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呼吁市民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应该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通宵抢修，已经完成北角福荫道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海丰园的食水供应已经在清晨大约5:30恢复正常。署方话，工程团队在事件之中采取应变措施，以期尽快恢复供水，亦都加派人手支援临时供水服务，主动为受影响用户送上樽装水，为有需要市民提供适切支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截至今朝仍然有大约15,000户停电，主要集中是冲绳本岛北部地区。白海豚昨日在冲绳本岛附近缓慢移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今日逐渐远离当地，但是风雨影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强烈呼吁冲绳和伊美地区民众警惕强风、洪水和山泥倾泻。冲绳本岛四间主要巴士公司以及单轨电车今日从首班车起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和国际航厦当地今朝11:00起重开，机场方面建议旅客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运作情况。两名中国公民前日在泰国春武里府芭提雅附近的葛兰岛遇到车祸，一死一伤。泰国传媒报道，一对中国妇女今个月6日在葛兰岛驾驶电单车经过一处落斜路段的时候，电单车怀疑失控跌落悬崖，父亲当场死亡，女儿受伤。警方接报到场将伤者送院，至于死者遗体目前存放在医院等候家属认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已经联络警方和医院，要求积极救治伤者，妥善保存死者遗体。使馆亦都已经联络死者在国内的亲属，通知相关情况，将协助家属到泰国善后。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00，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后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要留意翻新界区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 华都花园一带咧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咁重复多次，水管急收嘅位置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封闭紧。咁目前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7: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号呢？
8: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9: 撞咗节目名啊！
7: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9: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10: 啊。诶、咁点啊？叫咩名啊？
9: 就叫办公时间啦。
10: 诶，是但啦，
7: 散会。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3: 是日快乐，
14: 陪你一齐办公。
15: 90分钟走遍世界。
16: 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17: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十万八千里。
19: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0: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21: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22: 开放聆听的耳朵，
23: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24: 星期六朝早8:00到9:00，打嚟1873111。
25: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6: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7: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28: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嘅8月8号，时间嚟到朝早8:08，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收听同收睇星期六问责。今日主持节目嘅有我张景莹同埋苏启智啊。早晨，
1: 早晨。香港首个5年规划嘅公众咨询接近尾声啦。咁呢个规划会展述香港未来5年嘅经济同埋社会发展嘅愿景同策略方向。
0: 咁除咗5年規劃之外啦，政府亦都淨係就新一份嘅施政報告進行緊公眾諮詢嘅。咁提到往後施政報告將會係香港5年規劃嘅年度報告嚟嘅。咁今日我哋咧就會請嚟長期研究香港公共政策嘅智庫代表，傾下有啲乜嘢重點嘅內容咧，可以納入呢兩份嘅文件嘅。
1: 咁觀眾同埋聽眾咧，如果有意見嘅話，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或者我哋 WhatsApp 專線6891100002留言發表你嘅意見。
0: 好，咁介绍今日直播室咧，请嚟嘅嘉宾啊，就系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早晨啊！
2: 早晨，大家好。
1: 早晨，叶文琪，
2: 两位主持好。
0: 好，咁讲到咧，呢个香港5年规划啊，第一份嘅咁嘅公众咨询啦，咁快完结啦。下个星期五8月14号就会结束呢个公众咨询。政府早前都话啦，争取今年第三季之内咧就会发表一个正式嘅文件啦。咁点样睇呢个几月以嚟一啲咨询嘅情况咧？譬如话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主任都讲到话呢份5年规划要做到咧集众人之智，做唔做到呢个效果咧？
2: 其实喺过去2个月咧，你见到政府嘅咨询咧系马不停蹄嘅。咁其实有一啲大众见到嘅一啲见面会啦，咨询会啦，咁亦都有一啲喺背后做咗好多大众未必见到嘅，就系其实政府咧就住其实各个局都好啦，司长、局长咧。甚至乎行政長官自己咧，其實就住喺施政報告同埋5年規劃入邊，五年計劃入邊唔同嘅命題、唔同嘅主題咧，其實喺唔同嘅社會各界有一啲好多嘅一啲分組嘅討論，好多嘅分組諮詢。其實我哋都參與咗好多唔同主題嘅諮詢。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咧，政府一個諮詢狀況咧。是馬不停蹄的，不停在各界收集不同的意見的。
0: 咁剛才提到啦，除了5年規劃之外，同步進行緊咧就係施政報告嘅公眾諮詢，喺6月底亦都展開咗。咁譬如近日一啲即係地區諮詢會都會一併聽市民就住兩份文件嘅意見啦。你覺得啦，大眾了唔了解到兩者嘅分別咧？
2: 嗱，其實兩者嘅分別咧就係有幾個維度嘅。第一個咧就係嗰個高度嘅分別。其實咧。那個5年規劃呢，其實講緊就係一個長期啲、長遠啲、一個策略性啲嘅一個規劃。咁其實施政報告呢，其實就比較多啲係實在啲點樣去每年政策落地。咁呢個係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呢就係嗰個長度啦。剛先講到啦，5年規劃就係起碼講緊係一啲5年以上嘅一啲長期嘅一啲發展。施政報告呢就是真係每一年就住每一年有啲咩政策要落地啊，嗰啲唔同嘅成本啊，支出啊去做。咁所以呢，其實喺我哋一啲長期從事公共政策研究嘅朋友呢，其實嗰個分別呢係好明顯嘅。咁但係呢，當然你話一般嘅市民其實佢又真係唔係好睇到個分別，特別呢佢今次呢將五年規劃成日記錯，五年規劃同埋施政報告咧有一個合併嘅諮詢咧，其實對於市民嚟講咧係比較難分辨嘅。咁其實我有時睇到一啲譬如地區嘅諮詢會啦，其實你見到啲市民嘅意見咧，其實都係撈埋一齊嘅，即係都係你究竟佢覺得佢係適合施政報告好啊，定係適合5年規劃好咧？咁其實佢都係嗰個分別咧唔係好大。咁但係當然咧，我相信政府將呢啲意見收集咗佢之後咧。其實是會自己分的，究竟哪些是適合放在個5年規劃裡面，哪些是適合放在每年的施政報告裡面，那政府裡面呢它是會自己去梳理。
1: 所以呢政府都有解釋過怎樣將這些意見再梳理了之後跟著實際推行了。好像行政長官提過呢，它會參考內地不同城市，一般來講都有20多個指標，說的是一些5年規劃。但是呢佢相信咧，就呢個做法可以配合施政報告，每年咧就多100多個嘅指標。佢覺得兩者可以冇衝突，可以繼續一齊做嘅。咁嗱，葉文琪，你覺得5年計劃裏邊有咩指標可以係屬於呢、這個長期啲嘅規劃？有咩指標可以擺每年嘅施政報告？俾啲例子我哋。
2: 嗱，我覺得其實首先咧有幾樣嘢啦。第一樣咧就係我哋覺得個5年計劃咧 係要五年規劃咧，係要有第一係有指標啦，第二要有定期嘅檢討。你見到咧，其實內地做五年嘅規劃咧，其實做得好有好有呢個效率嘅。幾樣嘢，第一咧就係其實佢做規劃之前咧，其實會有一個好長時間嘅一個調研啊，無論係揾一啲智庫好啊。無論是政府自己好啊，做一些前期的調研有一個基礎。第二呢，就是他去到通常呢去到五年規劃的中間階段呢，會有一個中期評估啊，看看你一個五年規劃做成點。去到結尾階段呢，亦都有一個期末的一個評估。咁所以他整個評估調研體系呢是很成熟的。這個第一樣。第二樣就是剛才講到的指標啦。指標呢，其實我們參考回內地城市經驗呢，其實是分兩樣。一樣呢就是一些約束性的指標。約束性的指標包啲咩呢？主要就係政府佢自己可以去做到，可以去實行到嘅，包括即係佢控制到嘅，即係可能如果香港情況包括咩呢？可能包括係每年公營房屋嘅落成量啦，可能包括係每年土地供應嘅數量啦，咁呢啲係政府可以控制到，咁佢叫約束性指標。簡單嚟講呢，就一定要做到。咁另一類呢就係預期性指標，即係呢政府都有角色，但好多時候呢要市場的配合，譬如舉個例是什麼呢？可能是就業情況啊，可能是GDP 增長率啊，可能是通脹率啊，咁呢啲呢政府有角色，咁但好多時候呢係市場上面呢係要配合嘅。咁呢啲呢就係預期性指標，即係話呢唔係一定要做到，但希望呢估計呢政府會做到。咁但係呢這樣的分類呢，我都覺得我們在香港的情況下是可以跟回的。
0: 我們舉一些例子，是的，預期性指標在香港的環境，譬如國家的即15規劃裏面，一些預期性指標就是一些 GDP 保持在合理的區間，香港可以設什麼預期性的指標，什麼一些約束性的指標呢？
2: 剛才其實都講到一些，約束性指標呢可能就是跟民生有關的，剛才都講到譬如公營房落成量，譬如土地供應數量啦，譬如我哋貧窮率嗰個趨勢啦，譬如我哋劏房嘅數目啦，即係減少咗幾多啦，咁呢啲其實係政府係可以去有一個能力去做到嘅，咁呢個就係約束性指標。預期性指標其實香港都一樣㗎，都可以係GDP 增長率啊，又或者譬如我哋而家做科研嘅，我哋每年嗰個科研經費啊係如何啊，我哋每年嗰、那個patent 嘅數量係如何啊？專利嘅數目啊，大學研發嘅數目係幾多啊？咁呢啲其實全部都可以係我哋香港嘅預期性指標嘅一部分咯。甚至乎可以包括咩呢？包括我哋即係港交所上市數目啊，咁呢啲其實全部都可以係預期性指標嘅一部分嚟嘅。
0: 嗱，依啲就講緊五年規劃嘅指標啦。咁啊，政府都講到，譬如好似啲內地城市咁樣啦，二十幾個，但係去到施政報告啦，咁啊，政府話咧就係會係一個年度嘅施政部署啦，定立更加多啊，有講到係會有百幾項一啲細化嘅指標嚟噶。咁啊，依啲指標咧就要回應五年規劃嘅要求，亦都要匯報啦五年規劃嗰個落實嘅進度。譬如百幾個指標咁多。怎樣制定好才可以跟進到五年規劃的落實的情況
2: 呢？你每年一個指標呢，其實就是真的要細化一點。講緊就是每年我們都可以去跟進到的一些事項。我舉幾個例子，第一譬如可能是每年工程公務工程的一個數字，公務工程的一個總額，甚至乎剛才講到我哋每年嘅房屋嘅供應數量啦，咁呢啲其實都可以係每年我哋可以跟進到落實嘅一啲指標嚟嘅。簡單嚟講呢，就係我哋施政報告就係每年做到嘅嘢，五年計劃呢就係我哋可能係一中長期做到嘅嘢。咁但係呢其實兩者嘅指標呢係冇衝突嘅，即係話你有啲指標可以每年又睇一次，五年又睇一次，咁所以其實呢我覺得兩者呢係互為呢個嘅配合囉。
1: 你剛才都提過呢，有個五年規劃講緊嗰個都要不停咁睇住嘅。咁有商界團體都指呢提出呢，就呢個五年規劃呢就建議政府主導，聯合商界、智庫同埋學界代表，就組成一個規劃實施檢視委員會，做咩呢？就係想檢視下定期檢視下五年規劃嘅內容，仲提出一年一檢。咁先問啦，葉文琪，你贊唔贊成有呢個組織同埋一年一檢會唔會太密呢？因為你五年規劃，咁年年都檢，年年都改，咁就唔係五年啦。 特別另一樣嘢啦，就係你要睇翻外圍環境嗱，同埋需唔需要係而家地緣個政治啊變化咁大，使唔使配合翻國家嗰個五年規劃咧？嗱，先講成個組織形式、商界嘅意見，你點睇？
2: 嗱，當然呢個所謂委員會係個名嚟嘅啫，咁但係咧，其實合理嘅，因為咧你見到內地咧，其實內地咧唔同城市咧，佢係有一個常設嘅機構係專做五年規劃嘅。即係話咧，佢呢個機構咧，乜都唔做，啊，淨係做五年規劃。咁所以頭先我先講到點解佢可以所有五年規劃，兩年前就開始做大量嘅調研，去到中間亦都有中期檢討，去到期末亦都有末期檢討。點解可以做咁多嘢咧？就是、因為佢有一個常設嘅機構，就淨係做五年規劃。咁你話我哋去咪香港？係啦，今次雖然我哋今次第一次做啦，啊，第一次做嘅做法咧就係、是、我哋有政制事務局統籌，咁亦都有之後咧都係有唔同局咧去俾翻佢哋一個嗰個 input， 亦都係收集翻我哋公眾嘅意見。嗱，第一次做啊，可能咁樣樣。咁但係如果我哋之後長遠去做法咧，其實係咪可以學翻內地，就係、是、有一個常設嘅機構，佢真係淨係做五年規劃咧？咁當然你話嗰個常設機構係咪淨係？政府人，定係我哋可以加埋頭先，譬如你商會所講，加埋商界，加埋學界，加埋智庫，咁呢個我哋當然係歡迎啦。即係我哋身為智庫嘅一份子，我哋當然係歡迎，即係政府喺呢個常設機構入面咧，係有我哋即係商界、學界、智庫嘅代表。咁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就係話嗰個檢討嘅情況啦。嗱，我又覺得咧未必真係需要每年檢討嘅，因為咧其實我哋頭先講到啦。每年都有個施政報告啦，咁其實你個施政報告本身啊，就係、是、五年計劃、五年規劃嘅年度落實嗰個嘅那個工作單啊嘛。咁其實你 basically 你每年嘅施政報告已經有一輪嘅檢討、細化嘅檢討，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一個五年規劃嗰個檢討咧，就真係可以去翻頭先講啦，中期、末期。啊，做兩次咧就已經足夠啦。
1: 外圍環境配點配合國家？
2: 係啦，呢個外圍環境都係好緊要嘅，因為咧其實第一第一先講配合國家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而家咧係好好嘅，即係我哋國家有咗十五規劃之後咧，咁我哋就就住國家十五規劃，我哋配有一個五年規劃去配合啦。咁其實一樣嘅，即係我哋國家每一次十五出完之後咧，其實我哋都係出翻我哋嘅五年規劃，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頭先你講到啦，外圍環境變化好大，譬如我哋中美嗰個情況啊，貿易嘅情況啊，你其實呢啲咧每一年嘅變化都好大，咁所以咧我都覺得其實嗱，不過咁講，其實你五年規劃咧係一個長期策略性啲嘅一個規劃，其實係方向性嘅，反而你每年嘅施政報告咧就可以就住即係嗰一年嗰、那個即係唔同嘅外圍形勢。佢喺實際落實嘅事項上面咧，有啲調整啦。咁因為我哋譬如我哋私人公司都係嘅，長遠嘅策略其實唔會成日改嘅，係嘛？你定咗長遠策略咧，咁其實就向嗰個方向行噶嘛。咁但係你個長遠策略點樣去每年落實咧？咁就真係根據你一個即係當年經濟情況、外圍環境去改變。咁但係呢個就係每年施政報告嗰、那個嘅工作啦。
0: 今次五年規劃嘅諮詢文件入面咧，睇下入面嘅內容啦。第一個篇章咧就係關於加快北部都會區嘅建設，以及咧推進其他地區空間規劃。咁啊，講到北部都會區，我哋先傾下咧北部嘅大學城，北都嘅大學城啦。咁啊，亦都喺文件裏面講到咧，這個北都大學城咧會成為北都發展嘅重要引擎嘅。大家知啦，本來咧就100公頃嘅啫，而家咧1000公頃啦。當中嘅校園區都好啦，本來本亦都會增加到300公頃啦，係啦。咁啊，点睇呢个扩容嘅需要啦？即系如果我哋嘅目标系要吸引一啲顶尖嘅学者、学生嚟到香港，吸引一啲知名嘅院校嚟到设分校，呢个扩容系咪有需要？
2: 我觉得系绝对必要嘅，因为咧，其实我哋睇翻一啲内地或者系外国嘅大学城都好啦，其实嗰个园区咧，闲闲地都系讲紧几百公顷，甚至乎如果你话啲中东嘅，佢地方大嘅，千几二千公顷都唔定嘅。你講返其實100公頃呢，其實你即係等於而家中大嗰個園區多少少咋嘛。咁所以其實本身100公頃呢係絕對唔足夠嘅。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呢就係頭先你解釋得好好嘅，就係其實佢1000公頃嗰個概念呢，就唔係話1000公頃都係學校而係話呢1000公頃入面呢有300公頃係真係一啲學校嘅設施。 咁一千公頃咧就有一個園區嘅概念，咩意思呢？就係話我哋希望除咗學校之外咧，我哋出面嘅一啲園區咧，都係以一個大學城為一個方向去整體規劃，包括咩咧？包括我哋嗰個交通配套嘅連接啦，我哋嗰個步行嘅可行性啦，包括一啲我哋大學嘅配套設施啦，可能係學生宿舍啊，又或者其實我哋喺出面嘅一啲企業落户咧，其實都希望可以同大學咧有一個嘅聯繫。咁呢個就係所謂成個園區嘅一個概念咯。
1: 嗱，政府都提到嘅呢個相關嘅規劃嘅佈局咧，都提出以綜合嘅發展嚟去開展呢啲大學城嘅設計，包括仲有一城五元素，咁啊包括教育啦、科技人才、產業同埋城市設計啦。嗱，你咧就有啲文章都寫過，覺得大學城應該採用高密度嘅發展模式。要問清楚啦，點為之高密度咧？係咪我哋好逼住得好逼嗰種高密度啦，還是有另一種高密度咧？
2: 其實所謂高密度咧，就大家唔好誤會學係即係。我哋喺中環或者尖沙咀咁啊起曬高樓大，其實唔係嘅。因為其實我哋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其實整體嚟講咧，嗰、那個空間佈局咧，其實都係以開放式為主嘅。嗰、那個密度咧，其實一定咧係會比我哋嗰、那個即係中環或者係尖沙咀咧為低嘅。所謂高密度嘅概念咧，就係第一希望係聚集嘅，即係話咧其實。喺北部都會區咧有一個好處，就係佢咧，我哋而家嘅大學城咧，其實都係一啲嘅平地嘅。咁我哋咧喺啲平地入邊嘅發展咧，其實我哋可以有一個比較聚集啲嘅一個優勢。即係我又用翻中大例子啦，中大其實因為佢喺山頭啊嘛，咁所以其實咧佢嗰啲校舍咧係好分散嘅。咁對於大家去溝通啊，對於大家去通勤咧，其實都有一個唔係咁方便啊咁。但我哋北部都會區嘅大學城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啲平地，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係嗰個發揮個聚集嘅優勢，有一個大學嘅一個集群喺度，咁呢個係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除咗喺一個空間佈局入邊聚集之外咧，嗰、那個聯繫啊都緊要，包括交通嘅聯繫，包括步行嘅聯繫，因為好多時候咧，雖然我哋而家講我哋又有線上有 Zoom 好似好方便，但其實如果真係要做學術、做研究、做科研咧，其實好多時候你真係人與人之間個交流、個見面咧係好緊要嘅。咁所以點解佢一個空間佈局要聚集，嗰、那個交通聯繫要緊密嘅原因，就係我哋希望真係可以做到唔同學大學之間個合作，同埋大學同埋一個企業之間的合作咯。
0: 咁啊，教育局局長蔡玉蓮啦，上個月接受訪問嘅時候都講到啦，洪水橋片區裏邊一啲北都大學城嘅用地，兩個月內咧就會招標。咁啊，講到咧准入嘅原則咧就係擇優取錄啊。咁你覺得政府喺決定邊啲學校可以進駐嘅時候，要衡量啲咩因素先至配合到，譬如嗰個片區嗰個產業嘅定位咧？
2: 嗱，我覺得就咁睇，其實起碼有兩樣嘢啦。即係第一樣就係、是。大學佢開辦嗰個學科究竟係同嗰個附近嘅產業係咪配合嘅？因為我哋認為咧，其實真係做大學城咧，其實都未必係純粹我哋而家所有大學去嗰度開分校，然後將所有嘅學科擺曬落去，即係話未必係一個全學科嘅一個大學，而係真係精準地就住一啲香港有優勢嘅學科，同埋喺嗰個周邊產業配合嘅學科咧，擺落去啊，呢個第一樣。譬如可能洪水橋嘅，咁周邊我哋可能做一啲高端嘅物流業啊、先進嘅建造業啊、高端嘅專業服務啊咁樣，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咧就係係咪都我哋都希望咧可以同一啲內地或者外國嘅院校有合作，即係我哋可能有一啲嘅分校啊。可能係一啲合辦嘅課程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兩樣嘢如果真係做到咧，先係真係做到我哋嗰個大學城嘅關鍵咯，而唔係純粹一個所謂我哋香港大學唔夠地方，咁啊走過去開個分校，咁呢個我覺得呢個就唔係即係我哋嗰個大學城嗰個初衷咯。
1: 嗱，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咧都提到300公頃嘅大學城核心。校園裏面預留部分地區作戰略留白，葉文琪，你點演繹呢個戰略留白呢？係個地土地嘅戰略留白，還是頭先提到一啲產業、一啲學科、一啲範疇嘅發展，留翻啲位俾佢發展？你點演繹？
2: 我覺得其實兩者係相輔相成嘅，即係第一 一定係一個土地嘅戰略留白啦。咁因為其實我哋講緊就係、其實北部都會區我唔理你係大學城都好啦，或者整個北部都會區呢，其實唔會講緊係未來十年做完嘅嘢，一定講緊係一個長期20-30年嘅一個過程。咁簡單嚟講，我哋今日呢一刻其實我哋唔會知道30年之後究竟有啲咩新興嘅產業，有啲咩新興嘅學科。簡單嚟講 ,AI, 我哋5年之前大家都冇諗到 AI 係咁盛行啦，係咪？大家都話要學打 coding, 而家其實唔使打 coding 㗎啦，因為 AI 就幫你做曬 coding。咁即係呢個例子就係話，其實我哋唔會知道呢20-30年之後呢係做咩㗎。咁所以呢戰略留白嘅好處就係我哋留返一啲土地嘅空間，等我哋未來真係知道我哋未來有啲咩產業要發展嘅時候呢，就有一啲已經做好平整嘅土地即時係可以發展嘅。咁呢個就係嗰個戰略留白嘅重要性囉。
0: 咁今日星期六問責請嚟嘅嘉賓啦，就係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葉文琪嘅。咁今日我哋講到啦，而家呢5年規劃呢仲係進行緊諮詢嘅，施政報告亦都係進行緊公眾諮詢。咁各位聽眾觀眾有意見啦，可以打上嚟發表 1872311。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朝早先后发现有人受伤同堕楼，其中堕楼男子死亡，警方正系调查两宗案件系唔系有关。警方系朝早七点十九分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受伤流血嘅男子，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相隔七分钟，保安员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人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天文台表示，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那个热带低气压环流细小，预料会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那个热带低气压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预料将会在听日晚上至到后日朝早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其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表示直至听日朝早八点，台湾北部同浙江总东部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100至150毫米的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昨日举行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着眼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系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现时一段慢车；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15.5，
4: 星期四18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7点半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6: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5: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6: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7: 我讲紧系星期六八月八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9: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0: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1: 开放聆听的耳朵，
12: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3: 星期六朝早8:00-9:00，打嚟1872311。
14: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5: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6: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7: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8: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呢度咧，继续有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嘅。咁我哋继续同叶文琪啦，倾下5年规划咧，香港第一份啊嘅咨询内容啦。头先就倾紧北都嘅发展，我哋继续倾倾呢方面啦。咁啊，加快北都嘅发展，政府都推出啦片区开发嘅试点嘅。洪水桥嘅片区咧，之前完成咗招标，收到两份标书，成日话要用好市场嘅力量啦，觉得市场嘅反应系点样
19: 咧？你虽然话佢得两份标书啦，咁但系其实佢有一份标书入边咧，其实有6个唔同嘅发展商去参与嘅。咁所以其实虽然标书数量就唔系特别多，咁但系咧参与发展商嘅数量咧，其实都还可以嘅。不过话说回来，其实我见到市场嗰个反应咧，都系有少少叫做睇定啲嘅态度。咁但系其实都系合理嘅，都系理解嘅，因为。其實第一，你洪水橋片區叫做北都頭炮啦，係嘛？咁第二咧就係、是、其實你成個片區個規模比較大，投資成本比較多，回本期比較長。咁最緊要咧就係冇先例，因為其實我哋私人發展商或者私人企業要計數咧，其實最緊要有先例嘛。你有先例，我先容易計到掉幾多錢落去啊，幾時回本？咁片區一個不同呢，就係佢唔係淨係住宅，住宅就大家容易喎，大家做咗咁多年容易計數喎。咁但係呢片區呢，其實佢除咗住宅之外呢，有一啲公共設施要起啦。最緊要呢就係佢有一個產業用地要起埋啲大樓，再要做埋招商引資。嘩，究竟你到時引到啲咩企業，俾到啲咩租，收幾時先回到本呢？咁呢啲其實因為我香港嚟講呢冇先例，咁所以呢我覺得其實即係可能喺私人發展商方面呢，那個計數呢就比較難少少。
20: 你都提過啦，洪水橋片區招標係頭炮啦，咁都做咗好多調整嘅當時。咁除咗政府減少咗公路建設嘅負擔啦，咁亦都容許分期付款嘅地價啦，咁樣呢啲嚟緊呢仲有兩塊嚟緊，粉嶺北同埋新田科技城。咁你呢啲有冇啲呢啲安排需唔需要加碼呢，或者點樣調整呢？葉文琪，
19: 我覺得政府做調整係好嘅，即係你見到呢其實政府係回應返市場嗰個需求，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去鼓勵嘅。咁你話嚟緊嗰兩笪片區招標究竟要如何呢？咁我覺得第一就首先睇返今次開標情況先啦，睇下如何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呢就係即係喺嗰個資金上面政府會有啲幫助呢，即係譬如舉個例，係咪可以同一啲國家嘅一啲政策性銀行聯絡溝通合作，等佢哋呢去容許即係去提供一啲比較長期嘅一啲貸款，低息啲嘅貸款，真係參與一啲片區開發發展商。因為點解呢？因為其實你片區開發都係即係貢獻香港策略性發展嘅一個方法嚟㗎嘛。都是貢獻國家的嘛，所以其實我們這些策略性銀行呢，其實是即是都是它的mandate入面的，所以其實是不是可以在那個資金方面，政府是可以幫手聯絡去溝通，提供多一些這長期低息的資金呢？我覺得這個對於發展商是很重要的，這個第一樣。第二樣呢就是是不是可以政府在未來那些產業用地的招商引資的安排上面可以有多一些參與呢？因為其實招商引資咧，好多時候係一個政府行為嚟嘅，因為你招商引資你講到唔係淨係一個租金，而係譬如你有冇啲稅務優惠，而係你有冇啲人才嘅一啲配合，咁呢啲咧企業本身咧係做唔到嘅，呢啲係政府行為嚟嘅嘛，咁所以嚟緊嘅一啲片區，政府係咪可以預先同企業溝通，就係話我哋喺政府喺個招商引資方面會有啲合作？ 會有啲嘅協調幫助咧，咁我覺得呢啲對於出標嘅一啲發展商嚟講咧，其實係好緊要咯。
8: 嗯，咁立法會都傾緊呢啲北都專屬法例啦，咁啊審議緊，咁有啲議員都關注嘅，佢頭先你所講啦，招商引資會唔會有啲稅務優惠可以提供補俾啲企業咧？咁啊，發展局就講到啦，今年咧政府稍後咧就會修訂稅務條例，讓到全港合適嘅企業咧都可以享有到呢啲即係稅務寬免嘅政策，就唔限於北都。點睇呢個處理手法呢？又點樣確保到咁？譬如吸引到啲企業嚟啦，人哋真係會嚟到北都去發展啦。
19: 嗱，當然政府有佢自己嘅考慮啦，即係可能政府嘅考慮就係、是其實都未必所有企業都係適合嚟北都嘅。啊，有啲可能譬如金融或者其他企業咧，都未必真係適合去北都。咁不過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是、其實成套北都嗰個嘅招商發展體系咧，其實係要一體化嘅，即係話。我哋係要有一啲北都專屬嘅一啲稅務優惠啦，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要有一啲即係統籌大家以北都為主嘅一啲招商嘅一啲機構。咁因為嗱，而家咧嘅做法咧就係分開嘅，即係話我哋有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我哋有呢個引進重點企業辦，咁呢個係全香港嘅。咁另外咧，我哋亦都北都咧政府自己咧亦都整咗幾間園區公司。咁園區公司咧，自己又會招商喎。咁當中嗰個協調分工係點樣做咧？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早前都建議咧，就係一個升格嘅一個北都辦，就係統籌北都所有嘅土地開發、基建開發、招商引資，
8: 就唔理係邊個園區，
19: 就唔理邊個園區啦。咁呢個好處就係第一，我有一個統一嘅一個招標啊，即係話如果我係企業嘅。咁你都唔你如果唔係嘅，我都唔知道我對口邊個係嘛？你可能一嘢有十幾人嚟揾我，我都唔知同邊個傾啊！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是、咁，你一個統一嘅一個機制咧，先有一個統一嘅問責啊嘛。即係話呢單嘢你一定簡單逐啲講啦，呢壇嘢你負責嘅，咁所以你就有一個問責。咁所以我哋都認為咧，其實最好咧就有一個升格嘅北都辦去統籌所有嘅開發同埋招標。因為其實而家有個問題咧，就係、是、譬如我有兩個園區啦，新田同埋洪水橋。咁你兩個園區嗰個定位分工係如何咧？啊，會唔會第時可能出現我去即係叫搶企業，就係大家去爭搶同一批企業嘅情況咧？咁樣咁呢啲嘅協調溝通咧，其實係好需要做嘅。
20: 葉文琪，連結翻北都嘅發展同埋我哋今日講嘅五年嘅規劃啦。其實規劃之中講北都咧，都好多政策寫咗落去，包括譬如片區開發呢概念啦。咁但係你都有啲意見咧，就有譬如有啲具體，譬如頭先除咗北都辦之外，亦都有講緊一啲提速指標啦。仲有咩新措施？你覺得可以覺得應該擺落去呢個五年規劃，令到佢有啲嘅無論約束性又好，或者一路發展嘅一啲規劃嗰個方向可以清晰啲咧？
19: 當然兩樣啦，即係如果你話就住北都嗰個發展指標咧，其實有幾樣嘢可以提嘅。第一就係工程個落成量啦，每年土地供應數量啦，房屋嘅供應數字啦，企業入住嘅數目啦。企業入住嘅企業帶嚟個經濟價值啦，
20: 具體嘅企業入住
19: 具體企業入住數目，企業入住帶嚟嘅經濟價值啦，企業入住申請嘅員工啦，甚至乎如果科研有關嘅入住企業嗰個嘅專利嘅數量啦，咁呢啲其實全部都可以係北都提出提效嘅具體指標嚟嘅。咁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就係話我具體要提速。點樣可以提呢？咁其實政府做咗好多嘢嘅，呢個都要讚翻政府，就係、是、佢北都條例入面亦都有好多提速嘅方法啦。咁但我覺得有一樣嘢可以再做咧，就係、是、嗰、那個基建啊，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咧路通財通啊，你有一笪土地，如果你係未有基建嘅，未通路嘅，咁其實都做唔到嘅。咁其實我哋而家北都嘅主要基建咧，其實嗰個落成時間都比較耐嘅。你見到譬如可能北環線。主線加埋嗰、那個extension， 講緊2034年，北都公路更加係2034年打後。咁我哋其實係咪可以有啲方法，就係我哋可以引入內地嘅一啲工程公司，利用內地嘅一啲工程嘅一啲標準，甚至乎包埋內地工人，去到因為你知內地其實做基建好快嘅，用呢啲嘅方法去提速北都嘅基建咧。咁其實你一做好基建之後咧，其實所有嘢通曬嘅，即係話 你啲土地本身係冇路到用唔到嘅，未有火車站，同有火車站，未有地鐵站同有地鐵站之後咧，嗰、那個嘅發展壓力其實係好唔同嘅。
8: 嗯，咁啊，講下另一方面啦，睇翻成個即係五年規劃個諮詢文件入邊咧，就住人口政策就未見有咩著墨嘅。咁啊，近來有啲商會都提議啦，會唔會都倡議政府啦，即係未來十年逐步提升香港嘅人口去到1000万，去配合北都嘅發展藍圖啦？你認為即係譬如喺五年規劃裏邊，應唔應該都設有個目標，香港要發展成為一個人口規模幾大嘅都市？因為呢個都涉及到即係譬如一啲城市規劃啊，一啲唔同公共資源點樣分配。
19: 你呢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即係我都覺得其實五年規入面呢，而家就是缺咗一樣嘢，就係頭先所講人口政策。因為人口政策其實我哋城市發展嘅一個底層邏輯嚟嘅。你要知道究竟我哋香港你想做一個幾多人嘅城市，咁你所有嘅房屋、基建、產業、醫療先可以配合到㗎嘛。即係如果你都冇一個目標，你都唔知道究竟我哋香港是有多少人的，那你究竟要起多少樓呢？你要提供多少醫院呢？你要找多少產業呢？那些從來是無從談起的。所以我覺得呢，你說得很對，人口政策呢是非常之重要。你剛才說的數字1000万人呢，其實我們基金會呢在幾年前都已經提過了，我們都覺得香港是要做一個1000万人的城市。但是我覺得更加緊要的就不是純粹個人口的數目，而是你個人口的組成，即係1000万入面究竟係咩人呢？咁我哋當然希望係多啲嘅年輕人啦，多啲嘅高學歷嘅人才啦，咁樣。咁呢個呢亦都係配合到我哋好多啦，配合到第一我哋嗰個生育政策，我哋點樣去鼓勵生育。第二我哋嗰個引入人才嘅政策，我哋係引入啲咩嘅我哋香港需要嘅人才呢，咁樣。咁所以其實成個人口政策嘅討論呢係非常之重要嘅。
20: 你講咗人口會增多啦，咁無論係邊方面邊個階層嘅人口增多，住房住屋需要都緊要嘅。咁早前呢有房委會委員啦、立法會議員都一齊提出倡議呢，當局呢趁住呢個北都發展嘅契機，增加公屋室內人均居住面積標準。所謂講嘅人均標準呢，就係我哋有屋住啦，但每人平均可以住嘅空間有幾大。你認為政府喺北都先行呢個方佢哋形容嘅契機啦，點樣可以進一步增加區內裏面資助房屋裏面嘅人均居住面積？有冇方法做到呢？點樣做呢？
19: 其實大家所謂住大啲做好，住大啲住好啲呢，亦都係我哋基金會好耐以前嘅主張嚟㗎啦，我哋都講咗好耐。咁我覺得今次北都就係一個好嘅契機，因為我哋北都呢有大量可以運用嘅土地啦。咁其實過去點解我哋越住越細呢，就係土地唔夠嘛。土地唔夠，咁我哋又要追嗰個所謂房屋落成個數字。咁其實好簡單啫，你面返得咁多㗎喇，咁你嗰個房屋嘅數量你又要追，咁唯有犧牲嗰個嘅單位嗰個大細囉，咁樣。咁但係而家我哋唔係㗎喇，我哋有條件㗎喎，我哋有北都有土地，我哋面粉多咗喇喎，咁我哋咪有條件可以去大家住大啲住好啲囉咁。咁其實你見到其實政府都有已經有相關政策㗎喇，就係第一喺私樓方面呢，其實最近即係如果最近招標嘅土地呢，其實都係一個最低嗰個面積嗰個限額，就係話唔可以低過26平方米，即係大概280尺啦。喺公營房屋方面呢，其實政府而家都係一個所謂封底嘅一個措施，就係話呢以後所有所起嘅公屋同埋作出售房屋呢，嗰、那個面積嗰、那個數嗰、那個面積嘅大小呢，係已經係一定係比而家為高㗎喇。咁但我哋都認為呢，其實喺北都呢個契機呢，其實我哋可以去更加進一步呢，去增大我哋嗰、那個公營房屋嗰個嘅單位嘅一個面積嘅。咁當然呢個係第一樣啦。第二樣就係北都都係一個契機呢，令到我哋可以去加速我哋個市區重建。包括其實你而家都見到政府有好多唔同，譬如地積比轉移啊等等，去令到我哋一個自己重建可以加快啦。咁其實我哋係咪可以諗啲方法，我哋喺北都起一啲嘅安置單位，令到我哋嗰個市區重建係可以加快呢？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值得去討論嘅一個方向囉。
20: 咁值唔值得我哋喺呢個人均嘅居住面積，趁呢次我哋喺個五年規劃裏面加埋落去作為指標，甚至有約束性呢？
19: 我覺得其實是即係值得去加入落去做指標嘅。咁但不過咧係咪約束性咧？咁呢個可以去再討論。但因為點解咧？因為當然你話係公營房屋個人均居住面積，政府可以控制到啊。但係私樓嘅人均居住面積，政府未必可以控制到噶嘛。政府只可以喺嗰個土地供應同埋喺個招標文件上面咧去着墨。

0: 唯有犧牲嗰、那個單位面積咯。咁咁而家我哋麵粉多咗啦，咁我哋係咪可以喺嗰、那個單位面積上面都補足呢？咁我覺得呢個係絕對係值得去考慮嘅。
1: 嗯，咁講緊五年規劃嘅諮詢文件，頭先我哋講好多啦，北都嘅篇章，其實另外一個部分咧，有關於民生同社會發展嘅，當中亦都有提及到房屋啦。咁政府話要加供應啦，咁推進公營房屋發展，咁有簡約公屋啦，同時咧亦都要豐富呢個置業階梯。咁我哋先講公屋個供應方面啦。而家個輪候時間都係即係跌緊嘅，你覺得譬如喺未來五年間啊？有冇话需要设一个目标，个轮候时间进一步下降到几多咧？而家政府就希望迈向 4.5 年。
0: 我哋认为 4.5 年其实系乐观嘅。咁有冇必要再设一个指标咧？我哋都觉得可以啊，因为其实你话公屋轮候时间其实往即系好耐之前咧，其实我哋有一个所谓三年上楼嘅一个目标。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三年？又或者其实你系究竟系几多年咧？我觉得呢个其实可以去。就住我哋實際情況咧，再去討論。咁但係咧，第一就係、是指標咧係應該設。第二就係、是、其實嗰、那個公營房屋供應情況咧，其實我哋都樂觀嘅，因為我哋而家估算咧未來五至十年咧，其實嗰個公營房屋落成量咧會有即係35,000至到每年40,000幾個單位。咁其實呢個落成量咧，其實比過去五至十年咧，其實係大幅上升嘅，上升咗接近差唔多一倍。咁所以咧，再加上我哋有簡約公屋啦等等，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對於一個輪候時間繼續去下降咧，其實係樂觀嘅。咁不過咧，除咗輪候時間之外咧，就係、是、個公屋重建啊，因為我哋都見到咧。喺未來一段時間咧，超過50年樓齡嘅公屋單位嘅數量咧，其實係會快速上升。咁所以咧除咗個輪候時間之外，我哋係咪都可以趁住呢個契機，即係話我哋而家有一啲大即係我哋公屋嘅供應新供應多咗啦，係咪都可以趁住呢個機會咧，去加快我哋嗰個公屋舊公屋嘅重建嘅數目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去即係值得去探討咯。
2: 嗱，葉明琪，你講過兩嘢咧，一個就是公屋重建啦，另外咧就減少個輪候時間啦，咁樣嗱，牽涉到一個優次嘅選擇啦。嗱，我哋睇到政府過去一路努力咧，將個輪候時間減少咗，而減少咗好具體咧，就好多家庭都生活環境好差嘅，或者我哋講緊劏房，可以早啲上樓。需唔需要個優先次序，先搞咗快啲上樓，等多啲人三年，甚至推翻頭先你提過好討論，直接問啦，會唔會真係想去翻三年呢個目標，定喺度上樓個方法先搞重建呢？
0: 嗱，我覺得其實兩者咧係冇衝突嘅，因為第一頭先講到啦，就是、我哋嚟緊咧個公屋落成量咧。係多咗，其實喺比過去十年咧，其實係大幅上升。咁所以喺公屋落成量大幅上升嘅情況底下，其實係有可能兼顧兩樣嘢咧。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其實公屋重建咧，雖然短期嚟講可能啲單位係少咗，但其實長期嚟講咧，對於公屋嗰個數量咧，其實係多咗。因為我哋見到咧好多而家喺市區嘅一啲嘅公屋村咧，其實佢係未用盡佢嘅地積比率嘅。咁即係話咧，如果我重建完之後，我起翻出嚟個單位嘅數量咧，其實係會比而家現有嘅公屋屋邨提供嘅單位數量係多嘅。咁所以咧，其實中長期嚟講咧，公屋重建咧，其實不單不會減少公屋單位數量，其實反而係會增加整體公屋單位嘅數量咯。
1: 嗯，咁房屋局咧之前都讲到啦，会喺未来十年咧就逐步将即系一啲出租公屋同资助出售房屋嘅比例咧由7:3变成咧6:4。咁最近亦都团体啦，公屋联会亦都提出啦，既然啲公屋都会供应越嚟越多啦，咁充裕嘅情况之下，系咪可以将个比例调整到去5:5咧？即系更加多市民去买到一啲可负担资助嘅房屋单位？你点睇呢个比例调整个方向？
0: 當然長期嚟講咧，即係我哋基金會都係同意咧，去增加香港一個即係房屋擁有嘅比率嘅，即係置業率。咁置業率當然兩方面啦，一方面就私樓，第二方面就係公營房屋。咁所以喺嗰、那個即係公屋輪候時間逐步降低嘅情況底下，係咪可以去增加一啲我哋叫做可負擔？嘅資助出售房屋嘅比例咧，咁呢個我哋係絕對贊成嘅，因為其實第一，我哋見到其實我哋每年咧嗰、那個無論係綠置居，無論係居屋嗰、那個嘅出售情況咧，其實都係非常之理想嘅。就算你話

0: 過去幾年個樓市唔係咁好，其實所有嘅居屋單位同埋住居單位咧都係超標嘅，即係話佢一個入標人數咧係遠超嗰個單位供應數量。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咧我哋無論係即係可能一啲中低下階層，其實佢一個置業需求咧都好強勁嘅。咁所以係咪可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增加資助出售房屋嘅數量咧？咁呢個係絕對可以啦。咁同埋咧，對於政府嚟講都好嘅，因為其實賣多啲嘅居屋咧，其實對於房委會個財政狀況咧，其實係有改善嘅。因為其實財委會房委會就係透過出售居屋個嘅收入，去到資助翻佢起公屋嗰個成本啊嘛。咁所以其實增加嗰個資助出售房屋單位嘅數目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既回應到滿足到市民需求，亦都對房委會財政狀況有一個改善嘅一個做法咯。
1: 你就講出售呢個居屋啦，過去其實亦都有啲出售公屋嘅計劃，應唔應該重推啦？
0: 你見到咧我哋過往嗰、那個其實你頭先講就係一個租置計劃啦。其實你見到我哋過往租置計劃咧都好受歡迎嘅。過往租置屋邨咧，其實大部分咧都賣咗七成幾至到八成。咁同埋咧啲市民咧都係有一個好強嘅意願。咁所以喺公屋，即係喺新增公屋足夠嘅情況底下咧，係咪可以重推租置計劃咧？咁呢個我哋都係贊成嘅。咁但係當然重推嘅時候咧，要有幾樣嘢啦。第一就係可唔可以去更加好處理以往嗰個混合業權嘅問題啦。第二就係嗰個公屋出售個售價點樣去釐定咧？咁呢啲嘅細節咧，其實都係要去繼續探討咯。
2: 嗱，睇翻資料之前都同你同傳媒都提到咧，政府直情應該要將喺呢個我哋今首份嘅年規裏邊規劃裏邊咧，設定置業率個明確指標。嗱，點解要咁做咧？同埋呢個關鍵指標個目標應該定喺咩嘅比率咧？其實
0: 嗱，因為咧我哋見到咧，其實一個地區其實如果佢置業率高咧，其實對於無論係社會啦，無論係經濟啦，都有利嘅。簡單嚟講咧，對於市民嚟講，佢可以透過房屋嘅升值去分享到經濟繁榮成果啦。對於社會嚟講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研究都發現咧，高置業率咧，其實對於個社會穩定咧，其實係有幫助。咁對於政府嚟講啦，你多啲嘅資助出售房屋咧，其實對於政府嘅財政咧都有好處嘅。咁所以點解咧？我哋認為一個高置業率係一個係一個好處啦咁樣。咁你話要定幾多咧？咁我哋認為咧，其實長遠嚟講咧，我哋香港希望可以做到一個七成置業率嘅一個目標。咁但係當然七成就未必其實未必七成就唔會喺五年之內做到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可以喺五年規入面咧，去定立一個循序漸進嘅一個指標咯。即係希望我哋長遠去達到七成嘅一個目標。
1: 簡單代講少少嘅時間，其他鄰近嘅地區置業率大概係幾多咧？我哋能夠追上嗎？
0: 其實譬如你話新加坡嘅置業率去到九成，你話內地嘅其實置業率都去到六成幾嘅啦。你話譬如日本、韓國嘅，其實全部都超過三分之二。咁我哋香港而家置業率咧係少過五成，咁所以我哋其實仍然咧係有好大空間咧去追趕嘅。
1: 好多謝曬葉文琪嘅，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朝早先后发现有人受伤同堕楼，其中堕楼男子死亡，警方正系调查两宗案件系唔系有关。警方系朝早七点十九分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受伤流血嘅男子，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相隔七分钟，保安员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援人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金额达到89,000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嘅防卫预算。由于当中包括大量未确定金额嘅项目，实际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加，有官员预料最终可能会达到100,000亿日元。報道話，預算將會主要用於應對新型作戰方式，包括配備攔截型無人機、引入用於自衛隊指揮系統的人工智能技術等，部署用於對敵方基地反擊能力的遠程導彈，亦都是預算重點之一。国际足协会长因分天奴各自备受争议的私人投资计划之后，仍然面对下台压力，陆续有足球总会表态支持或者反对因分天奴留任。一再威胁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成员之一的挪威足总宣布撤回对因分天奴的支持，认为对方已经失去足球界的信任，要求他立即辞职，又指足球需要摆脱权力斗争，专注于真正的治理改革。继非洲足协以及阿根廷和巴拉圭足总表态支持因分天奴之后，今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以及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足总亦都在星期五表态对因分天奴的支持。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商报报道，全球医疗峰会昨天和今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致辞的时候说，截至目前港投已投资本大约是70%投向早期和成长期公司，大多数以香港和内地为基地的被投企业已经向海外扩张，投资组合当中至今已经有11间公司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间公司已经提交或者正在准备提交今年的 IPO 申请。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就本港性罪行修例的公众咨询星期三结束了，对于防止虐待儿童会倡议另外设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及大律师工会基本上大致同意设立这个罪行，话政府会积极考虑建议。邓炳强话，咨询期间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支持修例，同埋提出正面意见。 当局今年之内系会提交条例草案到立法会审议，目标今届政府任期之内立法。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大火嘅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寻日公开，报告披露喺宏昌阁平台发现两支烟头，相信烟头燃点纸皮箱等等嘅杂物导致火灾。报告亦都系概括出五项原因导致火灾造成重大伤亡，其中咧封窗发泡胶板亦都系原因之一。另外火势迅速同埋广泛蔓延，导致居民冇时间应对同埋逃生。另外就系大厦外墙嘅物料受到大火破坏之后堕下，亦都阻挡逃生通道。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就报道，37岁消防员何伟豪喺宏福苑大火中不幸殉职。调查报告亦都揭示何伟豪喺火场嘅情况，包括从相片入面见到佢嘅防护外套、裤被烧到残破，头盔有裂痕，橡胶消防靴亦都因为高温同埋受热时间长超出防护极限而出现融化嘅迹象。报告分析，当何伟豪抵达宏泰阁31楼嗰阵，为求救同埋搜寻替代逃生路线，卸下装备并且打烂窗户爬出外墙棚架。报告总结，何伟豪喺过程中展现咗非凡嘅勇气同强烈嘅责任感，尽管面临严峻同危及生命嘅险境，佢仍然将他人嘅安全置于自身安危之上，充分彰显咗无私奉献嘅崇高品质。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跑马地一个私人屋苑嘅泳池揭发有假救生员，已经系获聘用超过两年。警方前日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涉嫌行使虚假文书，并且检获一张怀疑虚假证件。有知情人士就话，假救生员并非单一事件，怀疑咧系犯罪团伙操控假证买卖。报道又提到，食环署在今年1月至7月底已经对超过1400个持牌私人泳池进行大约7000次巡查，并且透过中国香港省力总会核实大约2100名救生员资格。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台风白海豚昨日进入东海，内地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指出，台风的整体环流变得更加大，面积近似13个浙江省。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可能在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朝早在浙江省到福建省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气象台都指出，白海豚是会以强台风级或者强风级的强度登陆中国，实属罕见。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近来外资机构纷纷上调对香港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特区政府亦都预告稍后将会向上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这些上调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建基于香港经济连续第14个季度扩张，今年上半年实质增长 5.1% 的客观事实，建基于香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以及香港由治及兴的强劲动能。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随着 IPO 市场回暖，加上低税率，资产管理业发展和就业前景改善，香港正是迎来外籍专业人士的回流潮。评论说，所有客观指标都得出一个结论，香港在经历考验之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单止无所谓的玩完，反而因为法治的稳固、环境的安定，展现出更强大的韧性和吸引力。文汇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提到，人民银行据报近月持续将黄金储备从伦敦转移至香港存放，消息正是国家用实际行动支持香港打造成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信号。香港要成为黄金港，是需要通过差异化突围，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争取更大的话语权。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内地居民境外保单分红收益征税的情况最近引起市场关注。评论说，国家法规对于内地居民需要就着境内外所得履行纳税的义务素有明确的规定。打击跨境避税是国际大势，内地当局依法追税天经地义。香港应该努力做好自己，以更具吸引力的产品和税务政策去吸引资金合规合法来港。明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nsen 先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啦。咁就系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系车多。咁而家系龙尾就排到德望学校。重复多次，咁就系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有交通意外，而家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德望学校。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鲤鱼门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嘅快线系封闭噶，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6: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有限通往无限，
10: 现在开拓未来，
11: 未来无限。
12: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13: 我是鱼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同大家测试演奏机械人，还找来一位长笛的乐手一起合奏的。
12: 而近月呢，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就以载荷专家的身份随住神舟23号升空，目前在中国空间站执行紧太空科学实验任务。今日起，未来无限会一连四集请嚟在香港从事太空相关科研的学者分享他们的研究。今日先有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同我哋讲解由科大牵头研制、黎嘉莹操作嘅天运相机点样从太空监察温室气体排放。
13: 而喺节目嘅尾声，仲会同大家介绍神舟23号搭载嘅其他太空实验项目究竟会做啲咩呢。
12: 而家先同大家一齐听一下实验试新室。
14: 咁之後其實我哋都好努力打造緊專屬於我哋公司嘅一個機械樂隊，係唔同嘅機械人拎住唔同嘅樂器，咁可能齊曬唔同聲部咁樣一齊喺一個台上面做一個大型演出。
15: 未來無限，未來無限實驗室新室。

0: 边度？喺边度啊？喺边度啊？
1: 哇，阿鹏，你喺度搵咩啊？喺鱼仔眼前就见到一个肥胖嘅身影，眯埋对眼，竖起只耳仔，喺呢边听下，行去第二边又听下，好似喺度搵紧啲嘢咁。
0: 上集嗰个咁好听嘅笛声呢，鱼仔你又话约咗佢同机械人一齐合奏嘅，我对耳忍唔住啦，我好想听啊！听啊！
1: 得得得，今集继续测试嘅演奏机械人，请嚟咗一位长笛嘅乐手吕青林一齐合奏噶，嚟紧噶啦，等等等等等等，
0: 而家即刻马上。

0: 长笛乐手吕青林双手拎住长笛，企咗喺演奏机械人隔篱。至于演奏机械人，双手就揸住支电子直笛，而笛头就连接住机械人头部嘅吹气装置。
1: 机械人演奏嘅时候，金属手指就会揿住电子笛嘅音孔，发出音调嘅同时咧，都会有啲嗒嗒声噶。而机械人都会随住歌曲节奏摆动身体噶。

0: 等我问下吕青林合奏完有啲咩感想先。
1: 大家好，我叫吕青林啦，可以叫我 Jade。咁我系一个长笛乐手嚟嘅。咁啱啱我哋合奏嘅歌叫做 Canon 啦，咁就系通常大家全名就叫 Canon in D， 因为佢系 D major。
2: 咁演奏完之後嗰個感覺係點樣？
1: 我覺得我哋整體嘅旋律合奏都幾好嘅，咁但係如果同人夾嘅話，可能就會執一啲，譬如大細聲呢啲細節咯，即係會俾多啲感情落去。優點當然就係佢唔使透氣啦，即係佢可以一次過吹到尾。咁但係缺點就係透氣位通常係好似我哋寫字咁都有逗號啦，咁透氣位就係一個旋律嘅逗號嚟嘅。咁如果機械人一次過吹到尾，可能就會冇咗呢種啊停一停之後俾大家感受一下嘅感覺咯。
0: 唔知道機械人仲可以演奏到啲咩樂器呢？未来又有啲咩嘅发展方向啊？
3: 继续揾嚟时宜机械人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技术及业务总监范锦华倾下先。
4: 除了呢个电子吹管之外，我哋暂时用吹到 saxophone， 亦都之后会有大提琴同埋小提琴嘅加入。
2: 对于你哋研发呢个机械人，其实里面会唔会有啲技术差异喺度？
4: 呢个就需要讲到少少我哋个机械人究竟系点样样学习到一个乐器啦。其實我們是透過試教學習這個技術去令機械人學習到不同的技能的，會有自己研發的一套我們叫技能服的裝備，給我們一些音樂家在他們演奏期間穿著這套裝備，就會記錄了他們當時的一些身體動作、呼吸節奏、所有的數據都會拿給我們的 AI 模擬去做一些訓練，令他在從中知道原來吹笛拉大提琴原來就是符合這些身體動作節奏。
2: 咁我要點樣令到佢學識個樂譜咧？
4: 啱啱提到嘅 AI 嗰個模型咧，係俾佢學習到點樣子吹笛呢個技能，點樣吹 A 調，點樣吹 B 調。我哋有另一個 AI 模型，其實係將一啲樂譜咁就變成一個列表的順序咁樣，譬如先吹 A 調，先吹 B 調，用啲咩節奏，用啲咩氣順住個樂譜咁樣演奏翻出嚟。
5: 在你們的研發過程裏面，有沒有遇到什麼難關，你們又怎樣克服呢？
4: 怎樣令他吹得到笛或者拉得到提琴不是最難的點，更加難的點其實是怎樣令他好像一個真的音樂家真的人一樣去吹到一個有動作也都有一些溫度表現的節奏出來。那我們在他的吹氣模組裏面落了功夫，就會令到他可以吹氣更加有節奏感，更加流暢，可以配合不同的高低調，有不同的變化起伏，嘗試令他做得到一個更加似人也都有機械人感覺的一個演奏。
2: 可唔可以都講下啲應用嘅場景啊？同埋嚟緊隨住佢可以做到嘅樂器嘅種類變多咗之後，其實佢會唔會可以應用嘅潛力其實都會有啲唔同嘅變化咧？
4: 自從我哋上年11月開始正式推出咗呢部機械人之後，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合作方都揾我哋做咗一啲唔同嘅演出啦，可能係一啲周年晚宴嘅一啲音樂表演，亦都可能係一啲 opening ceremony 嘅一啲即興演出。咁喺嚟緊，我哋的確係喺唔同嘅方向都努力緊嘅。其中一個就係人機共演方面，我哋想要揾一啲真人嘅音樂家，想要做到。個效果就是單單一個人，其實你配合不同的機械人都可以吹到整個樂隊一個表演出來。之後其實我們都很努力打造緊專屬於我們公司的一個機械人樂隊的一個 IP， 就主打是不同的機械人拎著不同的樂器，可能齊曬不同聲部一起在一個台上面做一個大型演出，一個大 concert 咁樣。
0: 今集的
3: 啦啦啦啦啦啦，
0: 你
3: 聽完合奏我都有啲意猶未盡啦，即刻想唱翻幾句回味一下。
0: 你慢慢啦，我唔阻你啦。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星期我哋就會同大家測試其他嘅科技產品，係咁先啦，拜拜。
6: 有限通往無限，
7: 現在開拓未來。
8: 未来无限。
9: 我是苏慧，是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的讲座教授，全球创科学人，也是香港科技大学太空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的院长。我研究的主要的领域是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和卫星遥感技术。 我是生长在一个气象之家，所以我从小呢就对这个气象有比较深切的一些体会。然后我很幸运的就是到了北京大学读书，就是读的这个气象专业当时叫天气动力学，但主要就是学一些预报天气的一些知识。
8: 苏教授读大学的时候修读气象专业，在加入科大之前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工作，利用遥感卫星收集数据，研究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
9: 在美国的时候，我是在美国的太空总署，就是宇航局的喷气逼近实验室工作，所以我研究的领域是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但是研究的手段呢，就是用遥感卫星的数据来做这样的分析。遥感呢，它就是用电磁波来做观测，它是通过去观测电磁波跟地表或者是地球的大气或者是海洋这些发生变化以后测到的不同的电磁波的变化，它这些变化就是反映了地表或者是大气陆地海洋它们的一些特征。
8: 苏教授将过去累积的经验应用到中国航天事业，最近苏教授牵头研制的天运相机就在今年五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升空，成功抵达天宫太空站。苏教授说，天运相机可以监测碳排放，支援国家实现碳达峰目标，即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确保碳排放量在临界点之后不再攀升，然后迈向碳中和。
9: 科大这次牵头研发的天运相机，它就是一个在红外波段对地球拍照的一个仪器，它就是能够对二氧化碳甲烷的这个排放的值做一个精准的这个测量，同时呢能够把这个排放源所在的位置做一个精确的定位。那么有了这样的数据呢，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这个工厂它到底排放了多少，这样就是能够对这个碳达峰、碳中和的这个路径提供一个科学可靠的一个数据支撑，有了这些数据我们才能科学的决策。
8: 苏教授参与过多个卫星研究项目，每次见证火箭升空仍然会非常兴奋，最近他就同同事和学生一起见证天运相机升空，令他好难忘和骄傲。
9: 最难忘的就是这一次5月11号在海南文昌发射中心看到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升空，然后听到我们周围的这些同事同学们这种欢呼，我的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然后5月24号神舟23飞船就是把我们港产的第一位太空人李佳莹博士和队友送上了这个太空站，也是让我觉得非常骄傲非常高兴的，就是说能够在香港参与到这种国家的航天项目，然后能够取得成功，我是觉得真的是非常荣幸非常感恩的一个时刻。
6: 有限通往无限，
7: 现在开拓未来，
10: 未来无限。
8: 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维，
9: 天运相机能够对二氧化碳做一个精准的这个测量。
11: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0: 未来无限。
14: 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火箭五月底在酒泉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成组成员入面就包括了香港第一位太空人女载荷专家黎嘉莹。飞船之后成功和空间站交会对接，黎嘉莹目前正是和其他成组成员在空间站驻留，期间会进行不同的科学实验。团队今次合共带了54公斤的实验样本和设备上太空，好似有水稻种子、干细胞、钙钛矿电池等的材料。神舟23号搭载的太空实验项目有好多，而且清单持有更新。会做些什么实验呢？举个例子， 为了将来人类长期留在太空都可以种到高质量高产量的粮食。成组人员将水稻种子带上天，试验在太空第一次连续培育两代水稻，研究微重力怎样影响水稻遗传。另外他们亦都会将纳米煤、放线菌和植物种子装在舱外哺乳装置五个月，看看太空辐射对生物样本会带来什么深层的影响。至于能源方面，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以轻身有高效见称，今次成组就第一次在中国空间站试验这款电池，在极端环境下收集数据，目的是为将来低轨卫星、深空探测以至月球基地能源系统做好技术储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正是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对于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关日华说个案属于不幸，提醒市民唔好看轻流感，个别人士身体免疫系统出现好大反应，有机会引起并发症，病情可以好快转差。对于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喺一个电台节目话唔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嘅信心，又话距离接种疫苗嘅时间相对较长，抗体会减少。他指出，需要了解个别人士有没有先天性问题以致影响抵抗力，同时要分析病毒株有没有重大变异。立场右翼的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誓就职，正式展开四年的总统任期。仪式星期五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座大学的体育馆举行。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等多国元首、政府高级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48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一位律师，主张以铁腕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他在就职演说之中承诺大力打击毒品走私，并且采取紧缩措施重振经济。美国国务院表示，华府计划向德拉埃斯普列亚政府提供1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措施将会至少维持至到今个月15号。意大利政府的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者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对等措施，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者居留许可，措施暂定维持至到下个月7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较早前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交通系回复正常。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系车多缓慢，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系车多噶，咁车龙就排到大涌口路。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卫理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同时车辆系不能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5: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和我喝杯咖啡啊。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8: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9: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
10: 早晨师傅，
9: 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咁咧就过去三年咧 ，AI 算力急速嘅需求咧系急速膨胀，咁所以见到咧光通讯啊、光模块嗰个嘅重要性咧就系不断增加。咁但系咧最新有报道就系美国咧就正在起草禁令，打算禁止进口中国嘅新型修法模块，即系嗰啲光模块，包括咧就系800G 同1.6T。等高速嘅規格嘅產品啦，咁呢項措施如果落地，將直接咧就首先影響到就係全球 AI 數據中心嘅建設。咁啊，華爾街咧更加警告美國本土產能短期內咧係冇辦法可以填補呢個缺口，近半數原定喺2026年投產嘅 AI 數據中心咧，可能就要面臨延遲啦。咁呢個就係嗰個宏觀嘅影響。如果微觀啲咧，就係對中國嘅一啲做光模塊嗰啲嘅企業影響，係啦，銷售嘅影響啦。尤其是最近有一隻都係屬於呢個行業巨頭咧，就係嚟香港上咗IPO 上咗市嘅。咁今日我哋就想就呢個話題咧，去深入去研究下、探討下。咁啊，請嚟建能國際科技及半導體研究主管伍力恆Alex 嘅。Alex 早晨
10: ，Alex 早晨。
11: 兩位主持人早晨，
9: 係啊。可唔可以首先話用簡單啲即係嘅方法解釋俾我哋嘅觀眾聽咧？就係點解光模塊、光通訊喺呢個 AI 數據中心裏邊咁重要咧？佢係扮演一個咩嘅功用、咩嘅作用咧？
11: 其實光模塊呢個產品咧，喺市場上存在咗好耐啦。咁以往嘅話，呢個產品主要應用喺可能係電信運營商啦、通訊中間嗰啲網絡。需要呢個產品就將我哋所謂嘅電通訊轉為成呢個光通訊。咁但係而家 AI 數據中心年代咧，其實又有啲唔同嘅變化嘅，就是、因為我哋而家需要除咗以往打電話需要用到光通訊之外咧，而家喺 AI 數據中心裏面，我哋要將唔同嘅 GPU 連結喺一齊，咁咧我哋需要光模塊一個連結。咁而家點解市場過去幾年呢個需求咁大呢？第一就係都係產能唔足夠啦。第二就係呢，因為GPU 我哋知道非常之貴，咁而家呢 GPU 係跑得非常之快。咁但係呢，如果中間嘅數據傳得比較慢嘅時候呢，咁貴嘅 GPU 呢就要等呢啲數據去排隊。咁所以呢對好多即係我哋所謂雲計算中心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浪費。咁所以而家過幾年咧，大家都需要不惜工本咁去升級成個光通訊網絡，其實咧就係為咗可以增加呢個GPU 溝通之間嗰個信號嗰個通訊效率。 咁呢個係大致上光模塊嘅一個喺 AI 數據中心裏面有一個角色啦。
9: 冇錯，我都睇過一啲嘅比喻咧，形容咧就係話，如果數據中心嘅 GPU 就好似一個大腦咁樣，咁佢有好多 GPU 就好多個唔同嘅大腦，要將呢啲大腦咧連接埋嘅時候咧，就要靠嗰啲嘅光模塊，就形容好似大腦神經裏面嗰啲神經纖維咁樣。
10: 嗯，咁即係話咧，如果嗰個光模塊咧運輸嘅數據唔得快嘅話咧，你個 GPU 有幾勁咧，其實都可能係得物無所用，係咪咁樣樣咧 ，Alex？
9: 嗯，聽到嘛 ，Alex？ 咦，佢可能嗰邊 freeze 咗，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等佢再接駁嘅時候咧，講速度係重要嘅，因為而家睇翻產品咧就頭先提到有800G 同埋 1.6T 啦，800G 咧就代表係嗰個嘅每秒嘅 gigabytes， 即係每秒可以傳送
10: 嘅數量啦、
9: 嘅數量。咁 T 啊，仲係 terabits 添啊 ，gigabits 呢個 G 就代表 gigabits， 都係越大就個數字越大，就代表咧個傳輸速度係越快咯。
10: 嗯，係。咁阿 Alex 啊，而家咧我哋究竟係喺一個咩嘅即係危險關口或者風口浪端嘅情況咧？因為如果美國嗰、那個禁止中國去出口呢啲嘅光模塊嘅話咧，其實受害嘅唔單止係中國光模塊嘅出口商，其實係美國嘅 AI 數據中心都受害嘅、哦。咁到底嗱呢、這個好重要啊，因為我哋講緊一路講緊 AI 嗰個股市嘅時候，都係炒緊呢個咁嘅概念啦。咁又投資咁巨大啦。但是結果你所有嘢都得啦，就是呢啲咁嘅光模塊到達唔到嘅時候，咁其實呢啲咁嘅投資係咪付之一炬呢？
11: 好，咁我哋就呢個話題可能做分幾方面嘅分析啦。咁第一，當然呢個目前呢個消息都係一個傳聞嘅階段啦。咁歷史上如果從提案修改意見到最終表決，其實中間都好多不確定性嘅。咁但如果真係禁止呢個光模塊中國光模塊進口嘅話咧，咁有幾方面嘅影響嘅。第一，當然對中國相關行業有一定嘅衝擊啦，因為美國嘅雲服務商咧係全球光模塊最大嘅買家嚟嘅。咁喺供應上面咧，中國嘅光模塊企業亦都係佔咗全球光模塊市場嘅60%至70%嘅份額。咁當然歷史上呢啲管制都有一個過渡期同埋豁免啦，又比較少一刀切嘅。咁另外一方面就係啱你提到對美國公司嘅影響，因為呢個光模塊係 AI 數據中心裏面一個好關鍵嘅零部件。咁我哋知道過去幾年其實 AI 數據中心都不停喺度增加同埋建設啦。咁如果呢個時間斷供嘅話咧，其實影響咧亦都會係美國自己嘅一啲雲廠商啦，同埋成個 AI 建設嘅一個進度。咁如果供應少咗啦，咁當然會加價啦，係咪？咁所以成本上增加，認證延遲同埋呢個產能上面嘅磨合都要花點時間嘅。咁而家美國本土嘅產能咧，光模塊真係的而且確比較少嘅，就因為過去咧，佢哋擴產嘅節奏或者嗰、那個會比較保守啲啦，咁如果就算而家即刻去起咧，其實都要花一兩年時間，最快都要一年半啦。咁所以而家2026年你起得嚟都要2028、2029年，咁中間咧其實比較多不確定性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咧，第一成本會增加啦，成個 AI infrastructure 有機會 delay， 咁甚至咧可能我哋而家訓練下一代 AI 模型嘅一個進度亦都會有一個影響嘅，咁影響方面主要依幾方面啊？
9: 咁我哋睇翻即係光模塊而家好即係市場好流行嗰個嘅博弈咧，就係、是、你反制我，我又你禁制我，我反制你。咁因為就算美國頭先啊 Alex 講到，即係自己去增加擴大個產能咧，做光模塊產能，第一個時間上面你要即係唔係話即刻可以做到，可能一年半兩年嘅時間先可以擴大產能。第二咧就係、是、光模塊嘅上面嘅上游材料，其實咧中國都主導咗嘅。咁如果到時中國是反制不提供這些上游材料，那對於美國自己想提升光模塊那個的本土的產能來說，是不是都是一個關鍵的影響呢？
11: 是啊，你講得主持人講得冇錯啊。因為其實成個光模塊的差異點來看呢，都是比較全球化的。咁上游的 嗰部塊核心原材料叫做磷化铟 IMP， 咁而依個咁嘅原材料咧，中國咧係佔全球70%以上嘅產量嚇，咁啊，所以咧依個有一部分影響。咁另外咧就係講翻全球產業鏈嘅角度去睇咧，啱講到上游關鍵材料係中國啦，咁而中游嘅高模塊裡面嘅 DSP 芯片啊，最主要半導體層面咧會喺美國裡面，咁對於下游高模塊咧就去翻中國依度。咁所以咧，都係一個深度交織嘅一個產業鏈啦，咁如果任何極端嘅限制措施咧，其實都會影響成個產業嘅所有公司嚇，亦都冇一間公司可以置身事外。
10: 嗯，咁嗱，成個光模塊啦，雖然而家就係即係中國嗰、那個製造嗰個量係最大，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技術嘅升級？又或者因為呢、這個即係可能會發生嘅制裁，令到美國新起嘅一啲光模塊嘅廠，佢哋用新嘅技術去替代咗中國光模塊嗰、那個發展咧，會唔會有一個咁嘅可能性咧？
11: 你每次嗰啲問題信號唔係好清晰，可唔可以再
10: 我再問一次 Alex， 就係咧嗱，而家美國咧就可能會制裁中國嘅光模塊嗰個進口入去美國啦。咁如果真係嘅話咧，美國嘅廠應該唔會再以代幣啦，咁佢會起新廠。咁佢起新廠嘅時候，會唔會利用一啲新嘅科技去突破咗中國而家做光模塊嗰個科技，從而有一個代替咁嘅風險，令到中國嘅光模塊跑跑下變咗跑輸咧？
11: 的而且確而家市場上係有新嘅技術，咁除咗啱啱提到就係嗰個速度上嘅一個更新啦，即係過去可能800G，而家今年開始係 1.6T 呢個速度產品嘅元年啦，咁之後會 3.2T， 咁而家市場上開始會有一個新技術叫 CPO 嘅一個產品推出，咁呢個係我諗都需要兩三年嘅，咁市場上呢個產品其實都存在咗10年以上啦。咁而家唯一就係因為升級到 3.2T 呢個速度嘅時候咧，嗰、那個功耗同埋嗰個散熱層面咧係冇辦法解決，咁所以市場咧就即係成個產業鏈啦，其實都比較長 ，CPU 一樣好比較長，咁就共同努力去推呢個新嘅產品啦嚇。咁至於有冇呢、這個啱你提到嗰個講法係可能美國下游嘅客户希望可以排除中國產業，我相信會比較難，因為始終依個 CPU 裡面啱啱提到嗰個原材料咧，其實都係需要嘅，因為所有激光或者光芯片裡面嘅原材料都需要啱啱提到嗰個IMP 磷化鈞依個咁嘅元素，而中國咧亦都係最大嘅供應商，所以短期內亦都冇辦法可以大家互相分割嘅嚇。
9: 嗱呢度咧，頭先提到呢個 CPO 咧，都有即係對於成個行業個格局咧，有一個個技術咧，可能會有一個嘅顛覆嘅。咁我或者嘗試去解釋下 CPO 啦。CPO 就係 co-packaged optics， 即係共封裝光學。咁因為頭先我哋講到嗰啲光模塊咧，你想象佢係一嚿一嚿獨立嘅。咁喺個 GPU 嘅嗰、那個交換機裏面咧，以前嘅傳統做法就係即係插一嚿一嚿分開插。咁但係如果用呢一個 CPO 嘅技術咧，就可以將所有嘅要用嗰啲嘅光模塊咧，就直接係封裝到上去一個晶片上面，咁所以之前有啲市場擔心咧，就如果呢個技術係成熟嘅時候，甚至中國而家做獨立光模塊嗰啲企業咧，可能會被邊緣化，即係到時直情係裝上去，有啲做封裝嗰啲可以如果做到埋光模塊嘅時候，就做到即係將個晶片係裝咗呢啲嘅CP 嗰啲嘅光模塊。嗱所以想問翻我Alex， 我咁嘅理解啱唔啱？咁同埋佢如果係即係對於傳統嗰啲做光模塊嘅企業係咪會構成一個挑戰咧？
11: 依個係都係講得冇錯，都係技術上就係一個咁嘅方向。咁至於落地層面咧，亦都係一個比較長嘅過程啦嚇。咁我哋預期光模塊同埋 CPU 會共同存在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因為你所謂我哋所謂嘅中低端市場，其實光模塊始終一個。性價比最高的方案，同埋維護亦都非常之方便，因為 CPU 而家最大面有問題，主要三方面，第一個就係生產量率比較低啦，而家咁第二咧就係嗰個維護成本比較高， 啱主人嚟都提過，就係光模塊壞咗，我哋可以掹出嚟即刻換。咁但係 CPU 咧，由於焊死咗喺個主板上面，咁如果一壞咗嘅時候咧，你需要成個主板去更換，咁、那個成本上咧會比較大。咁第三咧就係而家未去到 3.2T 依個規格，咁咧1.6T 年代其實咧光模塊係足夠去應付嘅。咁 3.2T 目前睇落咧最早都要2829年嚇，咁目前呢個階段咧大家都好努力，希望可以把 CPU 嗰個量率提高，咁呢個第其中一方面啦。另外一方面就係其實中國公司亦都唔係坐喺度坐以待斃嚇，咁呢啲公司亦都係加大研發，同埋希望可以入去呢個 CPU 嘅產業裏面提供一啲元部件，咁大家都好積極嚇，因為都知道呢個未來嘅方向。咁作為一個大嘅方向嘅時候，其實中國公司亦都係加大咗相關嘅研發嘅嚇。
10: 嗯，咁除咗即係光模塊喺 AI 嗰、那個即係數據中心嗰個用途之外咧，其實咧就係、是、衛星即係太射咗上太空嗰啲衛星之間嘅激光互聯需求都有增加。咁呢個係咪即係都有一個咁樣樣嘅用法咧？如果呢個用途嘅話，其實即係。即係未來美國嗰邊其實係咪應該都即係都可以禁止到啊？定係其實佢係即係好難禁止到嘅咧？
11: 嗯，係冇錯，依個係一個而家

0: 面用和太空上面用的光通讯是完全不一样的。例如你太空里面要抗辐射啦，你都是那个温度比较极端啦，你的产品也都需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啦。咁现在目前来看呢，那个市场规模虽然不是很大，咁但係增長嘅曲線呢亦都係非常之高嘅。咁嚟緊呢的而且確係一個新嘅南海。
1: 咁Iris 頭先問到太空呢，我落返地球呢，因為最新都睇到呢一個英偉達嗰邊呢就認為呢即係要開始係部署嗰個 6G 基站。因為嗰、那個呢、這個亦都涉及嗰個嘅數據嘅傳送呢，就即係單靠因為嚟緊會好快嘛，咁亦都需要嗰個嘅無線基站將來傳送海量嗰啲嘅數據去到一啲終端嘅邊緣嘅終端同埋端側嘅 AI 用戶。咁所以即係呢度Alex 又點睇，即係話 6G 基站會唔係一個新嘅戰線，開始即係見到啲 AI 巨頭好似英偉達咁樣，咁就要開始係部署。如果講到 6G 呢， 5G 6G 我哋中國都好有技術嘅優勢嘅，呢方面你又會點睇呢？
0: 係6G 我諗而家 5G 的而且確已經普及咗，相信都接近10年啦。咁嚟緊全球角度仲會有一定嘅空間嘅。咁而家跑得比較領先嘅的而且確係中國啦。咁好多國家其實 5G 網絡仲未鋪完嘅。咁所以 6G 嗰個定義層面呢，其實全球機構已經定咗個大致上個架構。咁真係可以開始落地量產，或者有我哋所謂 deployment 嘅話呢，最早都要2030年左緊。咁呢個會影響好深遠嘅另外一個話題啦。咁裏面亦都係涉及好多光通訊嘅。咁光通訊市場我哋所謂主要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就係我哋而家嘅 AI Data Center 裏面嗰個數據中心嘅光通訊。咁另外一個光通訊呢，就啱啱你提到嘅係運營商嘅一個光通訊市場。咁兩個市場呢係比較獨立嘅，咁大家升級節奏亦都唔一樣嘅。咁過去光通訊比較大呢，其實就係運營商嘅市場，我哋啱提到嘅，譬如過去嘅 4G、5G 啊，呢個市場，咁咁啱過去兩年 AI 數據中心爆發，咁所以咧數據中心嘅光通訊市場咧，亦都同步起嚟。咁未來咧，我哋都睇到基本上兩面嘅升級咧係同步發展嘅。
2: 咁如果我哋綜合嚟講啦，包括技術落地啦、產能擴張啦，頭先講到美國嘅有可能會出現嘅政策啦，同埋 AI 嘅投資周期啦，有冇過度投資等等啦。咁展望2026年至2030年一個比較長嘅時期啦，你會點樣總結光通訊嗰個投資前景呢？
0: 冇錯，咁而家光通訊仍然係成個 AI 投資周期裏面一個我哋認為確定性最高啦，亦都能見到最長嘅一個板塊嚟，因為始終你興建大量嘅 GPU 同埋數中心裏面光通訊同埋光模塊係不可缺少嘅。咁短期內會當然比較多啲地緣政治嘅噪音啦，或者一啲貿易軍禁令嘅一啲擾動啦。咁但係呢個算力嘅光通訊需求呢其實冇改變。咁未來嘅投資邏輯呢，我諗會有一定嘅變化。咁過去兩年其實產能比較短缺，咁所以我哋會話產能為王啦。咁好多公司就係價格又升，呢個產量亦都去升嘅。咁嚟緊啱啱提到由於技術升級啦，所以我哋認為呢技術為王呢個概念呢亦都係比較關鍵。邊個可以喺嚟緊嘅 3.2T 或者 CPU 裏面，甚至我哋所謂 Silicon Photonics 硅光呢、這個技術新技術上面取得一啲突破咧，咁嚟緊五年咧就可以喺競爭裏面脫穎而出啦。咁呢個係一個比較中期嘅機會啦。咁另外咧，你亦都會見到咧從中國公司嘅角度去睇咧，因為我哋仲有一個比較大嘅國產替代嘅空間，就包括啱提到而家目前咧海外公司把握比較大嘅一啲核心嘅芯片啦。激光器啊，咁而家咧中國嘅國產化上面咧，亦都係比較低嘅，咁所以中國企業咧喺相關嘅技術裏面，亦都會我哋亦都預期會有一個迎來一個比較大嘅突破。咁第三咧就係喺海外設置新嘅產能啦，因為我哋知道而家全球嘅貿易摩擦會比較大啦，咁過去其實五至八年咧，大家都的而且確喺海外設廠啦，包括東南亞、墨西哥等等。咁嚟緊咧，我相信會繼續去加速啦，因為你從海外客户角度咧嘅角度去睇嘅話咧，你海

0: 因為產能的而且確係考慮呢個訂單大同埋細，同埋佢哋供應鏈風險裏面一個比較關鍵嘅因素。
1: Alex 頭先提到嗰啲，譬如話芯片啊、激光器啊，都係比較即係高端，甚至去講到硅光技術啦，嗰個即係一啲高端嗰邊。咁如果低端啲嘅產品咧，即係頭先我哋就形容呢個光模塊就係好似呢個 GPU 大腦嘅連接嘅神經纖維。咁構成神經纖維咧，就會係即係去到一啲光纖預製棒同光纜，咁呢啲都係市場關注，即係熱門有啲股份都係做呢個行業嘅。咁嗱，過一段時間就因為產能不足咧，對光纖預製棒同光纜嘅需求就突然大增，令到呢啲價升得好急啊！但係其實呢樣嘢個技術含量我認知咧，就唔係話咁高嘅。咁嚟緊想問翻 Alex 就話，就光纖預製棒同埋光纜個市場嗰個嘅供需未來，譬如話兩三年個變化，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話新嘅產能釋放出嚟咧，令到嗰個嘅價格會有回落嘅壓力，同埋影響到相關股份嘅估值咧？
0: 的確，即係過去啱啱主持人你提到嗰、那個光纖個行業啊，的而且確因為產能不足，所以個價格飆升得比較快。咁同時咧，你見到從去年開始咧，大家大企業已經開始補過新嘅產能，所以未來兩三年咧，新嘅產能就會開出啦。咁我相信嗰個價格上漲嗰個幅度咧，係會的而且確會收斂嚇。咁而家最主要都係睇供求上面嘅一個情況，始終係一個製造業啦嚇。咁產能方面個門檻咧，其實都係。比較適度嘅門檻，就唔算話非常之高嘅門檻，所以未來兩年我哋的而且確睇到新產能釋放出嚟之後，對價格影響有幾大啦。
1: 我哋仲有一分鐘 ，Alex， 其實頭先你都即係概括得好清楚，即係話喺未來嗰個嘅選擇行業嗰嘅股份嘅選擇、公司嘅選擇啊。咁最後有啲乜嘢即係喺光通訊呢一個嘅範疇裏邊，即係投資者必須要留意嘅風險。
0: 一個非常好嘅問題啊，因為你有機會有危嘢嗰度機啦。咁風險方面最主要有三方面，我總結一下。咁第一就係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包括最近我聽到嗰啲
1: 我哋最後就唔要啫
0: 消息啦。咁第二就係、第二咧就係 AI 變現不及預期啦。第三就可能啱技術路線可能會有變化啦。咁呢三個風險我哋都要需要注意。
1: 好，今日唔該曬建能國際科技及半導體研究主管伍力恆 Alex， 好詳細同大家解釋咗，我哋都知道咩叫光通訊光模塊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正是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对于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关日华说个案属于不幸，提醒市民不要睇轻流感。个别人士身体免疫系统出现很大反应，有机会引起并发症，病情可以很快转差。对于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又说距离接种疫苗的时间相对较长，抗体会减少。他指出，需要了解个别人士有没有先天性问题以致影响抵抗力，同时要分析病毒株有没有重大变异。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到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会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到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当地的渔业是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翌日朝早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到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与淡水供应困难，当地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并且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为鱼排供电。电力公司亦都与院校共同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的话，每日可化淡100升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截至今朝仍然有大约15000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冲绳本岛北部地区。白海豚寻日在冲绳本岛附近缓慢移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今日逐渐远离当地，但是风雨影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强烈呼吁冲绳同奄美地区民众警惕强风、洪水同山泥倾泻。冲绳本岛四间主要巴士公司以及单轨电车今日从首班车起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同国际航厦当地今朝11点起重开。机场方面建议旅客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运作情况。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是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啦有基建故障，咁十一点钟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咧系需要暂停噶。咁重复一次啦，就系由于啦有基建嘅故障，咁现时咧十一点钟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暂停，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5: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6: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7: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货。
6: 好啊，你嚟啊，
7: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9: 生日快乐。
7: 不过唔包好笑。
2: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咁多年代，咁多世代，
0: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八月呢就过了一个礼拜了。看看今个礼拜港股的表现呢就又不算太好又不算太差了，我觉得。
11: 我直情觉得呢它是好像呢日日都是即是今天跌了一升啦，跟着今天升了哦，那后日跌咯。
10: 是。那恒指呢就即是上过26000的都叫做下最高去到26188点，就企不稳在26000，那落回26000楼下。但是呢落到接近25400呢，礼拜四礼拜五两日的低位都是2539几的，25400那里就见到支持，咁最後咧就收市係報25668点，全個星期嚟講咧，恆指係跌咗216点，跌幅0.8%。咁而國指咧，全個禮拜就跌80点，跌幅0.9%。科指咧就反而一升，今個禮拜咧就升咗29点，升0.6%。同埋個港股咧喺今個禮拜跌之前咧，連升咗5个星期嘅。咁好啦，咁啊，八月開始你會點睇咧？
11: 我自己不是特別樂觀的在這個水平，尤其是你們看下幅圖就知道了，就是我自己認為呢現在這樣的情況呢，即應該就是向回下的了，即似乎就是它已經有三個山頂形成了，那我們就可能都是會向回下，那大家可以即看定一隻或者兩隻股你自己是心水的，就跟住嗰啲心水呢就去做，就唔好睇個市住啦，我覺得係即係可能係揀股比較重要一啲。
10: 嗯，好，咁跟住咧，內地股市今個禮拜反而又表現好翻，因為我諗係即係內地股市嗰個嘅表現咧，同啲科技啊、AI 啊、半導體咧，就嗰個關聯性高過港股嚇。好多時你見到啲半導體股份做翻好咧，反而帶動到特別係內地三個指數裏邊咧，創業板指啦，同埋呢一個深成指咧，都係會受到個拉動嘅。嗱，睇翻今個禮拜咧，上證指數係升2.8%。深成指升5.4%，創業板指咧就升6.5%。咁另外亦都出咗啲進出口數據啦，咁啊同埋啲rating doc 嗰個嘅即係民間嘅
11: PMI
10: 採購經理指數啦，但咧真係反映個經濟個增長動能係放慢緊喎。
11: 係啊，而家如果我哋唔係睇個別行業，即係譬如我哋唔係睇 AI 咁樣，我哋係好宏觀睇國內嘅經濟咧，其實係真係即係冇乜亮點嘅，亦都冇乜所謂嘅 engine， 即係冇乜嗰個動能。咁以前講咩三頭馬車，三頭馬車就係你拉得喐嘅嘢啊嘛，拉得喐個經濟就所謂叫做三頭馬車。而家個三頭就唔係馬車，
10: 人力車，
11: 係人力車。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嗰個觀念可能要改變少少。而家係一個喺一個大嘅即係比較長嘅一個時間區域入邊咧，係一個下行空間嚟嘅。中國嗰個經濟慢啲啦，咁講啦，就唔係下行啦，慢啲啦。咁但係某一啲板塊，譬如 AI 相關板塊、科技相關板塊，其實仍然嗰個動力係好好嘅。咁所以喺工業增加值入邊咧，我哋見到只要係同 AI 有關或者科技有關，其實那個增長是即係爆升的，但是如果不是這些呢，其實其他那些就真的一般。所以我剛才就是提到，就是最好如果你是港股的話，你最好不要看市，不要看大市，不要看那個恆指啊或者恆科指啊究竟是怎樣走，你自己看住你自己那一兩隻深水的股票，跟住看下那個板塊是不是現在國內經濟動力嘅板塊，如果係嘅話咧，可以繼續留意住。
10: 所以而家咧就有好多人都係形容咧，即係中國經濟一個 K 型嘅經濟，唔係 K 胎嘅 K 啊，係英文字母嘅 K，
11: 或者係分期啊，有個分期。
10: 係啊，兩個即係嚇，或者係 K 型嘅市場，亦都係即係唔同嘅板塊，有啲強，有啲弱。咁以即係啱啱公布咗嘅進出口數據為例咧，七月內地嘅出口以美金計咧，按年增長23.9%，仲好過市場預期23%嘅進口咧就升27.5%，就略低於預期29.7%。好多都分析指出就係話出口點解咁勁咧，就係同 AI 嗰啲有關啦，一啲半導體嘅設備啊，工業嘅設備啊。咁嗱呢度咧就另外咧今個禮拜影響一個板塊，都想睇下你點睇，就係金融板塊嚇。其實那個政策大家知咧，那個觸發點咧就係話內地對於境內嘅居民，如果喺境外做一啲嘅保單嗰啲嘅收益咧，要徵收20%嘅税收咁樣。咁呢、這個即係根據 CRS 即係共同申報嘅原則，要即係喺境外賺到錢交税嗰、那個，其實政策一路都有
11: 嘅，不嬲都有嘅。
10: 係啊，只不過係最近今個禮拜就有啲內地嘅媒體報道就話，見到北京同埋杭州應該係呢啲個別嘅城市咧，就開始徵收嗰個税，咁所以引起個市場嘅一個憂慮。咁亦都有啲即係業界講就話個市場個反應好似過敏，因為見到啲受影響嗰啲保險股咧，就即係嗰個跌幅一度都幾大嘅。你點睇
11: 咧？我覺得咧係咪過敏咧？言之尚早啊！如果我作為一個內地人，我買咗一個香港嘅保單，我嗰、那個即係、就是、分紅啦，派嗰個紅利啦。咁如果我要俾20% 出嚟咧，我就要衡量啦。扣咗呢20% 之後，我喺國內做唔做到一啲同類型咁樣樣嘅保單嘅收益？又或者我做唔做到其他喺國內財富管理上面差唔多嘅收益？如果係得嘅話咧，咁就要再諗下啦。我係咪一定要將保單喺香港？係啦，即如果你收益差唔多嘅話，我何必將保單喺香港呢？我又覺得好麻煩。其實我都睇咗好多關於呢個內地人喺香港買保單嘅一啲 遇到嘅一啲問題，尤其是當佢哋要 claim 保險嘅時候，遇到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打個平手咁先算啦。即係嚟唔好講話已經買咗嗰啲會唔會斷保啦，唔講嗰啲住。新嘅我相信真係會少咗好多，
10: 會受影響。係，咁呢個我哋都即係繼續觀察落去啦。最後咧就睇埋美股啦，美股琴晚咧就話嗰個嘅非農嘅數據就非常之令人意外啊！七月嘅非農咧係減少咗嘅，唔係增加，本來預計增加8,000到8,300咁啊，結果出嚟咧就係減少咗23,000個職位，係自今年二月以嚟咧首次係呈現下跌。另外六月同五月咧都下收咗嘅噃。六月嘅增幅咧就向下修订到去到20,000啦，五月嘅就业增长亦都被下修咗成66,000人去到63,000嘅，即系个下修幅度都几大。咁但系呢个咧对股市嚟讲咧就反而觉得系一个好消息，因为
11: 我觉得呢个股市即系美国股市嘅解读咧，简直咧就系错到不得了嘅，我觉得系，即系你明明就系即系
10: 经济放慢啦，
11: 失業人口增加啦，失業率增加啦，你非農嗰、那個
10: 失業率就冇升到，降咗4.1%。
11: 非農就即係降咗啦。擺到明就係佢哋話咩咧？佢哋藉口係咩咧？點解個股票會升咧？就係因為唔會加息住，因為啊嗰、那個勞動市場好慘淡啊咁樣，咁就唔會加息住。但係呢個唔係一個好嘅藉口咯，我覺得呢、這個簡直係即係你夾硬嚟嘅一個藉口嚟嘅，咁就谷高個市。我唔相信美國需要一啲咁嘅藉口去谷高個市嘅，因為個市本身都幾硬淨，見到啲即係業績都 OK 嘅。係咁呢個我自己覺得真係好勉強咯，即係唔知道星期一喺亞洲時分係點樣解讀啦。
10: 嗱，標普咧就禮拜五嚟講，琴晚咧就係今個禮拜第二次創新高，收市報7,757點，咁啊納指咧就收26,690點，升咗1.3%，道指咧琴晚就上翻54,000，收54,036，升0.3%。咁啊，全個禮拜埋單計數咧就納指就升咗5.2%，標普五百指數咧就升3.6%，道指啊升3%。其實頭先啊 ，Aris 講到一個好重要嘅睇美股嘅因素咧，除咗經濟數據，就係啲公司嘅業績。我哋休息一陣間，翻嚟咧就要傾下美股呢段時間已經係業績高峰期，究竟嗰個表現係點咧？嚟緊個展望又係點啦？好，呢節我哋請嚟東亞銀行財富管理處高級投資策略師陳偉聰啊 ，Jason 嘅 Jason， 早晨啊，
11: Jason, 早晨。
9: 早晨啊，黃師傅，早晨啊 ，Iris，
11: 早晨。
10: 頭先我哋講咗簡單啲，就係美股創新高啦，個道指同標普。咁第二季個業績咧嚟講咧，亦都即係嗰個表現係比預期好嘅。標普五百指數嘅每股盈利咧，按年嘅平均增速一度咧係達到45%，遠超季初市場咧22%嗰個嘅預期。而業績超預期嘅比例咧，亦都係處於歷史高位，咁但係喺亮眼嘅數字背後，究竟美國公司嘅盈利結構係咪有啲微妙嘅變化發生緊咧？咁我哋有啲咩需要留意嘅咧？Jason， 你嚟同大家解讀一下啦。
9: 係啊，嗱，咁啊，見到今次嘅標普五百指數裏面暫時已經都出咗大概430隻嘅股份嗰啲即係 Q2 嘅業績啦。咁睇翻嚟講，就如果以一個即係headline 嗰個 EPS 咧，即係每股盈利咧，咁的而且確今次超預期嗰、那個即係股份嘅比例咧，都去到接近成87%咁多啊！呢、這個都算係相當高嘅一個水平啦。啊，咁如果你話以一個year on year， 即係按年嗰個盈利嘅變化嚟講咧，咁今次都係啦。如果計個 headline EPS 個增長咧接近挨近係49%啊，即係接近係升即係一半咁多啊，升50%咁多。咁但係當中都有一個比較大嘅原因咧嚇，就話係嚟自好多啲 AI 相關啊，或者係科技相關嘅公司咧一啲嘅叫投資收益啊。啊，咁佢投資收益係嚟自邊度咧？佢之前 SpaceX 嘅上市。 市啦，咁另外譬如嚟緊可能 OpenAI 啊、Anthropic 嗰啲嘅，即係公司佢哋之前可能係做一啲 pre-IPO 嘅，可能喺一啲好早嘅階段佢入咗股咧，咁而家因為個估值升咗上嚟，令到佢哋帳面上邊有個比較大嘅收益可以係入帳啦，咁啊變相就令到佢哋嗰個每股盈利就即係升咗嘅。如果你話計翻個 non-gap 啦，或者所謂核心嗰部分啦，咁今次盈利嗰個增長幅度大概就28%-30%啦，都仲係叫做高過預期嘅，咁但係超預期嘅幅度就冇似啱啱講到嗰個 headline 嘅每股盈利係咁多咯。咁但整體嚟講，我相信市場上邊對於今次整體業績期方面啦，特別係一啲資訊科技嘅板塊啊，或者係金融啊、工業嘅板塊方面咧，都似乎係幾收貨啊。咁同埋喺由七月中到上，即係到應該啱啱今個禮拜五嚟計啦，咁呢段時間見到標普五百指數每股盈利嘅預測咧，都係上調咗大概係6% 咁多啊，即係都反映翻成個市場上邊對於今次嘅業績期方面咧，覺得係有一個即係驚喜喺度嘅。
11: 咁我哋睇翻科技七巨頭啊，呢個係差唔多我哋即係亞洲時區對美股嗰個焦點嚟嘅。咁而家就出現咗咧微軟大升，咁就 Tesla 咧就急跌呢個股價嘅明顯分化。咁其實係即係係咪反映 AI 嗰個概念嗰個追逐有啲唔同咗啊？定係都係要睇翻資本回報啊其他嘢咁樣樣咧？
9: 係啊，冇錯啦。因為我哋睇呢啲 AI 特別 hyperscalers 啦，咁嗰啲公司咧，個業績上面就唔係話就係單單睇一個數啊，譬如嗰個每股盈利係咪超預期啊，或者資本開支係咪越多就越好啊咁樣。咁啊，呢一個邏輯就同過去嗰幾年嚟計就有少少係分別嘅。譬如你見到今次市場比較關注嘅地方就係佢嗰個雲業務嘅收入啦，呢個當然都喺過去嚟講都係一個重要嘅指標啦。咁微軟方面啊，見到今次嗰、那個譬如 Azure 雲個業務啊，咁佢按年嗰個升幅都去到成即係40%+咧，咁市場方面都係覺得驚喜嘅嚇，同埋都係按即係喺比起對上一幾季嚟講都仲係加速嘅。咁另外譬如Google 方面嗰、那個Google Cloud 嘅雲業務啊，咁今次升幅係去到成82%+咧，咁亦都係遠遠超出咗市場嗰、那個預期啊，同埋比起上一季60%+嘅增速咧，都係加快咗。咁但係點解話好似譬如業績之後 Microsoft 就升得多啊 ，Google 就相對落後咧？咁除咗你話睇雲業務之外，咁大家亦都可能將個焦點擺翻喺個自由現金流上邊啦。咁因為始終今次個Google 自由現金流啊，就是、歷史裏邊第一次啊，就係單季係轉負嘅。咁但係 Microsoft 方面啦，個自由現金流方面雖然係按年都跌咗啊，咁但係仍然都保持一個講緊接近200億美金嘅淨流入啦。咁所以呢方面都反映翻，而家大家都開始對嗰個財務狀況啊，特別係現金流方面嘅睇法咧，就睇得係重少少。咁另外個資本開支啦，咁因為始終今次 Google 方面啊，或者好似譬如 Amazon 方面啊，都係上調咗佢今年全年個資本開支嘅指引啊，咁大家就擔心你個燒錢嗰個幅度會唔會都太過大。咁所以個別嚟講，譬如 Google 都係有所嘅下跌啦。咁但係 Microsoft 點解升得多咧？其中原因就話見到今次嗰個資本開支個指引咧 ，headline 方面咧就係下調咗。雖然都係有啲叫會計準則上邊嘅因素啊，咁但係整體嚟講，起碼冇一個大幅度上調咧。咁大家就反而覺得Microsoft 喺嗰個財務狀況啊，或者未來要進一步集資個壓力上邊咧，相對係冇咁緊張咯。咁所以呢個就係佢加分嘅原因嚟嘅。
10: 剛才Jason 提到都 hyperscalers 就係所謂嘅買產人啦，咁亦都Jason 提到 SpaceX 上市帶起咗好多公司即係錄得個投資收益，咁都集中翻 SpaceX， 因為今個禮拜咧就公布咗佢哋上市後嘅第一份業績，咁都見到個收入咧按年係急升90%，而個虧損咧就大幅收窄，咁但係咧公布業績嗰日之後咧就曾經跌過成10%+嘅，
11: 因為
10: 又係個資本開支出咗問題咯，咁就按年係飆升超過5倍。 首先即係想問翻 Jason 咧，即係你點？當然後來佢個股價都回穩翻，因為呢個禮拜對 SpaceX 市場關注就兩樣嘢嘅，第一就係佢嗰個第一份上市後第一份業績啦，第二就係佢解禁嗰啲嘅股份究竟係咪特別係嗰啲員工嗰啲持股係咪急於去賣出啦？結果就冇出現一個咁嘅預期，所以個股價就回穩翻。但喺業績方面嗰個關注點咧？因為嚟緊都會有其他嘅 Anthropic 啊、OpenAI 會上市，咁呢個可能都會係一個借鏡或參考。咁你點睇佢嗰個嘅業績整體嗰個嘅即係你嘅解讀咧？
9: 係啊，嗱，咁啊 SpaceX 今次個業績當然咧，純粹睇大數方面，譬如佢收入啊、每股盈利，其實都係超出嗰個市場預期嘅。咁但係而家即係市場上邊點解話好似一開始嘅時候會覺得有少少擔心啊？嗱，咁我覺得最主要嘅部分就係嗰個資本開支啦，即係資本開支即係升咗幾倍啦。咁當中入邊佔比最大嘅就唔係話嚟自佢啲咩太空業務啊，反而嚟自佢本身 XAI 嗰個嘅。業務啊，咁呢一個 XAI 嗰個資本開支個比例咧，都佔咗接近成七成幾，挨近八成咁多啊！即係大部分而家 SpaceX 燒嘅錢咧，都係用喺去發展佢嗰個 AI 業務上邊。嗱，咁 AI 業務一來就嚟緊要可能係一啲算力嘅設施啦，另外佢自己做 Grok 嗰個模型方面要進一步升級啊，咁亦都要有更加大嘅算力去到支持啦。啊，咁呢方面對於佢燒錢嚟講，咁可能短期裏面都見唔到嗰個盡頭啊。啊，咁但係當然你話佢燒錢得嚟有冇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回報咧？啊，咁當然你話見到而家譬如 SpaceX 佢嗰個雲啊或者算力其實都有出租俾。其他譬如 Anthropic 呢一類 AI 嘅實驗室嘅公司，咁所以對於收入個增長嚟講咧，仍然都仲係一個比較高嗰個水平。啊，咁至於你話佢喺上太空發展啲數據中心啊等等業務，或者去 Starship 啊星艦嗰邊要即係射啲火箭上太空咧，咁暫時嚟講個虧損嘅幅度係收窄咗啊，咁但係都要留意佢而家喺譬如啲火箭回收嘅技術上邊，雖然都算係比較高啦，咁但係唔係話完全100%就去到成熟嘅階段嘅啊，咁見到最近呢一排去發一啲火箭上譬如月球咁嚟計啦，咁都係有啲失敗嘅例子啊，或者回收方面都有啲失敗例子，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仍然都仲係市場一個比較即係敏感嘅階段啦。啊，咁但係反而你話去 Starlink 即係最成熟嗰個通訊嘅業務咧，咁的而且確啊，見到無論喺個現金流啊，或者喺嗰個係盈利上邊咧，都係有個唔錯表現。啊，咁所以我會形容 SpaceX 個業績就真係好分化嘅。啊，入邊嘅 AI 業務暫時就市場係覺得憂慮，咁反而佢比較做啲即係通訊啊 Starlink 星鏈嗰部分。大家
11: 係
9: 覺得
11: 受火。嗯，咁咧就我哋知道啦，其實大型嘅科技 IPO 解禁之後咧，其實都有個風險嘅，就係即係員工啦，又或者其他投資者啦，可能會喺解禁後咧去沽售佢哋嗰個本來嗰個持有嘅 IPO 嘅股份。咁呢一樣嘢咧，即係雖然喺 SpaceX 呢一排係冇發生到啦。咁又或者唔係 SpaceX 啦，其他公司啦，如果要發生嘅話，通常係一啲乜嘢嘢嘅情況會係導致到會有咁嘅即係一個IPO 股份解禁後帶嚟嘅短期嘅沽售壓力嘅，係即係有冇話特別某啲因素會令到呢一個壓力係增加啊咁樣咧？
9: 我覺得其中一個因素就當然都睇下佢究竟上市之後個股價嘅表現係點啦。咁你見到 SpaceX 就一開始嗰頭嗰幾日就係威係細啊，都去到即係200蚊樓上。咁但係跟住落嚟就見到佢由高位跌咧，都跌咗接近成即係40% 啦咁甚至乎跌穿埋嗰個招股價啦。咁所以對於你話某啲嘅投資者，譬如 Cornerstone 嘅，咁佢唔係話做 pre-IPO， 佢真係用一個IPO 嗰個招股價嚟到去即係收咗啲貨嘅。咁對於佢哋嚟講咁，如果你話喺嗰個股價係連嗰、那個即係入貨價個成本價都跌穿埋嘅話咧，咁佢哋即時呢一刻去沽出個誘因就唔係話太大啦。咁相反，例如你話有啲公司佢喺解禁嘅時候啊，個股價都比起佢個招股價已經升咗可能係幾十個% 嘅一個好大嘅累積升幅嘅話咧，咁對於嗰啲嘅股東嚟講，特別 啲基石投資者嘅股東啦，咁佢哋解禁嗰個嘅誘因啊，或者嗰個幅度就可能會更加大咯。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最主要嗰個指標。咁、另外，如果你問今次 SpaceX 其實佢解禁當日，當然冇一個好大嗰、那個即係跌幅，咁但其實可能有部分一啲 PIPO 嗰啲投資者，咁其實佢個解禁就唔係話用係一日過嘅，咁佢哋其實喺過去嗰即係幾個星期咧，都係有逐少逐少嗰啲嘅股份可以係流出嚟，因為今次 SpaceX 解禁嗰個時間表咧，就同其他啲新股有啲唔同嘅，佢今次直情可能係你上市之後嗰幾個禮拜咧，都可以慢慢去到出貨，咁所以變咗可能有啲。投資者就已經預先出了一些貨先。
10: 好，今天謝謝東亞銀行財富管理處高級投資策略師陳偉聰 Jason 的，也多謝大家收聽和收看，我們下星期見，拜拜。
1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黄大仙上村一名47岁的男子堕楼身亡，另一名26岁男子受伤送院，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及自杀处理，即是调查两者的关联。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保安员报案，说在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男子流血受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隔7分钟，保安员再报案，说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员现场证实男子死亡。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通过一项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法案有待众议院通过和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才能够生效。法案由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推动，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政府高层、相关金融机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法案同时授权对购买俄罗斯能源的主要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减少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欢迎通过法案，形容是及时而且意义重大的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噶啦，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提提大家一则的渡轮消息，由于有机件故障，11点钟往返大澳、沙罗湾和东涌的渡轮服务暂停，市民记得要留意。而同时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 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啦排到去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啦就排到去新田围村。最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6: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6: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7: 星期四18好时光，
6: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双城轮动。
6: 晚上7:30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32
6: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8: The world is waking up。
9: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8: Change is coming。
10: 中国事，
11: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0: 天下事，
12: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0: 事事关心，
13: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4: 远在千里的事，
15: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0: 你不可不知的事，
16: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7: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0: 邱艳，黄海林。
18: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19: 十万八千里，
20: 欢迎收听十万八千里。早晨啊，黄海林。
21: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啊，邱艳。今朝我哋一齐咧嚟关心一下中东战事先。
20: 冇错啊，如果有睇开新闻嘅朋友都留意到噶啦，中东嘅局势咧系持续恶化紧噶。美国同伊朗喺六月所签署嘅谅解备忘录啊，喺上个月就破裂咗，双方甚至系再度交火，波及嘅范围仲要不断扩大。
21: 冇错啊，虽然有消息就话啦，美伊有意咧系重启谈判，不过有分析就担心，若果冲突持续的话，中东的战线可能就会与俄乌战线融合，令到更加多的国家卷入战争，可能会造成足以重塑环球局面的灾难性结果。
20: 是啊，咁睇翻啊，乌克兰军方咧喺7月25日就喺里海嗰度袭击咗一艘伊朗嘅商船啊，造成咗一死一伤。基辅方面咧就话乌军系以无人机去执行远程打击，仲强调目标嘅船只受到国际制裁，系用嚟运输军事物资往返伊朗同埋俄罗斯。德克兰咧就将攻击描述为侵略行为，同时亦都指责基辅系企图扩大乌克兰嘅战争。
21: 嚟有分析就指出啦，俄军利用伊朗所设计嘅无人机对乌克兰嘅军队咧造成严重嘅破坏，而乌方今次嘅行动咧旨在咧系要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等嘅军用物资噶，并且咧系借此向美国示好。咁事件咧就令到乌克兰同埋伊朗嘅关系咧就一度紧张。
20: 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在7月28日就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过电话，之后咧紧张嘅局势系有所缓和。乌克兰咧就话今次嘅袭击并非系蓄意，德克兰亦都唔寻求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嘅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喺星期一表示，原本已经准备对乌克兰境内嘅三个目标发动袭击噶啦，但系基辅道歉之后咧就取消咗呢次行动。
21: 嗱喺另外一方面啊，伊朗 所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近日亦都有频频有行动，在星期四就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的南部，是双方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冲突。以色列时报引述消息人士就说，今次的袭击就造成了58名的也门军人和11名的沙特平民死亡。胡塞武装就说，针对着沙特的攻击，目标是也门军方在沙特境内的军事集结点。
20: 胡塞武装早在7月20号就已经宣布，为了报复沙特在十几年来在当地的军事行动，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又用导弹攻击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石油设施。联合国安理会是谴责这些袭击的，而且对也门日益紧张的局势表示关注。
21: 红海的航道其实就承载住全球三成的海上的货运的。自从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战事受阻之后，沙特就被迫由红海出口大部分的石油。所以如果连红海这一条的航道亦都被封锁的话，将会进一步打击到全球的经济。所以为了保护关键的航道，由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又同土耳其、埃及、科威特、巴基斯坦等等另外13个国家组成海上联盟、海上防御联盟。
20: 沙特随后又同美国在7月22号签署了一项里程碑式的协议，就允许沙特发展民用核计划。协议的文本暂时都还未公开，但是美国的媒体就报道说，这份协议未来可能会允许沙特进行铀浓缩，触发外界担心在这个本来已经很不稳定的地区会出现核扩散的风险。
21: 不过在一日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平台上宣称，这一份的核协议能不能够最终获批，完全是取决于沙特是不是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而且协议是不涉及到铀浓缩的活动，而沙特对此就暂时未作出回应了。
20: 去到7月29号，沙特又联同美国对伊拉克的多个省份发动了空袭，目标是伊拉克境内那些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持的民兵组织，叫做人民动员组织。
21: 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美沙的联合空袭就打击了伊拉克多个的恐怖分子的后勤和武器库，以此是强烈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过去72小时之内所发起的30几次无人机空袭的。并且强调，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他的代理人必须要停止这些的袭击，以避免美国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20: 沙特国防部就指责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从伊拉克领土向沙特东部和利雅德地区的石油设施发射无人机。沙特根据自卫权对这些特定的目标进行打击，强调沙特不寻求局势升级，但是将会对任何的侵略行为作出果断回应。
21: 而民兵组织人民动员组织就说，至少有20名的成员在空袭之中是丧生的，另外有32人是受伤，形容空袭令到局势是严重升级的。而伊拉克的总统府亦都说，今次对伊拉克的主权是公然的侵犯。不过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的访问时就说，空袭其实是对伊拉克政府的协调下是进行的。
20: 去到星期五，即是昨日，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是签署了共同防务协议。协议就定明，对三国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会被视为对于他们三个全体的攻击。卫报引述分析说，这样的这份协议将会增加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被卷入战争的风险，同时亦都显示区内的逊尼派伊斯兰国家对美国是越来越缺乏信心的。
21: 其实事实上 沙特和伊朗呢，虽然两个呢同样都是伊斯兰国家，但是前者呢就信奉呢这个的逊尼派，而后者呢就是属于这个的什叶派的。两国呢在几十年来呢都有争夺地区的话事权，虽然在2023年恢复了彼此的外交关系，但是呢近年他们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等等的中东地区的代理人呢当中是有频繁发生冲突的，亦都是加剧了两国的敌对关系。加上呢美伊战事爆发以来，伊方多次去到攻击沙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就令到沙特当局是更加的愤怒。
20: 咁喺中东局势进一步升温之际，特朗普喺上个星期六咧就喺社交媒体发文，扬言话美国整装待发，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不过咧，应伊朗同中东各国嘅要求，基于各方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就同意决定去取消呢一次嘅攻击。
21: 咁而特朗普亦都系再警告啦，就话啦，各方咧系必须要尽快达成最终嘅协议，咁当中系包括系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咁同埋咧系消除伊朗核威胁等等嘅条件噶。咁沙特国家通讯社就话啦，王储穆罕默德咧已经系同特朗普系通电话噶啦，就强调啊，必须要系优先考虑对话嚟到缓和紧张嘅局势，并且咧系尽一切嘅可能嘅努力啊，去到实现停火，以到防止咧更加大嘅冲突影响到区域同埋国际安全同埋稳定嘅。
20: 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就继续在美伊之间划船。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美伊在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的谈判，而且进展良好，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又说如果伊朗是再次反悔的话，将会受到重创。伊朗就表示已经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亦都进入了最终的审核阶段。
21: 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就引述多名的消息人士就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其实持续到现在将近就半年的了。美军已经是消耗接近八成的萨德拦截导弹、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是用了接近一半的储存噶啦，而白宫同埋五角大楼啦就坚称，美军所拥有嘅弹药咧，而家仲系绰绰有余。
20: 咁《纽约时报》咧就引述多名嘅专家分析指出啊，自从2022年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同埋伊朗错综复杂嘅联系早就已经交织埋一齐啦。事关俄罗斯同埋伊朗系有住长期嘅互利共生伙伴关系，佢哋警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系尝试说服美国，俄乌同美伊战事之间是有着紧密的关联，希望争取美国更多的支持。但是如果这两条的战线融合的话，将带来可能足以重塑全球系统的灾难性后果。
21: 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亦都有同样的睇法，他就在华盛顿邮报道撰文，他就说到美国至少是应该摧毁或者是瘫痪德克兰政权，并且协助乌克兰压制俄罗斯，同时亦都要加强亚洲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来巩固美国的联盟。
20: 所以睇嚟咧，中东嘅局势越嚟越紧张之际咧，对于我哋嘅影响可能亦都会越嚟越逼近
21: 啦。要密切关注住啦。
1: 经典广播剧《青苹果》，1978年作品，朱曼子。
14: 你既然知道我曾经结过婚，仲有个细佬哥，你仲嚟等我做咩啫？
1: 黄少强，
22: 我唔系嗰种思想陈旧嘅人。曾经结过婚又点？唔通结过婚嘅人就唔可以再识朋友？
1: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3: 惩教处的马 Sir，
24: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就是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23: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25: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啦，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23: 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26: 开拓无限视野，
27: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邱艳、黄海林，
0: 十万八千里。
20: 跟住落嚟咧，十万八千里同大家去关注嘅呢个议题咧，跨越两个州。
21: 冇错啊！而家我哋就要转去到非洲。
20: 系啦，咁咧，通常嗱，即系我哋讲翻审理案件嘅地方就系法庭里头噶。但系喺尼日利亚咧，联邦高等法院近日就做咗一个好罕见嘅安排啊，就系将开庭嘅地点咧移到去距离法庭大约两个钟头车程嘅森林入面。个原因就系希望啊法官咧亲自睇下被警方倒破的冰毒工厂的规模到底有几咁庞大啊？
21: 冇错啊！我哋睇翻喺今年嘅五月咧，尼日利亚警方就喺西南部沿海嘅一个地方叫做奥贡州，咁一个偏远嘅森林就发现呢一座咧具备工业规模嘅冰毒工厂。嗱，现场咧其实有大型嘅一啲嘅化学嘅设备啦，亦都有大量嘅制毒嘅原料，同埋咧系已经咧完成加工咗嘅一啲嘅冰毒噶。咁警方咧共检获咗咧超过系两吨嘅冰毒，咁市值咧系大约咧3亿6千万美元咁多，咁创下咗尼日利亚历嚟最大宗嘅冰毒案件啊！
20: 咁但系令到执法人员震惊嘅咧，唔止系毒品嘅数量，喺被捕嘅人士当中，仲发现咗有三名嚟自墨西哥嘅男子，佢哋系涉嫌负责提供冰毒嘅生产技术。尼日利亚国家禁毒执法局当时就话啦，今次嘅行动系重创，并且成功瓦解咗一个贩毒集团。
21: 不过咧，就喺唔够一个月之后咧，尼日利亚嘅另外一个州咧，又发现一座冰毒工厂。嗱，同样咧，又系墨西哥籍嘅疑犯咧，去到参与运作嘅。嗱，睇翻啦，喺非洲近年嚟咧，所倒破嘅大型嘅冰毒工厂嘅个案咧，都系嚟自墨西哥嘅制毒人员嘅。咁可以话咧，真系老是常出现啊。
20: 咁美国军方咧，原来早就发现咗呢个情况噶啦。美军非洲司令部嘅司令安德森早前向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嗰阵就话，过去两年非洲一共查获咗12个秘密毒品工厂，其中11个都有墨西哥人嘅参与。而早喺2016年咧，已经有报告指出墨西哥嘅制毒人员出现喺尼日利亚嘅制毒工厂噶啦。
21: 嗱，呢一啲嘅案件啊，似乎咧就揭示咗一个新嘅趋势啦，就系咧墨西哥嘅贩毒集团就唔再只系将毒品系出口咁简单啦，而系咧将整个嘅制毒嘅技术啦、工业化嘅生产嘅模式咧，以至到成条嘅供应链带动。

0: 要变得越嚟越成熟添。
1: 嗱，冰毒咧，其实咧就系一种点样嘅物质咧？其实就系一种咧安非他命类嘅兴奋剂嚟噶。嗱，根据联合国嘅资料啦，而家全球咧有超过3000万人咧系吸食安非他命类嘅兴奋剂，咁使用嘅人数咧仅次于大麻同埋鸦片类嘅毒品。嗱，近十几年嚟啦，全球嘅冰毒市场亦都出现咗一个咧前所未有嘅爆发式嘅增长啊！
0: 咁睇翻美国啦，联邦缉毒局的数据就显示2023年当地估计有260万人是吸食冰毒，较2010年大约 35.3 万人是大增7倍以上。另外，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亦都表示，欧洲的冰毒使用量在2014年至2024年间增加了 47%。 至于东亚和东南亚，在前年的检获的冰毒数量亦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1: 墨西哥的制毒人员就凭着他们所谓先进的制毒的技术，就成为了全球各地犯罪集团积极去到争取的合作的对象。关注跨国犯罪的专家就说，类似这样的情况亦都已经是逐渐扩散至到去到欧洲的了，当中包括是荷兰、波兰等等的国家。而在非洲，双方合作主要是透过尼日利亚嘅犯罪集团所建立嘅转介制度，由中介咧去到引荐获信任嘅墨西哥嘅制毒专家。
0: 咁睇翻点解墨西哥嘅贩毒集团又会倾向拣非洲去做佢哋新嘅生产基地咧？第一个原因系地理位置，非洲咧就系位于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同埋大洋洲嘅中间，对于贩毒集团嚟讲咧系一个天然嘅物流枢纽啊！
1: 冇錯啊！我哋睇翻由非洲出發咧，其實毒品咧就可以利用大西洋同埋印度洋嘅嗰個航線，去到進入歐洲、亞洲，甚至係咧澳洲同埋新西蘭等等嘅呢一啲嘅高價市場。同時啦，西非喺過去咧一直都係可卡因運到歐洲嘅一個重要嘅中轉站嚟噶。現存嘅呢一啲嘅成熟嘅一啲嘅走私嘅網絡啦，都可以咧用嚟去到偷運冰毒噶。
0: 咁揀非洲嘅第二個原因咧，就係生產及運作成本都比較低啊。製造冰毒係需要大量嘅化學品，喺部分嘅非洲國家咧，化學品嘅監管係存在漏洞噶，而且同當地嘅年輕人都比較多啦，就可以提供到廉價嘅勞工，有助降低製毒嘅成本。
1: 嗱，仲唔止係咁添啊！嗱，喺非洲咧，仲有好多偏遠嘅地區，例如係一啲森林啊、農場啊，甚至一啲好荒僻嘅地區咧，其實都比較少警員去到巡邏噶，咁就好容易去到隱藏一些大型的制毒工場。近年來在南非被發現的多個的冰毒工場，其實它的地點都是位處於距離城市很偏遠的一些農場來的。罪犯通常就會揀這些地方去到降低被發現的那個風險。
0: 第三個原因就是制度和執法環境。非洲研究機構安全研究所的犯罪問題專家在接受半島電視台訪問的時候就话，贩毒集团之所以拣喺南非设厂制毒，最主要嘅原因系当地嘅警方同政界都腐败，可以为毒贩提供到保护。
1: 咁而数到第四个原因咧，主要真系有市场啦，因为市场需求咧就可以带动晒一切啊！嗱，根据住非洲东部及南部毒品委员会喺旧年所发表嘅报告就话到啦，南非系已经咧成为咗全球冰毒最大嘅消费市场之一，而肯尼亚的冰毒的使用率亦都是自2020年以来都是持续上升的。
0: 这份报告就说，青年失业率高，执法不足，都促使当地的吸毒情况是恶化的。对贩毒集团来说，快速增长的非洲毒品市场是一个需要积极开拓的新目标。
1: 而数到最后一个原因都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事，事关他在2025年再次上台之后，就加强打击拉丁美洲的贩毒集团同佢哋喺海外嘅活动，令到咧贩毒集团承受住越嚟越大嘅压力。有专家就分析话啦，拉丁美洲传统贩毒嘅路线咧受到严密嘅监控，咁亦都系贩毒集团分散业务咧去到其他地区嘅原因之一嘅。
0: 冰毒的副作用其实都很严重的，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食欲不振会导致营养不良，亦都会有引起失眠、烦躁等等。如果涉及注射的话，是有机会透过血液去传播疾病的。同时要戒除冰

0: 都好困难，戒毒期间往往都会有焦虑、严重抑郁、极度疲倦、特及强烈嘅毒瘾啊！
1: 嗱，贩毒集团咧，其实佢哋就将冰毒嘅嗰个嘅基地咧，转移去到非洲，咁亦都引发咗喺当地有好多嘅社会问题嘅，就好似系啱啱啦破获历嚟最大宗冰毒案件嘅尼日利亚啦，滥用冰毒咧就被指系同近年嘅凶杀案同埋其他嘅暴力罪行咧系嘅增加有住密切嘅关系，咁喺一啲设有地下制毒工厂嘅小社区啦，情况咧就更加明显啦。
0: 安全研究所另一名有组织犯罪问题专家就形容，真正承受吸毒后果的其实是当地社区的居民，他们既要面对毒品问题，亦都要承受毒品所衍生的各种暴力犯罪。
1: 这名的专家亦都说，毒品的问题最终就会渗透到整个社区，导致到家庭关系瓦解，商业活动衰退，甚至是令到其他的正常经济活动消失，就好似一个骨牌效应咁样，令到社区咧一步一步咁走向失序，同埋更加系唔稳定嘅。
0: 咁根据2025年非洲有组织犯罪指数统计分析，自2019年以嚟，非洲有组织犯罪持续扩张，超过九成嘅非洲国家喺应对有组织犯罪方面抗疫力咧系偏低噶，其中23个国家咧系更加同时面对住犯罪活动猖獗以及国家制度薄弱嘅双重危机。报告咧就将南非、尼日利亚、埃及列为非洲三大合成毒品的市场。
1: 而最令人担心的就是在这些国家之中，不是全部都有能力去到打击毒品问题的。专注于非洲大陆的风险顾问公司就提到，在今年就接受一份的非洲的政经杂志 The Africa Report 访问时就说，在南非有组织犯罪的演变速度就已经是远远超过国家建立相应制度和執法能力的速度了。
0: 看下来即都挺得人惊，即是将这个整个集团，我们以前一直都是说拉丁美洲贩毒集团，现
1: 在去到非洲了，
0: 跨越了，都希望真的可以尽快压止得到。再一次提醒大家，吸毒其实真的有很多的祸害，千万就不要染上毒瘾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说，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不会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情况。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是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和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说，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到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让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只是批准兴建掩体等的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后至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 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近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咗场噶啦，而家交通系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啦，咁就系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近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交通系回复正常。另外啱啱都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鲤鱼门道有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嘅快线就已经解封噶啦。重复多次，系鲤鱼门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快线系已经解封噶啦。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近玉莲台系慢车噶，咁车龙就排到定富街。而喺新界區啦，西貢公路去西貢市中心，近西貢消防局斷斷續續係比較多車龍噶，咁車龍就排到去白沙灣。提翻大家啦，咁沙田道係有道路工程噶，咁就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龍尾咧係排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圍村噶。咁另外都提翻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系预计一般比较繁忙。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咁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间保持忍让噶。咁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執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6: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哈哈哈哈哈哈！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7: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8: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6: 唉，边做边学啦。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1: 是日快乐，
12: 有广播剧听。
13: 开拓无限视野，
14: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108,000里。
15: 好啦，呢次咧我哋又转个话题啊，不如就讲下发白日梦。悠艳，你平时多唔多发白日梦噶？
16: 间唔中啦，如果睇完出好精彩嘅电影，都会想象下自己系其中一个角色，跟住
15: 超级英雄咁样，
16: 发梦爽下嘛。
15: 嗯，又啱又啱。嗱，根据咧，其实英国广播公司 BBC 有个报道，咁就有一个症状就关于白日梦嘅，咁佢就叫做咧不良适应性白日梦啊。嗱，了解一下呢个症状先，咁就话啦，个患者咧就往往咧就会花超过一 半嘅清醒時間咧，沉醉喺自己咧所建構嘅內心世界，咁反而咧就會嚴重干擾咗佢自己嘅日常生活，同埋咧就會造成咧好嚴重嘅嗰個精神痛苦。
16: 係啊，咁啊，專家仲要話咧，不良適應性白日夢咧係影響住全球大約2%到4%嘅成年人，喺極端嘅情況之下，患者可能每日啊係會被困喺白日夢入面長達12小時。
15: 都幾慘啊嚇！
16: 咁
15: 啊，專家亦都指出啦，其實發白日夢咧，其實唔係我哋啱啱所講嗰個症狀啊。普通發入白日夢咧，其實都係一個正常嘅心理活動嚟嘅。咁因為咧，人咧喺清醒嘅時候咧，有30%至50%嘅心理活動咧，都係咧同當下所做嘅事情咧係冇關係嘅。咁而發白日夢啦，唔單止咧係有益於我哋嘅情緒嘅調節啦、建立同理心啦、同埋創造力啦，同埋咧仲可以緩解一個無聊嘅一個情緒添嘅。咁所以咧係幫助我哋揾到我哋自己嘅人生價值啦、方向咧同埋歸屬感嘅。
16: 即刻覺得呢個白日夢都
15: 好有建設性啊！
16: 係啦，不過對於不良適應性白日夢嘅患者嚟講咧，雖然呢啲夢啊能夠幫助佢哋逃避痛苦嘅記憶同埋感受，可以當作係避風港，但係到醒咗嗰陣咧，佢哋就往往會覺得自己嘅幻想毫無意義，浪費時間。由於呢啲白日夢咧具有強迫性同埋成癮性嘅，佢哋會不斷咁重複，最終咧就會令到問題變得越嚟越複雜啦。
15: 嗱，呢一種嘅不良適應性白日夢咧，通常就係透過聽音樂啦，或者係一啲重複性嘅身體活動，就譬如話係行嚟行去啊，咁樣咧去到維持嘅。有80%嘅嗰個嘅受患者咧，就沉醉於佢嗰個嘅幻想世界嘅同時咧，就會不自覺咁樣咧去到重複自己嘅身體嘅動作嚟到維持專注力嘅。咁譬如話係著住一啲滾軸溜冰鞋啊，喺個車道上裏邊去滑行啊，或者係咧對住個牆壁啊拍波咁樣，一拍咧就幾個鐘噶啦。咁身體咧有重複嘅動作，但係個心靈咧就係已經係完全咧進入咗另外一個世界裏邊噶。
16: 咁由於佢哋係長時間咁沉浸喺呢啲白日夢當中啊，佢哋會忽視同埋迴避工作、社交生活以及人際關係，所以咧變得孤立啊。清醒之後咧，亦都會覺得羞愧同埋後悔，咁就形成咗惡性循環啦。
15: 嗱，因為呢一個嘅心理健康領域咧係一個相對新嘅一個概念啦，咁所以心理學家啦最近咧先至開始將不良適應性白日夢當作係特定嘅臨床嘅一啲嘅狀況咧嚟到研究嘅。不過咧，而家呢一個嘅狀況咧，暫時咧就未納入到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之中嘅，或者係咧一個國際疾病分類嘅當中嘅。咁亦都係暫時咧未有明確嘅治療標準添。
16: 咁呢一種嘅不良適應性白日夢對於人嘅身體、情緒同生活有啲乜嘢嘅影響呢？喺電話旁邊啊，我哋請嚟精神科專科醫生何雅莉醫生嚟一齊傾下噶。早晨，何醫生。
15: 早晨，何醫生。
8: 早晨啊，兩位主持人，你哋好。
16: 請你可唔可以用一啲我哋容易理解嘅概念咧，去解釋一下呢個不良適應性白日夢係乜嘢咧？同埋喺醫學界係咪一個屬於被正式認可嘅現象啊？
8: 咁其實頭先咧，主持人都介紹得好好嘅，即係每個人咧都會有白日夢，但係當佢過咗一個即係呢個可接受範圍，影響緊日常生活咧，我哋有陣時都會講係一啲不良適應性嘅白日夢 （maladaptive daydreaming）。即係例如你翻工攰啊，有少少諗下如果我中咗六合彩，咁可以點使咧？你會好開心噶嘛？跟住你就都可以隨時翻去現實嘅生活。但係咧，不良適應性嘅白日夢咧係完全另一個級別，就係你可以諗你個腦咧對幻想上咗癮，就好似個腦裡面咧沉迷喺你自己呢啲嘅VR 話嗰啲虛擬實境裏面，高腦裏面咧嗰啲想像係好複雜嘅。即如果唔係話 deep daydreaming 嗰啲不良適應性白日夢，時間好長啊！平時我哋分心可能幾分鐘，但係對佢哋嚟講咧，一日可能有4小時或者超過12小時咧，都喺幻想裏面。而佢哋諗緊嘅時候咧，有啲重複嘅行為，行嚟行去啊，轉圈啊，或者不自覺對住空氣喺度講嘅台詞啊，有啲好興奮或者好悲傷嘅表現，而佢哋好想做翻佢應該做嘅嘢，無論讀書啊、翻工啊、瞓覺， 但是腦裡面的強烈的渴求呢會好像毒癮咁令到佢拉返去做唔到佢要做嘅嘢，影響日常生活啦，甚至治理。咁而呢一個呢其實都一個好新嘅概念嚟嘅，係以色列嘅心理學家大約2002年先提出嘅啫。而心理學界呢都有一啲嘅量表啦，不良適應性嘅白日夢量表，去評估返呢啲白日夢對日常個人嘅生活嘅影響程度啦。
15: 咁要解翻咧，即係其實而家我哋提到嘅呢一個嘅不良適應性白日夢啦，同坊間其實另外有一個講法就叫沉浸式白日夢。咁其實兩者之間係有啲咩分別？同埋其實而家醫學界有冇一個嘅即係比較具體一啲嘅診斷標準嘅咧？
8: 其實咧一般嘅白日夢咧就係普通一啲隨機啊，好短暫嘅大腦放空，通常咧同現實好相關。例如你諗下啊，陣間食啲乜嘢啊，或者放假去邊度玩？但是一些風吹草動，例如你老闆叫你，那你就很快回魂，不影響日常生活。而沉浸式的白日夢 immersive daydreaming 就是一些很想像發達的想像空間，你就好像在想著、其實你的腦好像個電影院一樣，你有很多不同很生動的情節，而你是有絕對的控制權，可能臨分錢、搭車的時候他們有意識去進入這個幻想空間，適當的時候會 回去工作社交，而這個體驗是很放鬆、很有靈感和可以令人很舒服的活動來的。但是剛才說了不良適應性的白日夢呢，個特點就是你可以當是一個沉浸式白日夢的失控版本，你要成日都在那裡沉浸住，但是呢個時間很長，你控制不到，就算你想去溫書做事去睡覺，就成日都要想，你覺得、要去想去幻想，而那刻的幻想你可能覺得開心舒服，但是你之後就清醒回來就覺得很有內疚、很有羞恥感，同埋因為你現實做不到你要做的事，你都会带来很大的痛苦咯。
15: 是，咁但是有啲咩因素会触发到呢个不良适应性白日梦咧？会唔会我系好中意沉浸式白日梦？头先讲啦，睇完啲电影，跟住想象下自己喺里头一个角色，咁系沉浸式噶嘛？会唔会因为咁样慢慢演化到去嗰个不良适应性白日梦噶？
8: 有机会嘅，咁睇下你有几沉迷啦。咁但系通常有啲咩因素会引发咗一啲嘅不良适应性嘅情况咧？通常就系一啲有分淺層的刺激啦，同埋啲深層的需要啦。淺層就好簡單，例如話你接觸到某一啲嘅刺激嘅感官，例如你聽到一啲嘅特定嘅旋律啊、歌詞啊，或者你喺度睇電視啊、打機啊，你個腦咧可能會借用咗佢嗰個世界觀去做一啲疑似狀創作。而當然頭先就講啦，身體一啲嘅動作，可能搭車啊、搖晃你行嚟行去，好容易會令到個腦去沉浸的狀況，而一些無聊啊，例如開會啊、上堂，你瞓咗喺張床，臨瞓之前咧，個腦會用一些白日夢去填補翻個空虛，呢啲就係淺層啲嘅刺激。而深層啲嘅幻想嘅因素咧，有時可能是因為你逃避翻現實嘅壓力啦，譬如你好擔心、好焦慮啊、工作啊、課業，咁一個自我保衛嘅機制嚟嘅。咁當然你好有孤獨的感覺啊，好自卑啊，咁喺幻想世界嘅幻想啊，覺得人愛你啊、仰慕你啊，你都有啲精神嘅慰藉啦，係啦。咁所以唔同嘅原因都可以嘅。
15: 咁其實會唔會係某一類嘅群體，即係譬如話我好中意打機，好中意玩 RPG game 嘅嗰類嘅人嘅群體，會比較容易受到係不良適應性白日夢所影響咧？即係其實佢哋係咪即係都比較難去分清嗰個幻想同埋現實咧？
8: 兩樣啦，咁其實咧，頭先主持人都講到咧，其實大約有 2.5-4% 嘅人口咧，有機會受到不良適應性嘅白日夢嘅影響，而最常見咧就係一啲嘅青少年啦、年輕人好高嘅，因為佢哋都可能啲自我認同嘅階段啦，可能腦裡面咧好多嘢諗啊，無論係升學啊、就業嘅決定，咁當壓力大嘅時候咧，個腦好容易有啲嘅逃避機制，去引發咗一啲嘅不良適應性白日夢。而另一樣嘢咧，就係一啲精神病患者，尤其可能係啲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強迫症、焦慮、抑鬱嘅情況，都容易啲會有啲嘅共病嘅情況出現。而當然成長嘅過程裡面啦，可能有啲嘅創傷啊，或者極度孤獨嘅人咧，都容易啲會有啲嘅不良適應性嘅大嘅夢出現咯。
15: 咁其實呢一種嘅症狀啊，對於人嘅情緒啦、身體同埋生活，會有啲咩影響嘅咧？
8: 咁其實有好多影響。其實呢個情況係因為佢哋自己係分到係現實同埋即係幻想嘅，佢哋知發生咩事，但係當佢醒咗嘅時候咧，佢哋個情緒咧就會覺得好自責啊，因為佢知道，原來我又嘥咗幾個鐘噶啦，我啲嘢又做唔到喎，咁所以心理上面咧，佢哋會有好多內疚嘅情況噶。點解？點解我又嘥咗一日？而同埋因為佢可以停得到，其實佢知嘅，即係譬如人哋叫一叫佢啊要開會啦，佢人哋停咗佢嘅白日夢咧，佢就會有一啲好似懵懵整整啊，好躁好嬲，而因為咧佢腦裡面個情節好波动起伏啊，好刺激兴奋呢，日常的生活就变得好似好枯燥啊，好无聊。咁所以呢，其实对佢喺现实里面呢嘅人呢，会有啲疏离感觉啊，可能对人真实世界嘅快乐或者麻木，佢相悲伤好麻木啦。而当佢现实带嚟嘅失败，即係可能有啲嘅困扰嗰方面呢，更加多嘅情绪会引发咗一啲唔开心啊、焦虑，而个脑又会更加入去逃避佢白日梦，就个恶性循环。呢个就係精神上影响。而身体上面啦，头先讲你可能行嚟行去，有时有啲人真係可能行几个钟，你行到真係可能隻脚又痛啊，啲肌肉啊、关节劳损，甚至你可能唔记咗食饭啊、飲水啊，咁对个身体嘅基本生理需要都会影响。而佢譬如话佢瞓觉，因为有时咧临瞓之前你就可能有啲白日梦，但系对佢哋嚟讲咧，佢哋就不断咁好长好长，结果就唔肯瞓或者瞓唔到咧，咁搞到个人都会好攰。咁当然你无论身体同生理有影响嘅时候咧，咁你因为好多嘅时间都去咗白日梦，你根本就可能做唔到你要翻学啊、温习啊、工作，咁可能成绩又影响啊、工作出错咧，咁亦都会影响佢日常嘅生活。咁当然啦，社交方面啦，即系譬如话，当你喺幻想世界有晒完美嘅朋友啊，各方面，咁你可能咧，即系觉得现实嘅生活可能啲社交好烦啊，好唔完美，令到佢哋唔想同人去接触，更加孤独咯，所以系会影响晒佢哋啲行程啊，或者日常嘅生活嘅。
16: 系啦，咁啊，时间关系啦，我哋同何医生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何医生，
8: 冇问题，多谢你，
15: 拜拜，
8: 拜拜。
16: 咁啊，何医生咧系精神科专科医生何雅莉医生啊，咁如果大家发现身边有朋友系有类似嘅症状嘅话咧，都真系帮佢揾一揾一啲专业嘅协助啦吓。
11: 一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13: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11: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13: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11: 咦，今个咪唔使翻啦？
13: 我讲紧系星期六八月八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1: 同我郑瑞文。
17: 大气候，开拓无限视野，
14: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悠艳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15: 邱耀茂接住落嚟，我哋傾一個女性少少嘅話題啦。咁啊，講起衛生巾咧，咁相信即係我哋都係即係必需品啦。
16: 係啊，
15: 但係如果一日即係要用衛生巾嘅話，要俾税，啲錢仲要即係個價錢仲要好貴，咁你自己覺得點咧？
16: 蝦我咯，蝦曬全部嘅女士咯，
15: 即係覺得自己嘅權利咧就受到侵犯啦，
16: 係啊，
15: 冇錯啦。嗱，最近咧喺巴基斯坦咧就啱啱咧就宣布咗係廢除咧俗稱月經税嘅呢一個嘅衛生用品嘅銷售税。嗱，呢一個決定咧就唔單止係一個政策層面嘅調整咯，亦都係標誌住咧一班年輕嘅倡議者用法律咧作為武器去改變一個咧更根深蒂固嘅社会观念同埋性别歧视嘅政策，咁所以就唔再虾女性啦吓。
16: 咁啊，睇翻啲细节啦。巴基斯坦政府咧早前就公布啊，由七月起，即系啱啱已经开始咗噶啦，就会取消对卫生及避孕用品征收18%嘅销售税。财政部长就话咧，卫生用品啊，对于女性嘅健康、尊严同埋充分参与社会活动都非常重要。联合国妇女署咧对呢个决定系表示欢迎噶，就话降低 经期用品的价格呢，可以令到更多的妇女和女孩能够留在工作场所和学校。
15: 看回在取消这个税项之前，在当地生产的卫生巾就要征收成 18% 的这个销售税。进口的卫生巾和所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呢，就更加需要征收额外 25% 的进口税，令到卫生巾税最高可以达到40%咁多噶。
16: 不过咧，截至2025年年中啊，巴基斯坦其实仲有近45%嘅人口系处于世界银行嘅中低收入贫穷线以下噶，即系佢哋每日嘅收入咧系不足32.8港币嘅。咁而半岛电视台咧喺旧年10月嘅报道就话啦，喺当时啊，一包十片装嘅卫生巾喺巴基斯坦嘅售价系450卢比，大约系13.3港币，咁系足以俾一个四人低收入家庭咧食到一餐印度烤饼同埋扁豆汤噶啦。
15: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喺2024年咧所发布嘅研究报告就话啦，巴基斯坦全国咧有12%嘅女性使用嘅卫生巾噶。另外啦，另外一项咧由巴基斯坦同埋加拿大学者去到合作进行喺2022年咧所研究嘅报告就显示啦，由于咧系价钱贵，咁所以咧巴基斯坦嘅农村地区咧只系有咧16%嘅女性咧系用卫生巾嘅啫，有唔少人咧都用布条咧嚟到做呢一个嘅代替品，咁咁样咧就会令到咧感染疾病同埋生殖系统并发症嘅嗰个风险咧增加成倍咁多啊！
16: 咁固有嘅传统观念都有影响㗎，喺巴基斯坦呢月经系禁忌嚟㗎，而且系受到污名化，有1/5嘅女孩呢系会喺月经期间缺课，加加埋埋成个求学时期佢哋就失去咗一整个学年嘅读书时间啦。
15: 嗱，今次呢会取消呢一个嘅卫生巾税呢，主要系因为喺去年有2名呢大概系20几岁嘅律师就向呢拉合尔高等法院提出宪法诉讼，要求政府去到取消相关的税项。
16: 诉讼是获得一个叫做月经正义的组织支持的。这个组织成立 是在2022年成立，宗旨就是希望可以消除月经污名化并且终结月经贫穷。他们致力在贫困社区提供健康教育和会派发卫生巾。
15: 月经正义和这2名的律师亦都是发起联署的。当中就收到超过10000个民众的签名。其中一名的律师奥马尔就反问啦，巴基斯坦有超过1亿的女性，女士每个月都需要用卫生巾，咁点解要被归类为系非必需品呢？又同香水、化妆品一样，都被视为系奢侈品而需要征税啦。
16: 而提出诉讼嘅另一名嘅律师系男性嚟噶，咁佢就话咧喺巴基斯坦啊，女性无论系经济定社会地位都系处于劣势噶啦。卫生巾税等同间接的性别歧视，他们因为生理功能而被征税，意味着女性的尊严都受到剥夺。
15: 对于今次胜诉，月经正义就说这样是向战胜了月经贫穷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过不少处于这个最弱势的女性仍然都是买不起安全的卫生用品的，长远来说就要继续灌输关于月经的正确观念。
16: 而奥马尔咧，亦都话啦，会继续争取取消所有针对女性卫生用品嘅额外费用。
15: 而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报道，近年有很多的地方包括是印度、尼泊尔、英国的英格兰和美国英国的苏格兰和美国等等的10几个州都分别是陆续废除和削减这一种的税款的。
16: 咁可见都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自己执行的事情来的。咁好啦，来到这里听返首歌，来自 Lucas Graham 的 Good Times。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只提升效益和安全，更加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翌日朝早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到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当地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并且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为鱼排供电。电力公司亦都同院校共同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的话，每日可化淡100升水。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金额达到89000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当中包括大量未确定金额的项目，实际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加，有官员预料最终可能会达到100000亿日元。报道说，预算将会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系统的人工智能技术等，部署用于对敌方基地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亦都是预算重点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车多，车龙就排到皇后大道东。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近玉莲台慢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而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是比较挤塞的，咁车龙就排到万公窝路。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咁喺维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咁同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均宜封。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就留意现场指示了。另外沙田道都有道路工程的，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现在封闭，现时道路是比较挤塞啦，龙尾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隔田村。 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各梁红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黎晶花园来回，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5: 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来和我喝杯咖啡啊。
0: 开拓无限视野，
2: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10万8千里。
7: 喺悠艳啊，讲开音乐界嘅奖项咧，你自己本身咧多唔多留意格林美奖噶？
8: 冇乜点留意，
7: 系啊，
8: 太多歌要听啦，所以就嗰啲奖算啦。
7: 系啦，知道有一个奖啦，不过咧，以下有一个点咧，可能咧都令到大家咧就一齐去重新去关心翻格林美奖啊。嗱，卑斯维系美国音乐界最高荣誉奖项嘅格林美奖咧，就将会喺明年即系2027年嘅一届咧，就新增5个嘅奖项。咁但系咧呢新呢、這个新嘅安排咧，就其实就引起咗啲风波。咁当中咧系包括咧韩国嘅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咧，就高调咁宣布唔会提交任何嘅作品咧，去到竞逐奖项噶。
8: 啊，咁呢个都有留意到啊，吓，佢哋嘅举动咧系被视为系一个抗议啊，亦都有传媒形容咧佢哋系杯葛格林美奖。咁相信个原因咧就同一个新增奖项啊，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咧系有关嘅。
7: 嗱，回顾翻咧喺今年嘅2月所举行今年度嘅格林美颁奖礼啦。嗱，虽然得奖嘅作品啦，或者系得奖嘅歌手啦，主要都系嚟自英语嘅世界，但系咧非英语嘅作品咧都可以话系大放异彩噶。咁例如系波多黎各嘅饶舌歌手 Bad Bunny 嘅西班牙语嘅专辑《我应该多拍些照片》啊，翻译翻做咁咧就获得咗年度专辑大奖。嗱，另外啦，动画电影 K-pop 猎魔女团嘅嗰个主题曲 Glowden 咧，亦都咧系获得最佳影视媒体作品歌曲，咁更加系 K-pop 咧第一次夺得格林美奖项噶。
8: 咁下一届嘅格林美奖项新增嘅奖嘅系包括咧，就似乎系想反映翻一啲嘅即系亚洲同埋拉丁音乐嘅代表性啦。咁里头就有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啦，最佳拉丁歌曲，另外仲有最佳传统流行演唱表演、最佳节奏蓝调组合表演同埋最佳传统民谣专辑。
7: 主办机构国家录音艺术科学学院，其实就有一个讲法，就说这样做其实就是要回应全球音乐市场在近年来的那个发展，不是希望给更加多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创作者是获得认可的，同时亦都是要反映亚洲和拉丁音乐在国际市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
8: 根据主办方公布的规则，最佳亚洲流行音乐表演咧，主要就是表扬来自亚洲市场或者在亚洲市场广泛受到认可的流行音乐作品，咁亦都需要咧系使用一种或者以上的亚洲语言去唱出噶。
7: 嗱，格林美奖咧所新设的奖项嘅呢个消息咧喺6月就已经公布啦。咁而 BTS 7名嘅成员咧，就喺上个月底咧就喺各自嘅社交媒体发表咗放弃参与嘅声明，并且咧系 冇咧去明確交代原因，咁只係話啦，希望音樂以佢自己本身嘅本質咧係被聽見同埋被喜愛，而唔係根據地域或者係語言嚟到劃分嘅。
8: 咁主办方对于 BTS 嘅决定系表示遗憾，同时亦都表示理解同尊重佢哋嘅选择。国家录音艺术科学学院行政总裁就强调，加入更多嘅奖项类别唔系为咗区分音乐，反而系希望俾更加多不同类型嘅音乐同创作者获得认可。
7: 咁佢亦都指出啦，入选特定音乐类型，例如系亚洲流行音乐、爵士乐或者系乡村音乐嘅作品咧，仍然都是可以各做年度制作或者是年度专辑以及是年度歌曲等等的主要奖项的。
8: 其实都不止 BTS， 外界都有人质疑的，说用地区和语言去区分音乐和为 K-pop 在内的亚洲音乐设立单独的奖项，即是等于宣布非西方和非英语音乐其实就不属于格林美奖的主要舞台了。
7: 事件其实都引起外界有很多不同的讨论，当中就包括是音乐究竟应不应该用地区和语言来分类，而今时今日在串流服务咁日益流行的情况下，就令到全球的音乐市场越来越跨界和跨地域界限，同用语言和地区去到设立奖项是不是真的能够准确地去到反映音乐本身的特色呢？同埋更加重要的就是应该怎样去定义咩叫做亚洲音乐呢？
8: 亚洲的音乐呢，较大程度是按照地域和市场背景去做分类，而不是按照流行音乐、摇滚乐、爵士乐等等的音乐风格去区分。那全部都笼统地说是亚洲音乐，是不是忽视了里头有一些重大的文化差异呢？
7: 是啦，除了是亚洲音乐的奖项之外，其实格林美奖都新增了最佳拉丁歌曲奖，同样都是引起了对于音乐分类的方式的这个讨论。
8: 看回主办方怎么说，他们说拉丁音乐近年是成为了全球音乐市场的重要力量，西班牙语的作品跻身国际排行榜和音乐奖的情况都越来越常见了，所以要有新的奖项去表扬拉丁音乐的创作者。
7: 只不过拉丁音乐本身也都是涵盖着很多不同地区和文化的背景的，包括是墨西哥、波多黎各、哥伦比亚等等拉丁美洲地区各有自己不同的传统和风格。
8: 情况都跟亚洲音乐是相似的，拉丁既可以是代表着文化和地理的范围，亦都可以作为音乐市场去分类，要怎样明确界定呢，是音乐产业需要面对的问题。
7: 所以随着全球的音乐市场越来越国际化，语言和地域对于音乐的传播的限制就逐渐去到减少了。一首韩文的歌可以在欧美市场取得成功，一首西班牙的歌曲亦都同样是可以登上全球的排行榜的。
8: 格林美奖新增的这些亚洲和拉丁音乐的奖项都反映了国际间是尝试去回应这种全球音乐市场的变化，而 BTS 拒绝参与角逐2027年的格林美奖这件事亦都是令到外界去重新思考，在音乐已经跨越国界的时代，不同的音乐要怎样划分，怎样去定位呢？接着下来，天南地北任我行会跟大家讲一下土耳其雪糕，相信看开片的朋友都见过的了，雪糕玩到出神入化都不跌落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天南地北任我行为我们解密。
9: 天南地北任我行，
10: 去外国旅行食雪糕可以消暑又医肚，但是买土耳其雪糕食落肚的可能是比店员整蛊的那啖气。只要你在伊斯坦堡的大街上面听到阵阵叮叮当当的摇铃声，就会见到着住传统服饰的店员手拎住一支长长的金属棒，将一团雪糕在空中那里揈来揈去，好像表演紧咁样。 当你满心欢喜伸只手出去拎雪糕的那一刻，店员又会即刻将个雪糕拉走。有时他们还会将个雪糕连埋个雪糕桶递到去你只手那里。当你一捉紧嗰阵，他又用个金属棒黐走顶层的雪糕，正是留翻个雪糕桶给你。场面往往会引嚟欢笑声，甚至有客人会专登同个店员斗智，想尽办法破解他们的招式。不过客人通常都是敌不过店员灵活的一对手啦。一般雪糕一系就偏硬，一系就偏软，仲会好快溶添。咁点解土耳其雪糕好似同平时食开嘅雪糕零舍唔同呢？故事就要由大约300年前讲起啦。呢款雪糕正式叫做马拉什雪糕，系源自土耳其东南部阿希尔山脚下边嘅一个小镇。相传喺鄂图曼帝国时期就有个商人，佢平时咧就系向大户人家买一种用兰花粉同埋牛奶煮成嘅热饮。有一次佢就卖剩咗一大批嘅热饮，就顺手将佢哋埋喺雪地里面。点知第二日翻嚟嗰阵，就发现原本嘅热饮竟然冻结成又厚又黏又富弹性嘅状态。这个无心插柳嘅意外，就演变成而家全片土耳其嘅国宝级甜品啦。土耳其雪糕可以任由店员搅咁多花粉都唔跌落嚟，秘诀就在于佢哋嘅质感啦。当地人用阿希尔山嘅山羊奶，带出浓郁微酸嘅奶香，又加入咗紫色野生兰花根部磨成嘅粉末，为雪糕带嚟好似软糖咁样嘅拉扯弹力。加上天然嘅乳香树脂，更加会令到雪糕拥有抗溶能力。师傅用大型的金属棒反复咁样压佢同埋冷却，就会打造出夏天30几度都唔会溶，甚至可以用刀切开嚟食嘅黏糯绵密质感啦。第一次试嗰阵咧，就建议唔好加任何嘅酱汁或者配料，品尝最原始嘅弹牙口感同埋羊奶香味。不过要留意嘅系，正宗嘅野生兰花粉系非常珍贵同埋受法律保护嘅，所以最正宗嘅马拉什雪糕基本上系无法外销噶。想感受呢一份独特嘅弹性，就一定要亲自去一转土耳其啦。对于土耳其人来说，这球雪糕已经是超越了甜品本身。小朋友听到啷啷声都会即刻跑过去，除了吃得落肚，更加可以享受一段欢乐的时间。下次见到土耳其雪糕的时候，不妨放松心情给人整蛊一下啦。
11: 旅游乐园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啱啱7月份同流年一齐喺
12: 瑞士小镇格林德亚
11: 完成一次跑山比赛，
12: 更分享一次过导游艾格峰，
11: 仲有少女峰、
12: 铁力士山最新登山塔，
11: 仲有火车游瑞士嘅悭钱贴士。
12: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11: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流年欧海星香文
11: 加埋阿 Kim
12: 旅游乐园见。
13: 开拓无限视野，
14: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悠艳黄海林，108000里。
8: 相信中意睇波嘅朋友咧，都听过呢句名言噶啦，波系圆嘅，即系未到完场咧，都唔知道会个结局系如何。咁但系咧，即系啱啱过去嘅呢一个周末啊，即系呢个国际足协都真系有啲类似嘅情况发生。
15: 冇错啊，今届咧其实都我哋初初以为啦，即系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所举办嘅世界杯咧就曲终人散啦吓，咁啊就要冇咩发生啦咁样。咁但系咧喺赛事过后咧，原来国际足协咧同世界杯咧继续就成为咗国际新闻嘅焦点。
8: 咁喺7月尾咧，有传媒就揭发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咧系计划将世界杯等等嘅旗舰赛事嘅商业权益咧出售俾私人投资公司啊，咁就引发咗全球球坛同埋体育界嘅强烈反弹，亦都触发国际足协嘅内部争议啊。
15: 嗱，虽然咧呢一个嘅出售股权方案最终就夭折啦，但系咧多个 原本支持因芬天奴连任嘅成员嘅协会啦，咁相继咧就撤回支持啦，咁令到佢咧喺今届嘅世界杯所累积嘅政治资本咧，可以话系几乎一铺清袋啊！
8: 咁介绍一下国际足协嘅背景同性质先啦。国际足协咧，英文简称 FIFA，FIFA 其实咧系一个法文嘅缩写嚟嘅，咁啊法文意思系国际足球协会，佢哋喺1904年成立至今，已经系122年嘅历史噶啦。咁啊，而家咧就系有211个成员协会，系嚟自全球6个地区性嘅足协，即系譬如亚洲足协啊、欧洲足协呢一啲嘅。
15: 咁而国际足协嘅性质上咧，其实就属于咧系一个嘅非牟利组织嚟噶，总部咧就位于瑞士，咁几乎咧就唔需要缴纳任何税款嘅。嗱，呢个组织嘅宗旨咧就系要将世界杯同埋其他嘅赛事所获得嘅收入咧分配俾不同嘅国家嘅足球协会同埋其他嘅相关嘅项目啦，希望咧就可以促进全球足球运动嘅发展嘅。
8: 咁国际足协喺2023至2026年嘅预算收入咧系130亿美元，比上一个4年周期系增加咗70%，当中超过90亿美元咧系预计今年先至入账，几乎全部都系嚟自世界杯，而大部分嘅收入系源自电视转播权嘅销售啦、贵宾接待权啦，同埋门票销售呢三大范畴。
15: 嗱，讲翻今次嘅风暴啦，主要咧就源于一项被外界所批评为系出卖足球灵魂嘅商业计划啊！根据卫报所取得嘅一份25页嘅计划书啦，咁提到啦，因芬天奴原本咧就打算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瞻企业嘅附属公司，咁负责咧去到营运国际足协旗下嘅主要赛事，当中咧就包括埋世界杯嘅。
8: 咁按照计划咧，国际足协系会将新公司大约20%嘅股权咧出售俾投资者，目标系集资42亿美元。咁潜在嘅买家咧就包括一个以美国风险投资公司 Thrive Capital 为首嘅投资集团，而呢个集团嘅创办人咧正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夫什纳嘅细佬。
15: 咁而喺计划书嘅入面啦，国际足协啦联同投资银行摩根大通就提出咗多项嘅改革协议啦，咁当中就包括咗系全球年度赛事嘅数目啦，由目前大约系200场增加至到450场，咁同时咧亦都系大幅提高世界杯等等嘅顶级赛事嘅门票价格，同埋咧将电视嘅转播权转售俾付费频道。

0: 最为强硬的，属下55个成员协会经过投票一致决定，如果国际足协坚持出售赛事股权，他们将会集体杯葛国际足协的所有赛事，意味着西班牙、法国、英格兰等等的劲旅未来都可能会罢踢世界杯，令到世界杯的商业价值是大减的。
1: 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協以及亞洲足協亦都是相繼發表聲明，表達了強烈的不滿。亞洲足協的會長薩爾曼更加是直指，國際足協的單方面行動正正就是破壞緊以團結、合作和透明為基礎的洲際足球體系。
0: 事件仲引發咗國際足協嘅內控添，高級顧問科德羅咧就宣布辭職以示不滿，而營運總監拉穆爾就話呢一項決定係因分天奴私自提出，形容自己同埋同事喺事件中都係被欺騙啊！
1: 嗱，講翻因分天奴本身啦，咁現年56歲，咁就擁有瑞士、意大利雙重國籍嘅佢咧，喺呢一場嘅風暴發生咗之前咧，咁其實咧就喺國際足協嘅地位咧可以。话系咧相当之稳固噶，佢自从喺十年前2016年上任之以嚟啦，咁就将咧每个成员嘅协会嘅资助咧增加超过3倍，咁同时咧全球嘅足球相关项目嘅总投资额咧亦都系录得有7倍嘅增长噶。
0: 而且呢他还获得很多中小型或者是贫困国家的足协的支持，譬如瓦努阿图的足协会长就说，因分天奴为他们以至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都开拓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1: 而今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因分天奴更加是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表，赛事的总收入又突破150亿美元，创下了单一体育盛事历来最高收入的纪录，同时亦都引入了多项破格的商业化措施，当中包括是浮动的票价，亦都是由国际足协去到抽佣的官方门票的转售平台啦，用嚟咧系加插广告嘅补水时间咯，同埋啦喺决赛嘅中场休息咧加入歌舞表演。嗱呢啲嘅措施咧，虽然就惹嚟咗一啲嘅争议啦，但系用商业嘅角度嚟睇咧，确实咧系取得比较可观嘅成果嘅。
0: 咁因分天奴佢嘅任期本身去到明年3月就届满噶啦，佢早就表明有意争取连任，佢亦都宣称咧已经获得超过200个成员协会嘅支持噶啦。不过自从爆出今次风波之后，好多原本公开支持佢连任嘅成员协会都陆续撤回支持，包括威尔斯同埋英格兰嘅足总啊。英国首相贝安德都公开批评因分天奴咧，话佢唔系领导国际足协嘅合适人选。今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亦都表明对因分天奴失去信心。
1: 面对着入主国际足协10年来最严峻的管治危机，据了解因分天奴都是力求自保的，频频地打电话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希望这位他的好兄弟能够帮手救下火。
0: 与此同时，反对阵营就正在策划进一步的逼供。根据泰晤士报报道，欧洲足协、中北美洲足协和亚洲足协正组成联盟，有意抵制国际足协，包括拒绝出席理事会和委员会会议，以及拒绝批准和确认任何的政策，希望可以逼因分天奴下台。而且如果有20%，即是43个的成员协会正式提出书面要求，就可以召开国际足协的特别大会，可以对因分天奴作不信任投票的
1: 了。而最新的发展就是，国际足协的领导层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即是8月5号举行紧急会议，就承认在推动出售世界杯等等的赛事的股权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上犯错，将会去信理事会和各成员的协会是致歉的，承诺不会再发生同类型的事件，并且是重新全力支持因分天奴。
0: 但是欧洲足协最新表示，他们会维持抵制国际足协相关赛事的决定，又重新对因分天奴担任会长失去了信心。
1: 而在另外一边厢，非洲足协就接纳了国际足协的解释，并且是一致重新对因分天奴的支持。
0: 看来下个月波兰会举行的

0: 国际足协女子 U20 世界杯到时会发生咩事呢？就值得大家继续留意啦。
1: 冇错啊，咁喺节目结束之前咧，不如我哋都听翻首 BTS 嘅歌曲啦。咁啊，接住落嚟咧呢一首歌咧，喺啱啱过去嘅世界杯嘅中场嘅嗰个表现都出现过嘅，一齐听听呢一首嘅 Dynamite。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邱应华话，下个礼拜会同内地以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他又强调，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关日华表示，本港目前受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夹击，现时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去到新学年开学之后。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听晚至后朝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将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详细的新闻内容，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后展开大量工作，他下星期会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说，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李俊杰报道。
2: 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支持内地企业经香港走出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专班做了大量工作。行政长官早前亦都带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出访中亚，签订96份合作备忘录，投资额达到大约17亿元。邱应华下星期亦都会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话，期望企业走出去之后会有成果。
3: 我希望去出去之后咧，系可以有成果咧，就签到一啲大家合作协议，咁咧就落实喺双方面嘅投资。咁呢个咧唔系净系帮到内地企业或香港企业走出去咁简单，亦都系希望咧可以引导咧喺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嘅企业咧，喺个合作嘅情况底下咧，亦都嚟到香港。咁亦都可以推動香港整體個經濟發展。咁呢個喺加強我哋嗰個產業鏈嘅供應方面咧，亦都係一個好有作用，係幫到國家個內循環同埋國際循環方面咧。
2: 被問到宏福苑大火令外界關注圍標問題，邱應華表示，競爭事務委員會最近推出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投標者簽訂而被發現有違反就可以刑事控告，強調加強範本只是第一步。
3: 咁呢個只係第一步咧，加強咗而家一個聲明嘅範本咧，令到喺投標裏邊咧，呢啲範本咧更加清晰，令到呢一個投標者咧係知道自己嘅責任。咁喺未來會唔會改變呢一個競爭條例嘅法例係形成呢一個刑事化或者係雙軌而行咧，就要視乎嗰個報告出嚟之後咧嗰個後續嘅安排同埋工作。所以嗰個合謀範本嘅加強咧，其實就睇到咧政府係好有決心咧，係打擊呢啲圍標啊，同埋呢一個合謀定價呢一方面。
2: 被問到上任四年，香港商務環境嘅轉變同未來工作計劃，邱應華話：上任嗰陣，香港正藉由疫情慢慢恢復。由行政長官帶領下，香港謀發展拼經濟並見到成績。他希望在未來一年的任期可以共同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維持香港競爭力，服務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天文台說強颱風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帶來極端酷熱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多區的氣溫上升至35度左右，元朗和上水更錄得36度以上。天文台預測下午極端酷熱，未來一兩日持續極端酷熱，部分地區氣溫達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溫天氣持續，提醒市民留意身體情況，做足防暑措施。夏季流感活躍，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名譽臨床副教授關日華表示，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夾擊，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響，目前難以估計流感會不會延續至新學年開學之後，重申市民應該接種疫苗預防重症和死亡。黃海怡報導。
4: 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夹击，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以流感为主。日前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死者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今次是个别事件，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他在节目后解释说，部分人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以致即使打了针，抗体都未能够控制病情。
5: 病毒感染呢，它能够令到身体一些 很突然间很快的变化，即是我所谓讲的细胞因子风暴，突然间身体那些血压会低，心脏发炎，肝脏发炎和脑炎这个情况。咁呢啲其實大家都知道啦，流感病毒嘅基因轉移咧，係偶有都會見到嘅嚇。咁引致到咧，其實我哋打咗流感疫苗之後咧，個抵抗力咧，可能咧唔係咁100% 控制到佢。
4: 關日華強調，流感仍然未見頂，難以估計會唔會延續至到新學年開學之後。佢重新打疫苗，提高接種率，能夠預防重症或者死亡。
5: 至於話會唔會話拖延到去到開學嘅時間咧？這個暫時都好難預測，因為每年流感個高峰個徘徊嘅時間咧都係唔同。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哋提高自己個人口個保護率，疫苗接種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咧亦都再度呼籲一啲未打今季流感疫苗嘅人士咧，快啲去打翻針咁樣咯。
4: 關日華又提醒市民要做好基本保護措施，戴口罩同埋勤洗手。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黄大仙上村一名47岁男子堕楼身亡，另一个26岁男子受伤送院，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及自杀处理，正调查两者关联。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肇善楼天梯里面发现一个男人流血受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隔7分钟，保安员再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说，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同时为房委会旗下商场带来人流，达至双赢局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的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6: 在房委会粉岭皇后山商场，一间300几尺地铺经营韩式餐厅的 Cherry， 是共筑创业家计划2024年推出的首批入围申请者。至今餐厅已经开业2年，在区内有一批熟客。他说，之所以成功创业，全靠当年计划提供的7个月免租期和电费资助，令他可以打好基础。
7: 一开铺的时候，我们最大面对的困难其实都是租金，所以其实他给了7个月的免租，我们其实是给了很大的支援我们的，即起码给我们不用担心开了铺头之后没有客都要照交租这个问题。过了7个月之后呢，那就是阶梯式这样去收租。第一年呢，他就是收1/4的租，现在第二年是收1/半的租金的，对我们来说都是有好，比较灵活的资金方面都可以调动。
6: 共筑创业家计划推出以来反应良好，协助了不少好像 Cherry 这类35岁或以下的年轻创业家达成梦想。计划继去年升级，找埋商业机构合作，加入更多私营商场铺位之外，上个月仲宣布将计划恒常化，房委会提供的铺位更加码至15个，连同商业机构的铺位，合共有70几间铺为青年提供创业机会。房屋署总产业测量师冯仪表示，计划长远有正面的经济效益，对房委会和年青人将会是双赢局面。
8: 不是说我们拿了个铺位出来我们就损失了租金收入，而是年轻人他们的新的创业意念和他们的产品是为我们的商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面貌，亦都会多了人流，我们的商场的生意会好了， 我哋嘅租金收入方面咧，反而咧系会有所得益嘅。
6: 新一期计划现正接受有意申请嘅年青人提交创业计划书，截止日期为下个月嘅30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1: 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到香港的主要来源。当地业界说会连夜将新鲜鱼运抵本港。当地鱼排以往有用电困难，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太阳能板和充电设施。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9: 三都澳鱼排位于宁德对开海域，这里的水温适合，盐度稳定，适宜养殖黄花鱼，每年的产值规模达到2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总产量80%以上，是供应香港的主要来源。养殖公司负责人尤伟德说，为了保持新鲜，会夜晚将鱼捕捞上岸，经深圳第二朝就运抵香港。香港每日的进口量可以达到30吨。
10: 也是保留鲜度的，香港的鱼一个要一定要颜色比较黄，第二个鲜度，这个两下是香港的最大的要求，最大的要求。香港男女比如说白天收的鱼啊，去香港送人家，人家都不要，这个是要求的比较比哪里都严格。
9: 业界除了自身努力提升培育技术、改良品质，亦都需要外界协助。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在鱼排附近现时就有一排排的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亦都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项目负责人杨军说，当地渔业以往会私下连接电源，但是电缆长期在水下，又或者用柴油发电，造成污染，不利养殖。他们提供的电力方案就平衡到用电和环保考虑。
11: 就是离岸比较近的，他们会撕拉乱接一些电缆。那这种方式的话，因为电缆长期是在海水当中浸泡嘛，所以也是维护的成本比较高，而且也不算不大安全。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柴油发电的话，一个是噪音污染很大，第二个就是有漏油的风险，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因为我们这边是养殖大黄鱼。
9: 电力公司亦都同院校合作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嘅话，每日可以化淡100升水。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喺福建报道。
1: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当地截至今早仍有大约15000户停电。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今日会逐渐远离当地。内地中央气象台就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测白海豚听晚至后朝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将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郑浩景报道。
12: 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将会在听日晚上至到后日朝早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其后强度逐渐减弱，白海豚之后可能向西移动，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徘徊，持续影响华东地区和湖北、湖南等地，或者转向西北偏北方向，影响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和京津冀地区。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正是受到副热带高压脊、西风带以及多台风系统等影响，登陆之后的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加上北部湾和西太平洋上空分别有热带扰动，亦都会对白海豚的发展和移动路径产生一定影响，但是不排除白海豚的局部风力可能会超越上个月登陆的巴威，降雨的强度和范围亦都有机会比巴威更加强、更加广。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寻日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举行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的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当局表示，白海豚的特点是远洋长驱、高强度持久，风雨影响广，预计华东、华中和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暴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风险高，要着眼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白海豚的动向和雨势变化，强化应急值守、回山研判，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水工程，做好江河防汛、水库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的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4: 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旅客的边境检查措施，强调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者是施压。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对等措施，星期六开始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卢晓山报道。
15: 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政府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暂时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神根公约的决定，措施将至少维持到今个月15号。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亦都不会有非法移民借西班牙入境意大利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声明又说，今次措施不涉及西班牙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公民，边境部门将致力确保有关人员正常出行。两国这轮争议源于数以万计非法移民上个月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今个月1号起暂停同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为期一个月。西班牙表示反对，说意大利没有事先通知就单方面恢复边境检查，措施具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要求意大利撤销，否则将采取对等措施。西班牙在意大利拒绝撤销措施的同一日宣布回应，说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西班牙政府的声明指出，由于来自意大利的非法移民压力持续，因此要实施边境检查，措施暂定维持到下个月7号。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4: 跟着卢晓山主持《动感天地》。
16: 《动感天地》
15: 效力英超曼城的30岁西班牙中场球员洛迪·香兰迪斯和球会合约还剩低最后一年，目前双方仍然未续约，曼城亦都愿意出售洛迪。西甲两支劲旅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据报都有意罗致这位球员。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巴塞正同洛迪的经理人谈判，并已经向曼城正式提出3850万英镑转会费的第一份报价，但被索价超过6000万英镑的蓝月亮拒绝。至于同皇马的谈判就已经结束。洛迪在2024-25赛季的大部分时间都因为严重失伤缺阵，上个赛季部分比赛亦都受到腿筋伤患影响。不过这位2024年金球奖得主，今个夏天世界杯重回巅峰，带领西班牙国家队夺得历来第二个世界杯冠军，并荣获赛事最佳球员。洛迪上个月接受背部手术之后，目前仍在休战，预计下星期初返回曼彻斯特和队友会合。另一方面，巴塞罗那因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的边境危机，取消在摩洛哥的季前热身赛。这支上届西甲冠军原定今个月15号在摩洛哥西北部和当地球队踢友谊赛，为新球季做准备。巴塞在声明中表示，鉴于目前的不确定性和形势，球会认为进行这场比赛并不合适。
14: 重复新闻提要。邱应华说，下个礼拜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他又强调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关日华表示，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夹击，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气旋白海豚听晚至后朝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的大沿海登陆。
1: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四至五，路边监测站系五，健康风险系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中至甚高，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六，强度属于高。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嚟极端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升到35度左右。正午12点，白海豚集喺温州东南偏东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嘅热带低气压集喺海口至西南偏西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7: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8: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跟住平石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跟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观塘道，跟住平石村。另外咧，同大家跟进一则嘅渡轮消息啦。较早前咧，机件故障问题咧已经处理好，咁现时咧由大澳出发途经沙罗湾前往东涌嘅渡轮服务咧，将会喺下昼3点恢复服务。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大慢车，龙尾咧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跟住格田村。而另外咧，提提大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去来回，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去香港仔，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积臣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快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0.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4: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4: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18好时光，
4: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4: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4: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6: 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7: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6: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7: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6: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7: 我讲紧系星期六8月8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9: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8: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6，今日咧会好热啊！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生效紧嘅。点解会咁热呢？系因为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嘅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咁啊，而家咧喺尖沙咀天文台录到嘅气温咧就系33度嘅，相对湿度系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中。紫外线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咁啊，天文台就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下昼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嘅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不过局部地区有骤雨。去到下个星期中期，高温天气都系会持续嘅。嗱，同大家讲讲咧，依家白海豚佢嘅喺嘅位置啦，咪正12点，白海豚集结喺温州嘅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海口嘅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系逐渐减弱嘅。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咁啊，除咗瑞文，有我自己胡世杰咧喺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你听下大气候呢个节目，哇！正话咧听极端都听咗几次啊，
0: 系啊，
1: 即系我见到呢一个咁详尽嘅天气预测同报告咧，即系哇！我唔知道大家麻木咗未咧，
0: 即系我都唔知点讲。其实咧呢一度呢一版已经唔多噶啦。如果开我的天文台个 app 咧，佢个特别天气提示咧，仲有好长篇，碌一次都碌唔晒咁样嘅。
1: 系咁啊，即系大家要多饮水啦，避住避嗰个太阳啦，唔好暴晒啦，等等嘢啦。咁啊嗱，讲打风咧就庆，我都觉得可以大胆啲讲，庆幸咧我哋应该系不太受影响噶啦。
0: 系
1: 虽然又白海豚啦，
0: 系因为佢极端酷热啦，
1: 又有一个灿红，哇多到咧，即系你净系分唔到边个打边个咁滞嘅。
0: 真啊！
1: 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要搭飞机出门嘅朋友咧，过去呢两三日都几惹气，特别系要飞过嗰啲即系暴风区咧，即系嗱，而家佢嚟紧听晚至到听晚咧就会去浙江啦，讲啲白海豚啦，咁你谂下，如果即系翻大陆嘅朋友，咁可能又要啲行程啊，无论搭船搭飞机都要改啦，系咪先？
0: 同埋白海豚咧，其实你睇翻即系最简单，你睇卫星云图咧，见到佢嘅云团咧系非常巨大嘅，即系基本上如果你揾把间且度度咁样样咧，佢大概佢嗰个阔度咧，已经即系如果冚住我哋即系华南沿岸嘅，应该系冚得晒噶。佢嗰个嘅阔度系
1: 系啊，同埋
0: 千几公里。
1: 嗱，当然啦，七日前或者几日前咧，大家觉得哇好劲啊，又话咩最完美啊，或者咩史上最强啊。好彩唔系啦，
0: 系好彩唔系。
1: 跟住佢就减弱咗啦，变翻一个
0: 强台
1: 风啫，唔系超强嗰只。
0: 系
1: 咁，但系嗰个覆盖范围咧，你而家佢系指向浙江、福建嗰带。但系之前咧，你嗰个范围咧，佢系冚到喺日本嘅冲绳以至九州。
0: 冇錯啊，
1: 係好闊，
0: 好大啊！
1: 即係無論你差唔多搭飛機去邊度咧，如果你係
0: 中硬，
1: 你都中嘅，
0: 係冇錯，
1: 係咪先？所以你就好特別，你諗下個個放暑假，八月中呢排係最多人搭飛機嘅，
0: 係啊。跟住然之後你話燦紅啦，其實即係佢對香港嗰個距離
1: 係
0: 好遠啦，咁但係其實咧，即係佢都指住嗰個位咧，係大概係即係南韓嗰一帶個朝鮮半島咁樣樣嘅。所以其實即係喺暑假當然就係大家會外遊啦，但係有時啲嘢咧即係計劃就趕急不及變化嘅，咁啊要密切留意住天氣情況。我覺得呢個就最重要啦，即係保持機動啊要。
1: 唔係兩句啦，除咗呢、這個即係天氣睇住天文台，咁就算我哋香港唔打風都受某啲影響啦。但係講緊話嗱，今日就係我哋八月嘅第二集嘅大後啊。睇翻七月份呢個天文台嘅天氣回顧咧，又係嗰啲破紀錄啲 friend 嚟嘅。
0: 又係破紀錄。
1: 天色陰暗，多雨，伴隨紅霞，集港的七月呢、這個就係咧。
0: 个标题啦
1: 嘅天气回顾，而且咧系最多嗰、那个雨水量又系破纪录嘅，
0: 好夸张啊！喺嗱，即系呢个七月啦，佢呢一个月内天文台录到嘅总雨量喺总部嗰度录到嘅总雨量咧系790.3毫米，比起正常值咧385.8毫米系高超过一倍嘅。 咁但係呢個原來係有記錄以嚟七月嘅第二高咗。
1: 我都唔想去第一啦。
0: 係好誇張啊！但係好神奇囉，即係嗱，你淨係七月嚟講呢，咁佢嗰個嘅雨量就係、是有記錄以嚟七月嘅第二高啦，咁基本上都係近乎破記錄㗎啦。咁但係呢，原來整體嗰個雨量呢，佢係比正常係略低喎。即是说之前你干得好紧要，你砰一炸咁大炸雨
1: 呢，焗埋一个好短嘅时间里面。
0: 咁但係都係未去到平均值嘅。即係你諗下嗰个天气、你想象到嗰个极端程度，干嘅时候好干。所以大雨嘅时候大雨到咁夸张呢，都先至係啊都係略低于平均。
1: 唔紧要，我哋呢喺一点半钟呢今日啊搵嚟天文台团队呢，就正正讲下呢个熱带气旋预测同埋有啲乜嘢挑战嘅？
2: 其实夏服都系纺织业嘅其中一种啦。咁纺织业系我哋全球第二大嘅污染产源嚟嘅。咁我哋如果要制造我哋中小学嘅夏服嘅话咧，其实要用好多唔同嘅好多水啦，同埋当中嘅过程亦都排放好多嘅二氧化碳。其实旧夏服除咗系大家每年啦，或者系无论中小幼稚园嗰阵时都会着到嘅回忆之外，我哋都希望可以系将佢哋延伸到，就算毕咗业，大家都可以将佢摆喺屋企啦，或者系可以谂翻起佢哋同你读书嗰阵时嘅回忆。咁我哋就系会同学生一齐啦，同学校一齐，学生透过剪裁佢哋嘅旧嘅校服，其实当中亦都系会去制造佢哋嘅纪念品，譬如一啲嘅笔袋啦，一啲渔夫帽啦。咁其实好过净系挂件校褛喺屋企。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 Jazz Green 嘅联合创办人同埋设计师 Emma。我是负责将旧校服重新改造成为你的纪念品。
1: 好，即刻进入我们的本周专题啦，找来两位嘉宾啦，就是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他们的项目经理 Darwin 梁子谦。
3: Hello, 大家
1: 好。又见到你啦，咁见到你当然见到另一位嘉宾呢，就之前呢亦都在大后出现过呢，就是一达集团他们的副董事长 Tessie 杨敏贤。Hello, Tessie。
4: Hello, 大家好。
1: 喂，上次呢其实好快，即是两个零月之前呢见过你一次，那时呢一收咪已经说哇不够喉啊。因为讲緊就话即是你哋集團啦，無論係做紡織工業都好啦，但係唔單止係即係為盤生意去謀福利，其實係仲要為社會、為環境去即係增添一啲價值落去啊！咁所以今日咧就特別揾嚟兩位咧傾下天然染色同埋無水染色。不過想先將個麥交俾阿 Darwin 先咧，同我哋即係 refresh 一下咧，即係重温一下究竟上一次你啦同 Tessie 咧傾過啲乜，同埋我哋未傾啲乜咧。
3: 好啊，多謝主持人第一個問題就派俾我。其實我本身諗住今日上嚟同阿 Tessie 咧都係繼續學下嘢，聽下佢哋喺可持續發展或者永續時尚方面到底佢有啲咩新嘅搞作。咁我都嘗試帶返一個學術界嘅代表個頂帽去講一講。其實上次呢，我諗同 Tessie 上嚟我哋分享咗好多，咁圍繞住都係一個主線，就係點樣用一套所謂價值鏈嘅思維，即係系統關聯嘅思維啦 ,Nexus Thinking, 去諗點樣去推動呢一個紡織業啦，或者服裝呢個行業去向呢一個可持續發展方向發展。咁其實當中我哋都聽到即係 Tessie 都分享咗，其實一達集團好得意，佢係一個佢有一個叫做垂直，即係一個 vertically integrated 嘅 supply chain, 一個垂直整合嘅一個供應鏈。咁佢基本上亦都有自己零售嘅品牌啦。咁所以佢哋由一個產品嘅設計開始，其實佢已經涉獵到，佢可以控制得到。咁跟住落嚟，
1: 甚至乎由你去點樣攞嗰啲原材料翻嚟？加埋種植添，都唔係淨由設計，再即係早於設計嘅早幾步啊！如果咁計係咪先？
3: 係啊，冇錯。其實喺嗰個原材料採購方面，其實佢唔單止喺後面可以控制到或者嗰個政策方向啊，或者技術方向，其實甚至乎佢哋基本上直情係落場打波，佢同埋即係譬如好似一啲上游嘅一啲農民，佢哋一齊去諗方法點樣去種，用一啲生態即係友善嘅方法去種棉花啦。亦都講過我哋點樣可以用一啲滴灌嘅方法去減少用水量，咁跟住落去就係嗰個量產嘅部分。咁上次亦都有提到一個叫做無水一個非水間式嘅染色嘅技術啦，去點樣可以即係盡量可以用少啲水啦。咁同埋亦都喺即係佢哋講緊喺 我冇記錯應該喺內地一啲嘅廠房，其實佢哋都可以用到一個叫做自己去設計嘅一個廢水嘅設施嘅管理，可以令到嗰啲水可以重用啦。
1: 記得
3: 嚇，咁、其實你會見到基本上係每一個環節佢哋都有一個放到嘅心思喺裏面。咁再落去其實仲有好多唔同嘅環節，譬如我哋點樣去同一個消費者教育方面去點樣可以即係推動到呢一個永續時尚啦，回收啊等等。咁、今日咧，我又見到阿 Tess 咧就帶咗好多佢哋本身即係自家品牌嘅一啲嘅產品嚇。咁同埋一啲嘅布料嘅 sample 上嚟，咁我相信佢哋亦都有一啲嘅新嘅嘅分享可以带俾大家啦。特别头先阿 Tony 都讲到嘅嗰个植物染啦，咁、其实植物染呢样嘢咧，即係我哋从学术角度睇，佢唔单止係讲緊去提升一啲植物嘅多样性，去讲緊点样将一啲传统染色嘅技艺可以传承落嚟。咁其实佢 hit 到嘅即係无论环境啊社会，其实有好多唔同嘅价值喺里面。咁或者陣間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同特别邀请阿 Tess 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啲。
0: 但其实呢即係都去我都有个疑问喺度㗎啦。当然啦即係由古至今啦，应该咁讲，有衫着开始咧，其实咧，即系古人都系用啲即系天然嘅方法嚟染噶嘛。但系点解近呢几十年会用咗化学染啊？咁一定系嗰个嘅成本啊、效率啊又快啲啦咁样样。咁以前嗰啲染法咧，即系嗰啲布咧，我觉得感觉上好似喺博物馆先会见到即系你有时咧去嗰啲历史博物馆咧，马汉朝啊、唐朝啲衫拿出嚟咁样样，即系又系好淡色啊，可能单一啲嘅嗰啲颜色会系。咁但系其实
1: 纯朴
0: 纯朴啲啦，
1: 系啦，好 plain 嘅，
0: 系啦，或者系暗啲嘅啲色。
1: 系
0: 咁啊，化学染当然有化学染嘅好处，又有坏处啦。咁但系我个问题系咧，其实由化学染咗咁耐啦，跟住要回归翻去基本部去做植物染咧，其实。边度去揾呢啲技术翻嚟咧？可能要查古籍啊，定系点样样咧？点样做到嘅咧 ？Tess 嗰阵时，一开始嘅时候，
4: 其实我哋自己响2006年开始咧、就其实好好彩，我哋就识咗一位院士，佢其实真系专家，系做植物嘅，佢系昆明植物研究院嘅一位院士。咁而家佢85岁噶啦，已经。咁但系当年佢都。即係非常有魄力，其實到今天佢仲係非常有魄力。佢、就介紹佢話：，你哋係做紡織嘅，你哋真係應該係一齊去將呢個植物染咧，再帶翻嚟俾我哋，即係作為一個比較大眾少少，冇咁小眾啦。因為嗰陣時都仲有少少好似你哋講法，好似喺博物館啊，或者係真係有啲所謂即係好少數嗰啲會有 carry 咯。
0: 係啊，即係好似一件起兩件止，就算係
4: 咁，我哋都聽完佢講，我哋就好即係好打動到我哋，因為佢話俾我哋聽，呢、這個唔單止係好似你哋即係時裝。其實呢個入面有好多歷史，佢話甚至乎你知唔知道中國男其實對中國人係非常之有即係好深嘅意義去入面嘅，所以咁佢就俾咗好多即係嗰啲古籍我哋參考，咁即係我哋又冇乜文化喺呢一方面開始就慢慢學，咁跟住佢即係講話，係、你哋再諗下，其實每一個顏色喺我哋中國歷史上，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代表性嘅，係咁所以佢話你哋即係如果有興趣一齊去開始將呢個題目，點樣樣將一啲新嘅技術，令到大家對於植物染所不滿嘅地方，可唔可以變得比較更接近所謂市場可接受嘅程度？咁由嗰陣時，我哋就開始對呢個題目就產生咗好濃厚嘅興趣啦。咁就開始亦都揾咗好多大學啦，尤其是響我哋嗰個所謂紡織範疇裏邊嘅好多學者，同佢哋就開始探討，咁點樣樣可以令到植物染其中最主要。 個俾人哋成日都覺得唔滿意嘅咧，就係話佢會變色啊。
0: 嗯，
4: 嚇，同埋當然啦，植物本身好似你哋頭先都有提出，係唔可能會有熒光色啦，亦、
0: 嗯、
4: 都唔會有一啲好鮮嘅顏色，因為植物就本身係咁樣樣。
0: 係啊，
4: 咁所以其實另外一個大挑戰咧，就係點樣樣令到消費者都係接受。植物染有植物染自己嘅優勢，
1: 或者特性，
4: 特性嚇，就唔好將佢真係要好似真係同一件而家我哋見到用呢啲化學染嘅產品直接做比較，嚇、
0: 嗯，
4: 即係可唔可以另外俾佢一個存在嘅空間咧？
0: 係，
1: 嚇，
4: 咁所以即係呢啲好多我哋係好需要，即係或者消費者一齊去。諗下大家，即係點解呢啲產品或者都有佢自己
1: 的、思維上，梗係大家要調教或者改變啦、但係我想問下 Tessie 仔，即係譬如話你哋即係可能你啊或者上一代都成個家族都做緊，即係已經係邁向咗工業化或者我哋叫制度化成件事。無論你以前係咪做化學業或者大規模生產啦、但係要好似瑞文所講，要反璞歸真。我只係想問啫，喺廠房、喺生產線、喺人手方面咧，會唔會即係我相信會唔會唔係撳個掣就可以還原基本，即係還原翻係純朴？定係你重新要將成條生產線都要改變嘅咧？即係呢啲都係成本，呢啲都係時間，呢啲都係人力物力嚟㗎嘛？即係呢個位係點樣轉變咧？即係我先唔講話你要廣服而家嗰啲咩經理啊、管理級啊、啲員工啊，即係好似睇戲咁咧。哇！我而家重新做緊呢樣嘢，可能嗰啲做嗰幾日你都係咁，我唔接受喎、啊。咁呢唔講啊，但係喺成個生產嗰個設備方面，需唔需要有好大嘅調教嘅？
4: 其實我想最主要不是生產設備上，而是大家的思維上，因為我們的技術人員很適應用那些、化學染的時候呢、它是真的有一條 formula 這樣就搞得定的、但是植物染呢，因為植物是天然的、你就算每一棵植物出來的呢，你可能那個顏色那個深度各樣東西呢、你都真的還要有心去將它慢慢
0: 系啊，
4: 咁所以即系希望系会令到我哋自己唔单止系做管理层，佢哋仲要好多技术人员咧，系真系都因为呢一个植物染后边背后嗰个意义咧、而会付出自己行多一步啦，
0: 系、
4: 去做呢件事咯。
0: 反而咧，我又有想知道咧，就係嗱，即係如果古法染咁樣樣咧，即係想象到好似以前即係睇戲啲古代古裝片咁樣嗰啲啦。咁但係喺現代嘅方法，但係又用天然染咧，其實係咪好似咧感覺就係啲廚師做分子料理咁樣咧？即係哦，點解要大學幫手研發咧？就可能將某啲嘅active ingredients， 即係嗰啲入邊啲物質咧提煉出嚟，然之後再去染，係咪咁樣去做到嘅咧？
4: 係啊。即係要將植物入面嘅，唔係每一棵植物都得嘅，
0: 係
4: 即係某一啲植物其實係佢哋係做到呢樣有呢個功能嘅，咁、就要喺嗰啲植物入面提煉出嚟、
0: 哦，
4: 然後我哋再要用我哋而家啲新啲嘅技術咧，就係、加一啲其他都係屬於即係可降解或者係我哋啲即係一樣係同佢。屬於同類型嘅，咁然後我哋將佢放埋一齊嚟到做咗一個顏料落。
0: 咁、個研發咧，你記唔記得咧？當年由你話2006年開始去諗呢一樣嘢，去到真係做得成一批衫咧，用咗幾耐時間？
4: 啊，其實一路都有做到，但係只不過佢嗰、個即係所謂可以做到，同目前我哋。一般我哋叫做即係 commercially acceptable， 即係大家對住平日嗰啲衫嗰個接受程度咧、就係即係將個距離一路拉近啫。
0: OK， 係。
4: 咁所以或者係某啲顏色，我哋以前做唔得咁深嘅、因為技術問題。咁而家咧就慢慢咧就 將嗰個顏色同一個顏色，佢個佢嗰個系列可以做闊啲。
0: 哦，
4: 係初初得好少顏色，我哋認為可以出去俾消費者嘅。咁而家就慢慢多啲多啲。咁每一個顏色又可以將佢深嘅程度又再加多幾個，
0: 係
4: 啦。咁所以就一路即係整成個系列，慢慢就將佢加大咯。
1: 喂嗱，即係 Tessy 其實。即係做即係你係工業家，咁即係我市侩啲啦，即係講下錢。你有心力有心血 ，OK 啊，但係要抌錢落去噶嘛。即係頭先瑞文話，你由零六年一路，你當然我聽得出，無論係嗰個植物嗰、那個即係要提取要提煉出嚟好，或者你做一件衫唔得，可能你做到 version 十、version 二十你先得。呢、這個過程其實都係資源、資金投放嚟噶嘛。即係你接受到啫。但你覺得即係出到嚟嗰個成品，譬如我哋作為消費者，你覺得佢可唔可以即係大家接受到呢個價值一定係貴嗰件？你喺啲 fast fashion 買到啊，或者啲好平嗰啲，即係所謂幾十蚊件嗰啲咁嘅嘢，其實你覺得而家市場上接唔接受到呢件事？
4: 我諗係講真，即係2006年當年咧，真係個市場係好細好細，品牌都。大家都係會冇信心去做呢件事，咁我都其實呢幾年我哋自己因為再放多啲資源落去研究呢個題目啦，因為我哋喺桂林咧就開始做咗一個園林，就叫香山園，就喺我哋自己桂林一個十餘嘅真係我哋自己一個園區裏邊有80畝地，就係專係為咗種植所有淨係防植物染嘅植物，咁。我哋有咗呢一個真係咁好嘅一個香山園之後咧，我哋又變咗多啲話題，可以揾到好多咧，慢慢係揾到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咁呢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包括做緊科研嘅啦，有啲教授啦，咁亦都有好多係佢哋自己係品牌。咁我都幾開心，其實見到而家中國自己嘅品牌咧，係開始自己越嚟越有自信啊！就唔同以前乜嘢都係即係跟人哋
1: 抄人哋啊！
4: 係啦係啦，咁而家有啲有好幾個中國嘅品牌咧，其實佢哋都肯，佢哋都知道嘅，佢唔可能以呢一啲嚟作為爆款，但係佢哋起碼肯每一年都有一條細嘅，即係所謂collection 咧，係去做植物染嘅。
0: 係，
4: 咁我哋覺得呢樣嘢，我已經見到，起碼有啲曙光，大家一齊去諗後邊條路咯。
3: 所以我或者又補充一點啦，即係我哋站翻喺一個即係消費者嘅角度。大家都可能都會記得啦，即係我哋最初買衫嘅時候，可能純粹睇價錢。慢慢轉變咧，我哋開始研究埋其實佢件衫用咩材質。譬如棉衫，咁而家我哋開始會留意啊，其實佢會唔係 organic cotton 咧？係。
1: 有幾多成啊？即係大家會睇個牌。係
3: 啦，你睇下個 tag 啦嚇。咁其實再落嚟譬如好似喺歐美嘅國家，咁佢哋可能再行得前啲，就係佢甚至乎有個 tag 去顯示埋嗰件衫嗰個carbon footprint 嗰個即係碳足跡啦。
1: 有。
3: 咁但係再跨一步，其實會唔會日後我哋會直情有一個 tag 去話俾大家聽？哦，這個染色嘅技術係乜嘢嘢？係咪用天然植物染？個成分係幾多？用邊一種嘅植物嚇？咁其實亦都保育咗邊一種嘅，即係頭先講嘅原生植物等等。呢一啲其實呢啲嘅價值，我相信其實需要慢慢我哋喺嗰個消費者嘅教育裏面去做啦，喺我哋大中小學裏面嘅教育去做啦。咁其實呢個係需要一個時間嘅一個轉型咯，我相信。
0: 明白。咁同埋咧，我另外又有一個問題啦。當然，即係我諗天然嘅用料啦，或者係製作方法啦，對於我哋人著上去點都係少啲化學物質啦。例如皮膚敏感嘅人士就特別適用啦。咁對於個環境嚟講咧，其實即係我唔知啊，你做一件半件有啲即係個體户咁樣樣啦，做好少嘅產量嘅話，咁即係成效可能未必好大，即係無論你賺嘅錢又好，對環境嗰個嘅即係影響又未必好大。但去到你哋呢一個嘅可能咁大規模嘅生產嘅時候咧，其實你見到最主要同化學染嘅生產模式嗰個分別又喺邊啦？喺呢、這個即係你工業製造嚟講，
4: 其實最 主要第一部分呢就是当你染完之后你有污水要排出去的。咁你如果做天然染嘅时候，你排出个污水，所谓我哋嗰啲所谓嗰个 dye 即系个染料咧，都系天然染料嚟。咁唔同一个，如果我哋而家用化学染料，咁你排出去嗰、那个咪入边嗰个 toxic 嘅程度咪会高好多咯。所以响我哋对于水而家系好大嘅一个即系题目，我哋系需要更关注究竟我哋用幾多水啦，同埋當我哋要好似有啲工業嘅process 之後排出去嘅水，可唔可以少啲呢啲有害嘅物質排落去？因為始終排咗出去之後，就算你點樣處理，其實都係一個非常大嘅工程嚟嘅。
3: 同埋其實我哋自己學術界都有研究呢一樣嘢，即係頭先講啦，當然啦，即係減少嗰個化學合成。一啲染劑其實可以減少，譬如一啲重金屬啊，或者一啲毒性嘅物質放咗喺一啲土壤或者水體裏面。咁其實植物染即理論上嚟講，其實裡面即嗰啲廢水或者殘渣，其實都係一啲天然有機物。
1: 係，
3: 甚至乎其實有一啲地方已經開始研究點樣將佢同一啲廚餘去合成利用，譬如一啲洋葱皮啊，或者果皮一啲，可以點樣？整體地去推動一個循環經濟，咁其實都係一啲嘅研究方向喺度發生緊。
1: 明啊，其實今日Tessy 都帶咗起碼兩件衫上嚟咧，都有古仔嘅。
4: 係喎、
1: 哦，買衫咧當然就因為，我睇Darren已經講，我哋消費者大家而家都係唔係借求其睇價錢，可能睇價錢牌啦，睇佢嗰個成分嘅牌啦，甚至乎印咗佢有冇即係碳足跡等等嘢。其實咧正話講緊就係話咧，如果你想知多啲件衫古仔咧，佢甚至乎就唔係咩高科技，只不過你用個智能電話，你嘟落去用 NFC 咧，都睇到呢件衫嘅一啲古仔。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其實特別有一個咧，同我哋好熟嘅一位歌星朋友有關嘅，可唔可以講下當中嘅古仔啊 ？Tessy，
4: 好啊！我其實真係，所以我頭先就話我哋都好開心，因為我哋自己就2006年開始做呢個天然染嘅項目，咁但係一路做咧，我哋就尤其是呢幾年咧，其實我哋就係見到好多識到好多即係志同道合嘅朋友啦。咁其中一位咧，就真係大家真係我係對佢非常之尊敬嘅。我哋自己亦都香港人嘅驕傲，係阿盧盧盧冠廷先生。咁佢喺音樂方面真係無可厚非啦，大家知道佢嗰個成就。但係同

0: 其實我哋都唔係話需要咩，我哋淨係好開心可以因為佢呢一個演唱會，其實佢而家一路做緊一個響中國嘅巡迴演唱，咁我哋就即係一路就希望每一個站我哋都會做一件係for嗰個站嚟到代表嗰個站嘅唔同顏色嘅天然染。
1: 哦，
0: 系啦，咁我哋都真係好開心，佢真係好支持我哋，我哋知道呢件事其實我哋真唔係為咗去打我自己品牌，我反而係希望可以多啲係朋友係聽到關於天然染呢個故事嘅，咁佢真係好好，咁我哋都即係好開心可以即係同佢一齊去諗一啲好玩嘅嘢，係放喺嗰件T-shirt 上高，咁所以即係我哋見到真係香港又好啦，國內又好啦，其實而家真係唔少係會支持呢一類行動嘅朋友嘅。
1: 咁可唔可以講下咧，露露呢一件衫咧，即係佢嗱，我而家揸上手咧，其實
2: 形容下個布料同埋佢
1: 質嘅，應該係咪啊？係啦，棉質啦，滑身嘅，又軟嘅，跟住佢就好似係啡黄色，
2: 系啦，
1: 即系啦，叫咩？卡其色，
0: 佢系一个好似泥黄色咁样样，
1: 系啦，咁啊，成件都系好均匀嘅个颜色。咁然之后咧喺左胸口咧就系、是、有一个嘅襟章，咁就系好似刺绣
0: 嘅
1: 喎。
0: 佢个主题嚟嘅
2: ，my music,
0: my
2: life，
1: 系啦。咁然之后后边咧就应该系露露。系咪啊？
0: 同埋
1: 太
0: 太
1: 太
0: 非常
1: 背影
0: 嘅背影，
1: 系啦，呢个系澳门站嘅一件衫嚟嘅。咁我想问咧，即系嗱，你呢度有个牌咧，即系考咗我一条问题，搞到我好想知啊！就系问咧，你知道这是哪种植物染成这件衣服的色彩？哇，我真系好想知啊！呢个颜色可以点样染出嚟咧？
0: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你可以嘟下我哋嗰个 NFC。
1: 咁但系你可以咧喺呢个时候话俾我哋嘅听众知啊。
2: 系咯，听众而家暂时嘟
1: 唔到，佢哋系啊，佢哋系咩嚟嘅咧？我依家又试下嘟下先。
0: 好啊，或者你又试下嘟下。
1: 系啦，
0: 其实咧我哋唔单止一件嘅，我哋其实一个系列嘅。咁我
1: 用唔同嘅質地咁样，即系用
0: 唔同嘅植物。哇！你嘟完睇唔睇到佢嗰个入边讲啲乜嘢？
1: 我唔係開相機，
0: 所以即係其實我哋或者我補充一下即係天然染裏邊咧，其實中國藍我哋可以話係通常第一個我哋
1: 會用嘅
0: 特別會提出嘅，咁所以係最多人係會聽過中國藍，咁但我哋同時亦都覺得咧好多其他嗰啲顏色其實我哋都可以慢慢推廣出去，俾到唔同嘅朋友知道，其實都有唔同嘅嘢係可以做到嘅。呢一個我如果冇記錯，係咪一個我驚我
1: 睇下先，
0: 係啊，
1: 我都揾緊依家，
0: 請幫手睇下。咁但係每一次我諗我哋自己都會去諗下。有咩顏色係配合嗰一個環境底下，所以佢有陣時係唔同嘅果，亦都係有啲係唔同嘅樹或者係葉，
2: 即係每即係譬如用翻一生所愛佢呢個 project 啦，阿盧冠廷咁，其實即係佢唔同站，你都有個特別，無論喺設計上或者係用料上，甚至乎喺個天然染上面咧，都有一個即係叫做獨特啲、唯一啲嘅一個配合喺度啦，咁樣。OK， 好啊，
3: 同埋我都理解，其實除咗頭先講嗰個定藍類，譬如山藍啊、木藍呢一啲嘅植物染之外，其實譬如用一啲比較近乎咖啡色嗰種，即係可能係樹涼啊呢一啲嘅植物，都會有應用喺我哋即係一啲嘅即係天然嘅植物染嘅過程裏面。咁其實佢哋本身除咗顏色上嘅分別，其實嘅功能上都有唔同。譬如頭先講定藍類，可能佢都有一個即係除菌啊、防臭啊嘅一啲嘅功能。
1: 係
3: 樹涼呢一啲嘅，即係我哋嘅理解，其實就係可能佢都會嗰啲成分，如果放咗喺纖維上面咧，咁其實佢會造成一個保護罩，可能防 UV 添。咁所以其實你呢一啲除咗對個環境係有益之外，其實對我哋可能人本身嘅身體啊，如果你都其實有一個嘅幫助。
2: 其實瑞文手上嗰件廣州站嘅咧，
1: 我又揾到廣州站呢件咧係綠色嘅，綠綠地色，
2: 同埋薄身少少，
1: 薄啲。咁呢一個係廣州站嘅露露嘅演唱會嘅衫啦。咁咧

0: 我找到了，它呢就是用桑葉的顏色來染，即是用桑葉來染。
1: 那肯定是綠色啦。
0: 是啦，那是綠色啦。但這隻綠色是很柔和的那種綠色來的，是又是很均勻的都是。是啦，桑葉原來可以除了養蠶蟲之外是可以拿來染衫。
2: 其實我們現在也發覺原來所有的植物呢不單止可以給我們有做即是染色的功能、
0: 嗯、
2: 其實有部分呢是一些中藥的材料。
0: 嗯、哦。
2: 咁你譬如板藍根就係最好嘅一個例子嚟㗎。
1: 明白明白。
2: 咁佢又係藍色啦，佢又係即係我哋大家比較熟悉嘅藍根係一個中。
1: 所以大家即係大家知道突破你嘅思維、嗯、啊，板藍根唔係淨係你有事之前搵呀食呀咁樣，桑葉都唔係淨係養蠶蟲。今日多謝曬啦，就一達集團佢哋嘅副董事長呢Tessy 楊敏賢啦，以及係香港大學嘅 Darwin 梁子謙啦，同我哋咧即係傾咗多，或者令到我同阿瑞文起碼咧都長知識嘅、嗯。好，咁啊，即係有機會再揾呢兩位上嚟。轉頭翻就一小時嘅節目時間，大氣候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根据中午12:30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区气温上升至超过36度，上水更加录得37度。天文台指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下个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不会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和后续安排和工作。中大未来5年的发展策略涵盖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研究与创新等5大范畴，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中大校长卢毓明说，会把握北部都会区机遇，期望与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经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大学在北都兴建校舍，他期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亦都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发展。卢毓明出席电视节目的时候说，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邻近未来白石角站的39区兴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是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00，白海豚集结在温州市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屋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中午1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6.9度、东经125.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0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9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中屋村嘅全线而家系封闭噶。龙尾是分别排到平朗村和唐面村。重复多次啦，咁就是林锦公路来回方向是有交通意外，近中屋村的全线而家是封闭，龙尾是分别排到平朗村和朗面，是唐面村。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是有坏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是屯門公路去九龙近新墟游乐场是有坏车噶，咁而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近九龙湾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仲有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龙尾就排到礼宾府。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车多，车龙是排到连翔道近高铁西九龙站；坐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佐敦道。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现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提翻大家啦，沙田道系有道路工程，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就而家系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围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在线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3: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好呢？
4: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5: 撞咗节目名啊！
3: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5: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4: 啊。
5: 诶、
4: 哎，咁点啊？叫咩名啊？
5: 就叫办公时间啦。
4: 诶、哎，是但啦，
3: 散会。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1: 是日快乐，
2: 陪你一齐办公。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啊。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9: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10: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佢，边一个先系佢嘅如意郎君？
9: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10: 由杜琪峰执导，
9: 古天乐、
10: 高圆圆、
9: 吴彦祖
10: 领衔主演。
9: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1: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哇，而家外面嘅天气呢又升咗一度啦，天文台总部呢录到嘅气温係34度嘅，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都係生效緊啦。嗱，同大家呢更正返一个嘅讯息先，咁天文台嘅天气摘要，每月天气摘要呢回顾7月嘅天气呢，其实个雨量呢就係头先都有讲到啦，就係有纪录以嚟7月份其中一个嘅第二高嘅。咁而整体呢头7个月嘅累积雨量呢係比正常值呢多35%嘅，咁啊呢个先至系正确嘅信息啊！
1: 好，跟住我哋咧有呢个上天环节嘅出现啊！
2: 大气候睡眠解码，
0: 呢两日香港又极端酷热啦，日头就唔使讲噶啦，户外工作同活动要饮多啲水，有得避下太阳就避啦。不过就算到咗夜晚，都系一样禁局。我郑瑞文屋企唔开冷气都真系瞓唔着啊！就算开咗冷气，半夜都要起身教翻细啲，顺便帮埋啲仔冚被，怕佢哋冷亲啊嘛。所以结论系都一样瞓得唔好。天气热搞到瞓得唔好，唔单止系个人感受，一直都有学者针对热夜同睡眠做研究。当户外气温系摄氏28度，室内温度大约会增加 0.5 至1度，同我哋人体最容易入睡嘅温度24至25度相差成4-5度。丹麦有大学曾经追踪全球近50,000人嘅睡眠情况，发现夜间温度升至摄氏30度，人嘅睡眠时间平均会减少大约3个字。预计到今个世纪末，人类因为天气热而瞓得唔好嘅日数，每年大约有15日。有得开冷气梗系好瞓好多啦，但系有啲家庭未必有条件开冷气，造成气候不平等。而又如果全世界嘅家庭都有得开冷气呢，咁又为环境同气候带嚟更加巨大嘅负担，天气又会越热。你哋话啦，点算好呢？
1: 哎呀，瑞文你真系好好啊！
0: 点啊？
1: 你好到咧，我从来冇谂过呢个角度咧，因为热而瞓唔到嘅失眠咧，系可以有统计数字啊
0: ！系咯，我都估唔到。点啊？呢排瞓得好唔好啊？
1: 喂，大家都真系。其实咧，虽然我都有开冷气，有时咧就真系好似冻个头，就算冚住被都。咁有时又个鼻又塞咧，呢排都系咧，我又唔系真系伤风，但系有时瞓醒起身又鼻塞。
0: 系。
1: 咁如果我试过唔开咧，哇，湿到咧，即系净系。
0: 系啊。
1: 你唔使再讲落去啦，系咪先？
0: 明啊，但系其实咧，好多人都系经历紧呢一个情况啦，甚或至咧，我啲朋友咧去欧洲旅行啊，嗰啲咧探亲啊嗰啲，哇！我阿哥去边度啊？去英法旅行啊？佢其中一间酒店系冇冷气，亦都冇风扇。
1: 正常噶，原本系。
0: 系啦，跟住咁佢就一家大细。即系一家四口有小朋友啦，哇！真系瞓唔到觉咯，其实系讲紧即系喺欧洲，其实依家热浪咧，周围话你冇话欧洲啦，首尔啊又好啦，都系好热好热。
1: 系
0: 咁啊！如果真系冇冷气嘅话，我真系想象唔到可以点样瞓着。
1: 唔系，我哋记唔记得早几个礼拜都讲过啦？咩巴黎啊，定系德国嗰啲要即系排大队去买冷气，
0: 系啊系啊，
1: 一买可能成个市区定系成个城市要几万步，但系都供不应求嘛，
0: 供不应求冇错。
1: 有啲人要住喺个车度，咩都谂啦，总之人就
0: 系啊，咩都谂，真系好大。咁但系咧，有冇谂过点解咧？即系天气或者个气温咧，同我哋瞓觉即系嗰个关系，嗰个机制系点样样咧？即系当然个感觉上，你大家都明噶啦，即系热到咁点瞓得着啊？咁原来咧瞓唔着嘅原因咧，系有一套嘅生理嘅机制。
1: 喂，讲下拜厄先。
0: 系啊，讲下先。嗱，其实咧，即系我哋点解人要恒温咧？因为我哋嘅大脑需要咧，即系嗰个嘅温度、体温咧，系要恒定嘅一个器官嚟嘅。咁佢即系大脑对于温度咧系好敏感啦。咁其实咧，高温会难啲瞓着，亦都好容易醒咧，系有两个机制嘅。首先咧就系调节体温嘅神经元同启动睡眠的神经元都是位于大脑的同一个区域。在你准备要睡觉想睡着的时候，整个人体需要将他们的我们的内部气温体温下降大约 0.5 度的。即是大概你睡着的时候核心温度是36点几这样才算。大概是这样。那怎样可以做到这样东西呢？原来我们人体会将血液送到去各个部位的地方，例如皮肤表层咁样样，嚟令到你咧个核心温度可以稍微调低。好啦，咁如果咧个室温稍微上升咧，即系你个大脑个负荷 就会提升咗啦，因为你要调控个体温就要用力咗啦。咁你个核心体温又唔可以顺利下降嘅时候咧，个大脑就会认为呢一个环境咧不利于你嘅休息啊。咁于是咧佢就会响起警报啦喺个脑入边，咁就会激活咗佢嘅交感神经系统，令到你嘅警觉反应系提高咗，咁令到你难以入睡，阻碍你入睡，同埋咧好容易会醒嘅。
1: 嗱，讲到容易醒咧，都有个解释嘅。我希望可以，我唔系拜柯老师啊，我希望可以讲得明俾大家听。咁正话你讲啦，即系难入睡，同容易醒啦，即系好有密切关系啦。咁另一个关键时刻系咩咧？就叫做快速动眼期，眼睛眼啊。佢系咩嚟嘅咧？佢就喺你深度睡眠咧，嘅几个阶段之后咧，就会发生噶啦。
0: 系啊系啊。
1: 咁期间咧，那个中枢神经系统咧就会降低调节体温嘅能力，即系冇咁叻去调节体温。
0: 冇错。
1: 而当我哋咧暴露喺一个高温，即系好热嘅环境，譬如你冇开冷气咁样，身体咧就会启动呢个压力嘅反应啊。喂，即系话俾你听，喂，好热啊咁样。
0: 释放皮质醇啦。
1: 即系咧呢个 HPA 族。就释放皮质醇啦，呢个就系主要嘅压力荷尔蒙嚟嘅，咁啊提高警觉，咁啊抑制你嘅免疫反应啦，促进你嘅代谢，因为热啊嘛，咁啊不利于你瞓觉同埋维持深度睡眠嘅，因为即系所谓我简单啲讲。熱醒咗你，
0: 系啦，就醒咗。
1: 就两个字讲完，
0: 系啦，你个压力反应高咗，所以你就突然之间醒咗，热到醒咗咁。咁但系你又同时出现入睡又难啦，然之后咧你睡眠又断断续续，即系断开一撅撅咁样瞓啦。呢一个嘅所谓嘅即系反面黄金组合咧，令到你个睡眠品质咧就好差啦。咁你瞓得少啦，又系咁醒啦，入唔到深层睡眠嘅话咧，其实你个身体嘅机制就好难去修复，所以你日头嘅时候就会好鬼攰啦。
1: 喂，讲紧我真系讲真，呢排我系瞓。即係好易醒，同埋有時瞓唔翻啊，即係人老咗又係啦，加上呢排咪即係又熱啦，又即係一時冷時，咁即係好多原因，令到即係都未講精神壓力。嗰樣嘢啦，都唔講啦。
0: 係啊，跟住咧嗱，即係嗱，我哋了解咗嗰個身體對熱嘅嗰個嘅睡眠嘅機制啦，咁跟住咧就係引申到落去，原來咧世界各地啦，即係呢個歐美地方，只至係我哋嘅中國咧。內地都是有相關的研究的。咁例如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其實由2017年開始在全球68個國家收集了700萬份的睡眠紀錄。
1: 怎
0: 樣呢？然後再進行很多的分析，就發現夜間的氣温每升攝氏一度，每個美國人平均每個月會額外經歷 0.03 個睡眠不足之夜。哇，這樣想下即是怎樣呢？好啦，我哋放大啲嚟睇就会明多啲㗎啦。如果将呢个数据扩展至全美国超过3亿人口呢，就相当于喺一年入面全美国嘅民众要度过1亿1000万个睡眠不足嘅夜晚啦。
1: 即係3亿人有1亿个呢，1亿个夜晚係睡眠不足。哇。
0: 冇错，哇，即係大家都瞓得唔好啊，真係。跟住丹麦啊都有呢个类似嘅研究啦，咁佢就追踪全球近5万个人嘅睡眠情况。咁个研究团队呢就话啦，啊好似我哋即係头先所解释啦，人体喺入睡之前呢需要降低个核心温度嘅。咁但係呢比较高嘅气温呢就会延长你即係进入梦乡所需要的时间。咁咧，佢就发现咧喺研究期间，即系喺2015至2017年间呢个研究期间咧，全球各地嘅民众平均每年损失44小时嘅睡眠时间。
1: 系
0: 预计去到今个世纪末咧，人类每年瞓得唔好嘅日数咧，要增加大约15日添。
1: 喂，可能你会话，一年瞓少几十个钟啫，一年有360几日，有咩咁紧要咧？喂，其实就唔系唔紧要，因为加州有啲大学咧，就研究咗就系人体睡眠，嗰阵对于环境温度嘅变化咧，其实好敏感嘅。如果户外夜晚温度咧升到30度或者以上咧，咁人体睡眠时间平均就减少14分钟，哇，都好紧要，即系30度就减少14分钟，
0: 即系你断开嚟瞓嘅，
1: 系啦，咁呢段时间咧，好可能咧系你好宝贵嘅啲深层睡眠嚟噶嘛，咁如果每个阶段 都只係得一個鐘頭呢，咁如果你只係減少十幾分鐘呢，其實就好明顯係影響緊你睡眠質素呢，好好大程度影響
3: 住。好大程度，冇錯係啦。咁即係嗱，之後瞓覺啊、天氣啊，對我哋即係瞓得好唔好咁大關係啦。咁我哋本地呢都有一啲嘅即係統計調查啦，睇下我哋香港嘅市民呢，即係例如喺唔同嘅居住環境啦，就即係有幾大影響。
1: 係，
3: 哇！其實咧係喺舊年咧，低碳想創方我哋都曾經邀請過佢哋上嚟啦。咁佢哋咧就同葵涌嗰邊嘅劏房街坊啦，做過一啲嘅調查嘅，就係、是、關於嗰個熱適應嘅情況啦。佢探討咧，可能喺劏房啦、工廈嘅劏房啦、天台平台閣樓，以及咧係喺公屋入邊咧，即係所居民咧所面對嘅暑熱嘅情況咁樣，咁就發現啲乜嘢嘢咧？哇！原來咧喺一啲不適切居所咧嘅温度咧，最高咧可以達到成40度，好誇張。即係而最熱嘅即係嗰種嗰、那個類型咧，就係屬於嚟自天台平台同埋閣樓嘅單位啊，比天文台平均氣温嘅29.6度咧，係高出10度。
1: 係，
3: 佢有39.9度，
1: 好誇張，即係其實即係40啦咁樣。仲有
3: 喎，日間嘅時候。
1: 熱夜問題嚴重，因為天文台寫講啦，即係熱夜嗰個指數咧係每年都好似升緊噶嘛。今年啊唔知啦，
3: 今年未知
1: 嚟到八月咁樣，夜晚咧係比日間更加熱，最高嘅體感嗱講體感啫，個温度係去到44啊，兩個四啊，哇唔係講笑，因為咧有四類居所咧喺室內夜間平均最高温度咧係比日頭是高的，分別是 29.6 至到31度之間，全部是超出了天文台熱夜標準的28度啦。
3: 嗯，
1: 如果根據美國那邊的熱壓力指數，體感溫度要低過28度才是脫離警戒線的。如果你 29.6 至到31度，全部是已經 over
3: 了。是啊 ,over 了，是啊。所以呢即都很想像到大家會幾難去睡得著啦，睡得不好啦，又影響日間的即是活動啦，亦都影響居民的身心健康。其實呢他們都有即除了去幫他們度溫度，即室內的溫度之外呢，這個調查亦都有問到那些居民啦，他們即覺得在這麼熱的天氣下他們的影響會有些什麼東西。例如啦，即他們會煩躁啦，壓力大啦，咁然之後亦都有些情況，有些比例呢就是有焦慮和抑鬱的狀況的。咁當然身體的症狀一定有的啦，即口渴啊、頭暈啊、頭痛啊、心悸啊，這些都是會相繼出現的。
1: 嗱，同大家温下書啦。1995年至到2014年咧，其實咧呢這十幾年咧，香港平均每年熱夜是21日嘅啫。咁其實應該好多廿幾日。但係22年52日，23年56日，24年係輕跌少少50日，25年即係舊年54日，由50日去翻54日喎，嘣一聲多咗4日喎。
3: 但係今年。我今日朝早計過數，
1: 即係 project 係嘛？
3: 唔係，我逐個數啊！我由有今年有熱夜嗰一日開始數啦，睇翻啲 record。
1: 係
3: 咁，2026年香港至到琴日為止，有20日嘅最低氣温係高過28度。
1: 喂，而家先八月頭啫。
3: 係啊，咁天文台咧嗰個回顧亦都有寫到咧，五月入邊咧係有連續出現咗六個熱夜，係創咗當月最長嘅紀錄嘅。
1: 係
3: 咁，仲有其實最新天文台咧都有去預測咧嚟緊嗰個嘅唔同嘅温室氣體排放嘅情景咧嘅底下咧，香港嘅20年平均每年熱夜嘅數目會係點？即係如果咧喺呢一個嘅即係温室氣體排放嘅低嘅情景嘅底下咧，咁2021至2040年呢20年嚟講，平均咧一年入邊有62日嘅熱夜。咁如果你嘅温室氣體排放係屬於中等咧嘅情況咧，咁呢廿年入邊咧就會係63日。去到好高嘅温室气体排放嘅情景咧，就会去到一年有65晚
1: 啦。喂，最后讲下咧，其实开冷气系咪越凉就瞓得越好嘅？
3: 你就代言人啦，直头头先就好明显就系话俾你知唔系咯，你冻得滞都会醒噶嘛，系咪啊？
1: 冇错啊，
3: 系啊，咁啊呢个都系好多人嘅迷思嚟嘅，咁啊因为嗱。 都是去回我們人體本身的機制，即是你入睡的時候個核心體溫本來就會是下降一點的，那你開頭的時候適當散熱當然會容易進入夢鄉，但是呢當你的溫度過低，你那個的身體調節溫度的機制呢其實是會都進入這個即是沒那麼敏感的狀態的嘛，體溫調節受到影響，那你半夜如果個環境很冷的話，你一樣都是會造成一些壓力令到你醒的，所以呢即最重要的冷氣溫度是適中，即是可能24至26度咁上下，保持個乾爽，那個濕度就不要太過潮濕，那其實都會睡得好一點的。
1: 收到的。

仲記唔記得佢呢？佢係 Kiefer 麥嘉瑜啊，有佢呢首《輪到你失眠時》。將時間帶到到嚟咧，接近晏晝嘅點半鐘，哇，34度啊，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去到1點鐘咧都係生效嘅。轉頭翻嚟仲有半小時嘅大氣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一名47岁男子堕楼身亡，另一个26岁男子受伤送院。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及自杀处理，正调查两者关联。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线楼电梯内发现一名男子流血受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隔7分钟，保安员再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从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同死亡。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以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未能够控制病情。他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儿童有气管炎和肺炎，亦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事后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有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也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建造业界一个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的前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Jason先同大家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首先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有坏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咁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啦。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有坏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噶。咁另外连翔道去荃湾近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现时系比较挤塞啦，龙尾系排到民安队总部。重复多次啦，咁就系连翔道去荃湾近樱桃街系有交通意外，现时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就已经排到民安队总部。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新墟游乐场都有坏车噶，咁现时系一大车多。而较早前林锦公路来回方向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但系龙尾系仍然有待消散，龙尾系分别排到平朗村同埋塘面村。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果栏。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系比较车多，咁车龙就排到连翔道近高铁西九龙站。提翻大家啦，沙田道系有道路工程，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咧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围村。 在运输署系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间保持忍让。好啦，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6: 号三号定系八号咧？
7: 瑞文无啦啦估咩 number 啊？
6: 嚟紧个风啊！我睇咗欧洲同美国嘅气象预报模式，仲参考埋人工智能电脑气象预报。一个咧话个风向北行，一个又话向西走，有个仲话打到正添啊！哎呀，好乱啊！
7: 你唔使烦，今个星期六一定八号。
6: 咦，咁我咪唔使翻啦？
7: 我讲紧系星期六8月8号，请嚟天文台团队讲下挂风球嘅考虑因素。记住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6: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
9: 其实咧，我觉得垃圾咧系一个资源错配嘅问题，即系讲到底咧，要去嘅地方去咗错嘅地方，咁就大家有个感觉，佢就系垃圾咯。咁即系可能我哋会讨论一堆食完嘅饭盒系垃圾，但系其实佢将佢洗干净，咁就系一栋嘅发泡胶啦，或者系一栋嘅筷子咁样。咁而呢啲嘅原材料咧，去做翻胶粒啊，或者我哋讲用木筷子做翻啲木煤，攞嚟烧，攞嚟发完电，嗰啲电咧你就唔系垃圾啦，你要交电费嚟。买佢噶喎，咁其实你就见到唔同嘅物料啦，或者能量啦，喺唔同嘅地方咧，可以发挥到佢哋自己嘅作用同功能，咁就唔需要成日喺一个位度唔知攞嚟做咩咧，就呃咗垃圾呢个名俾佢。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 George， 系家居回收嘅创办人。咁我哋公司咧系做一个上门家居回收服务嘅。
10: 好，千呼萬喚啦，咁就終於呢就係當然係我哋安排啦，就講緊係今日係8號，講緊係8月8號。冇錯，除咗有瑞文同我自己胡世杰直播室呢，就有天文台兩位嘅科學主任，包括係蔡振榮。 Hello 振榮。
11: 哎、hey， 你好。 Hello。
10: 仲有佢同事黃浩儀。 Hello 浩儀。
12: Hello 你好啊。
10: 講緊呢就係已經講過啦，熱帶氣旋預測同埋警告信號嘅挑戰，咁真係相當之貼題啦。
6: 冇錯，
10: 事關咧，我哋啱啱今日開場白都講過，哇！淨係睇天文台嗰個網站或者手機應用程式咧，都見到有最少有三個
6: 嘅、
10: 即係有
6: 熱帶氣旋
10: 啦，有熱帶低氣壓啦，有燦紅啦，之前有鯨魚啦，哇！淨係7日裏面數到4個，
6: 係啊，咁但係咧，即係其實咧，好多氣象迷啦，咁其實成日都會報住天文台嘅即係網頁啦，或者係手機應用程式都不特止，仲要睇埋各地嘅氣象嘅預測啊等等。
10: 即係我哋嘅宣傳聲帶
6: 係真嘅，係啦，即係大家都會啦。咁同埋咧，即係有啲其他嘅手機應用程式咧，啲人成日都會有好多嘅猜測噶嘛。啱啊，今日真係要請兩位專家上嚟咧。同大家釋除疑慮啊！
10: 喂，真玲或者浩儀，咁啊，即係或者簡單嚇講下，其實即係香港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嘅一啲嚇，即係小知識好啊，嗰、那個嘅發展啊、演變好啊，同大家即係就係温下書先啦、啊，叫做
6: 入一入題先啦、
11: 啊。好啊，咁啊，大家就好熟悉啊，即係講真，即係熱帶氣旋警告嚇、啊，即係13、8、90，即係用數字。
10: 係、
11: 咁咧，嗱呢個就第一樣嘢咧，就係、大家要知咧，就係熱帶氣旋警告咧，即係掛波嗰個數咧，其實係我哋係即係天文台咧係用風力嘅、即係其實咧，個數字越高，就表示咧，即係我哋香港咧所受到嗰個風力嗰個威脅咧就會越大，即係越高。譬如話3號波啦，3號風球啦，咁就係強風咯。 即係佢有數字。
6: 嗯。
11: 咁如果話啊唔得啦，三號風球嗰啲風力已經唔夠啦，就要去到八號風球啦。咁八號風球嗰、那個即係我哋所警告嗰個風力咧，就係烈風。
6: 嗯。
11: 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就最容易就係，如果我哋即係去考慮，即係天文台考慮點樣去啊？究竟我哋要掛咩波咧？咁、
6: 嗯、
11: 最第一個原因即係最主要咧，就係睇香港所受嗰個風力。
6: 嗯
10: 哼，
11: 咁所受嘅風力就係、是、如果話香港有機會強風，咁我哋就要掛三號啦。
10: 係、嗯，
11: 如果香港有機會吹烈風，咁我掛八號啦。咁、嗯、甚至有啲情況之下，個風好近，嗯、即係大家話吹十號風球啦。
10: 嗯哼，
11: 咁其實當有個颱風以上嘅風好接近香港咧，其實佢中心附近嗰啲巨風有機會喺香港咧，咁、嗯、我哋係有機會，即係我哋要掛十號。
10: 喂，明啊，振榮，但係嗱，當然咧，我就覺得即係香港人或者網民咧，就好多意見。
6: 係啊，
10: 當然如果你單一刀切，哇，全香港都係頭先講嘅強風或者烈風咧，咁啊梗係掛個風球，即係唔使講啦，即係照本宣科啫嘛。但係問題永遠都係嘅。挂三号嗰阵时候，真系哇咁大风，大到八号啊！点解唔挂八号？跟住就挂波，喂冇风啊，系咪三号嚟噶？即系梗有人讲呢句啊、嗯，每一次都系，
6: 嗯，
10: 即系我要强调，你唔系先知，我唔系帮你啊，但我觉得即系有时即系躺着也中枪。咁好啦，呢、這个位点去计咧？即系话、
6: 啊、
10: 香港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唔同地方所受嘅风力或者嗰个感觉，
6: 嗯，
10: 个风力都唔同。咁好啦，去到呢啲位置你係點計？究竟係三定八咧？其實
6: 同埋咧，有好多時咧，啲網民啊，或者啲發燒友就喺度論嗰個嘅，即係氣象站嗰啲嘅風速啊，咁樣啦。喂，八中幾咁樣樣咧，成日有呢啲咁嘅術語噶嘛？咁係咪可以解釋一下？究竟你係要實質度到幾多個鐘嗰個嘅風力水平，然之後就刮幾多少毫波，定係點嘅咧？可唔可以解釋下咧？
10: 定法庭哦，七咩五比二大比數
6: 係啦。
10: 系点乜嘢？究竟系
11: 点嘅？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啊，即系讲真就头先我所讲嘅嗰个系个风力啦。咁、嗯、当然啦，即系呢个啱嘅，阿世杰讲得啱嘅，即系香港话大唔大，
6: 嗯、
11: 就话细唔细。
6: 嗯，
11: 咁唔会全部区域咧吹同一个风噶嘛。
6: 嗯、
11: 譬如你喺海边，咁啊梗系大啲风噶啦。
6: 系啊，
11: 你喺高啲嘅地方，咁啊梗系大啲风噶啦。咁所以天文台咧系有个标准嘅。
6: 嗯，
11: 即系我哋全港咧，头先阿瑞文讲起，即系八中几嗰样嘢咧，其实咧我哋挂三号风球或者挂八号风球咧。就全港有八個嘅參考站，咁、
6: 嗯、
11: 其實呢個八個參考站咧，如果有一半或者以上咧，係達到我哋頭先所講，譬如話強風或者烈風風力咧，咁、
6: 嗯、
11: 我哋就天文台咧就會掛嗰個信號。咁、
6: 嗯、
11: 但係啦，這個、呢個咧日都要留意就係唔係鐵蛋一塊嘅，我哋老實講，即係話，喂，咁係咪三個就一定唔掛，或者誒係咪爭一公里爭少少又會唔掛、
10: 啊？
11: 因為始終咧、
6: 嗯，
11: 如果我哋掛波。哎、我哋要点讲啊？一定系四个站或者以上先要去嘅，咁、
10: 嗯、
11: 其实好简单啦。喂，佢到咗我咪挂咯，
10: 每次数咪得咯，
11: 每次数咪得咯。咁但系咧，我哋即系大家都即系认同，即系呢个挂波呢样嘢系一个预测嚟嘅。甚至咧，我唔可以话，哎，佢真系起风啦，嗰下我即刻挂、
6: 嗯，
11: 因为其实呢样嘢咧。是要令到大家有時間去準備，
6: 去
11: 諗下啦。掛三號風球，可能幼稚園嘅啲小朋友唔使翻學、
6: 嗯，
11: 或者掛八號風球，大家都啦，哎，掛八號風球啦，天文台兩個鐘前兩個鐘頭前提你，甚至即刻會係收工啊，或者唔好逗留喺街度。咁呢樣嘢咧係要有個預警嘅時間。
6: 啱、嗯、啊！
11: 咁所以咧，一有預警時間咧，我哋就無可避免地一定係有啲預測嘅成分。
10: 係、
6: 嗯。
11: 咁呢個預測成分咧，就每一次都唔同嘅。即係講真的，真係好睇每一隻風。
6: 嗯。
11: 一間可能我哋都講一講，即係每個風都有唔同特性去做。
6: 嗯。
11: 咁但係即係個精神就係、是，因為有個預警時間。
6: 係。
11: 我哋要預測大約，即係譬如話頭先所講。
6: 嗯。
11: 我哋嗰啲參考站係一半或以上。咁就會掛，咁但係唔係代表咗哦？之後即係阿瑞文都好似即係睇翻，誒呢、這個風唔係、哦，可能係八中三，最終係嘛？可能有一個就好似上次睇翻上一個颱風啊，紅霞咁樣，咁佢爆風球嗰個指標，上次係真係八中三、
6: 嗯，
11: 有一個站咧就爭一公里每小時，
6: 嗯，
11: 咁係咪唔掛？咁啊唔係咁樣去預測嘅，咁所以咧大家要考慮就係要有個預警時間啦，同、
6: 嗯、
11: 埋我哋去做咧就唔係話要追求一個好高好高嘅達標率，呢、
6: 嗯、
11: 個係大家要注意，就係、是、最緊要係有個預警時間，同埋大家識得用呢個風，即、就、係、是、用我哋嘅信號咧，係做一啲防風措施同埋做一啲嘅防備，咁、
6: 嗯、
11: 呢個先係我哋最重要最重要。所以成日我哋話嘅，我哋功課錄就係話 以大氣旋警告信號，天文台就兩個考慮因素嘅啫。第一就是考慮個科學，即係我哋即係預測個風嘅路徑，預測個風力啦。第二一定係最高考慮就係公眾安全，就其實係呢兩個。
10: 唔係，我中意你頭先用精神兩個字嘅，即係你個精神喺邊度咧？就唔係話鐵板一塊，亦都唔係話淨係睇數字，
6: 淨係睇科學數字。
10: 係啦，即係我覺得個精神就係話你要話到俾人聽有預警，我哋要即係諗即係全香港人嘅安危。做呢、這個即係大前提啊嘛，即係如果唔係你使乜啫？你咩晚你交俾 AI 交俾咩？你佢同你講就得啦，使鬼咁多人咩？係咪先？即係已經講曬啦，成件事係咪先？
11: 係啊，所以就我哋其實唔同風，即係呢度我哋都一間可以講一講、就是，就係講起即係科學呢樣嘢咧，就係唔同風，有啲風係比較易做嘅，
10: 嗯、
11: 有啲風咧可能佢變化就大啲嘅，咁所以咧每個風咧其實講真咧嗰、那個預警時間都可以有啲唔同嘅。
6: 係咩？真係會有啲風係
11: 易做
6: 嘅咩？
11: 易
6: 做
11: 啲，有啲風係難啲。
6: 點樣為之易做咧？我好想知啊！
11: 其實就難，
6: 或者難做啊，難做可唔可以講下難做得意？
11: 嗱，如果難易做嘅風咧？就係、是、咧，即係其實佢有引導氣流咧，係比較
6: 明確
11: 穩定嘅。
6: 係，
11: 譬如話如果嗱，大家識嘅例子可能係白海豚啦，大家都知道，佢一定係一路向西，西北偏西。其實好早可能即係幾日前或者三四五日前都知道打沖繩啦。
6: 佢唔係好喐嘅喎，嗰、那個預測路徑我見到係
11: 啦，
6: 係啊。
11: 即係其實咧，就因為颱風係一個漩渦嘛，咁、其實啲大氣嘅引導氣流就好似河流咁，咁條河流嘅水佢都好穩定嘅，咁基本上嗰個漩渦就跟住佢個大氣嗰個引導氣流一直去，咁、其實就嗰、那個預測性咧就好高嘅、即係基本上我哋四五日我都估到佢係即係大約去嗰個位置，咁、但係有啲風咧難做就係啲咧冇乜引導氣流嘅，即係個佢背景冇乜特別喐得好慢，咁、咧其實有一啲其實大家睇咧除咗睇我哋嗰、那個熱帶氣旋路徑，大家一定撳，究竟嗰條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路徑，究竟預測路徑喺邊度？咁、但係其實佢除咗呢條預測路徑，其實始終天氣嘢係你過咗三日四日，其實有好多唔確定性。咁、其實睇嗰度咧，你都睇得到嘅，有啲咧就散開曬。係
6: 啊
11: 係
6: 啊係啊！
11: 我哋用啲集合預報就見到啊，其實可能50個情況，50個佢嗰個位置都可能好唔同。譬如頭先如果白海豚嘅情況咧，可能50個情況咧，可能基本上咧頭幾日咧，基本上都係吹向沖繩一帶。咁、所以呢個就係個可預測性同埋即係大家嗰個預警時間嗰個唔同。
10: 唔係正正你講白海豚就最好啊！第一佢而家唔打我哋，咁我哋拎佢嚟做嗰個 case 啊！我想問阿浩兒或者振榮。其實如果用白海豚，雖然佢而家跌翻落去強颱風嘅級別啦，就唔係超強，亦都唔係嗰咩世紀咩史上最完美，又唔係啦。咁但係如果以佢嘅路徑，佢真係發埋嚟，即係唔係去浙江，去再南翻啲我哋呢邊嘅，或者再西啲嘅，其實咪都好大機會打八號咧。如果佢真係唔使即係吹正梗係打啦，就算你睇佢而家嗰個範圍覆蓋咁廣泛咧，佢覆蓋到去九州喎。即係你見佢成個暴風圈咧，咁即係基本上，如果佢辣低少少咧，我哋都好易會刮風球啊。
11: 如果白海豚咧就而家我哋就預測佢去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帶啦。咁嗱，講真，福建北部咧，就算佢真係好南，去到福建北部咧，對我哋咧都好遠嘅。
10: 係。
11: 咁咧，而家睇佢嗰個風圈個大勢咧，就唔即係唔需要話，即係起碼唔會話去到話我哋要吹到烈風，即係話真係要刮八號呢啲咁嘅情況啦。咁頭先咧，阿世傑講咗一樣好好嘅嘢，我都想講下就係、個風圈係咪好大？大家睇個路徑咧就知道，喂，今次個風點啊，好近，100公里、200公里，好高機會會影響我哋。咁但係咧，每一隻風其實咧個大細都唔同啊嘛。咁我頭先所講就係影響我哋咧，就唔係睇只風。當然，其佢幾近咧，佢越近，我哋個風力就越大啦。但係有啲風係好大嘅，縱使佢哋距離我哋好遠咧，咁我哋所受嘅風力好大咧，佢都有機會會掛啲比較高啲嘅風球。
10: 係，
11: 但調翻轉咧，有啲風咧好細只嘅，即係佢可能嚟到差唔多可能100公里附近咧。我哋都唔起風嘅，因為咧，其實我哋睇翻，即係有啲風咧，佢個環流或者佢真係大風嘅地方咧，真係喺100公里或者50公里附近嘅啫。咁佢真係唔到，就係、是、唔到，
6: 就係唔到啦。同埋有時啲風咧，佢你望落佢係一個圓形啫，但係佢入邊嗰個風力場係唔平衡噶嘛。有時可能係東北大風啲，然之後西南咧就係西風嘅。 咁嘅狀況，其實就唔一定中咯，又即係要睇埋呢一個佢嘅結構咯，應該咁樣講。
10: 同埋我睇翻兩日前啊，我睇翻白海豚咧，話佢嗰個風眼啊，係咪喺度不斷係咁換位啊？我想問呢個係咩嚟嘅咧？我突然間唔記得咗點解個風眼會因為喺度變到佢由即係由超強跌翻落去強嘅咧？其實好易。
0: 哦，其實呢一個咧，我哋就叫做一個眼壁置換嘅一個過程嚟嘅。咁其實呢個過程咧，係一啲比較強嘅一啲大氣旋嘅身上咧，其實都會成日出現嘅。咁其實佢喺一個眼壁置換嘅過程底下啦，其實佢就個強度咧都會不斷咁樣去有咁一啲嘅變化啦，有一啲嘅調整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你就見到咧，其實就白海豚其實佢就前幾日咧，佢就不斷可能由超強颱風啊咁樣變翻做強颱風咁樣啦。咁其實佢嗰個嘅強度咧都有啲唔同嘅變化咁樣。
10: 但係我想問呢個置換咧，究竟係一個即係基本上佢哋會出現咧，定係有咩因素令到佢會換，同埋係越換越強定越換越弱嘅咧？會係
6: 兩樣都得嘅喎，
10: 係咪㗎？係
0: 啊，其實就都唔可以一概而論就話佢會變強定係變弱嘅咁樣。咁但係就即係睇翻啦，其實就好多情況咧，就佢喺眼壁置換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就都有機會增強或減弱嘅。咁但係咧，我哋就唔可以淨係睇話佢眼壁置換完之後佢會增強定減弱啦。其實我哋都要睇埋咧，就係佢一啲嘅附近嘅一啲嘅環境啊，即例如我哋講緊海水温度啊，或者講一啲嘅垂直風切變啦，咁樣會唔會影響到佢自身嘅強度咁樣咯？
6: 所以呢個係又係另一個變數咯，對於呢一個嘅即一啲嘅好大型嘅颱風。嘅熱帶氣旋啦，應該咁講。
10: 係，同埋就係話啊嘛，即係原先話有咩鯨魚啊，因為咩食完鯨魚之後，佢仲可以炸咗啊，係咪啊？即係我
6: 所以好多嘢影響緊一隻熱帶氣旋。
10: 即係我發覺係咪即係唔係話兩個加埋就一定會勁咗啊嘛？即係我聽下係咪振榮係咪都唔可以一概而論嘅呢件事？
11: 其實就頭先即係。一個風就已經好難啦。頭先我講一個風佢自己本身如果好強，咁我有啲叫眼壁置換。頭先阿浩然都有講。咁啊，有時置換完可能強，可能弱。咁但係咧，頭先嗰個情況咧就係兩隻風，或者甚至三隻風。係。咁咧，你就可以當咧，哇！我用個比喻，好似玩爆船陀螺咁啊，即係兩個船攞個兩個陀螺咁樣，佢咧互相之間咧其實係有啲影響嘅。咁譬如話頭先即係阿世傑所講嗰個例子，就係白海豚同埋之前即係而家就即係消散咗啦，就係鯨魚。其實咧有啲白海豚就好明顯好強嘅風嚟。咁鯨魚咧喺雷送就係一個比較弱嘅風，咁其實咧一啲好弱嘅風咧，如果係入咗啲比較強嘅風嘅環流咧，其實佢會俾佢扯住走嘅，咁咧就會減弱，因為咧大家風要增強或者減弱咧係要啲水氣噶嘛，咁啊哇個風大嘅，咁啊基本上所有佢嗰啲有利條件佢都基本上搶曬，
10: 即係食埋你咯，
11: 食埋你，咁咧結果咧。嗰隻弱嘅風咧就要圍住佢走，跟住咧最後咧就消散。咁所以咧，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咧，即係頭先所講嗰個可預測性咧，就再困難啲。一隻已經難啦，兩隻有時可能咧，你又要即係啲電腦模式去計，即係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可能佢捉個強度唔同咧，或者佢嘅距離爭少少咧，佢嗰個牽引咧。就唔同啦，所以就即系李哥即系比如即系玩爆雪陀螺，你拉嗰下力唔同，其实可能撞嘅嘢就完全撞
6: 晒。呢个比喻真系好，
10: 我觉得好，因为就算你两个陀螺一撞咧，你完全预测唔到佢究竟嗰两个个方向会点样换位啦，跟住下一秒佢会向边个方向走噶嘛。咁呢个就正正就系等于你两个嘅吓。即係兩個風一齊撞埋，究竟冇人知道究竟之後會係點樣樣？
6: 係，不過咁啦，嗱，即係好得意，我覺得今日

0: 越嚟越向北咁样样，结果就变成一个东登嘅台风，然之后最后又要挂到九号波啦。咁可唔可以又即系分享一下喺呢一个嘅红霞入边嘅故事咧？其实
1: 就红霞咧，嗱头先所讲咧，我哋嗱应该咁讲，佢对呢只风嚟讲本身咧，其实佢褪即系始终系几日之后嘛，即系我哋如果计翻个平均咧，其实就真系唔
0: 系
1: 好大嘅。即係叫做佢不確定性，因為講緊可能兩三日，佢爭緊百零公里咧，
0: 就算係合理啦，
1: 其實都好好預測。不過咧，但對於香港嚟講，因為佢近啊嘛，
0: 係啊，
1: 就頭先所講嘅點啦，啊，佢開頭如果佢擺西少少，擺西五十公里或者擺東五十公里，
0: 唔周遠，
1: 咁對我哋影響咧就天淵之別㗎。係
0: 喎，
1: 咁就所以咧，其實個出發點咧就係因為佢近我哋，咁咧就頭先即係呢個可以都帶出去講就係即係。啲台風喺我哋東邊登陸，同埋喺我哋西邊登陸咧，其實即係我哋所受嘅風力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情況嘅。咁浩然可以講一講，即係東邊同西邊嗰個台風有咩特別嘅情況？
2: 係啊，冇錯。咁其實喺北半球裏面咧，就熱帶氣旋咧，一般都係會用一個逆時針方向咧咁旋轉嘅。咁所以咧，其實就如果假設咧，成西登就即係講緊嗰個台風，我哋嘅西邊登陸啦。咁其實我哋吹嘅一啲風咧，其實一啲偏南風為主。咁呢啲偏南風咧，其實喺一個海上面咁樣吹過嚟啦。咁所以其實就呢一個。偏南風咧就會都喺海上面吹過嚟咧，咁地形嘅屏蔽嘅效應咧，其實都相對上面比較少。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一般講緊咧，如果台風喺我哋西邊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處於個台風嘅危險半圓。咁所以咧，其實一般帶俾我哋嘅威脅咧都會大啲。咁而相反咧，就其實如果只台風喺東邊登陸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咧就主要吹一啲偏北風為主。咁偏北風即係代表咩意思咧？其實就係講緊啲風喺陸地吹過嚟。咁陸地吹過嚟，自然就因為一啲地面嘅啲摩擦力啦，或者係一啲嘅地形嘅屏蔽啦，其實都會令到啲風力咧相對上比較少。
3: 係，
2: 咁所以咧，不過就都咁講啦，就其實我哋都唔可以一概而論，就話西登定係東登咧，就會令到我哋嘅風力會勁啲啊，定弱啲咁樣嘅。
3: 因為一般嘅認知啦，或者一般嘅數據啊，東登咧對於香港嘅影響細啲，因為風力頭先講摩擦啊，陸地啊吹北風咧就冇咁強。但係你啱啱正話呢只紅霞咧，就已經係即係打冧咗你啦。
0: 係，
3: 亦都唔係呢樣嘢啦，係咪啊，陳榮？
1: 咁啊，紅霞就基本上就一隻即係睇返過去十年嚟講啦，其實我哋好少啲咁近比較強，即係喺我哋東邊登陸嘅台風嚟。咁所以呢就大家都即係我啲朋友啊，或者即係大家打完之後都覺得今次都好特別喎、啊。譬如話有啲即係朋友覺得嘩，可能即係山竹啊、天鴿啊喺華家沙，佢屋企嗰陣嗰啲風呢反而佢覺得冇咁大喎、啊。其實因為呢剛才浩然所講，如果台風在西邊登陸，其實我們即香港主要吹的風就是東邊來的，東風、東南風。一般來說這些就是一些很典型，即比較強，即我們會對我們大影響路徑的風。東邊就是反過來，它就會吹一些北風、西北風、西南風，那就很少的，即近年是比較少一些比較近又是東邊登陸的風。咁所以你屋企嘅窗呢，我自己屋企呢個窗向西邊嘅。我自己嘅感覺呢就覺得呢，嘩，吹西風嗰陣呢，吹落隻窗度嗰啲風即係所受嘅風力呢係即係大過嗰時呢，即係山竹啊、天鴿啊，或者係華家沙嗰陣嘅情況。咁所以係同你身處個地方嗰、那個即係個風向呢都好重要。
3: 你嘅座向啦，或者你向邊邊啦，特別嘅窗，你屋企嘅窗門向邊邊啊嘛。
1: 冇錯啦，所以咧，大家睇八號風球咧，要講翻啦。八號風球咧，大家都好奇怪啊，點解咧三號風球冇方向喎？啊，其他風球一號風球冇方向，八號風球咧有四個方向，其實就係、是、即係其實嗰個方向
0: 話俾你知個方向去
1: 八號西北、八號西南。咁其實就係東邊嘅風咧，就主要就會因為我哋吹西北風、吹西南風嘛，咁就會有咁嘅方向嗰啲風。
0: 但我又想問咧，即係西登嘅風咧，同東登嘅風咧，對我哋香港即係起風嗰個時間會唔會有分別咧？即係感覺大風嘅時間會唔會有分別咧？
1: 一般嚟讲就西登嘅风咧，佢就因为佢由北风慢慢吹做东北风、东风咧，佢就比较容易即系起风嘅时间。
0: 感觉当风系咪？
1: 当风啲。嗱，调翻转咧，如果东登嘅风咧，即系好似上次咁嗰、那个即系红霞咧，其实佢起风好急嘅，即系咧
0: 行得好埋先，
1: 佢好近咧，佢先会起到风。其实如果佢可能大家同一距離，可能都係200公里喺我哋西邊，喺我哋東邊咧。我哋嗰個風咧，如果喺我哋東邊200公里咧，基本上因為我哋香港地形關係，吹啲北風、西北風咧，係好屏蔽嘅。咁啊，基本市區上咧就唔係好高。
3: 係啊，
0: 係啊。
1: 咁但係你去到好近啦，真係差唔多啦，就會起
0: 100公里。
1: 所以咧，東即係東登嘅。

0: 風呢啲因為起風比較急呢、嗯、所以嗰、那個你都可以即係同上次我哋即係個掛波嘅時間你都睇得到。
1: 嗯、
0: 即係我哋三號風球掛完或者八號風球好快八號風球掛完呢就要上到九號風球。
2: 係
0: 就係、是、比較急就係、是、反映到呢樣嘢。
2: 明㗎、啊、我印象中嗰晚呢我都有當更嘅其實喺市區都係開頭冇乜風但係好快呢就已經即刻變返好大風。今日呢多謝晒天文台兩位科學主任啦蔡振明啦黃浩儀啦。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相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不会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并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的结果和后续安排与工作。中大未来五年的发展策略涵盖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研究与创新等五大范畴，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大校长卢毓明说，会把握北部都会区的机遇，期望和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大学在北都兴建校舍，他期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亦都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发展。卢毓明出席电视节目时说，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邻近未来白石角站的第39区兴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亚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说，伊朗谈判代表正是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会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韩国足总就被指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向前往韩国执法国际赛的外国球证提供性招待致歉。韩联社报道，2016年一份政府审计报告显示，韩国足总在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期间，为来访执法国际赛的外籍球证在按摩院和其他成人场所提供性招待，并且使用公司信用卡埋单。足总星期六发表声明，对于近期围绕足总一系列问题引发公众担忧深表歉意，承诺会全面改革，并保证加强透明度，重塑足总的诚信，以满足公众期望。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柯士甸道近住戏曲中心，咁就系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柯士甸道近住戏曲中心。而另外咧，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有坏车，影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是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有坏车，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嘅大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新墟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咧，由于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格田村。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系减慢车速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八月八号，上个礼拜讲到以八一建军节作为一个主题，事实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的巨大的实力，他的实力包括他的技术，他的这个精锐的武器的能量，他的部队的精神状态，他的精气神，他的组织纪律和战斗意志，都是保护中国人民的发展的一个长城来的。有了这个长城，中国人民在自己国土里面发展自己的生活，丰富自己的生活，就会更加有安全感，同埋呢有一种呢觉得好舒服咁样喺国家嘅保护底下喺中国嚟开展生活。咁所以最近因为全世界开放之后呢，我哋开放俾世界嘅嚟参观之后呢，大家觉得中国呢係最安全嘅地方。咁当然呢最近係包括埋中国係最酷嘅地方啦，即係凉爽啦。因为我哋中国呢冇欧洲呢一种咁嘅大面积嘅火同埋大面积嘅热。咁大家都纷纷都走嚟中国。中国用自己嘅好客，用自己嘅兼容并包，用自己美丽嘅建设，古代嘅呢个建设同埋现代嘅建设，去话俾全世界人民听，我哋中国就係走緊呢一条路。亦都希望全世界人民从中国嘅发展里面搵到自己嘅道路。咁当然事情的确唔係好似我哋嘅愿望咁。上世纪毛主席嘅援助非洲，咁当时因为我哋嘅国力有限，援助呢好多都係理解成一种无私嘅一种付出。到呢个世纪，我哋去非洲，去中南美洲，好多嘅经济活动就已经唔係纯粹係所谓援助，係一种喺当地嘅呢个投资建设。咁喺当地投资建设都会分好多个阶段嘅。有啲係纯粹开矿采集资源嘅阶段。有啲呢就开始进入去建厂，培养当地嘅人发展，同当地嘅人、当地嘅公司、政府入股，让大家共同成长。咁呢啲都系呢喺发展过程里面嘅不同嘅阶段。但呢个咁嘅阶段呢，亦都受到西美世界嘅一啲嘅妒忌同埋干扰。喺好多喺西美世界留学嘅当地嘅国家嘅精英，翻到自己国家就觉得咧，中国攞晒佢哋嘅矿产，攞晒佢哋嘅资源，咁于是咧采取咗一种激进嘅民族主义嘅行为，咁亦都系最近都系陆续出现。中南美洲有，墨西哥有，印尼有，印度有，特别是印尼最典型的一次就是呢都是属于开采矿产的嘢，突然间要收归国有。咁于是呢我哋中国个企业呢喺好短时间里面拆晒所有嘅设备，全部装船运返嚟中国，造成一种一拍两散嘅局面。呢种当然唔系一种好现象，国家都要好慎密咁去考虑。咁当然都包括英国啦，英国嘅国营钢铁公司亦都系有呢一种做法。当我哋中国嘅钢铁经营公司去英国做咗好大嘅成就，让新嘅品种出现，机械嘅变化嘅出现，产品的销量出现，从蚀本到赚钱，大量的工人就业的情况底下，英国方面呢为了要他的外部政治需要，就搞了所谓收归国有。那这种情形呢，我相信在今后五年到十年里面呢是会一度有一度地出现。那这个呢除了是我们国家我们的企业对呢啲第三世界国家嘅经营 管理的政策需要更加落地，更加有人民性，更加跟当地人的利益结合的政策之外，当中亦都包含着西美世界在后面的挑拨。他们将他自己过去几百年在这些地方的大量的剥削就套在我们今天中国的身上，认为中国现在又是去实行他们所讲的新殖民主义了。咁我觉得呢一点嚟讲，我哋係需要总结检讨回顾，要造就一个新嘅世界战略，就係、习主席所讲嘅全球治理嘅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嘅方案，一带一路共同发展嘅方案，同埋呢我哋嘅所谓金砖四国啊、上合组织啊、各种组织都係揸一个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得益。咁啊，最近中央仲因为习主席嘅号召，即刻喺社会科学院咧，而家已经组成咗人类世界文明嘅综合嘅研究所。即系话咧，我哋中国除咗将中华文明话俾人听之外，亦都要好好地去学习希腊系点嘅，罗马系点嘅，欧洲系点嘅，德国、法国、英国。或者中南美洲的国家、非洲的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文明和文化，我们要用很尊重的态度去认真去研究和学习，并且融合到中华全世界的治理方案中。上个礼拜听众打电话来呢，很多都答中了，那这个礼拜呢，我想大家呢都继续答多次问题，继续送著作给大家，请听这个问题。
3: 问题是著作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是在哪一年出版的呢？知道答案现在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最先答啱问题的五位听众可以得到著作一本。如果上星期已经拎了著作的朋友，希望可以将机会留给其他听众。

0: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2: 中国这个国策已经行了很多年了，特别最近这几年，习主席在很多很多场合都非常强调全球的治理，让全球人民得益。这个全球的治理方案，无论是环保的治理方案、经济的治理方案、金融国家管理的治理方案，习主席都提出，而我们国家也都采取很多相应的措施。咁而且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最近啊喺7月份咧，就有一个情况咧，好值大家同胞们多啲注意嘅，就系美国嘅智库皮丘研究中心发布咗一个全新嘅全球嘅民调，喺国际舆论嘅场所引发咗全球嘅广泛响应，因为呢一个民调咧。在全世界36个国家里面进行的，其中有25个国家的民众在这几年对中国的好感程度超越了美国。这些觉得超越美国的这些国家呢，是包括这个美国传统的一些盟友，譬如加拿大啊、法国啊、德国啊，这些即是西方的强国。他们觉得呢，这个中国呢的好感度和可信度是超越了美国了。当然是主要就是美国的国策所引起，亦都是中国的国策所引起。我们的国家在我们中国人的眼中，因为子不会言无丑，我们中国人当然觉得自己的国家靓，所以我们很热爱自己的祖国。我哋翻去自己国家睇参观，享受国家嘅繁荣富强，呢个系一方面。但系喺西方世界嚟讲，佢哋系唔习惯中国嘅呢种咁嘅表现嘅模式。虽然我哋一次又一次咁表达，我哋希望同世界和好，同世界融合，但系如果你谂下十几年前希拉里所讲嘅。他说他不可能想象在20-30年后，这个十几年前讲，世界的特别美国人民在黄皮肤小眼睛高颧骨的这些亚洲人的管治底下，我不可想象。他说我跟俄罗斯还有偈谈，因为他讲的东正教、讲的圣经、讲的神都是他能够理解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中国所讲的知乎者也仁义道德。那这个就看到文明的个差距是很大。所以最近我们国家小科学院成立世界文明的研究所是应该的，我们亦都要去认真去研究考虑一下非洲人是怎么想的，中南美洲、拉丁美洲的人怎么想的，亦都去研究一下这个德国人、法国人，他们是怎么想、怎么问，他们爱好什么，他们的文明的特点是什么，都应该用这个态度去了解、去学习。当然我们亦都要想办法将我们的文化、文明输出去。所以我哋喺世界上边，我哋最近开放所有嘅人嚟中国，当然除咗个别国家啦，嚟中国让佢哋自由去参观、观察、了解中国，呢个非常之成功。而同时，我哋喺世界上所搞嘅孔子学院去传播我哋孔子嘅理论，亦都系好需要嘅。咁啊，讲到传播孔子、孔孟嘅理论咧，喺近呢100几年嚟。最出色的一个人就是这个辜鸿铭教授。辜鸿铭是在1928年过身的，他是第一个 好强烈地喺全世界用英文、法文、德文去写呢个中华文明，特别去写孔孟嘅学说。所以喺西方世界嚟讲咧，喺上世纪初咧，就认为辜鸿铭咧系中国嘅大哲学家，将佢等同于托尔斯泰啊、歌德啊，呢一类嘅欧洲嘅大学问家嘅。咁但系辜鸿铭，因为佢强调嘅系中华文明，喺强调过程里边，亦有佢嘅感情偏颇嘅地方。咁因此咧，喺中国佢就系、是、可以讲话唔受尊重，唔系好吃香嘅。咁所以辜鸿铭嘅形象就系梳住条辫，着住长衫马褂，喺到处摇摇晃晃去宣扬孔孟嘅老保守主义者。嗱，咁呢啲咧系上个世纪初嘅现象。咁啊，到咗呢个世纪啦，我哋国家的确喺物质上各方面富裕起嚟，强盛起嚟啦。咁我哋亦都同样要向世界介绍我哋中华嘅文明。咁啊，上世介绍中华文明，第一最好不过嘅就是开放个国家俾人嚟参观，嚟睇下我哋嘅寺庙，睇下我哋嘅书社、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衡山书院呢啲古代嘅书院。去睇下我哋嘅各种嘅大历史学家、大文学家、大诗人，佢哋嘅故乡嘅情况，各种各样保护佢哋嘅情况，新一代人了解中国。同时我哋嘅孔子学院亦都应该要更加用人哋听得懂明白嘅内容同埋语句去让西方世界多了解，所以要好好地学习一下辜鸿铭嘅谈论语、谈孔子嘅学说。咁所以我喺呢个节目，可能下一阶段咧，我会选择辜鸿铭嘅一啲著作同世界嘅形势嘅关系，同大家解释。咁喺谈辜鸿铭嘅同时咧，我可能亦都会提到裕德宁公主。裕咧就系富裕个裕，佢系佢嘅姓，佢系满人，系满洲一个皇亲嘅女儿德宁公主。咁佢有两个女，佢做清朝驻欧洲嘅公使嘅时候咧，带住两个女去欧洲读书。咁啊，佢因为佢系满人，本来应该满人屋企生咗女咧，就应该喺皇室嘅宗室嘅登记嗰度咧，应该写落嚟，随时咧，即系皇帝如果要选妃嫔咧，就喺满人嘅血统里边嚟拣嘅。但系呢一位满清驻外嘅公使咧，就唔肯登记佢两个女。咁啊，将两个女咧喺欧洲读书嘅时候咧，从幼稚园到中学、小学都全部欧洲化。咁所以咧，翻到嚟中国嘅时候咧，慈禧太后咧就好想见下佢两个女。咁啊呢度咧，德宁公主咧，因为入咗宫做慈禧嘅女外交官，所以咧写咗本《德宁公主关于慈禧嘅论述》，亦都系说明咗咧中华文明喺世界嘅一啲好温柔嘅影响嘅一种书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翌日朝早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到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当地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并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为鱼排供电。电力公司亦都与院校共同研发海上是海水化痰装置，日照充足的话，每日可化痰100升水。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通过一项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法案有待众议院通过和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才能够生效。法案由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推动，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政府高层、相关金融机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法案同时授权对购买俄罗斯能源的主要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减少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欢迎通过法案，形容是及时而且意义重大的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由于有坏车，影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由于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咧车龙排到杨日居。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另外路面情况就系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 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增大屋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增大屋由落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咧，多段行车线封闭紧，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嘅路段。咁目前咧一带都稍为多车噶，驾驶人士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2: 所有咁重要嘅几十个西方国家对中美两个问题嘅转向咧，首先就系中国强大嘅政经金融军事嘅实力，呢个冇呢啲实力咧，人哋唔会转向嘅。第二就系国家嘅正确嘅外交政策，呢个系主要系习主席提出嚟嘅一带一路啊、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呢一种嘅以和为贵嘅大嘅外交政策所取得嘅胜利。第三就是开放俾中国俾全世界各个阶层嘅人嚟中国参观，让事实说话。好似我哋开放咗成呢50,000个位俾美国嘅年轻学生嚟中国参观，等佢哋了解中国系点样。嗱，呢啲呢都系呢正确嘅方法。咁当然而家国家更加鼓励我哋请进来走出去。咁啊，请进来，头先讲咗好多，走出去系点呢？就系空知学院系一种啦。另外咧，喺世界开放俾全世界嘅中小学生到中国嚟留学，嗱呢个系200年嚟嘅第一次，中国开始开放俾世界嘅中小学生嚟留学，而香港、上海、北京、广州将会系咧开风气之先带头嘅。尤其是是香港，咁所以呢我觉得呢所谓请进来让大家加强了解。只有人民不断加强互相学习、互相了解、互相爱护、互相敬重，咁嘅情况底下呢国家上层嘅嗰啲大嘅政策先能够贯彻到落去基层。否则嘅话呢只系一种恶性嘅循环。好似我讲到嘅关于非洲，因为美国培养多非洲学生回到他非洲本国，他又强调民族主义，要赶中国的企业出境，这些就是恶性的循环。所以呢加强用非洲的人多到中国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电视上，在很多旅游节目上看到我们的场景里面有很多非洲的黑裔的人，有些人觉得他们咁穷，做咩要俾他来啊？嗱，这个是错的。我们就要尽快让他们多到中国能够沟通。无论你是黑皮肤的、黄皮肤的、白皮肤的，都是人类，都是我们有共同的命运。地球这个蓝色的星球是容得下这80亿的不同肤色的人类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重要的就是所有已经处于先进行列的国家，好像美国啊、中国啊、欧洲这些国家呢，要采取一种正确的全球主义、地球主义的政策。但很可惜现在全球就是两种对立的策略。美国是强调美国优先、美国为主，一切以美国是决定一切这种这策略。而中国是采用呢全球共同优先、共同互享的策略，以联合国为中心。美国就拆联合国的台，中国就要保联合国的台。所以呢这个是两条路线呢在世界的治理上面的不同。这两条治理路线的不同，但愿不要引发成经济、金融、军事、外交、文化、文明的对撞，就等于上世纪亨廷顿教授讲文明冲突，咁啊，但愿系唔系咁情况。所以呢啲就谈到个所谓修斯底德定律啦。大家睇我本书嘅时候就会睇到我谈到修斯底德定律。嗱，修斯底德定律咧，我哋国家咧系唔系咁肯定呢一个定律嘅，因为从好多社会学家、政治家、哲学家嘅研究里边，修斯底德定律系希腊喺城邦制嘅时候。咁少嘅一个地方，各个城邦之间嘅呢个斗争，而系斯巴达同埋雅典两个城邦嘅崛起。于是咧，当呢个雅典嘅城邦 被斯巴达嘅城邦挑战嘅时候，咁呢个情况咧，啲希腊嘅历史学家就写成咗所谓修斯底德定律，即系话咧一个旧强权守住个环境，而新强权成立嘅时候咧，就会向佢挑战。咁呢一座挑战咧，就系、是、叫做咧修斯底德嘅定律。但系记住呢、這个只不过系希腊一个好小嘅半岛上边嘅城邦。好窄嘅信息范围里边嘅挑战，今日嘅全世界系一个大宇宙范围、大嘅地球范围。我哋嘅竞争现在不但只喺地球嘅表面，我哋亦都去到外太空嘅竞争。我哋喺外太空已经竞争能源、竞争信息，甚至太空都有可能发生对撞嘅战争。而地面亦都有好多嘅对撞喺树，而甚至而家直落到海底，海面海底同样有各种竞争。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修斯底德定律系唔系可以放大到一个世界宇宙嘅情况呢？而家嘅人去考虑呢啲问题嘅时候，仲系咪以前嗰种考虑嘅方法呢？特别喺而家 AI 去作出瞬切反应总结嘅时代。所以呢，修斯底德定律唔係話絕對去否定佢不存在，但亦都唔好咁強調佢一定會應驗。咁所以我哋國家係非常強調全球嘅公平融合，共同享受地球利益嘅治理，強調一帶一路上面嘅互相嘅支持同埋幫助。我哋所造就嘅係總體地球嘅建設，包括我哋超巨型嘅火车系列，将货物从巨大嘅生产力嘅中国引去世界各地，特别去欧洲，几条大铁路都喺树起紧。我哋亦都建立好多大嘅油管，将世界嘅能源咧开始贯通。我哋嘅高速铁路、高速嘅公路，亦都准备咧喺全世界嘅讨论底下，引伸到全球每一个角落。譬如好似话由雅加达。一条高速公路高铁就可以去到马来西亚，去到泰国，嚟到中国，嚟到中国东北，去到阿拉斯加，由阿拉斯加南下去到加拿大，去到美国，直落墨西哥，去到中南美洲阿根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科学技术工程能力是做得到的，问题是人心阻隔。

0: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2: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3: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2: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3: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2: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4: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5: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他，哪一个才是他的如意郎君？
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5: 由杜琪峰执导，
4: 古天乐、
5: 高圆圆、
4: 吴彦祖
5: 领衔主演，
4: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6: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7: 而家全世界从能力上、科学技术上是可以全部融会贯通的，亦都有咁嘅建设能力嘅。我哋的确系向世界提供咗我哋嘅好惊人嘅表现，譬如好似我哋。火车去欧洲是过千卡的火车，而这一千卡的那个车列里面呢，每一列一千卡的货柜，而里面是有几十个火车头摆在这一列的货物的中间，大家用一个统一的 computer 在北斗的导引底下，这么多个 engine 一起动，就带着这一千卡的货柜的东西，就集中到去我们西安重庆那边，就一路运到去欧洲。你可以想下，在我们沿海各度地方的城市，那些货物一卡一卡地集中去某个集点，由某个点又去到某个大站，大站去到某个出境的总站，然后呢成千卡地运去欧洲。那这种生产力是做得到的。而家阻碍住我哋人类走埋一齐嘅系人心，最大最大嘅人心障碍就系歧视。正如希拉里讲，细眼睛、高颧骨、黄皮肤嘅人管理世界不能接受呢一个咁嘅情绪系最大嘅障碍。所以咧，过分强调肤色啊、民族啊呢一类咧，都系咧我哋要适当嘅。我哋从文明爱护。美好嘅角度嚟强调冇所谓，但係唔好从差距，唔好从落差，好似黑人就渣啲嘅，一见到黑人呢个南亚裔嘅人就觉得佢哋必然係呢做坏事嘅。嗱呢啲呢其实係世界上嘅经济问题。等于我哋百几年前我哋中国人喺美国，人哋一见到我哋梳条边嘅中国人，佢冇睇到我哋建设铁路嗰个拼搏，为呢个美国东西岸通铁路嘅嗰种贡献，而系咧用好歧视嘅眼光就睇住我哋华人嘅铁路工人。咁所以我觉得咧，事隔已经咁多年啦，世界都进入一个拐点，中华文明重新喺世界上竖起嚟，中华文明所产生嘅巨大嘅物质力量亦都显示出嚟啦。中华文明所产生的科学技术能量亦都显示出来了，中华文明所产生的军事技术能力亦都显示出来了，现在就是战着我们有底气向全世界提出以和为贵，这个大家互相融和是一个最佳的前景。当你弱势的时候你讲和，人家当你黑和，当你是强势的时候你讲和呢就是一种高度的自信和爱心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在此后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多做的 就是文明的互相介绍，需要多做的就是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关怀，无论是从宗教角度的关怀，譬如像基督教、回教、佛教、东正教他们的关怀，亦或是从我们中国文明文化，好像孔孟这些学说，儒家学说的关怀。儒家有人将它看作为教，我就不将它看为是教的，我是看为是一种学问，一种哲学。那这种哲学如果能够在全世界都铺开，让大家更加互相了解。所以为什么我说谈到辜鸿铭，谈到德龄公主，因为辜鸿铭和德龄公主呢，是中国弱势的情况底下，想向世界宣扬自己的文明，人家呢就只是作为猎奇地来看。我们看到的慈禧太后的样子，就是西方世界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我们如果细心看完德龄公主她的著作，她有一本著作用英文写的，就叫做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讲她怎样做慈禧的女官和慈禧的生活的过程，于是呢就应该是改变了人家对慈禧的看法。但很可惜，这些书呢是被学者范围里面多看，群众范围里面很少看。所以我是很想呢将德龄公主的这本书呢，看看同他们的家人联络一下，可不可以容许我们在香港去再版。因为这本书不是很厚，大概都是十零二十万字，同我而家啲书一样咁上下。佢就好精细地描述咗佢喺慈禧身边做女官，做女外交官，因为佢识好多外国嘅语言，西方嘅语言。因此呢，慈禧好珍视佢作为自己嘅礼仪官、外交官，同埋进行种种社交活动嘅时候呢，佢系佢嘅代表。更值得描述嘅就系慈禧第一次见德龄公主两姊妹嘅时候，德龄公主的妈妈是法国人来的，就是混血儿，去问慈禧，我们穿什么衫入来呢？我们不惯穿满服，就是穿满洲人的旗袍啊，那些满服。我们在西方呢是穿惯了西服的。慈禧说，好，你们穿西服来吧，我很想看看你们穿西服是什么样的。那这本书很

在最后的情况是怎样样的。因为清朝距离我们现在还是比较近，不是好像汉唐那么远，而清呢我们可以了解得很细致，很多细致的描述都在后期的著作里面。但是这些这样的描述呢，很多就先是用了政治哲学上的审判，将清处于恶魔状态。咁於是呢，所有嘅描述我哋嘅學生一講到清，講到滿清，就係負面嘅理解同埋論述。其實唔應該係咁樣樣。點樣去理解清朝嗰260多年對中華民族嘅貢獻係好值得重新再講過。所以我覺得喺我哋談到地緣政治嘅落差，我哋文明嘅誤解同落差嘅時候，我想推薦呢幾本書同大家圍繞住地緣政治嚟解釋。時間到啦，我諗我哋其他嘢下個禮拜呢我哋再同大家講。

时间是下午的2:56，大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的五十年后节目，都是这个时间公布刚才叶山所问的问题。他所问的就是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的这本著作出版的时间，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2026年，而五位的得奖朋友的名单分别如下，他是欧耀盛、陈崇辉、黄石瑜、谭兆玉凤和黄桂生。恭喜这五位听众，我们会有同时会再通知他们的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根据中午12点半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超过36度，其中上水更加录得37度，多处地区气温亦上升至35度左右，其中元朗公园录得 36.8 度，跑马地 36.7 度，将军澳 36.1 度，流浮山36度，其余多处地区都录得超过35度，包括黄大仙、九龙城、观塘、大埔及沙田等。天文台指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渐远离日本冲绳县。气象厅解除对冲绳本岛的暴风警报，改为强风警报。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市、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都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必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永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3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海南岛登陆，并且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啦。重复当前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有坏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咁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小心。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宏里大楼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系排到观塘码头。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车公庙路去马鞍山近狮子山隧道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重复多次啦，咁就系车公庙路去马鞍山近狮子山隧道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现时一带车多。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慢车噶，咁车龙就排到连翔道近西九龙站。左加士居道去大角咀，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另外连翔道去葵涌近奥运港铁站系比较挤塞噶，咁车龙就已经排到九龙港铁站。咁提翻大家啦，卫理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同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符合乘客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好了，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为标赢，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5: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6: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大把放。
5: 好啊，你嚟啊。
6: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2: 生日快乐。
6: 不过唔包好笑。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疫情咧，真系俾好多人好多困扰啊！吓，好似你连楼都要按啊，咁样都冇谂过要转行。
10: 其实有啊，会唔会呢个世界会唔会以后都系咁样噶？
9: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
10: 你要 plan 啦，你要有计划啦，因为我系讲紧真系20年前，我就每一步都系有计划去做，记低佢，写低佢去实行，唔系得个想，你要有计划，咁样先系最好嘅。
8: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11: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很多中外名著。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3: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11: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12: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4: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2: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4: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2: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4: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1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警示，提防洪水暴滋。
4: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16: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4: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16: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4: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6: 陈嘉诚、
4: 袁子佩，
2: 职场发挥。
16: 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斯，
17: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16: Jackson 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佢嗰个工种咧，我真系只只字都听得明，但系夹埋一齐嘅时候，我真系唔知佢做咩。而家兴运 AI 嘛，我就问 AI 啦。AI 咧话佢系医生，商业医生，又搭啲 IT 大内总管。溝埋一嚿奶料牛丸咁，我都聽唔明嘅。始終都喺你做 headhunter 嘅生涯入面，呢一種咁多個崗位溝埋一個崗位嘅 job 多唔多嘅呢？
17: 而家越嚟越需要呢啲崗位啊，因為而家冇人係淨係做專科啦，都要識好多嘢。咁所以呢種背景嘅人非常之需要嘅。
16: 奶料牛丸啊，
17: 係啊，
16: 仲係究竟我哋嘉賓係邊位呢？就係佢啦。我哋今日請到聯想方案服務業務集團嘅香港總經理 Tom Chan 鄭永豪。Hello
18: Tom，Hello Jackson， Hello 白思娜。Hello.
16: AI 话你系商业医生，再加 IT 总管，其实你做嘅工种 solutions and services 入边呢一个咁样嘅形容啱定唔啱嘅咧？
18: 都可以话啱嘅，咁但系就。 有時去解釋俾一啲其他朋友啊，或者一啲唔熟悉呢個行業嘅人知嘅時候，就會可能啲人都聽到一頭霧水咁樣咯。咁我有時會直白啲嘅，即係我個人有時比較直白啲，我就會解釋話我嘅工作其實就好似一個裝修佬。
16: 喂，係啊。
18: 你諗下你屋企裝修之前你係咪需要搵人去做設計個圖紙啊、即係你屋企想點擺個廳個廚房係咪先，咁會有個人做到個設計先，咁設計曬所有嘢出嚟之後呢，咁你都會請一個裝修公司去幫你去管理所有嘅裝修嘅事務。咁、當然就牽涉到你又有整冷氣啊，通水渠又要搵個通水渠啊，可能電工又有電工啊，鋪地板又有另一種人啊，咁、其實你係牽涉到林林種種唔同嘅嘢㗎嘛，咁但係你作為個用户，你唔會話我同20個唔同嘅呢啲 subcontractor 去傾㗎嘛，咁你冇可能㗎嘛，因為太多啦。
16: 我一句㗎咋、我想間屋裝修得靚咁樣㗎咋。
18: 係啦係啦。
17: 正式啲講，其實好似一個項目經理，一個 project manager， 將同有好多唔同人溝通，而將結成做好佢囉。
18: 呢個係一部分，因為你諗下，其實第一部分就係你要將所有嘢連埋一齊。咁、但另外一部分，我哋做方案服務其實就係、是，咁其實個客需要啲咩呢，即係我話嗰個圖 ，IT 都有個 IT 嘅 solution 嘅一個框架，咁究竟用啲咩 server， 用啲咩 storage，、用啲咩嘅 applications， 個客嘅唔同嘅需求其實用唔同嘅嘢噶嘛。咁、你可以當一個設計師咁嘅心態。你要懂設計先，設計完之後你再去幫個客話，哎好啦，咁你想咁樣擺得，咁我就幫你去咁樣去裝修，我就會去同唔同人溝通，因為我同佢哋溝通慣嘅、我知道佢哋嘅價格係咩，我可以攞到最好嘅價，我可以幫你達到最好嘅嘢，咁遇到咩問題佢做得唔好嘅，我比較熟悉個情況，我可以幫你去跟進，咁我跟住就幫你裝修，裝修完之後可能我哋嘅工作多數就加埋可能做返十年嘅保養，咁就代表啊今日甩皮甩骨啦，嗰度出一啲問題喎，咁點算呢，咁、我哋都會派人嚟過嚟睇住。所以你如果諗嘅話，用一個裝修個咁嘅角度去諗呢，其實有時就簡單啲會明白到，哦原來呢種就係、是、IT 世界原來你咁樣去做裝修嘅啫。
16: 但係特別嘅地方呢係阿 Tom 佢嘅學術背景一啲都唔 IT 㗎喎。
17: 係啊 ,Tom 不如俾我哋聽眾了解一下你認識一下你，因為知道你係喺哈佛讀書啦，讀個 public policy 啦，咁之後你入咗 McKinsey 啦，你覺得呢你發現你最大嘅優勢即係有呢個背景係啲咩呢？
18: 因為嗰時其實我第一份工出嚟，我係做咗一個非牟利機構，係做中美關係嘅。咁因此就其實好早接觸咗一啲比較公共政策方面嘅嘢啦，或者國際關係嗰方面嘅，咁其實都有啲興趣嘅。咁嘅情況之下，香港呢啲機會又唔係好多啦，所以嗰時又覺得幾 attractive， 幾興奮喎。咁讀讀下就覺得自己要去再深造，咁因此就去咗 Kennedy School， 就去咗讀公共政策。咁讀完咗出嚟之前咧，咁我就嗰時揾我其中一個 mentor 啦，亦都係我嗰時嘅老細阿董生，咁佢就
16: 董生係我哋認識嘅董建華。
18: 前特首
16: ，OK。
18: 因為嗰時個基金會係佢成立嘅，去幫手促進中美關係。佢就建議我就唔好咁快諗住局死咗一個例如政策啊或者公共事務呢條路，可以考慮下去出面闖一闖，之後先再翻嚟。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個好啱嘅決定喎。咁嗰時就選擇冇乜經驗背景嘅情況之下，相對嚟講諮詢咧，我哋叫或者 consulting 就係一個比較容易啲嘅路線。同埋嗰時喺美國讀書，咁我都諗住試下喺美國做下嘢，攞下經驗啦。因為如果都唔留喺美國嘅話，翻返嚟香港之後都好難再過去做嘢啦。咁我嗰時就決定咗留咗喺美國。咁跟住就喺美國都好 lucky 啦，攞咗 offer。咁就咪堅持咗四年幾。咁喺美國就真係又係飛嚟飛去，即係雖然 base 喺 Houston， 咁但其實我就。啲 project 橫跨東岸西岸都做咗幾個大嘅 milestone 啲嘅 project 啦，咁所以其實都感覺都非常之充實嘅。某程度上，你問我喺嗰度做呢啲咁樣嘅 private sector 嘅工作，雖然攞咗個 public policy 嘅 degree 得唔得嘅咧？因為呢間公司佢唔係好著重你嘅 hard 嘅 background， 因為我哋嗰時最多人做 associate 嘅 background 咩咧 ？MBA， 最多就 MBA 噶啦。咁但其實我哋專門有一批人咧，就係佢特登揀一啲 non MBA background 嘅人。即係我哋個 cohort 啦，每一個 cohort 都有一堆好似我呢啲係 public policy 啦，有啲可能係 PhD， chemical 嘅 PhD 或者啲 physics 嘅 PhD， 有啲可能係 law degree， 即係 lawyers， 有啲可能係醫生，即係其實佢各行各業都想攞，咁佢嘅好處就係呢啲人都帶有啲唔同嘅經驗或者一啲 background， 一啲 knowledge， 咁佢就可以帶到一啲新嘅衝擊或者新嘅 idea 入嚟嗰個團體入面。唔係好 myopic 地，我淨係諗緊 MBA 呢條線，但其實你除咗 MBA 嘅諗法之外，你都有啲新嘅衝擊踏入嚟。咁 MBA 嘅諗法又可以衝擊下我哋嘅諗法，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嗰時決定，不計你嘅 background， as long as 你有好嘅分析力，即係其實佢最睇重嘅就係你嘅分析力同埋你嗰個英文叫 structure， 即係你嗰個結構嗰個能力，即係你點樣將一件好複雜嘅事 用一個好簡化嘅方式演繹出嚟，之後發現到有啲咩嘅對錯或者針對性嘅方向。咁呢啲其實就係佢所注重嘅嘢，點樣將複雜嘅問題去透析去解釋。咁呢啲其實喺佢角度，你咩 background 都唔緊要嘅，只要你個人夠 sharp， 同埋第二就係你個人夠呢個勤力，同埋你有好個 ownership 想去做好件事，有呢個心，咁其實佢就已經足夠。
16: Tom 講呢一個咧。有咗一啲識得分析呢一種係軟實力嚟㗎嘛、即係無論自己個學位係讀啲乜嘢都好啦，掌握分析力，識得講嘢有組織力，亦都了解到唔同問題嘅核心，然之後俾一個解決方案，呢、這個 skills 係無價嘅。但我一路聽落去嘅時候，我自己最有共鳴嘅位呢，因為我自己大學嘅時候都有讀公共行政啦，身邊嘅同學當然係呢一科。一個人係有 NGO 背景讀公共行政，佢望呢個世界嗰個觀點呢，好多時同商界最唔同呢，就係商界其實最緊要係個錢啦、公共行政啊，或者一啲讀 social science 嘅人，佢望世界觀點，佢個出發點可能係公益或者一啲 greater good 或者一啲其他嘅社會效益。對你嚟講，你帶住呢個背景呢一、這個視角走入商業世界嘅時候，有冇少少唔適應啊？定係一種反而有優勢呢？你覺得？
18: 哇！這個問題都非常之有 challenge 啊！
16: 點解啊？
18: 因為其實冇人問過我呢個問題。因為其實去到商業的世界之後，很 specific， 大部分人想的都是成本效益和你那個數字那個 return， 即是這個世界很現實的嘛，即是這些就是 OK 我計算。但是你說得對的，有時你純粹考慮一件事的時候，你不是只是考慮它那個帳面上面的收益、其實你是要考慮很多背後的東西，即是包括 long term 它對你這件事的影響、即是例如我做一個 project，如果我贏到的話可能會蝕錢、
16: 贏到可能會蝕錢，
18: 是啦，即是這個 project 可能當個客得100元 budget 而已，100元而已，但是你發覺哇，你原來未識做過這樣的東西，你原來啲嘢好潛尖性嘅、可能你會有啲嘢會要試嘅，你需要投入成本嘅，咁、可能你個成本120蚊，咁、你正常就蝕緊20蚊，咁一個正常嘅商業判斷你係唔會做呢啲生意㗎嘛，即係你唔會蝕錢做嘢㗎嘛，咁但係有時喺我哋嘅角度，我哋考慮就係、喂，咁呢個項目係咪有冇意義先？第一幫唔幫到人啦，第二就係呢個項目其實做出嚟之後有冇未來嘅好處先？我今次要抌呢啲錢落去投資啫，咁但係可能未來做咗呢個 project 之後我熟咗啦，咁可能我有班熟嘅同事訓練到出嚟。再做類似嘅 project 嘅時候，我咪即刻降本生效咗好多。第二就係呢啲 project， 你做咗呢個標杆項目，即係當然比較難，個客 budget 又唔多，但係做得好嘅，有成果嘅，幫到個客嘅，咁我點樣令到出面啲其他嘅客或者其他嘅一啲 market 見到我原來有幫助，咁可能亦都做大咗個 market， 令到啲嘢多咗。
17: 阿 Tom 講呢個好好，其實 exactly 係一個 lose a battle win a war 嘅概念，即係你點樣短時間我投放我嘅 investment 喺一個 project 裏面，雖然我唔睇短時間嘅利益，我點樣可以投資更加長遠嘅一個利益喺放我成個機構去發展，所以呢個我相信係我哋啲高管啊係望緊做呢樣嘢嘅。
18: 係啦，呢個係 long term 嘅 value 嘅諗法啦。另外一個我覺得。我幫到手可能就是激勵啲同事可以幫到手，因為你要知而家後生仔可能有啲人做嘢都唔係淨係睇錢㗎嘛，其實好多其他嘅 satisfaction 或者佢哋啲 social mission 佢哋都睇重嘅。有啲同事可能未必 value 到究竟我哋做緊嘅嘢係乜。咁我記得就有一次我喺返工前去咗上環，經過諗住買啲生果，咁你生果鋪咁我見到就見到入面有個生果鋪好忙，朝頭早九點幾，但係個姐姐就嘩喺度 pack 住成兜嘢，跟住見到隔離呢就有幾 pack 箱嘅生果嘅外賣，佢擺咗喺度等人攞。咁嗰刻我就覺得，哇！你諗下，有咗呢個平台，即係我同啲同事講啦，我哋諗下做緊啲咩？你做緊嘅嘢係，你有咗呢個平台，我哋服務緊嘅係，第一令到呢啲 mom and pop 嘅小嘅呢啲 shops 可以有方法去接到一啲大嘅 order， 以前佢一定做唔到啲生意。同時，我哋一啲客户可能朝頭早想食啲 fresh 嘅生果，但佢又唔係住喺嗰度附近，或者翻工唔經過嗰度附近，咁而家俾咗個機會佢可以享受到呢啲 product。咁第三做。deliver 嗰啲 riders， 佢平時可能唔做呢份工嘅話，可能淨係要做啲地盤啊，或者啲好辛苦，或者打散工。但而家有呢份工作，有一個 steady 嘅工作，令到佢哋可以養妻活兒。咁其實我哋做咗呢個咁嘅 project 出嚟，我哋係幫緊唔同嘅人去產生咗佢哋啲經濟效益又好，或者幫佢哋揾食又好。即係呢啲其實都係一個你對社會嘅 value 嚟咁。即係我成日就可以咁樣激勵到啲同事覺得係、我哋做啲嘢好有意義喎、
17: 講得啱啊！而家越嚟越多年輕人，我哋年輕嘅朋友咧，即係做一份工作，除咗賺錢本身，其實好睇喺個社會嘅價值係啲乜嘢咯。
0: 職場整頓，哎呀！
16: 嗱， 嗱，呢一个职场整顿嘅环节咧，依旧啦，就系讲我哋嘉宾究竟喺佢嘅职涯入边被整顿嘅时刻。而家成日都话 Jan 师整顿职场啊嘛，但其实我哋嘅嘉宾都喺佢职场被整顿过嘅，净系俾人闹冇意思嘅，要学到嘢啊嘛。好啦 ，Tom， 你被整顿得最深刻嘅一次系点嘅咧？
18: 哇，因为嗰次系我啱啱入一间国际咨询公司做嘢嗰时，咁大概入咗去一年度。咁头嗰一年其实我个 path 都唔系好顺嘅，即系一开始第一个 project 人又唔系 staff 得好足，所以又唔系好多人带住我，所以我上咗一个唔系好 optimize 嘅 project 度。咁跟住嗰一年其实某程度上都冇被 train 得好好嘅。当然第一部分系公司嗰个 set up 嗰几啲 project 俾我唔系特别啲靓嘅 project 令到 set 到我 up 啦。第二就系我自己亦都系比较 raw， 所以某程度上我去 pick up 啊，包括即系唔识用 Excel 啊 ，PowerPoint 其实比较差啊，即系我 pick up 嗰个速度亦都慢嘅。某程度上所有嘢 cumulate into 大概一年到嘅时间呢，公司觉得喂你嚟咗一年㗎喇，即係你都唔係新仔㗎喇，即係对你 expectation 又高咗。咁但係同时呢，我其实自己沉淀嘅无论係能力定係我个 mindset 其实都未到。咁喺嗰一刻呢，近晚又上咗一个好 tough 嘅 project， 就係喺美国嘅一个好 random 一个小镇入面一间专门做雪櫃嘅公司，即係你哋去超級市场咪有啲攞雪糕啊，攞冻牛丸嗰啲櫃呢，专门做嗰啲櫃嘅一间 manufacturer。佢就要做一個 project， 我哋當時又 overpromise 咗個客啦，咁啊，總之成件事落嚟又懟咗一條 work stream 俾我咧，又冇人 support 我，就令到我做得好差，咁冇乜進展，咁啊 leadership 亦都好強硬地，又唔係好支持，咁所有嘢夾到嚟，其實嗰時我覺得我啲少少輕度抑鬱嘅，真係有少少感覺到，感覺到個心情覺得哇，真係有少少硬住，硬住星期日例如唔想翻工啊，即係嗰啲咁嘅心態，朝頭早唔想起身啊，即係嗰啲嘢會發生。咁其實嗰一刻我係好無助嘅，咁都唔知點算好。即係你問我係咪職場整頓，係冇錯，即係現實嘅職場俾咗個
17: 懲罰，
18: 懲罰俾我就係話呢個就係你唔 ready， 公司就係一個咁 cut flow 嘅。
17: 你點 react 先？我好想知道。
18: 嗰時我有諗過，不如就 quit 咗喺美國住啊嘛，咁咪翻香港算啦，即係要揾工都唔難嘅，我覺得。咁啱。我又發覺原來我嗰時啱啱 join 啦，咁未夠一年呢，如果你走 quit 嘅話呢，你要還返個 sign on bonus 嘅。所以呢我又覺得喂死人點都捱埋一年先，咁第一捱啦。咁跟住我又問咗我其中一個 mentor， 咁我個 mentor 就好好嘅，佢就安慰緊我，佢就話喂其實諗下你人生咁長，呢份工可能只係你 career 嘅呢一部分。呢一個 project 只係你呢份工嘅呢一個部分。即其實你係一個好細嘅一個點嚟嘅，即係你唔好因為呢樣嘢而將成個人意志消沉，係啦，你諗一諗啲唔同嘅方法，即係激勵翻自己啦。咁我諗一諗，又係唔好將佢睇得咁重。跟住咁啱又遇咗個機會啦，就個 project 我就咗唔好，就俾人即係 ship 咗落嚟。咁我就跟住去咗兩個禮拜 travel， 即係等自己整頓下。
16: 係咪等冬菇咧？算
18: 算㗎，因為其實踢走你意思就係話你唔得，你唔 fit。咁甚至嗰個 senior partner 係行過去同我哋 staffing 嗰啲人講話，你應該炒咗呢個人。
16: 哎呀，
18: 公司其實係唔講呢啲嘢嘅，但佢都好 aggressive 咁做呢件事。咁當然呢啲 staffing 都有幫手。咁輾轉之下呢，我返到嚟之後呢就擺咗上去一個都比較 tough 嘅 project。咁我嗰時就真係又夾到咁樣入到去。咁去到嗰度我覺得冇得包袱。咁就覺得喂咁都係咁㗎啦，即係唔爭在啦。咁有少少放低咗啲忐忑嘅心情。咁再加上嗰時嗰個 team 就比較好，咁又遇到一啲好合拍嘅同埋好 nurture 嘅一啲 leaders 啦，咁總之兩樣嘢夾埋之後呢，我就成功喺嗰個 project 度呢就打到個翻身仗，咁跟住成件事就順咗啦。甚至到後嚟喺我哋嗰個公司呢，一般嚟講你開波如果開得唔靚嘅話呢，其實你係好難打返轉
16: 頭，
18: 咁但係因為我就係少有真係 turn around 到嘅，咁後嚟我就變咗我哋公司任何有新 join 嘅同事遇到 struggle 嘅時候呢，都會叫佢嚟搵我，我傾下偈，即係 in a way 都開解佢哋，證明其實唔係話冇可能嘅，睇下你點樣去面對呢件事。其實我覺得一個積極嘅心態囉，同埋一個明白到唔好成日怨落喂唔係呀嗰度衰嗰度衰，咁有時個世界就係咁，唔公平嘅。
17: Tom 你分享非常好，因為俾我哋啲聽眾都聽到呢，其實去到今時今日呢個位置唔容易呀，都一定係食過悶棍，亦都試過好多辛苦先行得到今日咁樣，亦都話都俾我哋聽，遇到問題臨尾你冇辭職啦，你臨尾繼續做啦，臨尾可以打返身仗咁樣囉。
18: 我覺得最緊要係令到我嘅自信都返咗嚟嘅，即係你問我如果嗰刻我真係辭咗職嘅，可能呢一生我都有過呢個陰影，就係我原來 handle 唔到。但如果我搞得掂嘅，咁就覺得喂，我點樣 handle 唔到啫？即係其實呢個自信對於我未來呢十年嘅 development， 其實我覺得好重要，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好緊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善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这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获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吵吵记录，但是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全员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林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咁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请你小心啦。另外较早前车公庙路去马鞍山近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不过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转睇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系比较慢车嘅，咁车龙就排到圣德喇沙堂。而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万年街是非常挤塞的，两边龙尾分别排到沙角尾和康湖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就不要喝酒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 陈嘉诚、
0: 袁子佩，
3: 职场发挥。
2: 发挥继续有原子配法师，
4: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2: 仲有佢啊，佢系联想方案服务业务集团嘅香港总经理郑永浩 Tom Jack。
5: Hello， 大家好。
2: 阿 Tom 咧，而家咧就系做 Lenovo Solutions and Service 嘅香港总经理，但系你上一个位咧，其实系做我哋叫幕僚长Chief of Staff。哇，呢个名一听好劲啊！好似嗰啲深戰室嗰啲咁樣呢，喺同一間公司度做呢個崗位，即係呢個名呢係這麼近那麼遠，近就係因為喺電視劇嗰度成日聽到啦，遠就係因為真係唔知道你做咩㗎喎。
5: 呢、這個名字當然聽起嚟好似好哇好誇張，幕僚長點樣咧？其實另外有啲其他演繹呢個名嘅，例如有啲係辦公室主任啦，有啲可能係一啲高級秘書啦，其實都有嘅。某程度上個工種就好簡單嘅啫，就係、是、一般嚟講一啲比較 senior 嘅 leader， 佢身邊都有一兩個人係幫佢去解決一啲好 pressing 嘅問題，但係呢啲人又未必係業務嘅正式代表，因為你做業務嘅人，可能我下面有三個 sales 嘅頭，但係 sales 嘅頭其實要衝出去做 sales 嘢噶嘛，即係譬如去 drive 新嘅生意翻嚟嘛，咁可能你需要一個助手，就真係幫你去解決一啲 cross functional 啦、cross team 啦，甚至一啲戰略啲嘅業務嘅兩種工作。第一種就係你要幫老細去解決啲問題，第二種亦都係你作為老細嘅 direct report 嘅傳聲筒。啲 direct report 如果想問老細啲嘢但又唔敢問嘅時候呢，佢就會問你先，跟住你有可能就會俾到一啲答案佢，或者解釋俾佢點樣講。例如有啲嘢佢哋唔想同老細講嘅，就可能叫我去講。
2: 嘩，好難做啊，好難做啊呢份工。
5: 即係呢啲。
4: 我聽到 Tom 呢份工呢，實有呢個情況就係咁呢，就可能你啲高層啦喺個 boardroom 裏面呢，即係講嘩長遠五至十年公司嘅政策啊，我哋嘅方向點樣行。咁好多時候要落地㗎嘛。咁你通常你都見得到前線嘅員工應該都有個 gap 嘅。你點樣去做呢件事情去幫到呢件事情落到地呢？
5: 嘩，呢、這個都講得好好，因為你講得啱嘅，一般嚟講老細呢就係唔會諗點樣落地嘅，因為老細都係喺房度講緊啲大方向大戰略咁樣。咁我自己因為個人就比較傾向解決問題嘅人嚟嘅、即係呢個係我其中一個我嘅 heuristic 啦，即係我其中一個背景，就係、是、如果諗得到一件事，我就會諗 OK， 我點樣將佢由1、2、3、4、5、6步驟做返起佢，咁中間啲嘢需要啲乜。喺呢個過程度我就會開始 trigger 諗呢件事。我有時就可能嗰個 role 就做咗幫老細去解釋呢件事，同嗰啲 leader 講，啲 leader 可能聽完之後好無咗，咁點啊？老細想點㗎？即係老細頭先同我講佢咁嘅嘢，咁我就可能因為知道老細嘅點解會落呢個決定嘅背景，第二就係佢平時做嘢嘅方式，咁我就可能做咗個解話機，就講俾佢聽，其實佢係想你做呢件事。咁你咪知道，哦，你做咩做個後果又 fit 翻老細個 idea， 咁你咪串翻成件事，咁就係一個類似解讀人咁樣嘅方式啦。
4: 我 exactly 覺得係似一個翻譯，即係點將老細啲語言翻譯咗出嚟俾返俾前線嘅同事知道點樣做嘢，因為有時候佢哋中間個 gap 個鴻溝好大嘅。Tom 正正做緊呢樣嘢囉。
2: 個難處呢就係、是、你既要同下面所有同事翻譯啦，當然亦都要同個老闆緊密溝通啦。其實做 Chief of Staff 呢一個崗位，我可唔可以話係嗰個最值錢嘅地方，就係、是你同老細之間嘅關係，你同呢一位老細之間嘅信任，以至到你去做翻譯嘅時候，老細會信你，你唔會翻譯錯我講嘅說話㗎啦。
5: 冇錯冇錯，其實啱啊，因為其實早兩日我哋公司有另外一個同事啱啱做咗另外一個 senior VP 嘅 chief of staff， 佢都嚟問我，喂阿湯，搵日同你吃個飯，問下你點做呢份工，咁唔好簡單啫。
4: 取下經先問下。
5: 冇冇，跟住我就話其實每個老細都有每個老細嘅風格，其實每個老細點樣用佢嘅 chief of staff 都唔同嘅，因為大家都有唔同嘅 priorities， 大家都有唔同嘅要求，同埋每個 chief of staff 嘅背景都唔同。就好似我老細，咁我老細其實喺我之前已經有三四個 chief of staff， 個背景都差唔多嘅，我哋都嚟自同一間諮詢公司嘅，係啦，所以都係嗰類型嘅人。咁但係我老細點樣用我哋三個咧，其實都唔同嘅。因為我哋嘅背景啦，我哋個 preference 啦，同埋我哋嘅強項都唔同，咁其實有時真係一個同老細之間嘅摩擦同埋個碰撞先知㗎嘛。你其實要做個啱嘅翻譯機，其實我正正同嗰個同事講，我記住你要講啱，你放嘅料要放得準，因為你啲料一唔準呢，嗰扎 leader 呢就唔會睇你頭㗎啦，咁你就冇用啦。咁我係 老細下面嗰扎嘅嗰啲 direct report， 咁我嘅希望你講到老細真正嘅嘢俾我知，等我唔好行冤枉路，等我唔好做錯決定。如果我發覺你俾我嘅 tips 係錯嘅，我做錯啲嘢嘅時候，咁我又仲唔會信你啊？咁我唔信你嘅時候，咁我就唔會同你講任何嘢。另外一個工作幫老細收風嘅工作，咁就冇咗啦。即係你作為一個橋梁，你一定要 make sure 嗰個 communication 係相通。
4: 嗯，
5: 即係你唔可以導致你喺嗰個傳聲嗰度傳錯咗嘅話咧，哎呀，咁就麻煩啦。所以你講得好啱，即係嗰個 tips 嘅準確度係好準。
4: 喂 ，Thomas， 我想問咧，如果我哋有啲聽眾啦，聽完你嘅訪問，亦都好想好似你咁行你條路。就想去一啲諮詢公司度做，亦都去可能去啲大公司做 MT， 你會俾咩忠告呢啲年輕人呢？
5: 嘩，我覺得而家嘅世界同以前嘅世界唔同咗，大公司做 MT 同埋去諮詢公司做係咪最啱呢？我唔敢肯定，但我覺得、at least 我做過諮詢公司，我感覺到呢一個 training 係對我嚟講好有用嘅、即係我會好 recommend 後生仔去啦。咁但我覺得呢條路就唔係淨係得一條啦，就未來嘅路會好多、當然啦，即係最 basic 嘅攞個好嘅 degree， 我亦都覺得去一個我哋叫做 blue chip 啦，即係去一個藍籌嘅公司其實都有幫助，因為始終佢教到你咩係個啱嘅 standard、你有咗嗰個 standard 之後，你其實出嚟做嘢，你嗰個手勢係會揸得正啲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 part 啫。咁另外當然你做 startup 都有做 startup 好多嘅好嘅機會同埋好多學嘅嘢嘅。即係我覺得唔可以一足高打曬，但係做 blue chip 做 consulting 可以俾到你一個咁樣嘅 standard 先。咁當然呢啲好嘅學校、好嘅 GPA， 然後去 interview 嘅時候要 make sure 你中到嗰種 structure 嘅 thinking， 我覺得最緊要啦。咁但係而家我覺得，尤其是而家 AI 嘅世界，我發覺更大嘅挑戰而家嚟嘅就係你要學下點樣利用 AI 去幫你咯。因為我嗰日先睇咗篇唔知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嘅 article， 就喺度講話以前 consultant 出嚟做嘅時候，你有一年幾嘅時間等你去學，老細會俾時間教你，亦都知道你頭嗰一年基本上冇乜 value 嘅，但係佢係幫公司練緊人嘅啫。咁但係而家有咗 AI 嘅世界之後，其實個時間短咗好多。即係當然你有呢啲 tools 令到你更快地做到一啲以前做唔到嘅嘢，我覺得係幫助嘅。咁但係同時個 expectation 同埋個 challenge 都會增加。咁你點樣可以 make sure 你喺短時間 pick up 到嗰啲嘢？以前有啲你需要時間去沉淀嘅嘢，而家就變咗好快要你做㗎喇。咁我覺得呢個就係而家後生出嚟嘅時候可能會遇到嘅一個 challenge， 就係冇錯，你可能係比較 native 用 AI， 你用 AI 可能會用得好過我哋啲年紀比較大嘅。咁但係你帶嚟嘅衝擊亦都係而家個 market 對你嘅 expectation 同埋對你嘅要求都唔同咗，所以你要點樣 balance 呢兩點，我覺得比較緊要。

0: 陈嘉诚、
1: 袁子佩，
0: 即场发挥。场发挥继续有袁子佩白师，
2: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0: 还有他，他是联想方案服务业务集团的香港总经理郑永浩 Tom Jack。
3: Hello, 大家好。
0: 一路同Tom 倾咗偈咁耐啦，你问我咧，其实我讲唔出咧，佢系做边一行或者边一个职业。纵使我哋知道佢服务过嘅公司全部都系好有名嘅，但系佢俾我最深印象，佢嗰个份工咧，其实系一个解决问题嘅人。佢去到边度都可以识得解决问题，呢一样嘢系我都唔知点样做得到。你唔会对每一个专业范畴有认识啦，你每一次去到嘅环境又系陌生啦，你遇到嘅同事亦都未必每一次咁合作啦。点样可以去到唔同嘅情况下都可以解决问题得？如鱼得水咁样呢？
3: 如鱼得水就未必谈不上，咁但係你讲得啱，即係唔同嘅 setup 有唔同嘅差，因为我个 background 都做过唔同嘅工作啦，確实係嘅，唔同嘅行业其实遇到嘅嘢都好唔同嘅。
2: 嗯。
3: 例如我做外卖平台嗰时啦，因为我係负责管理个 operation 嘅，其实你问我係要负责管一啲车手。
0: 哦、OK。
3: 其实好多车手都係蓝领嚟嘅。
2: 嗯。
3: 咁我其实做咗咁耐嘢嗰时，我从来未同蓝领接触过嘅。咁其实要思考到其实蓝领佢哋 care 啲乜，佢哋想要啲乜，其实好重要嘅。
2: 嗯。
3: 嗰时我哋咁啱要推出一个新嘅收费嘅政策啦。以前嗌单嗌得唔多嘅时候呢，咁佢哋会有按时收费嘅呢个方式嘅。就唔係話按單收費嘅，咁其實就養成到好多車手其實佢哋個 efficiency 就唔咁高啦，因為佢都係我做一張單一個鐘有咁嘅水咁就得啦，咁我哋就想推動到，喂，不如你哋按單收費啦，你總之多勞多得，咁呢件事要推嘅時候好多人有反應㗎嘛，咁我嗰時我啱啱去咗間公司做，九月份入職，兩個禮拜後即刻要推呢樣嘢啦，咁我嗰時都有諗啊點做呢，後嚟就兩點啦，我覺得第一點就係多啲清楚知道佢哋嘅心態，咁我就做咗幾樣嘢嘅，第一就真係去咗唔同嘅大區，叫啲車手出嚟大家傾下偈。
0: 我哋落區傾啊？
3: 要落區傾啊，因為你唔同佢傾嘅話，你坐喺間房度你唔會知道佢哋諗啲咩㗎。尤其是呢份工咁前線，咁我就落咗區幾次。咁第二呢就係、是、呢、這個都係後嚟我而家老細 value 我一個點，就係、是、我其實自己嗰時係成間公司做外賣做得最多嘅嚟。
2: 嗯，
3: 即係嗰時我哋成間公司都係話，每個同事返工呢都要做一個鐘頭外賣，感受下我哋做外賣嘅呢個辛酸，做外賣仔。
0: 即係你要去做
3: 外賣仔送餐。
0: 送餐即係步兵咁樣。
3: 步兵啦，係啦。咁跟住我哋嗰時呢，一般同事都係會揀一個返工嘅日子，一點到兩點 lunch time 喺中環做，因為公司喺隔離嘛。咁我特登就話我唔揀啦，即係我費事一個時間都咩，我就會揀我哋最缺人嘅時候，咩時候呢？星期日晚7至9。咁嗰個時間就一星期日最少人翻工，但係最多人嗌嘢食。咁我嗰時就

0: 用呢個時間就去做，咁我做得最多嘅，即係我唔係淨係做一次，我其實做咗好多次，我甚至去唔同嘅區去做，因為唔同嘅區有唔同嘅問題，例如我去一次去咗馬鞍山做，咁我發覺真係如果做步兵喺嗰度真係做唔到嘅，因為每一餐都送40分鐘，行好遠嘅，因為真係好長。咁中環做步兵 OK， 但中環步兵有其他問題就好斜啦。我記得我第一張單就係喺威靈頓街堆餃子送上羅便臣道80號嗰條斜路，我仲記得嘅。呢啲咁樣嘅經歷你知道之後，你咪會知道啊，其他外賣人佢哋有啲辛酸係乜。就算我同佢哋傾偈嗰時，我去前線我都唔似係一個 detach 嘅，我有一個同佢哋一齊嘅。咁你去接觸去 engage 佢哋，我覺得咁樣先最實際㗎嘛。
1: 所以我聽得到阿 Tom 呢，你有兩個特點，第一就係有同理心，即係你先同佢哋係講同一個語言先啦。第二呢，你就身體力行，你同佢一樣做同一樣嘅嘢。因為好多時候呢，大家都覺得啊，做領導高高在上，你有幾知道我幾辛苦啊？你唔會知，你又唔同啊。因為你真係行佢條路，你一講佢哋就完全覺得你明白我嘅苦況喺邊度，所以你成功係有原因嘅。
0: 唔係，即係呢個係你唔了解每盤生意點樣 run， 你點樣可能自己去管理呢？即係你落決策嗰時，其實你攞嘅 information 係你嘅經歷嚟㗎嘛。你都唔知道呢件事點做嘅時候，你自己唔落手落去試一次嘅時候，你係冇可能會有個啱嘅判斷力嘅。
2: 反而阿 Tom 呢，除咗阿 Jackson 你講佢嘅同理心之外呢，佢嗰個熱誠呢係最令我有深刻印象。我哋香港地好多人返工都返到好攰嘅。咁每一次老闆俾出嚟一個問題啦，老闆叫你解決，好多時大家第一個諗法就係、唉，又俾啲豬頭骨我，唉，又俾啲咁難做嘅嘢我，我打份工啫，點樣得嚟好似阿 Tom 你咁，每一次遇到個難題都咁熱心去解決，都咁投入呢？你都係打工仔，你都係幫你老闆賺緊錢嘅啫喎。
0: 啱啱啱，我自己個人就唔係好怕蝕底嘅，即係我成日覺得唔好計較咁多，所以有啲嘢嚟到嘅咪唔好計囉，你做咗，即係我成日覺得你做咗呢啲嘢就豬頭骨咁樣，你食多兩嚿豬頭骨，咁人心肉做㗎嘛，點都會畀返幾嚿叉燒你食嘅。即係我哋而家去做 project 其實都一樣㗎，可能去一個新嘅客户度，你同個客户又冇關係，佢唔會畀啲最靚嘅 project 畀你嘅。佢一定畀啲人哋唔想做嘅畀你，咁睇下你做唔做囉。有啲人可能覺得哎煩呀，唔 sexy 呀，唔做呀，咁你就冇咗個機會。咁唔係豬頭骨咪啃兩隻囉，你啃多幾隻，個客見到你，咦係喎，真係有誠意喎，咁就畀啲叉燒你食，呢啲 relationship 咁樣build出嚟㗎嘛。即係我成日覺得呢個係一個過程嚟嘅。咁你問我點解，我覺得可能細細個屋企教就係唔好怕蝕底，其實真係一句唔好怕蝕底，即係而家唔好計較得咁多，成日覺得喂我做咗呢、這個，我做多咗五分鐘，咁公司咪補返我五分鐘，咁即係我覺得好多人會諗呢啲嘢，但係我覺得你諗得太多呢啲嘢嘅時候，其實就將你個 focus 局限咗一個點。我當年喺美國做諮詢嗰時，我記得我老細同我講句說話，佢話嗱，你哋而家要 work life balance， 好 respect 你哋 work life balance， 但你都要知道，如果你 work life balance 嘅話，我亦都唔會撐你之後升職嗰啲嘢，因為好簡單，我同一個人同我講 work life balance， 同另一個人我 weekend 需要佢，佢即刻衝出嚟幫我搞掂，咁佢對我嘅 value 都唔同啊嘛，即係好實際，佢嘅意思就係、咁其實就係個考量，即係你計嘅時候，你都要 expect 人哋都會同你計，你唔計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人哋都唔會同你計咁多。
3: 職場

0: 我喺職場啊，遇到吸血鬼啊！话说咧，我好不容易爬到去副总裁呢个位，以为可以指点江山啦、啊，点知上面个老细啊，系只吸血鬼嚟噶。佢自己咧又唔识做决策，每日咧最中意做嘅嘢就系下放晒所有嘅责任俾我，然后喺我开会开到半夜嘅时候，无声无息咁飘入房。吸干我谂出嚟嘅 idea， 再同大老板讲系佢嘅功劳。最绝嘅系啊，佢放假去欧洲旅行，都仲可以半夜打电话嚟吸我嘅精力，问我嗰份 report 嘅字体点解唔用新世明体啊？真系迟早有一日咧，俾佢吸干晒，变做职场丧尸。
1: 好啦 ，Tom。職場喪屍喎，佢就快變類似嘅故仔，你自己有冇聽過先？
2: 有嘅，有嘅，
1: 真係噶。好啦，咁你作為喺老闆門前嘅第一個人，你做老闆翻譯員噶嘛？
2: 嗯哼，
1: 你會俾啲咩建議頭先嗰位遇到職場吸血鬼嘅人？
2: 兩個角度去諗啦，我覺得第一，我遇到。

0: 第二就是我的劝解，就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很 old school 啦，我就觉得其实不要想那么多，即是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你的 value， 其实呃不到人的，偷的话偷到多少，人家问多两句就没有 detail，咁就會即刻問翻，喂，咁你點唔知嘅？咁其實你自己做出嚟呢啲咁嘅 idea， 你嘅諗法係你嘅 value 嚟噶嘛？即係我覺得呢個唔使太擔心會俾人哋咁樣搶到，第一人會見到。第二就係我以前亦都睇過一個說話 ，which is 我覺得教咗我點樣做人嘅，就係呢個世界最缺嘅咩？最缺嘅就係人才。咁人才嘅 value 喺邊度？人才嘅 value 就係佢做嘢嘅熱誠，佢嘅決斷力。英文就係 always wa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想做啱嘅嘢。咁正常，如果你想做啱嘅嘢嘅話咧，你大部分時候你做嘢嘅決定都係會係啱嘅。決策都是對的，咁只有啲玩政治啊，玩呢啲小動作嘅人咧，佢哋先會去諗盡方法去諗啲旁門歪道嘅嘢。咁喺咁嘅情況之下 ，as long as 你 focus on 做你啱嘅嘢，你嘅 value 始終會俾人見到。就算呢個老闆見唔到你，其他老闆都會見到你。咁喺咁嘅情況之下，自然就會有人會賞識。成篇文講完之後，佢講咗句説話，我覺得好啱，就係話咁成件事個總結係咩咧？就係、你唔需要諗咁多 ，focus on do the right thing， 其實 the rest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
1: 因、我覺得阿湯講得啱，就係、心態好緊要，千祈唔好你咁諗咗件事先啦，你俾心機做好呢件事情，人哋會睇得到㗎嘛，係咪先？即係唔好諗住啊，係咪老細攞咗我嘅功勞定點樣先？你係咪都要做呢份工作？長而久之，你做得好嘅話，身邊嘅人、老細嘅老細都會睇得到㗎嘛，係咪先？
0: 係咯，其實 Jackson 自己係老細啦，所以 Jackson 自己都知啦，佢下面啲同事邊個得邊個唔得，邊個呃緊嘅邊個唔呃緊，點會唔知啊？
2: 所以咧，今日同阿湯傾偈咧，我覺得除咗是一個勵志故事之外，更勵志的就是他提醒了我們吃多幾塊豬頭骨終有一天都有叉燒你吃的。大家千萬不要怕事底，今天非常之多謝聯想方案服務業務集團香港總經理鄭永豪 Tom， 多謝
0: 你。Thank you, thank you, 唔該曬 Jackson,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本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

0: 工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经在星期三结束。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向政府提交了书面回应，并提出多项建议。公会原则上同意新增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但需同时加强保障措施，确保审讯公平。公会指出，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尽管并不属于今次咨询范围，但公会在审视香港过去20年的发展，以及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关于性罪行法例的发展后，大致同意建议引入新的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同时加设多项保障措施，包括例如证据足以支持提出独立目且实质的控罪，例如强奸罪，应当明确规定控方提出相应的实质控罪，而非提控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参照规管串谋罪行的实务指示，如足以提出实质控罪，则控罪书不应就相同行为同时包含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及实质控罪。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市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陷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这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吵吵记录，但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好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3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此外，位于海南岛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7%。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系稍。为慢车噶，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东山台。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增大屋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增大屋由落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嘅路段。目前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2: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浙江的佘日元。
3: 大家好，我是 Aaron 佘日元，是你们大城小事浙江篇的主持人。好高兴又回到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在浙江这里的一点一滴啦。最近呢就正值暑假，我记得好像是大概五年多之前呢来到这里呢，都没有感觉到好像现在那么热。应该是前年学生放暑假的时候，七月八月呢真的去到四十度。现在呢就亦都大家都知道啦，基本上就全球暖化的啦。欧洲又有这个热浪啦，香港成日有台风啦，以我所知。咁呢就呢一度呢都係好熱，咁而家大概講緊係呢35-36度度，即係講緊呢個中午嘅時間呢真係好熱，尤其是即係好似冇乜雲咁樣啊。雖然都有落呢幾陣雨啦，咁但係主要呢度都係即係陽光普照，所以就係好熱。咁我感覺佢嘅嗰個熱法呢就真係係乾煎咁樣。變咗大仔有陣時即係喺呢一度，我哋附近有一個足球場都會去踢，但係真係踢一陣呢就要上返車歇一歇先至再呢，可能踢埋後邊嗰15分鐘，咁已經係開始會驚中暑。咁去到啲商場呢又係暑假呢，一般呢呢度啲居民以我所知，我哋即係圈子入面啲朋友呢都係會近近地譬如去上海啊，咁又落下杭州啊。今年有少少唔同啦，咁有好多呢就開始呢就係遍布於呢個東北同埋西北，都有一兩個朋友都話因為實在太熱啦，又冇理由南下去香港啊或者海南啊咁熱，咁所以變咗呢就會開始選擇啲新去處，就譬如好似甘肅啊，有陣時呢亦都係喺東北嗰邊長白山啊，咁其實呢都一樣啊，就是等於呢在浙江這裡認識到一些東北的朋友呢，他們也都是他們那邊太凍而居去到浙江這裡，那也都很大班的這些這樣的東北人呢，他們也都會是譬如海南那裡置業啊，也都是因為他們那邊太凍，那我們這邊是太熱，那所以呢現在都有一個這樣的趨勢。咁啊，上一集呢就有同大家分享啦，去咗意大利一趟，啲小朋友呢而家佢哋已經夠大過啦，就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好奇心、求知欲，我覺得去咗呢一啲外面嘅地方呢仲好玩過以前，因為佢哋問嘅問題或者是對於一些比較在文化上啊、生活上啊不同的東西呢，諗法呢就比以前成熟很多，那變了有時候我都要用個腦去想想怎樣去答回一些小朋友，那其實這件是一件好事來的，因為其實在他們的那個即是問問題過程中呢都是令到我會有更多的思考，那所以變了這個互動其實我是覺得挺開心，也都 是挺健康的。那在意大利回來，唯一一個大家都覺得很難頂的就是長途機，
4: 去嘅時候呢就係、是、即係又轉機啦，咁但係轉機嘅時間又等好耐喎，咁所以變咗呢今次呢就俾我哋發現咗有其中一個航班嘅直航，咁啊體驗下啦，亦都係俾啲小朋友去體驗下，其實就冇想象中咁辛苦嘅，因為食兩三餐咁樣瞓一瞓睇一兩套電影劇都到㗎啦，咁啊但係時差一個問題，咁所以變咗返到嚟嘅時候呢都大家都筋疲力盡啦，但係個暑假呢又真係好漫長喎，點算好呢？最後就計劃未返浙江就選擇一個近啲嘅地方啦，咁所以呢就去咗菲律賓一趟，咁嗰個消費水平亦都係唔高嘅。由於今次呢我哋喺歐洲呢正值受到熱浪嘅侵襲呢，咁所以變咗今次去菲律賓呢反而就真係覺得冇咁熱。以前就覺得嘩東南亞呢永遠都冇冬天嘅，淨係即係得夏天，咁但係今次我自己起碼個人感覺呢就係歐洲真係仲熱過菲律賓好多，咁同埋我哋都好幾年呢冇去到呢個地方，原來兩個小朋友都同我講佢哋已經對上一次去菲律賓呢冇乜印象啦，咁我哋今次亦都係喺佢哋嘅首都馬尼拉，原本就諗住呢去下其他啲島，不過呢就睇到天氣預報呢就係、是、有好多雨，就唉諗下諗下，不然都係短短地玩幾日咁樣就喺馬尼拉嗰度度過。其實佢哋好多地方呢都即係啲冷氣我今次都感覺係拍得住香港，都真係好凍啦。咁所以變咗呢今次嘅菲律賓之旅呢就令到我同埋兩個小朋友太太都覺得其實都唔係好熱，都好舒服。咁啊呢幾日呢其實呢都係 call 啲車咁樣好方便咁樣去周圍去玩啦。第一站啦，咁我哋就近近地喺機場嘅附近一間酒店就攞腳先。佢哋車費特別平啊，真係呢仲平過香港，我覺得都好多下。咁啊亦都喺嗰度呢就係、是、有好多好味嘅嘢啦。咁其實喺首都呢以我所知除了中國人很多之外，因為主要其實在東南亞很多不同的地方，譬如是新加坡啊、馬來西亞，都很多跟我同一個家鄉的閩籍的福建的華人呢就很早期已經是聚居在這些地方，所以變成我們有一個、口號啦，外聘才會贏，就是講緊在外面打拼啊就會呢得到好好嘅回報，咁啊的而且確係好多識嘅喺菲律賓度居住嘅福建人呢都係做得好成功啊。咁但係除咗華人之外呢，其實呢有好多譬如係韓國人啦，我都見到有唔少喎，咁所以變咗呢今次去嘅時候呢就感覺咦佢哋啲韓國燒烤啊餐廳呢就特別多㗎，對我哋嚟講係真係好啱口味啦。

今次咧，我兩個小朋友咧又問一啲幾有趣嘅問題。咁我哋咧有陣時，因為我哋大家都好中意食嘢，包括我太太、我兩個小朋友都好中意食嘢，周不時啦會問一下，哎呀，你呢一排第一樣中意食嘅咩菜啊？咁通常離唔開都係嗰幾樣嘢啦。咁譬如好似今次意大利咧，咁我個細仔就好強調話佢最中意嘅就係意大利餐。咁因為佢好中意食 pizza， 嗰度完全嗰種口味咧，佢又話啊。你食真啲，其實真係同亞洲食開嘅嗰啲 pizza 咧，就係唔一樣嘅。咁啊，呢個即係脆好多嚇。咁啊，但其實真係同亞洲食開嘅嗰啲 pizza 咧，就係唔一樣嘅。咁啊，呢個即係脆好多嚇。咁啊，但係今次嚟到菲律賓咧，咁啊，佢哋都問到一個我都覺得幾難答嘅個問題。佢就話：咁菲律賓人咧，佢哋係即係食咩菜？咁我同佢講，梗係菲律賓菜啦。咁但係個問題就嚟啦，咁菲律賓菜有啲乜嘢呢？我自己呢就係、唯一知道同佢講就係呢個蒜蓉飯，英文嘅 garlic rice 啦、就係佢哋即係經常食嘅，因為佢哋同我哋一樣都係食好多飯嘅，但係佢哋就頗為有少少味道，加啲蒜蓉去製作嘅飯啦。咁但係其餘嘅嘢呢，我真係都唔係好清楚啦，我淨係一路個印象就覺得咧，菲律賓菜係偏甜嘅，就同我哋浙江嘅菜式咧都係有啲接近，即係佢哋係都係偏甜嘅嗰個咁樣嘅感覺。咁個問題就嚟啦，點解會有一啲菜啦，即係唔同嘅料理啦，譬如我哋講緊嘅韓國啦。

0: 泰國啦、越南啦，都好似做得比較成功，唔同嘅地方都會有佢哋嘅蹤影喺度嘅，有佢哋嘅餐廳。但係就係恰恰咧，菲律賓菜咧就好似仲未咧，即係能夠可以打入去國際化嘅一個觀眾嘅視野入面。咁我哋今次咧有入住其中一間酒店公寓啦，佢哋都每一朝嘅早餐咧都會有佢哋呢個菲律賓菜嘅元素喺度。咁其實我覺得咧就係的而且確唔難食，但係咧你話講到好好食又真係未至於。不過但係咧每個地方咧都有佢冇咁出色嘅地方啦，但係亦都有佢好出色嘅地方。咁今次我哋咧亦都係因為喺短期留去咗兩個地方，之前嘅意大利同埋今次菲律賓咧，我哋不得不承認就係佢哋嘅服務非常之好。對於餐飲嘅菜式會係好似西餐咁樣問候下啊，你哋覺得今晚啲餸點樣啊？即係基本上都會去問酒店一啲細節位，譬如好似即係我入住酒店門口嘅同事，亦都會好積極咁樣咧去幫你去拎行李啊，講嘢又好有禮貌啊。咁我亦都知道佢哋有個強項嘅，就係佢哋對於音樂嘅基因咧，即係非常之出名嘅，即係尤其是唱歌咧，就見到佢哋有陣時，譬如喺酒店大堂去演奏啊，或者係獻唱啊，都係層次非常之高。咁啊，呢個係真係值得欣賞嘅。我哋去咗一個區域咧，呢、這個咧就係、是、以前咧係屬於佢哋最市中心嘅 Makati 嘅一個地方，改造咗一個咧綠化又好靚好靚嘅一個環境，但係呢亦都有一個好好居住嘅環境，非常之方便嘅一個餐飲嘅一個範圍啊。咁跟住呢亦都有好多出名嘅酒店叫做 BGC。 今次我太太都好少有咁樣呢，就係話嘩，如果喺呢一度長住呢，我覺得又諗得過喎，因為個環境係非常之舒服嘅。咁喺今次呢一個範圍入面啦，咁我亦都即係好主動去搵一啲啱小朋友玩嘅地方啦。咁亦都今次呢就係、是、慢慢感覺啊，佢哋未必呢就係、是、再鍾意以前嗰啲比較幼稚少少嘅，佢哋可能比較呢就係、是、開始呢鍾意有啲啟發性或者一啲教育性嘅。譬如對科學佢哋而家好有興趣啦，尤其是我大仔就係對於呢啲呢唔同嘅科學啊、歷史啊有興趣。咁其實馬尼拉今次都係感覺呢就係、是、都有唔少地方可以帶佢哋去，亦都係幾有趣，而且環境係好好。譬如好似一個叫 Mind Museum 啦，又乾淨啦，企理啦，就真係有嘢玩啦。咁另外呢就係佢哋亦都呢啲年紀，我細個都記得好鍾意小動物啦。咁跟住今次呢就二選一，咁一係就係去動物園啦，又或者呢就係呢一個海洋館。咁最終佢哋呢就揀咗海洋樂園。咁呢一度嘅海洋樂園呢，雖然呢個面積唔係非常之大，不過呢就我個大仔呢就係、是、呢俾咗佢十分滿分。即係我自己都冇去諗過呢，就係話啊呢次呢連呢內地，譬如我哋喺杭州亦都去過唔同嘅動物園啦，咁上海亦都有水族館啦，即係啲海洋世界樂園啦，比唔上呢個海洋世界呢，海洋樂園呢，即係佢哋都係叫 Ocean Park， 比好多實質嘅體驗你。200 peso 一個人就呢體驗喂一啲冇攻擊性嘅鯊魚同埋魔鬼魚，真係掂到佢哋喎。咁啊，亦都咧會有喂企鵝。咁啊喺喂嘅嗰一剎那，我嘅大仔就係話：佢如果真係俾我摸到嗰隻企鵝咧，我就真係俾呢一個主題公園咧十分。結果真係當然俾佢喂咗條魚仔，咁跟住咧就摸到嗰隻企鵝，就啊真係係感受到原來企鵝啲毛係咁樣嘅。佢其實咧雖然係叫海洋樂園，咁但係亦都有好多唔同其他品種嘅動物啦，譬如係爬蟲類啦。可以孭住條蟒蛇去影相啦，即係有好多鳥類啦，譬如好大隻嘅鸚鵡去同佢哋接觸啦。咁變咗真係呢就係令到佢哋喺一個好奇心咁蓬勃嘅一個階段呢滿足到佢哋。咁我覺得呢一個都要點下讚，就係、是、覺得呢一個馬尼拉原來呢之前我哋嚟嘅時候呢都淨係度假形式啊，即係咁匿喺個酒店度啊，咁其實今次呢個體驗就係好唔一樣，都覺得呢就好值得呢同大家分享。雖然呢呢一個旅程呢可能同浙江冇咩分別，不過呢亦都呢會令到我哋覺得啊， 即係其實外面嘅地方有佢好好嘅地方。我哋今次都喺香港逗留咗一啲短嘅時間，咁亦都會呢就係覺得哎呀想快啲返同鄉，因為呢香港實在太多人，咁所以變咗呢我自己個人呢都唔係好適應。咁不過呢就今次又出返嚟去咗唔同嘅地方啦，所以覺得啊每一個地方只要你嘅心態正面，覺得佢有好突出嘅地方，亦都有佢呢可能冇咁突出啊冇咁好嘅地方，其實係實屬正常嘅。咁所以變咗當你能夠可以呢，即係我今次見到我兩個小朋友都識㗎喇，就係話啊我會去更加花多啲時間去享受佢好嘅嗰方面，咁唔好嗰方面呢就好似粉筆字抹咗佢，咁自然你去到咩地方其實都係舒服嘅。好啦，今集嘅時間呢又咁快又到喇喎，咁暑假呢亦都係呢即係準備開始倒數啦，咁我哋都呢可能喺好快嘅時間呢就返返浙江，到時候呢又再重新呢同大家去分享多啲喺浙江嘅點點滴滴。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
1: 節目仲未完㗎，新聞之後會有河南嘅麥漢明講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行開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住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提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新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未必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啦嘅坏车仍然未清理好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马会大楼，而同时咧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系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涌口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康湖居。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1: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1: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 星期六新城联动。
0: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1: 港台电视三十二，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2: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4: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6: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河南的麦汉明。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ie。 最近这几个月呢，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呢就开始有少少企稳复苏的现象，所以今日呢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关于而家郑州楼市嘅情况，同埋今年呢上半年喺郑州最新嘅房地产嘅产品究竟进化到点嘅样呢。咁等我一一同大家讲解一下。咁虽然郑州就距离香港呢就比较远啦，但我身边呢亦都有唔少香港人呢喺度置业㗎喎。不过相信大部分嘅听众呢对郑州嘅房价呢都唔係太清楚嘅。咁其实呢目前呢郑州嘅房价呢就大概13500蚊一平米左右。咁而换返起嚟呢就大约1400蚊一尺度啦。咁如果对比嚟香港，咁真係冇得比啦。因为差唔多只有1/10嘅价钱。大家諗下，而家香港嘅房价虽然跌咗唔少啦，但正常嘅点都1-2万蚊一尺啦。不过咁头先所讲嘅郑州嘅楼价呢就係均价嚟嘅。咁而郑州呢唔同嘅区呢嘅楼价差别都好大嘅。咁而郑州呢最贵嘅区呢就係郑东新区。而家嘅房价呢就21000几蚊一平米。咁即係大概2000几蚊一尺啦。咁而排第二呢就係金水区。咁19000几蚊一平米。咁除咗呢两个区比较贵之外呢，其他嘅區呢基本上就13-14蚊到。咁另外仲有一個最平嘅區就叫做上街區，咁5000几蚊啫。咁基本上呢如果外地人嚟置業呢就只會考慮鄭東新區同金水區嘅。咁我哋縮細少少個範圍就淨係講鄭東新區。咁其實成個鄭東新區都係過去呢10-20年建設嘅。咁其實面積都唔細嘅。咁入面呢就包含咗5个板塊。咁呢5个板塊嗰個樓價呢都差得比大嘅。咁鄭東新區裏面呢最貴嘅地方呢就係北門湖片區，平均嘅樓價呢就37000蚊一平。然後呢就 CBD 片區就24000，跟住呢就東站片區就18000，排第四呢就龍子湖17000， 最便宜就白沙片区，就15,000元左右。所以简单来讲，看整个郑州的楼市就最重点就是北龙湖片区。其实整个北龙湖片区它的历史就不太长，就10多年左右。它的本身规划就是一个高端的住宅区，北龙湖是一个圈来的，主要就分南岸和北岸。而整个北龙湖的中间就是一个很大的湖，湖中间就是一个金融岛的地方，我也在过去就介绍过的。而这里为什么住宅可以买得这么贵呢？当然离不开这里有非常好的配套。第一个就是刚才刚讲的金融岛的商业和办公楼的配套。自从金融岛开了差不多年纪之后，现在就成为了整个郑州市很重要的一个商业中心，尤其是平时夜晚和周末，基本上整个金融岛入面每间餐厅全日都爆棚。第二就是学校配套，这里也有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在这里。其次就是这个公园配套，整个区的绿化面积是非常之大，所以这里的总体密度就比较低，自自然然环境就好。最后呢，这里就有全亚洲最大的医院，就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所以现在北龙湖就成为了郑州甚至整个省有钱人的聚居的地方。而目前呢，就整个北龙湖的南岸的住宅呢就已经开发得七七八八了。这两年开始呢就轮到北岸了。其实今年开盘的住宅楼盘呢就跟前几年的就很不同。因为这两年呢，整个郑州甚至全国的住宅的规范呢都有很明显地的改变。我们呢就叫做第四代住宅。我就年几前呢都跟大家听众呢就解释过。因为这个第四代住宅呢就是近两年呢才有的。核心的设计理念呢就是每个住宅单位呢它都有一个很大的花园。而亦都是因为这个花园的因素呢就同时影响到每一个楼盘它的会所设计。这一两年的楼盘呢，大家对于会所的品质啦、景观的结合啦、面积的大小呢都竞争得很厉害。因为住宅单位呢就做来做去呢都不会有太大变化，但会所可以。我下一节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年在北龙湖片区市场认为做得最好的楼盘，大家听众就可以知道现在的郑州住宅的水平去到哪一个位置了。

好啦，咁呢一節翻嚟咧，就同大家詳細介紹下今年上半年咧喺成個北龍湖嘅北岸就開咗一個非常之受歡迎嘅樓盤。咁呢個樓盤咧受歡迎咧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咧就係佢容積率好低，佢嘅容積率咧就只有 1.49， 意思咧就即係10,000尺嘅地咧就可以起到14,900尺。咁所以咧入邊嘅樓咧全部都係得7至8層嘅啫。咁我哋呢啲咧就叫做洋房。咁而舊年咧有幾個其他嘅樓盤喺北岸咧嘅容積率咧都係 2.5 嘅，咁所以咧佢只能夠起16層。咁而呢一種洋房式嘅容積率咧，一般咧就喺南岸先有，北岸就比較少見。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啱啱之前所講嘅第四代住宅。咁每一户咧都贈送一個非常之大嘅露台，唔使計面積嘅。所以佢嘅得房率咧就比以前嘅住宅咧就高20%-30%。以前嘅住宅咧，如果係洋房嘅話咧，得房率咧就差唔多89%-90%咁上下。咁而家咧就做到110至120幾嘅。咁你變相咧就即係平均嘅房價咪低咗咯，因為你送多咗面積啊嘛。第三咧就係佢有一個超級大型嘅會所，佢會所嘅面積係超過4,000平方米，即係40,000多尺。而佢嘅會所嘅風格啊、裝修啊，包括佢嘅景觀設計咧，係非常之好嘅。咁我都認為咧，佢而家係目前鄭州嘅會所嘅天花板嚟嘅。而呢個樓盤咧，其實加埋嘅户數就唔係好多嘅啫。咁啊，成個樓盤19棟樓，一共499户。咁啊，所以499户除翻一個40,000多尺嘅會所，咁其實個比例又好大。咁啊，講到會所咧，喺國內嘅樓盤做會所，同喺香港嘅樓盤做會所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喺國內咧，無論你係做咩功能咧，只要你個面積咧喺地上咧，佢都要計容積率嘅噃。當然呢一個面積，我講嘅係一個室內嘅空間咧。咁但係香港咧，一般會有一個百分比咧，係可以唔使計面積嘅，就算喺地上。咁我點解會同大家講呢樣嘢咧？就是、因為亦都係咁嘅原因。咁所以大部分喺國內住宅嘅會所咧，佢會擺地下。咁而過去咧，好多樓盤咧，佢個會所因為只能夠放地下嘅原因咧，所以就好少自然光可以入到去，最多咧就開下天窗，所以個感覺咧就唔係咁好。咁而最近1-2年咧，就發覺呢個趨勢就慢慢改變咗。咁點改變呢？就是、個會所周圍咧，咁啊設計上咧會挖一個地下嘅下層庭院。咁而會所嘅主要功能咧，就圍住呢個庭院。咁而呢一個建築嘅做法咧，就會俾大家一種感覺，就好似其實就唔喺地下，因為佢側邊有窗，外邊亦都有景觀啊嘛。咁當然咧，挖得越大嘅下層庭院，咁成個建築成本又相對又會貴啲啦。咁啊，貴咗嘅建築成本到最後咧，咪又係分擔喺樓價嗰度嘅。咁而呢一個樓盤，我覺得佢最優秀嘅地方咧，就是去挖這個下沉庭院做得非常之大和非常之靚，咁令到我覺得在個會所裡一啲都不覺得自己是地下室的。咁當然一個會所咁大40,000多尺，咁全部擺地下呢都不是太合適的噃。咁我哋行內一般的做法呢，就是會將每一棟樓的首層部分的面積呢，我哋就會定義為它是一個架空層。咁架空層呢規範上就不需要計面積的。咁而呢個架空層嘅面積呢，如果佢喺會所附近嘅話呢，一般呢就可以成為會所一部分，咁樣就可以加大呢個會所嘅面積，令到成個會所呢係有一個高低嘅層次感。咁補充返而家北龍門片區大部分嘅住宅產品究竟面積有幾大呢？咁聽眾最關心嘅，咁賣幾多錢呢？咁一般呢北龍門片區嘅住宅呢，就大概面積在140平米至到200平米左緊，即是大概1,500-2,000尺咁上下啦。呢個樓盤為例咧，咁佢有3隻嘅，包括140平米、170平米，一般都係4房啦。咁另外仲有少部分嘅200平米咧，咁就5房咁樣嘅。咁另外一個好受價格因素影響嘅原因咧，就係佢容積率啦。咁頭先講到咧，呢個容積率咧，如果 1.5、1.49 啊嗰種咧，因為佢係洋房咧，咁而家北岸咧大約係賣緊40,000-45,000咁上下啦。咁如果高啲容積率，即係 2.5 容積率嗰種咧，而家應該就賣緊35,000咁上下嘅，價格都爭好遠㗎。咁所以北岸嘅洋房咧，最細嘅大概104平米度咧，而家係賣緊500幾萬。
咁而呢一个价钱咧，系一个有装修嘅价钱嚟嘅。而家大部分嘅楼盘咧都含咗装修噶啦。如果唔带装修嗰啲，我哋叫无坯房咧，咁啊大概平多五六十万咁上下。好啦，呢一节咧就同大家行下呢个楼盘先。首先咧，呢个系一个大楼盘嚟嘅，咁所以咧，沿住楼盘嘅四边咧都系马路嚟嘅噃。咁而呢度咧，基本上所有嘅楼盘咧围住都系围墙嚟嘅。咁而呢个楼盘咧，佢嘅主入口咧就喺西边。咁而喺当地嚟讲咧，西进咧就最正嘅，因为普通话咧西进西尖咧就同吸金嘅普通话咧系一样。咁吸金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是、吸收呢个钱啊嘛，金啊即系钱啦。咁所以呢度咧又加分啦。咁而一个真正嘅豪宅咧，由入门口开始计系要有三进嘅，即系 three layers 或者系 three hierarchies。咁第一进咧一般系连住个马路咧，咁就冇门，系一个 open area， 只不过咧系有个 cover 有个顶嘅啫。第二进咧就更加讲究，佢哋用嘅咧就叫做四水归堂嘅设计。呢个系以前我哋徽派建筑同埋江南民居用嘅建筑形式嚟嘅。咁、那个核心理念咧就系、是、呢个空间嘅屋顶。就是一个天井嚟嘅，而围住天井四面嘅屋顶咧就斜嘅，咁所以落雨嗰阵时咧，啲雨水咧就从四面咧就入咗嚟个天井度，咁啊寓意肥水不流外人田嘅意思，咁所以一个西进再加四水归堂，咁啊寓意就非常之聚财。咁而呢个空间咧，中间系一个镜面嘅水池，水池上面咧就放咗一棵罗汉松树，而罗汉松树嘅下边咧系一个金色嘅莲花盆。感觉非常之有艺术感，非常优雅。好啦，跟住再入去咧，就真正入到去第三重嘅会所门口啦。咁一入到嚟咧，首先咧就俾我感觉咧，就去咗五星级酒店，就唔似系翻屋企嘅，因为佢嘅装修实在系太高档、太豪华啦。但系咧，最震撼我嘅地方就反而唔系个装修，而系正对住我嘅两层高嘅玻璃幕墙。呢、這个玻璃幕墙咧，真系唔简单嘅。因为它是由五块三米乘十三米高的玻璃组成，而国内目前只有两间厂可以做到这个工艺。而透过这一块这么大的幕墙，我就望到一个百几米长的一个下沉庭院，整个下沉庭院还配有很多的江南式的小桥流水。现在正好是夏天，那些树全部都长满密茂的叶，同埋咧咁啱咧，呢一日咧就有好好嘅阳光，咁所以成个下沉庭院咧，全部都系好光猛。咁而庭院嘅两旁咧，就系会所嘅功能。所以呢个翻屋企嘅感觉咧，我一啲都唔似翻屋企，直头好似去咗度假酒店。除咗呢度个空间感好之外咧，就为咗迎合河南人对文化嘅追求咧，呢度用咗好多非遗嘅皮影雕刻工艺，咁啊体现喺装饰灯上边。例如象征吉祥的云纹和水纹，还有三眼牡丹的吊灯，增加了整个空间的文化色彩。我先经过一条很漂亮的旋转楼梯落去下面一层，沿着这个下沉庭院围了个圈走了转，整条走廊就好像去了鸡柳儿一样，因为全部呢就放了很多艺术品。咁啊，会所功能就基本上就非常之齐全啦。咁啊，除咗正常嘅健身房啊、儿童嘅游乐空

0: 因为呢度咧一个电梯就得十零户用噶嘛，所以基本上咧就同一时间就好少有其他户咧同一时间用电梯嘅。咁我哋上到电梯二楼，咁呢一个样板间咧，俾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太开扬啦。咁因为呢啲咁样嘅豪宅咧，一般嚟讲咧就一梯两房，而佢哋咧就将个厅咧就摆到最边嘅。咁所以一屋咧，你会见到三面270度咧就全部落地玻璃。咁再加埋四代住宅嘅超大 L 型嘅露台，俾我感觉咧一啲都唔似住喺二三楼或者七八楼，似系住喺一个别墅。咁睇完呢个楼盘咧，大家朋友就可以比较一下，同一个价钱喺香港你买到咩楼，喺郑州又买到咩楼。咁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下集再见啦，拜拜。
1: 浙江嘅佘日元同埋河南嘅麦汉明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记得系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直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0: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说，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加专注生意发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直至下午4点钟，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较早前华富道近瀑布湾道嘅坏车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家园。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 喺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係比較慢車㗎，咁車龍就排到安定村，而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係擠塞，龍尾就排到龍富路近龍門居。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去九龍、獅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欖隧道出口去元朗、還有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咁揸車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晚上七點整，而聽朝嘅日出時間係清晨五點五十五分。依照法例規定，喺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啦。最後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車，每行一萬步最多可減約 1.8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的好習慣。好啦，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慧彪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叫咩名号呢？
5: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6: 撞咗节目名啊！
4: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6: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5: 啊。你咁点啊？叫咩名啊？
6: 就叫办公时间啦。
5: 你是但啦，
4: 散会。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2: 是日快乐，
1: 陪你一齐办公。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旅游乐园之
10: 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9: 今个星期邀请到旅游自由人阿 Kim 分享啱啱7月份同流年一齐喺
10: 瑞士小镇格林德亚
9: 完成一次跑山比赛，
3: 更分享一次过导游艾格峰，
9: 仲有少女峰、
3: 铁力士山最新登山塔，
9: 仲有火车游瑞士嘅悭钱贴士。
3: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
9: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流年欧海星 Herman
9: 加埋阿 Kim，
10: 旅游乐园见。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1: 时间咧系呢个啊，八月八号嘅晏昼五点十分啦，开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哇，我见到咧，即系今日除咗加埋嘉宾啦，我两位嘅拍档咧都短裤仔喎。
2: 系啊，今日嘅天气非常之适合要咁样着啦。
1: 系啊，你好 ，Herman。
3: Hello，Hello， 大家好，仲有我欧海星啊。
1: 系啊，喂，真系好啱适合大家嘅天气，即系话俾大家知咧，而家出边嘅气温咧系有摄氏嘅34度啊，相对湿度咧56%嘅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呢、這个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是、都系同时生效噶，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天气嘅情况啦、嗯。如果你要出去户外活动嘅话咧，真系要留意补水啦、防晒啦，系啦，即系总之都系要最好就系留喺安全或者系舒服嘅地方咧，听住旅游乐园就最啱噶。
3: 系，我谂喺咁嘅天时暑热嘅情况之下，最适合嘅运动都系可能游下水咁样啦。
1: 都系嘅，降下温啦。
3: 朋友咧，我又估唔到，即系我。真系见我有啲朋友今日都游走去行山啦，呢、這个就真系大家要小心一啲啊！
1: 系可能佢即系如果系朝头早系五点六点出发，咁都系 O K 适合嘅，系、因为即系天气情况，大家要留意啦。仲有咧，即系见到啊呢、這个强台风啊，阿白海豚咧，佢嘅啲情况大家都可能要留意嘅，因为就系因为佢嘅出现咧，令到我哋咧就系即系截至今日嘅4点啊，天文台录得最高嘅气温系34.7度。即系暂时系最高嘅气温，咁所以大家就真系要呢一个
2: 补水啊，
1: 补水啦，防暑啦。好啦，咁而讲到咧，即系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嗰种炽热嘅气氛咧，我又要 keep 住。
3: 系点解咧？
1: 系啦，因为我哋就系一阵间就会请佢分享啦，因为就好开心咧，就系有一个嘅目标咧，就邀请佢。同我一齐完成咗嘅，咁究竟呢个目标系乜嘢呢？请佢出嚟慢慢同大家倾下嘅，咪知咯。
4: 旅游乐园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1: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Herman，
4: 嘉宾旅游自由人阿 Kim。
1: 用呢个咧瑞士好清脆嘅音乐咧，就系开始我哋今日嘅旅程啦。亦都请到我哋今日嘅嘉宾啊，佢系旅游自由人阿 Kim 曾建华。
5: 喂 ，Hello， 好正啊首音乐，
1: 梗系啦。因为我哋咧就头先讲咗啦，即系我哋可能咧，无论喺旅行上啊，可能大家或者系喺与呢个旅行于运动上面咧，都会有一啲小目标嘅。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呢个系大目标啦，就完成咗啦。
2: 恭喜晒你啊！你哋啊，
1: 咁当然啦，即系恭喜完成咗目标咧，即系都会要可能之前会有一啲嘅完善嘅计划啦。又或者咧，即可能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完成一次嘅目标咧，除咗系有完善嘅计划之外咧，其实朋友系好紧要嘅，系啦，就系、是、都邀请咧，即系中意一齐跑步嘅朋友咧，就一齐去完成咗一次咧，啱啱喺7月咧就举行过嘅一次嘅跑山嘅比赛啦。咁所以就捉住阿 Kim 你嚟咧，就同我哋一齐分享嘅 Kim 啊，
5: 哎，你好啊，刘莲，
1: 你好啊 ，Kim，
5: 好劲啊你，
1: 哇，咩我好劲啊，咁你仲劲啊？
2: 你哋都好嘅，
1: 点解我哋咁样要互相去鼓励同埋呢一个互勉呢？就因为呢个山赛咧，其实系属于喺瑞士一个小镇啦，呢格林德瓦啦，阵间我哋会慢慢分享同推介啦。咁入边咧系已经系最轻强，即系最短路程嘅一个路线嚟噶啦。咁话说咧，成日3年前咧，如果大家有听开旅游乐园嘅话咧，都知道，咦，榴莲你唔系去咗跑过一次嘅咩？冇错，喺3年前都参加过一次嘅。咁、但系嗰一次咧就谂住啊，佢俾咗4个钟头，咁照计，如果好似即系比较系喺香港嘅一啲比赛活动咧，应该够时间啦，系啦，仲大把时间添。对于你嚟讲，梗系啦，一半多啲啲就完成啦。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应该够嘅。咁我咪可以多啲时间去。
5: 影下相啊！
1: 影下相啊！喺每个水站度又玩下，
5: 食下嘢啊！
1: 系啊，食下嘢啊，去下洗手间啊，又同工作人员倾下偈啊！结果咧，搞到，咦？明明好大班嘅建议咧，同我一齐去跑嘅，点解去到最尾
2: 得翻你一个嘅？
1: 系得我一个，或者可能前后有1-2个啦，点解得翻几个嘅？跟住你开始就有啲担心啦，咁于是乎就即系急起直追啦，系咁，但系到最后咧，真系都系迟咗少少嘅，所以。好啦，到咗今次26年咧，
5: 等咗3年，
1: 等咗三年，亦都系努力储钱咗三年钱，跟住我就话唔得啦，我都系真系要邀请多啲中意跑山嘅朋友，所以今日就有阿 Kim 你就同我一齐完成呢一次嘅之旅之余咧，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瑞士好靓嘅风景。
5: 冇错啊，咁因为头先阿刘莲都讲咗啦，即系佢话我好劲啊嘛，咁我当然都唔谦啦，我都劲嘅，系因为咧，因为我系咧跑完之后咧，我翻转头揾佢嘅，
1: 就呢种。即系友谊啊，你明唔明啊？
3: 因为阿 Kim 都真系有开跑山嘅一啲山赛经验啊嘛，系嘛，连100公里你都跑过，
2: 呢个系小儿科嚟嘅，
3: 真系好简单，好湿碎啦。
5: 唔系，咁我又唔可以放轻个心情嘅，因为我觉得对每一次嘅运动或者项目或者地方，你应该都要 prepare 好，同埋装备好，同埋要危机性好重要。咁当然啦。我未去過去過瑞士，但未去過瑞士跑。咁行山就行過嘅。咁但係當然啦，你問呢我喺資料搜集嘅時候呢，嘩呢個山峰成千幾米㗎喎，或者3000多米，嘩一路上嘅時候其實
1: 係一路遞升嘅時候，咁究竟會唔會因為你第一次去瑞士跑山㗎嘛，
5: 係啦，
1: 會唔會好似即係劉蓮所講嘅，阿 Kim 你跑完之後呢大把時間唔該返上嚟捉我啊，我真係咁同你講㗎嘛。
5: 因為我未出發之前劉蓮真係咁同我講嘅，咁我但係我又冇因為咁呢而將啲裝備放低，反而我仍然都用返我平時用100公里嗰種嘅狀態去 prepare 呢一次嘅山賽。咁但係當然去到嘅時候我發覺咦原來真係好輕巧，係因為呢佢嗰個辛苦程度唔係想象中咁高，即係如果你問呢，我反而覺得香港嗰啲山路係難啲嘅。
2: 同埋係咪因為關埋個天氣
5: 先？關埋天氣，因為香港真係潮濕啊，同埋啲山路好濕啊，所以好容易跣㗎。但因為嗰邊嘅氣候呢好乾爽啊，我真係完全呢咦我真係未試過條路咁舒服過跑得，因為好乾爽啊。即係你唔怕，哪怕我嗰陣時都話喺香港一路練習嘅時候呢，我係試好多唔同嘅鞋，係因為驚嗰啲鞋呢我會跣親，會容易受傷，所以我係譬如呢對鞋我唔一定唔著㗎啦，嗰對鞋你試完之後咦唔係好 OK 喎，咁但係法國嗰邊呢我就算著我之前試過有少少跣嘅鞋喺返嗰度操下嘅時候咦冇問題喎。
1: 咁當然啦，即係好似阿 Kim 所講嘅，即係平時嘅練習都好緊要嘅。即係我哋唔係即係可能係一開始就要去參加，即係呢啲都有一段呢個長度嘅比賽嘛。咁結果好開心啦，完成咗啦，亦都阿 Kim 亦都喺佢你自己都比較滿意嘅時間之餘，又可以上山就係捉我啦。嗰個景況好笑㗎，因為呢我就係話我要的起心肝，我今次呢就唔再傾偈啦。咁觀光呢上一次都觀光過啦，跟住然後經過水站咧，好乖，一斟完水就即刻要跑過，因為我真係想完成到呢個賽事，仲拎到我哋咧，我同阿 Kim 咧身上面都掛咗一嚿石頭嘅。咁一陣間咧，如果留意即係我哋專業啦，即係都會有阿 Kim 一啲景點嘅靚相之餘咧，都可以睇到我哋為咗呢次嘅比賽咧，努力完成嘅完成牌咧，就用一嚿石頭嚟製成嘅喎。
5: 特別石頭係特別石頭，因為咧係山峰作出嚟，係、
2: 哦、
5: 真係嗰個山峰，
2: 好瑞士、好環保嗰種感覺。
5: 所以其實每一個石頭都不同的，
2: 是攞回原本那裡，我就 feel 到阿 Kim 那個是特別有份量的，這個是不是真的跑得很快，所以給你有份量
5: 其實是隨機的，其實是我們每一次完成之後是有一個工作人員隨機在那個攬度攞那個石頭掛上去的，所以其實是隨機的，只不過剛好我攞那個是好像很大塊
2: 而已。你們是不是其實早一年已經開始去準備，所以香港其實你要練習很多的，去到你用保持咗100K 嘅心情去準備一個20K 嘅比賽，所以你去到現場發覺，其實唔係咁困難，
1: 就輕鬆得多啦。
5: 係啦，冇錯冇錯，因為我哋要一年前報名係因為呢一個賽事係國際性，咁其實平時咧比賽咧係要攞所謂嘅石仔，因為佢哋係要計分嘅，咁你如果唔夠嗰分咧，你唔可以入呢個所謂嘅國際賽事，所以我哋其實參賽嘅時候咧，我哋嗰、那個號碼牌咧係由你嗰個地方嘅 區旗或者國旗，
2: 嗯，
5: 咁就證明你係代表嗰個地方，
2: 嗯，
5: 咁所以變咗咧，你呢一個唔係一個簡單嘅身份，
2: 嗯，
5: 咁但係當然啦，因為榴蓮其實之前佢都有參加好多唔同賽事嘅，咁所以其實順理營商咧入去呢一個國際嘅賽事係
2: 有份量嘅都。
1: 做咩講我啫？其實應該係講阿 Kim 你啊，啱啊，即係因為你今次第一次就可以去到瑞士度參加一個跑山嘅比賽啦，嗰，那個感覺咧好開心啊！即係因為喺個小鎮度舉行啦，咁雖然我哋就破咗產㗎啦，即係我哋即係儲咗即係成年嘅錢，咁但係我覺得咧啊，參加完成呢個比賽，再加埋瑞士嘅靚景咧，係值得嘅。
5: 值嘅。
1: 係啦，亦都感受到咧，因為嗰個小鎮比賽嘅時候咧，就因為可能我哋途經咧，可能落山嘅時候咧，都係即係經過一啲小鎮嘅，可能阿星你嘅屋企就係我哋嘅賽道其中之一。咁你見到佢哋咧，好開心，係會企曬喺門口支持我哋啦。同埋咧，我話我三年前就經過過參加過一次嘅，其實三年之後嗰個路線都相約嘅，差唔多嘅。真係有個妹妹咧，咁我回程嘅時候咁都係經過佢屋企啊嘛。真係有個咧，
5: 撞翻
1: 三年前嘅妹妹咧，就係我膝頭哥咁高嘅。咦，三年之後有個咁高嘅妹妹，我係覺得好有印象嘅，跟住我就問佢：我係咪三年前見過你㗎？咁可能佢都話未必，可能即係嗰種感覺咧係好開心。
5: 哇，好開心！唔係，我都係一樣好開心，因為咧我係因為我早完成啦。其實早完成嗰批咧，真係啲賽事嘅人咧係好強嘅。咁，但係咧中間咧嗰啲小鎮嗰啲咧，就見到我攔住香港，佢就。哇！跟住我自己
1: 鼓励你啊，
5: 好似好兴奋咁。咦，原来有人识香港噶，我就好似更加唔可以衰俾自己睇，或者衰俾香港睇。咁我更加要努力啲，要跑，
1: 即系代表即系香港嘅朋友努力。
5: 系啦，咁所以系感觉好唔同嘅。咁然后真系你话小镇嗰啲木屋咧，佢真系会摆晒一啲佢哋自己啲食物啊、水啊或者饮品咧，俾你自给自足。你总之你想要你就攞啦。咁其实好 warm 嘅嗰个感觉。咁我都冇谂过，原来喺嗰个小镇度会见到呢啲咯。咁當然風景哇靚到不得了，因為你真係一路係跑過山峰啊，你會見到可能隔離嘅左手邊係一個天池啦，右手邊係一個小木屋啦，哇前方咧有個山脈啦，哇直情靚到不得了，我未試過即係見到一個咁靚嘅 view， 因為跑步個感覺好唔同，
2: 所以個心情係咪好複雜咧？即係咁靚，你又想停低可能影下相，但係
1: 要做時間喎。
2: 但係係咯，你要盡快去到目的地，兼且咧翻返去揾翻榴蓮啊嘛，所以你要快啲。所以其實嗰下你係有啲複雜。
5: 複雜。所以其實咧，我之前其實買咗好多 gear 嘅，有啲 gear 咧就係戴喺個眼度啦，咁我個眼咧就可以長期去錄影噶啦，我唔使撳任何掣噶啦，係啦。跟住有啲咧就係掛喺個心。
1: 唔覺得你比我更破產啦？係
5: 啦，冇錯。跟住咧，但系咧，临尾其实点解我要搵翻阿榴莲咧？其实我发觉啲时间系有啲慢，
3: 因为榴莲嘅时间有啲慢，
5: 系
1: 唔系阿 Kim？ 因为 Kim 已经完成咗啦，
5: 因为完成咗，咁我就咦，佢好似有啲距离。因為其實有直播㗎，
3: 哦，有直播，你知道佢個位置，
5: 係啊，你要
1: 係咩？你竟然知道咗啊！
5: 但我唔記得 capture 啊，我唔記得 capture 嗰個直播嗰個畫面。咁咧我有啲朋友都即刻 send 俾我，我已經喺邊個
3: 地方，知道你喺邊度
5: 係嘛？咁我哇唔係，我一定要追翻榴蓮，如果唔係咧，佢可能唔夠時間。
2: 要鼓勵佢啊！
5: 咁我真係用咗一個鐘頭翻轉頭揾翻佢啦。咁我係上翻山嘅，咁我已經一個鐘頭終於見到榴蓮啊！咁我話喂唔得。你唔好停啊，要落，唔好理我。你总之你唔好理我，你而家一定要继续跑。如果唔系咧，我依度用咗一个钟头上嚟揾你嘅时候，其实可能分分钟七除八扣，你都冇咗一啲时间嘅。咁我就。是咁 push， 加油啊！你快啲嚟啊！
2: 咁啊，榴莲见到啊 Kim 上嚟揾翻你嘅时候，你个心情系点样？
1: 佢
2: 即刻鼓励，即刻要快啲跑。
1: 冇错，嗰阵时咧，其实已经落紧山噶啦。咁但系因为我都因为有一次嘅经验啊嘛，我就知道我今次咧系一定够时间嘅。咁同埋因为已经系过咗最辛苦上斜嘅部分啦。咁其实我一直都系会落山，跟住就会接近终点噶啦。咁而阿 Kim 即系点解佢计翻？因为佢系要由终点系跑翻上斜，因为我系落斜啊嘛。系啦，咁佢系。 仲要系已经完成咗一次赛事噶啦。其实佢系再跑多一个钟翻上嚟，然后陪我一齐又落车啊。咁所以其实嗰个鼓励性系好大嘅。跟住嗌我榴莲，我冇理由知道我中文名啦。咁即系肯定系阿 Kim 啦。咁于是我嗰时哇，即刻咧再醒一醒啊。咁然之后就我就好似阿 Kim 所讲，我话阿 Kim 我唔理你噶，因为佢已经完成咗啦嘛。咁反而咧，佢喺嗰个时间咧跑翻上嚟揾我嘅时候咧，佢系可以有啲时间去影侧边嘅啲靓景嘅相嘅。跟住我就我唔理佢啦，因为我未完成我嘅比赛啊，我就要继续
3: 做咗正经嘢先。
1: 做咗正经嘢先，我就自己落车。咁当然即系以佢嘅呢个质素同埋佢跑步嘅速度啊，就我用翻我正常嘅时间落车啦。跟住然后佢影完大把相
3: 咧，都追翻你，
1: 都追翻我啦。跟住然之后咧，我哋就一齐过终点
5: 啊！系啊，冇错，过终点嘅时候其实系难忘，因为咧我之前已经到咗嘛，咁其实嗰、那个工作人员都记得我嘅，系啦，
2: 因为你第二次嚟
5: 嘅，即系第二次，跟住我话系啊，我朋友终于嚟啦，跟住我就想话影一张挂嗰个奖牌嗰张相，咁嗰个朋友好似好尷尬，好似好害羞咁樣，就一路係咁騰騰騰，我係咁追住佢嚟影。
1: 咁當然啦，完成咗今次嘅呢一個嘅跑山比賽啦。咁、瑞士嘅靚景咁多，我就冇理由淨係呢短短呢一日參加完個比賽，我哋就翻屋企啊嘛。哇！即係儲嗰張機票都已經儲咗好耐啦。咁當然，如果各位聽眾聽住，咦，我暫時又未必考慮去瑞士跑山喎、啊。咁、但我純粹如果想去瑞士旅遊，就想睇靚景。有冇推介啊？
5: 有好多，
1: 系啊，
5: 好多。
1: 咁而我哋今日咧都会开放我哋嘅电话热线咧，一阵间六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都会同大家倾偈。
3: 系啊，电话号码系18723111啦，18723111。如果你都去过瑞士的话咧，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偈噶。
1: 系啦，咁而当中嘅究竟阿 Kim 咧，即系除咗我哋跑山个小镇啊，呢个格林德雅之外咧，仲有其他嘅瑞士嘅唔同嘅山峰咧，亦都有去参观过嘅。想睇下当中嘅靓相咧，都可以上我哋嘅专业。睇
3: 系专业，当然系我哋旅游乐园嘅 Facebook 专业啦。
1: 系啦，咁会见到一开始咧，其实我哋前两日咧就已经摆咗一张咧，就系、是、阿 Kim 咧喺呢个最新嘅铁力士山塔嗰度咧影咗张相嘅。咁呢个塔咧就是啱啱就系新鲜热辣咧喺呢个2026年嘅
3: 6月份
1: 咧就系、是、正式就系用嘅啫。咁、究竟哇点样咁新发？咁系咧有
5: 當中有啲咩睇咧？
1: 有啲咩睇咧？值得大家去参观咧？一阵间我哋就慢慢同大家介绍下啦。咁我哋嘅电话咧都系继续开放噶吓，就系、是、今日咧有阿詹平咧同我哋即系呢个接电话嘅。我哋电话咧系18723111，18723111啊。一阵间你5:30嘅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倾偈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一名55岁男子在山顶道涉嫌袭警及阻碍警务人员执行职务被捕。警方表示，早上11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在山顶道128号对开，没有遵从交通标志，他被警员截查期间情绪激动，拒绝合作，并且用手袭击一名男警。受伤男警清醒，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被捕男子报称不适，一同送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e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車多，車龍就排到安定村，而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是比較慢車少少，咁車龍就排到龍富路近龍日村。仲有西貢公路去清水灣方向近白沙灣是比較擠塞㗎，咁龍尾係過咗大涌口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做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做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要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旅游乐园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5: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哈曼，
4: 嘉宾旅游自由人阿 Kim。
5: 好了，继续我们今次呢、这个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啊，报上名来先。大家好啊，我是旅游乐园的刘莲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rman。
7: 嗨、hey， 仲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5: 而你呢，你是哪位啊？
8: 我是阿 Kim 啊，建华。
7: Hello，
5: 欢迎阿 Kim 建华。咁我哋头先呢就是非常之兴奋吓、嗯，就好似呢就是讲返俾大家知呢，分享咗一次我哋嗰次即係完成呢个跑山比赛当中嗰啲难忘事啊。係啦，咁当然啦，瑞士除咗如果我未打算去参加跑山呢个比赛啊，咁但係当中嘅咁多靓景呢就梗係会介绍俾大家啦。
7: 係当中好多靓景，有好多嘅山景㗎嘛。咁当然啦，睇相的话可以上我哋旅游乐园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睇到嘅。
5: 係啦，
7: 如果大家都去过瑞士的话，想同我哋分享，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5: 係啊，咁我哋呢就睇到呢、這个今次阿 Kim 你为我哋安排嘅相集啦。咁第一张呢就係冇错啦，你拎住即係我哋个完成牌嗰个石头啊。
8: 呢、這个山峰嘅石头
5: 啊。山峰嘅石头啊嘅相啦。咁其实呢即係呢个
8: 艾格峰。
5: 艾格峰啦，係啦，亦都係喺呢个小镇呢格林德雅仔呢个山峰即係嘅围住啦。咁、其实呢个感觉係好舒服，其实都係有啲似童话小镇嘅感觉。
8: 係啊，冇错，因为全部都係好木屋嘅、木屋建构嘅。
5: 木屋仔啊。
8: 係啦，咁然后好多木屋都有歷史嘅、即係我哋就咁喺個小鎮嘅市，所謂嘅市中心，其實係得一個即係幾百米到啦，我估係啦。咁、你閒閒地其實有啲都已經係三代，已經傳到第三代、四代。我哋其實有一間幫襯過一個我哋破咗產嘅其中一間 shop 咧，佢嗰兩姊妹咧係第
5: 三代，
8: 第三代
5: 係啦。
6: 我哋小鎮度行咧，周圍呢個又係古蹟，嗰、個又係文物咁樣，不過係私人住
5: 嘅。我哋分享一下，即係當然啦，我哋就係即係點解破產，大家都明白嘅，其實儲咗好多錢。咁但係去到咧，見到多特色嘅紀念品咧，即係都想買啲做紀念啦，支持啊。
8: 係
5: 好啦，跟住咧係阿 Kim 你見到嘅，咁嗰、那個木屋仔咧，即係嗰、那個紀念品店咧，就貼咗一張海報喎。
8: 係
5: 咁張海報上面咧就有位老人家。可能喺度係咪整緊嘢？
8: 整緊嘢嘅，
5: 係啦，你講解，你介紹下。
8: 咁咧，佢原來係阿爺，爺爺
5: 嘅爺爺嘅爺爺。喺度見到啊兩位嘅店鋪嘅主人咧，見到我哋好有興趣望住呢張海報喎。
7: 係。
5: 跟住佢就話俾我知啦，係啊 ，my grandfather 嘅 grandfather。
8: 跟住咁勁，跟住我哋就即刻咧即係同佢哋傾偈啦。咁當然我哋未傾偈之前，我哋其實係幫襯咗嘢先，係因為咧我好。好想揾一啲好 traditional 即係傳統嘅嘢，咁跟住咧，但係咧，阿榴蓮又見到又心儀咯，跟住咧，阿兩姐妹就話：嗱，呢一個貴咗係因為有多呢個花紋，這個、呢個咧平咗咧就冇呢個花紋嘅。咁咧，我哋就喺度比較，咦係、原來真係有分別喎、咁唔係個 quality 其實都好靚嘅，咁其實可能係爭10蚊嘅啫，即意思可能個價格相差10蚊，咁係佢反而係。唔係 sell 貴嘢，反而係 sell 平嘢。佢話：嗱，呢個底啊，因為咧雖然少咗花，但其實一樣好靚嘅，咁唔差嘅。咁但係可能當佢咁樣 sell 法嘅时候，我又会觉得哇，好难得呢，如果我是一个老师，我梗係要你买最贵嗰样嘢啦，如果唔係点样赚你钱啦。但调返转唔係囉，佢就係觉得因为你想要啲传统嘢，然后呢两个都有传统嘢，咁佢又话俾你听个比较，咁我觉得哇，呢种嘅销售手法我好觉得好亲切感啊。
6: 咁有冇呢个亲切感，所以你就最尾买咗平嗰个。
8: 唔係，我買咗貴
6: 的。你反高潮
5: 啊！應該係咁啊！我哋買咗好多嘢，係有平有貴啦。係啱啊 ，Kim 你講得好啱啊！即係佢嗰種親切感咧，佢就會去見到我哋，啊，我又想買呢樣，又想買呢樣，佢就會話俾你知。嗱，其實呢、這個因為佢有啲嘅手巾仔咧，嗱，我今日都攬咗大條嘅，係啦，呢條係貴價版定係平價版啊？
8: 呢、
5: 這
8: 個
5: 係
8: 貴價版。
5: 貴價版嘅，因為咧有兩種顏色嘅花，因為通常如果超過咗一種顏色咧，咁又啲顏色又貴啲。咁你印刷嘅时候即又会贵啲啦。咁其实呢两条都係 made in Switzerland 嘅。
8: 寫住嘅。
5: 寫住嘅。咁但佢就会讲解俾你听，如果你想抵啲呢，即买多啲手信送俾朋友呢，咁呢个就係抵啲嘅。就其实都可能去，因为而家瑞士法郎嘅指数係比较贵呀。咁所以我哋都係精打细算。
8: 即
5: 都
8: 会。计住。
5: 係啦，计住可以点样抵啲啦。咁我就话俾你听，呢隻呢就因为有两隻色嘅花，咁所以就贵啲。但呢个呢好多颜色嘅，但一隻色嘅花嘅啫，咁等你慢慢拣。於是我哋就咪喺度慢慢揀咯，所以你就會覺得即係瑞士人嗰種親切，亦都實事求是嘅感覺咧，就好令到我哋欣賞。
8: 係啊，咁就因為一路揀嘅時候，咁我一路八卦成間鋪頭嘛，咪就睇到阿爺爺嘅爺爺嗰張相咯。跟住咧，咁佢知道我喺度八卦緊嘅時候，咪就講，跟住所以那個故事就係由咁樣引發到我哋，跟住傾咗好多偈啊。咁最後其實我哋。是拍了一張合照的跟那個兩姊妹，但我想即是 send 返俾佢話，我哋冇互聯網的，我哋冇
5: 電郵都冇
8: 㗎，
7: 估唔到係
5: 啊，即係好傳統。不過我哋有佢嘅地址，係
8: 啦，我有地址，
6: 可以寄翻俾佢，
5: 可以寄翻俾佢啦。係啦，咁我記得啦，妹妹係Yvonne啊，咁我哋即係同佢傾得好開心啦。咁跟住咧都會講佢話，哇，咁喺即係都係呢個小鎮都係屬於旅遊區啦。咁其實係好多人幫襯嘅。咁我就話，哇，你哋咁好生意，即係一定 OK 啦。咁其實佢哋都係好想即係保持家族呢一種嘅傳統咧。佢話我哋都好想即係繼續營運落去啊。咁所以就傾得好開心，咁跟住就同佢影咗張相，跟住就同我哋，我就同佢講話，請問我哋可唔可以，即都要問過佢，我哋可唔可以將你嘅合照，如果我哋嘅社交平台，可唔可以 post 啊？佢話即係樂意嘅，咁所以大家喺我哋今日嘅相集都會見到佢哋兩姊妹嘅相啦。
6: 有時旅程呢啲咁嘅人與事咧，都係好難忘。
8: 係啊，所以我其實我好中意同人哋傾偈，所以成日啲人都話又係你，又係你，
5: 又冇錯，又係我哋兩個，又係
8: 好忙，因為我成。都拎住相机周围走嘛，跟住咧总之任何时候咧，譬如可能嗰个酒吧嘅
5: 即系个酒店入边嘅一个
8: 男仔啦，跟住可能个服务员啦，跟住可能两姊妹啊，吓又系你，总之成日都见到你，即系好似咧你 anytime 都出现喺任何地方咁样，系啦，呢个系一个有趣嘅经验嘅，所以其实你话讲山峰咧，其实真系好多故事，因为咧除咗呢一度我哋有上山峰上面玩住一个好得意嘅游戏嘅。
5: 係啦，咁嗰个地方呢，佢其实英文串呢就係 FIRST， 好似 first， 咁就係法文嚟嘅，咁其实係 feast 啦。我三年前都有去过阿 Kim， 咁我就玩咗另外一个係飞索嘅一个活动。咁呢就係因为好汹涌嘅，因为好多年轻人都鍾意玩呢啲
6: 即
5: 係一啲嘅户外嘅活动啦。咁就要好早去排队。我记得我上三年前呢就排咗三个钟。
6: 哇，
5: 但係个 game 呢玩三分钟就完成㗎啦。咁所以我今次呢我就同阿 Kim 你讲，我话缆车站八点钟开，我哋八点钟就要去排队啦。
8: 我哋搭第一班车，搭最早嗰班车上去。咁所以我哋上到去嘅时候，其实原来估唔到我哋搭第一班车，但原来去到现场都已经有人喺度
5: 排
8: 紧队咯。
7: 自己揸车去啦，系咪？
8: 唔系，
5: 系
8: 行山上去啊！即系你谂下嗰个疯狂嘅程度，你要由小镇嘅山脚行到上去山腰上面，都肯定冇个半钟头、两个钟头都 一定唔得噶啦。
5: 系咁，当然啦。如果我哋选择即系搭缆车咧，就八点钟开门啦。咁、搭缆车上去大概25分钟左右啦，就到嘅。咁所以谂下，就系搭我哋搭紧缆车嘅时候，就见到啲人喺度行紧上嚟噶咯。
8: 系啊系啊，所以好搞笑。同埋咧，我哋因为我哋唔知头唔知路，因为我哋系。用呢、這個旅遊票啊，就唔係買單程票。咁、我哋就嘩嗰、那個門口已經排曬長龍，即係上纜車嗰門口，死啦！我哋咪有排等囉。跟住唔得，我一定要問，冇理由我哋攞咗個買咗個，
5: 即係已經預先買咗一個 pass，
8: 冇理由都係要排隊㗎嘛。咁跟住我問咗職員，佢話唔使㗎，我哋有兩條通道啊，呢一條呢就係、是、你攞有 pass 嘅行呢條路，嗰條咧係現場買飛，咁我即刻，喂榴蓮，原來唔使排隊啊，我哋可以即刻上第一班車，咁我哋就走。
5: 咁所以咧，各位聽眾，如果你哋都要即係準備可能計劃去瑞士旅行嘅話，亦都好似想我同阿 Kim 咁，咦，去一去 Fis 玩呢啲户外活動嘅話咧，你就要留意嗰個安排。係
8: 啦，
5: 即係佢哋想以快啲即係上到去山上邊，就係唔使排咁長龍嘅話咧，就可以考慮即係買 pass 又得，又或者唔係，我就係純粹可能。可能搭缆车上去观光一下都得嘅，咁就即系两种嘅拣选，你就自己可以去决定。
7: 咁但系其实喺艾格峰入边有啲咩类型嘅游戏俾你哋玩咧？
5: 系
7: 咪？系之前阿榴莲就玩一个啦，今次又唔系另一样
5: 喎。今次另外一样啊，
8: 嗰、个其实系只鹰嚟嘅，
7: 飞鹰
5: 系啦，飞鹰即系系决定。
7: 咁但系其实喺艾格峰入边有啲咩类型嘅游戏俾你哋玩咧？
5: 系咪？
7: 系之前阿榴莲就玩一个啦。

0: 手啦。
1: 今次又唔係另一樣喎。
0: 今次另外一樣
2: 啊。不過其實係隻鷹嚟嘅。
1: 係啊。飛鷹係
0: 啦。係啊，飛鷹。
2: 飛鷹即係飛鷹。咁咧，佢係四個人，但我哋好似係瞓喺度嘅，但係係個心口向下，
3: 或者趴喺度，
2: 趴喺度，
0: 趴喺度，
2: 但係只腳係要勾喺嗰個架度嘅，所以成個人係真係好似一個
0: 起飛，
2: 係
0: 啊，超人起飛咁，
2: 係起飛嗰個感覺。咁然後咧，佢我好安全嘅，好安全。咁咧，佢就好似褪後咁樣褪上去山，咁哇好驚喎！因為咧你
1: 下面就乜都冇咁，
2: 下面乜都冇，同埋你唔知道後面嘅感覺嘛，你就覺得哇嗰、那個唔係離心力啊，係反而係真係好似驚嗰個感覺。但係當一落去底嘅時候，衝翻落去底啊！哇，好過癮啊！好想再玩多次啊！
3: 咁佢落去嗰種感覺係你覺得係有離心力啊，係好快啊，純粹係見到個景好靚啊！
2: 冇離心力嘅，係、見到個靚景嘅，同埋咧感覺咧，哇！你真係好似個雀仔啊，
3: 喺只鷹咯，你嗰一係
2: 係啦，真係好似只鷹喺只雀仔慢慢飛落去個山度，哇！但係就好快完咯，不過好想再玩，但係想玩。
1: 又要再排
0: 啲
1: 耐
0: 太長啦，同埋阿 Kim 咧，我哋抵咗噶啦。我咪話我上次玩飛索，咁排咗三個鐘。咁個飛索咧就係一單向噶嘛，即
2: 係
0: 喺山上面就係玩落嚟啦。咁一轉咧三分鐘就完成啦。咁跟住我哋飛鷹抵咗，因為我哋褪後先啊嘛。係啊，同埋咧，我都覺得如果即係大家要即係揀一有時間玩一樣咧，都提議大家玩飛鷹，
2: 因為可以玩兩轉，
0: 玩兩轉，同埋咧嗰個
2: 唔係玩兩轉係咁啊，因為褪後同
0: 冇錯，除咗時間抵啲之外咧，佢睇到個風景咧，即係都會耐啲，同埋我覺得好玩啲咯。
2: 係啊，
0: 咁所以而價錢又一樣喎。
2: 係啦，
0: 即係佢係啦，定價每一個嘅
2: 三十五
0: 嘅瑞士法郎啊，大家去計下啦。今日嘅指數係9.7
1: 啦，係啊。
2: 所以你話我哋點解唔破產就係因為樣樣都幾廿蚊、幾廿蚊、幾廿蚊、
0: 幾廿蚊係瑞士法郎啊，大家係啦。
3: 但難得去到你哋都會玩
0: 啊，都係嘅。
2: 所以我哋想。去山嘅时候，我哋有食咗个汉堡包啊！
0: 因为我哋咧谂住啊，因为我哋会去唔同嘅山啦，咁都去试下。因为我哋其他嘅餐咧都好悭嘅，系啦，咁可能去超市买嘢食嘅。咁但系为难得上到去山上面，都感受下喺
2: 山上
0: 边
2: 食
0: lunch 咧嘅感觉。咁所以我哋三个山咧都试过佢哋嘅 lunch， 就可以同大家比较一下。
2: 系啦，你估下个汉堡包几钱？
3: 嗱，個漢堡包係咩？
2: 哦，正常嘅，
0: 正常
2: 正常嘅，
0: 厚嘅，
3: 係飽嘅，
0: 飽嘅，
2: 飽嘅。
3: 有冇其他啲薯條啊？啲定係淨係得個漢堡包？
0: 有
2: 嘅，
0: 有
2: 嘅，
0: 有
3: 啲
0: 沙律，
3: 同埋有杯嘢飲。
0: 冇嘢飲，
2: 有飲，
0: 包嘢飲，
2: 包嘢飲嘅。
0: 係咯，我哋又要講下歐洲咧食嘢咧，通常都一定係唔會好似我哋咁樣 set lunch 嘅，一定係一個
2: 分開
0: 㗎，主菜
2: 係啦，
0: 係啦。飲品一定是分開叫的，
2: 是
0: 的，所以就逐樣計咯，即係
2: 逐樣計啦。
3: 咁我估200蚊。一個漢堡包再加一個薯條再加一個沙律，
2: 差唔多啦！你果然係去慣旅行喎，
0: 仲要去慣歐洲添啊！
2: 果然勁啊！
1: 哦，咁係咯，應該差唔多。
2: 係差唔多，其實係85蚊啊，為港紙係啦。
0: 其實如果咁樣計翻上嚟咧，係咪唔算貴啊？
2: 其實如果唔算貴，因為我之前我第一餐食咧都係一個漢堡包，係講緊250蚊。
0: 嗰個再就真啲嘅好似
2: 係，但係唔包嘢飲。
1: 係咁樣聽落，同你哋頭先玩個機動遊戲，亦都我覺得機動遊戲都唔算貴啦，已經
2: 係喎，真係喎，你話係喎，
1: 個餐都只係
0: 蚊啊嘛，
1: 只係比起你玩個機動遊戲一半價錢。
2: 係喎，其實係喎，啱你講啦，佢真係識得精打細算，
1: 咪令到大家開心啲啊，
0: 睇
1: 翻曬。
0: 同埋咧啱，即係除咗咁樣計開心啲之餘咧，咁因為我哋可能去到瑞士旅行咧，大家就會喺揀住宿方面啊，咁通常即係可以試下唔同類型嘅住宿啦。有啲可能如果家庭識去嘅，就可能係一啲民宿嘅類型啦。又或者如果我哋可以下一次再慳錢啲嘅，就再去即係就睇啲青年旅社有冇位啦。最慘就係因為七月份真係好爆滿嘅，咁就住酒店嘅時候咧，咁酒店你計可能你睇翻個價錢啦，星話喂真係好貴，但係咧好彩好重要就係包早餐。所以咧，我哋就唯有咧
2: 食飽啲，
0: 就朝頭早咧6:30至10:00食早餐啦。我哋多數咧係咪
2: 六點
0: 半
2: 已經食嘢，慢慢食，
0: 慢慢食就食埋晏晝嗰餐。
2: 係啦，
0: 又慳翻一餐。
2: 係啦，
3: 啊好重要啊！瑞士啲使費咁多，
2: 同埋因為佢哋有好多包啊，唔同嘅款式啊嘛，你樣樣都試。

0: 咁你已經覺得嗯 good
1: 係喂咁嗱，頭先你哋講咗啦，今次喺呢一個嘅瑞士之旅都去咗好幾個山峰嘅喎。嗱頭先只係同我哋介紹咗艾格峰啫喎。另外，譬如仲有呢個鐵力士山又係點樣嘅咧？頭先係咯，節目之前喺新聞之前啊，流年都有提過呢一個山
2: 嘅
1: 嘛。
2: 係啊，因為前兩日咧，我哋嘅宣傳相咧就已經係放咗一張咧，就係、是、鐵力士山，佢啱啱喺今年六月啊最新即係開放嘅呢一個鐵力士塔啦。跟住阿 Kim 就好型咁樣喺出邊。即是已經是有雪的了，在雪地上拍了一張照片。
0: 但這張照片你知不知道多難得啊？因為呢我們太多霧啊，所以其實我們整個早上呢很得好短時間嗰幾十秒，就係啱啱有藍色，哇！即刻影嘅影。
2: 攝影師就係咁噶啦，即係因為你諗下天氣冇得 book 噶嘛，咁所以我哋都係即係感受唔同嘅天氣底下咧，而家見到好清楚，見到成個塔，我即刻影先，咁所以都係好開心嘅一件事。
0: 但係難得嘅，因為你上到呢一個鐵力士山，因為我第一次去，
1: 嗯，
0: 個感覺好唔同啊，因為咧，哇！咦，好窩啊啲嘢，同埋咧嗰個冰川真係你仲見到藍色嗰啲冰啊，哇！你呢啲係即係萬年先會形成到嗰個顏色噶嘛，咁你嗰個地下咧，哇！真係窩到咧。我是跌了几次跌了落地下。
2: 因为他就真的即去参观那个冰洞的时候，因为那些真的是冰嘛。嗯、所以在这么原始的冰块里呢，所以行的时候如果大家参观都要
1: 有没有建议是要穿什么鞋、或者有没有冰爪可以租给你借给你们呢、
2: 又不用冰爪，因为旁边都会有些
0: 护手的。
2: 但是都可能未必使穿高踭鞋。都穿一些即可能運動啲嘅鞋，咁就會方便啲。
0: 係啦，咁但係咧，阿榴蓮一路撳住我，唔好賣，唔好賣，唔好賣，因為我見到一個棍啊，好靚嘅。咁個咧係一個瑞士嘅狗狗嘅 logo 咁樣，咁就一支木棍刻住。咁嗰個其實係一座行山杖嚟嘅。咁、其實嗰個木杖咧，一好實淨。咁所以如果你話愛嚟當行雪山又好啊，冰洞又好啊，其實係啱用嘅。咁、但係因為個價錢即係太乸嚟咁啊，
2: 除咗乸嚟之外，仲要咧，因為真係實木整噶。咁又話自己得一個行李夾嘅 quota， 咁你仲買？
0: 所以榴蓮一路撳住
2: 我冇買。平時咧係人哋撳住我，榴蓮夠啦，唔好再買。
3: 好彩你哋一齊去咋，有互相撳住對方啊。咁但係你哋去嘅時候咧，即係夏天啦，下面應該比較熱啲啦。上到山上面咧有冰有剩，其實嗰陣時個氣温大概幾多
2: 度？問啊，其實一啲都唔熱噶，因為即係去到呢個上鐵力士山嘅小鎮啦，咁、我哋就喺個小鎮咧，個感覺好舒服啊！咁同埋咁啱咧，嗰一晚咧就係、呢個世界盃嘅賽事啊，就係、是、中間嘅準決賽啦。咁我哋就喺嗰個好有係咪紀念價值嗰間酒店度住咗一晚，然後先再出發嘅。咁但係個感覺好舒服啊 ，Kim。
0: 係啊，因為我哋分別大家喺自己間房度咧嘆住張床就喺度睇世界盃。咁嗰、那個酒店咧，其實係好老歷史嘅，即係講緊係1900幾年嘅。咁同埋佢係為，因為係喺山上面嘅嗰間酒店，咁所以佢係特登自己整咗一個纜車上山，係貨酒店用嘅。咁、但係當然嗰個成本太貴，所以佢其實2008年左右佢就停運啦。咁、但係停運咗之後，唔係話我哋稱住兩個夾行上山喎。
2: 係啊，因為好驚㗎，因為火車站一行出嚟啦，跟住就問人，請問
0: 嗰、個酒店喺邊啊？
2: 係啊，咁啱係啊，天酒店喺邊啊？跟住就話一指佢指想上山啦，但係咧我係稱住兩個夾啊，咁我話咁我點去啊？咁原來好彩，即係佢最新咧會有一個有電梯嘅入口嘅，如果唔係真係又行山啊又。
0: 但係嗰個感覺好得意，因為好似入咗防風洞咁樣嘅，咁、佢就喺個防風洞一路入去，跟住又再搭 lift， 又再入去，又再搭 lift， 先至上到嗰個山上面嗰個酒店，所以覺得哇呢、這個都好好靚，同埋咧夜晚我哋係見到個好靚靚嘅月亮噶、哇！即係
3: 好彩，因為天氣好咁樣，即係個天係清，你望到個天好靚喎，
0: 所以感覺好正。
2: 所以阿香文問，即係當時嘅天氣，咁因為好多歐洲嘅國家咧都受呢個熱浪吹襲啊嘛。我覺得瑞士係即係比較 OK 嘅
0: ，OK 嘅，
2: 同埋去到小鎮嘅地方咧，哇！個感覺，因為當然酒店真係我諗99% 係冇冷氣啊，咁就唔需要開冷氣啊，可能開一開個窗，已經夜晚咧要著翻好風啦，同埋要著翻件風褸。好舒服咁瞓，
0: 同埋你都見到我穿住短褲仔去街。

0: 二十。
1: 咁我就去咗喺冰川嘅，咁、那个冰川咧，哇，好震撼啊！因为虽然系夏天，冇见到雪，冇见到白色嘅，仍然系见到沙漠嘅啡色、泥色咁样啦。但系因为我入到去嘅时候系有落石啊，即系真系成个石头抌咗落嚟嗰个河道嗰度，跟住哇好震撼啊！我好彩我系有瓦遮头，因为佢系特登系又系以前十几世纪作出嚟一条小隧道，咁变咗你可以喺个隧道系睇到嘅。咁、然后当其时系落紧雨，然后阿榴莲又 test 我，我喺酒店都落紧雨啊，仲要有。
0: 冰雹添，所以都反映即系啱，即系当然去到唔同嘅地方，佢个天气咧系瞬息万变嘅。Kim， 我哋翻翻嚟铁力士山先，咁我哋第二朝就可以即系上去铁力士山度参观啦。亦都咧系当日咧就会有呢个铁力士山嘅旅游局嘅阿奥利维亚就带我哋去参观啦。
1: 系啊，好开心，因为系香港认识嘅。咁、但系佢咧其实爸爸系瑞士人，妈妈系香港人，咁佢其实系喺當地度教育嘅，咁但系因為佢媽咪一定要 keep 住翻廣東話，
0: 所以變咗流利廣東話，
1: 識得講廣東話，但佢亦都好流利嘅瑞士語、法語同埋德文，係啦，咁所以喺溝通上面係冇問題嘅。咁咧喺過程裡面咧，係因為佢都好開心，難得我哋兩個香港人嚟到啦，咁所以佢都盡地主之誼，帶咗我哋遊覽呢個地方之餘咧，仲要去咗一個咧。米芝蓮餐廳，
2: 哇！
1: 你話係咪
0: 即係又破產又
2: 破產？係
0: 啊，
3: 咁你哋話真係每個山都要食下嘢啊嘛！
0: 咁你講下你喺呢個餐廳度，即係對住真係好靚嘅山景，就你就揀咗啲咩嘅食物咧？
1: 嗰、那個係最地道嘅醃牛肉，係、啦，因為真係好，因為係泰國菜式。系啦，其實咧係難整嘅，因為始終咧佢全部用翻泰國 original 嘅醃料去做，而唔係瑞士嘅醃料啊。咁變咗佢真係食得翻泰國嗰風味。咁所以咧，你話喺個山上面，仲要食到 original 泰國菜嘅風味，咁哇！冇得彈，所以
0: 係同埋咧，因為我哋就正正就喺呢一座咧，喺六月份先至正式開始用嘅呢一個鐵力士塔入邊啦。咁、欣賞風景又靚之餘咧，其實佢嚟緊咧，即係除咗有呢個塔咧，因為配合佢嚟緊有一個全新嘅纜車咧，就會2029年就會起好
1: 啊。其實咧應該更正翻，因為咧呢個纜車係因為為咗呢段時間要去升級啊，所以咧由八月到十二月之前係 close 嘅。咁一定要转两程车，咁下年之后咧就可以一程车上到山顶啦。
0: 非常之好啊！咁究竟呢个铁力士山呢个塔仲有啲咩得意嘢咧？一阵间喺六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继续有旅游乐园，大家唔好行开啊！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一节傍晚新闻天地，由张曼燕主持。首先是新闻提要：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行凶男子其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说两人曾经涉及噪音投诉。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邱盈华说下星期会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他强调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新闻的详细内容：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超线楼的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清醒送往医院，行凶的男子其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李俊杰报道。
2: 警方朝早七点几接获黄大仙上村超善楼的保安员报案，表示在升降机发现一名25岁男子身上有刀伤和流血，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

0: 院，保安员同警方之后发现另一名46岁男子倒卧在大厦外面，怀疑由高处堕下，当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警方翻睇闭路电视，发现当时伤者进入升降机之后大约20秒，另一名男子入lift，并且拎出类似菜刀，集中向伤者的头部和上半身施袭之后逃去，相信是回自己的单位。警方之后在行凶男子单位的楼层发现升降机旁边和单位外面有血迹，进入单位之后发现窗户打开，地下有一对染血的波鞋，厨房发现一把染有血迹的菜刀，屋内有一张属于行凶男子的东九龙精神分科诊所复诊纸。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两个单位曾经有吵吵。
1: 警方只有一个报案的记录，在去年的11月，当时他们是一个行凶者上去个伤者家，就投诉过那个噪音，而根据邻居说他们是有多次吵吵的记录。当时就是上门他去投诉那个上面伤者的单位有噪音发出，令到他很滋扰，而上面当时那个伤者的妹妹在家，他又报了警的，警方到场呢就协助噪音的问题，当时两边都离开了。
0: 警方说死者之前已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并已获初步批准，正等候新单位，而社署回复查询时候说社工已经联络有关家属，并会按其福利需要提供适切协助，而据了解死者并非社署的跟进个案。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截至下午4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科学主任陈玉宝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3: 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呢，其实现在都是为广东带来一些极端酷热的天气的。下午本港多处的地区呢，气温都是上升至到35度或以上，而截至下午4点钟天文台都是录得最高的温度是去到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就是看回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啦，其实我们都是预料会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呢有骤雨和雷暴的。明早的最低气温是大概29度，日间是会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去到36度，而新界是再高2-3度的。随着个热带气旋白海豚是移去浙江至到福建的北部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呢也都会在未来的1-2日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的。所以部分地区的气温可以去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下个礼拜中期呢高温天气都是会持续的。
2: 白海豚逐渐远离日本冲绳县，气象厅解除对冲绳本岛的暴风警报，那霸机场重开，但所有国内航班取消，四间巴士公司全日停驶。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张子欣报道。
4: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强台风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别。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今明两日四班往返西九龙站和上海虹桥站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 福建協助指導防汛防颱風工作，並連同多個部門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響的省份聯合會商，研判白海豚發展趨勢，進一步研究部署颱風防範應對工作。會商指出，白海豚登陸風力強，攜帶水氣足，影響範圍廣，而且登陸後可能移動緩慢，強降雨持續時間長，極端性、致災性強，防禦強颱風同暴雨洪水形勢嚴峻複雜。國家防總印發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細化落實防颱風措施。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在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李俊杰报道。
0: 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专班做了大量工作，行政长官早前亦都带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出访中亚，签订96份合作备忘录，投资额达到大约17亿元。邱应华下星期亦都会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话：期望企业走出去之后会有成果。
5: 我希望去出去之后咧，系可以有成果咧，就签到一啲大家合作协议，咁咧就落实喺双方面嘅投资。咁呢个咧唔系净系帮到内地企业或香港企业走出去咁简单，亦都系希望咧可以引导咧喺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嘅企业咧，亦都嚟到香港，加强我哋嗰个产业链嘅供应方面咧，亦都系一个好有作用，系帮到国家个内循环同埋国际循环方面咧。
0: 被問到宏福苑大火令外界關注圍標問題，邱應華表示，競爭事務委員會最近推出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投標者簽訂而被發現有違反就可以刑事控告，強調加強範本只是第一步。
5: 咁呢個只係第一步咧，加強咗而家一個聲明，更加清晰，令到依一個投標者咧係知道自己嘅責任。咁喺未來會唔會改變依一個競爭條例嘅法例係形成依一個刑事化或者係雙軌而行咧，就要視乎嗰個報告出嚟之後咧，嗰個後續嘅安排同埋工作。合謀範本嘅加強咧，其實就睇到咧，政府係好有決心咧，係打擊呢啲圍標啊，同埋依一個合謀定價依一方面。
0: 邱應華話：由行政長官帶領下，香港謀發展拼經濟見到成績，佢希望喺未來一年嘅任期可以共同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夏季流感活跃，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夹击，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他又说，现时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但是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情况或者死亡。王海怡报道。
6: 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夹击，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以流感为主。日前一个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死者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今次是个别事件，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他在节目后解释说，部分人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以致即使打了针，抗体都未能够控制病情。
7: 病毒感染呢，它能够令到身体一些 很突然间很快的变化，即是我所谓讲的细胞因子风暴，突然间身体的血压会低，心脏发炎，肝脏发炎和脑炎这个情况。咁呢啲其實大家都知道啦，流感病毒嘅基因 轉移咧，係偶有都會見到嘅，咁引致到咧，其實我哋打咗疫流感疫苗之後咧，個抵抗力咧，可能咧唔係咁100% 控制到佢。
6: 關日華強調，流感仍然未見頂，難以估計會唔會延續至到新學年開學之後。佢重申打疫苗提高接種率，能夠預防重症或者死亡。
7: 至於會唔會話拖延到去到開學嘅時間咧，這個暫時都好難預測，因為每年流感個高峰個徘徊嘅時間咧都係唔同。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哋提高自己個人口個保護率，疫苗接種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咧亦都再度呼籲一啲未打今季流感疫苗嘅人士咧，快啲去打翻針咁樣咯。
6: 關日華又提醒市民要做好基本保護措施，戴口罩同埋勤洗手。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2: 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同时为房委会旗下商场带来人流，达到双赢局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8: 在房委会粉岭皇后山商场，一间300多尺地铺经营韩式餐厅的 Cherry， 是共筑创业家计划2024年推出的首批入围申请者。至今餐厅已经开业两年，在区内有一批熟客。他說，全靠當年計劃提供的7個月免租期和電費資助，令他可以打好基礎。
9: 一開鋪的時候，我們最大面對的困難其實都是租金，所以其實他給了7個月的免租，我們其實是給了很大的支援我們的，即起碼給我們不用擔心開了鋪頭之後沒有客都要照交租這個問題。過了7個月之後呢，那就是階梯式這樣去收租。第一年呢，他就是收4/1的租，现在第二年是收一半的。
8: 共筑创业家计划推出以来反应良好，协助了不少好像 Cherry 这类35岁或以下的年轻创业家达成梦想。计划继去年升级，找埋商业机构合作，加入更多私营商场铺位之外，上个月仲宣布将计划恒常化。房委会提供的铺位更加码至15个，连同商业机构的铺位，合共有70多间铺为青年提供创业机会。房屋署总产业测量师冯仪表示，计划长远有正面的经济效益，对房委会和年青人将会是双赢局面。
10: 不是说我们拿了个铺位出来，我们就损失了租金收入，而是年轻人他们的新的创业意念和他们的产品是为我们的商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面貌，都会多了人流，我们的商场的生意会好了，我们的租金收入方面反而是会有所得益的。
8: 新一期计划现正接受有意申请的年轻人提交创业计划书，截止日期为下个月的30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倪子莹报道。
2: 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自香港的主要来源。当地业界说，会连夜将新鲜鱼运抵香港。当地鱼排以往有用电困难，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太阳能板和充电设施。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11: 三东澳鱼排位于宁德对开海域，这里的水温适合，盐度稳定，适宜养殖黄花鱼，每年的产值规模达到2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总产量80%以上，是供应香港的主要来源。养殖公司负责人尤伟德说，为了保持新鲜，会夜晚将鱼捕捞上岸，经深圳第二朝就运抵香港。香港每日的进口量可以达到30吨。
12: 也是保留鲜度的，香港的鱼一个要一定要颜色比较黄，第二个鲜度，这个两下子香港的最大的要求，最大的要求。香港男女比如说白天收的鱼啊，去香港送人家，人家都不要，这个是要求的比大，比哪里都严格。
11: 业界除了自身努力提升培育技术改良品质，亦都需要外界协助。 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在鱼排附近现时就有一排排的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亦都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项目负责人杨军说，当地渔业以往会私下连接电源，但是电缆长期在水下又或者用柴油发电，造成污染不利养殖。他们提供的电力方案就平衡到用电和环保考虑。
13: 就是离岸比较近的，他们会撕拉乱接一些电缆。那这种方式的话，因为电缆长期是在海水当中浸泡嘛，所以也是维护的成本比较高，而且也不算不大安全。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柴油发电的话，一个是噪音污染很大，第二个就是有漏油的风险，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因为我们这边是养殖大黄鱼。
11: 电力公司亦都同院校合作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嘅话，每日可以化淡100升水。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喺福建报道。
2: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嘅谈判有进展，预计好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嘅海上封锁。但系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嘅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重复新闻提要，黄大仙常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行凶男子其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说两人曾经涉及噪音投诉。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邱盈华说，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他又强调，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6至9，健康风险中至甚高；路边监测站是9，健康风险甚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中至甚高。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至到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这节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5: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七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就排到去加士居道，近住油麻地警署。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 环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马会大楼。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同时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佐敦道。而另外是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而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稍微多车架，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元朗公路隔音是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3: 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流年欧海盛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4: 时间来到黄昏的6:23，多谢大家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们，我们是旅游乐园，除了榴莲在直播室之外，当然还有。
5: 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6: Hello， 我是 Herman。
4: 是啦，也有我们今天的嘉宾 Kim。
7: 你好啊，大家好啊。
4: 你好啊，其实刚才在这个6:00的新闻报道之前，我们就讲到我们去到这个铁力士山，是啦，也有讲到食物的。其实现在到了现在，每逢做节目做到这个时间咧，
7: 肚就
4: 我个鼓，我个肚就会鼓鼓响噶啦。
7: 预备咗啲朱古力啊，
4: 系咩？预备咗朱古力，我哋一阵间完成咗节目就，
5: 节目先有得食噶嘛，
4: 即系继续打鼓啦。咁我都同大家倾偈之前咧，都继续话俾大家知一啲天气嘅情况吓。出边嘅气温咧，嗱，黄昏6:00啦，咁就继续咧有摄氏嘅34度，相对湿度咧58%嘅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继续生效啊吓。
5: 系啦，咁我哋头先喺新闻前咧就讲到，你哋两位都去到铁力士山嗰度啦。咁啊，当中有个新建成嘅铁力士塔咧，入边都有一啲嘅景点值得同我哋介绍下噶。
7: 哦，里面有两个嘅，一个咧就系、是第一间嘅标嘅店喺山上面，
5: 标嘅
4: 名牌，
6: 好出名嗰个牌子
7: 啊。咁佢真系第一间嘅，咁所以可以朝圣嘅。咁第二个咧就系佢系新建落地玻璃360度 view 是看到个雪景、山景嘅餐厅，咁但系呢个餐厅系要 by booking 嘅，咁系食啲阿拉卡嘅嘢嘅，系啦。
5: 同你嗰間名店嘅即係名標嘅鋪頭都係要 by booking 啦、
7: by booking 嘅 by booking 嘅，基本上就唔係立亂入嘅，
4: 係、不過好值得大家去，因為免費係可以去即係呢個預訂嘅，係啦。咁當然大家因為去到瑞士呢個做標嘅呢個咁出色嘅國家咧，咁當然可以去朝聖睇下都好啊。
6: 有冇再跌咗啲喺銀包裏邊跌啲出嚟？
4: 係啊，因為真係冇能力啊。Kim 你咧，
7: 我都冇買。但是心动的
4: 好彩我們就欣赏了眼睛看了
7: 睛
4: 就当拥有了
7: 拥有
5: 了在铁力士山有得可以看名标的店，也可以去餐厅，去到少女峰呢，你們都好像又要找餐厅是吧？
7: 有少女峰呢，我們就吃了一个在山上面的一个，都是佢冇落地玻璃180度，但係
4: 都有大玻璃，
7: 都有大玻璃，都係睇到雪景。不過佢嘅雪景係冰川，係啦。咁嗰個餐廳咧都要 booking 嘅。我就最出名就係食呢個粉都，就係呢個芝士火鍋。
5: 芝士火鍋
7: 係啦。
6: 聽我去你哋呢個之旅一啲都唔窮遊喎，喺啲山上面又拜 booking， 又乜乜乜推介餐廳，好勁喎你哋。
4: 所以你明白即係點解
7: 會破產咯？就係咁樣，就因為我哋全部都拜 booking
4: 啊嘛。咁啊，即係因為我哋即係儲咗好耐錢，咁買嗰張機票都係嗰個成本價入邊噶嘛。咁如果去到啦，咁就都要試一下嘅。所以我哋已經好乖。 揀咗 lunch 嘅時間啊，即係通常如果午餐同晚餐比拼咧，咁、就都係晚午餐抵食啲嘢。
7: 因為我哋早餐係喺酒店食啊，晚餐我哋食杯麵啊嘛，咁、
4: 甚至唔食添
7: 嘅，甚至唔食啊，
4: 記唔記得啊？
5: 晏晝你食得太豐富
4: 啦，
6: 咁你個對比好大喎，晏晝就好開心，去到夜晚我哋都飽啦，
4: 緊要啦，多數人都係咁噶，你見到佢哋即係咁運動咧，即係咁fit 嘅身形咧，就因為日頭會消耗多啲嘛，都夜晚都已經接近休息啦，咁我係可以清減一啲，又等第二朝六點半再食早餐咯，
7: 係咯。所以冇所謂
5: 的。你哋今次話去少女峰食芝士火鍋，對於我嚟講咧，芝士火鍋都係即係揀啲麵包落芝士嗰度啦。你哋呢一個除咗麵包之外，或者喺芝士呢個火鍋上面有冇一啲嘅特色可以同我哋介紹下？
7: 有嘅，其實佢嗰個芝士咧，其實應該咁講，我哋平時食芝士火鍋咧係用翻地道嘅芝士嘅，咁佢係 mix 咗幾種芝士嘅，咁所以佢個味道係唔酸又唔澀又唔苦，咁就啱啱好嘅，就加埋佢本身嗰個材料咧，好多時候啲材料係又係現成噶嘛，即係可能薯仔啊、hams 啊，咁但係佢咧就因為為咗夾嗰個芝士口味咧，佢擺咗啲杏土啊、啲 nuts 啊，咁令到成件事咧又再開胃咗，咁所以其實感覺咧係食完成個瑞士火鍋，你都會覺得仲想。食嘅，所以我哋就係嗌咗甜品嘅，咁我哋嗌咗甜品係嗌咗幾個蛋糕仔，跟住再我就再點咗一個朱古力有 cream 嘅飲品，咁啊成件事我就覺得。哇，啱啱好啦！
5: 夜晚真係唔使食㗎啦，
6: 係啊，好勁啊！你哋因為通常食芝士火鍋咧，大家都會覺得有少少滯啦，因為
7: 唔係啊，佢好開胃，所以你覺得仲想食咯。
6: 係啊，所以你食咗咁多嘢嘅時候，你夜晚真係可以唔使減少少。
4: 所以咪就真係一餐即係兩餐包埋一餐食咯。同埋因為去到嗰個又係因為對住你話少女峰個冰川嘅靚景，跟住然後食。一餐嘅午餐係好開心嘅，咁當然啦，我哋講到咧，即係食嘢之餘咧，阿 Kim 就揀咗熱朱古力啦。咁我哋咧有時可能去瑞士旅行嘅朋友咧，即係我哋都係會即係精打細算噶嘛。即係例如可能我哋會，如果你係想飲水嘅話咧，咁因為其實扭開水喉嘅水咧，都係雪山流落嚟嘅水就已經好冰涼噶啦。喺呢度可以慳翻啲錢啦，係啦。又或者如果去超市，我喺度諗緊點算咧？我覺得如果你可以揀如果是一支裝的水或者牛奶或者是一些汽水，汽水一定不會揀，因為你這樣比呢性價比實在太低了。如果一支支裝的水我都扭開水喉已經喝到雪山的水了，
5: 用什麼買呢？
4: 用什麼買呢？所以但牛奶是 OK 的，是 OK 底的，
7: OK 底的。
4: 而另外如果水都還可能比即當地瑞士出產的酒又貴的話，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啦。我當然不是鼓勵大家預酒下，即係如果係咁啱，即係少少試下嘅話咧，就可以試下可能瑞士嘅餐酒嘅。
7: 係啦，但係咧你講除咗呢個餐酒之外咧，瑞士咧，你如果喺超市度咧，你會見到好多係用 herbs 嘅飲品嘅。咁其實佢哋係好興係用唔同嘅 herbs 去做飲品，
5: 一啲草藥
7: 我哋試咗好多唔同味道，
4: 啲香草咯、
7: 有香草啊，有土味啊，唔同味道嘅，基本上都試咗，起碼我感覺我試咗四種嘅口味，
6: 係有氣嘅。
7: 冇氣嘅，
4: 冇氣嘅，
7: 冇氣嘅，冇氣嘅。咁但係咧，你感覺係 fresh 嘅，即係好似我當你熱氣，咁你就要清下啲熱氣感嘅時候，反而你飲嗰啲係舒服嘅。
4: 係啊，而去到即係嚟一啲餐廳咧，咁我哋叫嘢飲啦。我哋平時喺香港例如 canteen， 我要飲凍檸檬茶，咁但係嗰度咧係唔興
7: 嘅
4: ，ice tea 越檸檬係冇嘅，冇嘅。咁所以就會飲呢啲
7: 啦，香草茶啦，係啦。所以其實係好得意嘅。咁除咗你話少女風之後。仲有冇其他嘅峰或者山呢？咁當然其實係有嘅，因為其實成個瑞士呢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山脈，都係搭你一個好簡單嘅 cable car 就上去嘅。咁 就算是我們那些小鎮都已經很簡單就已經上到山了。
4: 是啊，咁而當中呢，即係例如可能去到瑞士呢，大家可能會揀我可唔可以或者可能係會再想深度啲嘅，會唔會可以自駕？咁但係因為如果我哋如果以即係精打細算嘅自由行嘅旅客嚟講呢，就即係一定係會用準時方便嘅火車就可以穿梭，因為呢個瑞士嘅幅員其實都真係好大喎，阿Kim。
7: 係啊，冇錯啊，所以我計過啊，譬如我當我其中有一程呢唔係同劉燕一齊嘅，我自己去呢，我一日計過都要用咗300到500蚊一程，咁樣來回
5: 港紙
4: 嘅火車一程咋喎，咁可能一日入面要搭幾程
7: 喎。咁所以其實你已經七除八舊，咦嘩你咁樣嘅洗費其實分分鐘好貴，
6: 所以可能你譬如兩日，如果你獨立買啲火車飛，可能已經等於你本身一個五天嘅一個火車套票。
4: 係啊，
6: 咁所以去之前就大家要計劃下去邊度啦，計一計你個火車飛點樣啦，睇下會唔會考慮用啲套票形式買啦。
4: 我記得即係嗱，香文同埋阿星咧都分別其實之前都有導遊過瑞士嘅，我估嗰陣時嘅形式都係以火車為主，係咪啊？係
5: 啊，
4: 係
5: 啊，
6: 係
5: 啊，
6: 我嗰陣時都十幾年前啊，嗰時
5: 咁我咁耐添啊，
4: 你都去試過。
7: 同埋你都去過鐵力士山喎、
6: 啊，有啊！嗰陣時我第一次即係我印象都好難忘，因為我嗰陣時喺法國度有短時間嘅讀書啦，咁跟住之後就喺比較近鐵力士山呢邊嘅，咁所以第一次去到瑞士，哇！覺得完全係一個世外桃源啊，即係同法國個對比好大。法國可能係一啲比較城市啲啦，比較多人啲啊，比較繁囂少少。哇！去到瑞士完全嘅感覺唔同，咁所以我對鐵力士山嘅感覺其實都好好，好開心。啱啱原來今年六月份有新嘅建築，咁可能要遲啲再去啦。
7: 係啊，唔係你。可以等埋2029年，
5: 喂，要等好耐喎，咁樣，
7: 係啊，好快啫，
4: 計劃
6: 下先。
4: 香文係豪華再豪華，
6: 唔係啊，窮有再窮有啊，杯麪嗰啲。
7: 佢唔係佢頭先先咪後就話，買嗰隻錶咁樣。
5: 不過同埋即係要慳錢的話，頭先你哋講嗰個買火車淨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嘅方案，
4: 係
5: 啊，因為唔單止係搭火車係包曬，另外仲有一啲其他嘅門票好似都包。係
7: 啊，因為我好傻。
4: 有咩烏龍啊？
7: 我係唔記得咗，因為原來嗰個 pass 咧係可以包博物館嘅，我係唔記得咗，所以咧我之前已經係銀荷包去咗睇啲博物館。我去到第三間嘅時候，那個職員就有啲奇怪，咦？點解你銀錢嘅咧？佢相信你應該有
5: 買
4: 嗰個客，
6: 遊客通常都會買嘅。
7: 係啦，咁佢就問我你係咪有個 pass？ 我話係有啊，係咯，咁你有做咩？你仲俾錢啊？我
4: 真係好好啊，係
7: 啊，咁話我唔記得咗啊，我唔知道我之前睇嗰兩個博物館，我淨係俾咗錢喎。
6: 咁諗得正面啲，佢幫你指示咗你，如果係你繼續落去，繼續落去就俾㗎啦。
4: 都係另一方面，你都支持咗瑞士嘅旅遊，
7: 係冇錯冇錯。我唔止支持瑞士旅遊，仲支持嗰個postcard 啊。
4: 哦，係啊，我都有買啊，我哋又同大家分享下。即通常去到一个地方，咁你都会问，梗系要买手信啦。咁但系如果喺嗰个地方咧，即系寄翻张 postcard 俾朋友或者自己咧，都系必做嘅其中一个手信嚟嘅。咁你介绍下，即系而家喺瑞士，如果想寄一张 postcard 翻嚟香港咧，好深刻印象吓，系两个半嘅，咁又大家又乘下，即系而家嘅纸税系几多钱嘅邮费啊？
6: 大概20蚊到啦，系咪？
4: 系啦，两个半啊，乘十啊，
7: 系啊，
4: 即
7: 系
4: 25蚊啦，未计我买嗰张 postcard 喎，
7: 系啊，你未计 postcard 钱喎、系啊，嗰、那个只系邮票费啫，系啊，
6: 系啊，你嘅回忆
4: 都系一
6: 个
4: 心意嚟嘅，
6: 系
7: 啊，系啊，唔系当然啦，我寄嗰张咧就贵啲嘅，因为咧嗰、那个系已经跨咗第二个地方，等留待服侍下一次再分享嗰个咩地方。咁、但系你话喺瑞士普遍咧，即系买张 postcard 咧，可能闲闲地都10蚊起跳
4: 啦，起跳唔得，要 over 10蚊啊！
5: 10蚊當地貨幣，
7: 係
4: 啊，10蚊港紙，即可能係個半，
7: 係
4: 啦，即係啱，我哋要加多個零啊嘛，添，係啦，係啦，你嚇到星眼珠都跌埋出嚟，即係100蚊一張 postcard， 真係傷金啊！係嘅，咁都係一個心意嚟嘅，係啦。咁當然其他嘅一啲嘅手信都可以大家俾大家揀啦，
7: 係啦。
4: 我哋通常都可能去
5: 買朱古力咯，
4: 冇錯啦。 啦，系啊，都系有心意，
7: 一阵留俾大家。
4: 系啊，去超级市场度即系会搜寻一下，都要揾到平嘢嘅。
7: 不过你讲起超级市场咧，其实我有少少又系慎问啊，因为我就见到超级市场好多
4: 点解啊
7: 铁盒包装嘅朱古力，咁我谂住
4: 唔系啊靓啲啊，咁你唔使系啦，即系包装，因为我有啲咧系我要好小心用啲毛巾啊包住佢，咁咪翻到嚟就扁晒。
6: 系咪行李嘅重太重？
7: 系啦，就我谂住，机场一定有啦，我使乜而家喺个超市度买先得？点知真系去到机场真系冇咯，
6: 系啦，估唔到，
7: 所以我就觉得有啲信问就系，总之我喺超市度买啦，
4: 系咯，冇理由噶，每一次，因为我哋又后屘又分道扬镳啦，系啦，咁但系。每一次見到我就話見到你中意就買，如果唔係真唔知道去到下一個目的地會唔會有，
6: 同埋精打細算啦。通常諗機場可能會貴少少，
7: 係啦係啦。
6: 市區見到有啱就買，因為未必會翻嚟啊嘛。係見到啱就買佢。
4: 係就係對於瑞士嚟講咧，去到機場咧嘅物價又差唔多，
6: 哦、
4: 不過可能係款式就真係可能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款式，你去到機場又未必有嗰個款式。
7: 係啊，啱啊，啱啊。所以其實我譬如今日帶咗一個錶咧，其實都係。是平时嗰啲变
4: 咦
6: 哦瑞士嗰个名
7: 表
6: 嚟㗎喎。
7: 唔係名表店係
4: 呀。唔係呀呢隻表呢都好值得即係可能因为除咗名表店之外都仲有其他嘅。嗱呢个呢个係小型㗎啦你听唔到有个大型嘅。
6: 哇
4: 因为呢好得意㗎嗱你见到呢即係间都可以俾大家欣赏下即係呢个呢系嗰个牛铃啦你见到咁大个呢哇的好贵呢又唔系㗎喎。所以啲纪念品嘅物价呢系好好。浮動真係特別㗎、啊啊、可能這個呢個只係幾十蚊港紙、啊、我覺得雖然重啲呀
6: 同埋幾靚嘅裝飾
4: 係好靚
6: 㗎瑞士嘅感覺
4: 會唔會平過你阿 Kim 你手上面呢個咁迷你
7: 一陣咪後分享
4: 好啊好啊
7: 咁但係呢譬如榴蓮揸住嗰個牛鈴呢我又見到用皮做呢真係用牛皮做嗰啲呢、哦、就價值不菲
4: 梗係囉我唔使普通即係呢個紀念品就可以啦係啦咁呢個係真係幾十蚊港紙嘅
5: 同埋都幾大個
4: 係喔好靚喎即係呢個
5: 一個細嘅拳頭咁上下㗎都
7: 但係你話除咗呢啲特色嘢呢我哋都 join 過一個特色嘢呢就係限定㗎嗰、那個係Summer Cinema 即係電影院啊咁係因為我哋佢係特登係喺夏季開放咗五個晚上，
4: 但記得即係瑞士嘅夏天咧，係十點鐘九點幾先天黑啊咁而佢播放電影嘅時間七點鐘咧，即係都係仲係白天嚟嘅。咁但係有瑞士咁靚嘅山
6: 的做背景，
4: 做背景底下睇電影，好開心啊！
5: 喺個露天影院
7: 啊，係啊，
4: 户外㗎，
7: 户外㗎。所以其實咧。都仲未完㗎去到8月20號啊。
6: 同埋重點呢個喺咁高物價嘅地方裏面呢、這個活動竟然係
7: 唔使錢
6: 㗎。
7: 所以我哋其實我哋都睇咗一陣㗎、
4: 啊。
7: 不過唔識聽因為係用瑞士文。
4: 係啊德文係咪
7: 德文。
4: 係啊德文。
5: 但真係佢都係一啲荷里活大片定。
4: 卡通片啊。
5: 我
4: 卡
5: 係
4: 啊。
7: 佢喺個網站度 list 咗佢譬如今日會播呢場、或者咩戲咁其實大家可以喺網上面睇到。
4: 所以好多小朋友就即係一起喺呢個戶外嘅影
7: 院。其實幾好啊我覺得嗰個係好親子嘅一個感覺。即係你諗下而家其實大家都玩手機玩電腦年代其實都已經不會再在戶外有什麼 function 那他推廣這個我覺得是挺好
4: 還有可能瑞士普遍又真的因為這麼多這麼漂亮的大自然可能即年輕的朋友都會多數你會見到他們很多是去運動可能拎住個手機的時間就會相對會少一點所以我想他們的眼睛應該會比我們更加健康
7: 是啊沒錯啊所以其實可能在座除了我戴眼鏡應該大家沒有戴眼鏡吧、
4: 我隱形了啫，我哋嘅眼鏡好我們休息一陣間一陣間就會接聽聽眾的電話跟我們一起分享到遊瑞士那種的樂趣好那我們都可以繼續呼籲我們電話的是1872311 1872311、啊、
8: 旅遊樂園之 Dior 大泳馬來西亞分享之旅
4: 今日咧好開心。
9: 心啊！我哋旅游乐园咧，请到来自马来西亚嘅 Dior 大永咧，同我哋倾偈嘅。你好 ，Dior，Hello，
10: 大家好，我系马来西亚嘅创作歌手 Dior 大永。
9: 好好、啊，讲得咁咧，嚟到呢个旅游乐园咧，当然就系要请 Dior 你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如果要去马来西亚旅行啊吓，你嘅深水推介会有啲咩地方啊？
10: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马来西亚一个地方叫黑风洞，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然后那边有好像彩虹阶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边的大自然的一些景观。然后我也非常介绍大家去在沙拉越那边会有一个非常大自然的公园，里面有一个蝙蝠，然后那边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奇景，是它在某一个时段的时候会有一群好几万只的蝙蝠飞出来，是非常壮观的，所以大家去旅行的时候可以去那边参观一下。
9: 嗯，好啊，因为呢阿 Dior 大永呢就是比较喜欢啲呢户外啲嘅地方嘅。例如你啱啱呢就同我哋介绍咗呢喺沙卢月附近係睇到蝙蝠嘅。通常蝙蝠呢就应该係夜晚出动啦。但係我哋呢其实日头就已经可以喺附近度旅游㗎啦。
10: 哦，这个景点就是要白天去的。因为你要白天才可以看到那个蝙蝠出来。可是它是差不多傍晚的时间。然后要非常幸运才可以看到。我上次去我是没有看到。但是很多人讲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激动，所以我下次还会打算再去多一次。
9: 即是说呢，其实那个景点呢，当然我们白天就可以去旅游啦，而差不多到黄昏的时候呢，就会有机会见到这个这么壮观的景象，就会有很多很多无数的蝙蝠呢，就可能在那个山洞那里呢就会飞出来啦。那本身呢，我就想问一下 Dior 大永呢，对于一些大自然的奇观呢，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10: 我超喜欢看大自然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很喜欢旅行的人。然后我以前以为我喜欢去那种大城市啊，然后看逛逛买买啊，可是后来我去过很多地方过后，发现我喜欢看那种看山看海看大自然的东西。
9: 嗯，
10: 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很治愈你的心底的某一个角落的一种方式。因为有时候逛城市啊就买买这样，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静下来思考你自己的事情，因为人来来往往很多嘛，然后你没有办法太安静下来。可是当你看到那种非常大非常壮观的山啊海啊这种景的时候，你的心会特别安静，然后你就可以更安静的去独立的去思考你的人生这样子。
9: 嗯，好同意啊，因为呢我哋即係生活喺城市入面呢，咁可能平时就真係因为密密麻麻嘅工作啦，或者城市都係压迫嘅，咁可能呢睇多啲山睇多啲水呢，个人呢都会轻松啲嘅。如果大永呢除咗鍾意睇自然景之外呢，咁知道马来西亚呢好多好嘢食㗎，咁你推介我哋去食嘅会有啲咩嘢呢？
10: 我自己是很喜欢吃槟城的炒粿条，我觉得槟城炒粿条很好吃，
9: 嗯，
10: 然后很香，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吃看，还有放虾，有放一个蛋，我们平常不是用鸡蛋来炒哦，它是用鸭蛋来炒的，这是一个我很喜欢很喜欢吃的马来西亚的食物。
9: 好，介绍一下先，即系呢个咧就系槟城嘅特色食物嚟嘅，咁咧就系用炭炉去煮啦，同埋咧嗰个果条咧系用鸭蛋去炒嘅，喂，好得意，咁变咗系咪你可能每一次去槟城旅行嘅时候都会食呢个食物咧？
10: 对，我每次去槟城，我一定是会吃到炒粿条这个东西，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代表槟城这个地方，
9: 嗯，
10: 然后那边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些建筑。文化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去旅行的话，我也蛮推荐去槟城的。我们那边有很出名的东西叫煎肉的，它是好像用冰然后泡成那种沙冰这样，然后上面放一些黑糖啊，但是它的味道很特别，然后有些人会放榴莲进去里面，然后就会变成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解暑的一个，它也不算饮品啊，就是一个刨冰这样子，在马来西亚非常出名的。
9: 是的，Dior 大永就说有一个它都是属于刨冰的，但是你就说可能中间如果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是可以放些榴莲进去，那都是会很消暑的。那不知道大永你喜不喜欢吃不同的生果呢？你最喜欢吃什么呢？喜不喜欢吃榴莲呢？
10: 我很喜欢吃榴莲，可是我每次觉得吃了榴莲过后，因为我很常要出门跟人家交谈嘛，然后如果吃了榴莲过后，那个味道哦，它是可以留在你嘴巴哦两三天的，
9: 嗯，
10: 所以有时候我会不敢吃，因为我要出门嘛，可是如果没有出门的话，我可以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这样子。
9: 因为呢即那种香气呢是会可能很远的地方都会闻到的，但是呢我试过马来西亚呢很出名的榴莲是不是叫做猫山王，就是呢吃下去呢好味很多，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
10: 国外的人来马来西亚，他们不会一吃到不喜欢，有可能是吃到哈是吃到很普通的，
4: 嗯，
10: 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品种的。可是我可以跟你们介绍一下，在马来西亚在吉隆坡那边最近啊，有一个很大的博物馆是刚刚做好的，是榴莲博物馆，里面有很多介绍榴莲的由来啊，然后介绍榴莲的种类呢。
4: Dior大荣就介绍大家去呢，直头是有一个榴莲博物馆啊，咁入面就好多即关于榴莲的古仔啊资料啊，咁就可以慢慢去睇，然后就可以揀选呢自己最喜意食嘅榴莲啊。知道呢大荣呢嚟到香港啊，虽然短短嘅时间，但呢都会可以呢食到香港嘅美食，食过啲乜嘢啊？
10: 我真的吃蛮多东西，因为我们去那个大排档，然后里面
4: 大排档
10: 吃饭，然后叫菜的那种，然后我吃到一个好像有一盘好像烧鸡这样子的东西。可是在马来西亚，我们的烧鸡是它的皮是软软的，可是我昨天吃到是很脆的，超级脆的那种。然后我以为它不是烧鸡，因为烧鸡很少看到那么脆的，然后我就问他们，他们讲真的是烧鸡。然后我以前还吃过烧鹅，然后还有那个菠萝包。菠萝包马来西亚有些是直接把那个牛油放在那个里面，
4: 我们都有啊，就是叫菠萝油
10: 啊，菠萝油，对，他们会放进那个菠萝包里面，变成有时候会融化，然后那个菠萝油就没有那么有口感了、然后就变成没有在这边吃到的那么新鲜有时候。然后我很喜欢它的那个牛油很大块、然后就放进去吃，就很满足很喜欢。
4: 多谢晒 Dior 大荣同我哋倾偈，
10: 谢谢大家。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凯森 Herman 旅游乐园2026，哄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李幼代。旅游对我来讲是一个充电的，让我找到自己初心的一个过程。

0: 啱啱听过咧，有属于佢系来自马来西亚嘅朋友啊，佢系 Dior 大荣嘅呢一首《普通人》。
1: 旅游乐园之瑞士大自然体验之旅，
0: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哈文，
1: 嘉宾旅游自由人阿 Kim。
0: 好，时间嚟到黄昏嘅6:50啊，继续我哋咧今日嘅剩余嘅时间咧好充实啊，因为咧收音机旁边咧有听众同我哋一齐分享喎、啊，
2: 耶！
0: 好，阿星、香文，我哋一齐接佢嘅电话啦。
2: 好，
0: 佢就系 Marina。
2: Hello Marina，
3: 咁多位主持。
4: Hello Marina， 你好。
2: 系啊，你系几时去瑞士噶？
3: 都几年前啦，咁、我上次咧就跟团嘅，就坐冰河列车。
4: 哇正
2: 哇！我都坐过好，好 enjoy 嗰个180度 view，
0: 嗰、那个即系咁靓嘅一个喺火车车厢入边叹靓景啊！嗬，
3: 系啦，佢咧好得意个名叫做咧全球最慢嘅快车，系咪好慢？
2: 系啊，因为俾你慢慢欣赏，
0: 冇错，慢慢享受，
3: 哦、
0: 但系佢又快车。
3: 咁全程咧又大约8个钟嘅，291公里。
0: 系
3: 嗰啲车窗两边全部都系大型嘅全景玻璃啦。咁沿途啦，好似嘉宾主持咁话，可以欣赏阿尔卑斯雪山同埋冰川峡谷。咁我哋咧就喺中途上车，就搭到去个终点站策马特。
2: 好正啊，要食朱古力啊，
0: 好正啊。同埋策马特咧，你一去到咧，你有冇一种呢、這个人山人海嘅感觉啊 ，Marina？
3: 梗係有啦，咁佢咧係一個無車
0: 旅遊點，
3: 係啦，又係一個世界級嘅滑雪勝地。
0: 嗯，
3: 咁亦都係咧著名嘅地標馬特洪峰嘅山腳下面嘅、因為我聽到啊主持你哋咧猛咁講騎力士啊、玉女峰都冇講馬特洪峰
0: 啦、哦，因為上次太多靚景，冇錯。同埋上一次旅遊樂園嘅分享咧，我就係啱啱都係即係3年前暑假去啦，我都係藉住佢，因為暑假咧就可以有一個嘅登山嘅纜車咧，就係、是、凌晨、我2點幾就要起身準備，因為4點鐘、5點鐘咧就可以搭嗰個嘅纜車咧，就去到睇呢一個嘅山峰嘅日出啊！我有去睇噶。
3: 好靓啊！日照金山，
0: 系啊，好靓啊！有分享过啊！咁当然啦，如果你喺呢个小镇入边游走咧，嗰种好舒服嘅感觉咧，都会好开心啊！系咪啊？
3: 系啊，嗱，榴莲，你知唔知道马特洪峰系我哋香港某个品牌朱古力嘅 logo 嚟噶？
0: 哦，系
2: 啊，所以头先我咪讲话你有冇食朱古力咯？
3: 梗系有啦，实买嘅，咁啊跟住揸住喺嗰度影翻张相咁
0: 咯。系、哦、啊，
4: 个个去到都要做呢样嘢嘅，
0: 都系啱嘅。
3: 咁咧，我哋住嗰、那个。酒店就喺呢個小鎮度啦，咁佢一出酒店，沿路咧可以喺唔同嘅角度都欣賞到馬特洪峰嘅。
0: 係啊，喺你嘅酒店可能望出去就已經探到呢個咁靚嘅山啊。
3: 咁我又冇咁好彩住嗰度，咁但係一路行一路咧都睇到嘅。咁、其中有一條小型嘅行山徑咧，可以走落喺個低谷嗰度。
0: 係。
3: 咁個低谷有咩係咧？就是、一個小小嘅湖泊。好細嘅咋，但係有咩特別之處呢？就係、是、可以影到馬特洪峰嘅倒影。
2: 哇！係啊，因為呢一個就係嗰、那個重點之一嚟。係
0: 啊，
3: 冇錯，香港咧好多電腦嗰啲電器公司咧，嗰、那個電腦都係用佢做 wallpaper。
0: 係啊，即係彈出呢、這個即係、就是、瑞士嘅標準靚景啊嚇。
3: 好，
0: 咁咧因為瑞士就係大自然風景就好出名啦。咁、而佢嘅特色食物，我哋頭先都分享過嘅，係咪 Marina 你都有試過？
3: 梗系有啦，朱古力火芝士火锅
0: 系 啊，都有试过嗬，
3: 有系啦，芝士火锅同埋咧，佢有一个叫做马丽饼喺个塔马特嗰度咧，
0: 系、哦、啊，
3: 要系个半定唔知两个瑞士法郎噶，咁都好食嘅，即买即食，同埋佢哋嗰个小镇咧，直情好似嗰啲我哋嘅兰桂坊街咁，好热闹嘅夜晚，
0: 系啊。嗰、那個感覺係好熱鬧，
2: 所以咪就話好旺角好虛行，
0: 係啊，人山人海啊，好開心啊！多謝曬你 ，Marina， 多謝你，
4: 多謝曬
0: 同你一齊分享，都會有呢個一台嘅紀念品咧送翻俾你㗎。希望你咧繼續聽住我哋旅遊樂園咧，就係、是、一遇到咦，即係呢個目的地，你又有去過，又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嘅。
4: 係啊，
2: 同埋即係睇阿 Kim 嘅相入邊，我覺得
0: 都會有呢個一台嘅紀念品咧送翻俾你㗎。希望你咧繼續聽住我。 我哋旅游乐园咧，就系、是、一遇到咦，即系呢个目的地，你又有去过，又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嘅。
5: 系，同埋即系睇阿 Kim 嘅相入边咧，我觉得有好多都好得意啊，好精彩嘅地方。即系譬如有一啲又见到，譬如有一个嘅嗰、那个嘅铁桥啊，系咪啊？
2: 我嗰个吊桥啊，
5: 吊桥系嘛？
2: 嗰个吊桥诶，系啊，都冇特别讲。其实那个吊桥咧好夸张，佢话因为呢个唔系新嘅。喺鐵力士山嘅，咁但係佢話係 N 年前啦，即係因為當其時係講緊即係最早期去建成嘅時候，佢係用咗150萬嘅瑞士法郎興建，所以其實你問咧，哇，都
0: 名貴，
2: 好名貴，即係同一個錶一樣咁貴，
4: 都貴過隻錶，
0: 係好多，因為嗰個價值係因為而家仲可以我哋喺企喺個橋上面，就欣賞雪景，係山景。
2: 不過有趣之處就係佢係喺個吊橋咧，而家係 set 住一個相機啊，類似即影即有嘅。咁咧，佢會突然之間會有一個站一聲，因為其實佢因為下面就係冰川啊嘛，咁所以其實可能有啲位高嘅人會驚嘅。咁其實嗰個站嗰一下咧，其實睇下會唔會捕捉到你啲趣怪嘅鏡頭咁樣，係啦。咁但係咧有趣嘅當然你可以買翻嗰張相嘅，咁我哋都編咗一張係對住鏡頭影嘅，
4: 好正啊！頭先聽阿 Marina 嘅對話咧，嗱，我哋已經留咗少少。

0: 真係好緊張，阿劉連 test 我嘅時候，我已經喺第二個小鎮，我話唔係啊，嚇咁點算啊？
1: 而家要我哋下一次一定要聽你慢慢講下，
2: 知道個詳情啊！
3: 好開心啊！亦都希望咧，即係下一個或者即之後啦，大家留意旅遊樂園嘅節目時間啦。咁都好希望咧，就係呢個星期六嘅週末咧，就帶俾大家，即係同我哋一齊分享耳朵咧，即係你已經旅遊咗啊瑞士一部分啦，
0: 係
3: 啦，跟住有啲咩哈碌嘢，又或者啲咩靚景咧，就希望大家繼續聽啦。咁所以咧，完成今日嘅節目之前咧，揀嚟呢一隻歌。哇！這個歌名咧就好好送俾大家啦，而當中咧這個主人翁咧唱歌嘅主人翁啱啱佢琴日生日喎，
0: 哇！生日快樂，
3: 係啊，都講出佢生日快樂啊！佢就係阿王 Sir 啊，力津啊，亦都咧祝琴日生日啦，今日生日嘅所有聽住我哋旅遊樂園嘅朋友都生日快樂啦！
0: Yeah.
3: 有呢句啊，完美後備啊！等緊大家，下個星期六我哋晏晝5點再見大家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善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说，警方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那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

決。根據鄰居表示，兩個單位曾經有多次吵吵記錄，但並沒有報案。死者曾經向房署要求調遷，已經獲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單位。一名68歲入境女子因為管有未完税香煙和未有向海關人員作出申報，違反應課稅品條例，今日在屯門裁判法院被判處監禁10星期和罰款2000元。海關人員昨日在落馬洲支線管制站截查那名抵港內地女子，在她攜帶的個人行李內檢獲1181支未完税香煙，估計市值大約5900元，應課稅值大約3900元。海關對判刑表示歡迎，表示監禁刑罰具相當阻嚇作用，並反映罪行的嚴重性。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富宁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说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强化和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数以万计非法移民日前从摩洛哥涌入优达，引发近年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有传媒引述部分进入优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早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优达将提供住宿和进入优达之后可以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讯息。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晚上7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事。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讲咗三十秒就三十秒啦。你头先早咗两秒，做广播要有时间观念噶。
5: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4: 即系未得咯。呢只响铃啊，讲咗要三十秒先食得噶。
6: 食完一样先一样啊嘛，煲汤咩而家？
4: 打边炉都要好似做节目咁讲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8: 是日快乐。
7: 咁即系落得肥牛味啊！
9: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10: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1: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2: 一台运动会，
13: 好啦，听过7:00嘅新闻报道之后咧，又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收听一下我哋呢个一台运动会啊，体育杂志式节目。喺直播室度咧，就有我呢、這个成日都要提醒大家要做下运动，增强体质嘅雷洪德。咁啊，直播室今日仲有一位年轻嘅足球爱好者，你自己介绍啦。
14: 系雷博士，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系 Jason 黄海燕啊。
13: 冇错冇错，咁啊，喂，你着住呢件边个球队嘅波衫啊？
14: 呢件系一件泰国国家队嘅波衫嚟嘅。咁事关咧，我就啱啱先喺泰国翻嚟嘅，咁就去咗睇东方嘅季前集训啦。
13: 系，佢哋好似喺嗰边有啲热身赛。
14: 系啊，其实今年港超联其实有成7支球队咧都去咗泰国嗰边做一个季前嘅集训。
13: 嗯，
14: 其实当地嘅天气啊，其实我觉得同香港系几相似嘅，都系比较热啦，又周不时落雨啦。以一个季前嘅操练或者练兵嚟讲咧，其实都系几合适嘅，又可以顺便一齐做个集训，又唔使成日留喺香港，咁啊感受一下同一啲泰国嘅球队啊拍跳一下，其实都对一个季前提升状态嚟讲系几唔错嘅。
13: 冇错，咁啊热身呢下嘢咧就一定要做嘅，除咗系球场比赛啊，大家做运动之前咧，其实喺职业嘅运动啦，除咗系足球啊篮球之外咧。通常一般即系开季啊，或者叫开 lift 之前咧，通常四个星期就要集训噶啦。
14: 系，
13: 因为咧啲球员放完暑假咧，都会系即系比较肥一少少啦，可能肌肉又力量又弱翻少少啦，咁就适应。咁咧就两个。即係作用啦，第一個就令到佢開季嘅時候咧達到一個最好嘅狀態。第二個咧就係避免喺開季嘅時候咧初段咧係出現一啲受傷。咁啊，哇！而家真係望一望上去我哋嗰個天氣嘅資訊版咧，而家嘅氣温啊，攝氏係33度啊，相對濕度咧就64%。哇！呢兩個警告真係要睇睇啦，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係現正生效。喂，咁啊，足球熱真係好熱喎！嗱，世界盃就完。咗啱啱呢个星期咧，就三场嘅足球表演赛啊，或者叫热身赛啦，咁系。即係我都好多朋友嚟入場睇，因為我就工作就繁忙，就未有時間入場。
14: 係，
13: 但係真係帶起我哋呢個香港嘅足球狂熱喎、啊、
14: 其實我諗都係啊，因為其實一年有成三場嘅熱身賽香港舉行啦，6支嘅外國球隊，其實每逢有呢啲咁嘅比賽，就係香港唔淨止就係吸引到一班香港嘅球迷，甚至乎一啲海外啊、附近鄰近國家，
13: 冇錯，
14: 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乎係。我哋中國大陸都有唔少嘅球迷嚟到香港去支持，入場啟德去睇呢場波。
13: 係咁咧，就最緊要一個運動嘅產業咧，就即係令住。 英文嘅文獻咧就係、是、fans engagement，
14: 嗯，
13: 即係球迷嘅參與度。
14: 係
13: 呢一個嘅參與度越闊咧，你個產業就越大。咁啊，亦都有啲即係報道咧話票尾經濟啦，即係睇完波咁啊，可能行過九龍城啊，或者係拿住嗰張波飛啦。可以話時話，我哋細個真係儲波飛嘅喎，而家係電子飛好難，
14: 都仲有儲啊，仲有儲啊。啲人咧有陣時可能淨係電子飛咧，都會特登影印嗰一張飛咁樣，
13: 係
14: 啊，影印翻出嚟當一个留念都好嘛，
13: 嗯，冇错。好啦，呢、這个时候即刻到足球狂热啦！
8: 足球狂热。
14: 系、hey，hello， 咁啊喺直播室呢度咧，咁我哋足球狂热嘅电话嘉宾咧，咁就有东方足球队嘅球员刘君正啊，君正 ，hello，hello，hello，hello， 系君正啊，咁你啱啱我以我所知就琴日喺泰国就集训完翻嚟啦，而家自己个状态同埋球队个状态又提升咗几多咧？
15: 咁对比起可能两个礼拜之前，我哋未出实泰国咧，都 feel 到个分别，因为去到泰国之后咧。嗰、那個生活同埋個訓練真係好有規律，咁起碼即基本咧都每日都兩課噶啦，咁啊朝早一定練波啦，跟住晏晝就會可能有課健身咁嘅 session 咁樣，咁我哋都約咗三場友賽啦，咁都即都儲咗一啲嘅實戰嘅時間，咁所以就大家嘅狀態都提升咗唔少嘅。
14: 係泰國嗰邊個天氣狀況又點啊？相比喺香港，你覺得？喺嗰邊集訓完翻嚟啦，再適應翻而家香港一個季前嘅天氣啊，或者咁樣，其實對你哋球隊又好，球員嚟講咧，有冇啲幫助咧都？
15: 都有，不過咧，泰國冇想象中咁辛苦，冇香港咁矮過，尤其是今日嗰個氣温直情係今年最高添啦。咁我其實我今日有少少適應唔到添，翻到嚟香港，即係我覺得泰國嗰邊咧。反而冇咁翳焗，但係即係主要都係熱啊，同埋即係陽光好好咯。咁其實天氣上就我覺得兩邊個分別都唔會話真係好大，咁但係咁香港踢波熱就不嬲㗎啦，所以就喺泰國都叫做即都叫適應到個環境咯。
13: 冇錯啊，君正嗱，你去咗泰國集訓啦，咁係嗰邊嘅球場嘅質素啊，同香港比較又點樣咧？
15: 如果同香港比，我覺得泰國我哋即前後練波再加比賽都體驗過三至四個球場啦，咁普遍個質素都高嘅，即幾靚，啲草地好平啊，跟住佢哋用嘅亦都係嗰種我哋。即俗稱靚少嗰啲叫針草啦，個波都去得快少少，即係你俾個波交個波個感覺都唔同嘅，即係覺得會再順滑啲。咁香港通常即係普遍康文署嗰啲場都用大葉草，咁變相就可能個波冇咁去啊，或者即係嗰個軌跡會有少少唔同咯。咁泰國嗰邊係靚嘅，係即係個質素會再好少少。
13: 喂，嗱，你作為一個職業球員咧，嗱，東方球隊咧，其實可唔可以方唔方便咧？我要問清楚先，即係透露一下你哋喺賽前集訓係做啲乜嘢嘅部署咧？嗱，譬如我哋講緊戰術，可能有啲部署啦，體能又有啲部署啦，可能前中後又有啲部署啦，係可唔可以宏觀啲咁同我哋嘅即係聽眾介紹一下咧？
15: 哦，好可以，因為今年其實我哋球隊都多咗好多嘅助教啦，亦都有唔同崗位嘅教練加入咗，即係包括都有啲係負責影片分析嘅教練啦。咁但係咧，我哋因為即係我哋喺泰國嘅對手都係一啲可能泰超啊，或者有一隊係 T2 咁樣啦。咁其實我哋之後應該都唔會再對翻，咁所以咧，我哋睇片嘅內容啊，或者即係再分析咧，都係其實我哋自身球隊嘅即係要進步嘅範圍或者嘅問題咁樣啦。所以我即係影片嘅分析啊，或者練波針對內容咧，都係主要係 focus 翻自己對波嘅優缺點咁樣咯。咁體能方面咧，其實就即係依兩個禮拜都係進谷噶啦，即係基本上我哋休息嘅時間都唔多，跟住就即係希望就盡快提升我哋嘅狀態咁樣咯。
14: 係啦，君正，咁你而家今季啦，都已經去到第二季加盟咗東方之後啦。嗱，上一季嘅角色咧，你好多時候都係喺個中場嗰度，其實都已經係一個 主力嚟㗎啦。咁今季咧就更加都有機會成為一個絕對嘅主力啦，喺東方入邊。咁其實你對於今季上面球隊有好多教練團啊，或者球員嘅出入啊，磨合方面或者同一啲外援球員嗰、那個合拍度，而家係咪都係一個慢慢提升緊階段啦？又或者磨合成點樣呢？
15: 其实经过两个礼拜集训之后，即系场内场外都认识多咗一班新嘅队友，或者一啲新嘅教练啦。咁磨合方面嗰个问题都唔大嘅，即系都几好。咁因为其实即系教练都大部分都仲喺度啦，跟住新球员亦都融入得好快，所以磨合方面我都觉得嗰个进度都良好嘅。
14: 嗱，港超咧就仲有兩個禮拜咧就會正式開列啦。咁其實東方就會喺揭幕戰嘅時候，8月21號晚上8點鐘旺角大球場就對至尊沙田嘅。咁其實今數翻數落，東方都連續三季係踢開列第一場波噶啦。咁球季正式就嚟準備開啦。你自己喺今個球季有冇啲咩目標，或者球隊方面有啲咩想達成嘅呢？
15: 好，咁我讲咗个人目标先啦。咁我希望就自己都即参与进攻方面参与得多少少。我自己都好几年都冇入过波啦。咁所以就今年我都希望可以喺进攻方面有多少少嘅贡献，即睇下个入球数字会唔会有少少提升啦。咁球队方面呢，咁其实即我觉得东方都有一支好有实力或者好大嘅一间球会啦。咁上年其實嗰個成績老實講都唔係話十分之理想，咁希望球會今年都起碼可以攞到at least 一個錦標咁樣咯。
13: 嗯，喂，阿君正，你都係即係啱啱大學畢業啦，就喺呢一兩年嘅媒體報導都係你又要兼顧學業又要踢波，咁而家係大學你完成課程㗎啦，係嘛？
15: 冇錯啊，
13: 咁可以專心踢波啊！
15: 系啊，可以啦。
13: 系啦，难得一个好嘅机会咧，喺呢度同阿君正倾下偈咧。喂，有冇啲说话同屋企人啊，或者同挚爱讲下咁啊？
15: 我都有嘅，因为即系喺足球路上啦，依家都踢咗6年波，咁其实即系身边嘅人啊，屋企人啊，或者女朋友都好支持我去，即系继续去尝试，或者继续去即系发展我中意做嘅嘢。咁所以都。即係想借呢個機會多謝佢哋一路以嚟嘅支持啦。咁其實如果冇佢哋咁支持，我都冇可能可以咁全，即係咁投入去試去踢咁樣，所以都好多謝佢哋。
13: 嗯，真係呢個好難得嚇、啊。喂，特別同女朋友有冇啲咩説話嚇？啊
14: 应该两个礼拜冇见面噶咯，而家翻到嚟香港。
15: 哦，不过又 keep 住讲电话 ，O K。
13: 系，佢而家嘅通讯系真系好方便嘅。喂，嗱，即系我哋讲紧，我哋都希望啲球员咧喺即系佢嘅职业生涯里边咧就更上一层楼啦。咁技术、战术、体能、心理，你觉得边样喺嚟紧呢季系特别系需要重点去特别加强咁咧？又
15: 如果個人嚟講就我會講係體能啦、因為都要應付咁多場比賽都唔容易，咁上年都有一段時間都自己即係有少少傷患咁樣，咁希望今年嗰個體能狀態再好少少，咁希望成季都係一個隨時候命嘅一個狀態囉。
13: 咁而家我哋喺科學世界就講係訓練同埋恢復呢係同樣嘅重要，即係好似一個銀仔嘅兩邊。咁球隊對於你哋嗰啲恢復嘅情況，其實喺即係特別係物理治療啦，或者喺支援呢方面，你覺得夠唔夠啊？
15: 我覺得球會喺呢方面做得好好，因為就首先練完波啦，咁依家都好流行啦，就係、首先會準備一個冰，
13: 係啊，
15: 會做一個 ice bath recovery 咁樣啦，咁跟住就即係盡快俾佢啲肌肉放鬆咗，咁球會亦都會提供一啲保健品啊、蛋白質嗰啲，即係多謝贊助商嘅提供咁樣啦，跟住再加埋，其實我哋今年都會有兩位嘅。物理治療師會去到練波嗰度，即係會做一個 standby。咁其實嗰個資源都好充足，所以就我覺得今年個安排嗰個準備都幾好。
14: 嗱，君正啊，不如咁樣啦，嗱，啱啱喺泰國就踢完三場熱身賽翻嚟啦，咁嚟緊就即將開始新嘅球季啦，不如你試下點名睇有冇一兩個值得咁多位球迷去留意，係一個新球員嚟嘅，咁嚟緊新一季可以重點留意下佢有啲咩表現啊，或者佢個發揮係點，而你又覺得佢係絕對有呢個咁嘅潛力嘅，無論係可能係啲年輕球員又好啊，外援都好啊。
15: 哦、oh,，OK， 可以，因為其實咁我唔講舊嘅球員，舊嘅球員即係大家都熟悉啦。咁我嘗試介紹一下一啲新少少啦。咁其實我哋有一個多明尼加過嚟嘅逆風嚟嘅，咁嗰個係都後生，即係同我同齡，咁佢有一定嘅個人技術啦、突破能力，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即係嗰個球員都好有依個嘅侵略性嘅。
14: 嗯，羅倫素啊，
15: 係咯，仲有一個。中堅嘅，我覺得佢都幾好，幾硬淨，亦都係即係喺後防都有一個穩定軍心嘅作用。咁嗰依兩位球員其實都好後生，其實都係講緊係廿二三歲咁樣，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14: 咁除咗拭目以待一班新嘅外援球員之外咧，最緊要就係期待君正嚟緊喺新球季嘅表現啊！咁其實我哋咁多位球迷都一度睇住你慢慢進步啦，由第一季踢東方到而家，其實都一路慢慢進步緊嘅，咁亦都期待你新球季嘅好表現。
15: 好
13: 啦，咁啊，多謝你，多謝你，我哋傾到呢度先啊，繼續加油啊！
14: 好，加油，君正，
15: 收到，多謝曬。
13: 好，唔該曬。咁君正咧就資料顯示咧，2002係出世嘅，咁即係仲係好年青。
14: 係啊，我都好年青
13: 嘅，好年青。咁啊，繼續努力加油啦。好啦，呢、這個時候要交個咪俾余吹兒啊，今日 MVP。
8: 今日 MVP。
16: 大家好，又翻到嚟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继续有前马术运动员麦嘉欣 Karen 同我哋倾偈啊。上个星期就讲到啦，即系你基本上四岁就开始接触马术啦，咁我谂你嘅成长里边都系基本上喺个马背上面，好似讲到蒙古人咁喺个马背上面，即系嘅时间好长啦。几时开始你觉得我可能就要慢慢即系少啲去骑马，或者喺个马背嗰度即系要落翻去地面，即系做翻一个普通人。做嘅嘢可能要翻工啊，要做其他嘢。几时有呢个谂法咧？定还是其实我根本冇跳过落嚟嘅，我一直都喺个马上边继续走自己嘅人生咧。
17: 因为呢个问题好对我嚟讲，我觉得都几特别，但系又唔系话一啲好咩嘅问题。因为骑马其实从来都冇离开过我咯，即系我谂除咗我生小朋友冇得骑马以外，基本上即系到而家我都一路都系我有只马，咁我就都会 keep 住去骑佢 ，keep 住有上堂嘅。咁因为我会觉得无论你系当一个 sports 又好，你当佢系一个你个 hobby 都好。依樣嘢我暫時脫離唔到嘅，上咗印嘅，咁所以我隻馬基本上佢都係我哋屋企嘅一份子咯，係啊，我個女都好鍾意佢，即係隻馬又好乖嘅，咁佢都好錫我個女，因為好感恩就係、是我個女有經歷過兩隻馬啦，咁我兩隻馬都好錫佢咯，錫佢個程度我覺得有啲我呷醋啦，我覺得太過分了。
16: 你呷個女醋定呷隻馬醋先？
17: 呷個女醋，唔係因為你會見到隻馬千幾磅，因為我養嗰兩隻馬都係大隻嘅，即係佢係身形係偏大嚿同埋高嘅，跟住之後但我個女好細粒咧，嗰陣時 B B， 佢就係啱啱可能拖住條繩仔慢慢拖住嚟行。只馬一步可以已經大過我個女兩步，但我只馬竟然係耷低個頭跟住佢拖住條繩就住佢嚟行咯，即係你會見到嗰只動物就係因為為咗遷就你愛嘅人，然後之後佢就耷低個頭嚟跟住行而唔會傷害佢，即係我覺得係好感動嘅。
16: 係好多人都話其實即係馬係一種好有靈性嘅一種動物啦。咁你係馬術運動員啦，咁除咗要騎喺個馬身上去即係做唔同嘅比賽啊，做唔同嘅動作啊，其實平時要去照顾一隻马，个程序会系点嘅咧？会唔会真系其实好辛苦，定还是唔系噶？其实去同佢 say 下 hi， 跟住 say 下 bye， 就会有其他工作人员去照顾佢嘅咧？
17: 香港就比较幸福啲嘅，系有工作人员去照顾嘅。咁但系我哋都 regular， 真系有个时段，我都一定会去揾佢啦，去骑佢啦。但系我都坚持就话，我要有啲时间系唔系就系骑佢，因为佢唔系我一个工具，佢系有感情嘅。咁所以你要同佢有 bonding 嘅时候，我觉得你系需要了解只马啲喜好。咁所以我会擦佢啊， 我會同個女當親子啦，就會同佢沖涼咯。咁、雖然我就買沖一個涼俾我個女搞到咧，就係沖大半個鐘都未出到個浴室嘅。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即係親子活動之餘係同只馬嘅 bonding。咁俾小朋友亦都知道啊，你騎馬你唔係應該當係一個工具，佢係你嘅 partner， 所以你都有責任去好好地照顧佢。咁我覺得，所以馬術嚟講，基本上係離唔開啊。
8: 係，咁你女女有冇接觸馬術呢？即係嗱，媽媽就係馬術運動員啦，即係可能好多時候都有個諗法，我都希望我個女將來，哇，都係即係做馬術運動員。女女有冇呢一個興趣呢？
17: 佢有興趣，即係同隻馬一齊 spend 啲 time 一齊啊，又中意騎嘅。但你話即係你話一定要成為點樣嘅運動員，我諗冇嘅，因為自然發展啦。即係總之佢熱愛嗰樣嘢，佢自然就會想知道多啲。咁所以我就話，你想知多啲，你就可以問多啲問題。譬如你入到馬房，佢見到好多好奇嘅嘢，佢就會開始發問咁樣咯。
8: 咁即係除咗係馬術運動員之外咧，我知道你亦都係有從事一啲體育嘅評述啦。咁啊，評述馬術就一定系唔少得你啦！你觉得你其实做一个马术嘅评述员，同系做一个马术嘅运动员个分别喺边呢？
17: 馬術嘅運動員嘅角色係我好專注啦，即係我要好清晰自己每一個 step 或者係幾個 step 之後，我要點樣同隻馬去 execute 嗰件事。咁但係做評述員咧，我覺得個角色係好唔同嘅。因為好多人都即係都聽到嘅 feedback 就話啊馬術好深啊，馬術好難睇啊，好難明白。咁但係我咧就希望可以用我嘅認知啦，用一啲最簡單、最直接嘅方式，好似朋友傾偈咁樣，唔需要咁多 technical terms 嘅。我覺得即係可以俾佢知道咩係盛裝舞步著 Sarge 呢個名，但係好多好 detail 嘅位，我可以希望用啲淺白啲嘅對話，可以令到大家了解。即係我覺得作為一個 commentator， 我的角色就是希望大家在看比賽的時候可以 enjoy 到，或者是可以融入到那個氛圍、那個氣氛。因為最近我們剛剛在一月份的時候有馬術大師賽，那個是非常高級的比賽來的。我想高級是因為他的騎手是非常 top rank 來到香港，那我們那時有很多觀眾入場看，不是個個一定是愛好者，那也有很多普通的市民啊，或者是真的來想看看明星，但 at the same time 就睇下。咁所以我就希望就喺嗰个场合就用啲好简单嘅嘢就介绍俾大家咯。
8: 知听到呢一度心机旁边嘅听众会唔会都对马术有啲兴趣呢？如果有兴趣嘅话呢，继续下个星期要留意今日 MVP 啦。
13: 好啦，唔该晒翠儿嘅一个分享啊。喂，话时话 Jason 有冇骑过马？
14: 騎馬，我記得我小學嘅時候試過騎一次，
13: 係咪喺屯門嗰個馬術學校？
14: 好似係，好似係。
13: 係啊，佢幾好㗎！我以往都每年帶啲學生去騎下。
14: 第一次上馬嗰個感覺其實係都
13: 有啲驚㗎，
14: 幾新嘅，係啊，好驚會唔會跌落嚟咧咁樣。不過都好好嘅，有一直都有個導師一路去帶住只馬都好温順嘅。
13: 咁啊，即係每一樣運動都佢有一定嘅即係風險啦，可能係咪？咁你踢波都有機會撞親啦。
14: 係啊，
13: 咁啊，只要按足個程序去做咧，咁就安全系數都相當之高。咁你講起安全咧，就真係呢樣嘢喺泰國嚇、啊、新聞都有報道，就行雷閃電喎。
14: 係啊，
13: 足球場有位足球員咧就不幸咧係俾雷咧係電擊。
14: 咁就不幸就一場波踢緊嘅時候有雷暴啦，行雷啦，咁就冇停到，咁就不幸有一位泰國嘅足球員咁就不幸身亡啦。咁其實都呼籲翻大家，其實如果遇到一啲惡劣嘅天氣啊，或者行雷閃電呢，就千祈唔好咁多户外嘅活動。
13: 係，同埋即係咪唞一唞咯，等啲雷過咗先咯。
14: 係啦，冇錯冇錯。
13: 同埋千祈唔好匿喺樹底啊，
14: 樹底都好危險啊。係啊，
13: 咁啊最穩陣咧就係去走翻去一個
14: 室內嘅地方啦，
13: 室內啦，有石屎啦，硬淨嘅地方啦。咁就即係反正我哋踢波嚇，之前我哋同邊個踢波都係開心愉快
14: 啫。係啦，冇錯，
13: 係咪生命啊最緊要？好啦，呢個時候咧。要交个咪俾新闻部嘅同事咧，准备同我哋报道七点半嘅新闻啦。转头翻嚟，继续有体育杂志式节目嘅一台运动会啊！转头再倾过。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民政事务总署继续开放19间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作临时避暑中心。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给市民避暑。另外，在晚上10点半至翌日朝早8点，临时避暑中心供应被铺和睡觉的地方给有需要人士，中心内有人员当值。另外，部分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会在开放时间内给市民作日间避暑之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约。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和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和后续安排及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3: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4: 吸咗依套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上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一台运动会。梅州体坛热话，
6: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咁喺直播室除咗有雷洪德之外咧，仲有我哋年轻嘅热爱运动，特别系足球嘅 Jason 啊，你好啊，
7: 系雷博士好啊，
6: 系啊，
7: 咁听众各位好啊，
6: 冇错，而家就系摄氏啊，33度啊，仍然都相当酷热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咁讲起热咧，呢、這个都要有啲安全嘅 tips 就提一提大家。咁因为热嘅话咧，就好多人都去游水啦，咁上个星期就有个三项铁人嘅比赛咧，就有一位嘅60岁嘅泳手啦，就系喺游泳嘅时候咧就不幸遇溺啦，咁游水咧其实真系夏天啊消暑系好嘢嚟噶，
7: 系，
6: 但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唔识游水咧，你跳落水度咧，你就有呢个遇溺嘅风险，咁所以一定要做好一啲安全嘅准备啦。咁同埋，如果系卫生署咧，其实都有大型嘅统计嘅调查嘅。香港平均每年咧都有40几至50位嘅市民咧系不幸遇溺咧系离开咗嘅。咁所以大家落水玩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啦。咁系好多时政府嗰啲夏天嘅宣传短片咧都有提啦，食饱咗又唔好落水啊，吓饮乜酒又唔好落水啊。咁喂 ，Jason 话时话你有冇去海滩玩下噶？
7: 我通常去泳池游水先嘅，因为我自己就未算好识游水，咁我可能去泳池浸下水放松下，咁其实都系一个相对比较安全嘅做法啦。等自己真系学识咗游水啦，先至再出去海滩，咁样嘅做法都会比较安全咯。
6: 冇错，咁啊，同埋咧就系呢度一定要提啦。我谂心机旁边咧都唔少中年嘅朋友啦。喂 ，Jason， 你而家后生仔，你点样界定中年呢个定义啊？
7: 中年啦，咁其实而家香港嘅平均年龄啦都去到80几90岁啦，咁其实我谂中年可能40岁打后咯。
6: 系咯，一般嚟讲，我哋讲系40到60度左右啦。咁就如果系世卫咧，就65岁以上咧就叫做长者啦。长者咧唔好听嘅，即系我都系长者啊嘛。咁我啲 friend 咧就哎呀两蚊鸡嘅老友噶嘛，好听啲。咁中年朋友咧，特别系即系如果水上活动嘅时候咧，都要留意吓。点解咧？就因为即系如果睇翻个大数据咧，都可能有一啲隐性嘅疾病啦，譬如系有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呢啲，你未必自己发觉。但系喺水度，如果你不幸出现抽筋啊，或者淤溺咧，嗰、那个情况咧，或者严重嘅程度咧，就真系我哋嘅可大可小。
7: 系
6: 系啦，嗱咁啊，水上之外咧，就我哋翻翻陆上啦。咁啊，陆上其实都好多朋友系中意夏天啊，特别学生哥咧都去好多运动啊咁。咁再讲一次啦吓，我哋除咗足球狂热吓，其中一个环节之后咧，天气嘅狂热咧。真系吓、啊，我哋细个咧，小朋友咧，成日啊，我问过你一个啊，
7: 嗯
6: ，Jason，What day is today 啊？即系今日系咩日子啊？咁个答案就话 short short day 咁啊。咁啊，而家嘅天气咧，真系热到系 short short day
7: 啊！
6: 我哋形容，咁咧就有15个字。如果大家喺户外运动嘅时候咧，就一定要谨记吓。咁咧就嗱 ，Jason， 你每一个3个字系一句嘅。你帮我就可以吓，一阵间我哋演绎下。第一个就系选时段，跟住穿浅色， 勤保水、適警號同埋降強度。
7: 係，即刻抄低先。
6: 哇，嗱，第一個選時段，咁即係我哋係咪夏天熱辣辣？係、咪？我哋唔好中午去踢波啦，或者係户外啦，係咪？咁穿淺色，咁真係好多研究啦，特別係即係我哋件波衫啦，一件深色嘅波衫同一件淺色嘅波衫咧，嗰、那個熱嘅吸熱嘅能力咧係真係爭好遠嘅。
7: 係，
6: 咁勤啊保水，咁而家世界盃都有嗰、那個即係啊。保水嘅时间，
7: 保水时间系
6: 啊，连我哋即系启德体育园嘅啊足球友谊赛
7: 都要保水
6: 啊，冷气都
7: 冷气都要啊，系啊。
6: 咁啊，仲有色警号，嗱，色警号咧就系要识得呢、這个即系、就是、你一个自己嘅一啲身体嘅变化啦。即系我哋就真系唔好叫死顶、特别系即系你有飙冷汗啊、头晕啊咁嗰啲。咁啊，最后尾咧就降强度。降強度咧就係話，即係將運動個強度咧稍微咧降低少少，等你啊適應得到。因為我哋運動之中咧，身體咧產生大量嘅熱能啊，咁而其實我哋嘅肌肉系統咧，就即係喺生理學上嚟講咧，就唔係好有效能嘅啫。我哋身體因為人類都屬於一個叫做熱血嘅動物啦，咁我哋要保持身體一個恆温嘅狀態，大約係講緊36-37度左右嘅恆温啦。咁所以你喺運動嘅時候咧，你要释放大量嘅热能咧，维持我哋一个恒温嘅状态。咁而运动之中，我哋肌肉用到嘅能量咧，大约系20%到嘅啫，有80%嘅能量咧系会转化成为热能咧，系迅速咧系喺身体里边咧系要排咗出去。咁所以降低个强度咧，同埋适量嘅补水咧，就可以能够确保我哋嘅身体咧就唔会出现过热。即係而家啲人好興揸電車啦，就冇個水箱啦。我哋啲老人家揸水箱咧，話喂水滾啦咁。咁呢個就係需要降強度嗰個留意咯。咁所以點睇啲五個嘅策略咧？阿 Jason。
7: 係好重要啊！選時段啦，記得第一個就係可能避開咗啲晏晝啊、中午個太陽。正正咁樣曬落嚟咁樣個時段啦，又或者係一啲惡劣嘅天氣嘅時候啦，咁就揀返啲適合自己嘅時段。跟住呢，我記得仲有一個係降強度。
6: 係降強度最緊要。
7: 係啦，降強度。咁就身體有時可能會發出一啲預先嘅警告話俾你聽，喂，係時候差唔多啦，要慢慢降低返個強度啦。
6: 係啦。
7: 因為始終身體係自己，你永遠都會對於自己嘅身體，其實你幾時係差唔多啦。
6: 所以呢，我哋啲老人家打衛生波呢，即係譬如踢 book 多個場，咁11個打11個啦。我哋有時打多個。打多个，我哋个强度咪会降一降咯，
7: 系啦，
6: 譬如七人场嘅，喂，打多个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即系可以去应对嘅一个策略啦。但系呢、這个即系识嗰个警号咧，呢、這个真系要留意嘅。
7: 系、
6: 譬如你无啦啦，你唔会晕噶嘛，晕、
7: 啊、
6: 头晕啊，呢啲飙冷汗啊，你喺热嘅环境出现一啲不适嘅情况咧，呢、這个系一个身体保护嘅系统嚟嘅。我哋身体真系好叻吓，譬如无啦啦系唔会痛嘅，咁你痛呢啲咧，我哋识得系保护。令到我哋咧系唔好受伤，咁其实好有趣喎。点解即系你中暑啊之前啊或者嗰啲情况会晕呢？原来生理学上我哋解释到嘅，即系你个电脑或者你嘅轻机晕咗，其实咧就将我哋个特别系我哋嗰个脑部嘅运作咧系停止佢，唔好俾佢再受呢个侵袭或者唔好再差落去。所以晕咧喺我哋生理学上某程度都系对身体一个保护、但系晕之后衍生嘅问题就大件事啦。
7: 系都要及时有一番适当嘅治疗咁样。
6: 系啊，咁仲有呢度提一提啦，补水嗰个嘅指引咧，就系而家炎热嘅环境咧，就每个钟头我哋建议补水咧，大约咧系讲紧400-800毫升左右啦。嗱，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指引嘅，就冇话一个指引咧係適合曬所有人，點解咧？就係如果你係一個6尺高大嘅嚇，或者即係2米高嘅人，其實你嗰個身體你需要水分儲水嘅量都相對多啲噶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參考嘅指引。咁而飲乜嘢温度嘅水係比較適合咧？咁有兩個研究嘅講法。第一個咧就係、美國嘅運動醫學學會建議咧，就15至大約21度嘅水温，即係清涼嘅水咧，個身體補充得最快。咁但亦都有啲研究就係話，如果啲人呢係可以適應得比較較凍嘅呢，就係大約係可能10-15度左右啦，涼啲啲冰嗰啲呢，就即係佢又適應得到。 但係如果對於一啲可能體質比較弱啲嘅話咧，突然間飲咁多凍水落去咧，佢可能又會反胃啊、作嘔啊咁，所以都係你去試下咯，就唔好一次過哇，成公升血灌曬落去咁樣。係啦，咁所以即係安全咧係我哋運動嘅首要啦。我哋成日都推廣喺社區嘅運動醫學就係愛運動，又要愛健康，咁就即係萬一有咩受傷啊、整親就唔好啦。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就輪到我哋今日嘅嘉賓出場啦。
5: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8: 就你啦。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作曲張繼聰，填詞 Jim Yan， 編曲黃少銘，監製周石漢，上榜兩個星期啊，上升12级，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五位 ，Sika 大團圓結局。
1: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嘅台運動會。
2: 好啦，繼續我哋一台運動會嘅節目時間，喺直播室度咧，除咗有雷洪德啦，同埋啊黃海賢啊 Jason 之外咧，今日我哋好開心請到呢個西街特殊跆拳道協會嘅教練啊張滿榮先生啊滿 Sir 咧，同我哋介紹下呢個特殊嘅跆拳道呢樣嘢。咁啊，歡迎啊滿 Sir。
3: 大家好，大家好，
4: 歡迎滿 Sir。
2: 係啦，咁啊特殊呢個字咧就比較敏感啲啊 Jason 嚇，即係通常一般嚟講咧，就係喺我哋傳統啦，或者喺即系一般我哋大家嘅運動員啦，特殊嘅學生啦，而家好多學校都有嘅，因為我哋香港嘅教育都有一個融合教育嘅政策。咁即系話一般特殊需要啦，譬如可能係有啲障礙啦，譬如讀寫障礙啊，或者喺個行為啊、學習上有啲特殊需要嘅咧，咁都廣義地咧就稱為一個即系特殊嘅學生。咁啊，滿 Sir 就要請教啦。喂，佢哋玩呢個跆拳道有啲咩嘅留意下咁咧？
3: 哦，其實咧最緊要就係安全先。
2: 係。
3: 咁我哋 FCN 有好闊噶嘛。
2: 係啊，係啊。
3: 有啲肢體傷殘嘅。咁我自己嘅定義就會係，其實智力分咗智力正正常先。
2: 係。
3: 咁我哋係智障，即、就、係、是、智力障礙啦，就係、是、一 group 啦，自閉症一 group。咁跟住其實就係肢體傷殘啊，即係聽障、
2: 係
3: 語障、聽障呢一啲三類咧，就會因為智力正常噶嘛，
2: 係啊，
3: 所以就只係用特別方法就可以處理到啦。
2: 係啊，
3: 所以我自己特別分咗咧，就係自閉症，跟住就係過度活躍同埋普通班已經好足夠噶啦。其實，
2: 喂，社會上就好多時即係我哋都有個價值嘅角度咧，就標籤咗呢類嘅。你頭先講到自閉啊，或者係有啲障礙，其實佢哋喺即係透過運動咧，能夠係重拾佢嗰、那個即係人生咧。喂，其實呢啲真係勵志故事都相當之多
3: 嘅
2: 喎。
3: 哦，其實都多嘅。其實首先唔好講運動先，因為其實佢哋一走去社會喺條街度咁多人，特別係自閉症啦，咁其實佢哋會好驚嘅。咁嘅時候，咁我點去處咧？就係、走去個小社區度先。個小社區就係嗰啲同班同學啦，咁同學可能有分別嘅，因為要坐定定啊嘛，或者係一定要好遵守規矩。但我哋玩運動咧，規矩係要嘅，
2: 自由少少，
3: 係啦，咁啊就可以唔一定係坐喺度，或者唔一定係企到好直嘅。咁嘅時候，佢咪由慢慢由一個課堂走出去大型少少嘅班，跟住去到比賽，再走翻入社會咯。我覺得呢樣最緊要嘅就好過去即係呢個等佢哋走入社會呢樣嘢咧係。重要過佢哋學到幾多嘢？
2: 係啊，嗱，你講到即係跆拳道係阿滿 Sir 嘅專項啦，咁我都認識一啲學校咧，嗰啲我見啲學生咧，真係玩咗跆拳道，即係因為跆拳道好強調個紀律先啊，係咪？即係又要尊重啦、禮貌啦。咁可能有啲特殊需要嘅學生，佢喺嗰個同人相處嘅情況，可能需要額外多啲嘅一啲指導啊、提示啊咁。咁你嘅經驗嚟講，聽講阿滿 Sir 都好幾十年嘅經驗咯，
3: 十幾年啦。
2: 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下啦？譬如如果我哋心機旁邊有啲家長朋友啦，佢屋企人啊，或者係有啲特殊需要嘅學生咧，可以即係俾多啲嘅資訊佢哋係了解一下咧。
3: 哦，其實佢哋可以揀一啲小班先，
2: 係
3: 即係其實我自己好推崇嘅，四個人一班，一對一咧就大家好辛苦嘅，教練又辛苦，個同學仔又辛苦，因為佢冇一個放空嘅時間，即係俾主流嘅小朋友放空，即係你乜都唔做，但係特殊小朋友係需要嘅，因為我本身係 ADHD 嘅，即係過度嘅弱症專注力不足。同埋我高敏嘅，咁所以喺長期喺個環境裏面，即係好似而家喺錄音室，其實我好辛苦啊，我只腳喺度喐嚟喐去嘅，先可以舒緩到。咁但係太多同學仔一齊嘅時候，我一定分心，我一定係搞事嗰個嚟嘅，係啦。咁但係人少咧，就可以控制到好啲。咁同埋我哋輪做嘅時候，我有即係我哋學生就有得自己放空啊，等我自己舒服翻，跟住就係同佢哋有個deal，就係話：喂，你休息完過嚟。 踢廿腳咁樣咧，踢定廿腳，我俾你放鬆。
2: 嗱，譬如咁係初班啦，跆拳道有啲咩嘅步驟係等佢哋容易到掌握嘅咧？
3: 哦，其實最緊要就係學拖住。
2: 咩叫拖住？
3: 拖住，拖住，即係呢個係個 command 嚟嘅，係啦。因為點解咧？佢哋年紀輕嘅，即係通常都比較細個，學前即係幼稚園嘅同學仔嚟先嘅。咁通常都好生猛嘅，咁嘅時候，你首先你點捉佢啊？你捉佢會整親佢噶嘛？所以調翻轉，第一個 command 學 command 學指令，即係等同於我哋踢腳一樣，我哋嗌一聲就要踢。咁但係你一嚟就踢，咁佢都唔知飛咗去邊啦。所以學拖住先，托完拖住，跟住就學轉手。咁嘅時候咧，佢習慣咗，哦，原來咁樣又幾得意。咁之後導師要做咩咧？有唔同嘅聲音㗎，即係喺自對自閉症嘅，你越細聲越好。
4: 嗯，
3: 系啦，因为咧佢好敏感啊，你越即系我哋通常做教练好大声噶嘛，咁嘅时候佢只会令到佢更加辛苦。
2: 喂，呢、這个真系我谂一般好多运动教练都未必知道对特殊学生呢样嘢。
3: 系啊，因为其实因为我本身读特殊教育噶嘛，咁嘅时候跟住再进修咗好多唔同嘅课程啦，咁嘅时候咁我就学到，同埋我本身啊。我自己系过度嘅症啊，高敏啦，咁啊同埋点都会楞到自闭症谱嘅，我会觉得有时我好辛苦，所以咧我而家大个仔啦，咁啊有啲成绩咧，有时要坐喺个台上高等啲人颁奖咁样噶嘛，通常我都系呃咗我啲同事咧上台，我就走咗佢，
2: 好辛苦，放一放空先，
3: 系啊，我自己走出去先，我走去厕所又好，或者台玩都好，跟住我就唔想翻去噶啦，系啦，就好似今日我都有个活动都系咁啊，啲学生上去，我自己下边玩，即系你谂我而家四十几岁。应该系上个台度乖乖地咁，唔得嘅。所以我好了解到小朋友嘅需求，我哋咪提供俾佢，等佢慢慢适应到嗰个课堂，佢哋咪听你话咯。
4: 嗯，咁 Sir 其实你喺度教到一啲特殊需要嘅学生嘅时候啦，当中有冇遇过一啲好困难或者一啲好大嘅挑战？哦，点解好似呢个方法又唔得啊？试咗好多种方法先至揾到一个最啱佢哋嘅方法嘅。
3: 哦，其实啱啱第一个学生。
4: 嗯，
3: 系一个过度嘅症自闭症谱系之优，嘅学生嚟嘅，佢八岁嗰阵时俾人赶走嘅，咁跟住，咁我见到咁乖，喂，你不如过嚟我度玩啦，咁样，咁佢阿妈咪带咗佢嚟，好曳嘅，开头系跟小童班，我曳到不得了，我将佢摆咗喺大人班，
2: 因为佢有咩感觉啊？咁
3: 佢好自由噶，
2: 系咯，
3: 但系跟住同埋佢会听话啲。但當然要揞下佢啦，喂，你睇下啲哥哥好勁喎，你得唔得啊？咁樣，咁即係，但係喺四個幾月之後，個兒童賽係攞咗全港第三嘅，係好聽話嘅。但係當然佢媽咪都俾咗好多心機，即係佢媽咪嚟我個堂之前，可能已經帶咗去操水，可能帶咗去打籃球。其實咧，我哋只不過係佢哋生命中其中一部分，但係最重要嘅係家長。家长去懂得点样去处理，特别系妈妈，妈妈一定好辛苦啦，全天候24小时照顾。咁嘅时候，我哋用咩心态去同个小朋友去相处？我成日都同啲家长讲，啊，你好似对男朋友咁样，有啲心思嘅。即系你学冇用噶嘛，你学得掂，学得掂
2: 啊！大声啊，大家越嗌交，
3: 系啦，或者系已经麻木咗，佢哋会自己闩埋只耳，专登唔应你，或者专登作反。咁特别男仔，即系妈咪凑男仔，因为我哋 S E N 咧六个男仔就一个女仔嘅，我系我读书讲嘅。咁但系我眼见特殊学校又系嘅，我哋道场都系嘅。但系个女仔就特别，即系如果系六个对一个，个女仔个情况都会严重啲嘅。
4: 嗯，
3: 系啦，咁啊，所以妈咪对男仔已经难搞噶啦嘛，因为妈咪细个玩公仔噶嘛，但系男仔会飞嚟飞去噶嘛，但系如果加 S E N 就更加严重。但所以我就要用多啲心思。
2: 咁嗱，你阿满 Sir 咧，即系都有咁多年嘅跆拳道啦。你由初，譬如一啲特殊需要嘅学生，到参加咗你哋个课程啊，或者经过喺学校啊支援之后，最后尾有冇一啲成功或者系对社会有贡献？长大咗之后有啲咩嘅例子俾我同我哋分享下？
3: 讲近期啲啊，即系其实我哋有一批咧，就系读写障碍嘅，佢会DSE 系全部冇出现过嘅，冇，同埋佢永远都觉得自己系零，可能父母同埋父母唔
2: 系
3: 好理佢哋，因为通常有
2: 都可能系基层啲，会
3: 同埋系 SEN 嘅时候，好多时都系家庭唔系好完整，因为我唔知点解成日都系赖妈咪噶嘛，妈咪撑佢出嚟，
2: 我唔系啊，爸爸都有份噶嘛，
3: 系啊，但系因为好多时传统啊，啲 grandma grandpa 嗰啲就可能会怪责妈咪。
2: 系
3: 啦，咁嘅时候咧，就令到佢哋就家庭唔系好完整啦。咁嘅时候就好多成日觉得自己系零。 咁我就点样咧？就由诶得嘅你得嘅氹啊，不断鼓励我。我成日都话我要学外国人噶，就系、是、要赞 very good， 你做到吓、啊、好过上次少少。
5: 嗯，
3: 我已经赞噶啦。
2: 喂，呢样真系一个技巧嚟噶，因为我哋即系我哋喺即系体育嘅一个领域，我哋发觉咧。傳統我哋中國文化咧都係鬧多嘅，
4: 係啊，
2: 係嘛？即係 Jason， 可能你哋細個可能啲家長都會鬧，但係即係相反喺外國啊或者西方嗰個文化嘅價值觀咧，就一定係讚嘅嚇。咁、所以呢樣真係滿 Sir 都可以借你把口咧，係聲音咪幫我哋宣傳多啲讚咧，係一個即係我哋喺學習嘅動機嚟講係一個緊要嘅一個方法啦。
3: 我絕對係㗎，因為其實。你好多家長都話啊，你要攞80分100分，是就係、是、我喺我角度，佢行出去個舞台上高去比賽，
2: 是
3: 已經係贏咗噶啦。咁、
2: 嗯、
3: 跟住啲家長啊，你攞第二喎，咁就已經唔高興噶啦，好多時。
2: 哇，第二已經好難得噶啦。
3: 係啊，但係我就會教育翻啲家長，你細個爹哋媽咪係咁鬧你，中唔中意啊？而家世代唔同咗，你要讚佢先，同埋佢又特別少少。咁嘅時候，咁我啲家長開始接受啦。咁、之後啱啱五月有個比賽，咁我專登咧就叫3個特殊學校嘅小朋友，去參加。
2: 幾大年紀啊？
3: 哦，小學高小，
2: 係
3: 咁嘅時候參加一個主流嘅比賽。
2: 哦，
3: 咁之後咧我就冇同大會講過佢係咩人嚟嘅，但係咁跟住好開心又完成到，咁啊攞咗一個銀牌兩個銅牌，係、近期我啊覺得比較鼓舞嘅，因為啲家長。從此改變，因為佢哋通常家長都係話：，佢唔得噶，佢唔得噶，佢未試過。
2: 好多負評噶，
3: 但係試下先，同埋我都講場裏面我咁多弟子會保護佢噶啦，有咩事會騎唔住佢噶啦，可能會躲住佢噶啦，你放心啦。咁之後咧，贏完個比賽，阿 Sir 可唔可以加堂？我话我冇时间啦，我哋努力啲啦，咁
2: 喂，好少嘅，即系补课，我哋
3: 系啊，要加堂，一个礼拜要2次、3次，阿 Sir 冇问题，但我有问题，我因为我排好晒 schedule 啊嘛，咁样啊。
2: 喂，呢个即系好有趣啊！即系嗱，阿 Jason 啦，我同阿满 Sir 倾咗10几20分钟咧，大家系对于。即係某一個所謂嘅一個小組啦，特殊需要呢，就好多時都因為我哋基於一個對佢哋嘅成長或者學習嘅背景不認識，就有一個比較即係負面嘅情緒。咁可以聽過滿 Sir 之後傾過之後呢，其實每一個人都有獨立嘅一個學習嘅需要。咁而運動呢個呢係一個好嘅平台。因為我都喺大學裏面啦，即係我哋而家嘅大學呢都有一啲即係部門呢係

0: 動呢就要私心比例少啦，咁之後就要個地方都要細啲。
1: 係，
0: 即係我好推崇打籃球係喺普通活動室，可能喺呢個錄音室咁大，半個籃球場再細一半最好啦，羽毛球場打籃球係最好嘅，同埋唔好喺露天。因为咧，佢哋会执波都踢咗个波，唔知去咗隔篱街噶啦。但系调翻转个空间细啲，佢哋会专心啲、嗯。所以咧，我踢叫啲堂家踢足球，唔喺唔好喺运动场，唔好喺足球场，你喺室内地方揾拣个远啲嘅波，咁佢哋就会学得好。
1: 其实喂，阿满 Sir， 我听你咁讲，你都系借用呢个跆拳道啫。其实喺你头先分享嘅一啲同特殊需要，应用喺任何运动，篮足、排手、乒羽网、壁，样样都得噶。
0: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即系好似我又会教双节棍，我又会教啲前棍翻。
1: 嗯，
0: 咁啊，俾小朋友要睇佢专长系啲乜嘢。即系调翻转有啲回旋踢，即系啲武侠片嗰啲打个转个圈嗰啲咧。咁、啊、好，通常都系啲绿带啊、绿蓝带先会学。
1: 嗯，
0: 但系调翻转我。是教可能佢系自闭症嘅，我白带已经教佢，因为佢旋转比较拿捏得好啲。
1: 佢跟住充满信心喎，喂，我白带我做到黑嗰啲高难度嗰啲黑带都做到唔到噶。
0: 系啊，就系因为要令佢觉得好玩，同埋会令佢满足啊、
1: 嗯。
0: 之后仲埋我要揾佢嘅长处出嚟。咁我有试过就系佢嚟学下跆拳，我系叫佢学攀石噶。
1: 哇，正啊！
0: 不如你去玩攀石啦。
1: 攀石同 crossover 跆拳就得噶。
0: 啊，冇啊，
1: 都
0: 系
1: 协调比较锻炼咯。
0: 因为佢会比较再刺激感多啲啊，同埋佢 ADHD 噶。
1: 嗯，
0: 咁我通常 ADHD 都系嗰几样嘢噶嘛，中意啲速度感啊、力量感嘅，
2: 冇错，刺激嘅嘢
0: 系啦。咁啊，咁攀石就会好啲。
1: 系啊，因为时间都有限啦 ，Jason 吓，即系同阿满 Sir 倾咗十零廿分钟，都感觉其实学运动咧，喺即系特殊需要嘅学生咧，我哋真系有啲。需要特別啲嘅支援啦，咁就最好啦。咁就再次多謝滿 Sir 啦，因為時間都到啦，下星期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超市楼上昼发生的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回复查询表示，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指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处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多次突击巡查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投诉。处方表示，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交予社署跟进及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处方高度关注事件，并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

0: 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度、东经 124.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吹西北风达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2700米有雨。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时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4: 知唔知边个亲戚讲嘢最难明？
5: 姑丈，姑丈难明啊嘛。我问你啊，柠檬最惊咩生果？
6: 金啊，金加柠檬啊嘛。
7: 好旧啊，笑话嚟讲，我带把货。
5: 好啊，你嚟啊。
7: 想听笑话，留翻节目先讲。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8: 时日快乐。
7: 不过唔包好笑。
9: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 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8: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10: 寻找创科的故事。
11: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和做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12: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秦始皇、
15: 司马迁、
14: 孙中山、
15: 宋美龄、
14: 哥伦布、
15: 拿破仑、
14: 爱迪生、
15: 希特拉，
14: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5: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4: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讨伐南越。元丰二年，正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以朝鲜王袭击杀死了汉使者为理由，出兵水陆并进，征伐朝鲜。经过连番恶战，朝鲜国内部分裂，国相路人、韩音等杀死了国王右渠，并且投降于汉。汉朝在朝鲜故土设置乐浪、临屯、元套、真凡四郡。南方的南越国起源于秦始皇灭六国之后，继续派军南下，试图修复岭南的越人部落。经过数年的苦战，秦军屡败。数年之后，秦始皇驾崩，中原大乱，南海郡尉任敖病重，临死将权力托付给龙川县令赵佗。赵佗自此地方偏远，有山河的阻隔，于是闭关自守，以蛮夷大长老自居，割据称王，向外扩张至交趾，即是今日的越南北部，并且曾经称帝，对汉朝半服无常。元鼎五年，即是公元前112年，汉武帝调遣10万士兵，兵分五路，讨伐南越。

0: 古今风云人物就同大家见面啦，我系张伟国。
1: 我系罗应生，大家好啊。
0: 咁我上次我哋讲到咧，汉武帝在位嘅前期一手吓，即系元朔元首年间，做咗好多丰功伟业啦，包括咧就系北伐匈奴啦，用咗卫青、霍去病等人咧就收复咗呢个匈奴所占据嘅河南地方，即系今日鄂尔多斯一带啊，同埋阴山以南嘅土地，咁啊建立咗几个郡啦。咁啊，然後就霍去病咧就收復咗呢個嘅河西走廊，咁啊建立咗河西四郡啊。咁你話武威、張翼、酒泉、敦煌，咁而家咧就係絲綢之路嘅所謂最重要嘅關鍵嘅路線啦。
1: 漢唐時期通去西域最重要嘅路線，
0: 直至今日都係啦。上一次我去呢個新疆嘅時候，古代嘅鈎池國，而家叫富姐，富姐同香港都有關係嘅。點解咧？因為啊，呢個天然氣嘅管道啊。富车就是枢纽嚟嘅，即系由中亚地方运天然气到中国，经过富车，然后就系点啊？分发到不同嘅地方。咁所以咧，呢个丝绸之路里边咧，河西走廊啊，一路伸展到西域咧，到今日都发挥住重要作用嘅。
1: 今日就系一带一路啦，系咪先？
0: 当然啦，除咗呢个嘅对付匈奴之外咧，汉武帝咧个眼光视野。仲要睇到另外几个地方嘅，
1: 系啊，
0: 一个咧就系东北边，因为点解咧？匈奴人嘅势力咧一路伸展，由今日嘅所谓漠南漠北嘅草原向东伸展咧，就到黑龙江嘅上游一带。咁嗰个地方啊，有几座大山嘅，其中一个大山叫做大兴安岭。过咗大兴安岭咧，就系呢个嘅乱江平原啊，松花江平原，然后再向东咧就小兴安岭，小兴安岭再向东咧。就是黑龙江的下游，黑龙江的下游一路出去咧，就是今日俄罗斯的滨海地方吓，咁就一路到日本海、
1: 海参崴、海参崴啦，一带。再东南啲咧就是朝鲜半岛啦，
0: 系啦。匈奴人啊，向东势力扩展嘅时候咧，曾经强迫一啲大兴安岭、乱江平原一路去到朝鲜呢个地方嗰啲部族啊，嚟到咧就系臣服噶，咁就接受呢个匈奴人嘅操控嘅。咁呢啲有咩民族呢？
1: 好特別嗱，我哋喺春秋戰國嘅時候統稱做東湖啦，係咪先？東湖
0: 嘅東邊嘅湖人啊，
1: 就東邊嘅湖人，係世世上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民族部落嘅，係咪先？我譬如有宿神等等啊，好多好多，即係數之不盡嘅，其實都係一啲。渔猎就唔同呢个匈奴，匈奴系即系游牧民族，佢就喺呢个大肇兴安岭，甚至外兴安岭嗰啲江河同埋森林里边咧，捉鱼打猎，
0: 打猎啊，咁啊捉乜嘢？捉嗰啲狐狸皮啊，大红人嘅皮啊，老虎皮啊，东北虎啊嘛，咁啊就采摘呢个野果啊，仲有挖呢个金沙，有金喎，
1: 有黑龙江啊，松花江捉啲大鱼啊，搵啲鱼皮嚟做屋啊，做船都有噶，
0: 做衫都有，咁嘅鱼皮喺清朝嘅时候叫鱼皮太子，
1: 冇错，
0: 而家叫黑接族啊。在咁嘅情況咧，有一個叫富裕人啊，咁第一陣會講到嘅。我前幾年就去呢個大興安嶺，由黑龍江漠河坐車經過呢個大興安嶺嘅西邊南下，去到呢個嘅我哋所謂牙克石，我哋叫做滿洲里一，由滿洲里南下，咁去到呢個呼倫貝爾，然後就牙克石一帶，嗰個地方啊，雖然係山脈咗，但係其實山唔係好高嘅，咁沿住山邊仲有好多大嘅河流。有宽阔的草原和森林，咁西边就是游牧民族，东边就是渔猎民族。咁啊，呢个大兴安岭大地嘅东湖人，东湖人咧包括几个系统嘅，一个咧就叫做鲜卑，另外一个系统咧就叫做咧系人啊，契丹啦，大嗰啲民族系东湖嘅势力啊。咁而中部嘅地方咧就系我哋所谓富裕啊，富就系丈夫嘅夫字，裕就系正如嘅裕啊。咁啊，呢个地方后来咧。呢、这個扶余人啊，俾呢個遊牧民族逼走嘅時候咧，就去到南下，入咗呢個朝鮮半島啦。咁有人就話變咗高麗人啊，咁亦都叫高歐麗。東邊咧，仲有就係屬宿神啦。
1: 冇錯，
0: 宿神咧就係專門係喺山林裏邊打獵為生嘅。咁呢啲人咧就後來變咗叫女真族啊。咁呢個係後來嘅歷史嘅演變嘅。咁而呢啲人咧。根本就部落社會，冇一個統一嘅國家嘅，
1: 即係原始部落，
0: 原始部落
1: 好落後嘅，
0: 咁啊好容易受到匈奴人嗰種嘅操控啦。漢武帝就覺得你呢咁嘅人咧，受到匈奴人操控，倒不如我哋先將個地方呢、這個地方收入我哋嘅勢力範圍裏邊，
1: 收入中華版圖入邊。
0: 版圖先，咁於是乎咧就派咗一啲嘅使者去考察佢哋嘅情況，咁啊發現咗原來咧 在这个的朝鲜半岛的附近呢，有一个居民是由商朝的后裔迁徙到那里建立国家的。这个国家呢叫做朝鲜国。因为朝鲜国究竟它具体在哪里呢，现在都有争议的。但是有些学者就认为呢，在汉初的时候朝鲜国呢主要就是在今天鸭绿江一带一部分的势力伸展到平壤。咁最初就係呢个嘅商朝嘅后裔姬子嘅子孙
1: 嗱
0: 咗王。到咗战国时候呢，有一个燕国人叫做魏满，咁就领兵嚟到征伐呢个东边，将呢个嘅姬子嘅后裔呢就灭咗，自己占据咗朝鲜国，建立咗佢嘅魏氏朝鲜。於是乎呢，汉武帝呢就派使者呢同呢个姓魏嘅朝鲜国王呢係商量究竟呢可唔可以歸附漢朝呢？點知呢個國王就唔肯答應，咁而且就打咗呢個嘅使者一身，漢武帝就非常之嬲啊！咁啊派呢個嘅軍隊啊去征伐呢個朝鮮。上次我哋講到咧，呢個漢武帝打匈奴嘅時候咧，就用呢個騎兵嘅軍團噶嘛，咁啊喺呢個騎兵裏邊有所謂團騎校尉啊、長水校尉啊等等好多呢個嘅騎兵嘅系統噶嘛。打朝鮮就不可能
1: 了。冇錯，睇劉璇啦，劉璇軍啊，冇錯。
0: 劉璇將軍你嘅路博德，再另外一個楊博，咁啊嚟到率領軍隊咧打呢個嘅朝鮮國。
1: 嗰時咧，據記載就喺昔日嘅齊國啊，即係山東半島啊，就渡過呢個海灣，就直接登陸呢個渡過半島，直接登陸到呢個朝鮮半島。其實而家都係嘅，而家山東半島最尖嗰度，其實去呢個朝鮮半島係好近嘅啫，
0: 好近噶，
1: 好近嘅啫。
0: 劉璇將軍路博德咧就率領呢、這個。船舰横过呢个渤海湾，
1: 冇错啦。
0: 咁然后攻打呢个朝鲜，咁啊将呢个朝鲜灭咗。咁啊最后咧设立咗几个郡，
1: 四个郡啦，
0: 四个最初系鄂浪郡，
1: 鄂浪元通真翻，
0: 真翻同埋
1: 临屯。
0: 不过后来咧搞唔掂啊，乱七八糟，于是乎就后来废咗其他几个郡，咁啊只系保留两个郡，一个咧就系鄂浪，主要咧就管理平壤一带；另外一郡咧就系喺隔篱嗰处叫元通郡。但是袁套滚呢是不稳阵的，迁徙过几次。咁于是乎呢就这个叫恶浪棍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统治的单位。

0: 音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好啦，咁于是控制咗呢个东边之后咧，汉武帝又有一个嘅计划。呢、這个计划系乜嘢咧？喺南边啦。上次我哋讲到啦，汉武帝借住淮南王谋反嘅事件，废咗淮南国，控制咗呢个嘅我哋所谓嘅寿春一带，同埋控制咗南边呢、這个我所谓长江南岸嘅一啲嘅地区、
2: 嗯，
1: 包括所谓豫章郡，豫章就是今日我哋所谓嘅江西省啦，北部啦。咁招募咗啲咩人呢？招募咗一啲当地嘅越人嘅部落、嗯，所谓打仗打得好叻噶，建立咗个就系越骑教卫，用越人嚟做呢个军队嘅雇佣兵。其实目的系何在呢？睇住咧就系呢个南边，
2: 冇错，
1: 广东省南越国嘅势力啦。呢、這个南越国以前我哋讲过，因为点解啊？好多年前有一辑系讲招唐，
2: 系啊，
1: 咁咧就喺呢个嘅今日嘅广东省。同埋广西一带，喺秦始皇后来征服岭南嘅时候咧，曾经几经辛苦，派咗几十万大军，
2: 五十万大军
1: 向呢个嘅岭南嚟进发。
2: 系啊，
1: 咁啊，后来咧经过几年嘅战争，最后将呢个岭南地方咧收入呢个势力范围，设立咗几个郡。
2: 系啦、啊，南海桂林将军，并且开凿咗岭渠添，系咪先？
1: 系啊系啊，
2: 嚟自北方嘅一啲粮草啊、辎重咧，系透过湘江嘅支流同埋一个北江嘅支流漓江咧，就透过岭渠将汇合出嚟，咁令到咧后勤补给可以源源不绝啦，令到五十万大军可以荡平咗整个咧，即系两越地区啦。
1: 系咁，但系南越一带咧，仲有一个特点嘅，就系好多越人嘅部族。啊，越咧其实好多不同嘅名号嘅，有所谓东越、闽越、欧越、洛越，啊，有所谓山越，后来统称叫山越。咁呢个山越咧喺三国嘅时候都仍然活跃噶。
2: 孙权捉山越壮丁嚟补充佢军队添，
1: 即系曹操都有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到秦始皇死咗，天下大乱。当时啊，呢个南海郡嘅郡尉啊，即系军政长官，叫做任敖。咁啊，任敖有人读任嚣嘅，其实呢个字应该读任敖。咁就已经病重啦，佢就将呢个后事交代俾佢嘅副手赵佗。咁赵佗当时系龙川县嘅县令，龙就一条龙嘅龙啦，川就四川嘅川。喺今日广东仲系龙川县
2: 嘅。系啊系啊。
1: 咁就吩咐佢，如果我死咗之后咧，你就控制呢个嘅五岭以南啊岭南地区，中原大乱，你就封锁呢个关隘，唔好令到中原嘅动乱咧波及岭南啊。于是乎咧，呢个赵佗听佢嘅指示，
2: 自称皇帝添，
1: 自称皇帝，武王。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咁啊，呢个赵台年纪好老啦，百几岁就死啦，撞喺边度唔知道，但系任敖咧就撞喺今日广州市嘅市中心，而家我哋叫做解放北路，有个叫做广东迎宾馆嘅花园里边有一个任敖墓。咁够事实上里边系咪真系任敖咧？撞喺里边唔知道，
2: 好难讲啦，系咪先？
1: 因为从来冇人掘过。
2: 系啊，
1: 呢个广东迎宾馆呢个地方历史非常之有趣，历史悠久嘅。点解咧？由秦始皇以来，呢个地方都系一个驻军嘅地方，一路到到清朝都系驻军嘅地方。咁驻军地方边度够得掘佢咧？就连盗墓都冇人敢掘噶嘛。里边咧仲有个墓碑，同埋咧有个小山丘噶，系养咗孔雀喺上面。
2: 咁究竟系咪真系任敖嘅尸身都下低都
1: 冇人，冇因为冇人掘过啊嘛。
2: 估计都可能系衣冠冢嚟嘅啫。
1: 唔知呢个唔清楚。呢个地方咧近住越秀山，又近住呢个广州市嘅行政中心。所以呢个地方非常之优越嘅位置，呢个嘅赵佗嘅家族控制呢个嘅广东一大岭南系九十几年。
2: 系啊，嗱，从秦朝即系灭亡前后，一直到武帝年间先至咧归翻呢个所谓中原版图嘅啫，九十几年。
1: 系啊，武帝用咩办法嚟到对付呢个嘅南越国咧？除咗佢喺呢个今日嘅江西湖南一带征募一啲我哋叫做越人啊嚟参加呢个做雇佣兵之外。另外一樣嘢就係用壓力，因為個越人嘅經濟咧其實唔係咁好嘅，咁啊於是乎就希望呢個南越國啊建立一個親漢嘅政治集團，
2: 冇錯。
1: 於是咧就歡迎呢個越人咧送一啲嘅子弟去到長安咧學習，於是呢個越文王咧咁就派咗佢孫啊，其實唔係孫啦，去到呢個長安咧學習中原禮儀，學習呢個我哋所謂咧先進文明啦。因为佢本来系赵国人嚟噶嘛，赵佗系赵国人，邯郸人嚟噶。
2: 中原啦，
1: 咁于是乎咧，佢喺长安咧，呢个王子咧认识咗一个美女，歌舞美女，姓廖噶。最后咧娶咗佢做老婆，咁就带咗佢翻到南越国，啊继承咗呢个皇位，做咗王妃。冇几耐咧，呢个王子就死咗。于是乎咧，呢个姓廖嘅王妃。生嘅王子咧，又做咗新嘅越王啦。
2: 冇错啦。
1: 咁啊，呢个太后啊，变咗太后咯。太后啊，原来啊，喺佢嫁俾呢个南越国王子之前咧，有情人嘅。咁呢个情人咧系汉人嚟嘅。于是啊，呢个太后就请咗呢个情人去到南越国，即系番禺啦，今日广州啊，做大臣。
2: 冇错。
1: 咁于是乎就建立咗一个亲汉嘅势力。当时赵佗嘅旧臣啊。非常之不满，其中一个领袖叫吕嘉，系越南嘅宰相。咁于是啊，吕嘉同呢啲咁嘅亲汉嘅势力之间啊，矛盾重重，最后啊就爆发咗呢个内战。咁啊，汉武帝借住呢个事件咧，就从呢个中原同埋今日嘅江西、长沙，即系今日嘅湖南、广西一带咧，分兵分六路。南征呢个嘅南越国，咁所以可想而知啊，汉武帝已经部署咗好长时间，
2: 冇错啦。
1: 由取消呢个嘅淮南国，一路啊到灭呢个南越咧，十年嘅时间部署咗，终归咧将呢个南越国灭咗。咁所以可想而知啊，汉武帝喺呢个咁样嘅我哋所谓咧开疆拓土嘅过程里边咧，系用咗好多功夫嘅。
2: 系啊，
1: 好，咁情况点啊？留翻下次继续。
0: 平衡世界，风云录。
3: 汉武帝出兵收复南越同朝鲜，为汉朝开拓疆域。同一时期的西方，埃及国王托勒密八世就面临家族内斗。托勒密八世大约在公元前184年出身于埃及皇室，公元前170年第六次敘利亞戰爭爆發，皇室為團結內部分裂，擁立16歲的托勒密八世成為共治王，同兄長托勒密六世以及姐姐克麗奧佩脫拉二世共同執政。不過三人分歧逐漸加劇，直到公元前164年，托勒密八世廢出兄長和姐姐，隨即引起民眾暴動， 认回托勒密六世，并将他驱逐。托勒密八世流放期间，前往罗马寻求支持，经罗马使者干预下，获封为色兰尼加统治者。公元前145年，托勒密六世战死后，39岁的托勒密八世重返埃及夺取皇位，并且迎娶姐姐巩固皇室。五年后，托勒密八世为防止其他人透过婚姻夺权，于是同昔日的政敌兄长托勒密六世的女儿结婚，结果导致内战爆发，形成托勒密八世和姐姐对立的局面。双方拉拢国内本土和希腊人支持，同时分别向罗马和塞琉古帝国求助，将内战延伸至外交层面。公元前126年，克利奥佩脱拉二世投降，重返原本的三元共治。公元前116年，托勒密八世逝世，结束长年血腥统治，将政权继续交予托勒密王朝的血脉继承。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吁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唔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15.5，
3: 星期四18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双城轮动。
0: 晚上7:30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 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今个星期日上昼10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港台电视32、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网站 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8: 莫思清，这个不是 SC？
7: 经过新进保安员安保新生仔和指责铺老板娘江丽媛的仔细侦查之后，终于找到情信的主人了。
9: 即是他的情信是莫小姐自己写的？
7: 之后的故事又会有什么发展呢？
6: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11: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12: 我是萧恩浩博士。
11: 哇，做咩变成萧亮咁嘅声啊？
12: 哦，我见你把声系咁，我又错一错啫。
11: 我头先又唔小心咳咁样错一错啫。我今晚咧翻到嚟，我哋越食越滋味啦。每个礼拜咧都有个主题嘅。今晚呢一种食物，我谂有部分听众可能同我一样都唔系好食噶。
12: 我認同嘅，咁但係有部分聽眾可能係從小食到大嘅，都好難估啊！其實
11: 真係好難估啊！咁啊，今晚嘅題目就係
12: 豬肝。
11: 第一章，我哋好似懶懸疑咁啊！部分人咧就食啦，部分人咧又唔食啊，咁樣。
12: 好似好多植物都係咁。
11: 係啦，就好似冇講過嘢咁。其實內臟咧，對於好多朋友嚟講咧，都係好忌諱嘅食物嚟嘅，就覺得膽固醇高啦，對身體唔好啦，咁啊少啲食。
12: 係，咁當然內臟我哋都唔算係一個醫學嘅節目啦，咁所以冇辦法好詳細開展嚟到講。咁但係即係現代嘅醫學概念當中，內臟係一個統稱啦，咁入面有心肝脾肺腎全部有腸啊胃啊等等，其實都真係有唔同嘅作用，同埋膽固醇嘅指標又都唔同嘅，不過就唔開展講啦。不過即係頭先點解會講到有啲朋友唔食呢，可能係內臟膽固醇或者味道比較濃郁啦，另一方面咧就系有啲朋友可能系由细开始都会接触嘅，因为我哋知道喺即系物资匮乏嘅年代，可能真系食肉啊，甚或者系食内脏都唔系真系咁容易负担得起嘅。咁但系有啲朋友可能系即系生病啊，或者唔舒服啊，医生都会叫佢你买啲猪润色下啦，咁样。咁以前啊，真系50、60年代嘅
11: 中国人系有一种以形补形嘅谂法噶嘛。
12: 系啊，即系以形补形啦，同埋即系内脏。或者我哋今日嘅主題豬肝啦，都真係有營養嘅價值嘅，咁所以無論係對身體啦，或者係現代嘅追求豬肝嘅美味啦，都會有啲朋友咧係會食豬肝嘅。
11: 嗯，立即聽聽今晚第一個現代嘅作品同豬肝有關嘅
13: 《煮物之味》，作者孔明珠，豬肝番茄菠菜湯。節選。回來說豬肝湯，買豬肝越新鮮越好，我喜歡買顏色淡一點的，比較嫩，買回來在涼水中浸泡一會，讓毛細血管中的淤血盡量沖洗乾淨，去筋膜，切三角薄片，燒小半鍋開水，水中放料酒和生姜，豬肝片倒入焯一下，一滾就關火， 捞出来，此汤不要。番茄切块在油锅里爆一下，加一大碗肉骨头汤下锅调味，汤滚开后放菠菜，一滚就好。连汤带番茄倒入成了猪肝的汤碗中即成。
11: 刚才听过有一个现代的作品，是来自煮物之味作者孔明珠的猪肝番茄菠菜汤的节选。在这一段的选段里面听得很清楚是关于处理猪肝的过程。有一些片段令我想起跟我奶奶讲的东西不啱呢，是不是猪肝片倒入去焯一下，一滚就关火捞出来，这个汤就不要，是不是所谓的飞水呢？
12: 是啊，飞水啊，奶奶讲了什么？
11: 奶奶讲飞水两个字。
12: 飞水，哇，奶奶奶奶功力深厚，讲飞水就已经代表了二十个字了。不过奶奶啱嘅飞水，不过飞水同我哋文章讲嘅嗰个情况呢各有各好嘅，其实。即係譬如多拉菲唔係太常煮嘢食啦，可能係。咁多拉菲你飞水个头就满头问好，飞水点飞法。咁但係即係如果睇详细嘅文字，可能就会了解多啲嘅。咁呢个都系即係喺生活经验上同埋喺呢一个文学作品上面嘅描写呢各有不同。
11: 是里面都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些内脏可能有很多血水在里面。
12: 是啊，没错。
11: 怎样清理得好呢？因为相当之污糟的嘛。
12: 啊，
11: 这个呢都是清理或者是要处理这些内脏的要点来的。
12: 嗯，没错。所以呢，在选段当中其中一个步骤呢就是会浸一浸先的。在家里用浸泡的方法呢都是希望将佢微细血管里面嗰啲血水啊或者污糟嘢呢浸出嚟啦。喺餐厅嘅处理方法呢可能就会唔同啲嘅，同埋快啲啦，一方面或者叫做嘥水一啲嘅。我哋喺餐厅就叫啤水嘅，咁就係将食物，即係今日譬如今日我哋嘅例子猪肝啦放落去呢，就会一路用一啲流动嘅水去到浸泡佢嘅，咁水喺上面一路落嚟，咁佢滿咗之後呢，咁就會喺個碗邊或者嗰啲鍋嘅邊裏面呢就會流走一啲水啦，咁即係流動水，我哋叫啤水，咁就將佢一路更新嘅啲水，咁其實都係同樣作用嘅啫，只不過係流動水清洗嘅時候會快啲，咁但係就會嘥水一啲，咁而係今天我哋嘅選段呢就係家中處理嘅一個方法啦，就係浸泡咗，咁當然你覺得啲水好濁啊，我浸完之後我再換水，其實都可以嘅。
11: 咁而家你有冇再煮猪肝啊？
12: 我好少啊，我自己比较少煮猪肝啦，一来自己痛风啦，二来就唔食得咁多内脏，二来就係即係点解有揀猪肝呢，就係因为细个嘅时候即係媽媽常常煮猪肝瘦肉汤嘅，我就觉得嘩，即係我而家都仍然係能够回忆返嗰个颜色味道同埋个样嘅。咁可能好多听众朋友如果喺屋企或者係喺屋企以外嘅地方有食过，可能都有相当嘅回忆喺入面。
11: 睇到萧博士个样呢都係相当之回味嘅。咁呢一个作品呢煮物之味呢都可能呢令到读者好回味嘅。介绍下个作者先啦。孔明珠呢就係上海嘅女作家，当然都好鍾意食嘢啦，咁都唔会有呢啲咁嘅著作出现啦。咁呢一本作品呢其实煮物之味呢都係一个有趣嘅，係一个经典嘅美食嘅趣笔集嚟㗎喎。
12: 睇呀，其实呢一本著作里面除咗我哋讲猪肝嘅煮法啦比较日常嘅，咁同埋有啲精致嘅菜肴啦或者係一啲地方嘅菜式啦，都会喺呢一本书里面呢係有唔同嘅章节呢去到处理嘅。
11: 2009年嘅时候已经出版啦，咁里面呢有啲咩资料呢同大家分享呢，譬如有啲季节嘅蜂蜜啦，就係有唔同嘅季节嘅时候呢究竟食啲乜嘢，所谓嘅即係不时不食呀。
12: 係呀，譬如蟹粉啦。
11: 係啦，蟹粉呢啲係相当之重要啦。咁亦都有啲家常嘅海鲜㗎喎。咁所以即係对于好多唔同类型嘅菜肴呢都有好独到深入嘅探讨啦。经 典嘅功夫菜都有，八宝鸭都有讲。
12: 八宝鸭有讲啊，不过日后我哋揾一集再讲八宝鸭，因为有
11: 咁隐晦，
12: 有啲唔系有啲长啊，冇办法一一去到细详细再讲。一个好好嘅主题，不过系
11: 讲翻嗰个作者孔明珠，其实都系一个江南嘅文化世家出身嘅，咁所以自幼咧其实有好深厚嘅一个文学嘅分途。
12: 系啊，咪文学分途啦，咁所以头先多乐比讲得好好啊，除咗即系中意食嘢，中意煮嘢食啦，仲有文学分途啦，咁所以喺著作当中，我哋可以欣赏嗰个地方菜式呈现啦。烹調方法啦，同埋即文字描写嘅功力咧，都系十分好嘅。咁同埋佢有唔同嘅著作啊，除咗我哋今日讲嘅嗰本之外啦，其实有好多美食嘅随笔啦，咁啊关于女性嘅作品啦等等，都其实好多唔同嘅作品啊。只不过可能喺即我哋阅读嘅经验当中系比较少接触嘅。
11: 嗯，咁可以再提一提咧，就係呢位作家咧，佢本身係90年代初嘅時候咧，有去到日本留學嘅，喺嗰度生活咗兩年，咁所以咧，佢對於中日嘅文化差異咧，都有一啲感受，咁所以喺佢著作裏面咧，都會有呢一啲部分嘅。咁如果有興趣嘅聽眾咧，可以去揾作者孔明珠嘅作品《煮物之味》，甚至係佢其他嘅作品嚟睇睇㗎。
13: 第二章。明代蜀元杂记，作者陆容。夏中正公得量宽厚，喜怒不形，永乐闲，常以治水至昆山，逾千吨蟬子，居所不设蚁虫，乡民数人入纸游官，公方坐室中官书，不以其为下公也，杂坐其旁。既而他之，问曾云：尚书何在？曾云：室中官书者是也。问句曾奔去。公好食炒猪肝，一日善敷工具，公犯尽而肝如故，怪之。以而分食，乃知入盐故多，咸不可食也，人服其量。
11: 刚才听过有来自明代的陆容这位学者官员的作品蜀元杂记，蜀元杂记就是陆容的随笔笔记来的，
12: 里
11: 面记载的这段事迹，不如请萧博士跟我们意译一下。
12: 简而言之就是这个夏中正公原名夏元吉，叫做气量很宽厚的，喜怒都不形于色的，其实是。所以在古代原文有讲过永乐闲，闲字其实我哋现代咧就叫闲适啦，或者休闲嘅闲啦，咁但系呢个闲字咧，其实喺古代咧就通呢、這个门从日字嘅间字，咁即系永乐间，即系永乐嘅期间啦，咁啊，咁佢咧曾经去到昆山咧就治水，咁啊去到一啲寺庙嗰度咧，咁居住喺嗰度咧都唔会设呢个随从同埋仪仗队嘅，即系冇乜一啲好华丽嘅仆人会跟住佢嘅，即系好清简、好节俭嘅呢位朋友，去到。寺院里面啦，咁呢一位夏公就即系睇书啦，静静地吓，都冇展示佢自己系一个即系权贵嘅人士。咁有啲即系乡民啊、百姓啊入到嗰个寺庙啦，咁喺度即系享乐啦吓，喺度享受个地方啦。咁即系玩完一轮，或者观摩完一轮，就话嗰、那个尚书大人喺边啊？就系、是、呢个夏公啦。佢话尚书大人咪就系你旁边睇书嗰位，唔系好表现自己嗰位朋友咯。咁即系一啲平民百姓觉得系惨啦，系咪？即係會令到呢一個官員會嬲咧，其實都冇嘅。接下落嚟咧，就係呢個夏公好中意食豬肝嘅，其實咁有一日廚師咧就幫佢配備豬肝同埋飯啦。咁食食下咧就食完啦就離開啦呢個夏公。咁廚師覺得好奇怪啦，點解淨係食曬啲飯唔好喐嘅咧嗰啲豬肝？咁後來佢哋就試下啦，原來太鹹啦，放鹽放太多。咁但係即係呢個古文最後就話呢一個夏公人服其量，就係好佩服佢嗰個德望同埋嗰個涵養，其實係即係譬如有啲即係平民百姓喺寺廟裏面，其實都唔會發覺佢嗰個地位係有尊卑之分，都係貼近百姓，而面對廚師亦都唔會 以佢尊貴嘅身份去到，哇！即係今日煮嘢咁差，或者係幾唔好啊等等，都係即係讓佢自己意會咯。咁就即係靜靜地去到離開。咁就係從呢一個飲食嘅故事，今日我哋講嘅豬肝啦，其實喺故事當中又可以演發出人同埋食物同埋人佢自己嘅性格之間嘅關係。
11: 對於一個普通嘅讀者去睇完呢一篇之後咧。原來在餐廳裡吃剩啲嘢都可以起到啲作用，就是我唔滿意佢煮得唔好食，我又唔想委屈自己。
12: 哦，係嘅。
11: 嘅一種控訴方法。
12: 咁當然都唔一定成功啦。咁可能係即係個廚師都唔會好理你究竟食曬定唔食曬啦。因為我有試過出事嘅，其實即係我有試過即係話食甜品啦，我話點解甜品即係咁稀嘅呢，因為佢可能係一啲果凍或者係布甸狀嘅嘢，咁但係佢已經去到好流質嘅狀態啦。咁以我廚師角度話，因為係咪魚膠粉落少咗呢，咁我就即係同廚師講或者同鋪頭講啦，即係鋪頭一嘢就會講佢話係你唔啱食嘅。所以我以後都唔出聲啦。
11: 咁我哋又翻去做。
12: 係啊，打開咗我記憶嘅盒子。
11: 突然之間將個氣氛拉到去最低。
12: 唔係，咁呢個都唔關事。咁因為呢個都係正常嘅，因為喺飲食嘅狀況當中，就係我哋會遇到唔同嘅情況嘛。咁所以即係豬肝嘅情況喺故事當中係有唔同人唔同角色，咁又有唔同嘅寓意帶出嚟嘅。咁 Dorothy 提兩句，可能佢寓意可能係好嘅寓意，咁但係我嘅提兩句可能係俾人鬧翻轉頭。咁呢個就係即係飲食同埋人生嘅故事就係咁有趣嘅，其實
11: 係啊，亦都有唔同嘅際遇啦。咁啊，睇下大家好唔好彩。
12: 係
11: 咁啊，呢個《熟園雜記》咧，其實都係好有趣嘅。全本書有15卷，裏面呢全部都是錄用記錄他自己生平的所見所聞所思的隨筆
12: 記。
11: 啊啊、所以就是說這一件事呢，他剛剛記載的那個呢是真有其事。
12: 真有其事，是啊，沒錯。即除了這些日常日事之外啦，即是無論他發生或者他身邊朋友發生或者聽到的事啦，還有一些即是在官制啊，或者是一些跟生產科技有關啊，甚或者一些跟迷信跟宗教有關的東西啦，都會是收集在這一本著作當中。
11: 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找這本《熟園雜記》來看看，因為裡面都記載資料，正如剛才施博士所說，有很多很豐富的跟一些經濟生產有關的，譬如科技工藝的記錄，景德鎮的陶瓷的燒製，甚至是一些分喪嫁娶、宗教信仰等等的一些地方風俗、社會生活的記載都收錄在裡面。第三章
14: 清拜累抄，作者徐柯，朱干油。切猪之肝油成块，略浸于水，再出水洗净，将肝油分开，先倾肝于油中炒之，时不过久则嫩，辅助之菜蔬及盐、酒、酱油之熟，以次加入，末将切碎之油放入，闭盖略炆，起锅，加串许长大蒜叶十余根以取香。
1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类抄作者徐柯的资料，猪肝油。咁啊，鱼肝油我听得多啦，猪肝油大家听过未呢？咁啊，啱啱聽到啦，
12: 啱啱聽過啦。
11: 係啦，豬肝油嚟講咧，其實係咪咁開心？
12: 我唔知
11: 係咪好有
12: 力
11: 咧。
12: 我覺得呢個引入係幾唔錯。
11: 係，終於都俾佢稱讚啦。
12: 豬肝油點解揀出嚟咧？一來同我哋今天嘅主題豬肝油密切關係啦。另一個部分咧就係真係冇聽過、食過同睇過。
11: 冇睇過。
12: 真係冇。
11: 咩色嘅？
12: 豬肝油嗱，豬肝油其實是一個即是菜式嚟嘅，真係真係食嘅。豬肝炒豬肝啊，譬如我哋頭先講喺現代嘅作品啦，古代作品而家見到啦，其實都甚或者我哋生活當中炒豬肝都會出現啦。咁而炒豬肝呢、這個豬肝油就係炒豬肝加埋豬油落去一齊炒，再加埋其他唔同嘅菜蔬配菜。咁呢一度所用嘅咧就係大蒜葉啊，即係蒜苗。 咁即係比較大棵嘅蒜苗擺落去，又或者其他嘅菜蔬，同我哋而家有啲朋友可能食過譬如麻油蔬菜炒炒豬肝呢，都幾乎係一脈相承嘅，只不過個豬油冇刻意係擺埋落去啫。咁所以豬油有兩個部分用嘅，一個部分呢就係起鍋嘅時候炒豬肝呢會用到啦，後來佢起咗之後呢再切細佢呢再放返落去，即係豬油渣。簡單啲講，如果用現代嘅說法去講呢，就係呢一個炒豬肝及豬油渣。咁呢個就係清代嘅時候就已經出現啦，我估都係好食嘅，不過現代要煮又未必真係都容易買到食材嘅，不過未必會選擇咁樣煮囉。
11: 所以以上嘅內容係僅供大家參考㗎嘛。
12: 都可以僅供參考之餘啦，大家都可以試下嘅。咁豬油而家唔難買啦，咁有幾個方面。一個方面就係練好咗嘅豬油喺超市都有一啱啱買到嘅。如果有啲朋友話唔係我自己買嚿肥豬肉，好似即係我哋啲前輩朋友買嚿肥肉返去練完油攞嚟炒，跟住嗰個剩返嗰個豬油渣呢再擺埋落去呢，都唔難處理嘅，不過都係嗰句，我哋現代未必會咁樣煮囉。
11: 總結嘩，咁快呢又嚟到我哋今晚呢總結嘅部分啦，今晚嘅主題叫做補身豬肝喎。
12: 係呀，咁豬肝的確係補身嘅。咁只不過係呀，真係有佢嗰個食療價值嘅，真心。只不過係現代嘅社會物資選擇太多。咁因為可以補身嘅食材都可以好多替代嘅食材。咁所以未必真係會揀到豬肝飲解啫。
11: 全晚嘅越食越滋味呢，我相信聽眾都聽到啦。咁豬肝呢唔單止可以入湯啦，亦都可以變成豬肝油啦，甚至喺嗰個飲食嘅過程裏面呢可以展示到一個人嗰種氣度。
12: 哦，係呀。
11: 覺得唔好食。
12: 就唔食
11: 咯，
12: 系啊，或者覺得唔好食，就好似 Dorothy 咁開聲咯，或者好似小朋友時覺得唔好食，開聲要俾人鬧。
11: 咁希望大家覺得呢個節目好聽啦。
12: 哎呀，唔好鬧我哋，咁都可以俾意見我哋嘅。
11: 好聽就可以開聲嘅，
12: 唔好聽都可以俾意見嘅，但係唔使鬧咯。
11: 係啊，話咁快咧，今晚嘅節目時間咧真係差唔多啦。我哋都去補一補啦，用咗好多氣啊，去補一補先。咁我哋下個星期六晚嘅8:30再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嘅
12: 越食越滋味
11: 再見啦，拜拜。
15: 越食越滋味。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听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香港航空表示，受白海豚影响，今日起至下星期一有多班航班取消或改期。未来两日暂有六班来往香港至上海浦东的航班需要取消。至于今日分别有两班由香港飞往日本冲绳，以及两班由冲绳飞往香港的航班改为听日出发。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措施只适用于已获取确认机位的机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经由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需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天文台话，直至今日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最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大仙上村超善楼上昼发生的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回复查询时表示，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指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处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多次突击巡查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的投诉。处方表示，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介予社署跟进的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处方高度关注事件，并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伊朗孟克以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并没有任何

0: 说明，亦都冇具体嘅时间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伊朗同阿曼之间嘅谈判无关，而系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嘅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嘅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路透社较早时引述美国官员预计，伊朗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好快达成。如果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6: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卫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7: 做戏嚟讲咧，最难系咩？知唔知啊？系笑，你两个笑嚟听下，哈哈哈哈哈哈！你睇下你哋啲语气错晒，点同你哋做广播剧啊？
8: 俾次机会啊 ，Ada， 俾尽力噶啦，
9: 你咪当教下我哋咯。
7: 唉，边做边学啦。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1: 是日快乐，
12: 有广播剧听。
13: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今个星期日上午10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港台电视3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网站 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1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2: 新哥，今日有冇进展啊？
3: 冇啊，都系原地踏步，仲未知道究竟边个系 PF， 边个系 SC。唉，开始有啲想放弃。
2: 咁快？
3: 如果我一个人去揾啊，可能系嘅，但系同你一齐，我一定会坚持落去嘅。
2: 我知你呢唔系咁易放弃嘅人。啊，系啦，呢封信呢派错嚟我呢度啊，你帮我呢派返去呢间铺啊。
3: 睇下先。咦，系洗衣店嘅地址喎、啊。呢封信应该系莫小姐㗎。莫斯清。咦、欸、呢、這个咪 SC? 咁咪即系莫小姐自己
2: 吓、啊、即系佢啲情信系莫小姐自己寫㗎。冇可能㗎喎，佢自己寫，冇理由佢會唔記得㗎。
3: 係囉，除非
2: 佢真係連自己都唔記得。莫小姐呀、啊、呢封信呢派錯去我鋪頭，你睇下封信係咪你嘅？
4: 係呀，唔該曬你。
3: 莫小姐呀、啊、你個英文名呢係 C Chain 係咪呀？
4: 係呀、啊。咩嘢事啊
3: ？C Chain 嘅简写咪就系 S C 咯。
4: 系、哦，我连自己都冇留意添。S C 系我，我系 S C。
2: 莫小姐啊，你介唔介意我问下你，你系咪结咗婚噶啦？
4: 我未结婚噶、哦。
2: 咁你手上面嘅结婚戒指？
4: 我呢只戒指，我呢只。是的，为什么我这只手会戴着戒指的？
3: 你有结婚戒指，但是你又跟我说你没有结婚的，你是单身的，那即是怎样？
4: 我有结婚戒指，我结了婚，我不是单身的吗？我有结婚戒指，我结了婚，我不是单身的。
2: 莫小姐，你冇咩事啊嘛？
4: 我
2: 莫小姐啊，如果你系结咗婚嘅，你先生叫咩名啊？
4: 我结咗婚，我先生叫咩名啊？
3: 阿焕啊，你过一过嚟啊，你睇下呢一封旧税单个名
2: 字。Peter彭夫 ，P F 彭夫。
3: 莫小姐啊，莫小姐。请问彭富是你哪位啊
4: ？P.F. 彭富，
3: 彭富是不是你先生啊？
4: 彭富是我先生。
2: 你可不可以看下结婚戒指上面有没有你先生的名字啊？
4: 但是我只结婚戒指上面没有名字的、啊。
2: 你除了只结婚戒指看下，戒指内圈是不是刻了一些字啊？
4: 等我看下先。是。是真的有些英文字、哦、
2: 真的有 SC 和 PF 几个英文字啊。莫小姐啊，你全名叫莫思晴， SC 就是你自己，你先生叫彭富， PF 其实是你先生。
4: 吓、啊、
2: 新哥拿其中一封信给我。
3: 哦，嗱嗱，拿去啊。
2: 这些信其实是你写给你先生的，是不是啊？等我现在读出来啊。我记得我哋拍咗拖一年，有一次你去外地公干两个礼拜，你唔见咗张电话卡，只可以打酒店嘅电话，因为怕电话费太贵，所以每晚我哋只可以倾偈五分钟。
4: 够啦，请你唔好再读落去啊！
2: 你系咪终于记得一啲嘢啦？
4: 这些信全部都是我写给我老公的。他 走咗之后，我好伤心，睇过精神科医生，食咗好多药，但系都冇好过。有一日，我应该系执好晒我之前留低我先生嘅衫裤衣物，仲有呢啲情信，我好想掉晒佢啊！我唔想再面对呢啲嘢，我喊得好紧要。之后唔知点样，我就失晒记忆啦。我只系记得我同佢拍拖之前嘅嘢，
2: 可能系你一啲自我保护机制，等你唔好再受痛苦。
4: 可能系啦，所以你哋之前问我，我就话我系单身咯。
3: 好彩我哋坚持揾翻呢啲信嘅物主咋，原来物主就系你自己。
4: 多谢你哋啊，俾我揾翻我自己。
2: 咁呢袋衫同啲信，
4: 我真系冇勇气再面对我先生嘅遗物啊！请你哋帮我抌晒佢啦。
2: 你始终放唔低，
4: 咁多年夫妻感情点可能放得低啊？但系我真系唔想面对呢啲嘢啊！麻烦你哋帮我攞去抌咗佢啊！即刻，唔该晒。
3: 点啊？我哋真系将啲嘢抌晒佢啊？
2: 你话咧？
3: 梗系唔系啦！如果佢突然改变主意，我哋去边度攞翻啲嘢俾佢啊？
2: 我都系咁谂啊！
3: 我听过一种讲法咧，真正要面对过去嘅伤痕，唔系逃避，系重新去面对啊！
2: 系啊，我记得睇过一个访问，系当年一班学生同老师去旅行，结果遇到山火。几个老师同学生遇害，有受伤好翻嘅同学之后唔敢再提起呢件事，甚至避开唔敢再靠近嗰一区，但系都一直放唔低个记忆，直到有人带佢去翻当日出事嘅地点，再一次面对，咁最后先至可以真正释放。
3: 我都有睇过呢个访问啊，
2: 所以要莫小姐放低，唔系逃避，系面对。
3: 但是正话你都睇到佢咁嘅状态呢，冇乜可能㗎。
2: 呢度每一件衫，每一对物，每一封信都有佢嘅回忆。
3: 我諗我哋都要沉淀一下，睇下点样处理呢啲遗物。
2: 有 message 啊？唔使啦，莫小姐呢啱啱 send message 俾我，佢话想攞返呢啲嘢啊。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1: 辉哥啊，我而家收铺噶啦，啊，我而家过嚟啊。
2: 好好好，
1: 嗯，一阵见啦，拜拜。
3: 喂，猪猪，你去见边个啊？咁早收铺嘅，约咗人食饭啊？你
1: 咩事啊？
3: 个收买佬约咗你食饭呢。
1: 我又唔系你边个，我冇必要向你交代、啊。
3: 猪猪啊，你睇唔到我对你几咁着紧嘅咩？几咁有诚意嘅咩？
1: 我净系睇到你好多事啊！我又唔系你边个，我有边个食饭，我唔需要你批准啦、啊。
3: 我只系唔想你俾人呃咋，
1: 杨经理啊，朋友约我食饭，我有自由，请你唔好咁多意见。
3: 我冇讲错噶，嗰、那个垃圾佬啊，佢点衬得起你啊？你试谂下，你识咗佢，将来佢万一做咗你男友，你点介绍佢俾你嘅亲朋戚友听啊？
1: 你继续啊，你继续啊！
3: 你话俾人知佢做咩工？做收买、执垃圾嘅垃圾佬，啲人好现实嘅呢、這个世界。表面上就话冇所谓，唔介意咩职业无分贵贱，但系背后笑到你面黄啊！你嫁咗佢，你咪就系变埋垃圾婆咯。
1: 你讲完啦嘛？
3: 未讲完啊！你如果跟住我就唔同啦，你可以大大声同人哋讲，你男友系管理公司嘅高层。我冇呃你啊，我识好多猛人，又识好多名人高官，马主都识唔少啊，吓，仲可以带你出入嗰啲高级会所，有机会啊，吓，同嗰啲名人啊、猛人啊、资深艺人啊，哇，一齐去影下相咁样。你话到时几咁威水呢？
1: 你终于讲完啦嘛，系咪？
3: 讲埋呢句，我应承你，你跟住我嘅话，包你以后生活无忧，食好、着好、住好。呢间铺你中意几时开工就几时开工，得闲同我去下旅行吓、啊。我哋喺跑马地又有间屋，你随时可以搬过去住。哇！呢种生活，好多人恨都恨唔到啊！我讲完啦，
1: 好，好，好，好，你咁好嘅 offer， 你俾我好好咁考虑一下啦吓，我迟啲再答复你啦。
3: 咁仲要谂？
1: 系啊，借过啦，唔该，我要闩铺啊！
3: 你今晚真系唔同我食饭啊？
1: 啊，下次啦，好唔好？
3: 即系几时啊？
1: 再约。
3: 我问你几时啊？
1: 下年。
3: 使唔使咁迟啊？早少少又得唔得啊？猪猪。
1: 咁今年年尾啦吓，系咁。哎呀，辉哥唔好意思，我迟咗啊。
4: 喂，你咁耐嘅，我仲以为你有事想过去揾你添。
1: 哦，冇事冇事，我只系遇到一个。不知所谓的无聊人啫、
4: 啊、真是冇事啊嘛，
1: 冇事冇事，行得未啊？
4: 我啱啱收咗一批胶樽、你等我处理埋先，麻烦你等一阵啊。
1: 咁、啊、我帮你手啊？
4: 唔使，呢啲粗重嘢，梗系我哋男人做噶啦。
1: 有乜所谓啫？啊，呢啲胶樽其实可以卖到钱嘅咩吓？
4: 其实又唔系赚到啲咩钱嘅。
1: 咁你又做？
4: 本住环保。有时都唔可以计较咁多㗎喇，做生意唔可以计较一分一毫㗎嘛。
1: 其实做你哋呢行嘅工作环境都唔係咁好喎、啊。你有冇諗过转行呀、
4: 啊、我年纪都唔細啦，要转行有啲难度。仲有啊，其实我觉得呢行仲有发展空间㗎。而家人人都讲环保㗎嘛，我諗过㗎喇，遲啲呢就搵啲志同道合嘅朋友，搵搭大啲嘅地方。开一个旧家私回收场，因为呢我发觉啲人都真係几浪费嘅。好好地一件家私话唔趁个装修就抌咗佢， 结果就去了堆填区，真是很可惜的。明明件家私都仲系好新，可以用好多年噶嘛，太浪费啦。
1: 系啊，我都觉啊。我之前咧执咗两件家私翻屋企用，系有啲价位松咗，咁扭翻嗰啲螺丝就得噶啦，甩咗啲油补翻佢都可以用，好靓啊。
4: 诶，啱啊，其实好多旧家私咧嘅质地都好靓嘅，有时新嘅都未必有旧嘅咁好。只是爭在啲人唔識欣賞啫。
1: 冇錯，你講得啱啊，你同我嘅諗法都一樣喎。
4: 咁睇嚟我將來開嘅舊家私回收場可以預埋你一齊做喎。
1: 好啊好啊，我都有興趣啊。
4: 好啊，一陣食飯再慢慢傾，我做埋啲嘢先啊。
1: 好好，我幫你手啊。
4: 都話呢啲粗重功夫唔使你哋女人做囉。
1: 我唔係普通嘅女人，我慣咗做粗重嘢㗎。嚟嚟嚟，一齊一齊，下邊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睇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于星期三结束。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向政府提交了书面回应，并提出多项建议。公会原则上同意新增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但需同时加设保障措施，确保审讯公平。公会指出，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尽管并不属于今次咨询范围，但公会在审视香港过去20年的发展，以及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关于性罪行法例的发展后，大致同意建议引入新的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同时加设多项保障措施，包括如证据足以支持提出独立且实质的控罪，例如强奸罪应当明确规定控方提出相应的实质控罪，而非提而控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参照规管串谋罪行的实务指示，如足以提出实质控罪，则控罪书不应就相同行为同时包含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及实质控罪。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死亡人数增至9人，目前仍然有14人住院治疗。泰国警方继续就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表示将在明日召开记者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事发在昨日早上，警方说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父母同住，他前往学校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5: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今个星期日上午10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港台电视3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网站 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7: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2: 多谢你哋啊！好彩你哋冇帮我抌晒呢啲嘢。
3: 我哋都知咧，你系一时意气，所以冇即刻听你讲。
4: 我哋知道呢袋嘢每一件都对你好珍贵。
2: 系嘅，其实我先生走咗之后，我已经抌咗佢一批遗物噶啦。佢啲衫裤我都系每样保留一件，谂住作为纪念。包括呢啲信，冇谂过抌噶。但系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失咗忆，咩都唔记得晒，仲以为呢袋嘢系人哋留低咗添。
3: 正话咧，阿焕读嘅呢一封信。你想唔想再睇多次啊？
2: 嗯，我
3: 如果唔想咧，唔好勉强啊。
4: 但系如果你想真正放低，系需要再一次面对佢噶。
3: 或者你可以讲下呢套睡衣啊，啲花纹系好传统嘅睡衣、啊。
2: 呢件系我哋结婚之后我第一次帮佢买嘅睡衣嚟嘅。本来我都想买套新款啲，唔系咁传统嘅。但是我又知道我老公是很喜欢怀旧，越老土的东西呢他就越喜欢。结果我就买了这一套了，他穿了很多年的，烂了穿了他都不舍得扔，他说很有纪念价值，他自己会拿针线连翻好他。
4: 李先生的手工好好，看不出有哪里缝过。
2: 是啊，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来的，这个都是我其中欣赏他的地方。
4: 咁呢对物咧，点解黑色物会绣咗个好细嘅红色心心嘅？
2: 嗯，這个咧就系其中一份我送俾佢嘅生日礼物。嗰阵我哋冇乜钱，佢亦都唔中意我花好多钱买礼物俾佢，于是我就拣咗呢一对好平嘅物。我又怕太过普通，所以咧就喺上面绣咗个好细嘅心仔。
4: 你嘅手工麻麻地。
2: 是啊，我根本针刺都不叻，但是我先生说最喜欢我这份生日礼物。
3: 这袋遗物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故事，我想你不用刻意扔掉它、啊、你可以留下低的，在你挂住你老公的时候就拿出来怀缅一下咯。
2: 是的，
4: 正话呢，我读过的这封信我只是读了一半，你会不会再看多一次啊？
2: 我好啦，
4: 封信呢由你写嘅，由你自己亲自读出嚟，我相信个感觉会完全唔同。
2: 我记得我哋拍咗拖一年，有一次你去外地公干两个礼拜，唔见咗张电话卡，只可以打酒店嘅电话，因为怕电话费太贵，所以我哋每晚只可以倾偈五分钟。我哋都好挂住对方啊！你翻香港嘅时候，我去接机。你见到我嗰阵，第一句就同我讲：嫁俾我。就系咁样，我哋就结咗婚啦。虽然冇盛大嘅婚礼，但系我好开心可以嫁俾你。直到你有病离开我嘅嗰一刻，我都系好开心可以做到你嘅太太，彭太太。我永远怀念你 ，S C。
4: 新哥、
3: 啊、
4: 你有没有纸巾啊？
3: Sorry， 我自己刚刚用了最后一张、啊、
2: 放心，我没事的了。可以再读一次这些信，对我来说是很大的突破。之前呢，我见到这些信都未打开，已经喊到收不到声了。我冇谂过自己可以重新再睇多一次，甚至再读出嚟。系你哋帮我跨开呢一大步，等我重新面对过去。多谢你哋啊，多谢。

0: 过所有。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
2: 点啊，咪咪，你系咪知道妈咪唔开心啊？你乖啊，妈咪冇事噶，我休息一阵咧就得噶啦。做咩啊？你都要睇妈咪啲结婚相咩？妈咪着婚纱靓唔靓啊？如果妈咪咧第时结到婚，一定会揾你做花仔。
3: 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阻唔阻你啊？
2: 新哥啊，你唔系走咗啦咩？
3: 我见你个样咧，好似有啲唔开心，担心你，所以咪翻转头咯。
2: 我冇嘢啊，你唔使担心我啊。
3: 哇，呢啲相，
2: 呢啲相咧系我同之前男朋友影定嘅婚纱相，一直都唔舍得等。
3: 本相簿好靓，仲有咁多幅放大嘅相嘅。
2: 当时晒嘅时候已经谂定放喺屋企边个位噶啦。
3: 你放晒喺铺头，冇放喺屋企嘅。
2: 通常喺屋企闷嘅时候，都会攞啲相嚟睇，但系睇到又唔开心，唔想再面对，咁咪摆喺铺头呢一度咯。做紧嘢唔得闲咯，咁咪唔会攞嚟睇咯。
3: 你今晚又攞嚟睇嘅？
2: 今晚咧帮思晴处理佢先生嘅遗物。令我想返起，其实我自己都有一堆嘢係需要处理，只不过我一直都喺度逃避。
3: 啲相影得幾靚啊？
2: 點靚都好啦，都過咗去喇，我呢都唔會攞出嚟俾人睇㗎喇。你睇下我以前影嘅婚纱相幾靚，不过呢呢、這个已经唔係我老公啦。你话系咪好讽刺啊？
3: 唔系啊，啲相影到你好靓啊！啊，呢度系咪台湾地区啊？
2: 系啊，我哋咧去咗十份放天灯，我哋写喺天灯上面嘅祝福语系爱你一生一世。
3: 揾到啱嘅人咧，系可以一生一世嘅。哦，呢度就系十份嘅瀑布啊！
2: 嗯，虽然唔算壮观。但系企喺瀑布隔篱，个感觉好凉快，好舒服噶。
3: 哇，夜市啊？
2: 系啊，随街都系小食。我哋嗰一次咧，好疯狂噶，试咗好多档。
3: 我未去过啊，不过听人讲咧，嗰种扫街嘅感觉咧，好正啊。
2: 系啊，我同我男朋友。即系前男朋友送咗两转，最后咧我哋饱到几乎行唔到。
3: 哇！你嗰阵时个样好开心、啊。
2: 我哋咧仲约定咗下次要行晒所有夜市，结果冇下次啦。我哋都分咗手啦。
3: 我见你之前都好似冇乜嘢咁，我仲以为你放低咗添。
2: 我都以为自己已经放低咗。但是一直都不捨得抌了啲相簿，又不想打翻开啲相簿睇。打开咗嘅话，睇到啲相，眼泪咧又会好自然咁样流出嚟噶啦。我呢度有个纸皮箱啊，你可唔可以帮我装晒啲相入去啊？
3: 你想做咩啊？
2: 我叫人哋唔好逃避，我自己亦冇可能再逃避。
3: 咁即系。
2: 你可唔可以陪我一齐处理咗佢啊？

0: 呢个铁箱，
1: 呢个化宝炉本来系用嚟俾啲客烧啲衣纸制品。
0: 你想将啲旧相喺度烧咗佢？
1: 呢个系唯一我可以放低晒嘅方法。我自己未必舍得，所以新哥，你要帮我手啊。
0: 哇，你真系舍得噶啦？
1: 你帮我烧第一张，咁之后咧，我希望由第二张开始就系我自己烧。
0: 好啊，但系烧边张先啊？
1: 呢一张啊，呢一张系我最中意噶。
0: 哇，其实你着婚纱真系好靓。系咪净系烧有你前男友嘅相啊？呢啲你单头嗰啲咧，系咪可以 keep 啊？
1: 我系唔想再停留喺嗰个时间啊！
0: 哦，好好好好。嗱，我烧咗啦，你 OK 啊嘛
1: ？OK 啊，你交俾我，我得噶。其他相等我自己烧啊。呢一张我都好中意，越中意嗰啲就烧先。
0: 啊，你冇嘢啊嘛？
1: 冇嘢啊，比想象中好。你陪住我，等我烧晒啲相为止。

0: 朱姐啊，辉哥佢真系咁激啊！
1: 系啊，我都吓咗一跳啊，估唔到佢会咁样开口啊！
0: 咁你点答辉哥佢啊？
1: 我都 O 咗嘴啊，我都唔识点答佢。
0: 咁之后咧？
1: 咁我就话啊，你俾一两日时间俾我考虑下啦。咁今朝早我咪走过嚟问你意见咯。
0: 哇，感情嘅嘢。我外人嚟㗎喎，好難俾意見喎。
1: 你唔係外人，我當正你係我好朋友嚟㗎，男閨蜜啊。你喺呢度呢係我其中一個好朋友。我唔問你，我問邊個啊。而且你係男人，你會了解多啲點解阿輝會提出咁嘅要求。
0: 你哋應該算係第一次出家約會。
1: 其实我都是想住跟他吃过饭，我根本都不是什么约会。
0: 但是你都说你 feel 到他好像对你有意思嘛。
1: 我起初以为是自己错觉，我真的估不到他昨晚居然这样开口。
0: 那你觉得他怎
1: 样？那他呢都算是一个正正常常的男人，表面是斯斯文文，做起事上来又有点干劲，又有理想，都算是不错的。
0: 那你答应他咯。
1: 不得，答应了他就没得翻转头的了。
0: 如果你当这一班是你的尾班车，最后一班飞机，你还想翻转头做什么？
1: 那又是。
0: 这个辉哥呢这样提出，我觉得他呢都算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来的。大家讲清讲楚，唔使估估下嘛。
1: 咁又系嘅，以我哋呢个年纪，其实佢都唔细啦，45岁，有90岁命嘅话都行咗一半，70岁嘅都行咗2/3，50岁嘅咧就，哎呀，我唔想再讲啊，唔想咒人啦。
0: 佢都系细你少少啫。都算 OK 啊。
1: 是，虽然是子弟恋，但是我哪度似49岁啊，是不是？我 keep 得挺好啊，人人都说我最多40岁的，他呢就 keep 得差一点了，望下去呢就似50几，不知好像差10几岁这样。
0: 咦，那不是刚刚好咯。
1: 那都可以是这样想的，但是他第一次跟我去街就开口问我可不可以做他女朋友，我始终觉得好像是快了一点。
0: 嘿，那他都说了，大家都不是年轻人，不算是大把青春了，如果合眼缘的，无心无谓浪费大家时间。
1: 是，他有他的道理。
0: 哦，你觉得他合眼缘的，就正式跟他交往一下咯，到时见步行步咯。
1: 本来是这样想的，但是你不明白我的人啊，感情呢我就喜欢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行的。但其他嘢呢我就喜欢跳步的。
0: 咩跳步啊？
1: 我小时候都是这样的，我喜欢玩跳飞机啦，玩那些跳楼梯啦，我很大胆的，我试过呢由上层跳落下一层的。
0: 哇，这么危险，那有没有整亲啊？
1: 那又没有，是扭亲只脚咯，都痛了几日啊。咁我跳飛機呢就唔係由一跳到3、4㗎喎，係由一跳去6嘅，甚至呢去7、8㗎喎。
0: 咩係跳飛機呀？
1: 係喎，好。哎呀，你同我都唔係同年代嘅，真係溝通唔到啊。即總之呢我就鍾意跳步驟，我唔跟程序嘅。
0: 你冇可能同佢第一日拍拖，第二日就親密關係，甚至結婚㗎嘛。
1: 哎呀，咁又冇咁誇張。哦，你觉得我是这样这么滥交的人吗？
0: 哦，那就得了。如果试过不得，你这么喜欢跳，最多是跳车是跳飞机
1: 的。那跳车和跳飞机呢是有危险的。
0: 跳飞机可以用降落伞嘛。
1: 我怕个伞打不开啊。喂，新仔，你知不知道我怕什么？我就是怕如果我跟这个辉拍拖的话，怎知跟着辉哥回来，原来辉哥呢已经跟他老婆正式离了婚，变回了单身，那我一定会个心啰啰乱的嘛，我很忐忑的，其实我是很想跟我辉哥一起的嘛。
0: 咁如果你而家拒绝咗辉哥，到时辉哥翻到嚟又话俾你听，哦，佢同佢老婆复合啦，咁点算先？你就错过咗一个机会噶咯，真系尾班机都飞走埋。
1: 但系我又记得你讲过，有特别班机噶噃。
0: 咁你唔知，可能呢一架已经系特别尾班机咧。
1: 哎呀，你硬系讲啲嘢咧，令我好为难嘅。
0: 我提醒一下你啫。嗱，虽然咧，我都知道你好想同阿辉哥一齐，我都觉得你两个亲家，我都希望咧有你喺阿辉哥身边咧扶持佢嘅。
1: 唉，其实我呢轮嘅心情好差，我系最需要人喺我身边扶持我，但系佢又唔喺度。哎呀，咁而家点咧？我点拣好啊？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环保回收的爱情上集，编剧蒙欣欣，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郑瑞文饰演莫思晴，廖杏欣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李浩辉饰演林辉，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张曼燕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邱盈华说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他又强调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关日华说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夹击，现时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或死亡。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热带气旋白海豚听晚至后朝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新闻的详细内容，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在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李俊杰报道。
2: 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商台节目时表示，专班做了大量工作，行政长官早前亦都带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出访中亚，签订96份合作备忘录，投资额达到大约17亿元。邱应华下星期亦都会同内地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话：期望企业走出去之后会有成果。
3: 我希望去出去之后咧，系可以有成果咧，就签到一啲大家合作协议，咁咧就落实喺双方面嘅投资。咁呢个咧唔系净系帮到内地企业或香港企业走出去咁简单，亦都系希望咧可以引导咧喺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嘅企业咧，亦都嚟到香港，加强我哋嗰个产业链嘅供应方面咧，亦都系一个好有作用，系帮到国家个内循环同埋国际循环方面咧。
2: 被問到宏福苑大火令外界關注圍標問題，邱應華表示，競爭事務委員會最近推出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投標者簽訂而被發現有違反就可以刑事控告，強調加強範本只是第一步。
3: 咁呢個只係第一步咧，加強咗而家一個聲明更加清晰，令到呢一個投標者咧係知道自己嘅責任。咁係未來會唔會改變呢一個競爭條例嘅法例係形成一個刑事化或者係雙軌而行咧，就要視乎嗰個報告出嚟之後咧，嗰個後續嘅安排同埋工作。合謀範本嘅加強咧，其實就睇到咧，政府係好有決心咧，係打擊呢啲圍標啊，同埋一個合謀定價呢一方面。
2: 邱應華話：由行政長官帶領下，香港謀發展拼經濟見到成績，佢希望喺未來一年嘅任期可以共同努力做好各方面工作。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夏季流感活跃，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夹击，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他又说现时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但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

0: 症情况或死亡。黄海怡报道。
1: 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目前受到三疫夹击，包括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影响，以流感为主。日前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死者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今次是个别事件，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他在节目后解释说，部分人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以致即使打了针，抗体都未能够控制病情。
2: 病毒感染呢，它能够令到身体一些 很突然间很快的变化，即是我所谓讲的细胞因子风暴，突然间身体那些血压会低，心脏发炎，肝脏发炎和脑炎这个情况。咁呢啲其實大家都知道啦，流感病毒嘅基因轉移咧，係偶有都會見到嘅，咁引致到咧，其實我哋打咗流感疫苗之後咧，個抵抗力咧，可能咧唔係咁100% 控制到佢。
1: 關日華強調，流感仍然未見頂，難以估計會唔會延續至到新學年開學之後。佢重新打疫苗，提高接種率，能夠預防重症或者死亡。
2: 至於會唔會話拖延到去到開學嘅時間咧？這個暫時都好難預測，因為每年流感個高峰個徘徊嘅時間咧都係唔同。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哋提高自己個人口個保護率，疫苗接種咧都非常之重要嘅。咁咧亦都再度呼籲一啲未打今季流感疫苗嘅人士咧，快啲去打翻針咁樣咯。
1: 关日华又提醒市民要做好基本保护措施，戴口罩同埋勤洗手。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4点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白海豚逐渐远离日本冲绳县，气象厅解除对冲绳本岛的暴风警报，那霸机场重开，但是所有国内航班取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张子欣报道。
3: 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强台风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别。随住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港铁接获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恶劣，今明两日四班往返西九龙站同上海虹桥站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 国家防总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措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的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仇志荣报道。
4: 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黄大仙上村超善楼保安员报案，话喺升降机内发现一名25岁男子身上有刀伤同流血，清醒送往伊利沙伯医院。保安员同警员之后发现另一名46岁男人倒卧喺大厦外，怀疑由高处堕下，当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警方翻睇闭路电视，发现伤者进入升降机后大约20秒，另一名男子入内并拎出类似菜刀，集中向伤者嘅头部同上半身施袭，之后逃走，相信翻去自己嘅单位。警方之后喺行凶男人单位嘅楼层，发现升降机旁边同单位外有血迹，进入单位后发现窗户打开，地下有一对染血的波鞋，厨房发现一把染有血迹的菜刀，屋入面有一张属于行凶男人的东九龙精神分科诊所的复诊纸。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话，警方去年11月曾经接到单位噪音投诉报案记录。
5: 警方只有一个报案的记录，在去年的11月，咁當時佢哋係一個行凶者上去個傷者屋企，咁就投訴過嗰個噪音。而根據鄰居講咧，佢哋係有多次嘈吵嘅記錄。當時嗰個傷者嘅妹妹喺屋企，咁佢又報咗警嘅。警方到場咧就協助噪音嗰個問題。咁當時兩邊都離開咗咁樣。
4: 房屋署回复查询话，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话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署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每次都即时跟进，包括派员多次突击巡查等，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的情况，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投诉。署方话，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介被社署跟进同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的单位编配。社署回复查询时话，社工已经联络死者家属，并且会按福利需要提供适切协助。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同时为房委会旗下商场带来人流，达到双赢局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6: 在房委会粉岭皇后山商场，一间300多尺地铺经营韩式餐厅的 Cherry， 是共筑创业家计划2024年推出的首批入围申请者。至今餐厅已经开业2年，在区内有一批熟客。他說，全靠當年計劃提供的7個月免租期和電費資助，令他可以打好基礎。
7: 一開鋪的時候，我們最大面對的困難其實都是租金，所以其實他給了7個月的免租，我們其實是給了很大的支援我們的，即起碼給我們不用擔心開了鋪頭之後沒有客都要照交租這個問題。過了7個月之後呢，那就是階梯式這樣去收租。第一年呢，他就是收4分一嘅租啦，咁依家第二年系收一半嘅。
6: 共筑创业家计划推出以嚟，反应良好，协助咗唔少好似 Cherry 呢类35岁或以下嘅年青创业家达成梦想。计划继旧年升级，揾埋商业机构合作，加入更多私营商场铺位之外，上个月仲宣布将计划恒常化。房委会提供的铺位更加码至15个，连同商业机构的铺位，合共有70多间铺为青年 提供创业机会。房屋署总产业测量师冯仪表示，计划长远有正面的经济效益，对房委会和年青人将会是双赢局面。
8: 不是说我们拿了个铺位出来我们就损失了租金收入，而是年轻人他们的新的创业意念和他们的产品是为我们的商场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面貌，亦都会多了人流，我们的商场的生意会好了，我们的租金收入方面反而是会有所得益的。
6: 新一期计划现正接受有意申请的年青人提交创业计划书，截止日期为下个月的30号。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0: 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当地业界表示会连夜将新鲜鱼运抵香港。当地鱼排以往有用电困难，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太阳能板和充电设施。任浩峰在福建报道。
9: 三东澳鱼排位于宁德对开海域，这里的水温适合，盐度稳定，适宜养殖黄花鱼，每年的产值规模达到2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总产量80%以上，是供应香港的主要来源。养殖公司负责人尤伟德说，为了保持新鲜，会夜晚将鱼捕捞上岸，经深圳第二朝就运抵香港。香港每日的进口量可以达到30吨。
10: 也是保留鲜度的，香港的鱼一个要一定要颜色比较黄，第二个鲜度，这个两下是香港的最大的要求，最大的要求。香港男女比如说白天收的鱼啊，去香港送人家，人家都不要，这个是要求的比较比哪里都严格。
9: 业界除了自身努力提升培育技术、改良品质，亦都需要外界协助。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在鱼排附近现时就有一排排的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亦都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项目负责人杨军说，当地渔业以往会私下连接电源，但是电缆长期在水下，又或者用柴油发电，造成污染，不利养殖。他们提供的电力方案就平衡到用电和环保考虑。
11: 就是离岸比较近的，他们会撕拉乱接一些电缆。那这种方式的话，因为电缆长期是在海水当中浸泡嘛，所以也是维护的成本比较高，而且也不算不大安全。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用这个柴油发电。柴油发电的话，一个是噪音污染很大，第二个就是有漏油的风险，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因为我们这边是养殖大黄鱼。
9: 电力公司亦都同院校合作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的话，每日可以化淡100升水。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在福建报道。
0: 伊朗传媒发布一段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没有任何说明。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预计，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很快达成，届时美国将解除伊朗港口的封锁。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说，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张子欣报道。
3: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 在接下来两年时间入面，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经由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 50% 甚至 70%， 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邱应华说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他又强调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关日华说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夹击，现时难以估计流感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或死亡。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热带气旋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朝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1、3、7、31、32、49，特别号码是47，头奖半注中每注派800万，二奖四注中每注派30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至6，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6，健康风险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晚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报道员。
12: FM 926，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以市民心为心，
1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
14: 事
13: 知
14: 识
13: 台，
1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5: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今个星期日上昼10点，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港台电视3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网站 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16: 经典广播剧《青苹果》，1978年作品，朱曼子。
17: 你既然知道我曾经结过婚，仲有个细佬哥，你仲嚟等我做咩啫？
16: 黄少强，
18: 我唔系嗰种思想陈旧嘅人。曾经结过婚又点？难道结过婚的人就不可以再识朋友？
16: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0: 你话你做魔术师有冇得考牌？你识一个魔术，你都系魔术师嚟噶啦嘛？
21: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殷泽权。
20: 第一阶段打开黄页，揾全香港最有可能揾魔术嘅公司打电话过去。假生日 party、婚宴公司、各大中小学、酒店宴会部。
21: 自我介绍咯，
20: 自我介绍。我唔会介绍我自己，我系介绍我公司，我系扮自己助手。系啦，
19: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 Bro
2: 潮唔讲，唔正唔
22: 煲，
2: 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
22: 冷漠气表演 baby，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What's u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23: 又嚟到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嘅 What's up, bro？ 啦，我系编程梁学希，
24: 我系彪爷，
25: 我系肥啲。
23: 两位 bro， 即系大家都系喺电台嗰度打滚啦、啊，咁都会接触唔少嘅音乐噶嘛。
24: 可以喺地下度滚。
23: 嗱，因为咧，我发觉或多或少，就算你做任何类型嘅节目都好啦，你心中咧可能都会有一啲。你會好喜歡喺節目嗰度揀選嘅歌曲，
24: 冇錯。
23: 咁而你揀選嗰啲歌曲，理論上啦、啊，都會係一啲你覺得好聽，你會想分享俾聽眾噶嘛。
24: 嗯。
23: 咁但係會唔會發覺咧，有陣時你嘅歌曲選擇咧，亦都會同你嘅年齡啊，係掛咗鈎咧？
24: 我最近睇翻，好似係阿 Eason 咧，佢以前演嗰啲嘅戲咧，佢當時應該係 sell 緊明年今日嘅一啲嘅。片段咁就哇！佢當時係新歌嚟嘅呢首歌，《明年今日》咁你睇翻，即係你話唔認老真係唔得，真係
23: 係啊！同埋而家咧，我發覺點解突然間講起呢一樣嘢咧？一就係、是、本身咧，我做音樂節目嘅時候咧，我都會有陣時收到啲聽眾朋友嘅一啲意見啦、或者建議啦，就係、是、啊，可唔可以播一啲？我嘅年代嘅歌啊，即系唔系讲紧我啊，系讲紧听众、即系佢哋，因为都有来自唔同年龄层嘅朋友啦。咁、我就成日喺度思考啦，诶，咁系咪真系代表某一个年代嘅人一定系会听属于佢嗰个年代嘅叫做 playlist 咧？咁、我就思考我自己啦，
24: 系
23: 有冇一个系属于我自己年代嘅 playlist 咧？就系嗰种。而家叫做出賣年齡系列咧，
24: 啲哥，
26: 我 so far 還好嘅，即係近年咧，因為買咗嗰啲音樂平台嗰啲串流嗰啲啊，
24: 哦月費嗰啲，
26: 係啦，咁咧我就會聽得多咗啲新歌多啲，但係講緊新咧，可能三四個月前啫，即係三四個月每 mark 一兩首，覺得咦幾中意聽，或者對自己幾有 meaning 咁樣，咁我就會 mark 住嗰啲，咁我就儲咗喺嗰個歌單嗰度。
23: 太慢啦。你應該要聽你個 brother 聽新歌，嗰度就有最新最快。
24: 咁佢一定要聽，
26: 咁仲要覺得唔一個月有四五首推介俾大家係咪？
23: 係啊，你好快你就填滿咗你個 playlist 㗎啦。
24: 正
26: 係
24: 嘅。但係我有陣時都會反省自己嘅，因為咧，譬如去啲快餐店嗰度食早餐，咁佢哋都會播啲比較新啲嘅歌㗎嘛。連鎖嘅嗰間，
23: 但係有陣時係有商業考慮㗎嘛。
24: 係啦，同埋有啲其實你哇，播年紀㗎咯喎。你仲播緊 ？Anyway， 但系咧，我覺得自己老嘅嗰個
23: 症狀啊嘛，
24: 冇錯，即系啊，點解好似啲新歌唔好啱？咁樣咯，我唔知呢個係咪一個大家會唔會有同感，定係純粹係我
26: 唔係嗰個音樂 style 唔啱你隻耳仔啫？
24: 可能係
23: 嗱，因為咧，你譬如你講嗰啲快餐店播嘅歌咧，你再諗翻轉頭咧，佢會有好多唔同嘅時期。譬如有好多连锁嘅电器铺、
24: 啊、
23: 以前呢喺若干年前啦，唔讲几耐之前，佢就会系每一年嘅暑假呢都可能会揾一啲年轻偶像会唱一啲嘅主题曲。
24: 嗯，
23: 譬如我好记得有一年呢暑假左右啊，成条街喺旺角行人专用区嗰度呢，因为有好多间连锁嗰啲电器铺㗎嘛、你由街头听到街尾呢都系嗰啲夏日嗰啲歌啊！
24: 哦、電器鋪唔係容祖兒多，
26: 係係啊！我哋嘅年代係祖兒多嘅，
23: 唔係即係我都係睇翻。
24: 咦？
23: 咩啊？
24: 啫嘛，係咪？
23: 都係差唔多啫，
26: 係咯。
23: 即係其實咧，對於每一個年代嘅朋友，可能都會有一啲叫做係嗱出賣年齡嘅一個 playlist 啊。
26: 哇，講到出賣年齡 playlist 呢樣嘢咧，我覺得其實唔係好出賣年齡啫嚇，即係可能我例如聽翻關正傑啊、秋官啊、羅文嗰啲歌，都唔係好出賣年齡啫。
24: 呢啲係特登聽翻啲老歌。咁樣好似係掩蓋咗、抹去咗自己嗰個年齡層。
26: 同埋我哋呢行咧係可以有一個原因啊。因為我哋要涉獵好廣闊嘅音樂領域啊嘛，
23: 哦，咁我哋係咪要開個新環節啊？你個 brother 聽舊歌啊？
24: 唔交俾佢處理，交俾佢處理。
23: 你聽你咁講，似乎我哋要引入新環節啦。咁我哋今日阿 D 哥，你係咪想介紹一首？
24: 諗下先。
23: 係啊。
24: 唔係，但係你係真係平時放工啊咁樣聽嗰啲經典金曲啊？
26: 唔係，咁即係我咁樣講，我哋要知咯。我
24: 知。
26: 咁但係如果你話平時閒時咧，我反而係 loop 嚟 loop 去都係可能一兩首歌嘅就有機會。
24: 嗯。
26: 成個翻屋企嘅途中咧，可能就係 loop 一首咯。
24: 嚇！
26: 嗰一日可能就係揀一首放工想聽嘅歌，就係揀嗰首啦。
24: 你就聽到自己厭為止係咪？
26: 我又通常唔會厭，可能我係隔幾日或者隔幾個禮拜啦，又係嗰個 mood 咧，我又會攞翻嗰首歌嚟播。
24: 哦，通常都係聽到一首好聽嘅歌，我都係會 keep 住 loop 嗰啲人嚟嘅。但係咧，我覺得有個問題就係、是，我係真係會聽到厭嘅、
26: 哦。
24: 我可能 loop 幾日咧，我就會。
23: 要轉新款，
24: 係啊，要轉新款嗰啲人。
26: 但你之後又會再拎翻出嚟聽噶嘛？定係已經掉低咗？
24: 可能真係好隔咗一段時間，挑翻起條筋，又可能會再攞翻起嚟聽嘅。
23: 嗱，不過咧，我前嗰幾日咧，當我喺嗰啲嘅串流平台嗰度揾歌嘅時候咧，跟住我覺得嗰啲人自定嘅 playlist 咧，搞到我係有啲係咪有啲標籤化咗咧？嗱，譬如呢、這、一個。我 save 低咗嘅 OK 嘅，咁佢就係話係哦八九十年代嘅香港 disco 歌，咁 OK 嘅，我呢個真係我係好鍾意嘅，即係譬如話阿、校長啊同埋阿哥哥呢嗰陣、時都有好多快歌係幾好聽嘅，咁譬如咩愛情陷阱啊嗰啲好鍾意嘅，嗱但跟住呢另外一個呢我就覺得係咪嗰種標籤會令到我會窒一窒呢，就係佢會話九十至二千年代九龙区某个区域
24: MK 啊，
23: 系啊，
24: 系啦，咪直接讲咗出嚟。
23: 跟住我就咁，系咪净系嗰区先至会听到咧？又好似唔系咁，但系不过正如我头先咁讲咧，又的确喺行人专用区嗰期系会听得比较多嘅。
24: D 哥嗰啲咯，
26: 我变咗做嗰个地区嘅代表咩嘛？
23: 系啊，但系其实嗰件事系蔓延，唔系净系喺嗰一区噶嘛，
24: 系
23: 全个香港都红噶嘛，嗰堆歌
26: 其实
23: 系。系啊，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话真系叫我喺即系属于我嗰个年代拣，即系二千年代啦嘅歌咧。真係揀唔落手啊，愛不釋手啊，好多首都。
24: 我又唔係好驚呢個標籤，因為嗰啲 K 歌嘛，佢之所以 K 歌就係你聽落去就係好易記得。
26: 哦、MK 個 K 即係代表唱 K 個 K。
24: 係啊，
26: 有機會係。
24: 對我嚟講係，對我嚟講係。
23: 以下呢一首歌咧，近排喺社交平台咧，都我諗個零兩個月前，突然間呢一隊組合咧出嚟翻唱咗呢一首歌，咁我就搞到我咧。是找回他們最 original 那個版本來聽呢，依然現在聽呢都還是很有味道的。那麼你的 brother 聽舊歌等我來先啦。
26: 好啊。
23: 介紹你聽這一首，聽完之後你會想一起移動的魅力動啊。

0: 火把。
1: 你问我觉得听歌在生活中有几重要啊？哇，我觉得都几重要啊。因为如果你成日在屋企，咁你坐喺度，咁有咩好做呢？睇电视你又睇唔到咁多，咁啊听下歌呢都係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啦，可以讲係。听住嗰个歌，如果你听嗰啲抒情啲嘅，咁个人呢就变咗即係好似比较係舒服啲啦，唔好成日諗住一啲唔等使嘅嘢啦。咁你聽起歌上嚟，咁你如果隻歌係好聽嘅，你翻中會跟住唱喎。咁你一路唱咁唱唱下，咁你將嗰啲唔好嘅嘢已經係忘記咗啦。啊，嗰個注意力啊，集中喺隻歌度，咁你就變咗將日常嘅生活嗰啲唔好嘅嘢咪化咗佢咯。始終都係向好嗰方面去諗啦。你問我會唔會有邊首歌係會成日聽？啊，有嘅，譬如好似我哋嗰阵时，仙乐飘飘处处闻啊，嗰啲啊，嗰啲就真系听完又听噶，唔会厌噶。咁仲有咧，嗰阵时嗰对叫做木匠兄妹咧，即系好似系咁啦吓。喂，佢哋啲歌真系听起上嚟都好，即系好有感受啊！到听到佢只歌嘅时间，又可以讲系学人哋闻歌起舞啊，咁喐下喐下咁喐。在我身边的呢，今晚一个新的小朋友，今年我们一台的实习生来的，叫做 Isaac。
2: 大家好，我是 Isaac 啊。
1: Isaac， 你平时会听什么歌的？
2: 平时我主要都是听广东歌，听的广东歌都比较有历史，即是可能二十几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都有。举个例，即是先前在手下留情，都有这个 Raiders 的前成员陈德章的访问。其实 Raiders 的歌呢，我自己平时都会有听下，跟住我听这个手下留情的时候都特别有共鸣。
1: 有什么歌对你来讲是有特别的回忆呢？
2: 有啲歌会勾起我啲特别嘅回忆啦，咁即係旧年啦，我去咗瑞典 exchange， 咁我喺瑞典嘅冇乜嘢做嘅，成日都去个健身室，咁健身室呢就会播一位瑞典嘅音乐人啦，叫 Avicii 嘅歌，咁所以而家每次听到 Avicii 嘅歌呢，都会諗起嗰段喺瑞典好写意嘅日子。
1: 嗱，如果要你表演唱歌，你会唱咩歌啊？
2: 表演唱歌，咁话明表演梗係要有啲戏剧性啦，要爆炸性啲啦，咁我会揀浮夸啦。咁尤其是係先前啊，时日快乐啊，彪爷都有唱过一两句啦，浮夸，咁啊算係向佢致敬添啊，可以。
3: 哇，要向彪爷致敬啊，有小朋友。
4: 嗰集呢應該係7月28號嘅生日快樂啦，咁我都係隨口唱咗兩句啫，就唔使講到咁大件事。
3: 係呀，但係呢而家你要去重溫嗰個片段呢就好容易嘅啫，你可以下載港台最新嘅應用程式，登記成為會員，咁你就可以 like 咗
4: 冇錯啦，
3: 是日快樂嘅節目啦，成個 page like 咗佢先啦，跟住然後就 like 埋嗰一集啦，你可以無限重溫啦，但係呢有個小 tips 嘅，就係真係要聽到好美好美，播歌個位呢會有彪爺攝下攝下咁攝出嚟嘅。
4: 係呀，寶物尋歸底呀，好處係咩呢？你真係可以聽無限咁多次嘅。
5: 咁我覺得呢，除咗聽返是日快樂之後呢，我覺得我哋今集嘅 WhatsApp Bro 呢都可以聽返嘅。
4: 再聽返。
5: 因為呢即刻捉咗阿 Isaac 過嚟呢，就同阿彪爺話曬致敬㗎嘛。都要唱返幾句俾阿彪爺聽下㗎嘛，係咪阿 Isaac？
6: 好啊好啊。
2: 係咪合唱啊，合唱浮誇。
4: 咩你唱先。
2: 我唱先，係咪副歌俾你唱。
3: 出咗個上聯，咁你就接個下聯。
4: 咪我出咗上聯㗎喇，如果大家有聽返7月28號嘅生日快樂。
3: 唔係，可唔可以你 live 清唱？
4: 又打又打又得，不過我想俾小朋友開聲先啫嘛。
2: 但係你去到副歌前就停咗，一嚟就副歌。
4: 係啦，我就俾翻嗰個你咯。
2: 嚇！我要一熱身先喎，嗰個位咁高音，
4: 使唔使俾多次個尾咧？我俾多次個尾。
2: 可以啊，真係清唱嘅，我哋係
4: 咩啊？你想 嗱，有對 live band 喺隔離。
3: 我哋唔識彈，我同阿 D 哥都唔識彈。
4: 係啊，
2: 我以為有仲有音樂伴添，原來係得清唱。
4: 冇錯，嗱我俾個
2: 走音喎，真係。
4: 俾個魅力，俾個魅力。嗱，放盡啲。
2: 好。
4: 即係代入，你就係陳奕迅。OK，
2: 好啊。
4: 嗱，俾翻個魅力。
2: 仲要假音唱喎呢啲。
4: 博人滿。

0: 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
1: 好嘢，
2: 好嘢，
3: 彪爷用一句引咗人唱晒成段副歌。
0: 唔系我谂住入嘅，但我又佢唱得咁好，等你唱噶嘛，谂住中间你接噶嘛。我见你已经可以完整演绎晒成个作品咧。
3: 系，冇合唱部分噶，原来。
0: 唔使唔使。
3: 哦，咁
0: 有合唱部分，咁两位吓。啊我仲有㗎，第二
3: 段。我哋唔係行嗰個路線㗎。
0: 你哋唔係行
3: 路線。我哋唔係行嗰個路線，我哋行觀眾嘅路線㗎。
0: 哦。
3: 係啊，頭先有冇阿 D 哥？
2: 係。
3: 聽到出耳油啊！
2: 我點止啊！
0: 流曬出嚟喎！
2: 直情哇，眼淚水啊！直情係，我覺得好勁嘅 Isaac 頭先唱得係。
0: 犀利，好嘢！嗰個假音。那個假音的控制呢，你由細到大是怎樣培養回來的呢？
4: 哇，這些就是在沖涼那陣培養啦，真係。
0: 喔、
4: 哦。揸住個花灑就以為沒人聽到，其實在外面會聽到。
2: 樓上樓下都聽到啦。
3: 你練還練呢都要記得我們要慳水。
0: 是不要浪費食水啊。
3: 真的。你珍惜食水。
0: 是啊。大氣候的朋友會來找你。
3: 有沒有想過阿通兒可能都未放工呢？
0: 我話要話過。
3: 喂，咁但係呢成件事我覺得呢好有趣嘅，就係阿 Isaac 佢嘅實習嘅生涯都即將完結啦，而有一個咁令佢難忘嘅一個節目嘅參與，我覺得係咪應該去 Last Day 時日快樂再請佢
0: 有禮
3: 嚟多次。
0: 哦，你得唔得 Isaac？
4: 唔好唱歌或者唱正歌，唔好副歌，副歌留返俾阿彪爺啦，真係。
0: 咁又唔好，不過呢我覺得Isaac 要做一樣嘢，嗱，你將今集咧，我哋完咗節目之後咧 ，send 曬俾你所有嘅同學。
4: 當然啦，當然亦都會邀請佢哋下載呢個港台 On the Go app， 聽翻呢一個 WhatsApp Bro。
0: 好嘢！
3: 我正式宣布你嘅實習生涯完結，你可以，
0: 你可以
3: 好好做我哋嘅推廣嘅大使啊！
0: 好嘢！
3: 多謝你 ，Isaac。

0: 剛才我唱完啦，兩位 bro 真係冇諗住唱咩？D 哥
1: 吓，兩位 bro 咁就
0: 我话做咩咁？我就踢晒你唱
1: 嘅，我就冇乜所謂嘅。好老實講，即係頭先咧 ，Isaac 喺我身邊唱歌嗰陣時咧，我係真係有啲感動嘅。我覺得，
0: 嗯，
1: 即係原來而家啲小朋友啦，我都叫佢小朋友啦，都好放膽啊，去做呢一啲嘅表演嘅時候，
0: 係，
1: 即係我會覺得喺個大電波度唱首歌出嚟俾聽眾聽咧，其實係唔易嘅事嚟嘅。
0: 明白明白。咁你即將演唱嘅飲歌
1: 係
0: 咩啊？
1: 咁我就係想講翻咧，我嗰陣時咧特別會聽嘅歌手嘅歌咧，嗰陣時比較流行嘅男歌手謝霆鋒嘅歌啦。咁當然除咗好多人認識嘅活著 FIFA 呢啲快歌之外咧，嗰陣時咧其實我係著迷於，或者我嗰陣時成班男同學咧著迷於佢另一首慢歌，叫做《別來無恙》嘅。
2: 誒、欸，哦，即係嗰啲情歌、
1: 抒情歌咯，未必係講愛情嘅。咁但係點解會著迷於呢首歌咧？因為我哋嗰陣時成班男同學都去學吉他，咁然後佢嗰個 intro 咧係 out chord 嘅。咁所以我哋每個人咧都係咁練個 intro， 然後就入嗰首歌啦，咁樣。
2: 哦，咁然後咧就係、是、可以做到嗰一種民歌王子咁樣啦。
1: 哇！
2: 唔係喎，應該用民歌王子。係
1: 咯，唔算民歌嘅，不過我覺得都係流行曲啦，即係可以勾一啲流行曲咁跟住，然後個個就有個木吉他或者電木吉他啦，跟住擺喺個大髀度，就即係嗱嗰陣時我哋個姿勢可能會坐喺嗰啲學生台度。跟住佢就又勾住個吉他咁，
2: 即
1: 係
2: 動起一邊腳。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2: 哦，係咪要條領飛開少少嗰啲㗎？

0: 或者啲胎又係搣開少少啊，嗰啲有少少嗰啲 feel。
1: 哦，咁係會齋彈定係自彈自唱？
0: 自彈自唱㗎，
2: 哇，
0: 勁喎！個個都係自彈自唱㗎。
1: 咁你係咪又諗住攞支吉他出嚟表演？
0: 我哋都會聽翻霆鋒嘅歌啦。咁會舒服啲嘅，大家都
2: 啱啱先話 Isaac 勇敢，即係冇理由嚇。
0: 所以我就係話佢而家呢一代小朋友好勇敢，
2: 係
1: 佢係上一代嘅小朋友，
0: 係啦，唔關我。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嗱，今次咧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介绍呢一首歌啦，可以话对于好多超级英雄电影嘅 fans 嚟讲咧，绝对系眼前一亮嘅。
2: 嗯，
1: 咁佢就系来自周兴哲嘅全新作品啦，咁亦都系为咗呢个蜘蛛侠英雄重生嘅电影咧，就做咗呢一首嘅片尾曲，叫做 All for You。
3: 哇，我觉得好难得咧，就系、难得有套英雄大片啊，可以有一個華語嘅作品咧配合翻套片咁樣出，
1: 耐唔時都有嘅。譬如話較早前啦，咁我喺戲院睇《優秀大都會二》嘅時候咧，去到片尾平時啲人都可能係哦戲院著燈走咯咁樣，但係咧我都睇到尾嘅。除咗話佢個畫面佢唔係淨係純係黑底白色字幕喺度走之外咧，佢亦都係播咗五月天嘅派對動物。
2: 是，
1: 咁你会突然间觉得啊，一套嘅荷里活嘅电影跟住会有中文歌去做佢嘅片尾曲，係几醒神㗎。
2: 因为通常最 kick 呢係填词呀。譬如我哋广东歌嗰啲填词嘅嗰个方法呢，你话究竟你话译返啲英文歌返嚟咁样，咁我会觉得有陣时係咪有啲唔夹嘅感觉㗎嘛。咁但係佢呢首歌应该就处理得几好，我相信喺个文字上。
1: 咁佢就英文同普通话啦。讲多少少呢，就係呢一首歌呢本身就係周兴哲去作曲啦，咁然后亦都係同一位得奖嘅作词人啊吴奕伟呢合力制作呢一首歌啦，咁就希望可以将呢套电影，嘩小心啲讲唔好剧透喎。就係讲
2: 咩呀你呀、唔准啊。
1: 嗱，嗰个主角嗰一种嘅孤独啦，以及系牺牲呢一个嘅命题里面咧，用音乐、用音符去表达出嚟嘅。
2: 咁我觉得最开心咧，系而家啲电影咧有好多唔同嘅 poster， 大家系可以用啲方法嚟收集咯。我见到佢哋电影都去咗上海咧，有佢哋嘅独家电影海报啊，真系好鬼靓啊，真系。
1: 唉，但系呢一啲咧，可能你就系要去唔同嘅地方嗰度睇先至会有嘅，即系地区限定嘅一啲，即系除非你要系。有嗰個機會飛過去啦，咁或者你係有啲嘅朋友好好咁喺可能係內地睇完，跟住又送咗張 poster 俾你囉。
3: 咁我哋今晚呢就係、即係無論你睇過定係冇睇過都好啦，即係用周興哲呢首歌呢去感受下當中蜘蛛俠佢喺套戲裏面嘅一啲情緒，希望即係大家都會感受到啦。
1: 係啦，就係、來自周興哲嘅 All For You。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的主角就是黄皮。黄皮外形有少少似龙眼，它拥有一种独特的甜酸味，而且亦都是夏天当造的生果。它多数出现在中国华南地区，而在《本草纲目》里面讲到黄皮果具化痰、利气、消食等功效，所以亦有人叫它做正气果。平时大家会将黄皮洗干净之后连皮带肉咁食，又或者去核做果茶或者特调汽水。另外亦都可以将佢腌制成为黄皮干或者蜜饯，用嚟做餸菜，就好似黄皮炆鸭、黄皮蒸排骨等等。唔知道两位注重健康嘅煲有冇食过黄皮呢？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啊要同两位咁注重健康嘅 bro 咧试呢个黄皮汁嘅。
4: 咁注重健康，
3: 系啊，你哋唔系注重
4: 有啲挑人性喎、啊、呢句。
3: 比起我嚟讲注重咯，你哋成日都唔中意我嗰啲嘢食嘅。
5: 今次健康啲嘅，今次个感觉上，因为冇乜加工啊嘛，除咗加咗糖之外。
3: 佢嗱，因为佢
4: 冇话加糖，
3: 佢嗰张招纸就系话嗰啲系果糖嚟嘅，
5: 咁即系糖咯，
3: 黄皮嗰啲果糖咁样啦。咁因為試完就係我行過，又係先前嗰啲展覽呢，見到呢一個黃皮嘅汁呢，我未飲、我講即係申報返先，我連黃皮嗰啲一粒粒嗰啲果實我都未食過咁、所以我見到咦好似好健康喎、又潤喉，咁呢一期就可能都易有流感嘛，咁咪好似買返啲嘢嚟潤下喉啊，好似又好似健康啲，跟住又可以同兩位 bro 試下啦，唔好話成日我帶你哋冒險啲咩奇怪嘢食啦，咁樣我諗呢個果汁都
4: 不滿我嘅不滿，
3: 呢個果汁都應該易入口啊，係咪先？
5: 我想 back 翻少少啊，頭先你話係行一啲展覽，跟住見過就買咗翻嚟啊嘛，
3: 係啊，
5: 嗰、那個展覽唔會都係零食展啊嘛。
3: 都系啊，
4: 喂，好耐噶咯，
5: 系咯，都几个礼拜前噶咯，
4: 佢过咗，
3: 唔系佢呢个可以，我只要唔开嘅话，佢摆到一年嘅，咁所以 OK 嘅。俾两位 boss 试之前，我都有试嘅，个味道系 OK 嘅，我觉得。
5: 同埋咪后咧，我见到阿彪爷咧有啲皱眉头啊，一路饮嘅时候
4: 惯咗。
3: 慣咗我帶大家冒險嘅嘢食係要皺眉頭嘅，
5: 有防禦嘅狀態係嘛？
4: 係啊，你做定個表情咁。
5: 咁請問你今次覺得又如何呢
4: ？OK 嘅其實，因為咧平時家母咧都幾中意買黃皮翻屋企食嘅，我自己就麻麻地嘅啫，因為咧嗰啲黃皮其實係幾乎完全冇肉嘅。首先佢個皮要處理，你要搣咧，其實都幾難搣嘅。
3: 哦，係噶。
4: 同埋咧，佢入面冇乜肉嘅啫，嗰啲核咧好鬼大粒嘅。
5: 哦，即係龍眼咁樣，搞一輪先至得嗰少少肉。
4: 再少啲肉，所以其實係一個好少嘅味咁樣啦。咁但係佢個味，中意嘅朋友係真係會上癮嘅。
5: 嗱，我自己咧上一轉接觸咧就唔係純黃皮汁啊。我冇食過一粒嘅黃皮啦，咁我係見過呢係有一啲嘅手打檸檬茶嘅鋪頭呢，佢其中一個嘅嘢飲呢就係佢嘅招牌嚟嘅，就係、是、黃皮手打檸檬茶。咁跟住裏面係真係一粒粒黃皮嘅，咁我特登仲買返嚟呢俾我媽去試，咁佢就覺得呢嗰啲黃皮好多啦，檸檬又好多啦，
4: 啲
5: 茶就少一啲嘅，
4: 哦，反而系嫌啲茶，
5: 因為佢足料啊，所以咧你啜兩下咧就你發覺嗰個重量仲喺度，但系就已經冇乜嘢飲啦。
3: 但可唔可以剝翻嗰啲黃皮嚟食下咁樣噶？
5: 冇咁做咯，
4: 咪你再侵翻 refill 翻啲茶咯自己。
5: 我買俾你，你試下，
3: 好啊，有興趣。因為咧我嗱好老實講，我真係連黃皮汁啊、黃皮嗰啲果咧我都未食過嘅，所以我今次係都係冒險嘅一次嚟嘅。咁但係我試完嗰、那個果汁之後，我發現原來個味我都幾喜愛，
4: 試試佢啊。
3: 同埋咧佢飲完即係佢雖然酸酸甜甜啦，咁但係咧佢有個 after taste 啊，我個感覺好似係皮嗰啲苦澀味咁樣。
4: 回甘啊！
3: 是啦，咁所以我又覺得原來黃皮呢個味道又幾好喎，咁
5: 因為
4: 街市買囉，不過唔知而家係咪當做。
3: 但一買好多粒喎，要同兩位分享
4: 喎。唔使㗎，你
5: 即係當提子咁食㗎嘛，你嗰量係。
4: 係呀，有排搣㗎，好襟搣㗎。
5: 可唔可以真係唔搣呀？
4: 唔得。
3: 唔得，咁你咪會好搣我哋囉，miss you 啊。
4: 吓，
5: 我唔系 nice to meet you 咩？对住个粒黄皮讲，
4: 搞到个气氛咁嘅。
5: 我个认知都仲系喺嗰句黄皮树撩哥嗰句说话嗰度咯，
4: 未听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房委会为了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同一列货运列车相撞，20名乘客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列火车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大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当时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有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下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下午八点钟，白海豚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

0: 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是日快乐制作特辑，传说米哈杜文为标爷每次开完咪之后都会进行会议。
6: 嚟紧我哋有个关于职场心理学嘅环节，
7: 叫咩名好呢？
8: 我谂到叫做职场发挥，可以食到职场同职场嗰个职字
9: 撞咗节目名啊！
6: 我谂到叫办公室斗兽场，
9: 都有个节目叫斗兽场、
7: 啊。诶、哎，咁点啊？叫咩名啊？
9: 就叫办公时间啦。
7: 诶、哎，是但啦，
6: 散会。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2: 生日快乐，
13: 陪你一齐办公。
14: 我对 WhatsApp Bro 嘅期望，
15: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呢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嘅情怀故事，
16: 再朗诵啲，
17: 系咪呢？系咪就要系呢啲噶嘛？
18: 我梁学希希望同上，
19: 系咁啦，
16: 系啊。我不如就希望除咗 Bro 之外，啲拍档可唔可以有多啲选择？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星期六晚10:00新闻后
12: ，WhatsApp
20: Bro，WhatsApp Bro。Bro
18: 喺今日我对 D 哥认识多一点，定系我有啲嘢我唔记得咗？
19: 应该系咁唔记得好正常噶，我又唔系啲咩嘢人系。
16: 哇，你咁讲我好惊嘅，
18: 因为头先就系讲起今日呢位嘉宾嘅时候咧，就发现啊，因为一路我哋喺节目都会有讲阿彪之前去学游水啦，
19: 系啊，
16: 咁我觉得，我更正你系学识游水，
19: 哇，几劲，
16: 系咪唔系？
18: 咁跟住就发现原来子哥你系
19: 唔识咯，
18: 嗯，咁会唔会可以识啊？
16: 哇，你呢个好尖锐啊！你呢条问题系咪好有压力啊？子哥
19: 冇压力啊，唔识咪唔识咯，我又唔惊。
18: 咁你咪答唔到嗰啲问题啊？咁我跌咗落水，定系
16: 你救边个先
18: 嗰啲？
19: 咁都唔使特别。即系要揀边个先啦，因为我都唔识啊嘛。
18: 哦，
16: 两个都唔够，
19: 佢因为我唔识啦，系咪先？
18: 咁、啊、首先你唔好跌落水先啦。
19: 系、哦、啊，
16: 但系 D 哥细个唔会有屋企人都系同你讲话学游水系求生技能嚟嘅，一定要识嘅。
19: 佢哋反而系叫我欺沙漠欺水啊。
16: 哦，即系唔好去啦，
19: 唔好去啦，系啦。
16: 诶、欸，嗰度泳池啊，兜路啊，
19: 你有水浸、啊，
16: 冇行咁近嗰啲。
19: 系啦，或者雨伞俱乐，我都可能听埋咧，对水呢样嘢都系会有机会惊嘅，其实
18: 惊添啊，
19: 系啊，
18: 哇，
16: 其实我都会
19: 谂到，因为有啲人咧系，例如去泳池嗰啲咧，佢哋系好抗拒咧个水浸高过个头噶，
18: 嗯，
19: 会惊噶，
16: 我完全理解呢个嘅谂法嘅，
18: 嗯，
19: 咁所以我哋今个礼拜揾到一个本周劲 bro。嘅 sis 咧嚟到我哋做呢个嘉宾啊，系咪先？
16: 系就解救你个困难啊嘛，你惊水嘅问题。
18: 咁系咪即系访问完佢你就可以识啊？
19: 可能冇咁惊啫，唔代表识嘅。咁我哋咧就今个星期咧就揾嚟咧一位洪水治疗师 Kiana 陈晓彤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嘅，欢迎 Kiana。
21: Hello，Kiana，Kiana，
18: 阿 D 哥，
19: 系啦，
16: 你将你嘅恐惧系
18: 话俾 Miss 听，
16: 话俾 Kiana 听。
19: 唔係，首先請教阿 Kiana 先，恐水治療師其實係點樣幫到呢啲我哋呢啲咁驚水嘅人嘅可以？
21: 咁我係恐水治療師啦，我就可以好容易去感受到人哋嘅情緒，或者睇到或者感受到佢哋點解驚，因為好多識游水嘅人佢哋唔知道 佢哋識啦嘛，佢哋好難去理解一個完全唔識或者係好驚，所以見到水，即係你哋話可能諗起都已經好驚，好難理解佢哋究竟驚乜嘢。咁我就去感受到一啲佢哋冇講出嚟嘅恐懼咯。
16: 嚇、啊，咁係通常係會有好多嘅傾談定係點樣嘅？你喺理解佢哋點解驚水嘅原因嘅時候，
21: 佢究竟呢家做唔到係因為？成日體能唔夠啊，定係佢驚緊啲水會令到佢窒息啊，定係點樣樣我都可以知道咯。
16: 係，咁會唔會都要傾下咧？譬如可能有啲好多朋友都係細個學游水嘅時候，可能有少少浸親過嘅經歷啊。
21: 有有。
16: 咁係咪都要聽佢哋講翻佢哋驚水嘅一啲背後嘅故仔啊？咁樣
21: 喺見面之前，我已經會知道曬，或因為係佢哋填表啫。
16: 哦 ，OK OK。是是，即是你要知道了他们一些的至少是表面上的原因这样，跟着就再进行进一步的跟他们倾偈引导他们这样。
21: 即是他们面对水的时候一些恐惧的行为究竟背后里面是有什么经历呢，我都要需要知道。
16: 是是，那迪哥，你怎么那么怕水啊？
18: 你問嘅咩？
16: 唔係我代阿 Ken 啊，
19: 即係我都考起
16: 填嗰個 form 啦。
19: 但係填呢個 form 係咪即係除咗講話自己點樣驚水之外，咁要唔要都要知道下呢個人本身屬唔屬水性啊？或者係佢要唔要睇下有啲咩體能上嘅嘢要睇一睇先嘅咧？
16: 啊，
21: 初學嚟講都唔使點睇體能嘅，因為。你旁邊的 uncle auntie 其實都不用怎樣用力，又沒什麼力，其實他們都游得很好啦。所以如果你是課玩水的話，或者你是基本可以是游到的話，你是不需要很勁的體能，不需要粗體能才去學游水的。
18: 因為對水的恐懼呢有幾種層次的嘛，即是有一些呢就真的譬如極端一點的，就是哇就算是浸過腳都驚的。那有一些就真的可能都還可以著住條沙灘褲去沙灘嗰度玩下水啦，喺水邊。咁啊，D哥你係玩到水噶嘛？係
16: 咯，你恐懼程度去到邊？
19: 玩到水嘅，即係喺沙灘度踢下水咧，係唔驚嘅。
16: 哦，但係如果浸高過膝頭哥咧，
19: 都 OK 嘅。
16: 哦，腰咧，
19: 甚至乎洗頭我都唔驚嘅。
16: 係、哦、啊，
18: 係唔識游啫。
19: 係啦，唔識游啫。
18: 嗯，咁譬如阿 Kiana， 你遇到阿D哥呢一類咧，真係要同佢去傾啦。你會點樣同啲朋友去了解到佢哋？嘅潛藏嘅恐懼咧，你頭先講
21: 就咁聽佢，其實都唔係好驚。
16: 係啊，可能佢扮嘅啫。
19: 係，
16: 唔係？但係因為咧，我喺我學識咗游水之後咧，都有帶過我媽媽去泳池嘅。
19: 嗯，
16: 咁我遞副泳鏡俾佢，佢話：你做咩啊？泳鏡俾你游水咁樣，跟住話佢，我唔 expect 係個頭會浸落去嘅，我諗住喺個泳池邊踢下水就算咁樣。真係有啲人咧，佢會好驚，即係純粹係浸個頭落去嗰個泳池嗰度，已經有呢個恐懼咁啊。
21: 如果你媽咪嚟講，應該佢覺得冇必要咯，佢又冇諗住游。
16: 係啊，
21: 你媽咪識唔識游水啊？
16: 佢唔識啊。
21: 係啦，咁佢唔識游，咁點解要擺塊面落去咧？咁就由佢啦。
18: 即係佢浸下水涼下嘅。
16: 係啦，諗住去涼下。
21: 目標唔同咯，
16: 是
18: 但你的目标是要比赛嘛，是吗？
16: 我其实是的。
18: 是。
16: 即是来有奥运啊那些呢都想着看下的这样。但是都想是鼓励身边的人去学游水的有时候。但是因为我自己的学游水的经历呢，是我中学的时候曾经是学过几堂这样啦。但是都有试过是少少是浸亲这样的经历，争少少这样啦。之后去了很久了，三十几岁再自己去的起心肝学游水呢，其实上堂的时候那个心情都挺忐忑的。当然都是落去那些练习池，好像米四这样的，就是你是可以站起身是
19: 即刻透到氣嘅，
16: 冇錯啦，完全安全。咁但係你都會有種本能嘅，我喺呢個陸地生活咗三十幾年，突然之間要去一個完全嚇、我會唔會浸親㗎？會唔會唞氣換氣嗰陣時係會唔會沉啊？咁樣好多呢啲咁嘅疑問咁樣嘛，去到泳池嘅時候。
21: 因為你已經行咗三十幾年路啦，跟住你先再大個咗先翻返去泳池，其實水係有浮力啦，有阻力啦。咁咧，佢俾你嘅浮力就令到你好似每一步都好似踩唔實咁樣。咁然後你覺得唔係好控制到自己身體，因為你喺陸地嘅時候，其實你中意點樣做都得咁啊，你自己 control 到自己身體。然後去到水有浮力嘅時候，你控制唔到，咁就會有種唔係好熟悉嘅感覺咯。
16: 所以都要逐步逐步係引導個學生，佢可能一開始係連浸個頭落去水都驚嘅時候，係要逐步逐步等佢適應個水嘅阻力啊，那個浮力咁樣係咪？
21: 係啦，就俾佢知道係正常嘅咯，因為有時候你落到去啲水。 可能冚個心口，跟住個心口透氣嘅時候好大壓力咧，你就覺得啊，我好驚，我好驚。但係其實只係你好少落水，其實落水正常就會有呢個反應嘅。
16: 係。
21: 咁如果女仔嚟講，就好似做 facial 嗰個美容師同佢講，定會有啲咩反應嘅話，其實佢就去 predict 到嚟緊會發生啲咩，佢哋自我恐懼都會減少。
19: 嗯，即係有個心理建設咗先，有個心理準備咧，咁就會。之後行每步咧就會順啲噶啦，咁係咪即係其實如果解決咗對水嘅恐懼之後，就即係開始正式去學練習或者去學識點樣游水，就會事半功倍啲咧？如果咁樣，
21: 嗯，係噶。
16: 但係咧，我又聽過一啲嘅講法，因為咧我而家夏天啦，咁去泳池咧都見到好多小朋友學游水嘅，咁當然都會見到咧有啲小朋友可能你將佢個人一放落水，佢已經喊噶啦。跟住又扭計啊，叫你踢腳又唔肯俾心機踢啊！咁我有聽過一個，即係我當然喺隔離偷聽啦。有個教練佢話：你嚟學游水，我唔係令到你開心，我係令到你學識游水咁樣。咁所以有啲教練可能會有啲強硬啲嘅方法咁樣。
21: 係呢啲就同家長講比較合適咯。
16: 係。
21: 咁就同小朋友講，其實佢根本就聽唔明。
16: 係，佢就反而扭計喊得仲大聲啲。
18: 咁但係譬如 Kiana 呢，主要你嘅客人呢會係有冇話乜嘢年齡層嘅人呢？
21: 呢家就25至到40尾左右。
18: 嗯，係咪小朋友係容易啲，即係我會形容我細個呢就是、一嚿飯咁呢，你掟我落泳池我去囉，咁就冇咁多嘢嘅顧慮，冇咁多嘢驚。會唔會容易啲係學得到呢？因為你恐水治療點解要做呢件事，就是、因為佢驚㗎嘛。咁會唔會小朋友冇咁容易驚
21: 呢？我覺得大人易搞啲，好多大人嘅成功個案啦，但係小朋友嘅話呢，就有時佢哋扭計一啲都好難去預測嘅。
16: 係、變咗要湊佢哋咁樣係咪？
21: 嗯，
16: 咁嗰個管秩序嗰啲呢會唔會都好頭痕呀？譬如佢哋扭計呀、
21: 會呀、所以我就鍾意教大人。
16: 但係大人都會扭計嘅。
18: 但係多數大人譬如佢哋遇到嘅問題會唔會都係即係細個係有一啲嘅經歷令到佢驚呢，定係還是係純粹自己因為未接觸過所以就有種恐懼呢？
21: 唔熟悉同埋一啲不快嘅經歷咁。
16: 咁通常呢會唔會有一個嘅最低嘅目標，因為我相信有啲朋友佢真係驚水驚得好緊要嘅咁樣。咁會唔會你見到佢個進展比較緩慢嘅時候，可以點樣令到佢哋大家有陣時候都會好心急㗎嘛。哎，我可唔可以四堂就學識自由式呀、咁樣。會唔會都會定一個嘅目標啦，我哋呢就上四堂，我哋今堂呢首先學咗啲咩先咁樣。
21: 目標其實他們頭幾堂已經學了自蛙的動作了，跟住我通常都是較快一點給他們認識一些動作，他們自己都可以練習到，然後回來每一次都是學新東西咯。然後我的學生就算他們本身很害怕很害怕水，大概頭一兩堂我已經可以搞定。
16: 是
19: 的，因為你說其實他都是要來是學習就是怎樣游水的嘛，那第一堂就已經是要落水了，其實佢本身已經係抱住一個驚嘅心態，定係其實落水之前已經做咗好多心理建設㗎啦，已經定係還是喺個水嗰度做呢個心理建設呢？
21: 佢哋本身嚟之前就好驚嘅，但係一嚟到呢，我哋相處咗一陣啦，但係睇下你哋會唔會感受到係一個情緒好穩定嘅人，因為一個情緒好穩定嘅人先會令到其他人都好穩定。如果嗰個教練係好燥底嘅，你做差少少就已經會鬧你嘅，佢個包容性好低嘅話，呢啲學生其實佢哋喺你身邊會感受到，自然佢哋唔敢犯錯啦，都會唔敢嘗試啦。但係喺我身邊嘅時候就好似一個魔法咁樣，佢哋就算嚟到之前可能浸親過三四五次，但係就第一堂已經搞掂咗咁樣。
16: 我相信喺學習一個新嘅興趣嘅時候咧，有好多嘅會令你放棄嘅原因嘅，即係譬如通常啲成年人放咗工去學外語啊，或者學一個新嘅運動嘅時候，好多時嘅藉口就係、是：哎呀，今日好攰啊！又或者是一學了兩堂都好像沒什麼進步這樣，即可能很多放棄的理由嘛。那在你的教學那裡會不會有些真的大家會容易放棄的位置是大家在學習的時候要留意呢？
21: 會的，他們都會容易放棄，因為他們上班過到來都很累啦。那我就會跟你們聊天咯，就是、你今日有冇食夠嘢？有冇飲夠水？瞓唔瞓得夠啊？然後同埋我可以感受到佢哋情緒，就係、是、究竟佢哋呢家係 冇乜上进心而令到你失败啊，定系因为其他原因啊，可以好睇得出嗰个人嘅 potential 或者佢呢家嘅情绪，佢需要啲咩，然后我就俾嗰一样嘢佢。
18: 我学游水嘅年期已经系一段颇长嘅日子之前，系咪一定系 basic 就学咗蛙式先呢？
21: 我就教自由式先，因为一啲睇落去好快或者好难嘅，佢哋都觉得啊好容易做到嘅时候，其实蛙式系好快就学到，因为主要系教佢哋放松先，所以我啱啱就话头几堂已经教晒自蛙两只式噶啦。
18: 嗯，
16: 咁通常咧喺佢哋真系开始唔惊水啦，真系想建立到一个游水嘅运动习惯，咁样好多时就系担心真系惊自己半途而废啊咁样。咁呢方面嘅时候，点样可以令到啲学员可以比较持之以恒，就算系上完堂之后都有个自己去游水嘅习惯？
21: 我成日带佢哋出去玩咯，然后。当去沙滩游去浮台为例，他们都起码知道啊，我要连续游到三至五个圈，我才会觉得浮台这个距离是我可以 handle 到的。但如果他们不肯连续的话，他们就未必可以跟到我一起去玩。
16: 啊、其实游海呢和游泳池的分别是什么？因为我呢自从学识了之后，我都未试过在海上游。那分别是
21: 浮一点。
16: 哦、即反而是会容易一点会浮到这样。
21: 是啊。
19: 哦、啊但是我见不到个底不是还怕吗？
21: 越深的水它給你的浮力就越多的，這個說法就是越深你就越害怕，所以平時課堂上我就會你害怕最底的那個位置嘛，我就直接帶你潛下去、
16: 啊、
21: 然後或者在水底 stay 耐一點的時間，那就讓他們知道、哦、原來 stay 在水底裡面其實是很難的，你會浮上來的嘛。那他們學一些練習是疊腳潛下去水底啊，或者是在水底停留的時候發現原來我不是那麼容易跌到下去的、嗯、那他們對於是深水或者游過深水的信心會大一點。
19: 嗯，同埋另一方面就是要有專業的人士在旁邊啦、啊嗯、那也都會令自己的安全感會大一點，
21: 是放膽一
19: 點、
18: 啊、不過呢我小個初學游水的時候我記得是用水泡的嘛，那大人主要的都是二十幾歲的朋友會可能找你教啦、嗯，咁佢哋斷過都唔會用水泡㗎。
16: 嗰個游水個水泡啊，有冇啲型啲嘅？
18: 係啦，即係貨大人唔係水泡，咁係咩呢？係
16: 啊。
21: 總之唔用書包我都覺得 OK 咯，都覺得用書包係好醜樣。
18: 書包即係救生衣嗰啲啊？
16: 唔係，佢有個類似細塊啲嘅浮板，但係綁喺個背脊。
21: 係啦，幾襯嘅。
16: 係啊。
18: 哦，咁即係可以
21: 浮板綁背
18: 幾層啊？即係咪可以逐層？
16: 可以
18: 咁有趣㗎！原來有啲咁嘅嘢。
16: 係好多年冇學游水咧。
18: 咁我識又唔會突然間走去學嘅。誒、欸，啲哥你可以啦，嚟緊係咯，
16: 你克服咗恐懼啦，睇你而家。
18: 哦，Kiana話你唔係好驚㗎嘛？應該
19: 咁，我信 Kiana 嘅。
18: 咪後咧都有聽阿 Kiana 講過咧，就係話細細個嘅時候咧，屋企。就冇好刻意俾資源你去學游水，就是、你自己係儲錢去學嘅。點解會咁渴望去學游水呢？
21: 由細游到大就冇停過啦，即係媽咪覺得我已經學識咗啦，就唔需要繼續俾錢去學游水，自己游都游到啦。
18: 嗯，係咯，咁你喐快啲，咁咪游快啲，咁咪完咯。咁
16: 咁
18: 樣
16: 咁咩？
18: 唔係咁咩？譬如你蛙式、自由式，你隻腳踢快啲，咁咪游快啲，係但係其實一般。我嘅認知即係細個啲朋友仔話去學游水就係去參加競技啊，參加啲泳隊啊比賽啊，咁啊 Kiana 嗰條路係咪都係類似咁樣嘅？
21: 係啊，學識然後就泳隊跟住比賽。
18: 嗯，
16: 咁細個游水對你嚟講最開心係去比賽啊，定係真係自己享受喺水入面嗰個寧靜嘅世界啊，定係覺得其實游水係好悶咁樣？
21: 都享受喺入面嘅，但係。嗯，我鍾意去玩水多过喺泳池一直望住條直線去游。
16: 我諗係初學或者你真係好想個成績有進步呢，即係可能你踢咗一下蛙腳見到自己我前進緊啊，即係嗰個有進步嘅感覺會係一個嘅快樂啦。但係更多時其實係見到特別係夏天而家公眾泳池啊海灘，其實好多朋友好 enjoy 同朋友一起去玩水嗰、那個唔需要淨係哦遊幾多個圈嘅快樂咁樣。
21: 嗯，係啊，係。
18: 咁同埋呢你譬如去比賽呢，我好細個呢我記得試過有一個嘅畫面呢，就係、是、唔知點解自己舉手參加咗嗰啲班制嘅水運會呀。
16: 嘩
19: 嘩
16: 點呀點呀，
18: 因為冇人參加嘛。係呀，跟住我咪舉手去參加囉。就係嗰次呢參加完水運會呢，就令到我覺得呢
16: 有天分係咪？
18: 唔係呀， 好攰啊！即系即系嗰个攰嘅意思咧，系游咪游咯，因为我会望到个时间咁慢嘅，成件事好沮丧啊！
16: 你嗰阵时系跳落去开始游，定系喺揿住硬咁样啊？
19: 系咪要分唔同泳式先系唔同嘅？
16: 我
19: 会
16: 问翻阿希哥哥当年，
18: 我嗰阵时系浸喺水嗰度噶，唔系跳落去噶。
16: 哦，
18: 我唔识噶，我跳落去咧心水炸弹咁样
19: 咯。哦，
18: 系啊。
19: 但我又想知道
16: 好有情緒價值啊！你呢個我
19: 唔係啊，我會諗到就係例如好似希哥哥呢啲，即係我覺得叫做樽頸位嘅時候咧，即係 Kiana 以前練水會唔會都有呢啲樽頸嘅時候要去克服嘅咧？其實
21: 練水都會，我成日都入決賽，但係冇頭三，跟住後屘就覺得我都唔係好中意比賽，我仲要去玩水，咁就依家我都會教啲學生，其實你游水唔係真係課求生嘅，咁當然係其中一樣啦，但係你其實可以 explore 世界上好多嘢，譬如潛水啊、free dive 啊等等，你都可以玩嘅，咁令到佢哋有個目標去做咯，因為你就係課求生唔好死嘅話，其實你冇咩動力去學。
16: 系，即系冇嗰个快乐嘅原因咁样，
18: 系。同埋咧，最重要咧就系你有啲时候咧，除咗话做运动强身健体，你都真系要开心噶嘛。
16: 系。
18: 好啦，咁啊 ，Kiana， 你话去玩水啦，咁你系中意去，即系纯粹就咁样游下晒下太阳嗰一只叫做玩水，即系你心目中嘅玩水系做啲咩噶？
21: 滑浪、潜水、free dive。
18: 嗯。
16: 哇哦，系。你是怎樣入坑的？那時候也是這麼多水上活動，
21: 我喜歡樣樣都玩一下。
16: 哦 ,ok,ok、okay,
18: okay。跟著就是越玩就越發覺很多元化，很多可能性了。
16: 是。但 Kiana 說得真的很啱的一件事，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會忘記了學習你怎樣可以持之以恆的最重要的動機，就是玩。因為就算我現在去泳池都見到很多青少年朋友他們在玩水，那首先因為我自己就真的很悶的，我就真的一个堂，一个堂，
18: 而家系十一个堂嘛，系嘛？
16: 系啊，类似啦。咁跟住咧，咁中间都会有啲朋友，佢哋可能喺池中间玩啊，佢哋企喺度玩啊，或者系潜落水底嗰度，好自由自在咁样。哇，佢哋咁犀利嘅，可以潜到落咁底咁样。咁最紧要系揾翻喺水入面玩嗰个嘅开心。
21: 最紧要好玩。
16: 嗯。
18: 哇，系踢埋歌添啊！
16: 播呢首歌咩？
18: 系啊，华子哥，你唔惊噶啦？过咗今日之后。
19: 应该是的，
16: 应该或者
19: 李欣娜都说我不怕了，是不
16: 是？
18: 是啊，咁你
16: 咁嘅样，
18: 我哋展望将来，就是在不久嘅将来，不如下个夏天啦，你同阿彪爷一起去游水啊？
16: 咩就今个夏天，仲下个夏天？
19: 唔系有埋希哥哥，
16: 你有冇泳裤啊？你买咗泳裤未啊？
18: 诶、欸，你咩颜色啊？帮你买
19: 潜水
16: 粉红色啱唔啱？
19: 啱啱，
16: 呢个中意。
19: shocking thing 要，
18: 哇，好 shocking 啊！嗱，咁我喺岸边帮你哋打气，我帮阿彪数住。
19: 咁又唔得喎，
16: 我等你跳落嚟嘅。
19: 系咯，
18: 再约啊，
16: 再约。
18: 系啦，咁今日咧就多谢晒 Kiana 上嚟啦。咁我哋亦都系希望啊，有一天咧 ，D 哥就可以
16: 飞鱼啊，飞鱼一般啊。
18: 哇！
19: 我哋今日好多謝 Kiana 嚟，
16: 多謝 Kiana，
19: 多謝曬
18: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的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明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丹山，是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3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之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并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0: 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3: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7:30，
3: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六晚10:00新闻后。
8: 咁啊，头先我哋同阿 Kiana 倾完偈咧，咁就讲到话对水嘅恐惧啦。咁但系据说啊 ，D 哥你本身都有玩过下水噶，以前
9: 咁都点都会有入过去啲公共泳池嗰度咧，即系佢里边有好多设施噶嘛，即系例如嗰啲水滑梯啊，又或者系。即係好似公園嗰啲形式咧，擒上擒落啊，有啲水槍玩下嗰啲咧，都有玩過嘅。
10: 啊，我而家嗰個嘅覺得有啲冇咁開心咧，就係、是、前排都有啲新聞報道咧，話其實香港啲救生員唔係好夠啊嘛。
9: 嗯。
10: 跟住就令到咧有啲本來嗰個游泳池有嘅嬉水設施啊，譬如可能九龍公園嗰度其實都有嗰啲滑梯噶嘛。
9: 嗯。
10: 咁但係咧，其實而家我自己去嘅經驗咧，都係好多嘅池咧，佢未必開曬。令到有啲可以本身同一家大細去玩嘅啲嬉水設施，而家都有嘅，當然都有啲部分嘅戶外池有，但好似少咗呢啲可以玩嘅嗰個嬉水設施，其實係有少少 set 嘅，我覺得。
9: 但而家多唔多小朋友入去泳池先？
10: 都多嘅，可能家長帶小朋友入去學游水啊，或者一齊玩咁樣咯。
8: 哦，我記得咧細個咧最恨嘅嗰個畫面，好似之前都有講過咧，因為我住大圍啊嘛。咁、大圍以前有個地方咧叫做青龍水上樂園嘅。
10: 嗯，係
8: 啦。嗰時我好未聽過，好正常。我真係好細個手抱嘅啫，都係。
10: 係。
8: 係、哦、可能因為太細個咧，我就冇機會去嗰個泳池嗰度玩，因為好多時咧，據說咧。搭車經過嘅時候咧，會見到個巨型摩天輪啦。
9: 係啊，係啊，
8: 跟住咧，我媽就話：，哇，貴啊，唔好去啦。
10: 因為泳池會有，
8: 因為佢係一個
9: 大型嘅，
8: 一個大型嘅，又唔算係好主題樂園啦。
9: 係，
8: 總之有摩天輪，有一個咧就係巨型嘅水上滑梯，
9: 好似有海盜船添㗎，我記得。
8: 係啊，有啊。
9: 係啊，係啊，係啊。
8: 咁所以咧，即係嗰條滑梯咧，我就成日離遠見到咧，好想去試。
10: 哇、wow ！
8: 跟住啲同學仔咧，譬如去完之後咧，翻學講啊，哎呀，嗰日咧去青龍水上樂園玩啊，
10: 賣廣告咧。
8: 佢嗱，如果咧你有一個望得好遠嗰個花生咧，有一個好舊嘅廣告啊，一班人喺泳池邊嗰度唱住歌賣花生嗰個廣告咧，
10: 哦，有首主題曲嘅，
8: 係啦，嗰一幕咧就係、是、喺青龍水上樂園拍嘅，
9: 嚇、
8: 啊，係啊，
9: 哇、
8: 啊！
10: 掌故啊，
8: 掌故
9: 要幫佢睇下先。
8: 咩
9: 啲歷史片段？
8: 係啊，試一包嗰個啊嘛。
9: 係咯，係啊。
8: 係啊，跟住嗰陣時就係我住嗰度咧，隔兩個街口就到，其實就係大圍港鐵站，
9: 其實
8: 係
9: 冇可能
8: 嗰個商場嗰個位嚟
9: 嘅。咁近城隍廟唔入去玩？求翻
8: 支好籤。哦，冇啊，
9: 即係冇理由唔去玩個咁近，因為我都係住喺馬鞍山啦，以前咁一定要搭火車先。見到呢一個咁大型嘅公園啊！
8: 哦，即係你都有見過嘅，
9: 係啦。咁
10: 手抱啊，手抱，
9: 我就唔會話自己手抱嘅，我真係好誠實嘅。我細路仔啫，我細路仔見過。
10: 但係佢入去呢啲樂園係咪可以帶水槍定係點樣㗎？定係都係玩佢啲設施就算㗎？
8: 嗱，你又真係考起我，我真係冇入過去。
10: 唔扮嘢啊！
8: 我除咗入過去咧，佢裏邊係有一個餐廳，我即係我冇入過去玩水啊。我係入過去裡面個餐廳食飯之外咧，係。都係路過見到人哋玩得好開心啦。點解我冇機會去呢？就是、因為我住嗰個屋苑嘅對面街嗰度呢，已經有一個泳池啊。
10: 哦，
8: 咁跟住我媽就會覺得啦，游水啊嘛，對面咪有個泳池咯。 你又要行远啲去个水上乐园，你去玩水又唔系去游水，游水系要强身健体。咁所以我就冇喺青龙水上乐园嗰度玩过啦。
9: 即系就系唔可以玩，就只可以去学习。
8: 因为学阿 D 哥话斋，欺山莫欺水啊嘛，水唔系我嚟欺嘅。
10: 咁啊，希哥哥嗰阵时系点样学游水噶？你
8: 嗰阵时系，我记得好似系我阿妈唔知喺边度睇到咧，有嗰啲类似兴趣班啦。
10: 哦，
8: 我记得系去边度学啦？
10: 吓，
8: 系去呢一个而家嘅香港体育学院嗰度学嘅。
10: 哇
9: 哇，
10: 细细个入体院啊？
9: 系咯，
8: 以前叫银禧嘅。
10: 哦。
8: 是啊，咁我以前就係去嗰個大樓嗰度呢，佢嘅泳池嗰度有啲小朋友班囉。
10: 係。
8: 係啊。
10: 我就一對可能十幾二十。
8: 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呢就學得唔係幾好嘅，因為我就掛住同啲小朋友去玩水。咁最後我游到。咁但係呢即係嗰樣嘢就係我媽會覺得游得嗰個姿勢肉酸囉。
10: 係。
9: 咪游咩色先。
8: 由蛙式咧，跟住蜕变咗做狗仔式咯。
9: 吓，可以咁嘅咩？
10: 咁样进化嘅咩？
8: 蜕化系，蜕变系嘅，蜕化个蜕啊。
9: 哦，
8: 系啊系啊，
9: 的而且确嘅，即系呢啲水上乐园咧，我觉得系开心嘅，即系
10: 正。
9: 咁无论就算以前嘅呢一啲水上乐园，或者其实近年啦，海嘅主题乐园嗰个都而家开始有开翻呢啲即系水上嘅活动俾大家噶嘛。
10: 你有冇去过啊？咩啊？
9: 我惊水噶嘛。
10: 系。
8: 咁你喺泳池边嗰度？
10: 胆生毛。
8: 喂，咁你如果有机会，你另一半话：哎呀 ，D 哥啊，我好想去夏天咁热玩水啊，咁你点咧？
9: 诶，佢唔会啊，因为。
8: 哦，
10: 我觉得系两个都唔识
8: 生一对，咁佢识唔识游水嘅咧？
9: 唔识啊，
8: 哦，
9: 唔会咯，所以咪
10: 咁啊啱咯，你有情侣活动啦，
8: 就系唔活动咯，哦，
10: 学游水咯，
8: 系咯，
10: 好玩噶。
9: 假如唔识嘅嘢，咁我哋不如去搵啲识嘅嘢一齐去玩。
8: 咪大家一齐去克服恐惧咧，共同经历咗一啲嘢。
10: 咪同埋好奇妙嘅，因为夏天你去学游水咧，首先你哋两个会。落咗嗰個訓練池咧，你周圍會見到啲幾歲嗰啲 B B 咧喺你隔離好勁咁樣，好勁咁樣遊，跟住好奇妙嘅一種感覺，成個池得你兩個大人。
9: 我就諗到四個字啫，
10: 啊，
9: 自取其辱啊！
8: 唔係，咁你一遊到嘅時候，可能你就游得快過人咧，你個人高啊嘛，
10: 係啊，有上進心，
9: 又令人羨慕係咪？一個人生得高，
10: 係啊，
8: 係咯，
9: 係咯，
10: 可恥嘅學嘢咧，幾多歲都可以學嘅。
8: 喂，同埋真係一個幾好嘅情侶活動嚟嘅，
9: 嗯，
10: 又平，
9: 諗下先，佢應該有第二啲情侶活動想想玩多啲嘅，
10: 講唔講得㗎嗰啲？
9: 睇下點啦，
8: 整陶瓷嗰啲啊，
9: 整蛋糕啊咁嗰啲都可以嘅啫。
8: 哦，整完有得食，
9: 係咯，
10: 食過嚟食。

0: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1: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0: 有咩咪讲出嚟咯。
1: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0: 唔使急住急住，
1: 一齐男男男自语。
2: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我觉得今个星期嘅呢个 topic 咧，简直系开正阿 D 哥嗰饭啊！
3: 喂，系咪
2: 又系我同阿希哥哥学嘢嘅时间啊？因为都系一啲关于伴侣相处之道啊，就系、是、因咩事嗌交啦。咁我前排睇到咧喺美国咧，佢哋有一个嘅网上调查。就訪問咗大概1000名嘅美國嘅朋友啦，佢哋咁就講呢，佢哋自己喺戀愛或者喺伴侶關係入面究竟最常因為咩事而嗌交啊。咁原來呢，第一名最常嗌交嘅原因呢係語氣或者態度。唔係個問題。是不是啊？有冇試過因為呢啲嘢而嗌交先？
3: 語氣同態度係好空泛㗎喎。
4: 唔係㗎。可以唔係㗎，
2: 好實在。
4: 因為嗰樣嘢佢認識你平時講嘢嘅模式呢，我真係試過。佢做咩咁惡啊？
2: 吓
4: 唔係啊，文字上我講嘅每一粒字都唔惡㗎喎。
2: text 嚟嘅。
4: 唔係，真係口講嘅。咁、okay. 即係我會覺得呢，當我好咬文嚼字嘅時候、我以為係壓制咗我嘅怒火、但係原來呢文字上嘅尖鋭就出賣咗我。
2: 是好容易暴露的呢樣嘢，甚至係你話講嘢啦，好多時候你明明係覺得道理喺自己嗰邊，咁你咪會講得好似 firm 咗少少，又或者打字啦，真係 text 嘅時候你又少咁啲
4: emoji
2: 冇咁啲表情符，做咩咁惡啊？
4: 啊，或者咩唔小心打咗大草啊？
2: 哇！
4: 係啊，
3: 唔係咁問題嗱，我調翻轉啦，你會唔會因為對方呢啲字眼而話佢話，你態度做咩咁衰啊？你會唔會咁樣話佢啊？
2: 佢哋應該唔會態度係衰，
4: 心裏會不爽嘅。嗱，即係好簡單，譬如打字一個比喻啦，你唔小心撳咗全大草啦，跟住咧嗱，同一句説話，如果係對方 send 俾你 coming， 同細草 coming， 你會唔會覺得全大草係嗰種點啊？你即係催我遲到啦咁樣，即係？會有一種嘅想像啊，
2: 係、你係特登㗎嘛，但係嗰次
4: 唔係㗎，有陣時係真係意外嚟嘅。咁因為你打字呢，有陣時你打完嗰個字你好趕呢，你就係、是、見到冇串錯字咁就撳 send 㗎啦嘛。
2: 係
4: 咁樣會出事囉。
2: 咁D哥有冇試過呢啲㗎？即係明明係可能討論緊某個問題咁先算啦。講講下呢，即係原本你以為自己係好似係贏緊呢一個討論㗎嘛，點知對方你做咩咁惡啊咁樣。
3: 可能以前有嘅，因為可能以前嘅我呢，我會比較執著於呢，就係幫對方解決問題呀。
2: 係。
3: 即係你出現一啲問題喺你嘅生活度，咁我咪幫你諗，或者話俾你聽點樣解決囉。咁就少睇咗別人嘅情緒，即係我會覺得就係、是。咁但係我覺得個人長大啦，同埋即係都聽得多呢，我哋一台嘅節目呢都講得多，就係要先處理情緒。後處理呢事情嘅。
2: 哦。邊個節目啊？
4: 係啦。
2: 係咪 What's Up Bo 啊？
3: 都有機會係喎。
2: 你冇乜印象講過。
4: 咁我哋 What's Up Bo 都講下啦。先處理你嘅情緒再處理事情。
3: 係啦，先處理心情後處理事情。
2: 咁點解要話呢個題目值得喺我哋呢個環節度講呢？咁原來男性同女性呢去看待嗰個嗌交理由呢真係有啲唔同嘅。即係譬如頭先所講嗰個溝通上嘅態度問題，咁話你做咩個態度咁惡啊頭先，咁的而且確呢係女性會更常啊覺得對方個態度有問題嘅，有 41% 嘅女性呢話都試過係因為咁樣嘅原因呢就覺得對方係唔得咁樣，咁男士都高嘅，有 29% 嘅男士呢都話都覺得對方是態度不好的，不過你見到有個差距呢，有10%多的差距、即所以說各位男士是不是有時候要放棄一下那個據理力爭呢，不要那麼執著呢、贏了場交是不是 咁輸咗，
4: 但係嗌交有陣時唔係淨係單單語氣㗎嘛，都仲會有好多唔同嘅觸發點。即係我估人與人之間，即係每一對 couple 咧，觸發到佢哋嗌交嘅原因都可以係唔同㗎嘛。
2: 係啊，咁啊，譬如話頭先個態度係最多人會有個觸發點啦。另外咧，男士要小心嘅咧，就係、是、關於家務上嘅嘢啦。
4: 嗯，
2: 诶，做咩唔做家务啊？嗰啲咧，原来都系一个男女好明显有个差别喺度嘅，即系女性会较常因为家务嘅问题咧而嗌交啦。跟住咧，仲有一个都系男女有啲差别嘅，就系、是、所谓嘅 quality time。你同我相处吓、啊，你又喺度揿电话，又喺度唔知望咩，挂住打机咁样。咁、呢个咧都系男女一个比较容易引起嗰个嘅误会嘅一个地方嚟嘅。
4: 嗱，讲起家务咧，近年就好咗啲啦，因为科学昌明啦，市面上又多咗好多唔同嘅发明嘅，包括有呢一个家庭和谐号啊。有冇听过啊？就系嗰啲洗碗机啊。系啊，因为洗碗机咧呢一个伟大嘅发明咧，令到唔少人系解决咗一啲家居嘅问题嘅。咁、仲有就係嗰啲掃拖機械人啦、幫你去抹下地呀、吸下塵呀，咁呢啲都幫輕到嘅。
2: 你係真係有買咗嗰啲掃地機械人？
4: 我有啊。
2: 嗰、那個成效係如何？
4: 不能完全取替你嘅工作量嘅、
2: 哦、
4: 因為佢都係咁以免嗰陣幫你清潔下。
2: 即係同平時大家都係咁以嗰個程度差唔多。
4: 係啦，咁即係可能平時你要用80%嘅力量同時間去處理呢，你而家可能將佢降低到去40%咁樣囉。
2: OK, 即係都慳咗少少嘅。
4: 慳咗少少嘅，咁同埋因為家中嘅小狗呢，佢都係一個甩毛嘅機器嚟嘅。咁、所以成日咁樣去清潔呢，就會令到家居好唔和諧嘅。
2: 係
4: 啦，咁
2: 有個會拖地添，你頭先咁。
4: 我未教到曉佢呢樣嘢。係啊，咁所以起碼攞個嗰啲嘅吸塵機械人去幫輕下都冇咁煩嘅。
2: 嗯，
5: 同埋呢一個我係覺得呢係互相了解大家呢對即係一啲嘅清潔度啊嗰、那個嘅差異呢
2: 係
5: 攞個平衡嘅。即係當然有啲人呢係會比較執著於一塵不染嗰個程度嘛。
2: 嗯。
5: 咁但係可能有啲人又會覺得冇所謂啦，即係可能就算用洗碗機洗完嗰啲碗有少少油喺度啊，
2: 就
5: 算啦，下次食之前都會洗過㗎啦咁樣。
2: 哇，咁包容。
5: 咁即唔係啊，有呢兩種嘅取態，即係有機會就係要大家要拉返個平衡。
2: Okay,
5: 唔好嘩你做咩要去到一啲塵都冇咁執著啊，就開始言語上嘅一啲嘅口角啦咁樣，我覺得又未必需要咁樣，反而係大家互相即係諗返大家嗰個差異喺邊，攞返個平衡點、我覺得緊要啲嘅呢個位。
4: 其實最緊要係一字記之約忍啊。
2: 欸、
4: 真係啊。嗱你譬如你講嗰啲碗碗碟碟呢，你可以隻眼開隻眼閉嘅。咁但係有啲人呢就會望到就話唔係喎，雖然你下次食都可能再洗過啫，但係呢一刻佢唔乾淨嘛，因為我自己都有少少強迫症㗎。咁、我見到但係其實係我洗嘅。我見到嘅時候點解會咁嘅呢？同埋有陣時真係好不幸呢，洗起碗上嚟個量比較多呢、你係會猛嘅。嗱但係我話忍嗰樣嘢就係你褪後一步諗點解咁多碗碗碟碟啊，咪可能係因為對方想精心為你炮製一頓嘅
2: 佳肴
4: 佳肴
2: 美食。
4: 咁咪用多咗工具。
2: 哦，
4: 系啦，咁你咪即系大家分工合作咯。嗱，你啊负责煮，
2: 系，
4: 我就负责洗
2: 啊，
4: 系啦。咁人哋煮得刁钻，我咪洗得多咯，
2: 洗得干净，
4: 系啦。
2: 用刁钻呢个字吓，
4: 系啦。咁所以，所以有阵时有啲嘢系双向嘅，
5: 系啊。
4: 你有份食嘅时候，要有嗰个权利，就会有嗰个义务咯。
2: 啊，有个好实务性嘅问题。咁喺洗碗嘅時候呢，希哥哥你會唔會開住啲影音平台呀、即係令到自己嗰個 task 冇咁悶，但你專心洗碗。
4: 我估我會專心洗嘅，盡可能囉，因為真係我就算做唔到好專業嗰種家居和諧號一塵不染呀、或者係令立立咁樣呢，咁但係盡量都唔好做出嚟個效果，我自己會抽清返自己囉。
2: 我就自己呢覺得洗碗最難處理就是那個影音的問題，因為通常 而家我就算去入厕所冲凉咧，我其实都系惯住开住片嚟。
4: 吓、
2: 啊，咪开住 podcast 啊？
5: 咁耐时间咩？你冲凉
4: 同埋听住 WhatsApp Bro 咯，
2: 系会啦，呢、這个当然啦。即系有啲蓝牙喇叭，我会喺厕所开住嘅、
4: 嗯，
2: 因为好似惯咗要塞啲嘢入个脑啊。而咧喺洗碗嗰个最麻烦就系你成手抱咧，你唔可以 fast food， 你唔可以喐嗰条花。
4: 嗯，咁你一系就买啲声控嘅嘢咯。但你洗碗你都要靠嗰个视觉，你要望住嗰只碗噶嘛。你个影音平台你都系斋听声噶，
2: 斋听噶咋、
4: 嗯，
2: 通常都系听一下啲古仔啊咁样。
4: 哦，即系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 冇错啦。
4: 哦。
2: 知唔系咯？
5: 又或者听翻 WhatsApp Bro， 你咪唔使飞咯。
2: 系系啦。
4: 嗱，咁啊，记得咧听重温
2: 咩？有咩节目要
4: 可以下载翻我哋港台嘅最新嘅应用程式啦。
2: 系喎。
4: 登记咗做会员，咁你就可以。选择你喜欢嘅 WhatsApp Bro 嘅集数，随时重温、
2: 啊嗯。大家一齐下载。
4: 系啊，嗱咁啊，讲起呢洗碗碗碟碟咧，我谂起咧阿牛有一只歌咧都几啱嘅。系啊，呢、這个时候就嗱、啊、一边阿彪，我相信我要同未来嘅阿彪讲啊。
2: 吓，
4: 阿彪，我知道你呢一刻可能同好多听众一样，都洗紧碗，然后听紧 WhatsApp Bro 嘅重温嘅。因为好难咧，半夜三更呢个钟数，啲人系就喺度洗碗噶嘛。
2: 点洗？
4: 系啦，同未来的洗碗嘅你讲啦，你哋啊，对唔住唔系你啊，你哋系啊，就听住阿牛嘅呢一首歌，等你感受下洗碗同埋同另一半相处嘅嗰种乐趣啊。
2: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

錢創業夢想，並非代表房委會損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輕人將創新意念和產品帶入房委會商場，令人流增加。當商場店鋪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終達至雙贏。有參與計劃成功創業的青年說，房委會給予的免租期和階梯式租金優惠，能夠減輕創業初期資金不足的壓力，令他能夠更加專注生意發展。美國國會參議院於當地星期六通過一項聯邦政府臨時撥款法案，以避免聯邦政府在現行預算到期之後停擺。參議院以90票贊成、6票反對通過這項法案，讓大部分聯邦政府機構在目前資金水平之下運作至12月11日。聯邦政府目前的撥款預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夠讓聯邦政府在預算到期之後繼續運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選舉期間停擺。由於眾議院在上個月21日通過的臨時撥款法案和參議院在星期六通過的臨時撥款法案存在少許差異，參眾兩院仍然需要為此完成調整之後，才能夠將這項撥款法案交由總統簽署生效。兩院有夏季休會期，預計在9月復會之後進行協調。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与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的赔偿。较早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只要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執行副主席维尔富令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情况之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表示，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且强化与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在下午在海南岛登陆并且是消散。预料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天色是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端酷热，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

0: 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11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1度、东经124.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系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是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是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惩教处的马 Sir，
6: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就系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5: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7: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啊，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5: 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8: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0: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是永远年轻的书。
8: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9: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11: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2: 但是
11: 当你闯出幽谷，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来到8月8号午夜时分，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又开始我得你都得这个正能量节目了。欢迎大家收听，在我身边有我的好拍档啦，李灿荣。灿荣你好。
1: 阿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两个主持之外呢，在1点后呢就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我们这个铁三角呢都是不变的。咁大家都揸住一个宗旨，都希望带俾大家正能量，俾一啲正確嘅观点角度大家下。开头嘅时候讲讲呢个大家都可能会听过下。喺呢度呢就讲一个伟大嘅观察者。佢藉住观察力不单止医好自己嘅慢性病，而且呢仲矫正咗自己喺生活同埋工作上嘅各种毛病。咁目前呢世界各地呢都有好多嘅戏剧学校啊、舞蹈家啊、演员啊，甚至啲运动选手呢，各行各业嘅主管啊，都系遵循佢所留低落嚟嘅技巧，就维持喺自己喺身心方面嘅平衡㗎。咁呢个人呢就叫做马提亚斯亚历山大，佢系一个非常之出色嘅莎士比亚劇嘅演员啊。咁好奇怪，突然之间佢有咗一个怪病。他站在舞台的树讲一阵对白的时候呢就会失声的了。这种怪病呢令到他没有办法是再参与这个莎士比亚劇的演出。他遍寻名医，但是都没有办法医好自己的病。后来他决定是要彻底观察去了解自己。他相信自己的疾病绝对是自己造成的。于是他就找了一面很大的镜，每一日喺块镜度去望自己，观察自己嘅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佢发觉，当佢自己背诵台词嘅时候咧，颈部同埋身体嘅其他部位嘅动作咧系唔协调嘅。咁佢针对自己嘅观察，佢就谂办法逐啲逐啲去改，并且系发明咗一啲让肢体协调嘅运动技巧。咁过咗一段时间呢，佢个病竟然係不药而愈喎。咁好返之后，佢仲继续睇住块镜，學習其他啲嘅肢体语言。结果呢就令到佢演出莎士比亚劇呢係达到最好最优美嘅演出效果。喺佢去世之后所留低落嚟嘅技巧仲继续係由佢喺世界各地训练嘅學生广为传播。马提亚斯亚历山大呢位伟大嘅观察者，令人深深咁感受到，每一个人无论系身心上有不适，又或者系疾病，其实原来系自己造成嘅。咁所以咧，听到呢度，大家不妨试下，每日都会照下块镜，睇下自己嘅仪容啊。咁你可以不妨再耐少少，观察下自己有啲乜嘢唔妥嘅地方去改善。
1: 嗯，其实观察咧就真系。好重要，重要到呢就係、如果你唔试过呢一种特殊嘅观察法呢，你发现到咁多嘢。举个例呢，就係、我曾经喺读浸会嘅年代，咁我就做过一个工作，就我帮个教授去做嘅、就将啲人嘅菲林底，当时我哋有啲嗰啲黑白菲林㗎嘛，咁将佢呢两边都印咗佢。唔知你明明咩叫两边都印啦、即係话正面有印，调转再印一次，咁、然之后将佢拼凑成咧一个人两个面咧、左右两个都系左边面，另外一边咧就两面都系右边面，
0: 系，
1: 咁你会发觉，咦咁得意嘅，原来我两边唔平衡噶，咁，嗱呢个你正常自己系睇唔到嘅，但系当我将两个左边面、两个右边面拼埋，你就会发觉，咦，不原来唔同样嘅咩？咁，咁慢慢咧就会有人话俾你知啊。嗱，你睇真啲啊！有一边咧就系内心嚟噶，有一边咧你就系对人嗰边嚟噶。
0: 咁有冇分边边系内心，边边系对人噶？
1: 有嘅，有嘅。嗱，我先讲一般嘅原则啦，就系左边嗰边系你嘅内心嚟嘅、右边就系你对人嘅。咁所以有人咁讲话，嗱，左边咧佢其实咧就好鬼恶噶，右边咧就扮善良啊，嗱，所以佢结果咪离咗婚咯。咁，即
0: 系
1: 有啲我叫心上学咧，都有呢个分析嘅。嗱，呢种第一种观察法啦，嗱，第二种观察法咧就牵涉时间啊。咁啊，呢个睇咗之后咧，令我好大启发啦。嚟自一个叫冯氏嘅教授，佢话你谂下，古代人几千年前，原来数到去七千年前，甚至可能系八千年前，原来第一个即系佢叫咩叫文化咧？佢话唔系文字， 是人开始用那些叫太阳去量度什么叫时间和空间。
0: 嗯。
1: 那我们会在夏至那天度，因为那天呢那个影是最短的。咁然之后一路度到最长，咁佢慢慢就会发觉啦，咦，原来呢一个咁嘅規律係300多日就会重复一次㗎喎。
0: 嗯。
1: 跟住呢原来隔几耐呢又会有一啲唔同嘅周期喎，咁人类经过咗真係经300多日，一年、两年、十年，咦，原来都係呢个系统。咁中国人呢形成咗一本书叫皮经。
0: 係。
1: 个皮字呢就係我哋叫月，或者准确读法就即系叫玉字啊。
0: 哦。
1: 咁然之后侧边咧做个悲字。
0: 嗯，哦，心肝脾肺肾。
1: 系啦，嗰叫脾经。
0: 嗯。
1: 咁其实你咩咧？系一条骨嚟嘅。
0: 嗯。
1: 咁原来古代人咧就用咗呢条骨，我嚟量度嗰个时间空间。
0: 嗯。
1: 咁所以由呢啲咁嘅古籍咧，就已经计算到啦。中华文化根本不是3000年，不是4000年，起码7000年。
0: 哇，咁历史系咯。
1: 即所以话我哋由简易嘅了解你自己嘅左右两边面，可能你已经吓一跳啦。哇，原来呢个世界原来有啲咁深嘅学问嘅。
0: 嗯。
1: 所以大家得闲去观察下啲好微细嘅嘢，可能会有好大嘅发现。
0: 其实都唔单止淨係块面，可能你啲手脚呢都有啲鸳鸯㗎嘛。
1: 有。
0: 脚都有大细㗎嘛，少少㗎嘛嗬。係囉。
1: 唔止呀，譬如我话喂，我望隻眼望隻耳，我要知个人心脏有冇事。
0: 係。
1: 科学㗎喎。
0: 哦，
1: 唔係心上嚟㗎，即係真係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呀。
0: 好啊。

你想要过点样嘅人生呢？过日子说来容易，但系亦都唔简单。生活中有太多嘅繁杂，足以延尽我哋对人生嘅渴望与热情。所以寻求心灵嘅解脱与自由，系生存嘅重要课题。今晚转身就是重生嘅题目系：倒掉满日的杯子。

一个年轻人自此满腹经纶，无所不晓。他去法海禅寺找到才识渊博的了悟大师，跟他说，我原本准备拜见一些天下名师，再多长一些学问，但是我拜见几个所谓的大师之后，心里十分之失望。他们虽然是名满天下，但是原来只是徒有虚名。望住傲慢而洋洋自得的这位年轻人，了悟禅师只是微笑不语。年轻人顿了顿，又说，我听讲大师学识渊博，所以今日是专门来请大师给予赐教，请大师不论指点一二。了悟禅师仲是微笑不语，只是取来一个茶杯放在年轻人的面前，然后又吩咐一个小沙弥去提一壶沸水。

过咗一阵，小沙弥就提来了一壶滋滋喷住白烟嘅沸水。了悟禅师接过水壶，徐徐往杯子里注水，一直注得水满到往外四日才停下来，然后若有所思说：贫僧糊涂，忘了给事主放茶叶。跟住他就在茶几上拿了一桶茶叶，就讲了：这些是有人赠我的珍稀名茶，请事主品尝。随后禅师就捏了一撮丢进去杯子里，但是杯子里的水太满，茶叶放进杯子就马上同水一起溢了出来。年轻人听说是茗茶，立刻惊叹不已，见到放进杯子里的茶叶因为水太满，来不及沉浮就溢了出来，更是十分惋惜，马上伸出手指将溢出来的茶叶轻轻捡起，又放进杯子里。年轻人刚刚将茶叶放进杯子，了悟禅师就提起水壶往杯子里又注了一抹水，杯子里水太满，茶叶立刻又随水溢了出来。年轻人无奈又渴望能品尝这难得一合的珍稀，于是待禅师刚刚停住注水，又伸出手去将溢出来的茶叶一一小心翼翼地捡到杯子中去。但年轻人刚捡完，了悟禅师就又提起壶水来往杯子里注水，来不及沉浮的茶叶又一次随水溢了出来。

望住一次又一次溢出杯子的茶叶，年轻人终于忍不住了，他埋怨了五禅师说：茶杯已经如此满了，你怎么还往杯子里不停地注水呢？像大师这般冲茶，什么样的好茶也不能留在杯子里的，这不是白白浪费珍贵的佳名吗？了悟禅师说：我只是给事主添茶。年轻人不满地说：茶杯已经满了，已经一滴水也装不下了，你再添它一点也容不下了。了悟禅师哈哈一笑说：原来事主懂得这个道理啊。见年轻人不解，了悟禅师顿了顿说：茶杯满了，再也不能接纳一滴水，人心满了，也同样很难再接纳一点学问啊。就像是这珍稀的茶叶，再高再深的学问，只要茶杯和人心满了，也是会被令人痛惜地溢出的。了悟禅师端起年轻人面前的杯子，将水泼掉，又捏了一撮茶叶放进杯子，注上半杯水说：倒空你的杯子，你就可以品尝到世上最妙的香茗；倒掉你心灵里的自满，你才可以学到世上最深奥的学问啊。年轻人这个时候惭愧万分，恭恭敬敬地对了悟禅师说：多谢大师，我明白了。

倒空你的杯子，你才可以接纳到新鲜的净水。倒空你的心灵，你才能够不断容纳下深奥的知识。自满往往使一个人活得比尘埃更低，谦虚常常能使一个人的心灵远比世界还大。让心灵高远，必须时时倒空我们自己心灵的杯子。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月光抒情，李秋婷继续翻开书本，有来自这本散文集的文章。
5: 舅父妈妈，作者王正廷。
6: 我不太理解为何他会知道护士、病房助理的昵称，甚至他们工作的最新动态。这份亲和力使大部分人见到他都会心微笑。
4: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我得你都得。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8: 人称垃圾大王的林家驹真是靠垃圾成为商家，现在还管理着100多个屋苑，是管理专才，员工有100多人。
9: 但是他小个的时候原来经历过很多的苦难，几乎是粤语长片里面的悲情片，每日要工作16个钟头。
8: 他工作之余也都不忘进修，学识了投资股票，为他人生赚了一笔钱，40岁出头就退休。
9: 他说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明白越满越缺，不要过度扩张，一切要稳守然后才进攻。

0: 啊，继续同我哋嘅专访嘉宾倾偈啊，佢就系管理公司嘅老板林家驹。家驹你好，
1: 你好，阿前你好，阿荣哥你好。
2: 由认识你嘅第一眼到而家，其实我就都学咗好多嘢噶啦。
3: 唔敢当，荣哥。
2: 即系其中一个啦，我喺上一集印象最深咧，就系讲话 AI 已经嚟紧啦。咁究竟我哋应该点去面对咧？咁你举咗个例子，就系真实你同你个仔嘅讲法啦。
1: 系
2: 就话如果我用咗，可能咧。就會 cut 咗10%咁，
1: 係
2: 如果唔用咧，就可能90%嘅人都受影響喎。咁
1: 係
2: 啊，呢個我諗係一個幾好嘅比喻，即係我哋面對世界轉變咧。咁嚟到呢一集咧，我就想再宏觀少少啦。之前三集都係講你嘅故事啦，咁唔係個個係咁噶嘛。咁但係而家香港，我覺得普遍有個情況出現咗，就係大家對於未來係覺得不確定。
1: 係
2: 咁，你點樣睇咩叫不確定？你有啲咩觀點？你學過啲咩嘅咧？
3: 不確定啊，或者我舉個例子啦，我啱啱移居上海嗰陣係十幾年前啦，咁嗰陣我哋都係對電商係好陌生嘅，咁、跟住我有一日我哋就去買嘢俾我個女，咁、一個 toys 啦，咁然之後咧。我太太話喺電商買嘅咧就平好多，但係嗰陣時我哋都唔係話好熟悉嘅。咁我話平幾多？佢係平一半啦，即係同實體店啦。
0: 咁好喎，咁慳翻好多。
3: 咁你試下咯，如果唔得，你先去實體店買。咁點知買翻嚟 exactly 係一模一樣。
2: 但係價錢就一半。
3: 係啦，價錢就一半啦。咁因為我太太就同我講：，我哋移居上海，不如咁咧，我哋冇嘢做，我哋投資鋪位啦咁樣。咁跟住我話：，咦，太太唔係喎，而家啲電商咁方便，咁、我哋睇一段時間啦。咁睇一段時間，再過幾年之後咧，我哋內地上海嗰啲街道咧，好多嗰啲鋪位咧，不斷咁，哇，一間、兩間、三間，甚至大型商場都空置啊。
0: 係。
3: 咁、我已經係預測得到咧，我哋香港咧呢、這個。
0: 即跟住係咁行啦，
3: 必然受影響，所以我哋香港個鋪位咧係會即當然比我預測咗係慢咗好多㗎啦。香港
0: 咁即其實個電商都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嚟㗎，係咪？
3: 係，
2: 咁譬如話而家嘅零售業走嚟問你，喂，咁我而家搞鋪，咁點搞咧？咁你有咩竅俾佢咧？真有零售嘅人走嚟咁問我，
0: 因為你可能有好多橋噶嘛，你呢刻去諗下有咩橋啦，
2: 嗱你以前沙士期間都話咁樣，我俾幾廿蚊個，我可以幫你搞招聘啊，咁但係而家唔係嗰個世代啦嘛，咁點咧？
3: 係而家可能。做一啲宣傳啦，即係譬如點解我要嚟依間鋪頭買嘢呢？通常一啲 story 製造一個故事咁樣囉。咁、譬如舉例我間公司，點解阿林家驹我會要搵你間管理公司？我依個人依個人倒垃圾㗎咋，佢就係靠誠信勤力而做得個 quality 好。咁樣樣，盡量有一個 story， 你先可以做到一個故事出嚟，然後吸引啲嘢。其實可能你又買牛腩麵，我又買牛腩麵，其實可能同一間店拎出嚟嘅啫。哦，原來呢個榮哥牛腩麵，咦，榮哥其實講真。佢一般啫，不過我見佢靚仔，我咪嚟咯。
2: 唔係，其實我
3: 咁靚仔，我唔幫襯
2: 啦。我問得你咧，其實我自己諗過嘅呢樣。
1: 係。
2: 咁我亦都曾經係同個別人，即係都有啲影響力人提過一個叫食客三千嘅概念嘅。
1: 哦。
2: 馬常軍三千咧，或者你知道叫戰國四公子啊嘛，
1: 係
2: 馬常軍啊，孟常軍啊，即係春申君啊咁啊。咁佢哋其實做咩嘅咧？咁佢又養住每人坐底都三千個以上㗎。咁啊叫食客。咁啲食客平時冇嘢做咪食嘢咯。但係食嘢唔做嘢咪做嘢㗎。即係例如一個佢好出名嘅叫雞鳴狗盜啊嘛。咁啊即係帶住啲咁嘅義士出去嘅時候，要扮雞叫扮狗叫就可以即係令佢順利過關啊咁。咁其實我就覺得即係包括我哋嘅零售業，你總有啲叻嘢㗎。就算佢食肆都係咁，總有啲好食㗎。咁我哋連結咗每個食肆有個人，咁然之後由佢去再連結唔同嘅人，即係我叫一個楞一個。咁呢個叫人網啫，其實係好難啦、我自己咁諗嘢啦，即係你知我唔係做生意，但我就覺得古代戰國都 work 嘅嘢，點會而家唔 work 啊？咁即係我就經常咁諗，即係問題就係你可唔可以收集到呢班有奇能異事嘅人才咧？咁解啫嘛。
1: 係
2: 啊，呢個就我歷嚟嘅諗法，即係冇所謂叫不確定㗎。你不確定都有啲確定嘅人才㗎嘛。
3: 咁或者咁啊榮哥，或者而家我哋可以通過一啲互聯網啊，咁可以搵一啲人才返嚟咁樣囉。咁
2: 你咪人才囉。
3: 我
2: 即係你譬如你講你識得喺個商場嗰度用幾十蚊即係招聘排滿佢，喂即真係唔知㗎嘛啲人。
1: 係
2: 係啊。
0: 但係譬如你作為一個客，你上到去任何地方都係你需要啲咩呢？食係一定會需要㗎喎、哦。你係咪做好喺食個方面都有啲生意囉？
2: 我就唔知阿林兄見過咩，譬如你喺內地以至外國呢，你都有置業啦。有冇啲一啲你覺得咦喂呢條橋 ok 喎、哦、咁，然後你覺得如果係香港人宣傳其實做得到㗎呢？包括 AI 啊，包括電商啊。
3: 其實你都知我啦，我都係小男人聽太太話。我太太話邊間，我太太話網紅喎，咁去嗰度排隊喎，咁樣樣囉，咁邊度網紅就去邊度㗎喇，我太太都係咁樣樣囉。
0: 咁太太都係一個觸覺嘅，咁嗰啲係其實啦，尋求嘅都係食嗰方面
2: 嘅，唔係裏面其實你講咗個好大嘅關鍵㗎喇已經，不過你自己唔覺咋嘛。
3: 係
2: 食係邊個決定？女人啊嘛，
3: 咁你講你都係，
2: 唔係即係我想講你，你咪搞掂呢一扎，即係好鍾意食嘢嘅女人，咁令到佢哋可以有個生殺大權，佢就一個決定，你屋企四個啦，
3: 係係，
2: 咁咪就係咯。
3: 其實咁啊，榮哥，我喺內地嘅觀察得到啦，其實佢哋啲網紅店咧，嗰個生命周期好短嘅，
0: 係
3: 啊，咁即係呢個係我觀察所得啦。當然有一路紅落去嘅都有，咁但係咧，佢哋啲網紅店咧係時間好短，哇！我今日排曬隊啊，咁樣樣。诶、欸，我下次翻上海嘅时候，诶、欸，执咗落咁样样。佢哋个生命周期系好短嘅，佢哋习惯咧就系乜嘢网红啊，咩 hit， 我哋就一窝蜂去咁样样，即系有一只鸡咁样啊，排晒大队啦、
2: 嗯嗯嗯。我见吓吓，
0: 转个头又有，
3: 转头系啊，佢整晒啲围栏喺度，
2: 佢要搞流量啊嘛。所以其实有另一条线，其实内地发展咗嘅，就叫做文旅啊嘛。
3: 文旅系。
2: 即係要加埋文化旅遊，咁嗰個咧就會比較獨特。我舉個例子啦，譬如去貴州，咁你起碼要去喂阿王陽明喎，嗰陣時農場悟道喎，咁係嗰度嘅啫嘛，冇第度噶嘛。
3: 係係係。
2: 咁你就要識揾呢啲叫有文化底韻嘅嘢咯。咁呢啲就係喺變嘅當中有啲不變元素啊。即係同你所講，嗱阿仔，我哋話知個世界點變，你做人咧有基本嘅 respect 尊重啊，有誠信要守時，咁呢啲咪就 keep 住呢幾個重要嘅嘢咯。咁所以你喺外地咧，見到好多嘢，可能就會係其實喺香港會好有用。
3: 我反而覺得，譬如外國好多地方都冇我哋香港咁先進、咁整潔，我哋香港有。某部分 AI 啊 IT 嘅嘢，我亦都未及得到內地咯。咁我覺得，即係我都係香港土生土長，其實都有少少唔開心。
2: 嗱，呢個咧就係另一個方向，咩咧？就係有多人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舉個例，你幾時你會知咧？當你去到一啲叫大城市、超級大城市，你搭完個地鐵，你翻翻嚟就知嘅。
3: 係。
2: 就
3: 冇錯，
2: 係咁，所以呢個係咩道理？呢個叫宣傳嘅道理，
3: 係
2: 即係其實人心最緊要係咩咧？人心最緊要安穩，
3: 係
2: 咁。我覺得有部分係宣傳嘅，
3: 係
2: 有部分係真係要邁前一步嘅。咁但係呢啲就要成個配套咯，
3: 係
2: 咁就要靠你哋呢啲噶啦。
0: 又或者問下家區啦，有冇啲咩橋咧？如果你而家喺香港做生意嘅，你會做啲乜嘢嘢咧？
3: 香港做生意啊，
0: 你生一啲念頭出嚟啊，會唔會有潛力咁樣嚇？
3: 其實做生意相對嚟講係難嘅，咁我就同啲仔女講，即係由細到大咧都係灌輸個知識，我哋盡量係唔做生意，我哋只係做投資，即係我太太就教房地產，我就靠投資股票咁樣樣咯。咁我同佢哋講，你就盡量冇做生意，因為我仔女喺外國讀完書翻嚟，兩個都係咁問我，爹哋我讀完書翻嚟我就入公司，我話千祈唔好。佢問我點解？我話做生意係比你想象中困難好多嘅。咁我話你爹哋教你哋投資，同埋媽咪留翻啲物業俾你哋點樣投資物業，當一半投資物業，一半投資股票，就千祈唔好做生意咁樣。
0: 哇！你話你太太係教房地產嘅，佢個角度係點樣教佢哋啊？
3: 佢好簡單嘅就係、其實我哋譬如投資物業啦，咁我哋都。試過買啲樓喺郊外啊，咁變咗好難租，咁喺市區好容易租啊，咁所以
2: 你講香港定係海外？
3: 香港內地啊，周圍都係嘅。我哋會教佢，譬如我個女去波士頓某一間學校度讀書啦，咁我老婆咧又靚又聰明啦，係嘛？跟住咧，佢睇地圖，跟住睇完地圖，睇埋間學校，就買咗個地鐵站附近又近學校。
0: 方便咯，
3: 方便啦，系啊，我市中心啊嘛，咁啊，同我讲，诶、欸，老公我买咗楼啦，吓、啊，我老婆你咁劲嘅，你未去过，诶，我睇地图啊买到啦，咁，咁啊买一层楼俾个女读书咯，
0: 咁读完书啦，而家，咁嗰层楼仍然喺度，即系有冇卖翻出去咁样？
3: 留俾细佬吓，
0: 哦，
3: 细佬都会去外国读书吓，
0: 系，咁其实你老婆都系精明嘅，信老婆会发达，
3: 系啊，就好似老公信你咁啦，
2: 我哋休息一阵，等一翻嚟再继续讲埋以下嘅部分。

开心其实可以好简单，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翻嚟继续同阿林家驹啦，系一间管理公司嘅老板啊，倾下偈。咁啊，家驹经常咧口中咧都系三句埋咧都提你太太嘅，即系证明你好尊重你太太，好锡你太太啦，
1: 系
0: 爱你太太啊。咁其实你太太当日你系点样同佢认识嘅咧？呢段缘分？
1: 咁都係好舊嘅橋段啦，咁都係阿朋友食飯，咁我又覺得呢個女仔又幾開朗喎，咁樣又幾好笑容喎，咁佢又冇介意我係倒垃圾囉，咁樣咁又繼續同我來往囉。
0: 同埋佢係個學歷嚟講係高過你嘅係咪？
1: 高好多嘅，
0: 但係你嗰時有冇覺得都係唔好同佢拍拖啦，有自己好自卑又會唔會？
1: 阿前你覺得啱，真係好自卑，好想後來拍了拖，但好想分手咯。這個我太太都不知道，即是點解我覺得
2: 襯唔起啊嘛？
1: 係啊，同埋呢個好女仔，你諗下我媽咪有病，我唔知我醫到幾時，我阿哥難到，我根本就係冇錢嘅，係咪？我屋企負債累累，咁我仲要係做清潔倒垃圾，即係你同我一齊出去俾朋友介紹俾人哋，我男朋友誒，你男朋友做，我男朋友倒垃圾。你明唔明我
0: 嗰種感覺？咁你有冇同佢講話？你都係唔好跟我啦，你跟我冇前途啊！你揾個比我更好噶啦，即係
2: 你有冇問過佢？其實佢中意你咩咧？有冇咁問噶？
1: 佢啊，佢會覺得我係一個好勤力嘅人咯，
2: 係
0: 同埋係咪你老實？個人好嚇，
1: 係啊，同埋呢個多謝你阿前，咁佢同埋覺得我係一個幾孝順嘅人咯，咁樣樣。
0: 咁我係睇一個人孝順就知佢嘅人係好嘅程度係點嘅，
1: 係
0: 係，同埋所以你又好尊重你老婆啦，佢學歷高過你嘅時候，或者好多嘢睇側邊嘅嘢比你精明啲，會唔會啊？
1: 咁你咁講，我一定要講係嘅喎。
2: 不因为我哋其实嚟到呢个呢就已经系今次叫做第四集啦，其实都系要有啲总结性嘅諗法啦。咁我自己有个睇法嘅就系你以前细个嘅穷苦嘅经历呢，其实造就咗你更加明白低下阶层。咁而你后期即系学习咗啲方法之后呢，你只系掌握嗰啲最核心嘅嘢，咁已经可以喺即系我叫江湖里面可以走出一条路。咁而你又加上好彩呢有太太嘅陪伴，咁然之后就可以事业发展得好好啦。即係我諗更加好多人即係諗都諗唔到，就原来你可以41岁开始享清福。
1: 多謝明哥，多謝。
2: 咁但係其实你又完全唔係可以放得下㗎喎，咁
1: 係
2: 係咪因为係又越做越好喎，咁
1: 係呀係呀，呢个就係估唔到，因为生意係交咗俾公司啲同事啦，同埋啲拍档啦，咁个个同事都好锡我啦，
2: 係啦。咁歸結到一句啦，就係即係當有部分人佢覺得咦我前途唔明朗喎，我都唔知我未來有冇希望喎，咁我對於呢一批嘅聽眾，有啲喺香港呢，有啲係聽住喺海外，你覺得有啲咩忠告嘅說話可以俾佢哋呢？
1: 忠告啊，我細個好困難，大個亦都好困難囉，咁但係我覺得最重要係通過自己嘅努力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咯，同埋尽量照住你自己有兴趣嗰方面去发展咯。即係譬如我举例，我做啲公司小生意，咁我都睇咗好多商业嘅营运嘅书啊，或者一啲相关啲科技嘅不断咁发展，即係我哋由第一代去到 Projector，跟住就 PowerPoint， 跟住到而家 AI， 咁我自己都当然对科技好有兴趣，咁然之后通过自己努力，我觉得明日有明日之福囉，咁就唔使太担心将来，我哋尽量做好今日，昨日过咗去，明日我哋预测唔到，我哋将今日做得最好。
0: 其实都要充实自己，唔系空枪上阵，
2: 系啦，
0: 唔系话想象中系得啊，我去啦，唔系咁样吓。
2: 嗱，譬如你由睇财务报表啦，到去研究唔同嘅公司同股票啦，其实大大话话你即系仔细睇嘅公司有几多间咧？
1: 大概得噶，
2: 大概啊，或者我举个实际例子俾你听
0: 啊，
1: 即系唔系数目啦。我屋企装修，咁我屋企就有条楼梯上天台嘅，
2: 系吓。
1: 咁然之后我太太问我。哎，你个书柜想要几大？
2: 系，
1: 我话老婆，咁越大越好啦。咁我老婆咧就由三楼咁样条楼梯一直上，跟住转埋弯咧，全部都系书柜。
0: 系，
1: 仲有咩要求？即系佢由底对到顶，到三楼成条楼梯到天台都系书柜。 你问我仲有咩要求？我老婆我装修洗手间，咁我装修洗一个要求，我要有一个书柜。
0: 洗手间要有书柜，
1: 系我洗手间有个书柜，系啦，咁我就摆晒啲书喺度嘅。
0: 咁嗰个洗手间系咪好大嘅先？
1: 都唔系好大，我
2: 其实有几本书咧。
1: 我唔知道啊，即系我真系唔知道有几本书，但系我睇过嘅书咧都 OK 嘅，但系因为有时会旧咗啊，或者送俾人啊，即系好多人问我攞书，好搞笑，好多朋友问我睇咩书，咁我送俾佢，送咗好多，由三楼至天台都系书。
0: 哇！即系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就话冇乜心机读书，又唔系读书嘅材料，估唔到系呢一方面，另外嗰啲咧就好中意读书，好中意睇。
2: 所以
1: 我系书痴嚟嘅，其实
2: 冇侥幸，冇侥幸。
0: 系啊，嗱呢个好好嘅习惯都可以传承埋俾你啲细路啊，咁样吓。
2: 系啊，我哋喺度就。再一次多謝阿林兄啦，即係為我哋帶嚟咁多嘅知識啦。
0: 多謝你嚇，
1: 多謝榮哥，多謝阿錢，多謝曬。
0: 人生滿希望嗬。
1: 我見到你兩個好開心，我就充滿明日希望噶啦。
0: 好，拜拜。
1: 多謝榮哥，多謝阿錢，多謝，拜拜。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

0: 區。白海豚體型龐大，雖然未登陸，已經在華東沿海地區產生較強風雨。中央氣象台預報指出，昨晚八點至到今晚八點，東海大埔和釣魚島附近海域、台灣以東洋面、杭州灣、浙江沿海將會有9至12級大風，陣風11至14級。浙江、上海和江蘇東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東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區有特大暴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与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又說並不意味霍爾木茲海峽將會重新開放，強調海峽的開放取決於其他條件，包括美國違反諒解備忘錄應該作出賠償。美國國會參議院於當地星期六通過一項聯邦政府臨時撥款法案，以避免聯邦政府在現行預算到期之後停擺。參議院以90票贊成、6票反對通過這項法案，讓大部分聯邦政府機構在目前資金水平之下運作至12月11日。聯邦政府目前的撥款預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夠讓聯邦政府在預算到期之後繼續運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選舉期間停擺。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橫濱冠軍賽昨日的八強戰，三名國乒好手包括王毅迪、陳幸同、拐曼全部獲勝，協助國家隊佔女單四強中的三席。王毅迪的對手是中國澳門的朱雨玲，在首局5-11落敗之後，王毅迪及時調整，以11-4、13-11、11-8、11-8連取四局，總比分4-1反勝晉級。王毅迪將會在四強對陣日本的張本美和，後者在另一場女單比賽4-1擊敗韓國球手申玉彬。陳幸同就只是用了大約30分鐘，以11-4、11-6、11-7、11-7橫掃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勝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隨後以11-6鎖定勝局，總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強颱風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昨日為廣東帶來極端酷熱，但隨後以11-6鎖定勝局，總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在下午于海南岛登陆并且消散。预料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天色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端酷热。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是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4: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3: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4: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3: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5: 人生就好像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听过凌晨一点新闻后，继续我得你都得。这个时候呢，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的。曾医生你好。
1: 你好阿钱，大家好。
0: 上个星期呢，就讲及呢，你早排呢就去了英国啦，就参加亲友的婚礼的一些人生体会啊。咁、亦都有一种度假的心情，好开心。但另一方面呢，你都有去公干做一些嘢，就是参加一些周年会议啊。
1: 嗰啲我哋例牌嘅，每年我都會去下嘅，就去參加咗英國皇家精神科醫學院嗰啲周年例會啦，學下嘢啦，都唔係公幹嘅，聽下嘢嘅啫。
0: 每年咧都好多新鮮嘅嘢，你又透過呢度會知多啲係嘛？
1: 我唔係年年去，但係我會睇咗佢有邊個人講嘢，講啲乜嘢，咦有啲我有興趣嘅喎。咁我先決定去唔去嘅。
0: 咦，咁呢次你去嘅話，即係有啲嘢有興趣啦，又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
1: 聽咗好多嘢嘅，佢有三日半嘅會議啦，咁就除咗大型嗰啲主講嗰啲之外呢，所有嗰啲研討會呢都可以同一個場裏面有六個研討會、五個研討會咁一齊進行嘅。
0: 係、
1: 哦。咁就每個研討會裏面呢都有三個到四個嗰啲講者㗎喎。
0: 嘩咁即
1: 係。啲研究項目嗰啲發布啊，或者啲大師佢分享佢嘅經驗啊，咁亦都有唔少呢。佢呢個就係一個比較地區嘅會議，就唔係咁國際嘅，即係比較英國式嘅，就亦都有唔少嗰啲受訓醫生嗰啲培訓嘅建議啊，或者係嗰啲導師嗰啲有關嘅學習啊，仲有一啲精神健康政策應該點啊，政府應該點啊，咁我哋會請咗啲即係啲國會議員嚟噏嘢。
0: 哇，咁所以你就
1: 咁好得意嘅，咁亦都有一啲病人嘅家屬啊，或者病人現身說法啊，喺研究或者治療上面嘅新嘅思潮啊，咁佢哋而家好多人都研究緊嗰個迷幻草菇或者迷幻藥，佢裏面有個製成品。去醫治抑鬱症嗰個成效啊，嗰個研究第三期藥物測試嘅時候，佢嗰啲困難啊，或者有啲咩驚喜啊，令佢哋咁啦。譬如呢個係好多人講啦。咁另外就係話喺傳統嗰個精神醫學嗰個教育嗰度，佢哋用啲咩方法嚟到去喚醒翻啲受訓中嘅醫生咧？嗰、那個人道。呢方面佢用咩方法嚟到教呢，咁亦都有人去分享呢啲嘢呢，佢有研究数据㗎、就唔係就咁讲咗就算数。
0: 係咁係。
1: 咁亦都有一啲好世界性好时事嘅嘢啦，咁亦都係关乎人道嘅嘢。早嗰两年我就去听过一个泰国嗰个美人山嗰度去救困喺山洞里面嘅嗰啲野猪足球队员。
0: 係。
1: 嗰个负责人去现身说法，讲佢点样去成件事，佢点样铺排，点样去找人啊，咁样去救。
0: 哇，咁好精彩嘅。
1: 好好听㗎，好好听㗎。咁今次呢就听咗一个我就觉得就係令到我好感动。我听完嗰一节呢、這個咁樣嘅研討會之後呢，原本計劃想聽其他兩個研討會，我係唔想去聽
0: 的。點解呢？
1: 我係想沉淀一下我嘅思緒，咁我離開咗個會場呢，走咗去海邊嗰度散步。
0: 係。幾、好喎呢一個咁樣
1: 去散步咗成兩三個鐘頭。
0: 咁你嗰兩三個鐘頭都會腦海裏面諗返剛才聽嘅嘢咁喇喎。
1: 我唔係諗返剛才嘅嘢嘅。我係需要靜落嚟，需要諗一諗。嗰、那個研討會呢，就係佢有主要三個人主講啦。一個呢就係喺加沙巴勒斯坦人嘅做一啲群眾嗰啲健康嘅工作嘅、一個咁樣嘅男士。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喺倫敦某大學精神科嘅教授。佢就喺見到啲人咁慘呢，佢就用佢自己嘅方法，嘗試呢就係、用一啲電話嘅短信方式去聯絡返加沙裏面啲婦女呀、特別係有細路仔嘅婦女，有新生嬰兒呀之類嘅婦女，俾返啲支援佢，遠程嘅完全。咁搵咗好多義工呀，用阿拉伯語嚟到去做呢件事。咁、佢當然做呢樣嘢嘅同時係一個研究項目嚟嘅，咁佢就搵到啲數據呀，譬如啲媽媽呢已經係去到好絕望嘅時候， 收到他们的信息之后他们的反应、啊嗯、他讲了很多这些。第三个讲者就也是一个精神科学的教授、
0: 嗯嗯、
1: 他做了什么呢？他就去了乌克兰训练临床心理学家是怎样去帮那些受到战争困扰的小孩子。原来乌克兰那些中小学呢已经发展到怎样呢？每一个学校有一个临床心理学家才搞得怎
0: 样，
1: 因为太多创伤了他们认为、嗯、其实就这个主题就是这样、
0: 哦、那其实真的很多东西听过
1: 几钟头的，这里还有很多人热烈的提问之后、
0: 嗯、
1: 讲下那个巴勒斯坦那个讲者呢，就他在加沙做那些群众健康的工作，他说有一样东西我们挺深刻的、
0: 嗯，
1: 他说大家讲紧创伤后焦虑障碍，
0: 嗯，
1: 啊，就是创伤之后出现的嘢。
0: 系，
1: 他说我哋喺加沙工作咧，系冇后噶，
0: 嗯，
1: 只能够有持续创伤焦虑，
0: 即不断，成日都有啊，
1: 唔会停嘅，
0: 嗯，
1: 呢样嘢，跟住佢讲呢样嘢啦，佢讲就系、是、第二样嘢，就系讲紧佢做嘢或者佢帮助嗰啲巴勒斯坦人全部住喺帐篷里边嘅，
0: 系。
1: 烂晒噶啦，嗰啲嘢已经全部都系，咁、
0: 嗯
1: 啊、就而且嗰啲帐篷唔知几时有啲炸弹啊，或者有啲飞弹射落嚟嘅，跟住咧你话好多细路仔或者大人咧，啲唔见咗手啊，唔见咗脚，资源又好缺乏，咁嘅时候都唔知点样帮佢，只能够用一啲好讨伐嘅方法。帮佢止咗血，帮佢扎住佢，即系跟住好担心，喂，我哋啲物资冇啦，即系好痛苦嘅一件事。咁另外佢又讲到咧，就系佢自己作为一个工作人员啦，吓，佢都试过有三日冇饭食。
0: 嗯，系因为忙到冇饭食啊，定系个资源唔够？
1: 系冇资源啊，完全冇资源。
0: 嗯，
1: 佢见到嘅就系咁，咁啊见到每个家庭都会唔见减一两个人。
0: 系，
1: 一系就阿爸妈，一系就祖父母，一系啲仔女，有啲就系、是。好多屋家庭本来有十几人，剩翻一个两个。
0: 嗯，你咪就系听咗佢所讲嘅，你系即系好感动，你都唔选择去听其他。
1: 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就系话，点解人间可以有啲咁样嘅地狱？
0: 嗯，系、啊。
1: 我问咗呢个问题，咁当然呢个问题喺我心里边问啦，我唔敢问佢啊，
0: 系系，
1: 因为我都唔知佢会点答。
0: 因为呢个系好难去。解释得到出嚟，喂，点解我
1: 即系将个现象披露出嚟啦？佢话即系报纸新闻，你唔会睇到咁准确嘅嘢，你会见到呢啲类似嘅嘢，但系嗰个事实比呢、這个大家见到嘅嘢其实仲要惨。
0: 系，咁所以
1: 进行紧。
0: 喂，咁啊，如果就我就咁骤耳咁听咧，就觉得我哋有时真系好多身在福中，
1: 唔可以咁比较嘅，因为每个人喺唔同嘅环境，你喺唔同嘅阶层，咩都好啦，你得到唔同嘅资源都好啦，你都可以痛苦嘅。
0: 嗯，
1: 嗰种痛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就你不同处境有些未必是一样的。
0: 他们那种苦你真的今天都不知道，下一秒的事啊，应该。
1: 他们讲法就是看不到有希望，
0: 嗯，
1: 但是仍然要继续做下去，他那份工作，他的同事啊那些呢，他不可以停。
0: 即是他们唯有是尽力在自己份内里面做到的就做啦，这样。
1: 做到多少多少还是希望小心一点，大家不要死，不要受伤，
0: 嗯，
1: 才可以帮到其他人。佢讲完之后呢，咁有啲开心少少嘅嘢嘅，就係英国有个教授，一位女士，咁佢呢就见到加沙好多妇女得唔到支援，完全係俾个社会孤立晒，佢完全冇辦法联系到外面个世界。
0: 嗯，
1: 咁佢哋就试下用电话嗰啲短信嚟到去同佢哋建立返一啲联系，或者俾少少心理治疗佢哋啦。
0: 咁佢哋
1: 希望帮佢哋走出困境啦。
0: 係，咁嗰啲妇女嗰啲仲可以有个电话去接收呢啲信息。
1: 佢哋有电话㗎，不过冇网络咗。
0: 咁其实都可能好难接收到㗎、有时候。
1: 如果有搵到有网络嗰啲，佢有啲地方有嘅。
0: 嗯。
1: 咁嘅时候佢会收到佢哋啲信息囉。
0: 嗯。
1: 收到啲信息之后，佢哋就会同嗰啲媽媽溝通囉。
0: 嗯，
1: 举咗好多例子。
0: 咁不如咧，我哋听首歌之后，翻嚟咧就再继续喺翻呢一个嘅环境里边，你所讲嘅事件里边，听下其他嘅例子。

0: 好啦，听完首歌翻嚟咧，就继续翻，就头先听阿曾医生讲咧，早一排喺英国咧，都系算系一个公事上嘅去认知一下啲啦，同埋作为你自己做咗呢行咁耐，又吸收一下一啲新嘅做法啦，或者系现时佢哋对于一啲可能系需要帮助嘅人，有啲咩嘅方法咧？咁头先你讲到一啲感动嘅事件啊，喺个会议里边咧，有几位嘅讲者、一啲教授啊，同埋一啲专家去讲及到佢哋见到嘅情况。怎样去伸以援手，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1: 他们就是问我们可以怎样帮忙。
0: 嗯。
1: 很多人问这件事。
0: 嗯。
1: 就是我们在远方，我们可以怎样帮。
0: 是。
1: 我们可以怎样帮他们改变。你看到就是人那个怜悯和那个同理心。
0: 刚才你就说远方了，他就利用到电话的一个短信形式。
1: 是啊，另外一个教授他自己发起的一个他的做法来的。咁當然佢揾咗好多義工，用阿拉伯語咁樣同當地嗰啲流離失所嘅母親嚟到去聯繫。佢之所以咁樣假設就係一定好多婦女得唔到支援，好孤獨無援，好慘。佢哋只係想希望帶嚟少少希望，就發起咗呢樣嘢啦。咁佢發起呢樣嘢，同時佢會做咗一啲學術上面嘅研究，研究呢堆人嗰個精神狀況啊之類咁樣啦。咁佢講啊嘛，即係接電話嗰啲人，或者係接短信嘅人，有啲婦女佢收到，有人聯絡到佢，佢哋第一件事講咗句乜嘢咧？就係我覺得我可以生存落去啦。
0: 哇！咁係好事嚟喎，佢能夠咁講係咪呀？
1: 嗰句嘢好沉重㗎其實。因為呢未收到電話之前，即係話佢諗緊我一定會死
0: 㗎。咁咪有啲希望喎。
1: 即係其實嗰個電話你話幾咁
0: 重要。
1: 係啦，幾咁犀利。咁另外有啲人講就係、是、我原來唔係咁孤獨。我以為冇人會理我㗎啦，我就會喺呢個廢墟裏面呢都唔會有人知㗎啦。但原來有人會理我嘅，原來有人關心我嘅，原來佢哋可以話到俾我聽，我可以點樣生存落去嘅。
0: 咁原來嗰個輔導啊，一個陪伴啊，安慰係咁重要啊。
1: 即係嗰個亦都多謝現代科技，可以令到有一啲有心嘅人，去用咗一啲咁嘅工具，又有少少創意，原來幫咗啲真係好需要嘅人。我哋睇到呢樣嘢，其實呢度其實就亦都係一啲好大嘅啟示嚟嘅，話俾我哋聽，只要動下腦筋咧，我哋其實可以用翻我哋而家手上面有嘅嘢。你未必真係要去到嗰度，你都一樣可以幫到啲有需要嘅人。咁佢仲有個例子好得意嘅，有個媽媽佢生咗個細路仔幾個月大啦，因為佢冇嘢食啊。佢餓到自己好瘦啦，個細路仔呢亦都係好瘦啦，咁呢就佢啲物資又唔到喎，幾日都冇奶粉，見睇住個細路仔餓到已經奄奄一息啦，好慘，佢好難過。咁喺呢個時候呢，佢就接到佢哋嗰個手機短信，咁佢嗰人就將佢自己嘅痛苦呀擔心講咗俾嗰啲義工聽啦，個義工就話唉，佢冇奶粉，其實你可以試下喂哺母乳嘅。雖然少，但一樣係有營養嘅。咁咪可以幫個小朋友度過一個最艱難嗰個時刻囉。
0: 不過呢個呢就係、是、一個喺思想上幫佢，或者說話上幫佢。實際上我媽媽自己都冇嘢食，咁咪
1: 實際上佢啲母乳仲可以喂到個 BB 嘅。
0: 仲可以有啲呀、
1: 啊。可以嘅。即係佢哋喺醫學上面都睇得到仲係得嘅。咁咪建議咗呢樣嘢啦。咁跟住個媽媽後來喂到個 BB， 佢瞓咗之後呢。咁再同嗰個義工講，多謝佢嘅電話，我唔知道原來我咁瘦，我啲奶仲可以喂我個 BB。
0: 所以真係原來喂要提醒呀，真係以為冇乜嘛，可係咪呀，
1: 佢以為咁瘦呢根本冇得喂佢嘅，咁等奶粉。 等咗几日都冇。
0: 系，同埋有时嗱，系啦，你每每嘅意志咧都会帮到啲，就有人 support 你啊嘛，又嗬。
1: 有人提点重要嘅喺呢个好无助嗰个时刻嘅，就系佢讲咗好多呢啲例子。
0: 系。
1: 咁当然咧，佢讲完呢堆例子咧，咁佢要讲嗰啲时间已经够钟。
0: 系哦，即系嗰个讲者啊。
1: 要够钟啦。
0: 系，但系起码
1: 第二个讲啦。
0: 讲出咗呢啲之后咧，就令人有啲启发咁样样。
1: 其实佢做咗呢样嘢之后，佢有啲数据咧。佢其實就嘗試再發大啲呢個咁樣嘅項目，嚟到去做一啲嘢咯。咁問題就係佢要揾好多懂阿拉伯語嘅義工嚟到去進行呢件事。
0: 喂，張醫生，咁以前咧，譬如你年青啲嘅時候咧，有冇諗過咧？啊，就咁上下咧，就去類似呢啲地方去幫下人嗰啲咁樣啊？
1: 我有諗過嘅，但我知道我自己冇本事。
0: 點解啊？
1: 我去到就累亲人，要人照顾多一个人。
0: 即系你惊你论尽啊嘛？
1: 论尽，论尽，论尽。
0: 系系。
1: 有啲嘢唔可以一腔热血嘅。
0: 系，即系你谂住得，但系都要睇下自己
1: 做唔做得到。
0: 嗯。
1: 即系你一个炸弹喺隔篱爆咗，你已经吓到即系呆咗，要人睇住你。呢个系会发生嘅，
0: 所以都要计算下自己系咪可以接受呢啲嘢先。
1: 你做唔做到咯？要睇，做唔到你都可以用第啲方法嘅。我相信就系咁啦。
0: 嗯，
1: 咁另外第三个讲者，佢呢个教授就佢就去乌克兰嗰度就教嗰啲学校啲老师同埋临床心理学家点样辅导啲学生。
0: 系。
1: 咁佢讲就话，而家乌克兰每个小学、每个中学都有一个临床心理学家。
0: 哦，
1: 佢呢个行业发展得好快，
0: 系
1: 因为需要。
0: 嗯，
1: 每个学校都有创伤。
0: 嗯，
1: 每个细路仔都可能有啲同学仔唔见咗，喺嗰啲战区嗰度啊。咁佢话我点教都好咧，啲临床心理学家咧啲嘢太多嘢做啦，佢都冇可能帮得到成个学校啲学生同埋佢哋啲家长啊、老师咁样。
0: 但系都又系嗰句尽做吓。
1: 佢嗰个系研究项目嚟嘅，
0: 嗯，
1: 啊，佢嘅钱系做研究嘅，就唔系去就教佢哋、
0: 哦、
1: 去做啲基本嘢，然后睇下佢哋做成点嘅。但系佢发现佢只能够做多好多嘢，但系都冇办法去做。呢个就比较理性嘅，佢成个讲完之后，佢话。点样先至可以帮到啲细路仔咧？佢话唔系训练多啲临床心理学家，亦都唔系叫我去训练佢哋，而系每个人用自己嘅力量，尽快令到呢场战争结束。
0: 嗯，似全世界每一个人
1: 系用自己嘅力量，用自己嘅方法，
0: 嗯，
1: 啲细路仔先会有安乐嘅日子，唔会再有创伤。
0: 但系呢个一个好大嘅一个工程啊嘛，每一个人。要全世界嘅人做
1: 嗱，咁我就谂啦，作为一个我呢个咁卑微嘅人，我又可以做咗啲咩令个战争结束咧？
0: 嗯，
1: 我喺度谂嘅呢个
0: 系，咁谂到未？
1: 嗱，我系做紧嘅有啲嘢，
0: 咁啊，但系暂时啊，未系成熟阶段。
1: 有啲嘢系你一个人嘅力量，你点样去发挥？
0: 嗯，
1: 其实系个世界就系、是、你睇到就系真系有啲人。佢系夹硬嚟嘅啫，吓、啊，而且冇道理嘅，
0: 系、
1: 啊，但亦都有一啲人佢有能力去改变呢个世界嘅，但系佢冇出到力
0: 嘅。咁所以咧，谂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哋会好自然谂翻自己，啊，我今日生活得都好幸福，同屋企人一齐齐齐整整坐低倾下偈食下饭，都系开心嘅事啊！好，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啦，张医生啊，
1: 好，拜拜。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4: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3: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4: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3: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4: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互港交回。
5: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月份这个星期六的午夜12点到凌晨2点来到我们我得你都得节目的最后半小时，就上四课书了。人际关系四课书，导师呢就是李灿荣。灿荣你好。
1: 阿千你好。
0: 是啦，继续讲一下这个呢，就是人际关系，我觉得这个好食得住而家大家生活緊喺呢個社會啊嘅人啊，呢個好用得著喎。
1: 係啊，咁我哋喺第一集就講咗少少，特別係圍繞住自己啦，有三種說話唔好講。咁第一種呢就係下巴輕輕啊，我叫輕落寡信啦。
0: 嗯。
1: 第二種就係交淺言深，可以兩個方面嘅，自己叻喺邊呢，自己差喺邊呢，都唔好講啦。最後一個就是背後不要講人。
0: 嗯，
1: 好，到今天我們就講下不交三人。
0: 是，今天呢我就就著你這個 APP 就諗緊這個生活上可能大家都會遇到一個問題。我就說我們可能大家這個共同有一班朋友的，哇，你知道他約食飯，為何這次不請我的呢？有什麼事呢？我都想知道為什麼，但直接問又好像不是挺好意思嘛。
1: Okay.
0: 於是乎我就問了 AI 說，我有個朋友請一班朋友食飯，但是冇请我，点解咧？咁样，
1: 我想听下佢点答。
0: 系好啦，咁佢就嚟咗一堆资料咯。首先佢就话：欲成大事者，必先沉得住气。你现在嘅疑惑，本质上系资讯不对称导致嘅心理失衡。在《孙子兵法》之中，這個是屬於不知彼的狀態。
1: 嗯，
0: 請你聽我的分析和個報告，就是情景分析。他就說你目前面臨的是社交衛佳的重新洗牌，一班朋友聚會是唯獨是遺漏了你，那這個通常是釋放了三個信號。第一，你在這個社交圈的不可替代性降低了。
1: 嗯。
0: 第二，主辦者對你的觀感已經產生微妙的變化。第三，你可能在無意之間觸犯了圈內的潛規則。你現在最大的風險是在於情緒外露。如果急於去詢問原因或者向旁人抱怨，將會是徹底地喪失你在這段關係中的主動權，顯得格局是很狹隘的。哇，好像看落都很重要喎。那我就會想下，死了，我不是真的有些東西得罪了人，還是有些東西是我不適合他們那個範圍呢？我會不會從此被他剔出了呢？即是有這個憂慮。
1: 其實他說得很合理，我覺得。
0: 是
1: 啊，算是這樣。
0: 是。仲使唔使再讀下落去啊？
1: 梗係聽埋啦，聽埋。
0: 好，跟住佢就話嗱，一個對應嘅原則，不說三話，禁背後論人，同埋交淺言深。呢一刻你最想做嘅可能就係揾共同嘅朋友打聽，甚至發朋友圈暗示。呢個正正係大忌，一旦你開口打聽，就係、是背後論人啦，話傳翻去主辦者嘅耳中嘅時候，只會坐實佢唔請你嘅決定係正確嘅。同時呢、這個亦都係暴露咗你對呢段關係嘅過度依賴。第二點，不露三底，藏有呢個計劃底牌，唔好讓對方睇穿你因為冇被邀請而感到受傷同埋憤怒。你嘅情緒底牌一旦係被睇穿，你喺呢一群人嘅眼中呢就會變得好預測框住呀。咁進而失去咗神秘感同埋呢個威脅力呀、
1: 啊。
0: 第三點，不交三人，係辨別唯利是圖同埋善道。
1: 嗯，
0: 你是需要冷静观察这位请客的朋友是不是属于唯利是图的人呢？如果他只是请对他当下有用的人，而你暂时是不在其利益链上，这样这种被排除其实是一种低成本的筛选，为你过滤了无效的社交。
1: 哇，佢其實答得好靚喎，即係我大膽講，佢其實真係好有水平
0: 嘅。係係喎，咁都識咗啲疑團，即係最初有少少憂慮，睇下哦唔係喎，嗱你慢慢聽咁樣係咪啊？
1: 而且佢有埋建議俾你，真係唔錯喎。
0: 喂，真係可以學做人喎。嗱，佢仲有嘅，係咪要再繼續睇埋？
1: 你讀埋，我都想聽。
0: 咁呢個就話戰略建議嘅，呢個係第一步， 示之以弱，动之以静，静默战术，绝对唔好主动去问点解唔请我啊！你当作系完全都唔知道呢件事，或者系知道咗都毫不在意啊！喺社交媒体上保持正常嘅节奏，甚至可以发布一啲你正在关注自我提升，例如系健身啊、阅读啊、工作啊、收获等等嘅动态，展现出你嘅世界系好大。呢个饭局系微不足道嘅姿态咁样。哇，教识咗自己，我唔使因为佢而唔开心啊，我要昂首向前行吓。Okay. 好啦，咁第二步咧就知己知彼，覆盘关系，括住情报收集。你要冷静回想，你最近系唔系显露过财富、人脉或者计划，引发咗对方嘅善道呢？或者你系咪曾经轻诺寡信，让对方失望呢？如果是错在自己的，你就要修正；如果是错在对方势利的，你就撤退了。做了第三步，以退为进，重塑底牌，这个价值重构。社交的本质是价值交换，如果你感到被边缘化，最好的报复不是争论，而是降级处理，将这一班人从你的核心圈移到去普通圈，将原本准备花在饭局上的时间和金钱投资在自己的财富底牌或者能力底牌上。哇，它令到我由卑变为喜，即是觉得我不是那么没用啊，不是想象得那么差啊，原来可能是他们攀不上我，是不是这样
1: 啊？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即个心舒服了很多？
0: 是。咁他还有最后一点，不如讲埋俾你听下。一个军师的赠言。众人熙熙，熙来攘往的熙。众人熙熙，皆为利来。如果你羽翼丰满，底牌深厚，他人就自会趋之若鹜。与其纠结为什么不请你一起吃饭，不如将自己修炼成那个决策谁能上桌的人。不动如山才是最高级的博弈。分析完了。
1: 我就觉得挺好，我不知道你觉得怎样。
0: 是啊，还有很详尽，即一般我们有时问嘢呢，可能是或者两三段就完了。咁之前咪問韓信嗰啲嘢嘅，韓信呢呢個歷史人物大家都知好多，所以佢會分析得比較詳盡。但係而家我剛剛問嗰個係普通人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佢都分析得好詳盡喎。咁係咪因為你俾嘅料多呢？
1: 因為我要佢喺任何我嘅提問裏面，佢都要思考九樣嘢嘛。
0: 所以佢先咁詳盡。
1: 佢一定係有九個 point 嚟到答。
0: 係係係。
1: 咁所以我就其实就周围去俾人试睇下，咦咁你觉得得唔得呢？
0: 咁我系第几个试啊？
1: 你都有三几个㗎咋，我搵到。
0: 咁系咪个个都差唔多都咁多嘢返嚟？
1: 係好複雜㗎。譬如我试过一个例子系点呢，我系寫处理投诉。我系俾一啲医院嘅医生，仲要系主管级。
0: 係。
1: 咁佢哋话咦得喎咁。
0: 是我、哦、真的都答到他要嘢，
1: 答到的每一个不一样的。咁我哋先再返嚟讲讲，其实具体我哋加咗啲咩嘢标准落去，即係叫不交三人呢咁。咁然之后大家可以加减嘅。
0: 好啊，大家觉得几有趣嘅，继续呢就听埋首歌返嚟听下阿灿明嘅分析啦。
1: 好。

0: 好啊，继续我哋嘅人际关系四课书。咁呢次主要咧就系、是、导师灿明咧就自己做咗个 apps 啦。咁亦都系其实可以俾而家嘅人啊，佢哋都好有兴趣噶嘛。AI 成日都有好多个提问啦。咁点样系套用喺我哋生活上咧？头先咧就都举咗一啲嘅例子，我就照住阿灿明嘅 apps 咧就提问咗一啲嘅问题。哦，大家都听得到噶啦，原来佢个解释啊都好详尽。都俾到你好圆满嘅答案，如果你觉得都唔够，我觉得佢嗰个答案里面都俾你去反思嘅。
1: 係啊，即係譬如话佢问你，喂，如果你遇咗呢情况，你有冇諗下会唔会你自己讲咗某啲嘢呢？
0: 嗯，
1: 会唔会你识错咗某啲人呢？咁当然啦，那个标准就因为我俾㗎啦，咁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思考啦。
0: 我突然间諗啊，啲男女关系譬如三角恋爱，佢可唔可以问到呢啲嘢呢？啊 ,A 同阿 B 啊，咁点解我哋嘅关系咁样啊，我要揀一个又可唔可以长久啊，通常系呢啲㗎嘛。
1: 可以可以。
0: 都一样。
1: 我举一个嗱真实嘅案例先啦。有一个医生咁最后呢遇到啲几麻烦嘅事嘅。
0: 嗯。
1: 咁就直情係俾个病人投诉。
0: 係。
1: 搞到好複雜啦。咁细节我唔讲啦，只係我由其中一段对话我已经知道嗰个所谓病人嘅家属呢一定有少少问题。
0: 嗯。
1: 原本呢就是个家属就敢问个医生嘅。我阿媽使唔使打呢啲预防针呀咁。咁个医生呢就好心啦，就话我都打得嘅，其实我阿媽都有打嘅咁。好啦。咁你正常啊，你聽到一個咁嘅醫生俾你一個答案，你覺得呢個答案有冇問題
0: 呢？ OK 喎，佢舉埋嘅例子係佢媽媽都打嘛，咁你咪覺得都可以參考嘅。
1: 好啦，咁個實際反應係點呢？嗰、那個家屬係咁答嘅，都關我咩事啊？你阿媽係你阿媽嘛，唔係我阿媽嘛，咁就講呢啲做咩啫？
0: 係。
1: 咁我哋由呢一個答案已經可以判斷啦，呢一個人係一個冇同理心嘅人嚟嘅。
0: 嗯，
1: 你留意啊。這個就很容易分了，是不是？好了，那所以我就會定了一些標準，不交三人，有些我覺得一定不可以納入去的。
0: 嗯。
1: 第一個呢就是唯利是圖的人。
0: 是。
1: 只是講錢的。
0: 是。
1: 這個不要交往了。
0: 嗯。
1: 這個合理嘛。
0: 啊。
1: 好，還有一種忘恩負義。
0: 是啱啊，這些。
1: 是吧？
0: 是。
1: 好了，那第三個是什麼呢？第三個就是非常之妒忌心重的。
0: 是。咁你撇除咗呢啲，就已經唔係喺呢個範圍裏面，咁佢同你解答嗰啲
1: 佢嘅答案裏面就冇囉。
0: 係係
1: 囉。我舉個例子啦。我講過其實我自己冇列落去，但如果你問我呢，我只係遷就個不說三話、不露三底、不交三人，所以我冇列到第四個咋嘛。正常呢，我原本有一個標準係好高㗎，定得。
0: 嗯。
1: 就係嗰啲遲到嗰啲人呢，我唔計較㗎。
0: 嗯，
1: 即是我覺得呢件事由時間嘅觀念呢係顯示出呢個人守唔守承諾囉。
0: 嗯，咁係。
1: 咁但係我就冇寫到落去，咁我如果
0: 因為呢個係咪可以斟酌呢，佢嘅遲到可能有一個真係好能夠接受嘅理由咁樣。
1: 咁所以我暫時我就冇寫落去㗎呢個不交三人。咁嗱，站在你角度啦，呢三個會唔會都係你嘅標準呢？
0: 都啱啊，或者咩都向前看嘅，嘩呢個人好市侩啦，真係冇乜意思同佢傾落去，忘恩負義係都明白個意思點解啦。喂，我哋要常存感恩之心，人哋幫咗你，你唔感激不得已，可能仲踢人幾腳喎，係咪？咁另外妒忌嘅心呢係可以做錯好多事㗎嘛。
1: 係啊，我嘅睇法係咁樣嘅，即係你話喂啊李生，我而家出嚟做個 top sales 啫，我同客人唔使講咁多呢啲係嘛，我賺佢錢咋嘛咁。都啱嘅，但係我哋唔係講緊個 top sales 點去 sell 客㗎嘛，
0: 嗯，
1: 我哋唔係講推銷㗎嘛，我哋係講喺人生歷程裏面，即係如果你係得有限嘅時間有限空間，咁你唔使下下同呢啲人一齊㗎嘛，做完生意咪走囉，你唔使再約佢㗎嘛。嗱，我舉個例子，我遇過一啲即係有名有姓嘅人，佢原本呢就應該有啲嘢要畀返錢我嘅，
0: 嗯，
1: 咁就唔畀，
0: 係
1: 一年唔畀，兩年唔畀，三年都唔畀。咁你話呢啲人可唔可信？
0: 咁啊唔可信。
1: 咁你仲使唔使再打電話同佢傾下偈呢？
0: 但係會唔會 AI 都答到你要點樣可以對付到呢啲人呢？
1: 呢啲人你就唔好見咗囉，唔好交往囉。即係有任何合作都唔好合作囉。
0: 咁當然啦，呢、這個係啦。
1: 係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佢唔畀錢你就知道佢有問題啫。
0: 嗯。
1: 咁但係譬如佢話俾知，哎呀我媽病喎，我又俾人呃咗10萬喎，100萬喎，咁你原唔原諒佢呢？
0: 都仲要再睇情況，
1: 係咪？咁所以有部分我就冇寫落去囉。
0: 係係。
1: 但係如果佢哋分明講到明又妒忌心重啊、又唔感恩啊，咁然之後呢就忘恩負義啊，咁嗰啲我就覺得就唔值得囉。
0: 係。
1: 咁所以大家可以喺呢啲標準裏面呢再斟酌嘅，但係嗰三個應該都係啱嘅嘢嚟嘅。
0: 咁呢個呢你話曬呢我都係問緊 AI 嘅嘢，如果將佢擺返落人生裏面，你真係面對面一個人嘅時候，你就可能睇多少少嘅嘢嘅。
1: 係。你有冇遇過一啲特別唔開心嘅事，然之後你可以界定到呢一種人其實你係好唔鍾意嘅？
0: 唔開心嘅事，我只係覺得有啲譬如可能係講借錢呀，不如
1: 係好。
0: 有啲人問人借錢嘅時候啊，有啲好合意嘅，唔需要問你理由，二話不說就借俾你。咁但係有啲呢提到呢個借錢嘅時候，佢好多嘅理由，其實可能係少少嘅錢，甚至乎可能係幾百蚊嘅啫，都唔會俾你嘅。嗰啲到底係咩人呢？你就要認清楚，喂，我表面睇嗰個人同呢、這個佢而家嘅完全兩樣嘢嚟㗎喎，我點去睇呢？都有好多問號
1: 啊。所以呢喺唯利是圖呢度呢，我建議如果大家覺得係重要呢，可以加啲標準內。即係舉例你正話講嗰啲。有個真實案例，我近期睇有喺電視界嘅一個名人呢都做到好高㗎喇。咁佢就話佢一定唔會借錢俾人嘅。因為追人錢呢就好似你仲係你係衰人添。
0: 係呀。
1: 其實我借錢俾你㗎嘛。
0: 係呀係呀。
1: 咁點解調轉頭我追你好似變咗我係衰人呢，然之後就喂你仲因為咁嬲咗我喎。我就寧願我以後唔借俾你。
0: 我覺得呢個問題其實係好現實㗎，喺呢個錢銀上你就睇清楚到底嗰個人係乜嘢。同埋好多時候我哋攞起個手機嗰度古仔都攞呢個題材嚟講，其實就讓人係更加認識人心嘅一面，係咪？係啦，本來你幫佢解決咗困難，點解倒返轉頭好似你仲要受佢嘅奚落啊，或者係你好似欠咗佢好多嘢咁樣。
1: 咁坊間都仲有啲例子嘅，例如當年嘅吳孟達啦，話自己借落好多錢，咁周圍問朋友啦，好多都唔肯借佢嘛。咁包括咗啲名嘅藝人啦。
0: 都可以講埋，佢話發哥都問過唔肯，佢好嬲㗎嘛當初。但係原來發哥係用另一個方法去幫佢。
1: 介紹返啲工俾佢嘛。
0: 係啦，有咩電影搵佢啦咁樣。咁但後來就吳孟達真係明白咗呢個道理，佢都好多謝發哥。
1: 係啊。
0: 咁呢個你後來明先係。
1: 咁所以呢你就呢啲你可以交返啦，就係、有一個原來授人以魚，三點水嘅魚，而唔係授人以魚。
0: 哦，
1: 條魚真係俾條魚你嘛，授人以魚呢就係我介紹你教識你去捕魚，其實呢啲都係好人，咁呢就可以呢類呢我哋唔界定叫做唯利是圖啦，都得嘅。所以正話提嗰個 point 就係、唯利是圖點先算係呢，你可以自己加一啲咁嘅標準，你就會慢慢就知道點去區分。我仲記得有一套劇啊，內地嘅，以上海做背景啦，王家衛嘅。裏面呢就講咗，佢話其實每個男人呢有三個銀包嘅。
0: 係喔，係你哋再重複一次呢。
1: 第一個銀包真係你個銀包囉。
0: 係。
1: 第二個就係人哋覺得你個銀包有幾大囉。覺得㗎啫。
0: 係。
1: 嘩呢、這個你猜明呀，梗㗎啦，嘩
0: 係。人哋覺得你以你嗰度係好多錢
1: 啦。過千萬未開頭啊，或者我係冇錢嘅咁。
0: 係。
1: 咁呢個叫覺得有幾多。第三個呢就係我今日要講，人哋肯借幾多俾你，你借到幾多嗰個銀包，咁三個囉。所以呢個都係人生裏面同人交往呢，你真係覺得你去借幾多呢，你又肯唔肯借俾人呢，呢、這個原來都係衡量一個即係我叫人與人之間呢好重要標準。
0: 哇，咁你諗返你當年嘅名人包玉剛、又話佢一晚之間調動咗好多現金嚟到係喺一個生意上嘅運作嘛。咁嗰個代表咩呢，係佢喺呢個社會地位有地位，佢先可以調動到好多現金喎。
1: 所以我哋都留白呢個部分呢就俾大家去諗一諗啦。即係由不說三話，大家應該基本認可啦。但係不交三人呢個呢，大家可以加你嘅附註落去，令到你嘅 AI 呢更加能夠幫到你做決策啦。
0: 好啦，咁今堂就完結咗第二課啦。
1: 係啦。
0: 下一次第三課會點樣講法，
1: 叫不露三底。
0: 係。不露三底是怎样呢，
1: 是
0: 详细情况下个礼拜大家继续收听一下，拜拜
1: 拜拜。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同内地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

0: 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嚟强系等地带嚟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豚体型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喺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晚八点至到今晚八点，东海大埔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9至12级大风，阵风11至14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那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个黑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但我真系死得唔抵啦！
1: 冤枉啊！但我真系冤枉嘅。
2: 贩夫斗恶系你自己认罪嘅，你冇得好冤。
1: 如今六月大雨天时，我死之后，天上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斗外清白嘅。

0: 边个？边个？
1: 我系冤枉死嘅。你再睇清楚案件，自然睇得出其中破绽，为逗我翻案。
2: 张千，有鬼啊！张千啊，有鬼啊！
1: 我死得好唔甘心，请你查清楚，用皇上赐俾你嘅宝剑金牌。斩杀真凶张老儿，贪官淘太守，为民除害。
2: 啊！我窦天章系朝廷任差，何方鬼魂胆敢前来骚扰？如果捉唔走，本官就一剑将你斩成两段。
1: 冤枉啊！冤枉啊！
2: 口口声声闹冤枉，如果唔系冤鬼，又点会喊得咁凄厉？睇嚟窦娥一案一定有冤情。好，等老夫剔好灯火，再翻查呢件案。灯火晃来晃去，忽明忽暗，唔通真系有鬼？蒋千。蒋天，起身啊！有鬼啊！嘿，吓死老夫啊！
1: 爹，你唔使咁惊，女儿点会害阿爹呢？
2: 你到底系边个？
1: 我就系你日思夜想嘅女儿，救我！请受女儿一拜。
2: 你认错人啦，老夫唔系你阿爹啊！老夫的女儿叫端云，七岁那年老夫因为家穷又要赶住入京应试，所以将她给了蔡婆婆做儿媳。
1: 没错，阿爹还记得这么清楚。
2: 你是窦娥，同姓不同名，又怎会是老夫的女儿呢？
1: 阿爹，请你听女儿讲清楚。当年你将我送到蔡婆婆家中，婆婆就改我的名字叫做窦娥。由你入京之后开始，我就叫做窦娥，冇人再叫我做端云嘅。
2: 系咩？哼，蔡婆婆咁做就唔啱，唔怪得老夫派人嚟楚州揾你，人人都唔知窦端云去咗边啦。
1: 怪婆婆，
2: 你真系端云，
1: 系真嘅。
2: 但系阿爹派嚟嘅人揾你唔到，都应该揾到蔡婆婆噶。长钱真系冇用。
1: 阿爹，唔怪得佢嘅，系蔡婆婆要搬到山阳县住嘅。根本连街坊邻里都唔知道。
2: 岂有此理！佢梗系想避开老夫，惊老夫一旦做咗官之后攞翻嚟。
1: 或者呢啲系天意，注定女儿系要挨咁多苦。
2: 唉，无论点都好，阿爹都系对你唔住。
1: 爹，你唔好咁讲。
2: 阿爹问你，窦娥一案，毒杀公公嘅系唔系你？段云，你太过令阿爹伤心啦！呢十几年咯，阿爹为咗想念你，日喊夜喊，眼都蒙埋，头发都白晒。估唔到今日见翻你，你竟然犯下十恶不赦之罪。
1: 你听女儿详细禀告。
2: 你无需多讲。阿爹已经睇过案卷，写清楚系你自己招认嘅，判处极刑，可以话系罪有应得。
1: 唔通阿爹你冇发觉其中系有破绽嘅？
2: 废话，阿爹今日系朝廷命官，即掌刑律，皇上特派阿爹到各处审查冤案，查访贪官污吏， 自然会小心从事，唔需要你教阿爹。
1: 女儿唔系咁嘅意思，只不过女儿想请阿爹再详细睇清楚案卷，为女儿仔雪沉冤。
2: 阿爹呢次嚟到楚州，就系、是、查阅案卷、复审囚犯、清办贪官。你系我亲生女儿，竟然心狠手辣毒杀公公，如果阿爹唔依法严惩，又点能够服众？
1: 阿爹，你怪错女儿啦。
2: 啊！
1: 段云一直唔敢有为阿爹你嘅教诲。
2: 哼！你仲敢为自己狡辩？你有记住当年阿爹点样吩咐你吗？如今你做出啲败坏道德、辱没家门嘅事，唔止累咗你自己，甚至连累阿爹一生嘅清明，真系激死阿爹。
1: 阿爹请息怒，听女儿细说分明啦。女儿真系冇做过啲伤天害理嘅事，更加唔会辱没家门，连累老父。
2: 嗯，
1: 阿爹，女儿真系冤枉噶。
2: 哦，既然你一再话自己系冤枉嘅，你就将成件案嘅实情对阿爹讲清楚。如果有半点虚假，阿爹就将你押去城隍庙，罚你喺阴山永远做只恶鬼。到时你唔好埋怨阿爹绝情。
1: 女儿明白，毒杀张老爹嘅凶手系佢自己嘅亲生儿子张老儿，唔系我。
2: 点会亲儿毒杀生父噶？
1: 张老儿落毒喺羊肚汤里面，本来要毒死蔡婆婆，威逼女儿再嫁俾佢。点知蔡婆婆唔想饮汤，俾张老爹饮咗，于是佢就毒发身亡。
2: 哦，段云，呢件事你要讲得详细啲，譬如话。张老爹两父子点识得你婆婆？佢点会系你公公？张老儿逼你再嫁佢，咁你丈夫呢？仲有，既然唔系你落毒，点解你又喺公堂认罪？一切一切，你慢慢讲俾阿爹听。
1: 系，女儿就从头

0: 投胎受顶住死罪。
1: 哼，同日身为地方官，竟然轻率判案草菅人命，我身为肃正廉访使，一定要查明他在任的所作所为。
0: 陶银是出了名的贪官，见钱开眼，楚州老百姓都知道的。
1: 嗯，照这样看，可能张六儿贿赂陶银，造成这件冤案了。
0: 大有可能的。
1: 你有没有证据？老夫不能够因为他贪婪成性就断定是的吧。
0: 证据就没有，不过女儿在行刑前听我婆婆说，她说她被张老儿呃了些首饰银两，说是用来疏通太守免我的死罪。其实张老儿是想我做替死鬼的。
1: 段云，其实你都做错了，就算严刑逼供，你始终不认，屠额都不可以判你死罪，那你还保得住清白，不用被人说你毒死公公啊。
0: 爹，我方才都讲过了，如果我不认罪，豪太守就要难为我婆婆。你想想，一个有病的老太婆又怎么挨得住大刑呢？
1: 唉，
0: 如今一切已成定局，我不怪任何人，因为大家都同情我的遭遇，为女儿流眼泪。
1: 段云，你真是一个孝顺女，好媳妇。蔡婆婆累己累人，咎由自取，应该自食其果。
0: 爹，婆婆自己都估不到的，她之所以应承养张老爹父子，只不过是想报答救命之恩。
1: 唉，段云，你都算命苦了，一日都是阿爹冇用，累了你。
0: 阿爹，你不要这么说，只要你明白女儿是冤枉的，替我翻案洗雪沉冤，那女儿就死得瞑目。
1: 阿爹既然是饮茶，自当秉公办理，不过凡事都要讲证据，不可以听信片面之词或者徇私重情。
0: 阿爹，你还怀疑女儿的说话？
1: 阿爹不是不相信你，不过
0: 好，女儿再讲几件事给阿爹参详，这些就是有力的证据，证明我的确是冤枉的。
1: 哪几件事？
0: 女儿在行刑之前发过三个誓，如今一个一个都应验了，那足以证明上天是帮我这个含冤抱恨而死的不幸妇人。阿爹，你一定要相信女儿。
1: 那你发过什么誓？
0: 第一个誓，如果我的确是冤枉的，那行刑的时候刀过头落，鲜血不落一滴在地上，全部飞溅在旗杆那块白布上。第一个誓就应验了。
1: 那第二个誓呢？
0: 女儿是在六月行刑，六月大热天时，如果我的确是冤枉的，那上天降下大雪，将我的尸首掩盖，表示我是清白无辜。
1: 哦，六月飞霜？
0: 是。
1: 不可能，难道又应验？
0: 没错，当时刑场上风云变色，果然降下三尺咁厚的白雪。女儿第二个誓又应验了。
1: 咁最后一个誓又系点噶？
0: 楚州一带要大旱三年。
1: 楚州三年冇雨落，咁真系为咗你？
0: 就系为咗女儿。
1: 原来系咁。阿爹喺京师听到楚州三年大旱， 一滴雨都冇落过，我心就觉得好奇怪，所以打算留喺楚州多几日查明真相。
0: 如今阿爹清楚晒，女儿真系冤枉嘅。
1: 段云，你忍耐下，等阿爹再翻查案卷，小心研究，然后决定点做啦，好吗？
0: 阿爹，呢一本案卷根本冇写清楚成件案嘅真相，你要仔细研究先至可以揾出破绽嘅。女儿实在忍无可忍，日日守住望乡台，等机会报仇雪恨。
1: 阿爹明白，不过凡事都要依法行事，唔可以操之过急嘅芝麻。
0: 依法行事，女儿唔肯顺从嗰个姓张嘅无赖，竟然俾人依法押解我去延长问责，我唔肯辱没祖先，结果又系依法判我死罪。天下间边度有咁嘅道理噶？
1: 段云，阿爹又点同呢？
0: 当然唔同啦。如今你掌管刑律，又系皇上特派出巡嘅钦差大臣，肯定唔会官官相卫。阿爹，请你将呢一本颠倒是非、诬陷女儿嘅案卷拆个水落石出。
1: 嗯。阿爹一向为官廉洁清正，就算对朝廷忠臣亦都唔会殉情，如果查出同阿贪赃枉法，一定严惩提你翻。
0: 多谢阿爹，阿爹请受女儿一拜。
1: 就快天光，你翻去先，听日阿爹会替你做主的。
0: 多多保重，女儿
1: 不可以神
0: 分
1: 定省，
0: 服侍你老人家。女儿走
1: 了。段云，你真是命苦。

0: 大人，你昨晚一直在看案卷，没睡过。
1: 唉，张骞，老夫昨晚的确没睡过，因为老夫遇到件奇怪的事。
0: 请问大人，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呢？
1: 唉，老夫见回个女端云啊。
0: 恭喜大人，请问如今小姐呢？
1: 她已经死了。昨晚她的冤魂来见老夫，再三请求老夫为她洗雪沉冤。
0: 洗雪沉冤？
1: 是。张骞，原来毒杀公公一案的窦娥就是老夫的女儿端云。
0: 小姐就是窦娥？
1: 没错，当年老夫留下端云她给蔡婆婆，入京之后蔡婆婆就同佢改名窦娥，而且一家人搬咗去山阳县居住，并冇留低地址。
0: 原来系咁嘅，唔怪得当年小人揾唔到蔡婆婆同小姐，而街坊邻里都唔知佢哋搬咗去边啦。
1: 唉，老夫好明白蔡婆婆嘅心意，佢惊老夫始终有一日会翻嚟揾翻端云。唉，其实佢真系傻啦，老夫点会系忘恩负义嘅人呢？
0: 大人，头先你话小姐请求你为佢洗雪沉冤，咁即系窦娥一案，其中系有冤情噶咯噃。
1: 嗯，冇错，窦娥并冇落毒害死公公，凶手实在另有其人，就系、是、死者个亲生仔。
0: 咩话？儿子毒死父亲？
1: 呢件冤案讲起上嚟真系好长篇，等老夫翻案之后，你就自然明白噶啦。
0: 大人，既然小姐并冇落毒害死公公，点解佢又肯认罪呢？佢应该知道十恶不赦嘅大罪系会斩头嘅。
1: 唉，张骞，原来真凶贿赂屠太守，严刑逼窦娥画押认罪，并唔系窦娥心甘情愿噶。估唔到十六年后老夫再见返个女嘅时候，佢竟然系一个冤魂。
0: 咁大人打算点做呢？
1: 老夫已经再三研究个案卷，心中有数。老夫打算将有关人等带到府衙，亲自审讯，相信唔使几耐就可以真相大白，惩办真凶。
0: 哼，屠太守贪赃枉法，大人都唔好放过呢个草菅人命嘅贪官。
1: 当然啦，整肃官吏系老夫职责所在。不过屠押已经唔系楚州太守，要追查翻案，相信冇咁顺利。所以老夫决定由真凶张露儿方面入手先。
0: 大人高见。
1: 张骞，事不宜迟，吩咐各人带埋签牌，立即到山阳县，将蔡婆婆、张露儿同蔡露儿一干人等拘拿归案，不得言。
0: 小人知道。
1: 仲有，你亲自去府衙，请林太守嚟同老夫相见。
0: 是，大人。

0: 唱小歌，唱小歌。
1: 喂，阿姨婆，对唔住啊，今日我自己都成问题啊，冇冷饭俾你食啊。
0: 小哥，我唔系嚟乞饭嘅，我
1: 你嘅生活系点我都知道。晚年仲咁有福气，人人都帮我照顾你啊。
0: 哎呀，难为你仲话我呢个老太婆有福气，我只有今日都系拜你呢个无赖所赐嘅啫。
1: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蔡婆婆，我张老二啊，点会害自己嘅米饭班主啊？要怪嘅就怪你自己。
0: 你讲得啱，只怪我太忠厚，轻易相信人，唔止害到自己，仲害死埋我个好媳妇添。
1: 哎呀，阿爷婆，忠厚老实系冇用嘅。
0: 我知道，可惜太迟啦。不过，张小哥，你有翻啲良心好唔好？你俾我翻翻嚟住啦。
1: 我唔得啊，我啊唔会养你噶啦。你知吧？你蔡家嘅产业啊，差唔多冇晒噶啦。
0: 你乱讲！
1: 我冇乱讲啊！唉，最近啊，唔知行咩衰运，头头都掂着黑，逢赌啊必输嘅。仲有啊，女人都使我唔少银两啦。
0: 你简直唔系人嚟嘅，嫖赌吃喝，样样都啱。但你有冇谂过？你只不过是一个光棍嚟嘅啫，
1: 冇谂过喎。我只系知道我个后母可以供给我挥霍啫。唉，而家唔同啦。
0: 我冇钱供给你挥霍啦，唔怪得你赶我出门口啦。你由得我去乞死，你呢个人，你简直唔系人，你太卑鄙啊你！
1: 哎呀，系你自己太糊涂啫。不过都几好啊，东家一碗啊，西家一碗咁黑饭食，自由自在啊！
0: 你太冇良心啦！你人哋可怜我咋？
1: 你唔知道我系无赖咩？啊，走啦！我啱啱啊想去赌翻两铺嘅，唔好再留咗细啲嘛。
0: 我更加好厉害啊，你俾多少税银我去睇病啦、
1: 啊？冇啊冇啊，我话俾你听啊，我而家系赌钱，你有冇脑噶？同我攞钱啊！啊，不过咁，我记起啦，嗱、啊，唔好话我唔帮你啦。蔡老姨又翻咗嚟，仍然系开翻嗰间药铺啊，佢一定可以帮你噶，去搵佢啊！
0: 蔡老姨。是噃，佢仲赚我啲钱噶噃。
1: 系啦，唔使谂咁多啦。就算佢冇钱还翻俾你啊，佢到底假假地都系个大夫啊嘛，要佢帮你睇病一样噶啦。啊，啦啦啦，唔好做。
0: 好，即管去试下。

斗娥冤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月娥、曾永强、刘超文、蔡影玉、林有荣、陈伟康等联合播出。斗娥冤第九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

0: 真系死得唔抵啦！
1: 冤枉啊！窦云真系冤枉嘅，
2: 贩夫斗王系你自己认罪嘅，你冇得好冤。
1: 如今六月大雨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云系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3: 你识边啊？奇怪啊！六月悲伤啊！

0: 大人，
1: 小人已经照大人的吩咐做妥，相信一干人犯就快押解到衙门的了。
2: 嗯，等一干人犯到达，立即升堂审问，你去打点下。
1: 是大人。大人啊，仲有一件事，就是林太寿在厅外求见。
2: 快传。
1: 是。
2: 张骞跟随老夫咁多年，佢办事老夫好放心。
3: 卑职林洛拜见钦差窦大人。
2: 林太寿请坐。
3: 谢大人赐座。唔知大人召见下官有咩吩咐啊？
2: 本院奉旨到两淮一带巡查，听闻楚州一带三年冇落雨，觉得好奇怪，所以特别先行查明究竟。本院踏入楚州地界之后，果然草焦树枯，河井干涸，太寿人知唔知系咩原因？
3: 下官都唔知道噃，或者系天意，要楚州嘅老百姓受灾难啊。
2: 嗯，咁一定系楚州嘅官民做咗伤天害理嘅事，令到天怒神怨，累到楚州嘅良善百姓要压咁多苦啦。系，
3: 系嘅，系嘅。
2: 太寿真系唔知道其中嘅原因。
3: 下官的确唔知道啊。请大人赐示。
2: 三年前山阳县发生一宗毒死公公的命案，太寿有没有看过这件案的案卷？
3: 下官到任之初已经翻查过，不过窦娥一案已经了结多时，范府窦娥在六月已经行刑了。
2: 听说窦娥在行刑的时候曾经发了三个誓，其中两个誓立即应验了。
3: 下官都听闻过，范府窦娥被斩之后血不落地，直飞旗杆上面的白布，还有六月飞霜添。
2: 还有最后一个誓，如果他真是冤枉的，那楚州一带就三年大旱，寸草不生，如今又应验了。照这样看来，太寿认为窦娥一案是不是会有冤情？
3: 大人，这件是前任太寿屠额审理的案件，是有案卷可查的，下官不敢妄下判断。况且如今屠太寿已经调升他职，又是下官的上司，所以
2: 这种糊涂贪官都比他升官太过不公平，本院一定要追查窦娥一案，以正法庭。
3: 大人英明，如果有需要到下官的，请大人吩咐。
2: 屠额升官他调之后，由你继任楚州太守，是
3: 吗？是啊，大人。
2: 这几年来，太守有没有祭奠过这位枉死的冤妇？
3: 媳妇落毒，毒杀公公是十恶大罪，况且又冇建墓立碑，所以冇祭奠过。
2: 本院想讲一件往事，同窦娥一案极之相似。太寿听完之后，就知道应该点去解救百姓嘅苦难。
3: 下官听大人说话。
2: 汉朝有一位贤良淑德、孝顺婆婆嘅寡妇，佢婆婆唔想连累媳妇，就自己原谅身成。寡妇的小姑告她害死婆婆，东海太守将这个寡妇问责，结果东海一带三年没落雨。
3: 那真是好像如今楚州一样。
2: 后来继任的于太守发觉案有蹊跷，将原判的案卷改正，令到那个寡妇沉冤得雪，又亲自到寡妇坟前祭奠，个天就降下金霖，解除民困。
3: 下官疏忽，下官知罪。
2: 本院唔系怪责太守，因为窦娥一案嘅案卷颠倒是非，当然唔会写清楚其中嘅内情啦。 不过如今本院要重审呢件案，查个水落石出。如果窦娥沉冤得雪，楚州嘅百姓就有得救啦。
3: 系大人，下官即刻派衙差前去山阳院拘押有关人等到衙重审啦。
2: 本院已经派人去办，相信就快拿到。
1: 大人，一干人犯已经带到。
2: 好，传令升堂。
1: 是大人，传令升堂。

0: 臣。
1: 大将露仪，
2: 大将露仪，
3: 跪低。
4: 小人张露仪叩见大人。
1: 张露仪，你是何方人士？
4: 小人是山阳县人。
1: 你一向靠咩为生啊？
4: 小人是靠放款收息为生嘅。是帮我后母收取利息，维持一家生活噶。
1: 张六儿，蔡婆婆是你嘅后母啊？
4: 是啊，蔡婆婆的确是小人嘅后母啊。
1: 你告窦娥落毒害死你生父系嘛？
4: 冇错啊！呢件案陶太秀已经审结嘅啦。窦娥亦都死咗三年啦。呢、这个妇人啊，心狠手辣噶，系罪有应得噶。
1: 本院翻查过案卷，并冇写明边个俾毒药窦娥。咁究竟系边个？你知唔知道？
4: 系窦娥自己一早啊预备好毒药噶啦。
1: 如果要预备毒药，一定事前去买。你知唔知去边度先至有毒药卖呢？
4: 梗系去药材铺啦。
1: 讲得啱，买毒药一定要找一间相熟的药材铺。但是窦娥是年青寡妇，平日好少出街，咁佢又点去买毒药？系唔系有人帮佢买呢？
4: 咁小人就唔知啦。
1: 张露儿，你知道的，你好快啲讲啦。
4: 大人啊，小人点会知道呢？大人，小人真系唔知噶。
1: 张老儿，系你去买毒药嘅。
4: 啊，
1: 本院冇讲错啊嘛。
4: 大人啊，唔系我啊。如果系小人买毒药，点解唔去毒死第二个，反为毒死我亲生阿爹啫？请大人明鉴。
5: 张老儿。张露儿，
4: 哎呀，边个刮我？
5: 张露儿，嗰啲毒药唔系你去买嘅，又系边个？你惊啦咩？
4: 哎呀，鬼啊！血盐入水，太上老君，急住老君，切！
5: 张露儿，冇用。咒语吓唔到我，你仲唔对阴差大神讲真说话？
4: 大人啊，救命啊！大人啊，救命！哎呀，鬼啊！
1: 乱讲，公堂之上点会有鬼？
6: 张无言，一定系你自己作贼心虚，做过好多坏事，怕俾你害过嘅人报仇啫。如果真系有鬼啊，点解其他人都睇唔到啊？你仲唔快啲重速招去？
4: 哎呀，两位大人，小人真系唔知道噶。哎呀！
5: 张老，当日你落毒药喺羊肚汤里，本来想毒死我婆婆，然后逼我再嫁你为妻。但系估唔到我婆婆想饮碗羊肚汤，俾你阿爹饮咗，结果佢就毒发身亡。你呢个无赖！如今仲敢抵赖？
4: 你，哎呀，鬼啊！哎呀，鬼啊，要命啊！鬼啊！
5: 你讲啲毒药喺边度买翻嚟？
4: 鬼啊！
1: 张老二，鬼啊！你点嗌都冇用，冇人帮得到你，除非你讲老实说话啦。
4: 哎呀，大人，你话买毒药一定要去药材铺先至有嘅。如果大人能够找到卖药嗰个人嚟同小人对质，高小人就死而无冤啦。
1: 好，大蔡卢医，
3: 系大人，大蔡卢医，
1: 蔡卢医系你嘅真姓名啊？
7: 大人，蔡卢医只不过是街坊邻里乱叫我个花名嘅啫。其实小人嘅医术并不高明，不过小人本身的确系姓卢嘅。
1: 本院问你，你要从实招卢之嘛？
7: 小人知道。
1: 你在3年前欠落蔡婆婆的银两不还，想勒死蔡婆婆赖债，有没有这样的事？
7: 小人想赖债是实情，要勒死蔡婆婆只是一时糊涂，因为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的。但是蔡婆婆并没有死到啊。
1: 为什么她死不去？
7: 因为当时蔡婆婆被两个人救了。
1: 这两个人叫做什么名字你知道？
7: 当时小人看见有人就慌忙逃走，不敢问人家的姓名。不过小人记得他们是两父子来。
1: 你如今还认不认得这两父子？
7: 小人认得。
1: 好，人来。
3: 在。
1: 大蔡龙衣落去认人。
3: 是大人，跟我来。
7: 是。
3: 你看清楚是不是这个，然后就回禀大人。
7: 哦，哎呀，蔡婆婆还有他，哎呀，弊了，一定是毒药的事穿了，不如趁早讲出实情，不用挨打。
1: 蔡龙衣你认得吗？
7: 大人，小人认得跪在石阶上的两个人，那个老婆婆，
1: 那个老婆婆就是蔡婆婆，你就是想勒死她赖债，没错了。
7: 没错，就是她。至于那个后生仔，就是当日救了老婆婆的人，还有一个老伯，
1: 他已经被自己的仔毒死了。
7: 啊，儿子买毒药毒死自己的父亲？怎会这样
1: 的？儿子买毒药？你是说跪在石阶之上那个后生仔？
7: 是啊，大人，他两父子救了蔡婆婆之后几日，那个后生仔就到小人的药材铺为要买一副毒药的。
1: 那你就卖了给他张老二了，是不是？
7: 最初小人是不敢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的，就推了他，说药材铺只有医病的药，没有毒药卖。但是后来终于给了一包毒药给他。
1: 蔡六二，为什么你这样做？
7: 因为他威胁小人，他说那天我在西郊要勒死人的事他见到了，如果我不给毒药他就拉我去见官。大人，小人是最怕见官的，那唯有给了一包他。
1: 那你没有想到张龙儿买毒药是想害人的吗？
7: 小人见到他个样很凶恶，就想到他一定是用毒药去害人的了。小人怕日后事情会败露，会受到牵连，所以就马上结束了药材铺的生意，离开山阳县了。
1: 你离开山阳县之后又去了哪里谋生？
7: 小人逃亡到涿州，以卖老鼠药为生的。因为生意不好，两餐都找不到，这几年小人真的挨得很苦的。
1: 最近你又回来山阳县开回那间药材铺，那你不怕卖毒药的事会泄露吗？
7: 小人查得很清楚，知道不会有问题，才这样回来山阳县的。真是估不到，终于东窗事发，天意，真是天意。
5: 好啊，蔡老爷。你做得好事，为了想赖债要勒死我婆婆，惹下大祸。那些毒药原来是你卖给张老二的。你是帮你是帮我。
7: 哎呀
5: 张老爹是被张老二落毒害死的，还有那个草菅人命的淘汰兽诬蔑我是凶手，判我死罪，实在冤枉，我是冤枉的。
7: 大人，小人已经讲晒了，小人。
5: 蔡老二，你是帮凶，张老二是真凶。
7: 大人啊，小人真系唔知道会咁噶，大人。
1: 蔡龙儿，你所讲嘅都系实情啊嘛。
7: 系，千真万确，并无虚假。
1: 好，本院相信。一嚟，
3: 在
1: 带蔡龙儿落去。
3: 系，大人。
1: 啊，带蔡婆婆。
3: 带蔡婆婆。
0: 老夫人有病在身。
1: 嗯，本院有一点不明白，看你已经六十几岁了，家中又有钱，为什么你会再嫁给张老爹？
0: 大人，老夫人只是收留他两父子在家，答应养他们过世，算是我报恩而已。老夫人并冇应承嫁俾张老爹噶。
1: 照你咁讲，李媳妇就唔应该承认系佢毒死公公啦。
0: 大人，我媳妇真系冤枉噶。
1: 嗯，
0: 我
5: 昨日贪官同嘅，因为我坚决，竟然要严刑敲打我婆。我怕婆婆年纪老迈，受唔住严刑，先至自己承认毒死张老爹。实在是屈打成招
0: 的。是啊，
5: 是啊，我本来是一片孝心，估不到会惹下杀身之祸。我看错了昨天这个贪官，还以为他会再审理这件案，怎知道第二天就在长街行刑。
1: 张龙儿，如今真相大白，你认不认罪？
4: 小人，小人认罪，小人认罪，请大人开恩，开恩啊！
1: 嗯，窦娥一案确系千古奇冤，经本院重审之后，证实真凶系张龙儿。如今本院将一干人等暂时收押，等拘捕屠押归案，再行定罪。人嚟，
3: 在。
1: 带走张龙儿、蔡龙儿。
3: 是，大人。
4: 大人开恩啊！大人开恩啊！开恩啊！
1: 段云，乖，你的冤情已经得到超恕，你安心返去。段云，阿爹终于替你做翻一件事。
5: 爹，女儿感激阿爹替女儿伸冤，又为百姓除害，请受女儿三叩首。阿爹，多多保重。
1: 好，你唔使挂心噶啦。
5: 阿爹，从今以后，你一定要将贪官污吏赶尽杀绝，为民除害。另外，女儿仲有一个要求，希望阿爹应。
1: 段云，你讲，无论系咩事，阿爹都应承你。
5: 我婆婆年纪老迈，体弱多病，又冇人侍养，以后佢就要过住啲孤苦伶仃嘅生活，好可怜。
1: 阿爹知道，咁你想阿爹点做？
5: 女儿想请阿爹收留我婆婆。替女儿奉养如年，咁女儿在九泉之下都可以瞑目。
1: 冇问题，阿爹应该咁做嘅。段云，你安心去。

0: 通啦。窦王一案嘅案卷，本院已经复核过，发觉写得唔够清楚，你点解释？
1: 钦差大人，窦娥一案三年前已经审结，范府窦娥承认毒杀公公，罪无可恕，下官按律处斩，并无不合，请大人明察。
0: 哼，照本院调查所得，窦娥并非真凶。你身为地方父母官，判案竟然咁轻率，草菅人命，你点对得住楚州嘅百姓？
1: 大人冤枉啊！大人冤枉啊！窦娥承认自己毒杀公公噶，
0: 挨冤枉嘅应该系窦娥。你擘大对眼睇清楚，跪喺石阶之上嗰几个系边个？
1: 张老二、蔡婆婆，仲有
0: 张老二已经认罪，仲有蔡老二亦都招认咗卖毒药俾张老二。你无谓再狡辩，一嚟。你呢两份口供俾陶日睇，
2: 系
0: 陶日，你如今睇清楚，知罪啦嘛？
1: 大人，下官该死，下官知罪。
0: 本院问你，系唔系张六儿贿赂你？
1: 系。是张龙儿要下官咁做，下官并冇咩好处噶。
0: 你仲狡辩？张龙儿用200两银同一包首饰贿赂你，要你将窦娥虎打成招，系唔系？
1: 系系，下官知罪，求大人开恩轻判。
0: 好，窦娥一案经本院复查审结。张六儿毒杀生父，同谋霸占孤寡，依法处死。
3: 要命啊！大人要命啊！
4: 真系抵死啦！
0: 前任楚州太守陶物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依法重杖100，永不录用。蔡六儿妄图赖债杀人，由私卖毒药致伤人命，发配边关永远充军。窦娥沉冤得雪，案卷从行改正，推脱。

斗外冤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夏云燕录音，并且由曾月娥、曾永强、蔡影玉、刘超文、陈伟康、林有荣、温泉、翟耀辉等联合播出。斗外冤第十回大结局现在经已全部播。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与内地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的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入

0: 內地中央氣象台昨日已經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計是今晚至到明日早上，白海豚以颱風級或者強颱風級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内地作家刘震云获奖无数，他认为自己成功在于阅读好多中外名著。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6: 好的作品能套到任何的时代，好的书都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4: 好的作品可以套入任何时代，好的书会是永远年轻的书。
5: 星期一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刘震云分析中国经典名著。
7: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8: 这里是香港电台，继续是广播剧。

青苹果第一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朱曼子、黄少强、陈炳球、卢允贤、龙宝田、林有荣、莫家驹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未人试过等车等咁耐嘅。
1: 啊，系咁你啊有福啦，我都唔知试过几多次啊。
0: 啊，喂，咩事啊？
2: 小姐，
0: 咩事啊？咩事啊？
2: 你做咩啊？咩啊？系咪唔舒服啊？
0: 发生咩事啊？
2: 啊？
0: 做咩啊？
3: 我
0: 做咩？
3: 我唔系唔舒服啊。我只系
0: 做咩？
3: 只系忍唔住嗌起上嚟啫嘛。
0: 嘿，小姐，你做乜嘢会无端白事嗌起上嚟先得噶？除非你神经有问题啦。
1: 系啊，突然间咁嗌啊，吓死人噶！
3: 我唔系无端端嗌噶，我见到有个人想打你位先生荷包啊！
0: 啊，
2: 我
3: 系啊，
0: 你嗰个人咧喺边度？喺边度？喺边度？
3: 就喺嗰边行紧嗰个人啊！
1: 啊，哎呀，小姐，你早啲讲啊！等我哋几个人捉住佢，打佢一身啊！
0: 冇错啦，我系最憎嗰啲扒手嘅。
1: 系啊，
3: 我见到嘅时候有啲惊嘛，咁咪唔敢立即嗌出嚟咯。等到见到嗰个人想扒呢位先生个荷包嘅时候，呢位先生仲未曾发觉，咁我先至忍唔住嗌出声啫嘛。
1: 哎呀，小姐，其实你应该一发觉佢想扒呢位先生个荷包嗰阵啊，就大声嗌啦嘛，咁佢实走唔甩噶。
2: 算啦算啦，横掂我啊冇损失。就咁算啦，多谢各位咁热心啦吓，尤其是呢位小姐添，
3: 唔使客气。
2: 系啊，
0: 诶，车嚟啦喎，
1: 咦系，快啲上车啊，唔系又要再等半个钟头啦。

0: 你都落车了咩？
1: 是啊。
0: 你在这里附近住的？
1: 不是。
0: 不是？咁点解会喺呢度落车噶？
1: 我想请教小姐你贵姓？
0: 哦，为咗想知道我叫咩名，所以跟我落车。
1: 系啊。
0: 你知嚟做咩啫？
1: 哦，头先好彩得你大声嗌，我先至冇俾人打到荷包啫。所以我想同你做朋友。
0: 就咁简单？
1: 是啊，
0: 我不是几信啫。我头先都不是专登帮你的，我只是一时激动，突然间大声嗌出嚟啫嘛。
1: 你有意又好，冇意又好咧，到底你都帮咗我啊！
0: 我并冇要你多谢我噃。
1: 你好似怀疑我咁嘅，你惊我系坏人啊？
0: 你自己话系唔系啊？
1: 乜我个样好似坏人咩？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知人口面不知心这句说话呢？
1: 听过。
0: 你听过，那就不用我再解释了。
1: 哎，小姐，请你信我啦，我是出于真诚，我真的想跟你做朋友的。
0: 有很多人的样子看上来很真诚，但到底是不是真诚，我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1: 我是百分之百真诚的。
0: 我个样似唔似十几岁完全唔懂事嘅细路女？
1: 哦，点解你会咁问嘅呢？
0: 因为你成日都讲真诚真诚，你以为我系一个无知少女啊？
1: 咁真系冤枉啦！到底你要点先至肯信我？
0: 如果你要我信你嘅，你即刻走，唔好再跟住我。
1: 要我走啊？
0: 嗯，我谂。你都不会相信一个刚刚才见面的人的。
1: 但是你刚才帮过我，我都未曾多谢你。
0: 我真的后悔刚才那么多口了。
1: 你怎可以这样说呢？难道你认为帮助人是一种罪过来的？
0: 我不想再跟你说，麻烦你走吧。如果不是，我会大声嗌非礼的。
1: 你真的不想告诉我你叫做什么名
0: 字？如果你会知道我的名字，就算我现在不告诉你，以后你都会知道。但是上天安排你不会知道我的名字，就算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名字都是假的。
1: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0: 慢慢你自然会明白的。
1: 那好啦，我不再跟着你了，再见。
0: 多谢。
2: 哎，小姐，我姓唐的，我叫做唐家烈啊。
0: 唐家烈。
2: 爸爸，妈，
3: 翻嚟啦！
4: 翻嚟啦咩？家烈，点解今日咁迟啊？啊，
2: 爸爸，你日日都俾阿妈话你放咗工迟翻嚟，今日我特登俾你早过我嘅，费事阿妈话等你食饭啊嘛。
3: 家烈。其实我话今日你有事，所以咁迟翻系咪啊？
4: 我啊认为你讲得啱，系咪啊？
2: 我真系唔识讲大话嘅。
4: 不过咁，你识得氹老豆开心，都唔算系个白痴咯。
3: 家烈啊，听你讲真系好似有事咁噃，究竟咩事啊？嗯？
2: 啊？我小事嚟啫。
4: 哦，小事都有一件事啊，点解唔讲出嚟听下啫？
3: 系啊，如果你唔讲咧，有一件事我又唔讲俾你听啫。
2: 哦，系咩事啊？妈，
3: 你讲咗你嗰啲先啦。
2: 咁你讲先都得噶。
4: 系啊，睇下你两仔乸，好似两姐弟咁噶。你同我咧就硬系斗气。咁有乜办法咧？你真系，
3: 你唔使氹我开心啦。哎呀，我知道自己几大嘅。
4: 我氹你做乜嘢先得噶？我氹仔开心咧，就即系氹我自己开心啫嘛。
2: 啊，老实讲啊，你哋个样咧根本就唔似我爸爸妈妈，
4: 啊，
2: 好似系我大哥同家姐咁啊。
4: 吓，真
2: 我唔觉得你哋老啦。
3: 哎呀，好啦好啦，唔好氹我开心啦。家烈啊，其实你点解咁迟翻啫？啊？
2: 又好，咁我讲先啦。
4: 嗯，
1: 头先我喺巴士站度等车啊，几乎俾人打荷包啊！
3: 系啊，
4: 系咪真噶？
3: 俾人打荷包？哎呀，阴公咯！难为你翻到嚟仲有心机喺度讲笑噶。
4: 系啊，如果俾着我咧，我就冇咁嘅心情咯。
1: 我真系俾你哋激死啦！乜你哋头先冇听清楚我讲乜嘢嘅咩？
3: 你话俾人打荷包啊嘛？
1: 我话几乎啫，根本都冇俾人打到荷包。
3: 哦，
4: 喂，点解咁好彩啊？
1: 本来我唔知道有人想打我荷包嘅，好彩有位小姐佢发觉咗，佢系大声嗌，吓到嗰个荷包友即刻走咗去。
4: 哦，
1: 我咪冇俾人打到啦。
3: 原来系咁系嘛？
4: 睇嚟你嘅警觉性咧就唔系好高啫，嘉烈啊，有人要打你荷包啊！你居然完全唔知都有嘅，你真系啊！
3: 哎呀，好难讲嘅。如果做人分分钟都提高警觉，个人啊好易黐线嘅。
1: 系啦系啦，阿妈就讲得啱咧。
3: 哎呀，讲咗咁耐，自己肚饿都唔记得。哎，嗱，你拎开张报纸啦，等我开饭啦吓。
4: 好啦好啦好啦，
1: 阿妈攞开啦，你咁快就行咗去噶啦？
3: 嗯，做咩啊？
1: 你头先咪话有件事要话俾我听嘅？哦，我讲咗俾你听，你又唔讲俾我听啊？
3: 你咁紧张做咩啫？我实会讲俾你听嘅。嚟啊，帮我手开饭把啦！
1: 你快啲讲啦，系咩事啫？
3: 又好，丹宁打个电话揾你啊！
1: 哦，我以为系咩事？
3: 嗯，呢件事都唔重要咩？
1: 咁佢有冇话揾我做乜嘢？
3: 好似话想你陪佢睇戏喎。
1: 唉，唔好啦，我今日好攰啊，唔想出去啦。
3: 佳人有约，乜嘢攰都冇晒啦。喺阿妈面前啊，懒静经咁，快啲手啦！如果唔系都未曾食得一半呢，个电话又响噶啦。

0: 我好佩服你的耐性。
1: 哦，其实都冇乜嘢。
0: 你咁样跟住我，陪我翻屋企，一共跟咗几多日？
1: 你冇记住几多日嘅咩？
0: 我呢个人唔系几中意记日子同埋计算日子嘅，我系唔适宜记日子。
1: 你冇记啫，我啊记住啊。我咁无赖咁跟住你，足足跟咗15日啦。
0: 咩话？只系半个月啫咩？我觉得唔止15日咁少啊。
1: 啊，咁就系嘅。一个令你觉得讨厌嘅人，你对住佢一分钟都会觉得一日咁长嘅，甚至系一个星期咁耐添。
0: 你又唔知道令我讨厌到呢个程度。
1: 系咩？咁啊好啦。
0: 每日只系咁样跟住我，你唔觉得冇意思嘅咩？
1: 点会？如果我觉得，仲会咁做咩？
0: 我唔值得你每日咁样陪我行路啊！
1: 我自己认为值得咪得啦，我唔理人哋点谂法噶。啊，我啊唔明白点解你会咁讲自己嘅。
0: 你似乎有好多唔明白啊。
1: 我希望我以后会明白。诶，你做咩啊？
0: 啊，冇嘢。
1: 啊，我真系希望呢条路永远都行唔完咁啊好啦。
0: 点解？
1: 因为我喜欢咁样陪你散步。
0: 散步？我而家系行路翻屋企啊，唔系散步。
1: 我话系，而家咁样行法系一种好大享受嘅散步。
0: 散步悠闲过而家行路好多嘅，而且呢条马路亦都唔适宜散步啊。
1: 我唔理呢度嘅环境适唔适宜啊。我有咁嘅感觉就得啦。
0: 你咁样跟住我，打算跟到几时？
1: 我都唔知道会跟你几耐噶。总之我会跟到你应承真真正正同我做朋友为止。
0: 我俾你跟咗咁多日，而且仲同你讲说话添，咁你仲认为唔够咩？
1: 你系今日先至真正同我讲说话啫嘛。14日以来，我问你乜嘢，你都系唔抽唔睬嘅。
0: 我好不近人情啊！
1: 唔系，你唔系不近人情，我知道你系特登做出嚟。
0: 系咩？
1: 嗯。如果你系不近人情嘅，你唔会俾我跟你咁多日啦。
0: 你敢咁快对我下判语？
1: 我睇得出嘅，你唔会系嗰种人嚟，所以我先至咁讲。
0: 你似乎好中意用表面去衡量一个人。
1: 哦，咁又唔系，有啲人睇表面就可以衡量到佢嘅内在，有啲人咧就唔得嘅。
0: 你对我一啲都唔清楚，你只系睇到我外表就咁样下判语，点解？
1: 我咪话有啲人睇表面就可以衡量到佢内在嘅。
0: 你好矛盾。
1: 或者系咧。
0: 好啦，你跟到呢度为止。
1: 点解？
0: 你每日都系跟到呢度噶嘛？你唔记得咗啦咩？
1: 好，咁我唔再跟你啦。
0: 真系？
1: 诶，我唔系话以后唔再跟你，只系话而家唔跟你啫。
0: 你系咪想我讨厌你啫？
1: 唔系啊，我其实希望你唔好讨厌我，同我做朋友噶。
0: 街上面有咁多人啊！为什么你不要求跟他们做朋友，偏偏要选中我？
1: 或者这些是缘分呢？
0: 缘分？
1: 你说不是吗？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为什么那么巧我们会在一个巴士站等车？巴士站又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他们个个都看不到有人打我荷包，偏偏只是你看到呢？那你说这些是不是缘分？
0: 真系缘分，
1: 当然啦。莫讲话我哋一齐经历过一件事咁深刻啦。香港有几百万人咁多，就算你喺街度撞见一个人，已经算系你同佢有缘分噶啦。
0: 系咩？
1: 你应承我，同我做朋友好吗？
0: 好啦。 算我俾你说服咗啦。
1: 咁真系多谢你啦，周小姐。
0: 嗯，你仲记得我姓咩？
1: 点会唔记得？你叫做周丽荷，荔枝嘅荔，荷花嘅荷啊嘛。
0: 嗯。
1: 咁你记唔记得我叫做咩名？
0: 嗯。
1: 你都系唔记得噶啦，我叫做唐家烈。
2: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一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五雪真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喂，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是香港电台，继续是广播剧。

青苹果第二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陈炳求、卢允贤、黄少强、朱曼子、车心梅、韦以庄、颜国良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喂，老爷，
1: 嗯，
0: 你觉唔觉得加烈近来有啲古怪啫？
1: 系咩？点样古怪法啦？
0: 哼，乜你一啲都唔留意下佢噶？
1: 我唔觉得佢有咩古怪，又唔系同以前一样。
0: 我啊觉得佢近来咧，好中意自言自语，而且好多时都唔见咗人嘅，又唔知佢去咗边噃。
1: 哎细佬哥大个咗，你仲想佢成日喺屋企陪住你，半步都唔准佢出街啊？唔得噶啦！佢系咪同阿丹宁一齐出咗去啊？
0: 如果佢系同丹宁一齐去嘅，我就唔会觉得怪啦。
1: 哦，
0: 丹宁嚟揾过佢都唔知几多次啦，都话唔见加烈。
1: 嗯，系咩？
0: 嗯，
1: 咁啊真系有啲古怪噃。
0: 唉，我都唔知佢喺度搞乜鬼啊！
1: 喂，到底佢同阿丹宁系咪嗌咗交咁噶？
0: 嗌交
1: 啊！
0: 我谂啊冇咁嘅可能啦。
1: 乜佢哋系唔系嗌交你都唔知噶？
0: 你份人咧真系唔用脑噶噃。
1: 唉，
0: 如果丹宁同加烈嗌咗交啊，丹宁仲会成日嚟揾加烈咩？
1: 哎呀，可能阿丹宁觉得系佢自己唔啱，所以就走嚟揾阿加烈道歉都唔顶呢吓。
0: 哎呀，你铺话法啊！你个仔好叻啊，吓、
1: 啊！
0: 要人哋成日走嚟，想向佢道歉啊！我啊真系唔信有咁大方嘅女仔啦。就算系我错啊，我最多咪去揾佢一次啊两次，唔见人啊，我都费事睬佢啊。边度会话成日走嚟嘅啫？
1: 咁又唔系啊？咁唔系，到底系咩原因啊？啊！
0: 我而家就系想你帮我谂下。
1: 哎呀，而家后生仔嘅嘢，我都唔识谂啦。
0: 哼，你硬系唔关心下个仔噶？
1: 喂喂，乜你咁讲啊？你唔好冤枉我好唔好？
0: 咁唔系咩？
1: 我点样唔关心加烈先得噶？啊！
0: 如果你系关心佢嘅，你就应该谂下，点解佢近来成日都咁样嘅啫？
1: 好啦好啦好啦，我谂下。不过咁噃，你要我由边方面谂起先得噶？一啲线索都冇，好难谂噶嘛。我哋点解唔直接问阿加烈？一问佢咯，咁就乜都知啦。
0: 我够知啦，使乜你而家讲啫？
1: 咁点解你又唔问呢？
0: 我就系惊住个仔唔肯讲啫。
1: 你未试过问佢啊？点知佢唔肯讲呢？
0: 嗱。如果佢肯俾我哋知噶，就算我哋唔问佢，佢都会自己讲啦。
1: 嗯，
0: 而家佢有咩事发生都唔同我哋讲嘅，咁就表示佢根本就唔想俾我哋知，系咪啊？
1: 咁啊，咁好啦，等我今晚问下佢啦吓。
0: 啊，可能系佢翻添啦。
1: 咁快啲去开门，快啲、啊，快啲。
0: 咦，丹明，乜原来系你呀、
2: 啊？系啊，姨妈。表哥呢？他在哪
0: 里啊？你入嚟先啦。
2: 嗯。姨丈。
1: 啊，丹宁，乜系你啊？我仲以为系加烈添。
2: 哦，表哥又唔喺屋企咩？
1: 咁啱今日你嚟，佢又唔喺屋企，佢日日都喺屋企噶。
2: 哼，姨丈，你唔使帮住表哥嚟呃我啦。
1: 啊、
2: 根本呢排啊，佢周时都唔喺屋企噶咯。
1: 系咩？啊，咁似乎啊，你仲清楚过我噃、啊。
2: 我嚟过好多次啦，又打过无数咁多电话俾佢，都冇一次揾到佢啦。
1: 嗯，
2: 你唔信问阿姨妈。
1: 我唔系唔信。不过咧就
0: 加烈近来就好忙。我谂迟啲佢就会冇咁忙噶啦。
2: 我每次嚟你都系咁讲噶。到底表哥去做咩啫？
0: 吓、啊？咁呢层佢又冇同我讲噃。
2: 你又唔问下佢？
0: 哎呀，加烈都咁大个啦，唔通你仲要我当佢细路仔咁管实佢咩？佢唔中意咁噶。
2: 你同姨丈都唔管佢，表哥实冇人怕噶啦。
1: 哎呀，你啊千祈唔好咁讲，你咁讲就错啦。阿丹宁啊！加烈佢系怕你嘅，
2: 怕我？我知道，姨丈，你咁讲想氹我开心啫嘛、
1: 啊？
2: 表哥佢根本就唔怕我，如果佢系怕我嘅，仲会咁样对我咩？
1: 佢点样对你啊？
2: 系咯， 时时都唔见人咯。
1: 哦，
2: 只有我揾佢嘅啫，佢又从来都冇揾过我。有阵时啊，我叫佢陪我去行下街啦，睇下戏啦，咁佢都唔肯噶。真系唔知道佢人点嘅。
0: 加烈份人又系太过老实嘅。哎呀，佢都唔识女仔嘅心理嘅。丹宁啊，佢咁样对你，你唔好怪佢先得噶。
1: 系咯系咯。
2: 姨妈，你试谂下，我成日叫表哥去街，好多时佢都唔去噶。咁人哋好难为情噶嘛？
1: 哎呀，怕乜嘢啊？你哋系表兄妹，有咩咁难为情啫？
2: 姨丈你唔明
1: 啊？咁啊系，咁啊系，你哋后生仔女嘅事，我啊真系唔系几明咯。啊，系啦，阿丹宁啊，你陪姨妈坐一阵啊，我入去唞一阵先啊，随便坐下啦啊。
2: 姨妈
0: 吓，
2: 我都走啦，
0: 咁快就走咯？
2: 表哥又唔喺度，有咩意思啫？我嚟都系想揾佢嘅啫嘛。
0: 等一阵添啦，我谂佢就快翻噶啦。
2: 都唔知要等到几时。唔好啦唔好啦，我都系听日先再嚟过啦。
0: 丹宁啊，坐多一阵添啦。如果你攰嘅，不如入我房休息一下，好唔好啊？
2: 又好，咁我再等多阵啦。
3: 妈，
0: 翻嚟啦，嘉烈。
3: 系啊。
0: 哼，睇你个样咧，你今日梗系有一件事好开心嘅。
3: 你点知噶？
0: 睇下你啊，一翻嚟就咪咪嘴咁笑。如果你唔系好开心啊，点会咁样啫？
3: 系，我今日好开心。
0: 系啊咧，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咩事咁开心啊？嗯，
3: 对唔住啦，妈，我暂时唔可以话俾你听嘅。
0: 连我都唔讲咁神秘系嘛？
3: 唔系神秘，不过真系对唔住啦，暂时唔可以讲俾你听嘅咧。
0: 又好，唉，算啦算啦，你唔讲我就唔问你啦。咪阵间我再问你咧，你仲以为我逼供添啊？
3: 我阿妈冇咁专权嘅。
0: 啊，嘉烈啊，有人喺度等紧你噃。
3: 哦，有人等我？边个啊？
2: 系我
3: 啦。哦。原来是你啊，丹宁。
2: 表哥，你同姨妈两个咁好笑笑咩啫？
3: 冇乜嘢啊。
2: 喂，好耐都冇见啦。
3: 唔系啊，我最近好似见过你嘅。
2: 系咩？几时啊？喺边度见过我啊？
3: 咁我又唔记得啦。
2: 你梗系唔记得啦，根本呢个月我哋都未见过面。
3: 有咁耐咩？
2: 梗系啦。你可以问下姨妈噶，姨妈，你话啦，我系咪成个月都冇见过表哥？
0: 差唔多啦。
3: 妈，你哋倾阵先啦，我入房啊。
2: 你做咩啫？
3: 做咩？
2: 说话都唔同我讲多句，翻入房，系咪好唔想见我？
3: 乜你咁讲嘅啫？我点会唔想见你呢？
2: 哼，仲话想见我添？如果是真的想见我的，又怎会整个月都不见人呢？
3: 可能有咁啱得咁巧啦，我得闲你又唔得闲，你得闲我又唔得闲，咁咪见唔到面咯。
2: 废话，你知唔知啊？我每日都嚟找你啊，等你一大轮啊。乜姨妈冇话俾你听咩？
3: 好似有啩，不过我唔记得啦。
2: 哼，表哥，我觉得你变咗喎。
3: 我变咗？边一方面啊？瘦咗抑或肥咗啊？
2: 边个话你外表变咗啫？我话你嘅性情同埋态度变咗啊！
3: 我嘅态度变咗？
2: 梗系啦。
3: 我就唔觉得我自己有咩唔同啫，我嘅性情都系同以前一样啫。
2: 仲喺度诈低？你问下自己啊，以前系咪咁样对我噶？
3: 我对你一直都系咁嘅，我真系唔明白点解你会咁讲我。
0: 哎呀！两个人傾得好地地，做乜无端端嗌交啫？
2: 系表哥要同我嘈啫嘛。
3: 我发觉你变咗就真啦。
2: 我变咗？我点变啊？
3: 变到蛮不讲理啊！
2: 哎呀，你仲话我蛮不讲理？姨妈，你话啦，我系咪蛮不讲理啊？你话系咪啊？
0: 我啊觉得你两个咧，好似细路仔咁嘅，你又唔让我，我又唔让你。 一见到面都讲唔埋两句啫，第三句又梗系嗌交噶啦。你哋都唔细噶啦，唔好咁样好唔好？
3: 对唔住啦，我真系要休息，你随便坐啦。
2: 吓，嘉莲，姨妈，你睇下佢啊！
0: 唉，你哋两个真系啊，都唔知道你哋搞乜鬼。
2: 表哥咁样对我，梗系有原因噶，我一定要查清楚先得。

0: 咦，丹宁，好少见你咁嘅样噶噃。哼，如果唔系我亲眼见到啊，我真系唔信啊。
1: 我个样点啊？好难睇咩？
0: 唔系好难睇，而系平时你都唔系咁样嘅。做乜你今日咁特别噶？
1: 我今日同以前有咩唔同啫？你讲出嚟听下啦。连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嘅事，真系奇怪。
0: 嗱，你一早嚟到咧，就成个人摊喺张梳化度，粒声都唔出，一摊就摊咗成朝早。你唔系黐咗线啊嘛？你以前边度系咁样嘅啫？人未到声先到噶嘛，而且成日都口不停嘅。哼！喂，如果你再唔讲嘢，我真系惊噶。
1: 惊咩？
0: 我点知你咪黐咗线发咗神经啊？因为突然间哑咗唔识讲嘢啊！嗱，你睇你啊，又系咁嘅样啦，唉声叹气，唉，真系奇迹啊！我从来都冇听过话你会唉声叹气噶，到底咩事啫，小姐？
1: 我好烦，好闷啊！
0: 唉，又系一个大奇迹啦，咁就。乜宋丹宁都会烦都会闷嘅咩吓？
1: 你唔好挖苦我咧，人哋都咁唔开心啦，你仲咁样？
0: 小姐啊，我唔知道你做乜咁唔开心嘅、啊，因为据我所知，你从来都冇唔开心嘅事噶。
1: 咁我系咯，我从来都未有过唔开心嘅事啊。由细到大，人人都中意我，让晒我。我要乜嘢就有乜嘢，我喜欢点样就点样噶啦，冇人会唔顺从我嘅。
0: 哈，我知啦，我知啦，你嬲尾卒之就遇到一个唔顺从你嘅人，所以你咁唔开心系咪？
1: 嗯，
0: 咁到底边个咁可恶咁大胆啊？居然敢同你作对？
1: 呢个人以前对我好好噶，
0: 咁我识唔识佢噶？
1: 你见过佢噶啦。情况，我时时都有提到佢噶，
0: 边个啫？
1: 唔会就系我表哥咯？
0: 你表哥，即系唐嘉年，
1: 系咯。
0: 丹玲，唔该你唔好喺度做戏得唔得啊？
1: 哎呀，我做戏啊？点解你话我做戏啫？
0: 仲话唔系添？我都唔知道听过你讲过你表哥几多次话点好啊点好啊咁噶啦。又话你要佢点佢就点嘅，乜都就晒你，点会突然间180度转弯同你作对啫？唉，我唔该你啦，你唔好喺我面前做戏啦，到底做乜鬼、啊？我知道你啦，你梗系一切都觉得太如意，所以想整啲嘢出嚟玩下，系咪啊？
1: 哎呀，做咩你会咁讲嘅啫？系真噶。
0: 唉，好啦好啦，小姐，唔该你啦。真又好，假又好，我唔该你唔好再炸帝落去啦。
1: 我真系俾你激死啦！我点解要炸帝、啊？我真系好唔开心啊！
0: 你唔好再刺激我好唔好？系，我系冇你咁好福气，有一个对你咁好嘅表哥噶啦。
1: 而家佢唔对我好啦，真系噶。你唔信由你啦。
0: 听你讲呢句说话嘅语气，又好似唔系假嘅。
1: 我几时讲过大话啫？
0: 喺我印象之中，你都好似未对我讲过大话嗬。
1: 咁你而家信我啦？
0: 咁到底你表哥点解会突然间对你咁噶？
1: 点知啊？
0: 系琴日开始噶？
1: 唔系，有成个月噶啦。
0: 成个月咁耐啊？
1: 系啊。
0: 哎呀！难为你忍到而家先同我讲啊！
1: 你都唔知啊，忍到我唔知几辛苦啊！
0: 喂，咁你快啲将件事从头到尾讲一次俾我听啦！
1: 我都唔知点讲至好，
0: 点会唔知点讲啫？你真系啊！咁佢系从边一件事开始对你咁唔好噶？
1: 我唔知啊，我一路都冇留意到噶。总之咧，表哥就冇以前对我咁好啦。
0: 好冷淡啊？
1: 点止啊？佢简直对我唔抽唔睬，爱理不理咁啊！
0: 哇！如果系咁啊，问题好严重噶啦。
1: 所以啫，你话啦，我点会开心？
0: 我想不知道是不是有第三者介入呢、嗯、
1: 第三者、嗯、我不知道、
0: 啊、哎呀乜你这样的你自己的事乜嘢都说不知道
1: 的、哎、呀我又没有发现过他跟第二个女人在一起那我怎敢说是不是真的有第三者介入呢
0: 他一向都对你很好的嘛现在突然间对你又不抽不睬那我想啊九成是有第三者介入啦。
1: 是不是真的
0: 哼是不是真你自己去查一下就知道傻妹。
1: 是吧。啊我真的傻啊为什么整个月来我一路只是懂得在门在发脾气没想到去查一下他
0: 咯。人有时候是这样糊涂的啦。
1: 晴芳啊、嗯、不如这样啊。你帮下我啊你帮我一起去查呢件事啊。
0: 好啊我对侦查呢啲嘢呢最有兴趣㗎喇。阿宇帮你啊。
1: 嗯咁我哋几时开始啊
0: 即刻开始而家就开始喇。
1: 好啊好啊。

0: 喂，系，搵边位啊？好啊，等阵啊。喂，嘉烈啊，电话。
1: 喂，我唔听啊，你话我走咗咯？
0: 咩话？唔听啊？喂，你知唔知边个打嚟噶？
1: 边个打嚟我都唔听啊！我走啦吓。
0: 喂喂喂，仲有成五分钟先够钟收工哇、啊！走得咁急做咩啫？听埋个电话都未迟噶。
1: 哈，你几时学得咁啰嗦嘅啫，王仔？我话唔听就唔听啦。
0: 喂，唔听你会后悔嘅咩？
1: 咩后悔啊？如果系经理打嚟咧，咁或者我会后悔嘅。
0: 呢个电话仲紧要过经理打嚟咩？是一位声音好甜的小姐打嚟。
1: 咩话？是女仔打嚟噶？喂，你叫佢等一阵啊吓。
0: 喂喂喂，头先又话唔听嘅，做咩？而家咁急又要听啦咩啊？
1: 早又唔讲。喂，我唔够手长啊，帮我递个电话过嚟啊。
0: 哎呀，你个人真系难服侍噶。啊，嗱，听啊。
1: 喂，喂，喂，冇声嘅。
0: 咩啊？冇声？唔系话？
1: 你听下啦。
0: 喂喂，切，乜收线噶？我叫佢等阵噶。
1: 喂，哼，唔好咁样整蛊我啊！王仔，我都冇咩地方得罪你啊！
0: 哎呀，咁真系冤枉啦！明明揾你噶，
1: 点解会咁嘅？
0: 问我啊？我点知啊？啊，嗰位小姐真系冇理由啊，攞我嚟开玩笑啊！
1: 我话你同我开玩笑啊，真
0: 系咁真系冤枉大老嘢啦！唉、哎，真系黄河水都洗唔清。
1: 黄海跌落黄河，点洗都唔干净噶啦！唉，我走啦，呢次真系够钟。
0: 嗯，
1: 算啦，唔好唉声叹气啦。最多我捞翻你上岸，用洗洁精同你洗过啊。
0: 啊，咁啊系啊，你系游泳健将系嘛？我信你，你得嘅，第二个唔得。喂，嘉烈啊，
1: 啊，
0: 我发觉你呢排好开心啊。
1: 系咩？
0: 嗯，
1: 我不嬲都系咁噶啦。冇咩特别开心，亦都冇咩特别唔开心啊！
0: 唔系吧？早排我觉得你有啲唔对版咁嘅，
1: 诶，点样唔对版啊？
0: 好似情绪低落咯，笑起上嚟咧冇头先把声咁响嘅，
1: 系咩？
0: 唉，
1: 我自己都冇留意嘅。
0: 梗系啦，自己有时又唔清楚自己嘅，人哋就清楚啦。呢啲就叫做旁观者清啦。
1: 乜、哦、你时时留意我嘅咩？
0: 哦，咁我同你面对面都对咗几年啦。就算啦、啊、我唔细心留意，无意中都发觉到㗎啦。
1: 哎呀，好彩你唔係女仔啫。如果唔係你咁留意我，我就俾你留意到难为情啊。
0: 如果我係女仔呢，咁我除咗留意你之外呢，我仲会追你添㗎。
1: 唔係啩，你唔好吓我 啊,
0: 啊。你放心，我唔係同性恋，我唔会追你㗎、啊。因为我唔係女仔啊。老实讲，如果我真係女仔呢，我鍾意你、哎、我追死你。
1: 追死你啊。
0: 喂，讲就讲啦，有咩开心事讲嚟听下得唔得啊？等我都开心埋一份啦、
1: 啊。其实都冇咩开心事啊。真係㗎。如果有开心事，我一定会话俾你听。
0: 唔够老实啊。
1: 咩嘢啫？我几时有呃过你啊？
0: 呢次系呃我系啦，吓、啊。
1: 咁你唔信我都冇办法噶。其实我有亲咩事，第一个梗同你讲咗先嘅。
0: 咁我咪好荣幸。
1: 荣幸之至啦。
0: 嗯，啊唔知点解呢？我有第六感，我觉得你呢排嘅态度真系有啲唔简单。
1: 唔好乱咁估啦。咁啊系嘅，近来我嘅心情啊开朗咗好多啊，真嘅。嗯，
0: 好，有信你。
1: 喂，系咁先啦，拜拜。
0: 喂，做咩唔一齐行啊？喂，行得咁急做咩啫？喂，
2: 听日先同你一齐行啊！
0: 好。
3: 佢、哎、出嚟啦，琼芳啊，嗯、你见唔见到我表哥啊？
4: 见到，佢转咗去嗰边嗰条街嗰度啊嘛。
3: 我哋跟过去睇下啦。
4: 喂，唔好跟得咁贴啊！如果俾佢发现啊，唔得掂噶。可能我哋好快就会发现佢啲秘密噶啦。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0日。

0: 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的赔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三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2度、东经123.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系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伤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这里是香港电台，继续是广播剧
7: 被

青苹果第三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韦义庄、车心梅、黄少强、颜国良、朱曼子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最衰都是那個人的啦，截停了一個小巴擋住我視線，如果是這樣失了表哥的蹤跡就真的不值了。
1: 那當然啦，我們等了大半個鐘頭才見到他，如果這樣又不見了他啊，你不是白費了我們的心機。
0: 行快點啦瓊芳，不是就跟不到他的啦。
1: 得啦，你放心啦，不會跟不到的，我們不要跟那麼貼就真，如果不是啊就會被他發現的啦。
0: 他發夢都估不到我們會跟蹤他啦。
1: 是就是，不過如果他萬一擰轉個頭望下，咁就唔得掂㗎喇。
0: 哦係喎，
1: 嘿
0: 過啦過啦。
1: 喂幾乎嚇死我啦。
0: 係啦，好彩冇俾佢嚇到跌低咋。
1: 都係你啦，琴琴青忽然間中過馬路，人哋響安娜已經好客氣㗎喇，佢唔鬧你兩句咪算你偷笑囉。
0: 佢鬧我，我唔會鬧返佢呀。
1: 嗯，係你唔啱㗎嘛。
0: 咦好啦好啦，
1: 唔好講。
0: 喂係啦瓊芳啊，頭先我表哥同你講咗啲咩？
1: 他幾時跟我說過嘢啊？
0: 你剛才不是打過電話去他公司看他走了未的？
1: 哦，我根本都沒有等他來聽電話我收線。
0: 為什
1: 麼？哦，如果他來聽電話我跟他說什麼好啊？難道說我是蘇瓊芳啊，打個電話來看看你在不在這裡，等陣間跟蹤你啊，這樣呢？真
0: 是又是喎。
1: 當然啦，告訴你聽啊，只要知道他未走就可以了嘛，難道還這麼傻等他來聽電話？
0: 你見不見啊，他過了去花檔那裡買花啊。
1: 我見到
0: 他買了一朵黃色的玫瑰啊，
1: 不知道是買來送給你的呢？
0: 他哪有對我這麼好啊，他從來都沒送過花給我的。
1: 是嗎？那就奇了，我覺得他的人很浪漫的，送朵花給女仔表示心事，他不應該不認識的。
0: 他認識呢，現在他就買花了。
1: 丹寧啊，男仔買花你猜會不會是送花給男仔啊？
0: 那你認為會不會啊？
1: 我希望你表哥會了。
0: 為什麼你這樣說？
1: 如果你表哥不是將這朵花送給一個男仔，那他就梗是送給一個女仔的啦。那難道你希望他將這朵花送給一個女仔嗎？
0: 他怎麼會送花給男仔啫，梗是買來送給女仔了嘛。
1: 哎呀你不要那麼緊張好不好啊，我們只不過亂咁估咋嘛。或者他買來送給他爸爸呢？
0: 怎麼會啫，他行這條路都不是回家的，怎麼會送給姨丈啊？
1: 喂不要行得那麼快啦。喂他現在放慢了腳步噃。
0: 瓊芳啊，
1: 你鎮定啲好唔好？呢個謎底啊，可能好快會打開㗎喇。
0: 佢好似喺度等人啊。
1: 係啊，我睇佢表情好似好心急添。
0: 佢等邊個呢？
1: 等陣間你咪知囉。
0: 一向只有我咁樣等佢㗎咋，佢從來都未等過我㗎。
1: 係咩？你冇同我講過嘅？
0: 到底係咩人佢會咁樣等㗎呢？
1: 這個人啊，一定是他認為很值得等的啦。
0: 哦，那難道我不值得他這樣等的？
1: 喂喂，你不要那麼大聲行不行啊，讓他聽到怎麼辦呢？
0: 我想他現在什麼都聽不到的啦。
1: 喂你看看，有一個穿紅色裙的女人來了喔。果然不出我所料，你真的在這裡等佳人。
0: 那算是什麼佳人啊？
1: 難道你說這個女人不漂亮
0: 嗎？有什麼不漂亮，靠化妝而已。哎呀，那朵花真是送給他的。
1: 丹寧，我勸你不要再看下去了，不如走吧。
0: 走？為什麼？那
1: 不是企圖做什麼啫？
0: 我到底是什麼比不上那個女人？我要過去問下表哥。
1: 喂喂喂，丹寧啊，你瘋的嗎？
0: 我哪裡是瘋的？瓊芳你說了，我哪裡比不上他？
1: 我沒有說你比不上他啊。
0: 好啊，我一定要過去問下他。
1: 喂喂，不要亂來啦。
0: 志陽你拉住我做什麼啫？不要拉住我啊。
1: 不好啊，這裡是街來的小姐，不是你家裡啊。不要那麼大聲行不行啊？如果再是這樣啊，人家以為你在做戲添。
0: 哦，那不通由得他了。
1: 走啦，他們都走了，做什麼那麼衝動啊？有事慢慢想辦法解決嘛。
0: 不是你的事，你當然不會好像我那麼衝動啦。
1: 你不要這樣說行不行啊？你是我老友來的，你的事就等於我的事，我一定會幫你的，回去先慢慢說吧。 你下次唔好再送花俾我啦。
2: 哦，点解？你唔中意啊？
1: 唔系啊。
2: 既然唔系唔中意，点解唔俾我继续送俾你？
1: 唔好啦，何必浪费呢？
2: 一朵花啫嘛，用得几多钱？
1: 一次半次唔觉得多钱嘅，继续买落去就系钱噶啦。
2: 哦，我用嚟表达我心意嘅事，你都唔俾我做啊？
1: 我明白你嘅心意咪得啦，我付唔起呢个债。
2: 我真系唔明白你讲乜嘢，乜嘢债啫？我冇要你每次见到我都还翻朵玫瑰俾我啊！
1: 你唔明白就算啦，总之你以后唔好再买啦。
2: 咁好啦，你叫我唔买我就唔买。
1: 嗯，咁你走啦。
2: 都未曾到，点解赶我走啊？
1: 每次都系你睇住我走，呢次我又睇住你走啊！
2: 去到你屋企附近，我先你走都唔迟啊！
1: 唔好，我要你而家就走。
2: 点解？
1: 你成日都问人点解，你唔好成日问点解得唔得啫？
2: 咁我唔明白就要问噶啦嘛。
1: 你成日都问，我点答得你咁多？如果你再问嘅，我哋唔好做朋友。
2: 咁好啦，唔问就唔问。我最怕你讲呢句说话噶啦。
1: 再见啦。
2: 好。咁听日见啦。

0: 喂，喂，家里啊，喂，听唔听到我叫你啊？家里啊，
1: 啊，
0: 哎，
1: 咩？
0: 我自己惊嗌到，
1: 你叫我啊？
0: 系啊，
1: 咩事啊？
0: 你唔系鬼上身啊嘛？
1: 哈，你真系冇句好说话噶噃，你先至鬼上身啊！
0: 哼，你都唔知道你自己头先个样好恐怖噶。
1: 咩咁恐怖啫？我而家又唔系单眼歪鼻，点样恐怖啊？
0: 喃喃自语咁，嗌你几声都冇反应嘅，好似俾啲咩迷鬼住咁。叫极都叫唔醒嘅，仲唔恐怖？
1: 唉，
0: 喂，有咩事讲嚟听下？话唔定我可以帮你呢。
1: 你帮唔到我嘅，
0: 你估我帮唔到你啫？或者我可以帮到你呢？你又冇讲出嚟，点知我唔可以噶？
1: 我知道嘅。
0: 好，就算你知道我帮唔到你啊，咁你都讲出嚟俾我听，多个人同你商量都好过你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啊。信唔过我啦吧？
1: 咁又唔系，
0: 唔系讲嚟听啦。
1: 唉，我都唔知点讲好。
0: 点会唔知点讲嘅啫？好复杂嘅咩吓？
1: 都几复杂噶，
0: 同咩事情有关噶？唔系俾波斯请入间房度饮下午茶啊？
1: 你谂咗去边啊？我又冇做错嘢。
0: 咁除咗工作问题之外，我谂冇咩事会好复杂啩？
1: 咁啊，系我自己认为复杂啫，或者你唔觉得呢？
0: 喂，大佬啊，你都仲未讲出嚟，我点知复杂唔复杂先得噶？
1: 我都唔知点讲先至好。
0: 喂，你系男子汉大丈夫嚟噶，做咩讲句嘢都好似女仔咁噶，扭扭零零咁，好似好难为情咁嘅你真系。
1: 我就系觉得有啲难为情咧。你傻咗咩？笑得咁大声做乜嘢啊？其他同事都望住你啦。
0: 由佢哋望啦，当我发神经啦，由佢啦。
1: 咁你到底笑乜嘢啫？
0: 你问我笑乜嘢？我都未见过难为情啊，会难于启齿嘅男人啊嘛。
1: 好啦吓，你再笑我就唔肯讲俾你听噶啦。
0: 诶，好，唔笑。嗱，唔笑啦，讲啊，讲啊，
1: 我最近识咗个女仔，
0: 咁可唔可以话系女朋友啊？
1: 又唔可以咧，
0: 哦，点解？
1: 因为到目前为止，佢都仲未肯明明确确咁同我做朋友嘅，
0: 啊，
1: 所以就唔可以话系女朋友嚟。
0: 咩啊？你识咗噶啦嘛？识咗朋友噶啦，咩唔系明明确确啫？你讲咩啫？
1: 系咁嘅，佢本来就唔系好想同我做朋友嘅，系我求佢同我做朋友嘅啫。
0: 哦，
1: 但系到而家为止咧，我都未曾觉得佢当我系真真正正嘅朋友咁看待嘅。
0: 嗯，啊，睇你个样都唔会令人讨厌啊，点解佢咁高斗噶？
1: 啊，佢又唔系高斗噃。我只是觉得他好像不想跟人家接近的，要永远跟人家保持一段距离的。
0: 嗯，那真是遗憾，我到目前为止都未遇到过这样的人。
1: 唉，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其实很怕见到他的，但是又很想见他。
0: 我明白了。
1: 啊，你明白？明白什么？
0: 我说你这个女朋友其实就不是不想人家接近他，佢系唔想接近你啫，咁讲清楚啲咧，即系话就系根本佢唔中意你，系你自己自作多情，单恋人哋啫。
1: 你话我单恋咧，咁都有理由嘅，但系你唔可以话佢唔想接近我。
0: 咩啫？系你自己讲嘅。
1: 如果佢唔想接近我，佢就唔会俾我每日陪佢行一段路先至走啦。佢根本可以避开我噶。
0: 哦，咁即系佢有苦衷，唔敢接受你对佢嘅好意啦。是吧？
1: 我都有咁諗過嘅。佢點解要咁樣對我呢？唉，我諗來諗去都諗唔到原因。
0: 諗唔到去搵啦，傻人啦。
1: 去搵？去邊度搵啦？
0: 我哋唔使驚。唔使去到天涯海角搵嘅。由佢背後搵。
1: 你講乜嘢呀？點樣搵嘛？
0: 我意思即係話你可以暗中去調查一下㗎嘛。
1: 啊係喎。點解我諗唔到嘅呢？
0: 所以啫，同我王仔講聲呀對你有益處㗎。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喂點識佢
1: 㗎？我喺車站就識佢嘅。
0: 車站？咩車站啫？的士站呀？巴士站呀？定係小巴站啫？
1: 係巴士站。
0: 哦，
1: 我哋喺一個好特別嘅情形之下認識嘅。
0: 點特別法呀？
1: 啊，而家夠鐘食晏添，等陣一路食一路講俾你聽。
0: 嗱係喇，一言為定呀。
1: 得啦。

0: 琼芳啊，你帮我想到办法未嘅啫？
1: 办法唔系话一时间可以谂到噶嘛？
0: 咁耐都仲未谂到啊？
1: 哦，你话我谂唔到，咁你自己个谂唔到咯？
0: 而家激到我咩都谂唔到啦！
1: 我只系喺度谂，
0: 究竟我有乜嘢比唔上嗰个女人啊？
2: 俾你一言惊醒梦中人添、
0: 哦。喂，谂到啦，谂到啦，点啊？
2: 我就唔觉得你有咩比唔上嗰个女人啦、啊。咁所以我谂，我哋应该去查下嗰个女人究竟有咩来头。譬如话佢叫咩名字啊，做乜嘢噶，佢点样识你表哥啊咁。如果系查到嘅话，咁就可以好容易明白点解你表哥会突然间对佢咁好而冷淡你啦。
0: 哦，咁点去查？
1: 哎呀，咁都几难噶。
0: 我而家咩主意都冇啦，我靠晒你噶啦，你谂啦吓。
2: 你放心啦，丹玲，我帮人咧一定会帮到底嘅，唔会半途而废嘅。
0: 如果找不出我失败的原因，我怎都不会甘心的了。
1: 不要讲你了，我都不甘心了。嗱，是你同你表哥相好在先的，如果被人拦腰抢了去，我真的等你不值了。
0: 那就是了，如果表哥一向对我不好，就说没得好讲啫。但是他一向都对我好好的。
1: 是啊。
0: 现在就真激死人。
2: 丹宁啊，你有没有找过你表哥啫？
0: 没有。找他做什么啫？就不够面目咩？
2: 喂，你姨丈姨妈知不知道这件事的？
0: 怎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2: 你没听他们提起过咩？
0: 没啊。不知道姨丈和姨妈赞不赞成表哥认识那个女人呢？
1: 咁好难讲啦。
0: 好，等我问下姨妈。
2: 你去问？
0: 系咯。
1: 咁如果佢哋唔知呢件事咁点啊？
0: 咁咪话俾佢听，
1: 千祈唔好啊。
0: 点解啫？
1: 嗱，第一，你又冇嗰个女人嘅资料、啊，咁你点去向你姨妈告状啊？你要详细知道嗰个女人啲嘢，先可以话得俾你姨妈听噶嘛。第二，你如果想去告密嘅话，俾你表哥知道系你告密，咁咪唔得点？嗰阵时啊，佢仲加对你反感啦。
0: 啊，系喎吓，
1: 梗系啦。
2: 不过问题就系、是，我哋而家从边一方面去着手侦查嗰个女人啲资料呢？
0: 我哋唔知道佢叫做咩名，唔知道佢住喺边，又唔知道佢做啲咩工作，喺边度做。更加唔知道佢有啲咩朋友添，哎呀，咁乜都唔知点去查啫。
1: 最衰就系我冇一副侦探头脑啦。如果唔系啊，就唔使咁伤脑筋啦。
0: 啊，冇错啦，我哋可以去揾私家侦探帮我哋查噶嘛。
2: 咩话？揾私家侦探？
0: 系咯，揾私家侦探咪咩事都解决咯。
1: 哎呀，我就话唔好啦，唔好揾私家侦探大阵仗啦，丹宁。
0: 唔请私家侦探，我哋自己又冇办法啊。
2: 有嘅，我哋再谂下啦，或者会谂到办法咧。
0: 你已经谂咗好耐好耐噶啦，咪一样谂唔到。
2: 你再俾啲时间我好唔好？我谂我一定会谂到噶。
0: 我惊住越拖越耐，表哥同嗰个女人嘅感情仲深厚啲嗰阵啊，就有咩办法都迟啦。
2: 你放心啦。在这两天之内，我一定会帮你想到办法出来的。
0: 好啦，有信你啦。
1: 喂，不如我们现在出去喝杯茶啦，费事成日在家这么闷啦。
0: 好，我请你啊。

0: 王仔就教我跟踪丽可，看看他要我走了之后一个人去什么地方。唉，为什么我想不到要王仔提醒我这么蠢的？啊，是的，丽可今天见不到我等他，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可能他会以为我这个人没有耐性，追求得一头半个月没有结果就不再追下去。他又怎知道我这么卑鄙暗中跟踪他、啊、其实如果不是他拒人千里，我都不会这么卑鄙暗中去调查他的。啊，他来了噃，他两头望咁望乜嘢？啊，是啦，他一定是望下我在不在度，皱下眉头，梗系觉得好奇怪，点解唔见到我啊？我真系想而家就走出去见佢。啊，佢走啦噃，佢一路行，仲一路拧翻转头望，唔知佢系咪望我？佢系咪想我突然之间出现？我都要小心啲，慢慢跟住佢至得。如果唔系俾佢见到我，我就唔知点样解释先至好噶啦。奇啦，佢点解会行嚟呢度嘅呢？呢条路唔系翻去佢屋企嘅噃，佢去边度？哎，哎，弊，佢上咗架巴士添。我又唔可以跟埋上去，如果等下一班巴士嚟，我又点知佢几时落车呢？啊，得啦，点解我唔截架的士跟踪嗰架巴士呢？我真系蠢嘅。
1: 的士，

仲未见佢落车嘅。佢唔会去到总站先落车啩？呢个巴士去葵涌噶噃，佢去葵涌做乜嘢呢？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三回，是由李安投编导，伍雪珍编剧，现在已播放完毕了。

0: FM92.6-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3: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继续系广播剧。

青苹果第四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黄少强、颜国良、朱曼子、杨丽仙、谢允儿、龙宝田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啊，丽河搭巴士嚟葵涌做乜嘢？我落咗的士跟住佢，一直跟到嚟呢度。呢度得条路仔，好容易俾佢发现我噶。呢条路两边都有咁多间木屋嘅，原来有咁多人住喺呢啲地方噶。咦？点解佢就咁就行入一间屋嗰度嘅？好似翻入自己屋企咁。佢一定系同呢间屋嘅人好熟噶啦。好，等我行埋啲，睇下可唔可以望到屋里边嘅情形先。
1: 小文，你中唔中意啊？
2: 中意啊！
1: 嗱，仲有一盒玩具添噶。
2: 好嘢，又有玩具玩，妈咪呀，你真好喎、
3: 啊！唉，你买咁多玩具俾佢做乜嘢啊？佢一个人点玩得咁多啊？
1: 姨婆，唔系我买嘅，系桂姨买俾佢嘅。
2: 系桂姨买噶，好嘢，桂姨买晒，桂姨锡晒佢。
3: 你叫佢以后唔好再买嚟俾小文啦，你睇下，佢嘅床头床尾放满晒咁多玩具，再买啊，嗰张床都让俾玩具瞓噶啦。
1: 我都叫桂姨唔好再买噶啦，佢又唔听，你都知道佢嘅性格噶啦，佢要做嘅事，冇人可以劝到佢唔好做噶。
3: 系咧，我好耐冇见佢啦。乜你唔叫佢嚟坐啫？
1: 佢唔得闲啊嘛，得闲佢会同埋我一齐嚟嘅。
2: 妈咪啊，妈咪你睇下，系马骝仔嚟噶，几得意啊！佢会打弯走噶喎。
1: 系啊，
2: 系
1: 啊，真系好得意喎，嗬。
3: 系啊，丽荷，以后桂姨再买玩具俾佢咧，就叫佢买呢种玩具啦，唔好买埋嗰啲要几个人一齐玩嗰啲玩具啊。
1: 点解啊？
3: 哎呀，你都唔知道。嗰种玩具啊，一个人就玩唔成噶，要几个人一齐玩，睇下边一边赢，边一边输先得噶。咁又冇人同佢玩咯噃，佢就周时拉住我陪佢玩啦、啊。我又唔识玩嘅，搞到我都唔知点好。
1: 系啦，姨婆啊，我叫你去下边间学校度问下有冇位，你问咗未啊？
3: 我问过噶啦，佢哋又话冇位。叫我下个学期去报名、啊、
1: 下个学期都好嘅，而家就快学期尾啦，少文去上学，你又可以清闲啲咧。
3: 唉，如果佢去咗翻学咧，我又怕太清闲啦。
1: 姨婆，要你咁费心照顾佢，我真系唔知点样多谢你。
3: 哎呀，讲得咁客气做咩啊？其实我应该多谢你啊，真。
1: 我麻烦咗你。你反为仲要多谢我？
3: 麻烦乜嘢啊？如果你唔系俾小文跟住我，我一个恩姑拎拎咁，都唔知点过日子咯。
1: 系啦，姨婆，我都要走噶啦。
3: 咁快就走咯？
1: 我嚟咗好耐啦。
3: 食咗饭先走啦。
2: 妈咪啊，同我哋一齐食饭啊！
1: 少文，妈咪今日唔可以陪你食饭啊。嗱，下次妈咪早啲嚟，带你同姨婆一齐出去外边食饭，好唔好？
2: 好啊，好啊，好啊！我都好耐冇食餐啦，我要食大餐。
1: 好，
3: 你每次翻嚟都系匆匆忙忙咁样走，想留你食餐饭都唔得。
1: 冇办法啦，姨婆
3: 啊，
1: 嗱，你收埋佢咧。
3: 哎呀，我仲有钱啊，使咩俾咁多我啊？
1: 多个钱傍身好啲啊嘛，我走咧。少文，快啲过嚟等妈咪锡下你啦，嚟
2: 我讲锡你啦，妈咪。
1: 嗯。
0: 哦，原来佢已经结咗婚，仲有个咁大嘅仔添。咁佢丈夫咧？点解唔见佢丈夫嘅？

0: 喂，嘉年啊，就夠鐘食晏啦嘛。
1: 哦，乜夠鐘噶啦？
0: 哈，出聲啦，冇事啦嚇。
1: 有咩事啊？
0: 啊，咁啊，問你自己先知啦。你成朝到依家先出聲嘅，嗌聲你早晨你都唔睬我啊。
1: 係咩？
0: 哎，
1: 對唔住啊。唉，我昨晚失眠。
0: 啊？失眠啊？会咩事啊？啊？我知，梗系为咗嗰位好靓好靓嘅小姐，系咪呢？
1: 系，原来佢结咗婚，仲有个仔添。
0: 啊？系啊。个仔有几大啊？
1: 三四岁左右啦。
0: 哇，咁大噶？
1: 唉，我都估唔到。
0: 咁既然系咁，就算你一世失眠都无补于事噶喎。
1: 我知道，但系一知道呢件事之后，我嘅情绪好难就咁平复嘅。
0: 咁啊系，喂，我谂你都系唔好谂咁多啦。
1: 你估我想谂嘅咩？但系唔谂又唔得咧。
0: 喂，你寻日先知噶？
1: 嗯，我寻日跟住佢，我唔系想揭破佢咩秘密，我只系想知道佢点解要避开我。我真的不应该跟踪他，如果我不跟踪他，就不会知道这件令到自己难堪的秘密。
0: 我说你早点知道还好，早点知道心理和精神上才不会受到这么深的创伤。
1: 唉，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几时才不想这件事。
0: 如果你想想呢，哈哈，简直是自寻烦恼了。
1: 我知道我是自尋煩惱。
0: 喂，你這樣做法沒用的啊，浪費精神捱眼睡而已，何必呢？
1: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我很難說出我的感受給你聽的，王仔。
0: 我或者可以意會到你這種感受的。是呢，她的丈夫人怎樣的？是屬於斯文型啊，還是好啲粗鲁型嗰啲咁嘢啊？
1: 唔知啊，
0: 唔知啊？你未见过嘅咩？
1: 未，我只系见到佢个仔，不过佢个仔唔系同佢一齐住嘅，佢系交俾一个白姨婆凑嘅。
0: 哦，净系得佢自己一个人睇个仔咩？佢丈夫冇同佢一齐去噶。
1: 我净系见到佢咋？你讲起嚟，我啊觉得奇怪，我听到佢哋几个人讲嘢。但是完全沒有說到那個小孩哥的爸爸的。
0: 是嗎？
1: 好像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
0: 是啊。
1: 照常理來推測，如果一個小孩哥的父母分開住，那他見到他媽媽的時候，一定會問一下爸爸在哪裡的嘛，你說是不
0: 是？那是。除非這個小孩根本很憎他的爸爸而已，如果不是真的不會說不問的嘛。
1: 會不會他們真的分了居呢？
0: 你问我啊？我问边个啊？我点知啫？你真系吓，
1: 或者佢哋已经离咗婚添噶啦噃？
0: 点解你唔谂下佢丈夫可能已经死咗呢？
1: 王仔啊，你话有冇咁嘅可能呢？
0: 乜嘢可能都会有，但系我就唔知边个可能会系真嘅。
1: 我啊真系，
0: 你又唔好谂咁多好唔好？
1: 王仔，
0: 但我哋出去食晏，暂时乜嘢都唔好谂，行啦，起身。

0: 咦？你又喺度等我？
1: 你唔中意见到我？
0: 唔系，琴日冇见到你，我以为你以后都唔会再等啦。
1: 昨天我因为有啲事，所以冇嚟到，真系对唔住。
0: 使咩向我道歉啫？呢啲唔系你嘅义务嚟啊！
1: 因为我日日都喺度等你，而忽然之间你见唔到我，你一定会觉得好奇怪。
0: 系，初时我仲担心你有咩事添，但系后来谂下，你可能已经想通咗，唔再做呢啲傻事啦。所以咪唔再嚟等我呢？
1: 你认为我咁做好傻嘅咩？
0: 嗯，我唔值得你嘥咁多时间。
1: 希望我嘅时间冇白费到。
0: 我话俾你听，你已经白费咗啦。
1: 如果你一开始就对我讲呢句说话，咁你话几好呢？
0: 其实我已经讲过俾你听嘅啦，不过系你唔肯听啫嘛。
1: 啊，系呢？我認识咗你咁耐，仲系拜候过你啲屋企人嘅。我可唔可以去你屋企度坐下？
0: 哦，我好少带朋友翻屋企嘅噃。
1: 系咪唔方便？
0: 嗯，都冇咩唔方便嘅。不过太简陋，唔可以招呼朋友啫嘛。
1: 系你嘅借口嚟啫啩？
0: 系咩都好啦，我从来都冇带过朋友翻屋企坐，我唔想破例。
1: 我真系唔相信你从来都冇带过朋友翻屋企。
0: 我唔勉强你相信。
1: 你讲大话。
0: 我讲大话。
1: 系，你一直都系讲大话。
0: 你做咩啊？
1: 对唔住。
0: 点解突然间要去我屋企度坐？
1: 冇乜嘢。我哋既然系朋友。去你屋企坐下都好平常啫。我本来想请你翻去我屋企坐下，但系我又惊你唔肯。
0: 我觉得我哋仲系好陌生。如果我去你屋企度坐，你屋企人一定会胡思乱想嘅。
1: 唔会嘅，我屋企得我爸爸妈妈同埋我三个人。你呢？
0: 你又是好奇啦？
1: 唔系好奇。唔通屋企有咩人唔可以讲俾人听嘅？
0: 我屋企只系有我一个。
1: 你系用手揞住你个心嚟讲呢句说话，点解？
0: 我唔明白你讲咩。
1: 你明白？
0: 你讲得太细声，我听唔到。
1: 咁好。到了，我送你来到这里为止。
0: 再见。
1: 再见。哦，
0: 哎。哦，有什么事啊？
1: 下个星期我有几天会很忙，说不定哪天会来等你。如果你见我不到，你不要以为有什么事。
0: 好。

0: 有冇人喺度啊？
1: 揾边个啊？
0: 阿婆啊，唔该你开门啦、
1: 啊。我都唔识你嘅，你揾边个啊？
0: 哦，我系丽河嘅朋友，佢叫我嚟揾你嘅。
1: 哦，原来是丽河的朋友啊。
0: 是啊。
1: 请入来啦。
0: 唔该你。
1: 随便坐啦，先生。
0: 得啦。唔使客气啦，婆。
1: 饮杯茶啦。
0: 唔该。
1: 随便坐下。
0: 得啦。
1: 是咯。我都唔记得请问先生你贵姓啊？
0: 我姓王嘅。
1: 哦，王先生。
0: 少文呢？
1: 少文啊，佢瞓得眼觉啊，你想见佢啊？我叫醒佢啦。
0: 唔好啦，唔好吵醒佢啦。
1: 哦，黄生啊，丽河叫你嚟揾我，有咩事啊？佢唔系发生咗咩事啊嘛？
0: 唔系，佢冇事。
1: 哦。
0: 系啊，佢叫我嚟带啲钱俾你嘅。
1: 带钱俾我？佢前几日嚟都俾咗钱我噶啦，乜咁快又俾钱我啊？
0: 哦，佢好似话系俾少文开学用嘅。
1: 哦，哎呀，丽河啊，真系紧张啦，仲有几个月先使用到呢啲钱，咁心急拎嚟做乜嘢啊？而且又唔系自己拎嚟，专登使你拎嚟啊！佢真系 啊！
0: 我咁啱嚟呢度，所以佢就托我带嚟啫嘛。
1: 哦，乜王先生有亲人喺啲左右住嘅咩？
0: 哦，唔系。是朋友嚟咋嘛。
1: 哦，喺边家啊？睇我识唔识佢哋。
0: 哦，你唔识佢哋㗎啦，佢哋啱啱搬嚟冇几耐㗎咋。
1: 哦，新搬嚟嘅，咁新搬我就唔识囉。如果係旧街坊呢，我冇一个唔识㗎。我熟晒呢度啲人㗎啦，我喺处住咗十几年囉。
0: 哦，原来你住咗咁耐㗎啦。
1: 係呀、啊。乜丽河冇话俾你知㗎咩？
0: 冇、哦、啊。
1: 黄生啊，你唔好怪我呢个八爷婆讲说话唐突啊！我有句说话想问下你噃，唔知你怪唔怪我呢？
0: 点会呢？有咩说话你即管问啦、
1: 啊。我想问声你，你系丽河嘅好朋友啊，抑或系普通朋友啊？
0: 又唔算系好朋友，又唔算系普通朋友啦。
1: 哦。
0: 点解你会咁问我
1: 嘅？冇、哦，因为丽河从来都冇叫个朋友嚟揾我嘅。有咩事呢？都系佢自己亲身嚟嘅啫。咁佢叫你拎钱嚟俾我，咁我觉得奇怪啫嘛。
0: 哦，我都话我系顺路经过呢度嘅啦。
1: 哦，唔会咁简单啩？如果唔系丽河同你嘅感情深厚，佢又唔会叫你嚟嘅。除了贵姨之外，冇个人知道佢呢度嘅地址噶、
0: 啊。我哋都识咗好耐噶啦。
1: 系啊。
0: 啊，
1: 哎呀，丽河识到个好似你咁好嘅朋友啊，我真系开心啊！唉，佢辛苦咗咁多年，都应该过翻个好安乐嘅日子啦。
0: 系嘅，我时时都叫佢唔好咁辛苦噶啦，但系佢又唔肯听。
1: 咁咪又系咯，丽河嘅品性系咁噶，佢咩事都唔中意求人嘅，点样辛苦咧，得靠自己双手挨嘅咋。
0: 其实我可以帮佢嘅，
1: 帮佢，唉，你唔知噶啦，除咗一个人帮佢咧，佢又会接受嘅，其他咩人帮佢，佢都唔肯接受噶。
0: 咁系边个啊？
1: 系贵姨咯。
0: 点解佢咁唔信任人嘅呢？
1: 诶，咪就系少文嗰个老豆害成佢咁咯。
0: 少文个老豆
1: 系咯，
0: 佢
1: 唔好提呢个人啊，唔好咁大声啊，听下俾少文听到咧，咁就唔系几好啦。诶，呢个人死咗噶咯。
0: 哦，死咗啊？
1: 哦，呢个丧尽天良嘅人，对佢自己所做过嘅事完全唔负责嘅。一知道丽河有咗少文就失咗踪啦，天涯海角都揾匀晒啦，揾佢唔到啊！佢唔系死咗系咩啊？
0: 哦，原来系咁嘅。
1: 黄生啊，你唔好俾丽河知道我讲咗咁多嘢俾你知啊。不过我啊谂住咧，既然你同丽河咁好，咁又知道佢有咗少文啦，咁对佢以前嘅事 你一定系唔介意噶啦，系咪啊？
0: 当然啦，我绝对唔会介意嘅，因为根本又唔系佢错。
1: 系啊系啊，唔系佢错嗬。你系真系好噶啦，黄先生。
0: 如果丽荷肯对我咁讲就好
1: 啊。你话丽荷咩话，黄生？
0: 哦，冇乜嘢。我话丽荷真系好啦。
1: 系啊系啊，佢系个好女仔嚟噶。
0: 系啦，阿婆。
1: 吓、啊，
0: 我都走啦。呢啲钱你等埋佢啦。
1: 得啦，我会噶啦。你坐多阵子走啦，黄生。
0: 我唔坐啦。我
1: 你系咪要去揾朋友呢？
0: 啊，系啊系啊，我走啦，再见啦。
1: 再见，你得闲啊，同阿丽荷一齐嚟坐咯。
0: 好啊好啊。

0: 李河啊、
1: 嗯、
0: 你有心事啊？
1: 不是啊。
0: 你压不到我的，我看得出的。
1: 其实都不算得是什么心事啊。
0: 有些问题还未解决到。
1: 嗯。
0: 关于哪一方面的？少文的？你的？
1: 不是关于少文的。
0: 那当然是你的了。
1: 是啦，我有没有跟你讲过一个姓唐的人？
0: 哦，原来有冤鬼缠身。
1: 他不是那些人来的。
0: 不过他是男人嘛，那又有什么分别？
1: 不是，他不是那种轻佻浮躁的人。
0: 嗯，听你这样说，即是说他跟那些人完全不同了。
1: 嗯，我不是在巴里认识他的，他不是我的人客来。
0: 是吗？
1: 嗯。
0: 那你就没有跟我说过、啊。
1: 我不是想不说的，而是。
0: 还没到时候啊你。
1: 都不是。我只是想不通啫。这个人，我究竟当他是什么人？是朋友啊。
0: 你在哪里认识他的？
1: 在巴士站。
0: 嗯，在你这样的环境之下认识到一个人，而这个人竟然令到你这么多思想啊。哼，他当然是与别不同的了。
1: 嗯，他是有些与别不同的。
0: 起码不会是你经常见到的衰人、啊、
1: 当然是跟他们不同、啊。
0: 丽河啊，你对他有了感情啊？
1: 不是，不是我，是他、
0: 哦、
1: 是他对我付出了感情。
0: 你不喜欢他吗？
1: 都不是啫，我不知道怎样形容我和他之间的情形。
0: 嗯，那你即管讲来听下。
1: 他对我好好，要和我做朋友，每日都在我必经的地方等我。
0: 哦，是几时开始的事啊？
1: 由识我那日就开始了。
0: 哇，那真是痴情。嗯，是呢，你用什么态度来对他啊？
1: 桂姐，你应该知道我会用什么态度对他的啦。我对他非常之冷淡。
0: 嗯，我认为你的头脑不是很清醒啫。
1: 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人，做紧的是什么事。你以为我今年还是十四五岁的小女咩？你以为我遇到一个对自己痴情的人就会自我陶醉啊？
0: 其实你的年纪都不是很大啊，李河。
1: 我觉得自己很老了。
0: 你未曾配讲个老字。
1: 我有这样的感觉啊。
0: 以后你都不要再提个老字了好吗？这个字对做我们这行的女人实在有很大的刺激的。是呢，你继续讲下去。
1: 好啊。不理我对他的态度怎样冷淡呢，他对我还是死心不息的，我真是没他办法。
0: 嗯，那你可以不见他的。
1: 怎得啫？他一早就在那条路上等我了。
0: 或者你走第二条路啊。
1: 我走惯了那条路的嘛。我心是想避开他，但是对脚不其然就走去那里了。
0: 其实我说你都很想见他就真。
1: 我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
0: 这个就是你烦的原因，你的理智和感情正在斗争。不知道你的理智战胜感情，抑或是感情战胜。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58，震央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附近，震源深度大约是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亚曼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当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亚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家领海主权，并且对海上航行安全和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日的八强战，三名国乒好手包括王毅迪、陈幸彤和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毅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首局5-11落败之后。

0: 拐曼尔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嘅早田希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清晨5点，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系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继续系广播剧。

青苹果第五回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黄少强、朱曼子、车心梅、韦以庄、卢允贤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入去啦。
1: 小姐，几多位啊？
0: 两位。
1: 哦，好。呢度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
1: 两位要啲乜嘢咧？
0: 我要一杯热嘅柠檬可乐。
2: 我要冻嘅。
1: 仲有冇其他？
0: 要多两件栗子蛋糕啦。
1: 好啊。
0: 哇！唉，我呢两只脚咧，翻到去咧就梗要敷热水袋先搞掂噶啦。
2: 睇下你啊，讲得咁紧张。
0: 哈！你呢个人咧，一啲同情心都冇噶喎。
2: 哎呀，我请你饮茶，仲话我冇同情心。
0: 哦，好啦，咁你又梗系想我只脚咧，真系唔行得啦。嗰阵时你就信啦，系咪啊？
2: 或者系啦，
0: 费事同你讲啊。唉，等我闭目养下神先。
2: 喂，唔好咁样瞓喺度啦。
0: 点解啊？
2: 好难睇噶嘛，人哋仲以为你食咗嗰啲咩药添。
0: 哎呀，我猜，
2: 坐好啲啊。
0: 咁样挨度都几舒服噶吓。
2: 嗱，你再系咁样，我拧转身唔睇你噶啦。
0: 随便你啊。
2: 咁牙刷。咦，晴芳啊，你睇啊，好似系嗰个女人啊。边度啊？你向前望过去就望到噶啦，就喺我斜斜地背后隔三张台嗰度啊。
0: 三张
2: 见到你啫，着住一件浅啡色嘅衫，同一个男人喺埋一齐嘅，好似有讲有笑嘅咧。啊，见到啦，见到啦！喂，嗰个男人系咪我表哥啊？
0: 我唔敢再拧翻转台望啦，睇下先，
2: 系咪啫吓？
0: 诶，唔系啊，唔系你表哥嚟噶。
2: 佢真系好本事喎，身边嘅男朋友随时都唔同。
0: 喂，不过嗰个男人同你表哥比上嚟啊，就争得远啦。
2: 唔知表哥知唔知道嘅咧？
0: 喂，丹宁啊，嗰个男人好似同佢好熟咁噶。
2: 我哋又听唔到佢哋讲乜嘢，你点知啊？
0: 嘿，睇佢哋啲神情同埋态度咪知咯。
2: 如果被表哥见到，不知道他有什么感想。
0: 喂喂，他们走了。
2: 喂，我们跟出去看看，这
0: 些东西都未来，
2: 机不可失嘛，行啊。
0: 喂，小心一点，
2: 快点啊。
3: 小姐，你们要那些东西、
2: 啊、不要了，你钱在这里、
0: 喂行啦，喂喂，等等啊，我拿块蛋糕先。
2: 喂，你真是啊。哎呀，他们呢？
0: 嗰边啊，
2: 哦，喂，咁快啲过去啦，唔系就跟唔到噶啦。
0: 你哋等我食住先啦。
2: 哎呀，我唔该你啦，快啲吞咗嚿蛋糕啦，睇下你啊，收到成嘴都系。
0: 咁大块，啃死我啦！
2: 你挂住食就咩都唔理噶啦。
0: 你咁惊啊？可以跟喺佢哋后边噶，咁咪唔惊唔见咗佢哋咯？
2: 点可以跟得咁贴嘅呢？
0: 点解唔可以啊？他又不認識我們的，又不知道我們何方神聖。
2: 哎呀，不好了，跟得太貼他們會起疑心的嘛。
0: 起什麼疑心啊？這條路又不只是他們的，我們走我們的路，他不知道我們是誰，又怎會起疑心呢？
2: 哎，瓊芳啊，他們入了那座大廈。
0: 喂，我們跟進去啊。
2: 跟進去？是
0: 啊，我們可以當在那裡找人而已，公眾地方什麼人不可以入啊。喂，快啲啦，可以同佢哋搭同一架电梯噶。
2: 都系唔好啦，知道佢住喺呢度咪得咯。
0: 净系知道佢住喺呢座大厦，唔知道佢住几楼，边一个单位，咁有咩用啊？而且啊，到而家都唔知道究竟个男人住喺呢度啊，抑或个女人住喺呢度，要查一查详细啲啦嘛，行快啲啦。
2: 好啦好啦。他们就是搭升降机来到这一层的了。
0: 咦，这层楼全层打通晒的啊？
2: 是吧。哇，有招牌的。看看先。哎呀，乜是那些别墅来的？
0: 是啊，我还以为我看错添啊。
2: 喂，警方啊，这种地方。
0: 哎呀，我惊啊，嚟呢种地方嗰啲人啊，都唔方系正经人嚟噶。
2: 哦，咁嗰个女人咪唔系正经人嚟咯？
0: 啊，如果系就大跌眼镜啦。
2: 哼，呢、這个真系大秘密啦。
0: 梗系啦。喂，丹宁啊，
2: 嗯，
0: 我哋好唔好入去睇下，证明一下我哋有冇睇错啦？
2: 哎呀，咪啦，呢啲咁嘅地方我最怕。快啲走啦！
0: 喂，点解唔坐电梯啫？
2: 咦，三楼啫嘛，跑落去啦，企喺度等电梯，好难为情噶。
0: 行啦，好啦，喂，丹宁啊，
2: 吓，
0: 咁点算啊？吓，
2: 而家我就识得点做啦。

0: 姨妈
1: 吓，
0: 表哥翻唔翻嚟食饭噶？
1: 翻点会唔翻啫？
0: 点解到而家都仲未翻嘅？
1: 唉，佢而家都冇定时翻嚟嘅，有阵时又好早，有阵时又好夜先见佢嘅。
0: 咁你哋咪俾佢搞到好唔定时食饭？
1: 咁又唔系啊？嗱，平时咧我哋食饭之前十分钟到佢就翻噶啦。咁如果佢唔翻嚟食嘅，佢又会打电话俾我嘅，咁就唔会令我哋白等佢啦嘛。
0: 哦，姨妈，你见过表哥个女朋友未啊？
1: 梗系见过啦。
0: 咩话？你见过？
1: 点会未见过啫？你咪就系咯。
0: 哦，哼，我边度系表哥个女朋友啊？佢而家都唔知道我丹宁系咩人咯。
1: 嗯，做咩你会咁讲啊？两个有嗌交啊？
0: 我有机会同佢嗌交就好啦。最近我连见都未见过佢。
1: 系咩？
0: 系啊。姨妈，乜表哥另外有咗女朋友，你唔知嘅咩？
1: 吓，佢冇同我讲过噃。我一直以为佢同你行嘅。
0: 我哪有咁好福气啊？
1: 又讲埋晒啲细路仔说话啦。
0: 咁事实系啊嘛。
1: 系啦，丹宁啊，你点知道嘉烈另外有女朋友啊？
0: 我见过啦。
1: 你见过？
0: 嗯。
1: 喺边度见过？
0: 喺街度啦，唔止我一个人见到啊，琼芳都见到添。
1: 系啊。
0: 系啊。乜你做阿妈嘅都唔知咁蒙查查嘅啫。
1: 嘉烈唔话俾我听，我点知啫？
0: 表哥真系唔老实啦，连你都唔讲。
1: 咁又唔系嘅，或者嗰个唔系佢女朋友咧，可能系女同事，或者同学都唔定呢。
0: 唔会嘅，佢特别去买花送俾佢噶。
1: 哦，
0: 咁你话啦，系咪女朋友啊？
1: 嘉烈会咁做？
0: 梗系啦，本来我都唔知噶，但系偏偏咁啱就俾我睇到。
1: 嗯。咁我又要问一下嘉烈先得啦。
0: 姨妈，你最好暂时唔好问佢啦。
1: 点解啊？
0: 我谂表哥唔想俾你知道噶。如果佢系想俾你知噶，早就讲咗俾你听咯。
1: 丹宁啊，你知唔知嗰个女仔系做咩噶？佢个人点嘅啫？
0: 我梗系知啦。佢系
1: 啊，嘉烈翻啊。
0: 嗯。
1: 嘉烈翻嚟啦。
2: 系啊。
1: 丹宁揾你啊。
2: 哦，好耐都冇嚟咯。
0: 我嚟有咩用啫？你都唔喺屋企。
2: 你可以拣我喺度嘅时候嚟噶。
0: 咁就无谓啦。我知道自己受唔受欢迎噶。
2: 乜？你认为你唔受欢迎咩？
0: 咁系应该问你，唔系问我噃。
2: 对唔住啊，我换件衫先出嚟陪你。
0: 表哥，我有说话同你讲。
2: 乜嘢？
0: 入去你间房子讲咧。
2: 唔可以喺度讲嘅咩？
0: 喺呢度讲或者喺边度讲我都唔紧要，不过我认为最好呢就喺你间房度讲。如果唔系，我喺呢度讲咗出嚟，你会恨我一世嘅。
2: 有咩事咁严重啊？
0: 入去再讲啦。
2: 好。嗱，有咩说话唔该你快啲讲。
0: 我见过你的女朋友啫，
2: 就是咁啫咩？
0: 你识咗佢几耐？
2: 你冇权咁样问我。
0: 我知，不过我怕你俾人迷住啫。识咗人哋一个短时间，人哋做咩你都唔知喎。表哥，你知唔知道啫？佢系做咩你知唔知？
2: 我知道啊，唔使你讲。
0: 你知？
2: 我知道，我乜嘢都知道。
0: 既然知道，点解仲同佢来往啊？呢种女人真系不知羞耻。
2: 我唔准你咁样话佢。
0: 佢系啊，佢系不知羞
2: 耻。你仲讲啊？
0: 一个咁样嘅女人，你仲喜欢佢？佢究竟有咩咁好啊？
2: 佢有咩唔好啊？我唔觉得有咩值得佢羞耻，系你嘅思想太陈旧。
0: 我唔认为我思想陈旧啊，系你太开通啫。
2: 我真系估唔到，你呢个受现代教育嘅人。会有咁嘅思想嘅，
0: 我接受唔到呢啲事，同我所受嘅教育无关嘅。表哥， 你知唔知道啊？我亲眼见到佢。
2: 你唔使再讲啦，我见到。
0: 啊？你？我真系唔明白、啊，表哥，你
2: 请你翻出去，我想休息一阵。
0: 哼。

0: 麗學，我在這裡等了幾天都不見你。
1: 我現在很少在這個時候經過這裡。為
0: 什麼？
1: 沒什麼為什麼。
0: 是不是想避開我？
1: 我為什麼要避開你？
0: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你要避開我。你到底害怕什
1: 麼？我沒什麼要害怕。
0: 有你怕我會好像一般人那樣想法，怕我一知道你的事就不再跟你做朋友。
1: 我的事？
0: 你不用怕，我不是那種人。
1: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0: 你的事我知道了。
1: 你知道我的事？
0: 是你结过婚还有个仔。
1: 那那天去找姨婆的人就是你了？
0: 是
1: 我都估到是你的。
0: 对不住，你不要怪我这样做。我实在想知道你为什么硬是不肯跟我做个知己朋友。
1: 你还知道我的什么事？
0: 就是姨婆说给我听的那些。
1: 你既然知道我曾经结过婚还有个弟弟哥，你还来等我做什么？
0: 麗荷，我不是说过给你听的？我不是那种思想陈旧的人。曾经结过婚又怎样？有个仔又怎样？难道结过婚的人就不可以再认识朋友？难道有个仔的人就不可以再结婚的吗？
1: 我是不同的。
0: 如果你丈夫在你身边，你再去跟第二个男人好，那在道德观念上你或者是不对，但是你根本没有丈夫，你从来都没有丈夫的。那个男人一早已经死了。
1: 是他已经死了。
0: 除非你仍然挂住他。
1: 当我一开始懂得眼泪不应该随便流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挂住他了。
0: 但是我觉得你仍然是看不开。
1: 我看不开的是另外一些事。
0: 你现在还这么年轻，而萧文又这么小个，难道你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吗？
1: 我自己的问题我一早就不想了。
0: 那萧文你要他一生人都得不到父爱？
1: 他知道他是没有爸爸的。
0: 他现在还小个，不知道什么是父爱。当他大一点，见到弟弟小哥有爸爸带去街，去饮茶，去看戏，去买玩具的时候，他就会知道。
1: 到那时才算啦。
0: 为什么你不早点为他设想一下呢？
1: 这些是我的事，你不要理得不得。
0: 你真是残忍。
1: 有人还残忍过我。
0: 你这样做法是有意跟自己过不去。
1: 我不需要人同情啊。
0: 我的出发点不是同情你，你知不知道？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你的事，你可以说我是同情你，但是我不是啊。
1: 什么都好了，我们不要再说这个问题。
0: 不得，我要讲到你明为止。我觉得你仍然是想不开。
1: 我一早就想清想楚了。
0: 那为什么你还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

0: 嘉烈啊，我想同你讲几句说话啫。
1: 讲啦。
0: 似乎呢几日你嘅脾气唔系几好噃。
1: 对唔住啊妈，我呢几日嘅心情唔系几好。如果我得罪过你，你原谅我。
0: 咁你就冇得罪我，就算有嘅，我都唔会怪你嘅。
1: 我近来好心烦。
0: 我都知道，其实何必呢？
1: 哦，你话我何必乜嘢？
0: 我知道你为咗女朋友嘅事而烦躁，系咪啊？
1: 妈，我
0: 你唔使否认。如果你唔怪阿妈嘅，我想讲一句你唔中意听嘅说话。其实呢啲咁唔三唔四嘅女人，唔值得你咁样对佢啊！
1: 咩嘢唔三唔四啫？边个对你讲啊？
0: 系丹宁话俾我听。
1: 哼，佢先至系唔三唔四，佢只系嗰种女人。
0: 嘉烈，你点可以咁样话丹宁嘅呢？
1: 妈，唔系我乱讲嘅。丹宁因为我唔中意佢，佢就妒忌丽荷，所以特登讲啲咁嘅说话嚟中伤佢嘅。
0: 其实你都应该明白，阿妈个人都好开通嘅。你中意边个女仔，我唔会干涉你。不过你都应该知道人哋嘅出身啦，凡事应该查清楚啲好嘅，何必要将来有麻烦呢？
1: 有咩麻烦呢？妈，佢只不过系一个曾经被人欺骗过而不幸有个仔嘅人，边个敢话自己一世都冇做过错事？边个敢话自己一世都冇行差踏错？
0: 但系佢仍然继续错落去，咁就唔好啦。
1: 佢冇啊！
0: 你真系咁肯定？
1: 系呢几个月来，我同佢喺埋一齐。
0: 但系你唔系24小时都同佢喺埋一齐噃。除咗你同佢喺埋一齐嘅时间之外，你知唔知道佢去做过啲乜嘢？
1: 咁我又唔知啊。
0: 咁咪系咯。其实你都未曾真真正正清楚认识同埋了解人嘅。
1: 妈，其实系你唔肯去原谅一个俾人欺骗过、做过坏事嘅人。
0: 我唔承认我系一个咁冇思想嘅人。嗱，咁啊，嘉烈，不如你带佢翻嚟俾我见下佢啊。
1: 好啊。
0: 咁几时啊？
1: 听日或者后日咧。我唔知佢几时得闲嘅。
0: 好，
1: 你一见到佢，一定会改变你对佢嘅印象嘅。
0: 我都希望系咁啦。

0: 丽荷，我仲以为你今日唔会经过呢度添。
1: 我本来系唔打算经过呢度，但系我有事揾你。
0: 啊，系咩？
1: 嗯，
0: 我都有事要揾你。
1: 你揾我有咩事？
0: 你讲咗先，你揾我有咩事？我一定会同你做得妥妥当当。
1: 哦，我唔系有咩事要麻烦你，我只系送翻啲嘢俾你啫。
0: 送翻啲嘢俾我？
1: 嗯，
0: 我冇送过嘢俾你啊。
1: 有，你唔记得咗啦？
0: 系咩？咁我真系唔记得咗啦。
1: 嗱，还翻俾你。
0: 哦，系咩嚟噶？
1: 你真系善忘。
0: 哇！
1: 嗰啲钱系嗰次你送去俾姨婆嘅，我而家还翻俾你。
0: 呢啲系小意思啫，你攞翻去。
1: 唔好，我好多谢你，我唔可以无缘无故接受你啲钱。
0: 算系我送俾少文买嘢食啦，好唔好？
1: 太多啦，我唔可以接受。
0: 你收翻佢啦，算系我嘅心意。
1: 你嘅心意，我好多谢。
0: 丽荷，你咁样做法令到我好难堪。
1: 如果你逼我要那些钱，会令我更加难堪就真。
0: 那好，我收回它。
1: 是的，你收回它，我会好过一点。
0: 是的，你现在得不得闲？
1: 现在得闲，但是等阵有事。
0: 一个钟头之后才做你的事，得不得？
1: 一个钟头？太耐了。咩事？
0: 冇，我想请你去我屋企坐下。
1: 去你屋企？
0: 我阿妈想见你。
1: 你妈妈想见我？点解要见我？
0: 哦，佢好喜客嘅，凡系我个朋友，佢都好喜欢见到嘅。
1: 哦，见下你识嘅人系好人抑或系坏人？然之后话俾你听，应唔应该同嗰个人继续来往，系咪？
0: 丽荷，你真系敏感嘅。
1: 我估得啱唔啱？
0: 佢点谂我唔知，但系佢真系好想见你。
1: 对唔住，我唔去。
0: 点解？
1: 我唔得闲。
0: 一个钟头啫，丽荷，去一次啦，好吗？
1: 我话咗唔去就唔去啦，你唔使呓我啦。
0: 只系今次，下次我唔会勉强你。
1: 无论你点样讲，我都系唔去。
0: 丽荷，唔通你真系冇胆去见下人咩？
1: 系系啊，我系冇胆去见人，我冇面目去见人啊！
2: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五回系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啦。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三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这里是香港电台，继续是广播剧
6: 被

青苹果第六回大结局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车心梅、黄少强、朱曼子、颜国良、卢允贤、莫家驹等联合播出。现在开始。

0: 麗荷，我阿媽想見你。
1: 我冇應承過去你屋企。
0: 點解你硬係拒人於千里之外嘅？
1: 我哋去對面嗰個公園仔坐下，我有說話要同你講。
0: 好。就坐喺呢度好嘛？
1: 好。
0: 你有咩想同我讲？
1: 我首先要多谢你咁睇得起我，当我系你嘅好朋友。
0: 我好高兴你知道，但系你唔使讲到多谢咁隆重啊。相反嚟讲，我多谢你肯忍受我成日咁骚扰你就真。
1: 你都唔算骚扰我，不过你令到我精神好不安。
0: 点解？
1: 我讲我嘅事俾你听。
0: 你唔使讲，我知道。
1: 你知道得好少啫，你只系知一半，另外一半你唔知。
0: 我只系知道咁多就够，其他嘅我唔想知。
1: 我唔值得你对我咁好。
0: 我唔理你过去曾经做过咩事，我完全唔介意。你相信我？
1: 但是我介意啊。
0: 你咁做法是逼自己受苦嘅啫。
1: 你中唔中意食苹果？
0: 中意。
1: 时时都食。
0: 嗯。每日都食。
1: 是红色嗰种，亦或是青色嗰种？
0: 红色嘅。
1: 你有冇食过青苹果？
0: 你问呢啲嚟做乜嘢？
1: 你知唔知道青苹果系咩味道？
0: 唔知道。阿妈好少买青苹果翻嚟。
1: 咁我讲俾你知好冇？青苹果嘅味道有啲酸，而且涩，唔似红苹果咁样咁芳香。咬落去嘅时候，嗰种香味同甜味。一直透落去心里边，但系青苹果唔系，佢好酸，酸到牙臼都软晒，而且好涩，一食落口里边就想掠翻出嚟嘅。
0: 你讲呢啲嘢嚟做乜嘢？
1: 我系一个青苹果，你对我好，就等于有一个芳香嘅红苹果唔要。要一个青苹果，
0: 我唔相信。就算青苹果好似你形容成咁，我都唔在乎。
1: 你第一眼见到佢嘅时候，佢可能会引起你嘅好奇，但系你唔听劝告，一定要食嘅，佢就会令到你消瘦。
0: 黎何，你呢啲系咩理论嚟啫？总之我咩都唔理。
1: 你处事仲系唔够理智，
0: 唔够理智嘅系你，唔系我。
1: 我会害咗你嘅。
0: 你对我唔好，先至会害咗我，害我日日夜夜挂住你而冇心机做嘢。黎何，只要你对我表示有好感，我就会好高兴噶啦。
1: 你唔见我一段日子，或者你会遇到一个好好嘅女仔。咁你呢种情绪就会平静落嚟，然之后你就会忘记我。
0: 唔会，我唔会。
1: 好啦，我都要走。
0: 黎何，我哋嘅事仲未有结论嘅。
1: 我头先讲嘅咪就系结论。
0: 我唔要咁嘅结论，我要一个更好嘅结论。
1: 我哋听日再研究呢件事啦，好吗？
0: 点解唔而家研究埋佢？
1: 我有事，我一定要走啦。
0: 咁好，你听日一定要俾个答复我噶啦。
1: 好。

0: 佢话过今日会嚟同我研究嗰个问题嘅，点解仲未见佢嚟？差唔多过咗两个钟头，我好唔好再等佢？佢话过嚟一定会嚟，我再等多佢一阵。点解佢仲唔嚟嘅？唔通佢发生咗咩事？唔会咁巧啩？
1: 嘉年啊！
0: 哦，系你啊，王仔。
1: 系啊，仲咩一个人戆居居咁企喺度啊？
0: 哦，等人。
1: 哦，等人系嘛？唔怪得叫你睇五点半，你硬系唔肯去啦。
0: 你自己冇去睇咩？
1: 阿美有冇搞错？嗰边坏咗啊？你知唔知而家几点钟？
0: 哦，啊，系啊，你个表记得点啊？
1: 我表，
0: 我个表可能坏咗。
1: 7:09，我气都体现出嚟啦。做咩？仲未等我佢咩？
0: 唉，
1: 早知系咁啊，同我睇完戏等都未迟啦。边有人咁冇时间观念嘅呢？
0: 唔系嘅，佢可能系有事阻迟咗嘅啫。
1: 咁你谂住等我去啊？
0: 嗯。
1: 傻仔我见得多啦，未见我好似你咁傻啫。
0: 佢话过嚟一定嚟嘅，
1: 啊要嚟一早就嚟噶啦。佢唔嚟你等我冇用噶噃。你打算等到几时？啊，使唔使度铺埋只过夜啊？啊，
0: 你
1: 即系，啊，
0: 等多一阵添啦，等多一阵再唔嚟，我哋一齐去食饭。
1: 你真系几好耐性啊，
0: 王仔。迟啲你都会咁有耐性嘅，
1: 唉，冇女朋友就罢啦，我培养唔到呢个耐性。点解、啊、你唔去佢屋企揾下啫？好啊，企喺街头等啊，
0: 我都唔知佢住喺边度，
1: 到而家都唔知佢住喺边噶，佢差唔差啲啊？
0: 唉，唔好笑我啦。
1: 嗱，听住，我净系陪你10分钟啫，然后一齐去食饭，到时你唔走就我走。点啊？
0: 好啦，啊，
1: 嗯，
0: 系啊，我知道佢另外有个地址嘅，可能佢真系发生咗咩事添。诶，王仔啊，你而家陪我一齐去揾佢。
1: 喂，食埋饭先去得唔得？
0: 揾完佢先去食饭啦。
1: 唔得，我唔制，食完饭先去。如果唔系，我唔去。
0: 迟啲食饭都得嘅啫。
1: 我饿死咗啦，
0: 我买只热狗俾你食啦。
1: 唔制啊，
0: 行一路食啊。
1: 你以为咧只热狗顶唔住噶，大佬啊？我要我陪你几耐啊？你知唔知啊？
0: 诶，咁好啦，快啲去食饭先。
1: 啊，咁啊唔同，食饱咗我有气有力啊陪你去揾啊嘛。而且啊，佢间屋啊唔系活动嘅，系嘛，迟下去揾佢咧，唔会搬走嘅。食饭先啦，痴心的人。
0: 行啦。

0: 阿嘉烈啊，我俾你哋真系，哎呀，害死人啊！上晒你当啊，阴公！
1: 我请你食咗饭，你仲话我害你？你真系冇良心噶、
2: 啊！冇良心系你啊，唔系我啊！
1: 我点样冇良心啊？
2: 点解你唔早啲出声先得噶？要嚟葵涌揾啊！哎，
1: 去边度都系一样嘅啫，有咩分别啫？
2: 冇分别啊，假啦，咁远。
1: 其实葵涌都唔系好远啦，而家都算系市区嚟噶啦。
2: 弊在我哋由香港过嚟咧，唔远啊，假啦吓。
1: 远唔远，我哋都嚟到啦。银乜嘢？
2: 银。喂，你嚟过呢度几多次啊？
1: 一次。
2: 吓、啊？一次咋？你识唔识得路噶你？
1: 识嘅，点会唔识咧？
2: 喂，有冇行错路噶你啊？
1: 冇。
2: 吓、啊？系噶啦嘛。
1: 点会咁嘅？
2: 咩啊？喂，你唔好吓我、啊。有冇记错啊？
1: 唔系记错，系呢度噶啦，我记得好清楚嘅。
2: 有咩唔妥啫？
1: 点解里边冇着灯嘅咧？
2: 阿姐，我俾你吓死啊！真系，人哋早啲瞓唔得嘅咩？
1: 诶，边度有咁早就瞓嘅咧？
2: 啊，
1: 你睇下隔篱左右都灯光火着嘅，
2: 咁嗰啲夜鬼嚟啫。而家就嚟十点钟都唔算早啊。
1: 少文就可能早瞓啫，但系嗰个姨婆冇理由咁早就瞓嘅。
2: 敲门啦，
1: 好啦。冇人应嘅，
2: 而家叫你嗌我咩？大力啲啦！
1: 我惊住嘈咗人哋啊！
2: 唔使惊嘅，呢个时间大声啲，冇人投诉嘅，嚟啊！
1: 好啦，
3: 姨婆，姨婆啊，
2: 姨婆，
1: 间屋咁细，佢应该听到噶。
2: 喂，你大声啲得唔得啫？
3: 姨婆，
2: 系啊，啊，大声啲啊！
3: 开门啦，姨婆啊！
4: 嚟啦！你哋揾边个啊？
1: 我哋嚟揾姨婆嘅，咧同少文一齐住嗰个咧。
4: 哦，佢哋搬走咗咯噃。
1: 搬走咗？
4: 系啊。
1: 几时搬噶？
4: 今日晏昼搬嘅。你哋今朝早嚟啊，见到佢哋啦。
1: 佢住咗喺度咁耐，点解突然之间要搬？
4: 哦，咁啊唔知啦。
1: 咁有冇人嚟帮佢手啊？
4: 有，咪嗰个细路嘅妈妈咯。
1: 有冇话搬去边度啊？
4: 咁啊唔知道啦。
1: 咁麻烦晒你吓，
4: 唔紧要啊！如果你想揾佢，去揾嗰个细路嘅阿妈问下咪知咯。
1: 哇、哦，我会咧，唔该你吓。
4: 系咁啦，
2: 好啦，门啊闩埋咗啦，你打算点？
1: 我都唔知点，
2: 翻屋企啦。嗯，做咩啫？企喺度。嗯，
1: 翻屋企。
2: 系咯。哦，你仲想去边啊？
1: 唔知去边度都好啦。
2: 唉，你冷静啲好唔好啫，唔好胡思乱想。
1: 你叫我点冷静得呢？佢係有意避开我。我去边度先至可以揾到佢？

0: 喂，嘉烈，拎住佢。
1: 乜嘢嚟噶？
0: 揸住睇下咪知啦。
1: 唉，你俾块镜我做乜嘢啫？
0: 俾你睇下自己个样。
1: 有乜好睇啊？
0: 我想你睇清楚下你而家个样同以前个样有咩唔同啫？
1: 有咩唔同啊？
0: 嗯，
1: 咪又系一样。
0: 睇清楚啲，系有啲唔同咧。
1: 唔通我自己系点样自己唔知嘅咩？
0: 嗯，
1: 有咩好睇啫？
0: 唉，你同以前系唔同咧，你睇你头发啊，乱到执草咁嘅，啲须咧长过我哋老板啊，啲衫啊冚唪唥一啲都唔整齐，咁你点啊？
1: 仲有冇啊？
0: 仲有咯，个人咧瘦猛猛嘅，而家就啊，块面咧就凹晒落去啊，精神唔使讲啊，梗系一啲都唔愉快啦，乜嘢都唔起劲嘅。
1: 仲有乜嘢啊？
0: 仲唔够？嗯。是咁落去唔得㗎你。嗯，
1: 我唔觉得自己有乜嘢。
0: 人哋睇埋你又唔舒服㗎呢。
1: 佢哋睇唔顺眼可以唔睇㗎。我冇逼佢哋睇我啊。
0: 係就係。不过你何必俾人讲你呢？
1: 我理得佢哋点讲我啫。佢哋可以随便讲㗎。我唔介意㗎。
0: 最怕佢哋讲得多呢，连我哋老细都留意埋你咁就啊。
1: 我私人嘅事同公司无关。佢留意我都唔怕㗎。
0: 唉，冇得講啦，冇得講啦。
1: 如果老闆真係唔鍾意，最多咪唔做。
0: 啊，喂，我真係唔知點勸你。
1: 你唔好勸我啦，我冇必要有人勸我。
0: 喂，你台度個青蘋果抌佢。
1: 點解要抌？
0: 開始爛。
1: 邊個話嘅？
0: 你自己睇下系咪啊？
1: 我睇见佢冇烂，
0: 冇啫，啲色开始哑晒啦。就算唔烂都开始烂啦。
1: 到佢真系烂先就算。
0: 到老真系烂嘅时候好臭噶，不如抌咗佢啦。
1: 佢仲未烂，知佢话仲系好嘅，好地地一样嘢，点解要抌啊？
0: 点解你喺度强词夺理咁维护呢个苹果呢？
1: 我冇强词夺理。
0: 喂。如果你唔抌佢，点解唔食咗佢？
1: 呢个青苹果唔食得嘅，
0: 点解？
1: 我既然唔舍得抌佢，又点会舍得食佢？
0: 哦，系咪因为呢个青苹果系嗰个女人送俾你，所以你又咁系咪咧？呢个青苹果唔系胶做噶。迟早都会烂嘅啫，点解你唔喺佢未烂之前好好地埋葬佢？当你怀想起佢嘅时候，佢仲系完整嘅，你何必去破坏一件好事物嘅形象？
1: 系嘅，你讲中晒我嘅心事。不过就算呢个青苹果真系有一日会烂。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咁完整咁美好。
0: 冇错。所以我觉得他好识做。
1: 你说丽可？
0: 嗯。
1: 我不会原谅他。
0: 他不用你原谅他。他只要做他应该怎么做的事得。
1: 他这样做真的不啱。
0: 在你来讲他是不啱。但是在他来讲他是做得好啱。虽然我未见过他。但是我对他好有好感。
1: 为什么你不理我的感觉是怎样的呢？
0: 嘉烈，你知不知道他叫人送这个青苹果给你是什么意思？
1: 因为他曾经说过，他自己就好像一个青苹果。
0: 我估他送这个青苹果给你呢，并不是要你见着这个青苹果就当如见到他。佢真正嘅目的系要你食咗呢个青苹果啫。
1: 点解？
0: 点解？佢系要你试下青苹果嘅滋味，咁你就会更加明白佢嘅苦心。佢都系为你好啫。
1: 佢系咁嘅用意嘅咩？
0: 哦，我估咋，因为佢点同你讲，你都唔会明白一个青苹果系点嘅滋味。咁倒不如你自己去试下， 简爷，你应该心识啊。
1: 你要我点样去埋葬呢个青苹果？
0: 佢唔系用一个好好嘅方式咩？

0: 明贵，姑娘橙去。
1: 咦？嗰个咪表哥？我成日揾佢都揾唔到，原来我自己一个人随街行。佢呆晒咁企喺嗰个生果档前面做咩咧？睇佢个样又唔似系想买生果噶喎。我好唔好上前叫佢？唔知佢近来嘅心情好咗啲未？如果仲未有好转嘅，咁我行过去叫佢，佢又唔睬我嗰阵，喺公众场合，咁我岂不是好难为情？都系唔好啦，我都系企喺呢度睇下佢点先算。
2: 哎，老友，帮衬下去，哎，好靓嘅苹果，哎，好靓橙啊，哎，老友，系咪买嘢啊？帮衬买橙啊，啲橙又大又甜，好靓啊，帮衬下。
3: 我唔系想买橙。
2: 唔买橙啊？啊，你啊成日望住嗰啲青苹果，喂，系咪买青苹果啊？啊，好靓啊，试下。
3: 有人话俾我听，青苹果只系好睇。唔好食嘅，佢唔食得噶。
2: 哎呀，老友，你咪黐线噶，都晕吉嘅。走走走走走走走，咪阻住我档口啊！行啊行啊，
4: 好靓橙啊！

刚才一节青苹果第六回大结局，是由李安求编导，伍雪珍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听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的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同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唔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同埋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嘅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嘅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佢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說並不意味霍爾木茲海峽將會重新開放，強調海峽的開放取決於其他條件，包括美國遣返，是包括美國違反諒解備忘錄，不應該作出賠償。美國副總統曼斯表示，美國和伊朗正在對話，形容雙方衝突仍然處於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的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

0: 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清晨5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系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和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7: 是不是伤了很多人，那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你伤人就人伤你的啦、不是永远你赢晒的嘛、即是我不觉得是被人飞那个就是输的，没有赢输的，但是要明白这个世界就是不是你飞人就是人飞你的。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點嘅個性同佢自己都幾符合噶。作曲力將 Noel Juni，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Terry Love。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力將完美後備。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禮貌式暗戀就是今次力將這首新歌的主題啦。但何謂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就是跟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你真覺得這個內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哇，眨下眼咧，嚟到八月啦，今日系八月九号，时间去到6:10。咁啊，提下你啦，哇，喺呢个早上咧，都已经开始感受到热啦吓。咁而家气温咧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今日咧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哇。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明日咧持续都会极端酷热，而部分地区咧气温大约系37度或以上啊！咁啊，本周中期气温呢个高温天气咧将会继续持续噶。哇，咁大家如果真係呢諗住喺 weekend 啊，或者呢一个星期嚟緊呢个星期啦，即係出户外嘅话呢，就记住啦，真係要攞返个平衡啦，就係、是、注意多飲水啦。咁如果真係有需要去到长时间喺户外嘅话呢，可能真係要带定一啲嘅防晒嘅用品啦，或者係风扇啊等等呢一啲嘅小嘅器材咁样啦，或者一啲防晒嘅一啲工具啦，咁啊或者用品啦。咁啊最近呢我自己呢就觉得啊天气咁热啊，都想呢喺屋企多啲时间，咁所以呢今个星期有个少少嘅感觉，就係气氛都係要自己营造㗎，唔知你哋有冇呢一个嘅习惯咧。嗱，讲到气氛嘅话咧，其实咧平时我都会好中意帮自己嘅屋企咧去增添一啲气氛，例如系啦，气氛可以系譬如系嗅觉上面嘅一啲营造啦，譬如话可能一啲嘅香氛啊，或者有时系视觉上面啦。咁视觉咧，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得闲嘅时候去买啲花翻屋企啦，咁啊装饰下。咁啊花咧又唔一定会买鲜花嘅，最近咧亦都见到好有趣啦，就开始咧有一啲系编织出嚟嘅花啦，然后咧就摆咗喺屋企装饰，咁佢就唔使照顾啊嘛，可能得闲咧就咁扫下啲尘就 OK 啦。而我最近咧就买咗一样好有趣嘅嘢啊，咁首先绝对唔係话真係推广大家要去买啲乜嘢啦，而係纯粹一个生活嘅少少嘅分享。嗱，咁就係细个嘅时候呢，成日都好想呢买嗰啲星空嘅投影，咁我就终于买咗啦。咁但係呢唔係买嗰啲好贵嗰啲呀，纯粹係呢网购见到好得意喎，几十蚊咁就买咗返嚟啦。咁其实呢佢係而家啦呢一个嘅叫做投影器啦，其实有好多大大细细唔同嘅size 啦、形状啦，或者複雜程度都有唔同嘅。咁我呢个係最简单嘅。其实呢佢係一条嘅 USB 啦，即係一条电线咁样啦，跟住呢个头头嗰个位置呢，咁佢就係一个椭圆形㗎。咁呢然后好搞笑嘅，佢后面呢最尾嘅位置呢，你可以选择按开着佢嘅时候佢係一盏灯。如果你熄咗佢嘅时候呢，就係会选择去用前面嘅投影器，咁咧，然后佢咧会有几张灯片俾你噶，咁啊，我嗰个咧就买咗6张啦，咁佢有唔同嘅花嘅唔同嘅星空嘅形状啦，譬如话系可能一大个嘅月球啦，或者系一大个嘅土星，然后侧边有好多细细点嘅星空啦，或者系有啲蝴蝶嘅形状啊，或者有星河嘅形状啊，咁咧我将嗰个片咧摄咗落去啦，然后一打开，哇，跟住成个嘅墙咧就可以投影成为呢一个好似户外嘅星空一样。咁当然而家即系都要睇地方啦，因为光害太严重，所以户外都未必有咁多嘅星空。所以唯有自己在家裡營造一下，所以呢就近這個星期我覺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一件事了。如果你呢真的講到今個星期對於你來講印象最深刻的事或者是一些好人好事啦，一些正能量啦，一些開心事啦，或者是想送給朋友啦、家人的祝福啦，也都歡迎你打上來18723888一起聊聊天分享一下。如果讲到气氛嘅话咧，我就会谂起陈百强嘅呢一首《等》，一齐感受一下。

你会唔会咧为屋企咧久不久就会增添一啲新鲜感、仪式感或者系气氛嘅咧？咁啊，如果系讲到气氛嘅话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例如系嗱，头先咧就即刻有听众留言啦，佢就话啊，每日咧我都要闻下啲香薰先至会瞓得好噶、哦，咁啊或者系咧，有时有啲嘅朋友啦，或者系我嘅同事啦，佢哋都好中意咧喺周末嘅时候啦，整一个好食嘅早餐啦，或者。是可能是磨一杯好好喝的咖啡啦，可能是冲一壶好好喝的茶啦，总之就是休息的时间就等自己可以放低你们的步伐啦，跟住去休息一下，气又不气下，休息一下可以好好地放松一下。嗱，得闲嘅话打上嚟1872388，你又会不会为你的屋企增添一些气氛？平时你又会准备啲乜嘢嘅咧？当然亦都欢迎有啲咩嘅祝福啊、正能量、一啲好人好事，都欢迎你打上嚟，稍后可以一齐倾下。接住送俾你有王菲嘅《约定》。

约定王菲。近年呢真係越嚟越期待朋友嘅见面嘅时间。以前呢可能一个星期啦真係见四次啊五次啊有唔同嘅一啲朋友嘅聚会都唔觉得攰㗎。不过呢随住真係年纪开始越嚟越大个嘅时候呢咁真係原来唔可以安排到咁多聚会㗎因为呢开始呢后面嗰啲呢就会冇力㗎。咁所以呢而家就盡量安排可能一个星期两次或者三次已经好多啦。咁但係就变咗呢拉长咗个距离每一次嘅聚会嘅时候呢我都会分外地期待。你哋会唔会㗎好耐冇见嘅朋友准备要见面嘅时候都会有份紧张同埋有份兴奋。有时间话打上嚟18723888。最近你会唔会又约到一个嘅约会或者见面係令你觉得好兴奋同紧张嘅呢心想飘的方向却无地，我似那温州的海浪，看尽世间情，本该汹涌的。

林子祥拥抱。如果有時間的話，打上來18723888，可以分享一下一些八月如果你想送給朋友的一些祝福，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說話我想跟你的愛人說的朋友說的，也可以歡迎你打上來分享一下。同時間有一些好人好事，一些正能量開心事也都很歡迎。同時間呢亦都有好多個同時間係嘛，咁啊因為開咗個好多嘅有趣嘅話題，如果真係有時間嘅話打上嚟，亦都歡迎你可能揀你想講嘅話題可以傾下。例如係平時呢你喺屋企呢會唔會都鍾意去為自己去製造一啲嘅氣氛或者係儀式感嘅呢？唔知係咪淨係女士先至會特別對於呢一樣嘢嘅感覺比較強大啲嘅呢？咁啊如果有時間嘅話呢打上嚟啊 18723888 等緊你嘅電話。同時間今日呢亦都係真係天氣比較熱，有時間嘅話呢就記住啦，真係要飲多啲水，注意防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当局对卑斯省内的萨默兰镇、桃源镇和奥卡纳根湖以西其他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地区生产卑斯省大部分葡萄酒，亦都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萨默兰镇大约有12000名居民，而桃源镇就有大约6500名居民。萨默兰镇地方首长指，当地很多农场都受到影响，目前未清楚有多少设施被摧毁，当局正忙于救火，必须作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先至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和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入面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署说曾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 7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处热线22315000。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有时间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你好，卢生，你好，
8: 你好。
7: 今个星期过得好嘛？
8: 好开心，
7: 好开心添啊！哎呀，好期待你讲嘅嘢，系，请讲。
8: 咁首先咧，就系话讲我琴日我妈咪咧就食生日饭，咁食生日饭咧，因为咧佢系一个十二分好人嚟嘅，咁咧佢我哋就有两个外佣，咁咧就我哋就帮佢哥哥咧就请咗一个外佣，咁啊总共有三个外佣，咁咧
7: 系
8: 嗰个
7: 厉害厉害，
8: 一个外佣咧主要咧都系跟佢嘅，咁佢唔系同我住嘅，咁所以佢一个啦，咁我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嘅，咁但系咧佢问题就系咩咧？系我佢就好关顾嗰啲姐姐嘅，咁有阵时咧煮嘢食啊，咁咧可能有我哋五个人，咁可能就有四件，咁佢话哎呀咁啊，我饱啦，我唔食啦，就留翻俾佢哋食嘅。
7: 哇，咁真係好細心，同埋佢係會好照顧人嘅一個媽媽嚟㗎，即係聽到已經覺得即係有佢喺身邊會覺得好幸福。
8: 幸福呢散播咗俾嗰啲姐姐，咁啲姐姐呢就好開心嘅。咁雖然呢佢哋都係由其他地方或者印尼呀其他地方嚟到香港做嘢啦，咁呢就身在異鄉啦，咁但係呢因為我唔知道其他人怎樣對待啲姐姐啦，但係佢對待咧就係屋企人嚟嘅。
7: 哦，好好
8: 喎。姐姐係屋企人嚟嘅。
7: 係。
8: 咁而姐姐咧對佢咧都係好好喎。咁好到乜嘢咧？
7: 係點樣你咧？點樣咧？
8: 好到乜嘢咧？就係琴日咧就收到佢有三個姐姐咧送三份禮物俾佢。
7: 哇！好 sweet
8: 啊！咁啲禮物咧係你估都估唔到嘅。
7: 是
8: 令到佢好开心嘅。
7: 嘩，即係好啱佢心水啦，亦都好有意思啦。
8: 佢嘅要求亦都好高嘅。
7: 係。
8: 佢要求嘅禮物係开心。
7: 嘩，要求开心好困难㗎，呢个好抽象嘅。
8: 係啦，咁你又估唔估到佢送咗其中一个姐姐送咗份生日禮物俾佢，咁令到佢係十分开心嘅。
7: 嘩，好厉害。女士都鍾意花嘅，有冇花呢？
8: 花你估中其中两份，两个花都是好靓嘅。
7: 哦，
8: 咁
7: 好开心喎，即系为佢准备嘅，系。
8: 系啊，
7: 仲有一份就系、是、一啲有趣啲嘅小礼物，系咪咁样咧？系咪呢个方向咧？
8: 全部都好有趣嘅，
7: 系全部都有趣，系
8: 小礼物得嚟咧，其实系人都会有嘅生日礼物，就系、是、蛋糕啦。
7: 哦。是咁佢係準備咗一個咩嘅生日蛋糕俾佢呢？
8: Handmade 㗎喇。
7: 喔、哦、自己整嘅好有心喎、
8: 啊。你唔好誤會喎，唔係你攞嚟食嗰隻蛋糕喎，佢係佢哋搵啲港幣呢接咗出嚟一個好靚嘅蛋糕喎。
7: 咁厲害呀、啊。
8: 係呀、啊。
7: 好讚嘆，我見到我幻想到嗰個樣子呢，係即係一嚟啦，就係佢真係好有心。即係始終咁佢嚟工作啦，咁可能都係揾錢㗎嘛，咁所以對於佢嚟講，佢哋都唔算係揾非常之多啦，咁佢有呢一個心意，我覺得好好。第二就係整呢樣嘢當然係唔容易啦。
8: 一個頭一啲都唔容易啦，佢係匿埋喺間房度整㗎。
7: 喔，仲要匿埋整啊，好有心啊，同埋見到嘅時候我覺得好感動啊，即係佢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去諗究竟送啲咩俾屋企人好呢，即係或者送俾你嘅媽媽好呢，跟住就要自己慢慢即係逐晚逐晚喺度準備。
8: 係呀，另外嗰兩個姐姐送嘅花唔係啲普通嘅花喎。
7: 係係。
8: 係亦都係用佢哋用啲港幣接埋接咗一個好靚嘅花束喎、
7: 哦。喔、哦、咁厲害啊。喔、哦、我本身諗緊呢，會唔會係即係而家好興嗰啲可能編織嘅花啊，或者係用一啲中間有一條嘅鐵線呢，跟住出面有啲毛毛整嗰啲花，即係呢個直情係現金嘅花。
8: 係啊，咁當然啦，嗰、那個現金呢就唔對於我哋平時我哋香港人覺得就唔係好多啦，但係
7: 心意紧要。
8: 翻到嚟我唔系啊，我翻到嚟数一数，其实都要五六百蚊噶。咁对于佢哋嚟讲系好贵噶。
7: 系啊，哇！呢扎花好贵喎，真系。系。仲有时间咧？
8: 材料钱都要五六百蚊，仲有时间咧，同埋要买啲 accessory 包到好靓咧。
7: 哎哟，真系好有心、啊，即系证明其实平时佢哋即系相处系好好愉快啦，同埋你妈妈真系对佢哋好好，所以佢度将喺特别嘅时间，亦都好想喺俾翻啲心意俾你妈妈可以感受到咯，或者起码你妈妈开心咯、
8: 啊。佢昨晚就好开心咯，咁当然
7: 好开心，我听到都开心。
8: 有其他嘅亲戚咧，都有送唔同嘅礼物，佢都开心。咁只不过咧，我想将呢个开心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开心系好容易嘅咋，只要你对人好，人对你，人哋就会自然啦，对你好噶啦，咁你就会开心噶啦。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身边嘅人开心。咁好快脆，你自己就會好開心㗎啦。
7: 係啊，我睇過有啲調查係話，即係有時對人哋開心嗰個快樂呢，其實比起自己營造出嚟對自己好嗰個快樂呢，係延續得耐啲添。即係我都好鍾意見到屋企人啦、身邊人啦開心嘅時候，我覺得係我自己都特別開心。即係我諗呢、這個、
8: 啊、
7: 即係你屋企嘅姐姐亦都好好，即係佢亦都感受到你對佢嘅好，然後佢好想喺呢一個時間表達返出嚟。即係嗰個氣氛啦，首先你哋屋企應該係非常之和諧啦，咁同埋應該係平時都係好多歡樂囉。
8: 係呀、啊、所以我覺得，所以我就要話俾即係頭你今日講個主題要開心啊嘛，點樣開心啊嘛，咁其實開心其實真係一件好簡單嘅事、
7: 嗯。
8: 你對人哋好，你對人對即係好似我媽咪咁樣，佢真係話好食好食，咁我都食唔到咁多，俾佢哋食啦咁。咁佢哋就會發覺好感恩，好感恩嘅情況底下，哦，原來咧佢得到嘅開心係第二啲嘢都冇辦法俾到佢。
7: 嗯，好多謝曬盧先生嘅分享，我覺得呢一個嘅故事咧係非常之好，亦都提醒咗我哋有時候即係可能屋企嘅外肉嘅姐姐啦，咁佢由咁远嘅地方嚟到咧，其实你俾啲爱佢，或者你平时俾多啲嘅关心佢，其实佢系感受到噶。咁所以令到咁长时间要一齐对住嘅人咧，变成屋企人嘅最好嘅方法就系、是，即系将平时一啲嘅小细节你都会谂到佢，然后喺呢个时间正正就显示到或者系感受到，哦，原来姐姐都系感受到你对佢好。咁成个家庭就，我觉得系即系平时。我哋好难讲出口㗎嘛，但呢啲时候你就真係 feel 到囉。
8: 啊，仲有一样嘢提一提，咁下个礼拜四呢就係佢嘅正日生日。咁、
7: 哦、
8: 呢就会我哋会带埋佢最终最爱嘅小星星嘅小狗同埋、
7: 哦、
8: 小龙女一起去。
7: 去玩，
8: 我哋去安排一个特别嘅节目俾
7: 你。哎呀，好期待啊，好期待啊！咁啊，有时间嘅话咧，就睇下之后会有时间打上嚟又分享一下。多谢晒卢先生电话，亦都咧预祝咧卢先生嘅妈妈咧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再听听下个电话，有陈女士，早晨，
9: 早晨，早晨，师培，系啊，
7: 你好嘛，
9: 好开心，好多谢，多谢，
7: 系我都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
9: 系啊，因为咧。聽到首先嗰位先生講佢媽咪咁開心啦，咁我都諗我都好開心，因為昨日呢我嗰個妹妹同我細佬嚟陪我玩，同我飲茶啦，有陣就返嚟呢，返嚟我屋企呢同我剪頭髮喎，又
7: 喔咁 sweet 啊，又有開心故事，
9: 我唔知㗎、因為昨日呢妹妹呢佢攞咗佢啲剪髮工具嚟呢，咁我細佬同佢剪先啦，咁跟住呢佢問我剪唔剪，我話好，咁我咪等佢兩個同我剪，一個剪完又到一個，你知唔知我妹妹咧？佢學過嘅，佢喺啲中心咧做義工同人剪頭髮嘅，咁、就剪完咧，咁啊細佬又加埋手，我細佬佢就冇學過嘅，我細妹學過，咁咧佢咧就太太同佢剪咧，可能佢吸收即係個人好學啦，咁就兩個剪得夾埋。好滿意啊！剪到我
7: 哇！但你有兩個髮型師喎、啊，個造型係
9: 我未試過，我第一次啊。
7: 係咯，咁啊有趣喎、啊！但係你又好放心俾佢哋剪喎、啊。
9: 放心，因為我妹妹咧，佢學過噶嘛，佢喺出邊人哋都俾得佢剪，點解我唔俾佢剪咧？
7: 係
9: 啊，咁我細佬咧，佢又即係佢太太成日同佢剪， 咁我佢啲头发好靓，咁佢太太同佢剪，咁我又俾都信佢，我因为我限定嘅规定咧，唔准剪我发脚，唔准修短，只系偷薄上高，因为天爷啊太厚，我觉得佢两个都夹手夹脚做得好好咯。
7: 哦，好开心哦！
9: 系啦，剪完之后我对对下镜，好似发型师咁做法喎。
7: 哇，呢、這个家庭活动几好啊，仲要系上门发型师。
9: 第一次啊，嗯，佢好多时同我系饮茶嘅，两个都吓咁。
7: 哦，咁之后有剪头发嘅需要嘅时候，你揾到你最最好嘅发型师，仲有上屋企服务。
9: 系啊，上门服务，即系我住筲箕湾噶嘛，我要搭车去北角去嗰个理发师度剪发嘅。吓，佢唔使去啦，我剪啦，咁我剪咯吓。
7: 哇，咁但系都感觉到你哋嘅关系好好咯。即系
9: 两个非常锡我系，
7: 嗯，因为知道你有嘅需，你有需要啦，或者佢可能对你嘅点样讲咧，佢好想帮你剪下头发，所以咧放假嘅时候咧就专登带埋啲架撑又上嚟，然后问下你可唔可以剪啊咁样，
9: 系咯，
7: 好欢乐喎、
9: 啊！我冇 expect 佢哋带嗰啲剪发嘅器嚟嘅吓，即系嚟到饮完茶翻嚟，佢谂知道咧系同我玩麻雀动下脑筋嘅，我知道，因为。我咧平时都好多时去中心咧就捉米兰棋咯，打发时间，就唔想喺屋企一个人坐啊嘛吓。
7: 哦，都要啊，搵啲细艺做下。
9: 住嘅吓，
7: 嗯，
9: 吓咁样咯吓，多非常多谢你对我个即系关怀咯，爱心啊，真系吓。
7: 嗯，咁所以就啱啱对上有一个非常之开心嘅活动啦，家庭活动啦。
9: 嗯
7: 哼哼，所以就喺呢一度亦都想即系分享呢一个有趣嘅家庭发型师嘅故事。
9: 系咯，未试过啊吓。
7: 系，咁而家试咗啦，成功咗。
9: 我上星期打电话嚟噶啦，就听到因为好多姐姐打电话嚟啊，比我早啦，可能系。
7: 系有时我哋线路会繁忙啲，有时会冇咁繁忙嘅。咁所以多谢你今个星期又再打上嚟分享。
9: 好多谢你啊，好多好多好好好好诶，听喺度开心吓，
7: 嗯，
9: 可以分享佢哋嘅开心啊。好啦，唔阻你咁耐啊，你有好多电话听，可能系。
7: 系，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多谢晒陈女士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咁有趣嘅家庭嘅活动啦。咁啊，继续祝你哋家庭生活和谐。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有丁先生你好，早晨。
10: 早晨啊，师培妹妹系。
7: 丁先生你好。
10: 系你好你好，我做紧运动啫，系咯。
7: 哦，
10: 啊、
7: 正喎、哦，系。
10: 机缘巧合咁啊，我想打个电话分享下我人生经验、经历咁样啦，系。
7: 系。
10: 咁就六年前我喺南丫岛嗰度做嘢，咁就做酒吧嘅。
7: 嗯。
10: 咁就要埋数嘅。咁就
7: 紧张啦，开始系。
10: 几个系啊，咁埋数咧要交数噶嘛，临尾嗰度。
7: 系啊，对数
10: 系五千几蚊嘅。
7: 哦，
10: 系咁，我哥哥咧就一路带领我，因为我离乡别井去到南丫岛度做嘢，我住黄大仙嘅，系咁嗰度就即系去嗰度有宿舍嘅，就冇得翻屋企嘅。
7: 哦，
10: 系啦系啦，
7: 咁啊，
10: 主要就咁样系。
7: 哦，咁啊，所以就变咗，对于你嚟讲都系一个新地方，要适应
10: 嘅。系啊，要适应啊，离乡别井做嘢啦，即系好似啲。厨房师傅啊，要去外国做嘢啊，咁样吓，要
7: 换着。系，等你讲埋呢个故事先，之后再问你喺南丫岛工作嘅日常啊，都好兴趣。
1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师培姐姐系。
7: 系。
10: 咁咧，我就跌咗五千蚊，临尾买数系啦，跟住我谂起我哥哥教我一样嘢，你有咩嘢？求主耶稣。
7: 哦。
10: 我一祈祷。嗰袋钱无端喺我脚边，
7: 哇！
10: 如果唔系我就要赔钱噶啦，系啊，系啊，系啊。
7: 但系你真
10: 系
7: 好紧张啊！嗰下其实，
10: 系啊，
7: 唔见咗五千蚊，真系。
10: 系啊，系啊，我一祈祷，好即系嗰阵时好无助咯。嗰阵时系啱啱入去做嘢，系啊，系啊，同埋都几受气嘅南丫岛嗰度，系啊，系啊。
7: 啊，即系哦。即係都因為但我以為嗰、那個點樣講呢，喺南丫島上面大家都比較放鬆啲，但係都唔容易照顧係咪啲客人。
10: 係呀係呀係呀，其實即係某程度上有啲客飲完酒就即係我哋要點樣 handle 囉。
7: 有啲情緒㗎嘛，係咪
10: 都。係呀係。
7: 哦，啊，簡單
10: 啊，但係佢真係好南丫島嘅風景真係好好嘅，係。
7: 係。
10: 咁我一拜，我一交託俾主耶穌，袋子就喺我腳邊，我真係解釋唔到。
7: 係，
10: 啊。我同我哥哥講，我話呢個真係神蹟嚟嘅，係。
7: 嗯。
10: 咁我一路而家翻教會翻到而家，係。
7: 係。
10: 煙酒都戒埋。
7: 哦。係
10: 啦。
7: 咁非常非常好喎，
10: 啊。係啊，頭先漏夜四點。一路打咏春到而家系，
7: 哇，四点，
10: 系
7: 四点打咏春，咁早起身嘅咩？
10: 系啊系啊，师傅系啊，系啊系啊，系。
7: 你平时都咁早起身噶？
10: 琴日瞓得好咯，系咯。
7: 哦，
10: 即系冇啲习念去带住瞓觉就唔好咯，系咯。
7: 哦，
10: 瞓得好。
7: 咁啊，咁就好啦，因为有时呢而家真係科技太发达啦，有时瞓觉之前呢都有好多人仲玩緊电话㗎嘛，咁跟住就好容易会瞓唔着，咁你话哎睡眠质素好，咁呢个真係最重要。
10: 係呀，你讲得啱啊，呢个就唔係太好囉，我觉得係呀。
7: 哦，咁所以你平时都有打咏春嘅習慣嘅。
10: 係有㗎有㗎有。
7: 所以起咗身跟住就准备好，咁就会每日都练习咏春咁样，定係放假先至会做啊？
10: 每日都练嘅。
7: 哦，咁好好喎。即系恒常有一个运动嘅习惯，
10: 系啊系啊系啊系。
7: 哦，
10: 即系点样点样攰我都会操个半钟至两个钟咯，系咯。
7: 哦，
10: 我就系想即系啊，政府有宣传啊运动日咁样，
7: 系
10: 啊，做运动嘅好处咧，又释放嗰啲系咪阿师傅系咪叫安多芬定系？
7: 系安多芬。
10: 安多芬，我想讲氨基酸添 ，sorry，氨基酸系
7: 啱咗啱咗，
10: 系 sorry。是咁啊，大家身体好，咁啊啲医护人员又冇咁忙啊，咁啊对，即係叫做 win-win 啦，係咪先吓，係。
7: 嗯，冇错啊。
10: 係
7: 因为我觉得嗱，其实运动日呢就啱啱就过咗几日咋嘛，八月都系即係呢一个嘅运动日啦，啱啱过咗上一个礼拜八月一同埋二。咁所以我觉得八月呢个月份都要提醒自己就系做多啲运动啊。不过如果你已经培养咗一个运动嘅習慣，我觉得好好。但系你系已经打咏春打咗好多年嘅。
10: 我以前踢波就踢咗30年，我而家53岁嘅。
7: 哦。
10: 咁就。
7: 佩服佩服啊！
10: 呢十几年就我算得咩啊？系啦，呢十几年就开始就打咏春咯，系咯，系啦。
7: 哦，
10: 系啊。
7: 但系打咏春咧，会唔会需要即系有嗰啲？sorry， 我唔系好熟啦，要有啲工具啊去练习咁样，定系唔使嘅？即系佢
10: 我屋企有条桩啊，系。
7: 哦，
10: 我师傅俾我系。
7: 哇！
10: 嗱，你听到啦。
7: 是喎是喎，我聽到聽到聽到。
10: 是啊是啊。
7: 哦，所以平時屋企就係即係 keep 住，其實係咪有唔同嘅，我唔係好熟啦，即係唔同嘅色，有幾多色都有十色咁樣，我平時睇嗰啲武俠嘅小說，會唔會係有分唔同嘅呢？即係唔同色就有唔同嘅動作咁樣呢？
10: 係。
7: 係咪咁？
10: 都有分嘅，有分嘅。最緊
7: 要背㗎嘛，係咪？
10: 最緊要條。
7: 係。
10: 最緊要下身條裝點樣搵啲氣。运去丹田嗰度，再爆出嚟咁样咯，系啊。
7: 哇！
10: 不过呢啊，师傅呢题外话系啊，即系我就系想讲咧，即系而家啊，最后少少嘢啦，我咗第二个
7: 系冇问题，冇问题，系请讲，请讲。
10: 靓女讲
7: 系，
10: 咁我就想讲咧，而家即系全球世界多变啦，系啦。咁其实我想讲咧，就即系香港系一个福地咯，即系好好珍惜。每一样嘢咁样咯，系啦，系啦，
7: 讲得好好啊！即系我觉得，
10: 即系
7: 感受到自己嘅环境咧，系好紧要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唔一定要话生活上边成日都有好多咩奢侈品啊嗰啲，最紧要其实系我觉得生活愉快就好咯。
10: 哦，佢嗰啲只系炫耀嘅啫，
7: 系啊，
10: 得个壳。嗰啲人得個殼㗎咋。
7: 哦
10: L 字頭啊 ,C 字頭嗰啲冇用的。絕對冇靈魂嘅嗰啲人係。
7: 係。冇嘅
10: 師傅姐姐你唔會拎 L 字頭嘅手袋 ,C 字頭嘅手袋嘅。
7: 哦。嗱我真係冇。咁啱真係冇。咁但係。
10: 你收埋咗啫收埋咗啫。
7: 哦唔係嘅。即係我覺得女仔想為自己開心去買一啲自己喜歡嘅嘢呢我覺得係冇所謂嘅。不過我又開始會諗呢究竟嗰個快乐可以维持几耐咧？即系你用咗可能10,000蚊、20,000蚊，但系个快乐其实可能得一个礼拜嘅啫。咁嗰个恒常嘅快乐 系啊，咁我平时其实需唔需要用两万蚊去换一个快乐？其实有好多又平啲嘅方法，或者系可以持续性啲嘅方法。咁啊，自己揾一个你觉得性价比或者系可以持续嘅快乐，我觉得最紧要咯。
10: Exactly，
7: 系啊
10: ，Exactly，
7: 嗯，所以对于你嚟讲就系运动系咪咧？
10: 运动，最后我想讲咧，帮人就唔好出于去帮人得到乜嘢。
7: 嗯，
10: 帮完人，如果记住帮人嘅，记住你帮完呢个人，哦，帮完人啊，好开心，呢啲唔系叫帮人，
7: 嗯，
10: 冇意思，
7: 嗯，
10: 我一出世，我落地喊三声，我就好中意帮人，唔知点解，
7: 哦，
10: 正常我都已经唔得噶啦，系。
7: 哦，明白。
10: 有段经历系啦，
7: 系。
10: 好啊，唔阻你啊，师傅。
7: 唔会，我多谢晒丁先生嘅分享，有好多好有意义啦，亦都好正面嘅内容啦。即系我听到就系、是、头先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嘅分享，就系头先帮助人啦。我觉得有时候帮助人系可能好自觉地会想去帮嘅时候就去帮咯，即系唔好去。有时互相帮助都好紧要嘅，即系喺生活里边咧，我哋唔知几时需要人哋帮助噶嘛。咁喺未需要嘅时候，或者系喺见到人需要帮助嘅时候，我觉得就即系唔好迟疑就出去帮手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而家亦都有不少嘅一啲嘅骗案啦，咁所以亦都要多一份嘅警醒同埋留意啦。今日亦都听到好多非常之有趣同埋有意思嘅内容，但系多谢晒大家打电话上嚟啊！咁当然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边啦，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嘅分享，咁啊睇一睇先，转头如果有时间嘅话，同大家分享埋吓。

禮物。咁啦，喺呢个早上啦，亦都有唔少嘅听众朋友留言啦，同大家讲早晨，有小钟，有 Lilian， 亦都有吴高普，有 Wolf，Wolf 亦都讲到啦，八月份咧亦都有好多朋友生日啦，祝佢哋生日快乐，亦都有 Andy， 有 Duncan， 有 Ken， 多谢你哋嘅留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的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说，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是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是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和美国建立更好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翻嚟本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佢将会同内地同埋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埋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话，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系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个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个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在高处堕下死亡。警方说，两人所住的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说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说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是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7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

另外仲有一个咧好 British 嘅，我哋嘅 expression 咧就叫 bunged up， B-U-N-G-E-D up U-P， I'm feeling bunged up right now， 即系咧完全咧个鼻系塞住晒，完全用个鼻透唔到气 ，OK， feeling bunged up， bunged up， 所以咧鼻塞塞咧 ，I sound a bit nasally， 听落去好有鼻音 ，feeling congested or feeling bunged up。都得，都系一个鼻塞晒嘅意思。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笑叔叔咧，好耐之前咧，同大家讲过啦，我哋所谓 cam 咧，我哋英文系点讲？好多时候又可以用 cringe 啊 ，is a bit cringy 啦 ，is a bit cringe 啊 ，c r n g e 啦，或者 is a bit awkward， 亦都得 a w k w a r d。最近咧喺社交媒体见到有人问啊，唔系问笑叔叔噶，但系见到有人问，咁我就答嘴啦。佢就问点样可以友善地同人讲你好 cam 咧？原句咧系再粗俗少少，喺电台又唔好意思讲。点样好友善你同人讲咧？我哋话好 cam 咧，好多时候咧，其实系讲人同人之间嗰个相处咧，系令到人唔系好舒服啦，古古怪怪啦，可能会唔适当嘅时候讲啲唔适当嘅嘢啦。嗰、那个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咧，同人 connect 嗰个能力咧系比较差嘅。俾我可能会点讲咯？话 I love you, I love 系。幾時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開場白， like, I love man, I love your unique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很喜歡你那個很獨特的跟人溝通跟人去 interact 的方式， OK， 留意 unique 這個字呢，我們在如果英式英文口語都成日都用到，是用來講一些婉轉地講一些自己不是特別喜歡的，譬如 He has a unique style of cookingOkay? 个煮嘢食嗰个方式系非常之独特嘅，咁唔系一定系赞，有时咧想串人咧或者讲，但我唔中意呢个 style， 你可以婉转地咁样讲。I love your unique way of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It's very refreshing， 同人哋好唔同嘅，所以我感觉上啦，好耳目一新啊，咁样 refreshing， 我哋好耳目一新。咁呢个系我可能会好友善地同人讲你好 cam 嘅方式。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笑叔叔跟大家讲到，我们有时英式英文讲的口语，我们会用一些不是很直白的方式 去讲一些你自己不喜欢的事。譬如 unique 这个字，很多时候呢虽然字面是解独特，有时我想讲、啊、你这个方式我很不喜欢，但是又跟其他人很与众不同的，那我呢就可能 unique。 我上一集举个例子，就是 He has a very unique style of cooking， 他煮食的方式是非常之独特的。咁啊，仲有啲咩字啊？我哋有时会咁样用嘅咧 ，special，S-P-E-C-I-A-L。譬如话 how special， 哇，好特别啊 ！OK， 我哋广东话有时都好特别啊，呢、這个味道 ，OK，it tastes special， 食落去嘅感觉咧，那个味道咧系好特别嘅咁啊。除咗 unique 啦 ，special 啦，仲有呢个大家都知嘅 interesting。That i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of talking about something。譬如你覺得即係你用啲咁嘅字嚟講㗎好似唔係幾合適喎。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way of putting it. Okay? 就係、是、啊你咁樣講嘢嘅方式都幾有趣㗎噃。字面就講有趣，其實呢就暗示呢你就唔係好認同呢個表達方式嘅。呢啲都係好多時候英文婉轉地話人嘅一啲方法。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麦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先至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说，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阿曼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说，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是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推进，并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襲擊表示譴責，阿方表示相關行為違反國際法，侵犯沿岸國家領海主權，並對海上航行安全和地區安全和穩定構成威脅。日本岩手縣近海凌晨發生 5.6 級地震，根據日本氣象廳，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凌晨2:58，震央位於北緯 40.1 度、東經 142.4 度，震源深度大約40公里。日本氣象廳說，目前無需要擔心發生海嘯災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15.5，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惩教处的马 Sir，
6: 咁今年我哋就深化少少，就试下做一啲团体嘅运动，就系一个足球嘅训练，咁所以就会衍生咗，会产生咗个更新足球队咁样咯。
5: 香港游乐场协会嘅练 Sir，
7: 成个足球队入边咧，其实足球系好重要啦，比足球更加重要咧就系更新，系啊，或者我哋面对失败、面对逆境嘅时候，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咩嘅心态去迎接呢个困难？
5: 留意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更新资讯，轻松倾。
8: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9: 追随热情，大概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职涯建议之一。很多人相信，只要你先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理想工作就会自然出现，人生亦都会因此变得快乐而有意义。作者一开始就提出质疑，这个说法听起来动人，但是未必合乎现实。
10: 作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根本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对应工作的现成热情。他引用一项2002年针对加拿大大学生的研究指出，100名受访者当中有84人说自己有热情所在，但是绝大多数提到的是阅读、滑雪、跳舞之类的兴趣，而不是能够直接发展成职涯的方向。真正和工作直接相关的热情只有极少数。这个结果很重要，因为它打破了一个普遍想象，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一份等待被发现的职涯天命。事实更可能是多数人的兴趣原本就不会自然转化成为工作，而如果我们一直执着于先找到热情才能够开始，反而容易停在原地，对现有工作失去耐心，亦都对自己越来越怀疑。
9: 作者想指出的是，不是热情毫无价值，而是它不合适被当成职涯起点。若然你一直相信好的工作应该从强烈热爱开始，那么一旦现实工作充满了琐事、挫折和不确定，你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这份工作不是我的天命。问题是这个判断未必来自事实，而可能只是来自一个一开始就切错了的期待。深度职场力这本书在第一步先拆掉了这个常见的迷思，不是每个人都先有热情，亦都不是找到热情就会自动找到好工作。与其不断追问我真正热爱啲乜嘢，不如先问乜嘅能力能够让我喺工作里面真正变得有价值。将热情当成职涯指南，唔单止不切实际，有时甚至会让人更加不快乐。卡尔纽波特喺《深度职场力》呢本书指出，自从追随热情呢个说法喺1970年代之后越嚟越流行，好多人开始相信，如果工作唔能够让我充满热情，咁我就应该离开，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
10: 问题是现实世界并不会因为这种信念而提供足够多的理想工作，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靠写诗、旅行、美食或者个人兴趣为生，结果反而是很多人在不断转职和自我怀疑之中变得更加不满。作者引用数据指出， 1987年，美国有 61% 的受访者表示满意自己的工作，但是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下降到 45%。换句话说，当更多人开始追求我热爱的工作，整体工作满意度并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书中还提到一个例子，一个叫做汤姆斯的人，因为对原有生活感到不满，决定追随自己对禅修的热情，进入寺院修行。他原本以为这样会带来真正的满足，就好像饥饿的人终于等到一顿理想的大餐。但后来他发现，即使自己确实走上了原本以为向往的道路，内在的焦虑和不安并没有因此消失。他终于明白，热情本身并不能够保证幸福。
9: 这个正正是作者要挑战的核心。很多人以为工作痛苦是因为自己还未找到真正热爱的东西，但更大的可能是工作的满足感本来就不是从热情开始，而是从能力、掌握感和价值感慢慢长出来。若然一开始就将热爱当作必要条件，人很容易在每次不顺利的时候怀疑自己行错路，最后陷入无止境的漂移。深度职场力这本书提出一个务实的提醒，比起先找到热情，更重要的是或者要先把自己变强，因为真正好的工作往往不是被热情找到，而是靠能力慢慢打造出来。
1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1: 如果先找到热情再去找这份工作，不是可靠的职涯公式，这样人究竟怎样才会喜欢自己的工作呢？卡尔纽波特在《深度职场》的这本书提出一个重要的反转，与其执着于自己热爱的事，不如先将手上的事做得够好，然后在过程里面学习热爱它。
2: 作者提到，一项针对大学行政助理的研究发现，即使看起来内容相近的工作，不同人对他的感受都可能完全不同。有些人将他当成只是糊口的工作，有些人视为职涯中的一站，还有一些人则将他看成自己生命中有意义的一部分。研究更发现，一个人在这份工作上累积的经验越多，就越可能从中感受到投入与认同。亦即是说，热情很多时并不是在起点，而是当你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有掌握感之后，慢慢长出来的结果。纽波特进一步引用自我决定理论来解释这件事。这套理论指出，人如果想对一件事产生内在动机，通常需要三个条件：自主感、胜任感和关系感。所谓自主感，是你感觉自己对工作有一定主导权；胜任感，是你知道自己做得不错，甚至越做越强；关系感，是你和周围的人有连结，知道自己不是孤立地工作。当这三件事逐渐成立，工作就比较有可能从责任变成认同。
1: 而这三者当中，最基础的往往是能力。因为一个人只有在某个领域累积出真正的本事，才比较可能争取到更大的自主空间，也都更容易建立稳定而有价值的合作关系。换句话说，与其将热情当作职涯的前提，不如先将焦点放在培养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当你变得足够专业，工作带来的掌控感和成就感也都比较能够让你开始真正喜欢它。深度职场力这本书提出，真正妨碍一个人职涯成长的，除了能力不足，还有思考方式出了问题。卡尔纽波特将这种想法分成两种心态，一种是热情心态，另一种是工匠心态。热情心态不断追问的是，这份工作到底合不合我呢？于是人会特别在意自己在工作里面得到什么，也都格外敏感于那些不喜欢不满足的部分。时间一来，工作越做越容易失望，因为注意力始终放在差了什么身上。
2: 相对地，工匠心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我能够为这份工作带来什么价值？这种心态不急着判断工作是不是命中注定，而是先将焦点放在品质，专注思考怎样将事情做得更好。纽波特借用喜剧演员史提夫·马丁的一句话来总结这种态度，将自己变强，强到别人无法忽视你。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够只是靠重复劳动，而是靠刻意练习。所谓刻意练习，不单止是花时间，而是有意识地挑战自己目前做不到的部分，并且持续寻求回归。作者以西洋棋为例指出，一个人要成为高手，并不是一直下棋就够。真正可以令实力大幅提升的，往往是针对弱点去研究更困难的棋局，令自己持续离开舒适圈。亦即是说，练习的关键不在数量，而是方法。
1: 这句都是工匠心态最不讨好，但是又最有价值的地方。它通常不是浪漫的，甚至有些辛苦，因为你必须承认自己还未够好，并且愿意接受不舒服的训练过程。但作者认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累积真正的稀缺而且有价值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才是日后换取自由、 掌控感和职涯主导权的基础。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0: 如果话工匠心态系提醒我哋将焦点从我中唔中意呢份工，转向我能够将呢件事做到几好。咁样《深度职场力》呢本书接落嚟要讲嘅就系呢一种投入，最后会累积成乜嘢呢？作者将佢称为职涯资本，亦都系嗰啲稀缺而且有价值嘅能力，能够让你喺职场上边真正脱颖而出。作者认为，好嘅工作之所以好，往往唔系因为佢一开始就睇嚟好梦幻，而系因为佢具有创造性、自主性同埋掌控感。但呢啲条件唔会平白咁出现，而系需要交换。你若然想得到一份少数人先会有嘅好工作，就必须先拥有少数人先具备嘅能力。呢啲能力就系职涯资本。
1: 书入面提到一个例子，劳拉原本系会计师，后嚟决定追随热情，离开原本嘅工作去开瑜伽教室。佢嘅事业一开始睇落好顺利，但系金融危机嚟临之后，好快出现问题，最后成为咗最早结业嘅一批。原因唔系因为佢唔够努力，而是在于他虽然在会计领域累积了深厚的职涯资本，但是就没有在瑜伽教室经营这件事上面具备相应能力。换句话说，他有热情，但是就缺少支撑热情的专业。相对地，作者亦都提到电视编剧阿力斯的例子，他所处的是一个极度残酷赢者全胜的市场，因此他没有只是依赖热情，而是冷静判断自己真正需要累积的是将剧本写得比别人更好的能力。于是他反复写作，请同事严格批评，持续修正。透过这种刻意练习，他慢慢累积了足以胜出竞争的职涯资本，亦先至真正打开更好的机会。
0: 深度职场力这本书在这里要讲的正正是职涯不是先找到理想位置再等待快乐的降临，更常见的顺序是先让自己在某个领域变得稀缺而有价值，然后再用这些能力去换取更好的工作条件。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深度职场力》，作者卡尔纽波特，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人气女团 IDG Cindy 和 Jackie Fan 范卓妍，他们不止大唱新歌，还会从 Fans 近距离大玩游戏。
0: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韩国一间米芝莲二星餐厅因为在甜品加入未获批准的蚂蚁，被控违反食品卫生法。调查更发现有部分样本含超标重金属，检方要求判处负责人监禁一年。食用昆虫近年逐渐受到关注，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被视为未来可持续的食物来源之一。
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和明日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水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今朝7:00生效。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在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情况之下，采取所需的防水措施。內地中央氣象台昨日已經發布颱風橙色預警，預計在今晚至到聽朝，白海豚以颱風級或者強颱風級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帶沿海登陸，將會為國家東部和內陸多地帶來持續強風雨。中央氣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陸之後可能回旋小動，將會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豚体型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在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晚8:00至到今晚8:00，东海大埔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9至12级大风，阵风11至14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美国副总统曼斯形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处于博弈中段，美方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的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的结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海峡重新开放。开放与否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赔偿。阿曼呼吁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另外，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片段，但是片中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罗宇光报道。
2: 虽然伊朗方面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紧，但美方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副总统曼斯于当地星期六接受